0: 长短也是特别合适，刚好就到咱们这个我们的这个大腿的这个根部哈。
1: 对对对，
0: 就是你穿着的时候大小长短也都合适。
1: 嗯，
0: 有没有注意到中式的衣服它一定是一个九分袖？
1: 对，袖子
0: 或者是七分袖。
1: 嗯，
0: 因为你要把胳膊露出来。
1: 嗯，
0: 然后你戴的首饰啊，戴的各种的这种金银细软的，
1: 是
0: 咱都可以露出来。
1: 哎，这个衣服很经得起拍照的细节哦。
0: 那当然，
1: 因为有的时候你跟朋友一起合影啊，有的时候你自己拍这个美美的照片的时候呢，
0: 嗯，
1: 有的衣服啊，它稍微放大一点的细节经不起看。
0: 对，
1: 但是这个它无论是它的面料，还是它的光泽，还是它的做工，还是它的设计，你哪怕从领子到它的扣子，到它的袖子，到它的整个的质感，到它的经线，每一个细节稍微放大一点，你都会觉得细节满满，
0: 对，
1: 非常精看，非常耐看。
0: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光泽感，就是这件衣服最大的特点就是很有光泽感，就是你走路，比如说你走路的时候，对吧？你或者跟朋友去玩的时候，随着身形的动，就左右摇动，它是会有一些光泽的，
1: 是
0: 因为像这些地方它都会有一些金线嵌在这当中，
1: 哎，
0: 所以你在走路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它是非常有设计感的啊，
1: 是，
0: 以及这个地方它是刺绣啊，
1: 对，
0: 刺绣的这样一个领子，
1: 光泽感特别好，
0: 以及身上都是很有刺绣感，嗯，很有中国的服装的韵味，
1: 嗯，
0: 对，
1: 对，
0: 这是一件绿色，我们单件的价格是
1: 150，
0: 两件的价格是199，
1: 嗯，
0: 我建议大家两件一起拿下，
1: 对。
0: 这件粉的很漂亮，
1: 哎呀，前面都说这件衣服好好看，
0: 哎，这件粉的真的超好看，我待会也可以把粉的穿给大家看一下，
1: 嗯，
0: 两件的衣服带回去只要199块钱，
1: 对对对，
0: 到哪儿去买
1: 划算啊，
0: 而且都是带有这种光泽感的，它都是有光泽感的面料啊，看到没有，
1: 哎呦你看，对对对对对，
0: 都是有光泽感的面料，
1: 是
0: 非常典雅非常漂亮，也都是带有小垫肩的，
1: 嗯，
0: 带有一个很小的小垫肩，所以你整个人你出去的时候它是很有立体感的。
1: 嗯，
0: 女款完了，来看一下男款。
1: 是，我们男款的话呢，两个颜色啊，一个是我们的灰蓝色啊，一个是绿灰色。我觉得这两个颜色都很比较特别一点啊。男款呢就不像女士那样的，它有一种啊颜色的拼。那我今天呢就是纯色，但是男款呢它一定讲究它的整个的质地的感觉。大家看一下我这衣服，稍微抖一抖。你看一下，
0: 像不像
1: 这种光泽感？
0: 很像真丝啊！
1: 对呀，啊，就真丝这个感觉嘛。那你想想看，如果说过两天啊，30几度开始温度来了，你这个时候稍微有点小风一吹，哎呀，你这晃荡晃荡这里面的，那就多舒服呀，对不对啊？而且这件衣服啊，我跟你讲，它的细节也做得非常的好。首先来说呢，整个的面料啊，它其实你仔细看，跟女士一样的，它是有暗暗的这个压纹的。大家看一下，它是有这种皱纹在这个里面的啊。这个皱纹的感觉呢，
0: 就是有肌理感，
1: 有肌理感，它是有这种立体的肌理感的层次，而且光泽感特别的好，而且这件衣服给你的感觉就是也是一样的，经得起你细节的，非常好的一个耐看的啊。那么再来看它的领子的这个地方，整个领子呢很挺，因为男士有很多说我这个唐装啊，我中式领子，它有的时候软塌塌的，领子一挺一竖直之后呢，它整个人的这个精细神啊，它就立起来了。你看啊，很平整，很服帖，而且呢，它领子做工里面还有这个细节的这个勾勒啊，勾勒之后它有这个线条。再来看这个盘扣，这个盘扣它做得很讲究的啊，它中间呢它是有这个包裹的。那大家看一下，像这个地方，它是用亮的这个线啊，给你全部一扎扎的给你扎起来，
0: 嗯，
1: 所以使得它呢有一种非常精致的亮面的这个感觉，再配合上我有点这个按压的这个层次的这个面料的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精致。而且男士有一个最大好处，两个口袋，啊，这个时候你手机啊，好多人说，哎呦，我打火机什么的，我放点杂物什么的，你包都不用带了。而且这个领子，这个整个口袋，你看多挺啊，
0: 嗯，
1: 它这个非常挺，不是那种软塌塌的，
0: 它这个面料穿的非常舒服，
1: 很舒服的，对吧？这件衣服我再给你抖一下，这是绿色，大家看一下啊，这件衣服你稍微你看，
0: 哎呀，水波纹，
1: 你看这水波纹，这感觉，对吧？所以我跟你讲，这件衣服穿在身上啊，第一，它非常的贴合你的身形，那第二呢，稍微有点风，清风鼓荡，哦，那个人呢就觉得特别的清爽啊，
0: 很凉爽，
1: 衣服可以做替换，
0: 对，
1: 啊，
0: 一下子就降了个3-5度哈，
1: 对 对, 对对对，
0: 来跟大家说一下尺码，我们现在商谈非常高，
1: 很
0: 多朋友在商谈排队等待，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全新品哈，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我们男女呢都有5个码，从男款开始看，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100斤到125斤的选择 XL 码，125到140 XL， 140到155 3XL， 155到170选 4XL， 170到100 190到190，选择5个 XL。女款的话呢，也是根据体重来选择，100斤到115斤 XL， 115到135，130呢是2XL， 130到1453XL， 145到164 XL， 160到1755个 XL， 5个码跟供大家做选择。强烈大家建议选两件才190，一件才90多块钱。
0: 对，一件150，2件199。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这个女款现在已经在报名当中了，80070088000021519900。

0: 汉现在爆卖当中，因为五一小长假大家出去玩的时候都不想穿旧衣服了，都希望穿新衣服了。今天我们最快是明天就能收到货，对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啊，大家赶快来买，商谈排队等待非常高。因为是这样的，因为在外面出去玩的时候呢，大家希望穿什么样的衣服，我来跟大家总结一下。首先这个衣服呢最好是开衫，
1: 对，
0: 像我妈现在就说开衫方便
1: 啊，对，
0: 我里面能穿件小衣服啊，对不对？我开合很方便，
1: 对，洋葱式的穿法，
0: 对，它这个扣子是可以打开的啊，相当于一件小外套
1: 啊。
0: 然后袖子，你像我妈妈这个年龄哈，她就希望袖子是个中袖，
1: 对，
0: 因为这个衣服它凉快，
1: 嗯，
0: 它不需要穿短袖，它穿个中袖。那我在空调房里边，我在那个喝茶的时候，我在聊天的时候，
1: 对，
0: 我胳膊肘是
1: 肘护起来了，
0: 哎，护起来的，是的。还有就是长短，太长的不好看，太短的不好看。它整个的这个肩膀啊，带有一个小垫肩，所以你在穿的时候呢，你整个人是非常立体的，这是这个女款的特色。
1: 对。尤其是呢，我说句实话，这款我们现在看到是男款，因为在这个绿灰色上面，它这个肌理褶皱的感觉呢，显得特别的棒啊。
0: 嗯，
1: 这个呢就给你一种，你看，首先这件衣服的光泽度特别好，给你一看啊，就是一件很有质地、很有质感的衣服。第二点，它用的料是比较足的，所以它的悬垂感也是非常好的。男人的衣服啊，就怕穿在身上就是皱巴巴的感觉，它这个呢全部很垂顺。很给你一种非常笔挺的这个感觉。那第三点呢，这件衣服由于它的裁剪，它的做工做得非常的精致，所以呢看上去呢很有质感，很有品味。
0: 嗯，
1: 男士，嗯，两个颜色可以选择啊。
0: 是的，女款现在是在爆卖当中，我们商谈排队等待都在女款当中。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女款真的不要去选，就是你很多人说，哎呦，高丽，我到底是选绿的还是选红的？我跟大家讲，这两件颜色真的难以割舍。我当时穿了绿的在办公室里边，他们说，哦，高丽姐绿的好看，然后我又换红的，我说红的怎么样？他们说，哦。红的好看
1: 啊，
0: 我就知道这两个颜色都好看，因为它这个绿哈，我们来看一下细节。
1: 嗯，
0: 它的这个绿它不是那种翠绿，也不是那种墨绿，它是粉绿。
1: 对，
0: 它的绿跟粉色是搭到一起，看到没有？
1: 嗯，
0: 它这个绿色是跟粉色搭到一起的。
1: 是，
0: 所以它这个绿色非常洋气。
1: 对，
0: 你很难看到类似这样的一种绿色，
1: 调性很柔和，
0: 很漂亮，很柔和。
1: 嗯，
0: 它是粉绿跟粉粉绿跟这个粉红嵌在一起，
1: 嗯，
0: 所以整件衣服就很有中国特色，
1: 而且光泽感，你看，
0: 对，光泽感是不用说了，这个里面是有那个金线的那种光泽感的，
1: 而且有提花，
0: 所以你想想看，你在出去玩的时候，你就喝茶的时候，你跟人聊天的时候，你人是会动的，对吧？
1: 对，
0: 你人是会逛街啊，会拍照的时候也会做一些姿势的。像这件衣服，它是一定会显出你个人的气质来的。我比较喜欢的是它带了一个小垫肩，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对对，看一下，
0: 它这件衣服是有个小垫肩的，在这儿，喏。垫肩如果太厚了就不好看了，
1: 嗯，
0: 它一定是一个薄薄的小垫肩，
1: 嗯，
0: 这件衣服才有味道。
1: 对，
0: 然后它是一个开衫，
1: 嗯，
0: 我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粉色，大家就知道这个开衫很方便。
1: 嗯，
0: 假如说是你里边，比如说有一件小衣服，然后呢，你可以这样，看到没有？我这已经是三件衣服套在一起了啊。
1: 洋葱式穿法，啊，
0: 洋葱式穿法，你比如说你出去玩的时候，你里边穿一件小外套，
1: 对，
0: 啊，里面穿一件小衣服，
1: 嗯，
0: 然后你就直接把这件红的可以，比如或者绿的搭在外边，
1: 对，
0: 如果热了啊，如果热了，你就把这件一脱，
1: 扣子，脱掉
0: 啊，一脱。如果冷了，你就一穿，
1: 对，
0: 它是不是很方便？
1: 大家说，是的，是的，是的。
0: 而且它的光泽，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设计。
1: 嗯，
0: 大家不要觉得说它这件衣服设计很容易，这件衣服其实设计很讲究。
1: 对，
0: 你看这些地方，它为什么要有这种亮？这种亮亮的这种金线，
1: 对，
0: 因为你像我妈妈就是这个年龄哈，她经常跟朋友会去听那个戏剧，
1: 对，
0: 听话剧，
1: 对，这些
0: 看各种的演出，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就是需要有这种光泽感的服装，
1: 对，
0: 有光泽感的服装，它的高级感会很强，
1: 很精神，
0: 哎，很精神，
1: 很精神，
0: 因为你需要从服装的身上获取力量，
1: 对，
0: 所以它这种带有光泽感的服装，
1: 嗯，
0: 就会给你的整个人提气色，
1: 对，而且刚才我们说到里面的这个衬肩啊，你看人家衬肩做多好，对吧？这件衬肩。我也给大家拿了一件啊，这件衣服说句实话，
0: 嗯，
1: 你看单单看上去外表看一看也不错，
0: 嗯，
1: 还行。当然了，它没有像我们这样一个金线，所以它没有那么的精神，对吧？但是同样，它也是做了衬肩。
0: 嗯，
1: 大家看啊，这个衬肩你看一下，
0: 这没法看了，
1: 这没法看了，
0: 没法看了，
1: 太简单了，
0: 哎，
1: 对不对啊？
0: 我这给你包的好好的，
1: 这件衣服也要几百块钱啊，哦。
0: 嗯，
1: 高老师，这件如果两件一起买的话，才90多块钱。
0: 对，
1: 哦，两件一起买才90多块钱。
0: 对，
1: 这么好的做工，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简单比一下这个样子哈，嗯，就是你里面当然不会穿绿的，你里面肯定穿其他的颜色，但这件衣服它比较大的特点就是说它是一个这种它是一个开衫，
1: 嗯，
0: 开衫很方便的，就是你在穿的时候你开脱很自如。 然后呢，这种粉色在这个年龄里面你穿的时候，你会整个人提气色，
1: 对，
0: 自带腮红，
1: 是，
0: 包括这个领子的地方给大家看一下，依然是这种很漂亮的这种中式的小立领，
1: 对，
0: 再加上中式的这种扣子啊，再加上它整个都是中式的风味，
1: 而且这个中式的它这个扣子它带了一点点流苏的感觉，它是有一点破传统，它有一种设计的灵动的感觉，非常漂亮，也很特别。
0: 是的，是的，我喜欢的是它带垫肩，所以就带了垫肩以后，整个人很精神。
1: 对对对。
0: 好，绿色其实是更不用说了，绿色很洋气。然后这个绿色跟一般的绿色不一样，我走到这边来，让大家看一下整个绿色。
1: 对，
0: 我以白色作为背景，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就它这个绿色，它带了垫肩，所以你整个人这一块是有起来的。
1: 那
0: 这边有个小垫肩，
1: 对，
0: 有个小垫肩。对，这个旁边的颜色，整个的色彩都是咱们中国人古典的花开富贵。
1: 对。
0: 花开富贵，然后我们的袖子是一个中袖，帮你把胳膊肘包过来，帮你把整个的胳膊肘包过来。如果它短了就不好看了。
1: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件衣服啊，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这件衣服的袖子它是这么长啊，是这种短袖，你看这件衣服就不好看了。
1: 上海人讲什么呢？有第五枪。
0: 它一定是中袖，它一定是中袖的时候，你这件衣服的味道就出得来。
1: 温婉秀丽。
0: 这块起来了以后，这个腰线就自然出来了，对不对？腰线自然出来了，长短大小刚好合适，
1: 是
0: 全部是带边的。好，我提示大家，现在商谈很高，我们的所有的尺码跟大家来讲一下。
1: 好的，
0: 尺码我们目前都还是有齐全的，到后面很可能会没有。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在外面像类似这些衣服啊，其实真有卖的，像这种啊，女士的宽松一点的呢，500多块钱一件哦，这个真的是不便宜的。像这件呢，也是跟我们有点像的七分袖的，500多块钱。真的是不便宜的，所以今天啊，我们如果两件都买的话，一件算下来才90多块钱。来看一下女款的这个尺码，100斤到115斤选 XL， 115到130，2XL；130到145，3XL；145到160选择 4XL， 160到1755XL。男款也是一样的 ，XL 一直到5XL。体重呢，从100斤到190斤可以做选择。
0: 80070880000215119900。

0: 在我们的男女的比例差不多是3:2哈，就是比如说5件当中是有3件是女款，2件是男款，
1: 是
0: 因为现在讲究一个成双成对嘛，
2: 对对对
0: 对吧？自己是一个中式的风格，让先生也穿中式的，这样你一出去，人家都不用说，人家看就知道你俩是两口子。
2: 现在生活不一样了啊，以前各穿各的，现在不一样了，参加一些家庭的聚会啊、朋友的聚会啊，都是成双成对的。像我们一般出去都是一对对夫妻都是去出去的，那这个时候呢，你的穿着就很展现出你整个家庭的一个状态。
0: 对，还有就是，假如说大家在五一期间想要有个家庭聚会，想要拍照，拍照的时候，你想想看这种衣服哈，你一穿，整个的气场就不一样了，
2: 提劲儿，
0: 对，它就很有那个范儿，很有那个范儿。
2: 对对对对对
0: 你想想看，你看像这个，我们说这位先生，他都没有说是化妆打扮，
2: 不需要，
0: 他就穿了一件这个。

0: 中式的服装往那儿一坐、那个老爷子那个威严就出来了。
1: 对对 对, 对，
0: 是不是？还有就是我们说穿这个中装的这位女士，她如果说是她都没有怎么打扮，
1: 对，
0: 她就是穿了一件中装，那个范儿就出来了。
1: 对，而且有一种富贵气啊，我觉得这件衣服它能给人一种富贵气，在于什么呢？它的金线。在于什么呢？它的复杂的这个提花啊，包括它的花的颜色的这种调和的状态，包括它整个面料的垂坠感啊，光泽度确实非常出色。
0: 是的，商大排队等待很高哈，我们的尺码是换到满意为止，但关键是大家要抢到货源，因为最快是如果你想赶在五一前收到货、那真的就是今天，就是你订了以后最快明天一早。我们货就送到你家里了、然后你五一小长假的时候跟朋友聚会，你就可以穿这个衣服，里面可以搭一件，或者你里面不搭都可以，它是个开衫，
1: 是
0: 反复跟大家讲它是个开衫，1990是2件，150是1件，800-7088，00001151119900。

0: 我们的女款男款现在都是气头必进，都卖得很好。然后回到现场还是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服装的细节。今天是这样的，女款150块钱是一件，199是两件，所以它性价比很高。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这件绿色真的喜欢的人好多呀。
1: 对呀、
0: 因为它这个绿，你看我后面啊，我后面的背景就是湖蓝色，
1: 对，
0: 就是它带着蓝色调的绿色，它跟我身上这个绿是不一样的，有没有发现？这个绿色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细节哈，首先是带有，它是带有小垫肩，所以你整个人是很挺拔的，
1: 肩线很挺，
0: 对，它的肩线出来了，好，再来看到这个领子的地方，领子的地方这边它是带有刺绣的，
1: 有点提花，
0: 带有刺绣的、提花的，哦，
1: 这个工艺就复杂了，
0: 很精致哦，
1: 对，
0: 很精致哦，
1: 而且边是滚边的，
0: 对，这个全部带有那种旗袍的滚边，
1: 对，
0: 旗袍的滚边全部都有，所以领子的地方它帮你做的，做的很到位，
1: 对，
0: 两边
1: 经得起细看，
0: 对，好。再来看他身上，他身上为什么泛着光泽呢？是因为我们当中会有一些金线进去。对，所以他整个走路的时候、喝茶的时候、举手投足的时候，你是会有光泽感出来的。
1: 对，
0: 他不是那种，我不知道哈，就是说我自己也很喜欢亚麻的质地、但是亚麻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光泽感。
1: 不精神，
0: 对，它是容易皱的，
1: 对，它
0: 容易皱，
1: 它表现的是松弛感，
0: 对，它容易皱、但是它没有那种光泽感，
1: 对，
0: 就我们说上了一定的年龄，你跟孩子跟年轻人比，你的脸上的光泽感是会差一些的，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要找补，怎么找补呢、你要从你穿的面料当中去寻找光泽感，
1: 更挺，
0: 对，
1: 更亮，
0: 所以这个自带光泽感的面料是可以帮助大家去弥补你脸上失去的光泽，所以为什么说上了年龄的朋友呢，就是你穿亚麻就没有年轻人好看，因为年轻人他脸上自带光泽，他穿亚麻可以穿得出来，但年纪大的人穿亚麻就没有年轻人好看，对不对？但年纪大的人要穿这种衣服，有光泽感的衣服你就好看了，
1: 是
0: 因为它的那个光泽感可以帮助你
1: 提升，
0: 显得更加有精神。我们今天你看绿色，这个地方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对，
0: 看到光泽感了哈，
1: 是
0: 全部都有这种提花，全身通身，给大家看一下背后啊，
1: 对，
0: 背后
1: 你看稍微动一动，
0: 动一下，
1: 皆闪耀，
0: 动一下，扭一扭，哎，
1: 能，像这个波浪一样的，
0: 对不对？
1: 是吧？
0: 是不是？
1: 对，
0: 是不是有光泽感
1: 一样的波浪感？
0: 再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件红的。红的，我就这样拿动的时候，大家都能感觉到光泽感，对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看一下光泽。
1: 哎呀，这个垂坠感，这个光泽，
0: 哎呀，你
1: 刚才那一下金光一闪的，突然眼前一亮啊！
0: 看，就是花开富贵嘛。
1: 对，
0: 因为现在咱们生活条件好了，我们在穿衣服的时候就要讲究那种富足的感觉、殷实的感觉。这件衣服穿在身上就很好看，
1: 对
0: 啊，很大牌。很大气，很有中国的那个古典的范儿在里边，
1: 对，那种韵味儿啊。
0: 然后你想象一下，比如说你戴一串项链，手上戴一个手镯，是不是
1: 啊？
0: 或者吊一个蜜蜡，就是咱们有中国特色的一些首饰，
1: 是
0: 啊，那个整个服装的味道就出来了，
1: 对对对啊。
0: 好，我们看一下男的，我们来给大家就说构成了哈。
1: 对对对，男款我们两个颜色啊，第一个就是我们黄老师现在身上穿的这个啊绿灰色，它是以绿色的基调为主。第二

0: 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蓝灰色啊，就是我身上是以蓝色蓝灰为主的，整个的感觉它第一穿着很舒服，垂坠感非常强，而且呢大家看到这个戒指稍微我抖一抖，这种光泽感哦，这确确实实是其他的面料所不能比拟的，而且它一垂之后呢，整个人感觉就显得非常的挺，两个大口袋是吧，你放一些东西啊都非常的合适，出去呢连包都不用带了。再来看一下像我们这个纽子这个地方，大家看啊，它整个的盘扣这个地方呢，它做的也很精神，中间呢它是用亮的这个绳啊把它做了一圈一圈的扎箍，那这样呢就使得它这个的既紧实，然后呢又显得特别的精神。在我的领子的地方呢，大家看一下，它是做的非常的精致，而且非常的竖挺。这个领子它是有一二三三道纹，那这样的话呢，它这个领子整个领子啊，它就显得有层次。第二点呢，它很竖直，很笔挺，不是像那种软塌塌的。所以呢这件衣服，而且它整个的纹理大家看啊，虽然不像女性它是有那种颜色的区隔，但是它纯色当中呢它做了一些一些立体的一些压纹，那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个的光泽感以及它的质感呢全部都闪现出来了，男人就显得有内涵，显得就有韵味。
1: 是的，出去拍照的时候你可能会站着，你
0: 可能会坐着，
1: 你可能也会坐着，
0: 是
1: 这件衣服站着和坐着都舒服都好看，都漂亮哈。然后我们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你看站着坐着这件衣服穿着都好看，是不是？
0: 一件呢150块钱，两件买的话呢只要199块钱，平均一件就是相当于100块都不到了，就90几块钱了。那女款的话呢，我们5个码 XL 一直到5个 XL， 根据体重来选择，100斤到115斤 XL。115到1302XL， 130到1453XL， 145到160 4XL， 160到1755个 XL。 男款是100斤一直到190斤，也是5个码，可以供大家选择，两件啊，两件一起买199啊，
1: 是的，
0: 一件90多块钱，
1: 没错。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0215111999000。

0: 我们的这个两件套，就是1992两件带回去的这个货号，现在卖得非常快。
1: 对 对,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抓紧时间来拥有，199块钱，天哪，能干嘛呀？
1: 就是。
0: 今天两件这么好看的衣服带回去，而且男女都是带两件是吧？
1: 对对对，男女都是带两件的。你说啊，我们如果三个人，我们今天周下午喝杯咖啡，90多块钱就没了呀，对不对啊？但是你这件衣服啊，你可以整个夏天，你明年夏天你都可以穿，嗯，而且穿在身上的感觉可能啊，比你穿其他的衣服它的回头率要高一点，别人关注你的是个时间，在你身上停留的时间要长一点，对吧？因为它的光泽感，因为它的垂坠感，因为这整件衣服传递出的这种气场，这种气质呢，我觉得是90多块钱所买不来的。
0: 中式服装这两年是越来越火，嗯，就跟大家讲啊，中式服装它在这个就是在咱们中国人身上，就是一穿着的时候，你整个人的那种气质流露出来的是不一样的。嗯，有些中式服装会价格偏贵一些，咱没必要，因为每年都要换新款式，对不对？嗯，对，有的可能上千块钱一件，真的没必要。因为我觉得中式服装它讲究的就是款式不断的更新，
1: 对，
0: 所以你想想看，你每年都穿新衣服不好吗？
1: 对，
0: 对吧？
1: 常穿新款，
0: 你每年都穿新衣服，然后你穿旧了、穿坏了、洗了，你不心疼？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多好啊，对不对、嗯？然后拍照的时候也经常要有一些新款式嘛，
1: 对，
0: 你不能老是你哎，你自己说一下，2-3千块钱一件的衣服、哎，你也不能老是穿吧？
1: 对，
0: 对不对？
1: 而且很当心的去护理它呀，等等之类的啊。
0: 对，嗯，所以我是现在想开了，我觉得衣服就是说常换常新，
1: 就是拿来穿的嘛。
0: 哎，嗯、款式上面。它每年都有新的，咱们就每年换新花样、新款式。毕竟现在生活好了，不是以前，对不对？现在大家都是
1: 讲究一个形象，对吧？
0: 对，你看看每次出去的时候，你一拍照、啊，那个照片都是在群里面大家都看得到的。
1: 哦、而且很多人啊，像我妈妈都只有这样的习惯，她把照片啪一下子放大。这个时候一放大，除了看表情之外，其实你的衣服啪一下子也给你放大了，所以这个里面特别有细节的，经得起放大看的呢，这件衣服就明明白白的，你看它的细节完全经得起你用3倍、5倍的这个镜头把它放开来看。嗯，
0: 它就是很垂顺，
1: 对
0: 啊，很垂顺，它是一个开衫儿。你看我现在就是里边套这件，外面套这件，嗯，套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它因为它很垂顺，所以它不显胖，它是很显瘦的，然后也不易皱，你看。就是很
1: 呢，
0: 你这样也不会皱，它不会像什么麻的这个材质，就是没有光泽感，然后呢不好打理，它相对来说还是非常好打理的。你里边比如说穿一件里面的打底的衫，然后外边这件衣服可以敞着，
1: 对，
0: 也可以扣起来
1: 啊，
0: 都可以的，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如果热了就把它这样一脱，
1: 对啊，
0: 很方便，真的很方便。就这个衣服就主打一个又漂亮又便捷，
1: 对，
0: 穿的时候呢就是也比较耐造，不心疼。绿色，它的绿色那一个绿色一个粉色，199两件
1: 都
0: 非常好看、啊、这件绿色其实是一个非常讲究的绿色，因为它当中混杂的这个颜色不像我们穿、嗯、它是撞色，嗯，它是红色和绿色在撞，但是它撞得非常的融合，
1: 是，
0: 你看它这是红色，
1: 是
0: 粉的红色，
1: 对，
0: 加上粉的绿色，
1: 都很柔和，
0: 带着一点点粉的紫色，
1: 再来点金，
0: 对，再来点金，然后整件衣服的光泽感，
1: 哦，
0: 光泽感感觉到了吗？
1: 稍微一动，
0: 光泽感，对，它的光泽感是非常漂亮的，是，
1: 对，
0: 全身都是有花的，嗯，但是呢，又不觉得花，嗯，大家说是不是？
1: 对。
0: 它的那个花不突兀，嗯，就是你远看是一色的，它就是一色的衣服，
1: 是
0: 你近看说哦，原来上面还有这么多的花，
1: 所以啊，经得起镜头放大呀，你照片啪一放大，它有细节啊。
0: 你看你远看就觉得高丽穿了一件绿色的衣服，
1: 是，
0: 然后等走近了看，哦，这是一件花的衣服，
1: 对，
0: 然后再走近一看说哦，上面还有金线，
1: 哦，
0: 还有这么多的光泽，
1: 考究吧，
0: 啊，嗯，还有这么讲究的这些地方，
1: 扣子呀，
0: 设计的感觉，
1: 流苏呀，盘扣呀，啊、
0: 看到
1: 对吧？
0: 看到这种精致的感觉了没有？嗯、这种光泽感啊，很漂亮，很会显得你整个人富丽堂皇。
1: 对，
0: 我来给大家说一下细节，因为现在商谈很高哈，它有几个细节，第一个是带有一个薄薄的小垫肩，所以你整个人就一下子立体起来了，再看这儿，嗯，这儿这个位置，
1: 对，
0: 这是刺绣，
1: 刺绣，
0: 领子。这边也是刺绣，哎，很漂亮的刺绣。
1: 镜头放大看看，这多精致、啊！
0: 然后整个的这个上身，嗯、
1: 对，
0: 这些地方通体，
1: 光泽，你看稍微一动，这光泽感出来了、嗯。
0: 通体的这个全部都是花卉，
1: 嗯，
0: 啊，都是花卉，很漂亮，长短也很合适，长短也非常的适中，
1: 嗯，
0: 松松的，啊，整个这件衣服是松松的，
1: 但它垂呀、啊，
0: 对，
1: 它一垂之后你就显瘦了呀。
0: 然后不易皱，整个的面料是不易皱的，好打理的，不易皱的。 哎呦，太实惠了，
1: 90几块钱这一件，你如果说是500多块钱一件呢，我觉得这个价值它相当。但是如果说今天这件衣服才90几块钱，那就是超值。所以很多人两个颜色一起买，因为什么？拍照片的时候有稍微换换呀，这个感觉又完全不一样。男款也是一样的啊，一个呢是我们的绿灰色，一个呢是啊这个蓝灰色，都是非常好看的啊，而且呢也是体现了它的这个垂坠感，它的衣服的这个料子的质感，而且
0: 它这个面料不错的。我们很多男士就是女士给自己买完了，还给自己的先生买，我们称一下分量就知道它这个面料哈，它的垂顺感还是蛮强的。
1: 对，
0: 你只要一比较你就知道它是用料很实诚很实在的。
1: 是因为呢其实呢像市面上的像类似的这种唐装的这个衣服啊，它其实也是挺多的，但主要我们还是看面料，因为你面料如果说轻薄的话呢，没有那么的垂坠。这件衣服呢，大概在145克左右啊。我把我今天的这个男士的这件放上去，大家看一下，哇，380克，哇，差不多就一件抵两件的这个分量。那你分量一足之后呢，它的垂坠感它自然就更强了。
0: 你拿这件蓝色的给大家晃晃一晃，拿那个蓝色 的给大家看一下水波纹的感觉，
1: 背面啊，就这个，你看。
0: 像不像真丝啊？
1: 对啊，这个感觉你穿出去，而且你自己感觉到稍微有点风的话，它就特别的风凉，
0: 很凉啊！我手、
1: 很风凉，
0: 我手在感觉的时候非常的清凉，
1: 哎
0: 啊，好，可以了，非常的清凉，
1: 垂坠感，
0: 而且是带有光泽感，垂顺度非常好，然后呢又不易皱
1: 啊，
0: 垂顺度非常好又不易皱，
1: 它有纹的，它不是说纯色的，它也是有花纹，只是它很暗。
0: 对，
1: 它是一种低调的，那低调的隐在里面的质感。
0: 对啊，对，导演说什么？我刚刚没听见。哦，两套组快没有了，我们的199的两件组快没有了。
1: 肯定啊，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两件组，800708800001151119900。

0: 谈非常高。我们现在是1992件的这个组合，是已经快没有了。
1: 对，卖爆了。
0: 对，真的卖爆了。今天这个衣服呢，就是非常的恰逢其时，因为五一小长假到了，大家都希望穿点新衣服吧，有点新气象吧，对不对？那这两件衣服它不挑年龄，不挑皮肤，
1: 对，
0: 就是它特别适合于咱们中国人的这种黄皮肤啊，它会显得你皮肤很嫩，
2: 是
0: 显得你气色很好，因为它有光泽，
2: 对，
0: 有光泽的面料很重要，
2: 很精神，
0: 因为有光泽的面料它会让你整个人有精神，
2: 对对，
0: 这个光泽可以反到脸上的，
2: 是，
0: 所以这个是这个衣服它最大的亮点。
1: 对，以前的有钱人啊，我们说大富之家呀，或者是富贵之家呀，或者有身份的人，为什么要穿绫罗绸缎？这本身它的衣服的表面它是有光泽的，跟你的这个布啊，或者是麻呀这些衣服呀，它在本质上它就是有区别的。
0: 对，绫罗绸缎考大家一下，当中哪个材质是最贵的？大家知道吗？
1: 绸吧。
0: 罗。
1: 罗啊。
0: 罗是最贵的。所以中国有句话叫先进罗衣后进人，罗绫罗绸缎的罗是最，但罗非常轻，绫就是那个啥的那个就不说了啊，绫罗绸缎当中罗是最贵的
2: 啊。
0: 然后我们今天就是，当然我们不是绫罗绸缎，但是它追求的是绫罗绸缎的那种
1: 质感，
0: 那种视觉的效果，
1: 是
0: 那种感觉
1: 啊，
0: 女款已经差点要没了，能
1: 预约吗？肯定的。
0: 能预约吗？我们问一下供应商能不能预约。我不知道啊，就是说我们先把你要的那个尺码先抢下来，然后后续再来换后续再来换。
1: 对，
0: 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整个的这个衣服，就是它的整个的感觉视觉效果，能预约是吧？
1: 好，能预约。那就赶紧
0: 预约，应该最快就能收到。我们现货是最快明天就能收到哈。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预约的流程了，就是有一些尺码已经开始预约了。这个衣服是这样的，它是远看是一色，近看是花的。近看它这个花呢又很典雅的花，你看到没有？这种色调就很雅致。
1: 是。
0: 它在夏天看着它不燥。
1: 哎。
0: 它一点都不燥，但是它又有花，有花的设计的感觉，
1: 对，
0: 然后所有的光泽感大家是可以通过肉眼感觉得到的，对，感觉到了没有？很有光泽感，然后柔柔的，面料很柔和，
1: 是，
0: 穿在身上很舒服，很凉快，这是它的特点，
1: 对，
0: 中袖，一个小中袖，然后你出去玩的时候呢，你其实像我今天哈，我是比较简单的，我就是直接一件上衣，你下面其实可以配裙子，
1: 对，
0: 你裙子可以穿在这个衣服的里边，那么就是完全是中式的这种服装的感觉，你也可以穿在外边，那就是有一点现代的风格在里边，但这衣服是就是这样，比较好看。然后我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扣子给它打开看一下，它其实是可以当一个小开衫的，
1: 对，
0: 对不对？可以当个小开衫，它这个就是很灵活了，因为我们现代的人很多人出去玩的时候，
1: 洋葱式穿法，
0: 洋葱式穿法，
1: 热了往外脱，
0: 对，
1: 但是呢，你要是冷了，一件件往里加，但是你要加的时候，你要套衫，你就不舒服，
0: 看到没有？
1: 不方便了啊！
0: 我其实里边就穿了件我自己的衣服
1: 啊，
0: 其实就这样，
1: 对，
0: 就这样，其实也很好看，
1: 也很
0: 现代，很休闲风。你就出门的时候，有的时候找不到外套，就啪一往身上一搭就可以了，也很好看，是不是？所以这个衣服它就是有时尚的一面。来看一下我们的男装好不好？
1: 好的，男款呢也是一样的，两个颜色啊，一个呢是我们的灰绿色，一个是呢我们的藏蓝蓝灰色啊，都是非常好看的，你看它整个的质感，包括它隐隐的这个花纹在这个里面啊。
0: 对，它是有暗纹的。
1: 有暗纹的，对吧？而且垂坠感、光泽感，一看就是好东西，好吧？一件150块钱，但很多人都是两件一起买，为什么？两件是199，平均一件100块都不到。
0: 是的，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件衣服，就是你可以定了以后到家里面自己对着镜子来试穿一下，看看是不是高丽说的那个效果。我再跟大家说一件事情，这个衣服我带回去给妈妈穿，妈妈一下子看上去显瘦了10斤。哦哟。
1: 它第一呢，显得人呐就
0: 精神，然后显瘦，所以这个衣服它是有独特的裁剪的魅力的。喜欢的话不要错过199的套装，然后最快五一前就能收到，预约也是可以消预约的，800-7088000-00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好的，万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天气是又热又闷的啊，经常就会感觉到没有胃口，所以可以吃点什么呢？可以吃点清爽的、开胃的美食。我们带来四处故事的冰醉的罗氏虾，一个是话梅口味，一个还有到我们的一个蒜蓉口味。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邓，一起来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是我们的四处故事三周年庆的活动啊，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的罗氏虾。 直接就有到一个加赠，已经很久没搞活动了，直接给您送到再送一盒我们的一整盒的罗氏虾，今天给您送到的是话梅冰萃话梅的，就赎罪口味的罗氏虾。
0: 是的，朋友们啊，今天这个组合太划算了。我们说，首先的话，第一点，你是很久没有看到我们的罗氏虾了，对不对？第二点来看一下啊，是我们因为周年庆呢，给大家加赠一盒。之前咱们是四盒带回家啊，这次是五盒。无论是我们的这个话梅味，还是我们的蒜蓉味，都是这样的一个规格，199块钱，平均的话一盒只要。
1: 多少钱？40块钱，嗯、
0: 是的，真的很划算。所以朋友们啊，把握机会，这次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对的，为什么我们这个大头虾在这个夏天大家非常喜欢？第一个，我们的来源干净，我们有自由的一个养殖基地，对吧？
0: 是。
1: 然后的话，我们的虾处理的非常干净，三道工序去确保虾土线干净，整个虾头虾黄非常的多，而且都非常的干净。给大家拆一下吧，直接。你看。 这是我们的一整只罗氏虾，哎，这样一盘就是我们的一盒，所以您不用担心说一盒的一个分量不够啊。然后我们整个虾头是非常大的，里面这个虾腮都是非常干净的。你看，哇，一剥开这个虾壳，
0: 都是黄，
1: 里面还有虾黄，对不对？这个是咱们赎罪口味的，里面入味入的非常的，就是深，因为你能闻得到这种黄酒的醇香，对吧？再加上这种冰糖的这种酸酸甜甜的口感，你看。 虾肉非常的有质感，虾壳非常的薄，把壳剥了之后，它整个虾肉还有。

0: 菜要喜欢吃那种蒜蓉的，能吃蒜蓉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组合，就是二加三的一个组合，
1: 是的，
0: 就是两盒蒜蓉加上三盒的一个冰醉的一个，也是199块钱。
1: 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我们是蒜蓉口味的，
0: 对的，
1: 蒜蓉的话是两种蒜，虽然那蒜香味也是非常非常的香的啊。
0: 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半的熟蒜加一半的一个生蒜在一起，然后的话它整个蒜香味非常浓，你看。虾处理的非常干净，你透过虾壳就可以看到里面虾头啊，包括它里面的这种虾黄，你看我打开给到大家看，整个虾腮也是非常洁白的，对吧，
1: 非常的干净，
0: 再打开你看，看到这个虾膏没，虾黄，你看非常的多，非常的饱满，看到吗，
1: 满满当当的
0: 全部都是哦，
1: 是的，
0: 全部都是，这个大头虾真的吃下去，我觉得，
1: 因为之前的话小东跟我说他是完全不吃虾头的
0: 啊，
1: 但是我们的罗氏虾的虾头啊真的是特别的香，因为里面是满满的虾膏，而且是给大家处理的很干净，如果不干净的话我们自己肯定也是不会吃的啊，
0: 虾腮都是白色的，你看非常干净，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黑色的那种异物啊或者怎么样，
1: 非常的香啊，给大家看一下，如果说我们在门店啊或者说在其他店里边就这么几只虾，大家来看一下，1、2、3、4、5、6，光六只虾就已经是34块钱了，对不对，我们今天是满满当当多少克呢，450克，将近一斤的含量才不到40块钱，30来块钱，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加赠一盒的啊，两个组合，第一个组合是我们的冰醉话梅味的五盒装是199块钱，另外一盒喜欢如果想要是两种口味的话可以选择我们第二个组合，是2盒蒜蓉味，3盒我们的话梅味，对不对，
0: 对的，之前都是2加2或者是整个4盒，就199就是4盒，但今天是我们丝绸故事3周年庆，8月份是我们的丝绸故事周年庆的这么一个月份，给到大家促销力度非常的大，今天直接送你一整盒主品，我都不送其他的，我直接送你一整盒主品，
1: 没错，朋友们啊，把握机会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好香啊！就是像平常我觉得懒得做饭的时候啊，咖一盒什么好呢？又感觉天气很热，别的吃不下，我又想就是冰冰凉凉的吃一盒这样的我们罗氏虾，对不对啊？
1: 那赎罪的呀，糟卤的呀，对吧？大家到夏天都喜欢吃点糟卤的，什么糟卤的那种猪门腔啊，对吧？然后包括到我虾呀，虾大家到夏天很喜欢吃的，低脂高蛋白，吃了没什么负担。
0: 是的，
1: 尤其是这种赎罪的糟卤口味的，你就夏天拆一盒，给它化冻到带一点点冰沙或者没有冰沙的一个状况，
0: 对
1: 吧？你就配上一杯饮料或者说一杯咱们的小啤酒，对吧？坐在那就一直接一直吃，吃的也没什么负担。
0: 是的，
1: 而且到夏天大家都喜欢吃虾，尤其是大头虾。你如果去买那种生的虾、活虾，对吧？你其实回家还要处理，还要去卤它，其实挺麻烦的。而且现在它生虾、活虾也不便宜。但今天我们是私厨故事周年庆的一个额外加赠，我直接再多送你一盒。
0: 是的，
1: 你去想想这个性价比。
0: 是的，朋友们啊，所以说啊，这个虾啊，我觉得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吃，冰冰凉凉的，特别的开胃。而且呢，里边的虾膏、虾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了啊。
1: 对的，
0: 一盒的朋友们，我们是将近一斤的一个含量。
1: 对的，450克嘛。您可以去对，就包括您自己去挑选一下，对吧？赎罪的口味的，你要买到450克的，然后每一只虾个头还要这么大。还要处理得非常干净，包括来源都非常可靠的，对吧？
0: 是的。
1: 我们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这个罗氏虾我们都是精选到的有自由养殖基地的这么一个合作的一个工厂，
0: 没错。
1: 包括虾土现土的非常的干净，对吧？然后包括检测报告我们待会也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其实大家吃虾的话就怕吃到有一些那种不太干净的嘛，
0: 是的，
1: 对吧？那这些我们都已经给您准备好去做好检测。哎，
0: 是的啊，这个产品的话真的是我和小东都特别的喜欢，我俩就在等啊，说什么时候能有一个这个我们的特卖的时候。
1: 真的很久没搞过活动了。
0: 对的，
1: 之前前面可能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都是199块钱就是买4盒回去，对吧？
0: 是。
1: 但今天的话是我们私厨故事周年庆的额外加赠，每两个组合，一个是4盒的那个冰萃话梅的加2+2的一个，今天都给您额外加赠到一盒糟卤的，就是咱们说的一个赎罪的。
0: 没错，朋友们啊，想要吃到我们这个蒜蓉味的啊，就选择我们这个2+2的一个组合。
1: 2+3
0: 的2+3啊，今天是我们加赠了嘛？
1: 今天加赠了。
0: 然后呢，想要吃我们话梅味的朋友们，选择我们5盒都是话梅的啊。

0: 我之前就总结小邓说啊，我说这个我们的罗氏虾啊，我之前在很多那种小酒馆呢 bistro 它经常是有在售卖的，但是跟大家讲价格可贵了，我以前是不知道我们四十故事有这样的一盘啊，我跟你讲绝对是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多的，一盘100来块钱，
1: 你可以，
0: 我经常就是吃了一盘之后想再点一盘，但是舍不得。
1: 我在外面也吃过，就咱们那种本帮的一些那种饭店，看起来都比较高级的嘛，对吧？
0: 是的，
1: 你去外面点一盘一人份的，咱们这个地方看34块钱。这它还有那个券
0: 嘛？你看就几只啊？
1: 对的，一人份。你看，你可以去数一数，就给你摆了一下盘。
0: 你看应该是49的。
1: 对的，我还有个券，34块钱。
0: 没错。
1: 他就给你摆了个盘，加了一个这个摆盘好看的东西，34块钱。因为这个东西你要做到赎罪的这种口味的话，确实是要花一点功夫，尤其是要口味做得好。那你看我们一盒有多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还是冰的情况下。这个如果您吃的话，我就推荐您稍微化冻到没有冰沙，或者如果说您想吃一点带冰冰的，您肠胃好的话，可以在。就是带一点点的那种冰沙去吃到它，
0: 对的啊，满满的排列着啊，
1: 哎，一盒虾，而且每一只的个头都有这么大，
0: 是的，给大家来倒一下我们这个化冻好的，
1: 包括到这个蒜蓉的，您可以看一下，我们是，两种蒜，一个是生蒜加一个熟蒜，如果说您能吃这个蒜味的话，我推荐您可以定一下这个口味，这个菜的话您就可以热吃，
0: 朋友们满满当当的一大盘，
1: 而且每一只我拿到手上，你去看。个头都这么大，须都很长的，
0: 是的，
1: 你去挑选大头虾，你是不是要看它须是不是完整，须是不是很长，你看每一只的一个个头，头都非常的大，须都非常的长，而且虾肉都非常的饱满，
0: 真的
1: 到里面的话，因为它饱满，所以它里面的那个虾黄虾膏就特别的多，
0: 非常的好吃。这一款我真的特别特别爱吃啊，因为的话第一次我做这个节目我就被它震惊到了，
1: 对的，
0: 然后我就当小邓的面我就立马订购了一套回家，
1: 对，
0: 然后我回家发现之后啊，真的是我们全家人都爱吃，
1: 对，
0: 而且特别是那个冰糖话梅味的这个，真的是好香，它是那种糟卤的味道啊，
1: 糟卤，然后的话就咱们到夏天都喜欢吃点赎罪的嘛，
0: 来，
1: 我刚刚剥了一只，给大家看一下，
0: 给大家再来看一看里边的肉，肉特别的厚，
1: 这是我刚刚剥的啊，你看。它整个虾尾都特别完整，我把壳剥了之后，它有这个尖尖，能整个带壳剥出的。如果虾肉不新鲜的话，你其实那个壳很难剥出来的，对吧？
0: 没错。
1: 包括到上面的这种虾肉带虾黄，你看，都是到嘴巴里面有那种虾子的那种颗粒感的那种虾黄。你看一整只非常的饱满，然后虾头都可以吃的。我之前是其实我不太敢吃虾头，因为我怕脏啊，包括到那种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嘛。但是我们这个虾。我每一只我都要吃头，
0: 哎，但是你们自己东西肯定吃得放心啊。
1: 对，
0: 我也是就听了小邓说，哎呦，这个你不用担心啊，绝对品质是非常非常棒的。
1: 包括你先播，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刚刚给大家说我们有两份检测报告，对吧？一份那个咱们冰堆话梅的，一份那个蒜蓉的，两份检测报告都做了，去检测哪些项目呢？对吧？您可以看一下，包括一些重金属，对吧？包括这种什么。多氯联苯这种化合物，有机化合物，
0: 通通都没有，
1: 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的，对吧？
0: 是的，
1: 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的，所以咱吃虾也能吃得放心，
0: 哇，
1: 对吧？包括这还有另外一份，你可以看得到，
0: 哎，
1: 对吧？未检出这种重金属、甲基汞，对吧？铅都是未检出，
0: 非常的安心啊，
1: 都是未检出或者说是符合的，
0: 真的，
1: 吃的也放心。
0: 刚剥出一个，大家看一下，虾肉特别特别的大，而且你看它的尾巴是微微上翘的，所以这个虾其实很新鲜的。肉这么厚 ，QQ 的弹弹的，吃到嘴巴里边也是非常弹牙的一个质地，然后黄也特别的多，个头也很大，我真的觉得吃罗氏虾是非常非常爽的。
1: 对的，尤其是在夏天嘛，夏天本来就没什么胃口，对吧？天气又热，大家想吃一点说有没有开胃的，有没有说又大家都喜欢吃的，然后又没什么负担的，我觉得冰醉的、熟醉的这种罗氏虾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0: 真的，
1: 当然如果您选到。

0: 咱们的蒜蓉的，咱们还可以说做一道热菜，做一道硬菜，对吧？您像我们这边蒜蓉粉丝煲，对吧？
1: 来看一下，
0: 蒜蓉味都不用您调了，我们已经帮您调好了，对吧？您整个就加一点点，在底下铺一层这个粉丝，吸得非常的入味，又有这种蒜蓉的香味，又有这种虾的鲜味，全部都进去了，
1: 是的，
0: 你需要做的就是需要把它拿出来化冻，然后下面铺点粉丝，然后加点配菜，
1: 是的，
0: 就好了，就是一道硬菜热菜。
1: 哎，没错，当做个大菜硬菜去吃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今天您看一下，其实价格主要是很划算啊。刚刚看了五六只在外面的话，价格就已经要40-5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朋友们啊，一盒就要小一斤450克，您可以选择两种规格，第一个规格是我们的冰醉话梅味的。4+1啊，今天是我们周年庆典，给大家加赠一盒，一共是5盒，199。还有一个组合是我们2+2的，2盒我们的蒜蓉的，2盒我们的话梅的，再送您一盒我们的这个话梅的啊。3盒话梅，2盒蒜蓉，也是199。
0: 总共都是到手5盒，199块钱，还是199啊？
1: 没错啊，把握机会了，02151119000。

0: 要说为什么这么喜欢吃我们的这个罗氏虾，朋友们，真的，第一点确实因为它的这个虾肉太厚了，然后吃着很满足。第二点的话，其实虾肉在夏天吃的话是你是完全没有负担的，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哪怕说我们想要控制身材的叔叔阿姨，你去吃一点点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对，关键是口味嘛，对吧？如果说在夏天的话，我比较推荐的就是咱们吃赎罪口味的，对吧？
0: 是，
1: 我们是用那个绍兴的黄酒加酒制的话梅，再加一点冰糖，给它就是卤出来的这个味道，而且虾的品质够好。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如果说你想吃虾，然后又怕吃到一些就可能不太干净的，对吧？那其实选择我们的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都是有自有的一个生态化养殖的基地，
0: 是的，
1: 对吧？有几万亩的一个那种面积，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虾处理的非常干净，三道的一个包括气泡啊、流水呀、啊，去确保它的这个虾吐现干净，吐
0: 得
1: 非常干净。然后的话，包括检测报告我们也给大家做了，对吧？所以大家吃虾就其实就不用担心说。第一个不干净，第二个说虾肉少，我们今天的虾肉都是非常饱满，包括虾黄都是有到的，而且今天是我们做到一个私厨故事的一个周年庆的一个特别加赠啊，直接送给您一盒的主品哦。
0: 是的，
1: 您去讲，199块钱吃前四盒，一盒是不是价值就50块钱？
0: 对，
1: 等于我今天就是送你50块钱。
0: 哇，确实是这样啊，大家想一想啊，之前四盒，今天是五盒，
1: 对，
0: 199一盒的话才不到40块钱啊。
1: 对，
0: 你说在市面上你要是去，你就光去买生的罗氏虾都不一定能买到小一斤。对不对？
1: 对的。
0: 我们今天的话，一盒是450克，然后呢是两个组合给大家去选择。如果喜欢吃冰脆话梅味的，你就可以选择我们这个全是冰脆话梅的一个组合。想要尝试一下我们罗氏虾的啊，两种都有的。我们今天有2+2的组合，冰脆话梅的两盒，然后3盒啊，因为是给大家加赠了一盒，还有2盒的我们的蒜蓉味的啊。所以看您的喜好，都特别的好吃，两种口味都特别的不错，关时间价格很合适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真的，我们的罗氏家是真的很久没有来了，所以很多叔叔阿姨打电话都问，哎呦，什么时候能再来，能再来呀、啊？朋友们，这次终于来了，而且我们不仅来了，还给大家就做了活动啊，给大家加赠了啊，因为最近是我们的丝绸故事的3周年庆典，看到没有？给大家加赠一盒我们的话梅味，一共到手5盒带回家，加量不加价，价格还是我们199块钱啊。
1: 对的，之前的话199带回去4盒，一盒差不多在50块钱左右嘛。
0: 是。
1: 今天等于我们再多送您一盒主品，等于多送您价值50块钱的嘛，对吧、哎？我们也不送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我们就直接给你送一盒主品，送一盒这种冰萃话梅的。
0: 嗯。
1: 每一盒450克。
0: 是的，将近小一斤的一个量。
1: 您到手的话可以拆开去看一下。
0: 哇。
1: 每一只它的虾都是非常非常的大个，包括它的这个虾须都是非常非常的长的。
0: 是的，很饱满的虾。
1: 冰萃的、熟萃的这种口味啊、嗯，我就推荐大家就用那种自然化冻或者用微波炉简单的给它化冻一下，留一点点的冰沙，对吧？夏天吃起来才够凉爽，才够清凉。
0: 是的。
1: 关键是这种口味。都是用到的绍兴的黄酒加咱们的九制话梅加冰糖去
0: 弄出来的。真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这个须子多长、啊？
1: 须子都很长的，你这样横着放，哎、你看，
0: 哇！
1: 你这种罗氏虾，你怎么去看它的品质？大家包括平时去挑选那种生虾，对吧？
0: 嗯。
1: 你那种鲜活的，你也会去挑的，它的虾须啊，包括那种是不是完整，它整个个头是不是饱满？
0: 哎、
1: 你看我们这个。这个我拿到手上还是冰的一个情况，但是你可以透过壳，你就能看得到里面是非常干净的。
0: 没错，
1: 我再把它的整个壳给拆开，
0: 哎，
1: 你可以看到虾鳃都是洁白的，
0: 是的，非常干净，
1: 吐线吐得非常的干净。然后我再把这个虾头打开，里面这个黄就呼之欲出，
0: 哇，
1: 每一只、啊、
0: 特别的多，
1: 基本上我拆的每一只它都是带这个虾黄的，你可以看得到、哎，虾肉也是非常非常的 Q 弹饱满的。
0: 真
1: 的，这就是我们罗氏虾的一个品质，关键是今天价格还不贵。
0: 没错，
1: 您可以自己去哪怕去熟食店买一买这种，你也可以去看一下价格的。要买到品质这么好的，对吧？分量这么多的虾，您大概要花到多少钱？
0: 是的，朋友们啊，就真的是每次卖罗氏虾的时候、嗯，我都是忍不住要一直吃下去。为啥呢？因为真的很好吃啊！它的这个虾的这种质感啊，就是那种特别 Q 弹。因为的话，确实很多的那种就是小酒馆里边，很多那种商场里边，你能够吃到这样罗氏虾。但是朋友们，你看一下这个价格多贵，我之前吃的话，一盘好像就是没有这么多啊，70-80，将近100块钱。但是朋友们就吃不爽，大家再来看一下啊，我剥好的一整只，里边是不是满满当当都是黄？看看，哇，特别的诱人啊！而且啊，你看到没有，这个小勾勾。特别特别的 Q 弹、啊、
1: 就它的这种壳呀特别容易剥、
0: 哎、
1: 就是它是分开的，跟虾肉分开，它不是糊上去的。如果大家会挑食材的，您可能知道啊，就是那种虾不太新鲜的，它的壳跟它的肉是粘到一起，你不太容易剥开
0: 的。真
1: 的，
0: 是的，
1: 我们是一剥就剥开，然后这个虾尾一扯，你看每一只都是，我刚刚也剥了一只，你看，
0: 对吧，
1: 就虾尾一扯、哎、它就扯开了，它整个其实这个尾巴尖它都是保留的特别完整，这个虾肉你看啊，摁一下非常有弹性，有点摁不下去的那种感觉，就是到嘴巴里面非常 Q 弹，
0: 真的流口水了。
1: Q 弹的
0: 这个必须，朋友们啊，你一定要回家尝试一下。嗯、我们的冰吃也好吃，然后热吃也好吃啊。我们的冰最花美味，咱们就吃这个凉的，
1: 哎，
0: 冰一冰，冷藏一下。我跟你讲，一口吃进去啊，那个爽感真的太棒了。
1: 对的，夏天
0: 现在天气这么热，我跟你讲，来个这个太棒了。哎，
1: 尤其今天这种大太阳，马上又开始温度又要回来、嗯，可能天气有点闷热的情况，大家吹吹风，其实也不用开空调了。嗯，开一杯那种冰镇的小饮料，
0: 哇，
1: 来一杯冰镇的小啤酒，
0: 好享受啊，
1: 再配合一个咱们的这种糟卤的这种冰醉熟醉的这种罗氏虾，哎呦，你别提多爽了。
0: 真的啊，我们就说一盒的话才30来块钱，不到40块钱，
1: 30多块钱，
0: 真的。
1: 嗯，
0: 你在外面，我跟你讲，其实就是这种生的罗氏虾都很难买到、嗯，而且我们的品质都很好啊，给大家都做了检测的啊。
1: 对的，包括到你可能买生的那个就鲜活的罗氏虾，它可能又贵，然后您可能还要处理。这个是我们在外面可能您常会吃的，你点一份单人的、一人份的，对吧？34块钱
0: 是。
1: 就几只虾呀，对吧？
0: 对的，
1: 对吧？就是给你摆了一下盘，做了一下这种糟卤的一个口味。
0: 看我们的，来
1: 来，
0: 人家才几只，但是我们你看到没有？
1: 30来块钱，我们也是30几块钱，他也是，这还是用了券，
0: 对的，
1: 30几块钱，你看，
0: 哇，
1: 我们数了一下，大概都是18-19只左右，
0: 而且
1: 个个都是非常饱满，而且个头都很大，你看这个虾须都有这么长的，
0: 是的、啊，
1: 非常完整的。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买啊，
1: 处理的非常干净。
0: 没错，我们的各种就是检测给大家去做过了啊，没有任何的这种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些问题，通通都没有啊。
1: 我之前吃虾，我有一个担心的，我就是怕有一些那种比较脏
0: 的，
1: 包括虾头脏，包括有一些那种残留啊、超标的那种情况，对吧？
0: 确实，
1: 我们全部都做了检测报告，两种口味全部都做了，这种什么铬啊、什么汞啊，这种重金属啊，你看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符合，
0: 没错，
1: 包括这种有机化合物啊、沙门氏菌啊。全部都是符合未检出的，看到没？
0: 是的啊，
1: 全部都做过检测， 所以您吃虾今天也吃得又过瘾又放心嘛，
0: 是的，吃的安全也可靠啊，想给小朋友吃，老年人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
0: 观众朋友们，今天价格很合适啊，想要吃我们的蒜蓉味的啊，二加二的组合再送您一盒我们的话梅螺蛳虾，一共是五盒带回家。想要光吃我们的话梅味的话，朋友们，五盒都是我们的话梅螺蛳虾，今天是加赠的哦，加量不加价，但是我们的数量是有限的，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哇，那看起来真的好诱人啊！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你说这样子把这个蒜蓉味的回锅这样子热一热，辣着炒一炒，多好吃，多过瘾啊！
1: 配一点粉丝，不就是一个蒜蓉粉？
0: 喂，对，粉丝
1: 虾仁煲，对吧？
0: 对的，
1: 就很好吃。
0: 外面卖的可贵了，跟你说，
1: 这就是一道热菜，对吧？你想要吃冷菜，咱们有那个熟醉口味的，
0: 是的，
1: 对吧？你想吃热菜，咱们有蒜蓉口味的，而且这个蒜我跟大家说调的非常香，
0: 对，
1: 它是生蒜加熟蒜各一半，
0: 是的，
1: 而且得益于我们的一个虾的一个品质够好，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那种虾肉，它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腥的那种味道，
0: 没错，
1: 它都是一个香味儿，就那种虾的鲜香，然后配上咱们那个虾头里面的那种虾黄啊，
0: 是的，
1: 我觉得很好吃，
0: 特别过瘾啊！而且呢，就是如果说您想两种口味都尝试啊，也是可以的呀。我们是两种组合啊，如果您喜欢吃冰脆话梅味的，可以单独买我们冰脆话梅味，送您一盒啊，一共是五盒带回家，或者呢，咱们可以两盒我们的话梅味，两盒我们的这个
1: 蒜蓉
0: 味，再送您一盒冰脆话梅味啊，有点绕啊，是3+2。三盒话梅味，两盒我们的这个蒜蓉味道。
1: 反正今天就总共就五盒，你想买蒜蓉的你就订那个有蒜蓉的，你想吃全部都是那种熟醉的糟卤的，对吧？
0: 对，
1: 你就订全部都是糟卤的。但为什么推荐大家订？第一个，这个组合这个商品真的很久没有做过活动了，但今天是我们私厨故事周年庆的一个特别加赠，直接送给您的就是送一整盒的这样的一个熟醉的一个罗氏虾，
0: 是的，
1: 没有送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不值钱的那种东西，我们直接就送一整
0: 盒，我们就送主品，
1: 就送主品，这个之前199块钱四盒一盒，是不是价值50块钱左右？
0: 是，
1: 对吧？今天直接送你一整盒，送你50块钱，好不好？对吧？就像你可以这么理解，今天的你看它每一个一盒450克，里面的每差不多有18-9只吧，然后的话整个个头都是非常的大，虾须都是非常的长，非常的完整，
0: 没错，
1: 而且都非常的干净，你透过虾壳你就能看得到，
0: 哇，对吧？哎，我跟大家讲啊，就是也不要怪我，因为确实啊，我也是等这个节目很久了，
1: 真的很久没搞过活动了，
0: 就是我已经买了好几次了，因为我们全家人都爱吃，然后包括说我就是每一次做节目真的我自己都要吃好多，因为我真的是还没有在做私厨故事之前，我就已经爱上了这个我们的话梅罗氏虾这个做法，糟卤的口味嘛，因为特别的符合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的一些口味，又好吃，然后呢我们这个虾肉又弹，所以真的是让我欲罢不能，特别的喜欢啊。
1: 对的，调味大家其实也比较关注的，我们这个调味都是请的一大厨来帮我们调味的，它味道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0: 大家看一下满满的黄啊，真的我看到这个画面特别治愈，因为的话我们罗氏虾的黄婆我们大家可以放心去吃啊，给大家处理的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您看虾肉是这样子弹弹的啊，
1: 你看我这一只
0: 虾尾也是这样子竖起来的，
1: 你看我这只也是
0: 特别的 Q 弹，
1: 刚剥的，你看刚剥的里面的虾膏、虾黄，哇，然后虾尾，虾尾你都能看得到，它整个虾壳啊就是非常容易剥，然后包括虾尾这地方一扯，哎，它整个就能完整的保留，哇，这说明它的虾肉的非常的新鲜，如果它是虾肉品质不好，你其实剥壳很难剥得开的嘛，对吧？
0: 没错，而且这么多黄，朋友们几乎是我们是每只都有黄，真的，
1: 我
0: 们这个虾的品质太棒了，而且确实真的很好吃，像我爷爷，我跟你讲特别喜欢拿它下酒，就是拿这个我们的冰嘴话梅味，然后呢就是晚上他就是配一小杯这样子的白酒，一个人啊在那边就是不一会儿的功夫一盒就已经全吃完了，所以真的啊他是不就是不挑年龄段的都好吃啊。
1: 对的，就像上次我们跟许明老师一起做节目，许明老师自己一个人在旁边吃吃吃，一个人吃两盒，一个人吃了两盒，真的你不要觉得说这个东西啊一斤怕吃不完，就是你在那坐着一个人配一杯小饮料或者配一杯小啤酒，你就一个人在那吃，你可能
0: 一个接一个
1: 一不留神你就吃完了。
0: 没错，朋友们，所以这次啊我们的机会特别的难得，因为我们是给大家加赠的啊，之前呢我们是4盒带回家，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讲以前是4盒我买过的，但是朋友们啊，周年庆典给大家加赠一盒5盒带回家，只要199块钱了啊，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9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这个品牌我们真的是很久没上了，所以的话啊，一上啊，很多蔬菜都是反复回购的。想吃两种口味呢，就买我们那个有蒜蓉的那个口味的啊，都是五盒搭配，放心。我们的2+3的组合是2盒蒜蓉、3盒我们的话梅，想要单吃我们的话梅味，就买我们那个全是话梅的啊，也是5盒。大家想一想啊，一盒才30来块钱，不到40块钱啊。
1: 对的，真的很划算啊，这个组合的一个力度我们是。 因为周年庆，就40故事的3周年庆，所以才会特别加赠到1整盒的主品给到你，对吧？因为一整个主品的话，它是很贵的，因为我们之前199块钱卖4盒，一盒差不多价值在50块钱左右。
0: 是的，
1: 今天我直接送多送你一盒，是不是相当于就送你50块钱了？
0: 是的，朋友们啊，这一款的话真的是我们很多的爷叔阿姨啊，都是问打电话问，哎呦怎么还不来啊？就是已经等很久了。这次我们终于来了，而且来了还给大家带来个惊喜的价格。之前大家都是按照4盒的价格去买的，对不对？现在朋友们，我们是给大家加赠了，所以呢，在这个暑假想要吃一点这样子冰凉的下酒菜的好吃的开胃的啊，我们今天组合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0。

0: 欢迎回来啊！你要让我说，就是非要选一个口味的话，我跟大家讲，我真的选不出来，因为两种我都特别喜欢。
1: 我也不爱
0: 蒜蓉也好吃。
1: 咱们就定两组呗，对吧？因为其实这个价格真的适合大家囤货，因为第一个我们这个货它的库存它是不多的。
0: 是的。
1: 而且的话，我们今天的价格是我们属于周年庆的额外加赠的活动，给您加送的就是一整盒的咱们的冰醉话梅的，就是咱们说的赎罪糟卤的这么一个口味，对吧？这个也是大家在夏天非常喜欢的，适合上海咱们本地的一些叔叔阿姨吃的一个口味。
0: 哎，我们今天加赠一盒啊，之前朋友们都是买过的，四盒，对不对？
1: 四盒199，
0: 今天是五盒，我们是加量不加价的，199块钱，我们平均一盒的话都不到40块钱，而且您看一下这个量是特别的多啊，排列的满满当当的啊。
1: 那一整盒我们数了一下，大概是十八九只嘛，反正
0: 我们是450克的一个含量，
1: 而且每一只的个头都非常非常的大，对吧？那你看，你还能看得到这个话梅，这个咱们的一个赎罪的嘛，用的绍兴黄酒9支话梅加冰糖去给它卤的，非常非常的入味。
0: 是的，
1: 就是哪怕它到虾头里面，这个你去嗦，都能嗦得出来那种香
0: 味，
1: 对的，就非常适合夏天的一道菜，一道凉菜。
0: 我们还有一个我们的蒜蓉味啊，蒜蓉味的话，它这做法很多。刚刚我说了，我们和这种红油辣椒炒一炒，干锅的味道，红油的味道，
1: 粉丝，
0: 然后
1: 对吧？干锅粉丝，然后都可以。关键是你每一只都是这样剥出来，都是非常的干净。
0: 对，虾的品质是很好的。
1: 虾壳你一剥开，你能看得到虾头里面啊，虾头里面非常的干净，没有那种什么黑黑的呀，对吧？包括虾腮，大家可能平时还会关注的，对吧？里面还有这种虾黄、虾膏，对吧？然后你把这个壳给它一剥开。每一个壳都是非常好剥开，哇！而且的话壳非常薄啊，你看这个虾肉一整个非常非常的
0: Q 弹弹的，
1: 它是非常有弹性的，而且每一只都是这样。
0: 是的，朋友们啊，虾的品质很好。因为之前的话，我和小东其实都比较介意说，哎呦，虾的那个头，
1: 看到没？
0: 对的，会不会有点不干净啊？
1: 虾尾直接这样一拔。拔开了，保留得非常完整，
0: 又好剥，然后又干净，关键是我们的肉又弹，品质又好，真的特别的好吃，朋友们。这个虾仁啊，真的就这个我们的罗氏虾，很多叔叔阿姨反复回购的，包括说特别是夏天这个时节，大家会觉得哎呦天气太热了，想要吃点开胃的凉爽的东西，
1: 然后又没有负担的，
0: 对，特别合适啊。而且我们虾肉嘛，高蛋白低脂肪的，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并且呢，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包括小朋友都特别爱吃的啊，把握机会了，今天的话199是加赠一盒，一共5盒带回家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幺九九零零。

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庆生的活动，包含最后四分钟的时间了啊！因为这次的组合这个价格很合适嘛，所以说备货就没有特别的。
1: 真的要把握机会，真的是因为我们四叔故事。 8月份的这个庆生的一个月份，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加赠的是一整盒的这个罗氏虾，而且是大家喜欢的冰醉的、熟醉的这种糟卤口味的，而且就是在夏天大家喜欢吃，但是我还是提醒一下，就如果说您吃这种凉菜，咱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如果你在外面买的，你要注意它是不是新鲜，存放了多久，尤其这种高蛋白的一些食品，它在夏天就容易滋生细菌，可能吃的就会不舒服，对吧？
0: 是的，
1: 那自己在冰箱里面冷冻的一个状态拿出来，然后你稍微化冻一下，你就吃，它是。 很新鲜的，
0: 是的，对吧？而且呢，我们的虾肉品质是很棒的啊。之前我和小邓都是比较介意说，哎，我虾黄的部分、虾头的部分会不会生呢？
1: 真的，我之前不敢吃虾头，是因为我觉得虾头可能富集一些它的一些脏东西、重金属啊，包括这种污染物，对吧？
0: 是的。
1: 因为它是靠那个虾头，它的消化系统，包括它的虾鳃，都是在虾头那个部分。
0: 但是我们处理特别干净，
1: 非常干净。我们第一个，我们的一个养殖基地就是自己的一个生态化的一个养殖基地。第二个。 我们各种清洗，气泡冲洗、流水清洗，去确保它土线干净。
0: 很多的，
1: 我们还附带一个检测报告，
0: 都是我们自费去给大家做的检测，
1: 都是自费去做到的。像这种什么沙门氏菌啊、汞啊，包括这种化合物啊，您。 有些您听都没听过的，但我们全部都去做了，全部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的。
0: 没错，朋友们，
1: 您可以吃的放心。
0: 是的，所以这次呢，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构成啊，两个组合，我们呢一个是冰醉话梅的四盒带回家，再送您一盒啊，一共是五盒，每一盒是将近一斤的450克，价格还是之前的我们四盒价格是199块钱，今天是加赠的。还有一个组合呢，是我们二加二的组合，两盒蒜蓉罗氏虾，两盒我们的冰醉话梅味，再送您一盒冰醉。 话梅味啊，也是五盒带回家了199，但是朋友们啊，我们的库存是真的不太够了啊，把握机会吧，02151119900。

0: 时间了，朋友们啊，我们这一款真的是抢得特别的快，也有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反复回购的，包括我自己也是。现在我正拿手机要订购一套呢，因为上次我妈跟我说了，什么时候能再买那个虾回来啊，就是想吃了，馋了。
1: 如果说您之前购买过我们这个产品的，而且是用就是之前，因为前面都是卖的1994盒，今天建议您真的不要错过。我觉得就订两个组合，一个是那个蒜蓉的也订一套，然后包括咱们冰醉的这种糟卤的口味也订一套。十盒放在家里真的我觉得还挺好吃的，而且的话吃得很快的，因为剥虾的话，我觉得我一个人我都能吃掉一盒多。
0: 没错，朋友们啊，我们的组合数真的是剩下个位数的几组了，把握机会吧，025119990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前段时间呢，其实已经立秋了，很多观众说立秋之后啊，这些该吃的营养，哎，该补的东西，咱陆陆续续可以再吃起来了。那这个时候呢，很多的观众朋友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已经吃不下那么多大分量的一些食物了，我们会选择营养密度更高的东西。那真正在东方购，我们说营养密度非常非常高的，对人体特别有好处，尤其是老年朋友可以适当吃一点，是什么呢？驼乳，对不对？那其实蜂草牧场的驼乳呢，从登陆东方购以来，深受顾客的好评，重复购买率非常非常高。就是那个大绿罐，那个大绿罐其实说实话，我们已经卖了几年了啊，蜂草牧场。一年当中基本大绿罐都在陆陆续续的出货，陆陆续续在销售。但是有一个蜂草牧场的品种，它一定是限定时间限定数量的，就是我们蜂草牧场的驼初乳。而驼初乳它区别于我们很贵已经很贵很好的大绿罐，它最大特点就是在于它很多的这种像免疫球蛋白呀，像更多的营养素啊，只有初乳当中才有。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讲，驼初乳不是一年当中想什么时候买都能买得到的，它是一个限定的数量限定的时节，只有每年到了四五月份，哎，骆驼生完宝宝之后才能够大量的分泌初乳，而只有产后30天之内的驼乳才被称之为驼初乳。所以现在已经8月中下旬了，对不对？那对不起观众朋友，这一年的驼初乳可能又要进入告一段落，画上句号，进入尾声。所以现在正是我们买驼初乳、囤驼初乳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后段的尾段的一个机会了啊，一定要把握住了。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今天的这个驼初乳呢，我依旧是把邱老师请到了现场跟我一起分享。邱老师你好。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就像刚才耿瑶所说的啊，我们现代人对于营养的要求会非常的高，希望吃到一些营养密度更高的食物。那我们通常情况下的乳品跟我们的初乳的营养价值确实会有非常大的差异。
0: 是的，
1: 毕竟初乳是为生命早期，无论是支持它的快速生长，还是为了让它能在适当的环境当中更好的生长，有更大的保护力，都是为这部分的生命来的。所以我们每年的四月份，当驼妈妈开始生小骆驼的时候，只有这一个月我们可以去收集30天内的初乳的奶源，而这部分奶源我们会在一年当中只有8000罐，
0: 是的，
1: 陆续放出来给到大家。所以也正是这样，因为已经到了8月底，我们前段时间也卖了一段时间了。如果我们整个夏季感觉身体消耗特别大的，或者说你希望你家的孩子啊，在课业负担的情况下体质不受影响的，那我们今天的蜂草牧场的驼初乳里面的营养的支持就特别的高。
0: 是的，来跟大家说一下，很多人说，哎呀，驼初乳这个概念不会是一个就是个伪命题吧？为什么别的厂家、别的品牌没听说过初乳？原因有几点：第一，如果你没有自己的骆驼，你从别人的手里收骆驼，你是完全没有办法叫初乳的，因为你不知道这个骆驼什么时候生的小骆驼，你更加没有把控它到底是不是初乳，有没有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的。所以蜂草牧场它优势在于它自有的20000头的双峰驼，它是可以严格控制什么时候生宝宝，什么时间内哪一只骆驼生了宝宝多久，它是可以控制这个乳源的源头，可以把控，所以它可以有大量的这个初乳。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蜂草牧场，它不仅是自有的骆驼，它甚至来观众朋友你看啊，自有的牧场，也就意味着骆驼吃的什么东西它是可以把控的，它们的牧草都是有机的，所以它是自由的牧场。自由的骆驼我们说20000只双峰驼啊，然后全部驼乳生产出来都会达到了国内的有机的一个标准认证，我们是真正的驼乳有机，甚至连工厂加工机器全部都是自有的，自有的工厂加工也做到了一个有机，因此我们是三有机。
1: 对，
0: 我们的配料表也可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配料表是100%的肉有机生鲜驼乳。这个里边含金量非常非常的高，首先我们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们是100%，再来我们是生鲜。什么叫生鲜呀，邱老师？
1: 啊，生鲜就是不能是隔夜奶，不能是冷冻奶，不能是高温杀菌奶。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只有自己的骆驼秘乳，同时又是自己的工厂，我们才能做到这三点啊。
0: 来，观众朋友你看，这30天不是我们随便说的，今天的蜂草牧场全部这次给大家的30天出生，也就是30天刚生完小宝宝，我们的骆驼妈妈产生的蜜的这些乳，来给大家做的有机纯驼乳粉。那很多观众朋友 说，哎呦，这个有机驼乳，就是这个出生驼乳，和我之前买的那个大绿罐有什么区别？区别还蛮大的，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丰草牧场这个大绿罐在东方购卖得很好，它已经是目前市场上能够看到的驼乳当中的天花板了。
2: 对，
0: 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驼初乳比它更厉害，厉害在哪里？首先，免疫球蛋白，我们说了，驼宝宝刚出生非常的脆弱，嗯，为了能够对抗这个世界，妈妈需要给他更多的免疫球蛋白。
2: 对，
0: 所以你看免疫球蛋白是我们大绿罐的接近两倍了啊，接近两倍，免疫球蛋白含量更丰富。而免疫球蛋白是干嘛的，观众朋友您自己可以去搜一搜免疫球蛋白对人体来说有多么的重要。再来乳铁蛋白含量是大绿罐的1.33倍，硒元素很好，对不对？我们都要吃富硒的东西，是大绿罐的2.5倍，所以包括钙含量，包括磷、钾、维生素 D 等等的，我们都是远远还比大绿罐还要更高，更超过。
1: 是的，因为丰草牧场本身的这个绿罐的品质，它里面的营养密度已经相比市场上很多的驼奶粉已经高很多了。嗯，我们里面是含有免疫球蛋白的，有很多的驼奶当中，你去看它的配料当中是没有免疫球蛋白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在这个好的驼奶的基础上，驼初乳的营养价值比它更高，所以我们也是说每天我们都是要喝奶的。同样在喝奶的情况下，你可能喝牛奶你会有那个乳糖不耐，会有那个咕噜噜难受的那个状态，那你今天可以来喝驼乳，喝驼乳你不会有这个状态，同时我们可以给到你更多更好的营养支持。
0: 是的，
1: 所以无论是从体质的角度，还是从蛋白质钙的这些我们的那个营养密度的角度来说，驼初乳都是非常值得珍惜的食物来源。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驼初乳就是比那个大绿罐它的营养密度还要来得更丰富，不仅营养多，而且营养全，并且营养的那个含量特别的高。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需要的营养其实更多了，因为体内能存住能留住的营养其实越来越少了。但是呢，你说吃的饭，年轻的时候叔叔可以干两大碗饭，菜呀肉啊大鱼大肉都吃得下，但你看看现在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能摄入的营养的数量却越来越少了。
1: 对，
0: 因此如何能够弥补我们亏空的身体呢？我们要给它更好的营养，更丰富更丰足的营养。那我们今天的丰草牧场给大家来看一下，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
1: 是的，
0: 外面是这样的一个铁大铝罐啊，大铝罐，然后里边呢都是这种一小条一小条的，其实每天早上起来你只要泡一条，
1: 对，
0: 冲一条，温水冲就可以，而且这个驼乳冲出来味道非常的好喝，冲一条就可以补充我们一天需要的很多的营养了。
1: 是的，
0: 对吧？然后每天坚持去吃一条。我们的价格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现在目前丰草牧场这绝对是我们说很多人以为说驼乳以前是进口的好，其实后来才发现在我们新疆伊犁河谷那里有着很好的自然资源，有着高品质的驼乳产生，不比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的驼乳差。所以其实丰草牧场在市面上买不便宜，它卖得很贵，本身驼乳就贵，丰草牧场这种高品质驼乳它就有底气卖得更贵，而且全程都是有机的。所以你看啊，专柜价格这一罐的驼初乳就要卖到998。东方购物呢，我们今天有两个组合，小组合是两罐装，两罐装的价格只要499，比专柜的价格可以说是打了个三折。
1: 对，
0: 一罐核算下来只要250块钱左右吧，但是直播价格单罐只需要499块钱，两罐装我们是998，就等于说
1: 打了个对折，
0: 打了个对折，买一罐送一罐了，对不对？998是小组合，然后我们的大组合呢是1996块钱，买六罐，单罐核算下来是332块钱。如果这个价格您再参与凑单的话，你买两套就可以满足凑单金额了，对不对？
1: 是的，
0: 买两套凑完单之后，单罐的价格可能才300出头一点点，所以其实这个六罐装的性价比就会更高，因为可以离凑单更近嘛。
1: 对，
0: 哪怕你说单独看的话，330块钱也是我们驼初乳可以说是对比各个渠道，对比各个平台，我们的价格都很有优势的啊。
1: 是的，
0: 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驼初乳今年已经告一段落了，
1: 是的，
0: 进入尾声了，马上接下来还能不能看到驼初乳都是一个问题，都是一个问号。如果大家习惯了喝驼初乳，喝更好更高密度的这个驼初乳的话，把握住今天本档限量的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00。
3: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4: 没有没有，这是冷藏。
3: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4: 可以喝，
3: 可以喝，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4: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 最好的。
3: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4: 这是就是纯奶，
3: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4: 怀孕了开始喝。
3: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4: 对，怀孕开始。
3: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4: 也可以喝。
3: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很，
4: 对对对，
3: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4: 对，
3: 比牛奶值钱吧？
4: 值钱
3: 值钱啊。

0: 听朋友，其实大家都知道骆驼奶特别好，嗯，
1: 是的，
0: 营养特别的丰富，所以其实我们之前也听说过很多的这些叔叔阿姨，因为也是哎退休工资也很高嘛，嗯，花几万块钱买骆驼奶，都听说过啊，真有这种的，嗯，因为骆驼奶市场上动辄一罐可能就要卖到700多800多，嗯，对吧？那很多观众朋友也一直坚持在喝它，我们今天这一罐核算下来才300来块钱，本身在骆驼奶里边性价比就已经很高了，
1: 对，
0: 但我们今天您记住，不是普通的骆驼奶，我们叫什么驼初乳。啥叫驼初乳？
2: 就是驼妈妈生宝宝30天内泌的乳，那么这30天里面，嗯，小骆驼刚刚出生，嗯，它需要生长更快速的一些营养支持，嗯，所以它的蛋白质钙的含量都比我们的普通的驼乳要高，嗯，同时呢小宝宝刚刚到这个世界上来，它生存的环境有很多的微生物和那个一些那个对它
0: 的
2: 威胁，嗯，所以它需要更强的保护力，所以你看我们里面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硒的含量都远高于我们普通的常乳，
0: 是的，
2: 所以说驼初乳一年当中，因为驼妈妈一年当中只生一个宝宝，嗯，一年当中只有一次泌乳的这个机会，嗯，所以我们采集收集驼初乳的时间也比较短，嗯，只有4月到5月这段时间里面，
0: 是的，
2: 所以这个奶源这个量真的是非常的稀少。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你们就生那么一波，为什么到了8月份还能有货？说实话，因为他们蜂草牧场每一次驼初乳都是给东方购物限量供应，
2: 是的，
0: 所以我们一直饼啊饼，而且驼初乳的直播不会特别频繁的，你像大绿罐，嗯，我们看到的机会频率会比较高，但是驼初乳就是个大白罐，我们看到的机会非常非常的有限，
2: 是的。
0: 但是呢，很多观众朋友高端客群啊说，哎呦，自从喝了这个驼初乳之后，就不想再喝别的驼乳了。为什么？
2: 吃过好了很难下来，
0: 对，因为它的这个营养太丰富了，你去对比一下它的整个营养成分表，嗯，你就高下立现了。比如说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是干嘛的？你就看看这个名字，
2: 对，
0: 你自然就了解了，叫免疫球蛋白。
2: 是的，
0: 你哪怕你去搜一搜这个对人体多少的好处，嗯，尤其是比较哎这个脆弱的，
2: 对，
0: 对吧？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呀，这个身体很多的这种固体的食物都不能吃，只能吃流状的这种食物的，嗯，更加需要它。
2: 哎，是的，
0: 而且蜂草牧场其实普通的驼乳都已经很好了，为什么？我们全产业链全有机，
2: 是
0: 从牧草，嗯，到我们的这个驼乳，再到工厂的加工，哎，都是有机的，嗯。我们有20000头的双峰驼，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敢做驼初乳，因为我们可以控制骆驼什么时候怀孕，什么时候生崽，
2: 是的，
0: 什么生崽了之后统一在30天之内采集到的乳，嗯，我们才叫驼初乳。所以我们不是从那种游牧民族的手里收奶，
2: 对，
0: 这种事儿蜂草牧场不会去做的，
2: 游牧民族的那个也不会养殖那么多的骆驼，嗯，而且，嗯，双峰驼基本上是在我们国内新疆这个地方，
0: 对的，
2: 所以双峰驼泌出来的乳的品质肯定一定是比较好的，嗯，
0: 比单峰驼好像还要好，
2: 对，嗯，是的。还有呢，就是蜂草牧场作为我们专业的那个就是乳品公司，它的骆驼的养殖也非常有它的特点，嗯，骆驼的那个觅食的地域它是非常广的，不像我们其他骆驼可能只有说在沙漠形态的那个食物吃得到，我们是荒漠形态、湿地形态，特别是在伊犁河谷的那一段，我们的骆驼可以去吃很多在维吾尔族典籍当中有的这些草本，嗯，而且吃完之后，为了让骆驼本身的体质好，它的蛋白质含量高，我们还专门有顿加餐，是新疆农业大学专门培育的有机的紫花苜蓿。
0: 对，
2: 那么这个吃完之后，所以你会发现蜂草牧场的驼奶的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嗯，钙含量非常的高，嗯，这也是我们现在追求营养过程当中所需要的那个营养的成分，所以你想家里面体质弱的老人家，一个夏季不好好吃饭，对吧？到了秋季可能问题就来了，还有很多的孩子马上开学了，你也不希望他一开学就请假，嗯嗯，所以这个时候把营养跟上去，驼初乳不是每天都有的，
0: 是的，
2: 一年当中值得大家珍惜。
0: 已经进入到今年的尾声了，嗯，所以时间留给大家，大组合正在火爆热销当中，大组合合下来单罐只要300来块钱，在市场上连我们蜂草牧场的大绿罐普通的驼乳都买不到，今天你买的是驼初乳啊，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的这个加工的这个车间后面有这么多的大罐子，干什么的？怎么做出来的这么好的驼奶粉？你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讲讲。
1: 好，我们这个车间呢有三个核心的工艺和设备。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浸乳。
0: 嗯，
1: 就是驼奶呢，它从牧户里收过来的时候呢，有个浸乳的功能。这个浸乳呢，能保证我们的产品的杂质低的。第二个环节就是杀菌。
0: 嗯，
1: 我们目前采用的是85度的杀菌的工艺。
0: 嗯，
1: 15秒。
0: 嗯，
1: 这个工艺呢，能保证我们的驼奶的营养物质保留得好。
0: 嗯，
1: 因为现在目前市面上的鲜奶，只要超过100度以上呢，其实营养物质就已经被损失了很多。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目前采用的是驼奶的是菌酯。
0: 菌酯
1: 其实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驼奶的脂肪实际上相对于牛奶来说是比较高的。
0: 嗯，
1: 我们菌酯的作用呢，就把大的脂肪球，
0: 3到4微米
1: 的，能打碎成0.1到0.3微米的，
0: 哦，
1: 这样呢，脂肪能完全溶解在驼奶里面。
2: 好的，回到现场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给您带来的不是蜂草牧场的普通驼乳，普通的我们叫大绿罐，今天是比大绿罐更加难得和稀缺的，我们叫做大白罐。这个大白罐

0: 特色在哪里啊？你看这有个驼妈妈，对不对？
1: 对，
0: 驼妈妈旁边有一个驼宝宝。嗯，我们今天全部用的是驼妈妈生完骆驼宝宝之后30天之内生产出来的，我们叫做出生驼乳。这个出生也就是我们叫做驼初乳，帮大家做出来的这个骆驼奶粉。而且我们今天除了驼初乳之外，只有驼初乳，没有任何其他添加，配料表干干净净在这个地方啊，配料表100%的有机生鲜驼乳。嗯，而且我们既然叫做驼初乳，用到的肯定是生完宝宝30天之内的，
1: 是的，
0: 从牧草吃的就是有机的，嗯，产出来的奶自然是有机的，加工的工艺也是有机的。但是这些三个有机，很多人说大绿罐上也有呀，普通版本也有呀，为什么要买驼初乳呢？观众朋友，你主要是看这里，哎，这里才是我们驼初乳最牛的地方。你看啊，我们的驼初乳它的营养密度、营养含量以及它的整个的数据，嗯，会比普通的大绿罐来的更高。
1: 是的，
0: 比市面上您看到的驼初乳来的更高，驼乳来的更高。你看这个。这个就是驼初乳最牛的地方，叫做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
1: 这两个数值啊，不是所有的驼奶当中都有的，大家可以去看。分厂牧场的驼奶当中它会有，但是我们今天的免疫球蛋白要比我们普通的驼乳要高很多。
0: 是的，
1: 包括乳铁蛋白、硒。
0: 就是
1: 都好，
0: 我跟大家讲，我一直跟大家说，东方购我之前卖过，单独卖这个免疫球蛋白，嗯，那也是从牛初乳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个免疫球蛋白，价格非常贵，一个组合1000多，嗯，但我们今天你看骆驼奶当中就有这个哦，但是有这个却不仅有这个，还有各种各样的氨基酸，
1: 对。
0: 很多人说，哎呦，这种氨基酸的列表列得这么清楚，甚至每一个数据列得这么清楚，是不是只有婴儿配方奶粉当中才有？
1: 婴儿配方奶粉是强制要求标注的，我们其他食物是不要求强制标注的。
0: 嗯，但我们今天也给大家标注的清清楚楚，因为我们有，而且我们的含量非常的丰富，所以让大家买的是明白，买的是放心的。我们今天都是独立的这种大罐包装，但是里边其实它是这种独立的小罐小条包装，嗯，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呀，一大罐打开之后，万一发霉受潮啊等等的，不用担心。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你看携带有多方便，嗯，走到哪里喝到哪里冲到哪里，你外出旅游外出住酒店等等都可以带着来，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哎，嗯，首先好的驼乳，啊，它是没有膻味骚味腥味的，
1: 是的
0: 啊。再来我们蜂草牧场的驼乳驼初乳，它的瓦解溶解速度会非常非常的快，
1: 对，你看啊，它自己已经在溶解了，嗯，稍微晃一晃你看它就溶解得非常的充分了啊。嗯，我们因为这个就说驼奶的颜色跟我们的牛奶是不一样的，它基本上就应该是这种洁白的颜色。
0: 对，
1: 那么这种颜色意味着它里面的蛋白质含量很高。看看这个挂壁，嗯，我们喝完之后，这个挂壁应该也是非常的好，
0: 非常的醇香。谢谢，你就每天早上起来啊，嗯，就是这么一杯，喝完之后你就觉得哇。感觉活力满满，能量好像被充满电了一样。
1: 是的，所以你想马上开学了，我们很多家的孩子啊，就是为了他的体质好，啊，为了每天满足他的营养要求，都会给他喝奶。那么像这样驼初乳当中它自带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硒，对吧，我们吸收进去之后那就是在增强体质。所以你经常喝这样的食物，你小孩一般到学校去以后，嗯，过段时间要请假，妈妈们都会觉得特别的困扰，对吧，嗯，所以我们说如果你希望孩子体质好，就应该给他把营养跟上去。那么驼初乳就是为了对应小骆驼刚刚到这个世界上来，满足他
0: 的
1: 那个健康需求，嗯，满足他快速的生长，跟我们小孩要的营养非常的像，嗯，而且很多不能喝牛奶的孩子们，嗯，老人们成年人们驼奶您放心喝，嗯，因为驼奶当中乳糖跟我们牛奶不一样，
0: 是的，
1: 它跟人体的亲和度会比较的接近，
0: 是的，
1: 所以今天的驼乳就是为我们这部分人群多身定制的好食物。
0: 我一会儿一定会把那杯驼乳喝完，嗯，但是说在喝之前我还是要把我的工作给大家进行一下啊，给您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市场上这一罐，因为驼初乳就像刚刚邱老师说的，它不是一直都有的，嗯，非常的珍贵和稀缺，包括蜂草牧场每年都是限量的，
1: 对，
0: 这一罐专柜的价格就是卖到998，嗯，我们东方购今天同样是998，但是给你两罐，就等于相当于专柜买一罐送一罐了啊，
1: 对，
0: 那单罐就500块钱都不到，499，对不对？但是更推荐大家98%的顾客其实在订购这个的时候都会去选择小组合订，因为小组合每一罐都省了100多块钱，你看啊，我们今天小组合6罐装只要1996，单罐核算下来只要332，说实话332您在市场上连我们蜂草牧场的那种普通的驼乳都买不到，今天买的是驼初乳，更加的珍贵稀缺，而且里边的营养含量更加的丰富，对于有需求的老年人，对于小朋友，对于需要增强自己的这些体质，
1: 是的，
0: 对于要补充营养的人来说，它更

0: 想的年轻人，在为咱们喝到的每一口这个应该说是高质量的驼奶在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我跟你讲，我们为了能够拍摄这个牧畜地啊，就是开着那个四驱的越野车，已经跋山涉水已经有一个多小时了，单程啊，没有路的情况下，而且还遇到那个大的沟沟坎坎，就说这片地它确实是非常干净的，五年就不能够种其他的东西，是吧？所以这是有机的。
1: 进去的意思是看一看我们为什么要种牧畜，对吧？可能其他人会种一些，比如说用的秸秆呀，用一些清楚的饲料啊去喂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种牧畜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牧畜是最富含蛋白的这种牧草，
0: 对，
1: 就我们的骆驼，因为驼奶中就很富含非常多的蛋白质嘛，对，然后在骆驼吃它的时候就能补充到非常多的营养，
0: 对，
1: 就对他们来讲身体是最好的，而且他们也非常喜欢。刚才也带您去我们的牧场去喂骆驼了，
0: 对，
1: 您拿着那个牧畜一接近他们，哇，
0: 他们疯狂的喜欢这个啊，
1: 他只要一闻到这个味道，
0: 对，
1: 您可以这个揪一片叶子，然后把它捏碎闻一闻，那这个草的味道，对。就非常的吸引，
0: 人哎很嫩啊，真的是很嫩。我真没想到咱们这个牧畜地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我以为啊，新疆嘛，大草原嘛，哪哪都是嘛，是不是？没想到咱们为了保护这片牧畜地，把它选址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你看现在就除了我们仨哦，还有一个牧民，就是管这块地的啊，那大爷还在，还挺。那个职责还看守挺好的，就这四个人我们现在啊，整个这片地，所以大家吃到的喝到的那个驼奶为什么好喝，牧畜这个种植你给他吃的这个饲料第一步这件事儿很重要。

0: 好，来，各位观众朋友，六罐装正在全面热销当中啊，不要订错了，因为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订这个便宜的998的，您看看998只有两罐，对不对？嗯，按照这个价格的话，就算你再订一套，也只有四罐。但你看，花同样的钱，你去选择我们的大组合，你可以得到六罐，
1: 对，
0: 白送您两罐，而且送您的不是说普通的蜂巢牧场，我们是给大家送到的是，驼初乳，
1: 都是驼初乳，
0: 都是驼初乳，驼初乳真的很金贵，很值钱。嗯，因为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也知道，可能是生过两个宝宝的，
1: 是的，
0: 我两个宝宝都是自己母乳喂大的，因为我就非常对于乳品这个东西，我就很强的执念。
1: 对，
0: 你想小宝宝出生，他什么都不用吃，前六个月什么都不用吃，他就光喝奶。
1: 对，
0: 而且你知道小宝宝出生一天长二两，小骆驼出生一天要长几斤重哦，观众朋友，是靠什么？什么来支撑？靠什么来生长？靠什么来抵御大自然的这种恶劣的环境？靠的就是驼妈妈给她的这个乳，给她的这个奶。所以初乳，我们说黄金初乳，对不对？初乳真的很好，营养密度很高，而且初乳里边的很值钱的东西叫做免疫球蛋白，叫做乳铁蛋白。
1: 对，
0: 有了这个，小骆驼才不怕大自然的伤害。
1: 是的
0: 啊，
1: 所以我们说，我们看中的不是说我们讲的有多好，而是我们标注给大家的营养成分表
0: 是的
1: 和配料表的一个匹配。所以市面上也有很多的脱奶粉，我也在听很多的主播在讲，他讲到他的奶粉很好的时候，我一定会去搜索他的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您会发现我们今天的配料表非常简单，100%有机生鲜驼乳的每一个字都是有推敲的。我们今天的100%告诉大家没有任何的添加，有机，我们不是普通的有机，我们是三有机，而且都有二维码，那里你可以去溯源。
0: 是的，
1: 生鲜驼乳你去看，有很多的叫生牛乳、生羊乳、生驼乳，不敢把这个鲜字标上去，是因为加了个鲜字还有三个要求，不能隔夜奶，不能冷冻奶，不能高温杀菌奶，所以这光配料表这一块就有很多的讲究。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在配料表这里面有很多说给你强化了很多的营养成分，强化了钙，强化了那个蛋白粉，但是你转去看它的营养成分表，你会发现我们今天没有做任何强化，乳品当中自带的蛋白质含量30克哦，比肉都多。哇哦！但是有很多强化过的驼奶粉，它的蛋白质含量可能只有20克左右。所以你想想它强化的意义在哪里？那也就是说它把驼奶本身的量给拉低了，或者说本身驼奶的品质并不高，所以它要用别的成分去强化它。而我们今天蜂巢牧场没有任何的猫腻，没有任何的折扣，只有驼奶当中自带的营养成分跟我们的配料完全匹配得起来。所以我们现代人啊，对健康的要求高，希望吃点好食物，但是我们一定得学会如何去甄别，
0: 是的，
1: 去选择啊。
0: 尤其是我们说驼奶其实就已经是适合这些比较体弱的老年朋友啊，或者是要长身体的这些孩子们，
1: 3岁以上的孩子们。
0: 那驼初乳其实使用
1: 是的，
0: 甚至是对于一些比较你像我开玩笑的说，很多这个老人啊，对于这个很多食物都已经摄入不了了啊，
1: 对，
0: 他就只能去靠这种液体流体，甚至是对营养是有一个追求的。那这些人群驼初乳会更加适合您。
1: 是，
0: 说白了驼初乳可能是会比市面上普通的奶粉要来的贵一点，
1: 对，
0: 但是它好太多太多太多了。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它真的好太多了。驼初乳更是蜂巢牧场全线产品当中的天花板，
1: 那是
0: 品质天花板，当然价格也会稍许贵一点，但今天你看在东方购物，如果买大组合买六罐装，是你普通的大绿罐都买不到的价格，买到了普通驼初乳啊，买普通的驼乳买不到的价格，买到了真正高端的驼初乳。
1: 是的，
0: 产量有限，东方购物的直播数量有限，本档备货更加有限，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要订大组合的，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大组合的数量越来越少了，立秋了，这种东西该吃起来了。
1: 对，
0: 家里的老人该补起来了啊，
1: 开学前的孩子也要吃、啊、
0: 对也要吃起来了。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80位顾客已经抢先订购了，备货数量越来越小，都在抢大组合，02151999000。
2: 谢谢。
3: 哎，丹丹姐，邀请您到我们牧民家里来坐一坐，咱喝喝茶。
2: 哎呀，这个咱就是咱们的哈萨克族兄弟家里啊，好多好吃的。这个叫馓子，还有这种小馕，都是自己家里打的，酸奶疙瘩，酸奶疙瘩，这是不是叫酸奶疙瘩？酥油，是不是？酥油，哇哦，这个果酱，这都自己做的吗？让你妈妈自己做的吗？这个， 自己家里做的太好吃了，这
4: 妈妈说有来自上海的客人，然后叫我们备上了今天刚挤的新鲜的驼奶。哇！然后一般也是，家里有尊贵的客人时，我们才倒上。
2: 哎呦，太感动了，太感动了！谢谢！
4: 欢迎你们到新疆做客。
2: 哎，好！就是新鲜的那个骆驼奶。
5: 对，
2: 你们平时喝吗？这个骆驼奶也喝的。他们说喝了以后对女人特别好，是不是？对老人是不是也特别的好？
5: 哇！
2: 谢谢你们！我知道这个新鲜驼奶很珍贵的，啊，这个很看重我们啊！谢谢！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就是这么快啊！就像刚刚跟大家讲到的，我自己也是，亲自喂了两个宝宝，尤其是大家都知道母乳很辛苦，对吧？到第二宝宝的时候，我本来真的一度都不想再给他喂母乳了，但是我想到初乳的珍贵，那初乳挤出来都是黄澄澄的，所以我们叫做黄金初乳，骆驼亦是如此。你会发现初乳和普通的骆驼奶它有没有区别？它当然有区别，区别非常大。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要买初乳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和蜂草牧场的普通的驼乳去对比的话，你就会发现免疫球蛋白这是干嘛的，你看它的名字你知道它是干嘛的，对不对？
1: 跟体质有关啊。
0: 为什么我们说小骆驼不怕伤害，小骆驼在那么脆弱的时候需要这个免疫球蛋白？你看我们驼初乳当中的免疫球蛋白是普通常乳的多少，接近两倍，看到了吗？免疫球蛋白接近两倍，乳铁蛋白也是1.33倍，硒元素非常的丰富，2.5倍。所以其实大自然很神奇，它会在这个驼宝宝需要什么的时候，就尽量的给这个驼宝宝什么。而等到常乳的时候，大家也知道，你就母乳它的营养成分是会随着你生完宝宝之后时间的推移而进行一个变化的。
1: 是的，
0: 人就是这么智能，哺乳动物都这么智能，骆驼亦是如此。所以你看，当这些成分列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知道哦，为什么驼初乳特别贵？那为什么市面上驼初乳特别少呢？不是人家不想做吗？他们当然想做，因为他们没有足够多的骆驼。哎，没有足够多的骆驼，你就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产量，没有产量，你就没有办法去量产，对不 对？那我们的蜂草牧场为什么敢做驼初乳？你看。它的名字叫30天出生，30天刚刚产完小骆驼羔的骆驼妈妈的奶，叫做30天的出生有机驼乳。我们为什么敢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自己的双峰驼有20000头。

0: 所以在每年这个交配的时节，我们可以控制它的数量，控制它的产量。只有这30天的奶，我们控制奶源可以做到脱初乳，对不对？来，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啊，整个的营养成分，就是刚刚邱老师说的，你就不光是免疫球蛋白，甚至连蛋白质30克，连钙质，连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叶酸等等等等。你看钙质，1160毫克，
1: 这个平时强化过的奶达到800毫克都叫高钙奶粉了。但是我们今天完全是自带的奶源当中就有那么多啊。
0: 邱老师说什么叫强化过的？观众朋友，你看这就耿阳说的，邱老师说的强化过的。你去看买骆驼的时候，你也要看配方，对不对？配料，它所谓的配料表美名其曰配方奶粉，但你看它加的什么？低聚异麦芽糖、菊粉。这些是干嘛的，邱老师？
1: 这些是好东西，它是益生元，但是它不能，你看了这个之后，它的蛋白质含量如果很低的话，那它就是把本来的驼奶的奶源给你降低了，再去额外加别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今天蜂巢牧场自带的钙含量有1160毫克。它的钙含量也能达到1000毫克，但是它的钙含量不是驼奶自带的，它是把碳酸钙给你加进来。那如果比如说我们今天蜂巢牧场的驼奶当中再做强化的话，那可能我们的钙含量可以达到1500毫克了，对吧？这才是强化带来的意义。不要把我们原先该有的乳品质量打折，降低，然后再把别的成分去掺和在其中，去提高它的营养价值。
0: 是的，
1: 这不应该。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想吃一点天然的好的，那初乳是不是个好食物？
0: 是的，
1: 肯定是，对吧？特别对于我们生命早期，或者说到了我们老年状态，我们吃的食量开始减少，每一口食物的营养密度都要提高的情况下，它就是好食物。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我们不做任何的猫腻，我们不是70%的驼奶加掺杂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今天全部是驼奶当中自带的营养成分，值得大家吃。
0: 对，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驼初乳是一直有的吗？365天一直都有的吗？当然不是，骆驼它是有交配期的，因为我们蜂巢牧场所有的骆驼都是自己的，所以我们控制交配期之后，每年大概驼妈妈什么时候生宝宝呢？
1: 4月份，
0: 骆驼怀12个月，一胎只生一个宝宝，所以它那个乳啊更是滴滴精华。
1: 对，
0: 它大概是在每年4月底的时候开始生宝宝。
1: 对，
0: 那也就意味着到5月底，整个全年的驼乳结束。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到
1: 初乳结束
0: ？为什么到8月份我们还有驼初乳呢？是因为之前生产完了之后，我们在东方购物是限量销售的，每一档直播就给这么一点点货，所以其实每一档东方购物的驼初乳的节目，首先你看驼初乳的直播就很少，
1: 对，
0: 节目就很少。第二，你就算看到它的销量，这个备货也是非常有限的，销量一般是到节目没结束呢，我们现货已经没了。本档直播我们时间还有12分钟，我们的备货也只剩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了，就这么几套大组合，大组合售完之后也没有补货的，市场上能够做驼乳的品牌本身就很少，
1: 对，
0: 就算是做了驼乳，价格都很贵，对不对？告诉大家，蜂巢牧场这一罐驼初乳卖998块钱，大绿罐蜂巢牧场自己应该是卖500-600块钱，对不对？驼初乳价格要比它高出1/3来，但是驼初乳依旧很有市场。我们今天呢，小组合998，市场上买一罐，小组合东方购物买2罐。然而小组合并不是我们最推荐的，我们更推荐大组合。大组合1996。小组合翻倍的一个价格，对不对？正常4罐，对不对？今天是给您6罐，1996买6罐，单罐核算下来只要330来块钱。如果你说我要参加你们东方购物那个凑单送积分的活动，你就订两套，我们今天就可以有12罐，单罐核算下来可能才300出头一点点，所以其实是多订多省的。
1: 对，
0: 而今天如果您凑完单之后，东方购物这个价格你可以随便去看了，真的随便去看各个渠道各个平台，你去比比看看，我们太有底气了，对不对？
1: 是的。
0: 而今年的驼初乳在东方购物也要告一段落了。
1: 是的，因为毕竟只有8000罐一年，而我们接下来9月份是很多关键的时间，比如说老人家夏秋交接的时候，这个体质不行的问题就特别的多，那你吃一点好的食物，把自己的体质提升一下。
0: 还有哪些人群？
1: 还有我觉得3岁以上的孩子，因为你会发现小朋友在家里养的时候没问题，一旦去了幼儿园问题就特别多，一天到晚请假。为什么？因为有的孩子他吃得好，他的体质好，他不担心，但是小朋友刚刚就是到了那个群体的环境里面，他会接受很多来自外界的考验，那这个时候体质好，他这个坎儿过去的就比较快，可能请个几次假，接下来可能就差不多，对吧？就不会一直这样。但是有些孩子他吃饭就特别挑，每次吃的食物呢又特别的就是少，所以这个部分的孩子可能就是经常会发生就早。

0: 上去了学校，下午就家长要接回来。你光这个事儿就让家很多妈妈头疼得不得了。那你要做的就是从源头开始，给他吃好的食物，给他把身体的体质给调上去。所以你说你在普通的食物当中，无论是我们喝的那个鲜奶当中，还是你吃的肉当中，有免疫球蛋白吗？有我们说的这特定的像乳铁蛋白这些成分吗？小朋友本身喝的奶价格都不便宜的，但是如果能像我们今天奶源当中天然带有那么高的营养密度，同时还有天然的一些保护力的话，这个奶给到孩子吃，哎，就是在慢慢的帮他提升他生长和体质的一些支持了。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这个驼初乳是比普通的驼乳来的更好、更贵、更稀缺、更珍贵的啊！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把握住我们为数不多的现货机会了，02151999000。
2: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3: 没有，这是冷藏。
2: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3: 可以喝，
2: 可以喝，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3: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2: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正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3: 这是就是纯奶，
2: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3: 怀孕了开始喝。
2: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3: 怀孕开始。
2: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3: 也可以喝，
2: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
3: 对对对，
2: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3: 对，
2: 比牛奶值钱吧？
3: 值钱
2: 值钱啊。

0: 好的，听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太快了，越到了节目尾声啊，驼乳的这个订购速度就越来越快。今天还不是一般的驼乳，叫做驼初乳。
1: 对，
0: 其实我们说了，骆驼也好，人类也好，我们都是哺乳动物。嗯，哺乳动物哺乳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孩子能够在他很脆弱、刚刚出生的时候，
1: 是
0: 生长起来，快速的生长起来。
1: 对，
0: 大家都生过宝宝、养过宝宝都知道的，小宝宝出生的时候长得特别快，对不对？
1: 对，
0: 小骆驼亦是如此。刚刚出生的小骆驼可以说是嗷嗷待哺，特别的瘦小脆弱。
1: 是的，
0: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它的体重可以翻好几倍。
1: 对呀，
0: 怎么在这一个月当中快速生长的？就是因为它喝了妈妈的驼初乳。所以驼初乳它最大的优势，哪怕区别于普通驼乳、常乳来说，它的免疫球蛋白会非常的高。
1: 对，
0: 乳铁蛋白非常的高，硒元素、钙、蛋白质含量都会更加的高。所以对于我们人来说，你需要更好的营养、更丰富的营养，对不对？观众朋友，人吃不够营养会怎么样？不光是体重掉落，面黄肌瘦，
1: 体质也会变差。
0: 体质也会变差。你知道前段时间我减肥，我硬生生饿了3个月，3个月瘦了20斤。这减肥的3个月，我虽然人是掉了20斤，一直在不停的生病，各种火火，体内就是。反正全家都没事，我就中招。
1: 对，
0: 就这是为什么？体质差了呀，体质弱了呀。我只是说当时的我自己啊，那个时候我需要什么？我不敢吃多更多的东西，我怕发胖。我需要什么？我需要更好的营养，让我每天吃够营养，来对抗这些外界，对抗大自然，对不对？所以当时邱老师也开玩笑跟我说，说葛瑶，你这个时候你要吃驼乳，你一定得喝驼乳。
1: 是的，因为我们每一口的量是一样的，但营养密度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支持我们的都是这些营养元素。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这个30天的有机的生鲜驼乳里面，我们别的不看，单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蛋白质是多少，每100克30克，这个数值在奶源当中是非常高的。
0: 观众朋友就看这里，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蜂草牧场整个的营养成分表是给大家用一面的形式，一面墙一样的形式，看到了吗？从头到尾列得清清楚楚的。你看蛋白质，
1: 是的，
0: 30克，邱老师说了，比肉都高。
1: 对，
0: 一口奶抵一口肉，然后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钙含量在这里，钙含量
1: 1160，
0: 比强化过的还要高。
1: 我们只要看配料表，如果配料表里面出现碳酸钙或者一些钙的那个成分，那不稀奇，这个很容易被强化上去。但我们今天配料表里面啥都没有，只有我们的有机生鲜驼乳，而且是三有机，而且是带着鲜字的，就是三不含的这个驼乳。所以你想这样的那个配料，我们的钙能做到1160毫克，
0: 是的，
1: 免疫球蛋白能到1080毫克，那都是乳品当中自带的。大家想吃天然的营养密度好的食物，这个驼初乳如果还不能达到的话，你还能找到比它更好的吧？
0: 是的，初乳的稀缺在于这里，看到啊，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
1: 是的，
0: 是我们普通牛奶的那多了去了，海了倍了， 是我们的那个大绿罐的两倍左右，对吧？然后你看各种的氨基酸，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特别适合，比如说弱一点的这个老年人，特别适合急需长身体的
1: 3岁以上的
0: 小朋友，特别特别适合他。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说这个驼初乳好不好？它真的好，而且真的非常非常好，特别好。但是它如果真的有缺点的话，就是它价格比较贵。
1: 对，一年当中只有一个月可以去收集。
0: 物以稀为贵，就像冬虫夏草，你不可能和普通的青菜蘑菇一个价，对不对？驼初乳不可能和普通的这牛奶粉、羊奶粉一个价，这是大家都能理解的。我们今天这个驼初乳这一罐，市场上卖998，东方购物小组合我们卖998两罐，一罐就小500块钱，500块钱一罐。但如果你买大组合的话，单罐核算下来才300出头。如果你订两套去参加那个凑单活动，就300元左右，300左右，其实市场连个大绿罐、连个普通的驼乳都买不到。我们今天是买到的驼初乳，但还那句话，如果您真的一直吃驼乳的话，今天订两套、订三套的顾客都非常的多。为什么？因为今年驼初乳告一段落了，
1: 就快没了，
0: 就快没了。我们就马上，你现在再不买的话，你只能等明年。明年驼妈妈生完小骆驼之后产出来这个乳，你再去买，那有新一年的驼初乳，对不对？那今年你说，哎，我还想坚持喝一段时间，又是秋冬季节要到了，各种问题要来了，接踵而来了，对不对？你说我再想再喝一段时间驼初乳强化一下，今天绝对要入手啊！
1: 对，
0: 观众朋友，我们的现货要售罄了，今天也不能加。
1: 是的，不能加。
0: 现货售完即止，
1: 每一次都一定的量。
0: 对，每一次蜂草牧场它给很抠门的，每一次给我们的量都非常的有限。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最后2分钟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东方购物的风扫牧场从东路到现在，我刚刚还和邱老师说，就是他一直都没有就是平台期，
1: 对，
0: 就每一场场场爆满。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都懂货。
1: 对，
0: 你这个好东西放在这儿，哪怕价格贵一点，大家愿意去接受，愿意去买单的。
1: 哎，对的。
0: 而且我们的驼初乳今天就是用普通驼乳的价格，你能够买到真正意义上的驼初乳。
1: 是的，因为我们第一个营养密度高，第二个亲和度高，第三个对于我们的特殊的营养支持的营养物质特别多，所以你想很多体质弱的人，
0: 对，
1: 他本身吃的就不多，
0: 对，
1: 他对于每一口食物的要求就会比较高。家里面老人如果整个夏季他都没好好吃饭，到了秋季他的身体可能就承受不住。我们的孩子马上9月1号开学，特别是刚刚进入幼儿园或者说进入小学的，学业负担一旦上来了，你会发现他体质不好，身体马上就扛不住。这个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把他的身体体质给调好，
0: 是的，
1: 给他吃些好食物。
0: 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个词儿，叫营养密度特别高。什么叫营养密度？之前大家都经历过，人家说哎呀，真正有就是如果不舒服，白粥、馒头别吃
1: 啊，是
0: 吃什么？喝牛奶、吃肉、吃有蛋白质的、吃营养丰富的。那骆驼里边的蛋白质含量高不高？免疫球蛋白更是很多食物当中有都没有的。
1: 对，
0: 包括我们的这什么钙呀、硒呀、镁呀，我们的营养成分要用一整面来去介绍它，所以营养密度是真的高，而且比普通的驼乳营养密度还要高，因为我们是驼初乳。但是最后的备货，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了啊！我们的驼初乳今年都快要告一段落了，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021519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祥生贵免飘盒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7: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好的，帮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是到了这个吃月饼的时节了啊，经常呢走在路上，你就能够闻到各种门店里边飘出来一阵一阵的这个月饼的味道，特别的诱人啊。所以我们也带来什么呢？沈大成的鲜肉月饼，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雅玲一起来分享。嗯，
9: 佳佳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中华老字号啊。然后的话，大家其实每一次去那个南京路步行街，哎，你会发觉那个沈大成的门口，看到没有，排队就排得很长很长，特别是这个寒暑假，包括我们国定假期的时候，哪怕你不是南京路啊，不是我们的总店，就像五角场食品商店那个沈大成我们的门店，有的时候你去看看，也都是很多的一些阿姨妈妈在那边排队，
8: 是的，
9: 就买沈大成的点心。哎，那你知道现在这个时候我们沈大成哪个点心卖得特别好？嗯，就是我们的苏式月饼，就是我们的酥饼啊，
8: 没错，
9: 在我们的门店一颗，看一下我们的鲜肉月饼哦，8块钱一颗，哎，10块钱一颗，8块钱一颗，8块钱一个，基本上都是明码标价。
8: 是的，
9: 但是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今年的首发，很有可能也只有这一档直播机会，我们核算下来基本上打对折的价格。
8: 是的，真的很划算。大家来看一下啊，两个组合带回家，一个小组合，一个大组合。
9: 对，
8: 小组合的话我们是150块钱到手25只
9: 啊，虽然比我们门店划算，但是它要6块多一个。
8: 但看一下我们大组合朋友们性价比更高，咱们会过日子叔叔阿姨啊肯定还是要选这个组合的。40只带回家199块钱，平均的话每只也就是4块钱
9: 啊，4块多。对，然后他们家的月饼呢我特别喜欢，喜欢在哪里呢？首先沈大成我们点心大王，对不对？大家要吃上海的传统点心，对吧？
8: 对，
9: 要吃这样的鲜肉月饼，大家是不是认准我们的沈大成？
8: 没错，
9: 中华老字号始于1875年。
8: 是的，
9: 而且我特别喜欢沈大成还有一个点，他们家不管什么点心在东方购物销售的就是一家工厂。
8: 是的，
9: 就是肯定没有代加工，肯定不找其他工厂去贴牌，肯定没有什么 OEM。 所以你看我们的工厂的地址啊，看到没有，上海沈大成食品有限公司，然后上海松江区9亭镇，整个上海我们沈大成的工厂只有一家。
8: 没错，
9: 也就是说你去南京路花8块钱10块钱买的月饼是这家工厂出的。
8: 是的，
9: 你在东方购我们花4块来钱买的这个月饼也是这家工厂出的。然后配料表干干净净，好吧，
8: 对的，
9: 就是没有额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额外的东西加在里面。
8: 是的，
9: 主要的一点哦，我们的一个月饼是60克，可是里面的肉馅儿的添加量为75%。也就是说2.5成的皮，7.5成的馅儿，
8: 是的，
9: 是不是得肉率是不是非常高？
8: 没错，而且真的很方便啊。
9: 然后还有
8: 沈大成的这个月饼真的是我吃过最方便的一个，
9: 还有一个更加的看清楚，我们是独立小包装，
8: 是的，
9: 我们是独立小，不像东方购物之前卖的所有的那种鲜肉月饼是冷冻的生坯，
8: 对，
9: 它是熟的， 它是熟制的，但是呢，因为要放的时间久一些，我们也要把它放冰箱冷冻室。
8: 没错。
9: 怎么吃呢？拿出来不需要化冻，开个口，微波炉去高温1分钟就可以了。
8: 对的，
9: 不需要平底锅去煎、去烘，
8: 是
9: 不需要烤箱里面20分钟的等待，我们就直接微波炉高火1分钟就可以了啊。
8: 是的，很方便啊。平常早上呢，你说来吃早饭的时候，来上一个啊，1分钟的时间就好了。
9: 对，然后的话，你看像这种这个为什么叫酥饼嘛，就是它的起酥起得特别好，
8: 对
9: 吧？都是老师傅去手工起酥的。
8: 是的，
9: 这个酥皮啊特别的香，特别好吃，不是放那种乱七八糟的起酥油，所以我们就吃得非常的放心。然后切开来之后，你看看里面这个肉馅儿的这个配比哦，哇，2层半的皮儿，对吧？7层半的肉馅儿在里面，
8: 我看到那个汁水已经出来了，哇！
9: 你看，其实大家喜欢吃月饼，就喜欢吃这种。
8: 是的，
9: 对吧？热气腾腾的，带着汁水的，而且我们里面用的肉全部都是冷鲜肉的腿肉，
8: 是的，
9: 并且3:7的肥瘦比，对吧？所以你看，带一点油脂，带一些汤水，
8: 是的，
9: 而且细心的，佳佳可以试试看，就稍微有点拿个手套吧，
8: 我得拿个手套来给大家尝一下，
9: 对，
8: 然后这个其实我在家里边啊，已经是早晨，我天天都要在吃的，
9: 就它很方便，
8: 很方便，
9: 刚刚够，不是说其他的月饼不好，其他的鲜肉月饼有点烫啊，其他的鲜肉月饼也很好，但是呢，你早上花20分钟去煎、去烘、去烤，你有那么多时间吗？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们这个不需要化冻，拿出冰箱里面开个口，高微波炉去1分钟就可以了。
8: 它的肉的存在感真的很强哎，里边的肉就是汁水量很足，然后你一吃的话，真的是3分肥。7分的瘦，
9: 还有
8: 这样的一个综合的这个比例，特别特别的棒啊！
9: 还有很符合上海人的这个口味，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它里面不是白馅儿的，就是很多的一些老字号的鲜肉月饼，它里面是没有放这些酱汁、浓油、赤酱，对吧？馅料都是这种就是白色的为主的，但你看我们里面，就是满足上海人对于这个浓油赤酱的这个喜好，
8: 是的，
9: 这个真的微微还带一点小甜口，好吃，
8: 真的很方便啊！独立的包装，我们的话平常想出去玩的时候带上一个也是很方便的啊。
9: 公司上班，
8: 没错，
9: 带上一个，
8: 微波炉高火1分钟就可以了。关键是今天朋友们性价比真的很高，
9: 对，
8: 刚刚我们看了啊，在门店8块钱左右一个啊。大组合我们一算的话，4块多钱几乎是快要对折了。所以的话，我觉得叔叔阿姨啊，咱们想要性价比更高的话，一定要选择我们的大组合了啊。
9: 对，
8: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所在的位置是在南京东路的沈大成门店当中了。在中间啊，殿堂之内呢，很多人都在品尝美味佳肴，而在门口，没想到排了那么长的一条队伍，他们到底在买什么？而我站在中华老字号沈大成门店当中，闻到一股非常非常香的鲜肉月饼的味道。
1: 买鲜肉月饼。
0: 鲜肉月饼，哎，为什么就是要来吃沈大成的鲜肉月饼呢？
1: 因为他们这个月饼呢，一个是老字号，对吧？还有一个呢，它这个月饼呢，味道很好的，皮很松软，肉很鲜美的，对吧？里面还有鲜美的汤汁，很好吃的。对，我每年都来买的。
0: 每年都来买。你准备今天买多少？
1: 我今天准备买两盒。
0: 买两盒。
1: 对啊，给父母也带一盒，自己吃一盒。
0: 好的，好的，行，谢谢。那我问一下，后面也有个阿姨啊，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也是就经常过来买的，对不对？
2: 经常过来买，基本上就是每年过来买一次。
0: 每年过来。
2: 对，因为家里老小都喜欢，比较喜欢吃沈大成的鲜肉月饼，因为它里面的肉啊比较滋润嘛，比较喜欢吃。反正我到这个时候我都会过来买的。
0: 是的，你排了多长时间了？
2: 排了可能是8个小时吧。
0: 好的，那你准备买几盒呢？
2: 我准备买两盒吧。
0: 买两盒的。
2: 对。
3: 哎，一个月饼怎么了？是个就啥个皮是老酥松的，有嫩肉，有就是讲吃上去都一层层的了。那么一个肉质呢，有的老滋润感的，那有的滋润感觉啊，就是讲色又多，水分又多，要淡。吃个肉呢，有的弹性的，就是讲，对吧？那么吃个吃上去的味道，就跟阿拉小辰光吃的味道是一样的，个猪肉，这个猪肉。味道好，是吧？只要看中一个肉老纯正的，是吧？所以跑到这来，我从周浦过来的，这里过来的。

0: 听导演跟我说啊，还有叔叔阿姨买小组合的，
1: 错了吧？
0: 哎，
1: 算账没有算清楚。
0: 咱们来算一算啊，在门店的话，8块钱左右一只。今天呢，我们是你看小组合150块钱，25只，
1: 一个
0: 就是一个6块钱，对吧？
1: 6块多。
0: 然后呢，我们是40只的这个大组合呢，平均一只的话，朋友们4块多钱啊，几乎是打对折了。叔叔阿姨，
1: 听清楚啊，
0: 赶紧退了小的买大的了。
1: 再给您强调一遍啊，我们门店8块钱一个，你自己去南京路去排队，外面现在下大暴雨，对吧？
0: 是。
1: 还有一个呢，拿到家的话也冷了，它这个包装工艺不一样，你拿到家回去之后，微波炉再去加热，好像就没有汁水的那感觉了。
0: 对的。
1: 但是我们的工艺是不一样的，我们虽然是熟制的啊，拿回家之后你是可以微波炉去高火1分钟，就跟现烘出来一样的。然后来门店8块钱一只，小组合150块钱的，
0: 对的，
1: 每一个6块多，
0: 没错，哎，
1: 比我们门店8块多也便宜。但是大组合199。40只，我们每一个是4块多。
0: 是的，这个性价比是要更高的。
1: 然后你再听清楚啊，我们因为是可以冰箱冷冻室去保存的，所以我们的保质期，我们从7月份可以放到11月份。哇哦，7月份到11月份，中秋节是9月25号，是不是？你想现在8月2号了，9月25一个多月，中秋节，你可以吃到11月份，是不是订大组合更加的方便？
0: 说实话啊，这40只啊，你都等不到11月份，
1: 真的。
0: 我跟你讲啊，就是因为上次不是我们开会嘛，带回去几只尝了一尝啊，每天早上我现在雷打不动，就是一个鲜肉月饼，一杯豆浆，非常的方便，1分钟就好了。
1: 东方购呢，今年卖这个月饼卖的比较早啊，我跟大家，包括我自己在电视上也看到很多品牌了。然后呢，为什么爸爸妈妈要来选我们沈大成的品牌？我给你好好的捋一捋啊。首先，沈大成是我们中华老字号，然后我跟您强调一下，沈大成我们是点心大王，而且我们的工厂只有一家。上海只有一家工厂，你去南京路，去食品商店，去所有沈大成专柜，所有的这个工厂跟我们在东方购物你买到的工厂是同一家。
0: 是的，
1: 也就是说口味、品质、老师傅帮您去手工包制出来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你在门店8块多，今天东方购物您看到直播
0: 是
1: 下单成功只要4块多，
0: 没错，
1: 这是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有没有发觉我们是单独独立包装？
0: 这个很关键，
1: 一只的。
0: 是的，
1: 而且就是外出携带。是不是很方便？
0: 没错。
1: 然后再有一个点，我们不是生坯，生坯在东方购物卖了，我们以前也卖生的，但是拿回家很多爸爸妈妈说我要花个20分钟要去平底锅煎，要去空气炸锅，
0: 有点麻烦，
1: 要去烤箱，对吧？我怎么着也得花20来分钟的时间呢。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熟的。
0: 对的，
1: 你回去之后冰箱拿出来都不用解冻，高火1分钟，微波炉1分钟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真的很方便。而且您吃到的是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啊。
1: 对，
0: 叔叔阿姨喜欢说去门店吃现出炉的，就是因为香嘛啊。
1: 对。
0: 但是您今天不用去门口去排队了，在家里边就能够吃到这样子新鲜出炉的沈大成鲜肉月饼了啊。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所在的位置是在南京东路的沈大成门店当中了。在中间啊，殿堂之内呢，很多人都在品尝美味佳肴，而在门口，没想到排了那么长的一条队伍，他们到底在买什么？而我站在中华老字号沈大成门店当中，闻到一股非常非常香的鲜肉月饼的味道。
1: 买鲜肉月饼。
0: 鲜肉月饼，哎，为什么就是要来吃沈大成的鲜肉月饼呢？
1: 因为他们这个月饼呢，一个是老字号，对吧？还有一个呢，他这个月饼呢，味道很好的，皮很松软，肉很鲜美的，对吧？里面还有鲜美的汤汁，很好吃的。对，我每年都来买的。
0: 每年都来买。对的。你准备今天买多少？
1: 我今天准备买两盒。
0: 买两盒。
1: 对啊，给父母也带一盒，自己吃一盒。
0: 好的，行，谢谢。那问一下，后面也有我阿姨啊，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也是就经常过来买的，对不对？
2: 经常过来买，基本上就是每年过来买一次。
0: 每年过来。
2: 对，因为家里老小都喜欢，比较喜欢吃沈大成的鲜肉月饼，因为它里面的肉啊比较滋润嘛，比较喜欢吃。反正我到时的时候我都会过来买的。
0: 是的，你排了多长时间了？
2: 开了可能是八个小时吧。
0: 好的，行，那你准备买几盒呢？
2: 我准备买两盒吧。
0: 买两盒，对。哎，一个月饼怎么了？是搿就啥个吃老酥松的，有嫩肉，有就是讲吃上去都一层层的啦。那么一个肉质呢，有的老滋润感的，那有的滋润感觉的，就是讲色又多，水分又多，比较淡。吃个肉呢，有的弹性的，就是讲。对吧？那么吃个吃上去的味道，就跟阿拉小辰光吃的味道是一样的。搿猪肉，就搿猪肉味道好，是吧？只要看中一个肉老纯正的，是吧？所以跑到得来，我从周浦过来的，特地过来的。
3: 好，欢迎回来啊！刚看到我们很多的这个模特啊，在吃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嘴馋。因为到这个点儿啊，你说还没有到饭点儿，
0: 对，
3: 但是也有点饿的时候，来个什么呢？鲜肉月饼嘛，对不对？
4: 哎呀，
3: 这一个大小也刚刚好，填一填肚子，还很方便啊。
4: 但是以前说鲜肉月饼，我要不去南京路啊，我还出门去买啊。
3: 哎呦，
4: 然后说东方购物有卖的那个生的，我还花20分钟去煎吗？花20分钟去烤吗？今天完全不需要啊！今天我们沈大成今年的第一档直播，
3: 是
4: 这个是熟制的，拿回家微波。微波炉高火1分钟就可以吃了，
3: 没错。
4: 微波炉高火1分钟啊，跟以往我们买的那种鲜肉月饼，在东方购物卖的那个生坯是不一样的。
3: 是。
4: 然后看一下价格，你自己去门店买，来8块钱一只吧，是不是？然后你看，基本上沈大成的这个月饼基本上都8块钱到10块钱左右。
3: 对的。
4: 东方购物今天货号别订错了啊！
3: 是的，大家来看一下啊，虽然说两个组合，但是呢，我们就给大家说了，大组合更划算。
4: 是。
3: 小组合150块钱，这是25只，平均一只的话6块钱左右。
4: 对。
3: 大组合。大家来看一下，199块钱，40只啊，你算一算啊，平均一只是4块多钱，朋友们，基本上算是半价了，快要。
4: 对，就是门店是8块钱，小组合是6块多，
3: 对的，
4: 大组合我们199的是4块多，
3: 没错。
4: 所以如果之前订错了，订了小组合的，快点退掉啊，
3: 是的，
4: 来换我们的大组合，因为真的今年不敢保证我们还有第二次直播。然后很多妈妈说你这个是熟的呀。那个熟的我以前门店去买过，拿回家之后冷了之后我再去烘再去加热，那个里面汁水没有了，不好吃了。来，
3: 是的，
4: 我现场给您看一下啊，
3: 这个酥皮
4: 切开来。首先酥皮，你知道沈大成为什么叫点心大王？
3: 真的，
4: 是不是？
3: 他各种点心，
4: 各种点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传承，靠的是老师傅的手艺。
3: 哎，
4: 这个酥皮稍微一碰哦，真的是特别的酥松哦。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肉馅儿啊，
3: 哎，
4: 来看看。就是很多人，
3: 汁水好多，
4: 很多人担心熟的你冷冻完了，你再去加热就没汁水了，就干乎乎的了。
3: 哎，
4: 但你看我们现场，是不是？
3: 是的。
4: 你哪怕就是说那个空气炸锅去回个炉，对吧？然后方便的就是微波炉高火1分钟，
3: 特别方便，
4: 方便烘出来就是这样子的。
3: 是的。
4: 因为你看我们的包装不一样，对吧？这样子的独立小包装，它里面这些啊充氮气的这种保鲜啊什么的，这种都不一样的。
3: 对的。
4: 然后配料表干净啊，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合成的东西，包括我们就一家工厂，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7月底的。
3: 哇，前两天
4: 7月底可以到保存到11月份，但是要把它放冰箱冷冻。
3: 是，
4: 你吃的时候怎么吃啊？来，我告诉你，冰箱里面拿出来不需要化冻的啊，这儿有个口，
3: 哎，直接撕开
4: 一个口，就撕一个口，然后直接把它丢进微波炉就可以了。这个口啊，撕个口直接丢微波炉，1分钟。高火1分钟就行，
3: 是的，真的很方便啊！你说夏天到了，而且小朋友也放暑假了，
4: 对，
3: 给他准备点什么样的营养早餐呢？哎，1分钟的时间啊，就做好了，真的是又快又好吃。
4: 以前下午，比如说3、4点钟肚子饿的时候，想来一点茶点的时候，
3: 哎，
4: 想吃一点这种酥饼的时候，
3: 那
4: 怎么办？冰箱里生的拿出来，我还要20分钟去煎烤，
3: 我真的是等不及，
4: 对。 出来啊，记得微波炉加热就行了。
3: 哎，而且呢，您在门店吃到的味道和您现在吃到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个忍不住得再来一口了。

0: 家他们家、这个、
1: 下午当下午茶也非常不错呀。
0: 而且他们家酥皮特别好，起酥工艺起的特别好，不是那种很干乎乎的那种感觉，酥皮很香，
1: 这个月饼真的很香。嗯，你需要拿手一直去接着这个酥皮，不然的话你说掉一地你妈妈一定会骂的。
0: 对，
1: 真的很香，朋友们啊，所以今天千万不能错过了，大组合更加划算了啊，我们一起吃起来啊，打电话了 21511-9900。

0: 很多叔叔阿姨是买那个小的组合、
1: 啊，买错了，买错了。
0: 哎呀，咱们再来算一遍吧，叔叔阿姨没有听明白，可能啊、嗯，我们今天的话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叔叔阿姨，150块钱您到手25只，平均的话一只是6块钱，确实比门店还划算一点点。但是您看我们的大组合199是40只带回家，嗯，平均一只才4块来钱。
2: 对呀、啊，4块来钱，而且40只，你把它放冰箱冷冻室里面，嗯、我们的保质期可以保存到11月份，
0: 是的，
2: 就是11月底、嗯，所以你是完全不担心。但是呢，您放心，佩戴表当中我们是没有防腐剂的，
0: 没错，
2: 这一点完全放心。哎，而且啊，其实对于40只来说，特别是现在放暑假的时候，哇，早饭
0: 吃的可快了，
2: 一家三口啊，一人来2个，
0: 是
2: 早饭是不是5、6个就没有了？
0: 真的。
2: 还有我想到就是吃宵夜，现在放暑假，哎呦，大家有的时候在晚上，像我这2天看小说，嗯、看入迷啊，天天晚上看到12点钟，哎，肚子饿，那怎么办、嗯？我们这个月饼你知道吃起来多方便？哎，撕开包装不用化冻。不用化冻，微波炉高火1分钟就能吃、嗯。
0: 没错，
2: 微波炉高火1分钟啊，在东方购物今年卖的所有的那么多的我们的这种啊鲜肉月饼当中、嗯，其他的月饼都是生的。
0: 真的，
2: 我们沈大成以前，也卖生的。嗯，今年给大家是熟制的，而且工艺不一样，包装不一样。
0: 是，
2: 就是你微波炉高火1分钟之后，哎、里面的肉汁馅料是带汤水的。
0: 是的，和门店吃到的一模一样。
2: 对，
0: 啊、而且啊，你说你在很饿的时候，你再等个30分钟的时间，
2: 等不及。
0: 对，是的，是的。所以今天朋友们啊，趁着我们价格合适、比门店划算的情况下啊，大组合一定要订起来了啊。
2: 是的，
0: 今天备货也不是很多，所以大家真的要抓紧手速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南京东路的沈大成门店当中了。在中间啊，殿堂之内呢，很多人都在品尝美味佳肴，而在门口，没想到排了那么长的一条队伍，他们到底在买什么？而我站在中华老字号沈大成门店当中，闻到一股非常非常香的鲜肉月饼的味道。
1: 买鲜肉月饼。
0: 鲜肉月饼，哎，为什么就是要来吃沈大成的鲜肉月饼呢？
1: 因为他们这个月饼呢，一个是老字号，对吧？还有一个呢，它这个月饼呢，味道很好的，皮很松软。肉很鲜美的，对吧？里面还有鲜美的汤汁，很好吃的。对，我每年都来买的。
0: 每年都来买。你准备今天买多少？
1: 我今天准备买两盒。
0: 买两盒。
1: 对啊，给父母也带一盒，自己吃一盒。

0: 那行，谢谢。那问一下，后面也有我阿姨啊。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也是就经常过来买的，对不对？
1: 经常过来买，基本上就是每年过来买一次。
0: 每年过来。
1: 对，因为家里老小都喜欢，比较喜欢吃沈大同的鲜肉月饼，因为它里面的肉啊比较滋润嘛，比较喜欢吃。反正我到这个时候我都会过来买的。
0: 是的，你排了多长时间了？
1: 排了可能是8个小时吧。
0: 好的，行。那你准备买几盒呢？
1: 我准备买两盒吧。
0: 买两盒。
1: 对。
2: 一个月饼怎么了？是个就啥个色老酥松的，有嫩肉，有就是讲吃上去都一层层的啦。那么一个肉质呢，有的老滋润感的，那有的滋润感觉啊，就是讲色又多，水分又多，就对。吃个肉呢，有的弹性的，就是讲。对吧？那么吃个吃上去的味道，就跟阿拉小辰光吃的味道是一样的。搿猪肉，就搿猪肉味道好，只要看中一个肉老纯正的，是吧？所以跑到得来，我从周浦过来的，特地过来的。
3: 好，欢迎回来啊！我觉得沈大成这个品牌啊，真的不用多说。就是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上海人长大。
4: 沈大成
3: 特别特别的地道，100多年历史了啊！
4: 沈大成在东方购，我跟大家说啊，每一次来他们家东西是闭着眼睛抢，
3: 是
4: 每一次来基本上就是他们家就很多产品一年来一次直播，我记得非常清楚，重阳糕一年来一次直播，他们家粽子是不是一年你也就看到这么一两回？哎，然后他们家那个之前还有一些糕点，什么桂花糕、条头糕等等的，
3: 是的，
4: 是不是你在东方购也很少看到？因为人家来的直播少啊，
3: 没错。
4: 然后今天来马上一个多月中秋节，哎，我们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沈大成在东方购物的鲜肉月饼的第一档直播，
3: 是的。
4: 很多妈妈说我之前买过了，你们东方购物卖那个鲜肉月饼都是生坯，对吧？我买了很多，那我们今天这个是熟的，不一样，
3: 对的，
4: 独立包装，回去之后不用解冻，微波炉高火1分钟就可以了，
3: 是的，
4: 对吧？然后你看我们这边都跟大家写的清清楚楚啊，哎，拿回家家用微波炉高火加热1分钟即可食用，
3: 太方便了。
4: 然后你再看一点，我们把这个馅料。馅料的配比有多少，写得清清楚楚，
3: 是的，
4: 75%的馅料，
3: 没错，
4: 是不是就说明皮薄馅儿多，
3: 是的。
4: 然后再来看你在东方购门店8块钱，东方购花4块来钱，哎呦，打对折，食品打对折，
3: 是的，
4: 很多人会担心了，你是不是一家工厂出品的，是不是跟门店味道不一样，是不是调味啊原材料啊都会有一些区别，没有，我们沈大成全上海只有一家公司，
3: 是的，
4: 只有一家公司，上海松江九亭，就是你去南京路去哪儿买到的都是同一家工厂出来，
3: 是的，
4: 而且我们沈大成肯定不会去找代加工贴牌之类的，所以今天拿回去你订大组合，因为批次全部都是7月底，就是前两个星期刚刚生产出来，前一个星期，
3: 对，
4: 刚刚生产出来，
3: 前两天，
4: 冰箱冷冻室可以放到11月份，
3: 是的，
4: 11月底没有防腐剂啊。放到11月底的，
3: 对的，大家可以放心啊。而且的话，我特别理解叔叔阿姨为什么说，就是哪怕是大太阳，也愿意去门店门口去排队，
4: 因为想吃
3: 一口
4: 正宗的，
3: 对，热乎的，
4: 吃一口味道正宗的。
3: 但是今天朋友们啊，您不用出门，不用去门店排队，不用就大热天的去排半个小时以上，咱们在家里边1分钟就能够吃到咱们沈大成的这个新鲜出炉的月饼了。
4: 我们这个现场是为了展示一下给大家看，其实我们那边都是那个微波炉什么给大家烘出来的，全部都是微波炉给大家烘出来的，
3: 很方便啊。
4: 所有的你看就是这样子的。你打开包装是这样，看到吗？
3: 哎，
4: 熟的啊，打开包装是这样子的。然后微波炉去高火1分钟，来切一个，好不好？酥皮起酥起得特别好，全部都是靠老师傅的起酥的工艺。
3: 是的，
4: 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起酥油。然后再来切一刀，
3: 哎，哇，里面的馅儿，酥皮一直在往下掉啊。
4: 里面这个馅儿啊，你看看这个肉馅儿，哇，是不是酱汁不一样？
3: 哇，天哪，你看这个多汁的，
4: 对，
3: 哇，
4: 而且都是用到腿肉，
3: 是的，
4: 都是用到腿肉。然后对，然后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呀？肥瘦比都是控制在3:7的肥瘦比。
3: 是的，有一点点这样的肥肉啊，吃进嘴巴里更香了。
4: 对，来吧，看看是不是每一个？你看，肉馅儿饱满完整，对不对？都是大块的，
3: 真的。你看这个肉团子啊，真的75%以上的猪肉，
4: 对，
3: 太香了啊！所以我觉得话，你看今天朋友们1分钟就可以做好的，多么的方便。
4: 买这种，嗯，吃这个好了，这个来。买这种就是这种鲜肉月饼等等的啊，认品牌的，因为你如果肉的原材料用的不好，选的部位不好，它就不能叫放心食品了，对不对？
3: 哇，真的，
4: 我们吃起来
3: 好香了，
4: 而且它是浓油赤酱的本帮的这个味道，
3: 对的，咪咪的那种甜味，然后呢那种鲜味在里边， 酥皮啊，真的特别特别香，它就是好几十层的一个起酥，所以的话就是酥酥都会往下掉啊。嗯，
4: 而且它酥皮很薄哦。
3: 对的，
4: 对吧？
3: 特别特别的薄，
4: 对，皮特别薄。
3: 嗯，太好吃了，朋友们。今天啊，大组合一定不要错过了啊。
4: 对。
3: 为什么说一定要买大组合？大家一看啊，叔叔阿姨都是会过日子的人。小组合咱们是25只带回家，150块钱，平均的话一只是6块钱，
4: 6块多一只。
3: 门店咱们是8块一只嘛啊。然后再看我们大组合，40只带回家199块钱，大家算一算，4块多一个，对吧？
4: 对。
3: 我们叔叔阿姨，我跟你讲，40只你不要嫌多啊，真的吃的可怪了。我上次是带回家一个小组合，现在啊，就是可能2个礼拜了吧，没吃完了。
4: 吃完了，
3: 真的已经吃完了。而且我家里人啊，因为我是山西人，北方人，我爸爸妈妈特别爱吃，
4: 因为它很方便。
3: 让我再寄一套带回去啊。
4: 对，因为它很方便，你就去高火微波炉，高火1分钟加热一下就能吃了，特别方便。
3: 是的啊，那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所在的位置是在南京东路的沈大成门店当中了。在中间啊，殿堂之内呢，很多人都在品尝美味佳肴，而在门口，没想到排了那么长的一条队伍，他们到底在买什么？而我站在中华老字号沈大成门店当中，闻到一股非常非常香的鲜肉月饼的味道。
1: 买鲜肉月饼。
0: 鲜肉月饼，哎，为什么就是要来吃沈大成的鲜肉月饼呢？
1: 因为他们这个月饼呢，一个是老字号，对吧？还有一个呢，它这个月饼呢，味道很好的，皮很松软，肉很鲜美的，对吧？里面还有鲜美的汤汁，很好吃的。对，我每年都来买的。
0: 每年都来买。
1: 对的。
0: 你准备今天买多少？
1: 我今天准备买两盒。
0: 买两盒。
1: 对啊，给父母也带一盒，自己吃一盒。
0: 好的，好的，行，谢谢。那问一下，后面也有我阿姨啊，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也是就经常过来买的，对不对？
2: 经常过来买，基本上就是每年过来买一次。
0: 每年过来。
2: 对，因为家里老小都喜欢，比较喜欢吃沈大成的鲜肉月饼，因为它里面的肉啊比较滋润嘛，比较喜欢吃。反正我到这时候我都会过来买的。
0: 是的，你排了多长时间了？
2: 排了可能是8个小时吧。
0: 好的，行，那你准备买几盒呢？
2: 我准备买两盒吧。
0: 买两盒的。
2: 对。
3: 哎，一个月饼怎么了？是个就啥个吃老酥松的，有牛肉，有就是看吃上去都一层层的了。那么一个肉质呢，有的老滋润感的，那有的滋润感觉啊，就是讲色又多，水分又多，要对。吃个肉呢，有的弹性的，就是讲，对吧？那么吃个吃上去的味道，就跟阿拉小辰光吃的味道是一样的，个猪肉，就个猪肉。味道好，是吧？只要看中一个肉老纯正的，是吧？谁跑到得来？我从周浦过来的，哪里过来的？
4: 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了啊！沈大成的话，我记得往年的话，基本上是一年来一次啊。
5: 他们家直播不多，真的很少，因为他们忙不过来。他们在整个全中国、全上海只有一家工厂，
4: 对
5: 吧？只有一家工厂，老师傅每天的产能就这么多。
4: 没错。
5: 然后门店南京路我们要买吧？
4: 是的。
5: 特别是在放暑假，包括节假日的时候，你去看一看啊！就每回你去逛南京路，双休日不说双休日，就哪怕礼拜一到礼拜五，那个南京路从沈大成门店
4: 排上
5: 排到马路对过，
4: 是
5: 因为步行街嘛。对吧？排到马路对过，然后一看，买沈大成的各式糕点，
4: 没错。
5: 所以我们是点心大王，粽子好吃，条头糕好吃，葱明糕好吃，各种好吃。
4: 对。
5: 然后他们家的鲜肉月饼，每年爸爸妈妈就是说家附近如果买不到的话，只能去总店去排队。
4: 是。
5: 那么大热天买回家一买的话，还没办法放。
4: 对。
5: 因为你知道天热高温啦，34-40度高温，你这个月饼没办法常温存放的。
4: 是的。
5: 你把放冰箱。放冰箱时间久了，它烘好的那个汁水都被那个酥皮，因为你只能放冰箱冷藏嘛，工艺做不到。冰箱酥皮把那个。

0: 基本是接近于我们门店的一半的价格了
1: 啊。包装不一样啊，全部都是这样子的独立包装。
0: 独立包装。
1: 你要是到公司去出去玩，对吧？现在因为放暑假的时候，对吧？小孩子出去这个什么游泳啊、干嘛什么的，这个装兜里面特别方便。
0: 是。
1: 然后打开来就是这样子的。你要吃怎么去吃？以前生的，你是不是要这个平底锅烤箱20分钟？
0: 对。
1: 我们这个只要微波炉去
0: 1分钟就可以了。
1: 然后你看，
0: 哇，酥皮特别的酥啊！我的天哪，
1: 起酥的工艺真的，你看，这是茶点了。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几十层的起酥在里边，你这样一切，你看到没有？
1: 下午这个时间点4点多钟，
0: 是的，
1: 午觉睡醒了，来个绿豆汤，绿豆百合汤，再来微波炉去加热一下我们沈大成的这个，
0: 哇，天哪，这个汁水
1: 耶！是不是跟你自己去门店拍，
0: 太美味了，
1: 然后自己放冰箱存放，再加热不一样，
0: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1: 工艺不一样的啊。然后来，我再切一个，你看每一个，你看。这样子的，哇
0: 这个汁，天哪，酥皮太酥了，朋友们。
1: 每一个你看看，全部都是这样子的。我们的馅料的配比占到月饼75%的一个量，然后全部都是腿肉，
0: 是
1: 37%的肥瘦比，好吧？哎，
0: 是的。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啊，大组合在热卖当中啊，199块钱，60克一支，40只带回家，平均的话我们一支才4块来钱。
1: 你看，
0: 看一下门店多少钱？
1: 8块钱一个，哎，乘以40，是不是320？
0: 哇，还真是
1: 320！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199，
0: 天哪，
1: 省了100多块钱了啊！
0: 性价比真的很高，
1: 对啊。
0: 也记得呢，我们可以扫个码，再减5块钱，性价比更高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组合备货只剩最后的十组了，朋友们。
1: 太好吃了，
0: 太香了，是吧？雅玲在旁边一直在吃啊。
1: 对，然后肉又嫩，肉又弹，
0: 是
1: 又汁水，嗯，而且呢鲜甜，
0: 对
1: 对吧？就是咸鲜当中带调味，
0: 哎、味儿，我觉得真的特别的地道，特别好吃，
1: 就是上海人喜欢的味道。
0: 真的，
1: 大家说真的是这个月饼，你一定要试试看，好吧？
0: 是的，
1: 一定要试试看。
0: 是的，朋友们，所以今天啊，大组合还有最后的十组了，个位数的几组了，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小朋友放暑假了，你不知道给他做什么早餐的时候，一分钟热一个我们的月饼就好了呀，对不对？像很多，我真的是这是第一次吃这么方便的月饼，以往的话，生胚带回家之后30分钟啊，我就左等右等，闻着香味儿，但是吃不着呀。
1: 没有那么多时间，特别是吃早餐的时候，哎、
0: 对
1: 吧？
0: 等不及。
1: 对，你看我们这个微波炉去一分来钟，哎、比蒸个什么煮个鸡蛋都来得方便。
0: 对，真的啊。所以的话，朋友们啊，我们的肉也用的是我们的猪的前腿肉，肉的品质好，我们的这个开酥的话也是大几十层的起酥，层层叠叠，特别的好吃啊。暂时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几组了，朋友们，叔叔阿姨特别的喜欢大组合，卖的特别特别的好啊。嗯，因为的话大家一算啊，确实大组合更加划算啊，对吧？门店8块一只，咱们大组合这样一算的话，一只才4块来钱啊。
1: 对，门店你要去买40个，给花320块钱，哎，对吧？何必呢？你然后买个40个回家熟的，你没地方放，你没有办法放。
0: 对，
1: 那么热的天气，对吧？东西都
0: 方便的，就是买的生胚啊，它是那种一个就是一袋里边6只，嗯，你不能你说随时就是想拿就是拿走了。
1: 哦，我们是
0: 这样独立小包装，很方便的。
1: 独立包装，嗯，冷冻保存，是熟的，哎，需要在吃的时候拿出来，不需要解冻，微波炉去高火1分钟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吃到的跟门店现烘出来的口感是一样的啊。
0: 没错，朋友们啊，个位数的几组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百合的这一款辅酶 Q 十，今天再一次由攀登跟嘉伟带给大家啊，这款产品也是很久没有来。那很多朋友都会发现，是这款产品非常具有它鲜明的特色，含量更高。抽检结果下来是每粒含49.47毫克，吸收效果更好啊，一秒乳化，快速被人体吸收。然后今天啊，注意这个瓶子啊很熟悉啊，原来常规规格都是六瓶装，今天啊来今日特卖全天最后一档直播6+1。加的这一瓶同样是60粒，要总共7瓶，价格没变，所以建议大家赶紧囤货囤起来，好吧？那请出嘉伟，先跟大家问个好，嘉伟。
1: 哎，潘老师好，同行购物官妈好。其实啊，现在我感觉很多叔叔阿姨吃辅酶 Q 十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必须。跟鱼油一起搭配，身体的效果会更好。关键这两天其实气温还是有一点蛮高的，这个时候其实你的心脏、全身耗能量会巨大的同时，就需要更多的辅酶 Q 十来产生能量。那怎么选择辅酶 Q 十？其实刚刚潘老师已经把我们这款产品热销的原因已经跟大家讲清楚了。因为东方购一直来卖辅酶 Q 十都是非常好的产品，但我们是精益求精，在原来可能说大家知道的45毫克基础上，再给大家多加一点辅酶 Q 十，在原来的胶束技术上，我们用多了一个超分子微乳技术，让它的吸收率能够更加的好。但是今天的价格啊，强调一下，因为这款产品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都是一个热销品，今天给到大家一个特卖的力度，原来6瓶变成7瓶，家里面我觉得不只是二老。两二小其实也应该要同时服用，所以今天这个组合不容错过。
0: 鱼油本来就面临着配额减少，小鱼的质量不高，对吧？出油产量更低，这几大因素影响鱼油，所以原来可能200-300一瓶的，现在可能变成加价20%-30%都有可能的。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加的不是价，加的是量，好吧？来，今天的量首先第一点，每粒含49.47毫克。
1: 对，强调一下，含量吃不够，身体当中本来就缺，所以才会发生问题，所以补一定要补到位。什么概念？中国营养学会推荐一天一个正常人一天50毫克，安全有效。东方购在售某会45，我们今天是多少？49.47，上海话说叫可。这个数字让你得到更多辅酶 Q 的同时，达到国家我们提倡的一个安全的标准，
0: 是
1: 既安全又高效的补充辅酶 Q 十。
0: 然后再来吸收效果更好，他说吸收什么叫380%？你差不多一粒相当于吃上4粒。
1: 对，注意啊，这个基础上是在大家知道的啊某会那个胶束基础上，我们再次精益求精，科技不断发展，用在营养学上就是让大家不断的吃够的同时，在身体当中的生物利用率也好，吸收率也好，真正让这些营养素为你所用，就能给你的身体更多的改变。
0: 今天还加了量，加的是什么量？今天从原来的6瓶变成7瓶，7瓶装价格还没变，1198带回去，大组合一定是大组合选择，好吧？抓紧时间啊，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好产品。其实这两天我挺忙的，我们家也出了一个蛮大的事情啊，我姐夫这里梗掉了啊，
1: 对。
0: 好，他比我大差不多在7岁，在哪里梗的呢？在健身房啊，大运动量，大体重，200斤左右的一个人，突然之间就真的是发生在我们家庭当中真真正正的一件事情。
1: 对。
0: 然后我表姐就马上给我打电话，她说你给我推荐一款好的辅酶 Q 十。这是发生在我们家庭身上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现在在医院当中做心脏支架。医生还在说他还是属于抢救的比较及时。
1: 对。
0: 而且是属于整个的病理特征当中是最危险的那一类人群。夏天天热，出汗高，经常运动，健身房大体重，大运动量。
1: 对。
0: 又是200斤以上的卧推。等等，所以对于心脏的负荷要求是非常高的，这时候你要心脏心肌细胞补充动能更好的选择辅酶 Q 十。
1: 当然注意啊，我们这款辅酶 Q 十我们是得到了双蓝帽的认证。注意，在中国销售辅酶 Q 十，其实大家知道的都需要蓝帽子，但是以往在东方购物销售的大多数辅酶 Q 十只有一个增强免疫力，今天我们是双蓝帽，第一有增强免疫力，第二有抗氧化。
0: 是，
1: 注意增强免疫力是对外啊，各种各样的菌，各种各样的毒来伤害你的身体，我们通过什么通过细胞的能量的增强来让你的免疫力得到提升。但反过来说，咱们就算外面菌和毒不来骚扰你，咱们人最后也会老。为什么？因为这是氧化的过程，苹果切开肉会越来越黑，而我们这个抗氧化就是抵御你自身身体当中产生的各种自由基也好，氧化物也好，对你身体的侵蚀。
0: 是，
1: 这两个相辅相成，就是我们真正说到的健康的由内而外的保持都给你做到了。那为什么它能披两个蓝帽子啊？其实我还是强调一点，
0: 对，
1: 我们的技术是做到了一个迭代。我们知道科技现在不断发展，对吧？现在大家知道 AI 啊，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都在发展，应用到我们的营养素当中。第一点，我们让大家今天一粒能够解决别人可能含量当中不够的问题，达到多少呢？实测值，观众朋友们看清楚，49.47。我刚刚其实一直在强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一粒一个人正常成年人是50毫克，
0: 是
1: 超过50毫克啊，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也不能销售。但是大家看到没有，这个数字是不是正正好好 恰恰当当的给你补充到了足量的辅酶 Q 十的同时，很多朋友应该明白的。从嘉伟第一天开始给大家介绍辅酶 Q 十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说过一个，辅酶 Q 十虽然好，但很多人不愿意吃或者身体没有感觉的原因是什么？它不吸收啊，因为它是一种油，对不对？油和水是不相容的。
0: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啊，什么叫做超分子喂乳技术？注意，在我做这个实验，大家千万不要眨眼睛，不要眨眼睛啊。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普通的辅酶 Q 十，观众朋友，你自己看啊，这里面大概滴了7-8粒。当我停止开始搅拌，你看水还是水，油还是油，水油不相容。
0: 对，
1: 我们的小肠前面有一层水膜，这种情况下它很难被身体所吸收。但注意啊，此时此刻我滴入我们白药区的辅酶 Q 十，注意，观众朋友，很多朋友说筷子呢？不用筷子，看好旁边这个口号啊，一秒乳化，来，就这样砸一下，就这样砸一下，观众朋友们，你自己看一下，完完全全化掉了。对吧？哇哦，就是这么的神奇。所以技术这个东西，就是让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吸收，让我们整个这个产品的效果会得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迭代。
0: 这就相当于大家以前会说，哎呦，我吃个5毫克，你可能要像咱们今天这个含量得吃上个将近10颗呢，对吧？但是我今天这1粒，相当于就达到了4粒的一个效果，
1: 对，
0: 吸收效果更高了，对不对？
1: 是的。
0: 那它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你刚刚看到那个东西不是魔术，它是实实在在科技的进步，是我们改变了我们白药盒的辅酶 Q 十的分子结构。什么概念？首先，越小越容易穿透肠道的这个小缝隙，这点大家明白。如果胶树技术原来的辅酶 Q 是像椰子，那我们今天把它打做了，就相当于一个乒乓球。这个是一个实际的大小，大家想过没有？当然是乒乓球更能什么穿透我们的小肠，让我们身体更好吸收。关键在于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胶树技术，大家知道的啊。我们原来的某会，对吧？它还是分层的，红色是辅酶 Q 是外面一层是什么？外面一层是水溶性的这样一个小颗粒胶树。但注意，本质上。油还是油，水还是水，这种情况下就相当于我什么概念？我们吃的那个饺子，饺子馅儿、饺子皮，你想吃哪个，你都可以分开吃。但是让观众们看清楚，今天我们白药区的辅酶 Q 十，它的这个超分子喂乳技术就是什么？把它完全打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我一直强调，这就相当于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的菜肉馄饨，菜肉馄饨馅儿，无论你喜欢吃菜还是你喜欢吃肉，你在吃那个馅儿的时候无从选择。那小肠在吸收这个辅酶 Q 十的时候，它也无从选择，在进入到水的同时，清水性嘛，好，油也润无息无声的到达了我们的身体当中，所以它是几乎可以全部被你的身体所吸收而不带浪费的。这样的辅酶 Q 十就能更好的让你的身体得到更多的能量，从而在你的外在的整个一个健康表现上实实在在的表现出来。
0: 这个就相当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对，
0: 而且说句老实话，像我们的辅酶 Q 十，大家已经很了解，但我每次我还是要跟大家科普一下，辅酶 Q 十是我们人体当中是不可能自身来进行合成的，所以它而且反而会随着年纪的增长，它慢慢的代谢掉，它慢慢的再进行流失。就是有报道也会显示说，70多岁的老年人，他身体当中所残留的我们说辅酶 Q 十的量，要比他年轻时候要少掉58%以上。
1: 对，所以这种情况下，你每时每刻每眨一下眼睛，心跳每笑一下，眼皮每搭一下，全部都需要消耗辅酶 Q 十。那这种情况下，每天都在消耗的东西，咱们每时每刻补，就得到了一个什么恒久的一个保养。
0: 对，
1: 但关键是注意啊，在外面既高含量又高吸收，这每一粒不便宜啊，499块钱60粒，8块多1粒。啊，很多人说啊，那我一个人吃没关系，但问题在现在不是一个人吃啊。我刚刚开场就说了，现在叔叔阿姨对吧，儿子女儿都在吃辅酶 Q 十，那这种情况下，今天的性价比啊，绝对让你达到全渠道的最低价格。
0: 3瓶装，你按照499一瓶，3瓶装，你自己来算，1500一瓶，1500三瓶吧。我今天3瓶装698也很划算了啊、哦。但是买大组合更划算。如果原来是常规组合6瓶装，
1: 对，
0: 那你也可以买3瓶装也没问题的。但是我今天6瓶装再送给大家一瓶，送的这瓶也同样是60粒哦。
1: 对，
0: 好，看好了，今天总共是7瓶，价格呢，来。直降200，1198，每瓶多少钱？每瓶171，外面门店500块钱一瓶，相当于打那个3.几折啊。
1: 对，关键参加完活动，观众朋友，每一粒的价格多少钱？1.9块。
0: 对，
1: 大家应该知道，在东莞购买某会，含量没有我们高，技术没有我们新，价格基本上在4块钱左右一粒。今天相当于所有的技术给你升级的同时，还让你打对折。
0: 对，
1: 原来一个人吃，现在2个人可以一起吃，咱们要一起全家人的健康才是我们真正的幸福。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赶紧把今天的金融特卖全天最后一档直播的这档优惠直播力度带回去，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它是我们维生素的一种。维生素维持生命的元素，所以就可以想象它还是很重要的。那么它很重要，主要是它存在于我们身体里，比如说心脏啊、肝脏啊、肾脏啊、胰腺啊，那么它本身就存在着这种物质啊，所以说呢，我们说它对 于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尤其是在心肌里面含量是非常多的。我们人体呢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合成一点，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合成的速度越来越弱那么它可能降低25%的这样的一个能效，所以说就越来越少了。
3: 好，观众朋友啊，好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两瓶辅酶 Q 十，一个是我们的诺慧，东方购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慧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0: 我导演说，我说不要放这样的画面，放这样的画面，我真的是脑海当中一下就回想起我们家人的这个情况。但是天热的时候特别焦虑，我们也要注意自己的心脏健康。
1: 当然，其实我说句实在话吧，像刚刚潘老师说的家人、潘哥这种问题，可能很多观众说啊，离我好远好远。嗯，但观众你自己看看现在画面当中这些人，
2: 真不是、啊、
1: 躺在地上那个人，他难道觉得自己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吗？
0: 是是 是, 是
1: 啊，天有不测风云，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嗯、但关键是，其实很多朋友说咱不至于到这个程度。嗯，但有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感觉那个心脏老是在刷它的存在感？嗯，注意啊，你的心脏每天要跳11.5万次，每分每秒都不能停。如果你老是感觉到你的心脏在跳，这其实是在什么？它在提醒你，它不行，它不舒服了，它不行了。
0: 是是是。
1: 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是感受不到自己的心跳的。不管跳得快、跳得慢，不管是那种心悸的感觉，还是那种难受的感觉，其实都是在于什么？我们的心脏就像一个发动机，它没有油了。油哪里来？观众朋友们。每天你吃进去的食物五谷杂粮在你的身体当中，它们要转化为身体的能量，不是自主转化的。
0: 对，
1: 它需要一个载体，需要一个介质。什么概念？就相当于哎，观众朋友，你家里面有很多的电，对不对？但如果你没有那个插头，你那个手机没有配插头，你看着那个那个电源，你也没办法把往那个手机线里面充电吧？
0: 是。
1: 吃进去的五谷杂粮如果没有辅酶 Q 是这个桥梁的参与，它们在身体当中只会淤在那里，反而产生不了身体所需要的能量。所以辅酶 Q 是有多重要？第一点，帮助你的细胞补充能量；第二点，其实它是为你减负。什么叫为你减负？我他们说我每天吃的很少呀，你腰围是不是还在粗？体重是不是还在增加？血管里面是不是还负担更重？因为你吃的再少，它不代谢，没有转化为能量，它就是垃圾。所以这种情况下，辅酶 Q 是给你身体产生的是两大积极的作用：第一点，补充能量；第二点，减少身体垃圾的产生。
0: 对，而且辅酶 Q 是还是那句话，就哪怕你一天都躺在床上，我还在消耗辅酶 Q。
1: 对，
0: 我还在源源不断的从大脑、心脏，对吧？肝脏、脾脏、肾脏等等五脏六腑都在消耗。对，都在消耗的同时，你当然要选择一个含量更高的。我们一直在说什么叫人有我优，对吧？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东方购也卖的很多的一些辅酶 Q 是含量有40多的，有45的，对吧？我们今天是抽检结果下来是49.47毫克，因为国家对于蓝帽子对于进口的辅酶 Q 十保健食品，它的上限含量是不能超过50毫克。
1: 对，
0: 我们是49.47。
1: 强调一下啊，因为嘉伟其实做辅酶 Q 差不多做了10年了。看到过最低1毫克啊，有位阿姨拿了一瓶辅酶 Q 是100粒，她说嘉伟啊，你帮我看看这个辅酶 Q 是要吃多长时间？我说阿姨啊，这一瓶东西你2天要吃光它。她说哪能哭能啊，对吧 ？K 我也说，注意，嘉伟一直强调，吃营养素，吃任何营养素，你不要看它吃多少粒，是要看每粒当中含量，整个含量够了，在你的身体当中吃够了，就像你吃饱了啊，你就感觉到哎呦身体有劲儿了，哎，胃肠道不再咕噜咕噜那边叫了。这是第一个原则，但第二个原则在于，咱们吃多少是一回事儿，但身体真正吸收吗？你每个月赚10000块钱，到你账上是10000吗？它是不是要扣税？我们的身体的吸收介质，你就可以理解为小肠在扣税，什么意思？从吸收，从整个身体吃进去到小肠吸收进入血液循环，它当中会打个折扣。尤其像辅酶 Q 这种大分子脂溶性营养素，它打折扣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既要让你吃够，我们要让你的身体真正的能够吸收，让你的心脏能够真正的得到能量。怎么操作？大家来看这个实验啊，强调一下。普通的辅酶 Q 大家可以看啊，如果没有我们今天的超分子微弱技术，我这里面大概放了10粒辅酶 Q 十，但你看，当我停止搅拌，油还是油，水还是水。这个办法没有，这个道理没有办法，就像你家里所有的油放到水当中都是不可能溶的。但是注意，我们 BioQ 的辅酶 Q 十用到了一个超分子微乳，注意啊，我们的口号叫一秒乳化，观众们看清楚，来一秒钟，一秒钟完完全全溶于水，从一杯透明的水直接变成了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溶解掉的这个状态。而且注意啊，嘉伟今天在直播当中做一个造型，观众们，如果你送人啊、哎，或者家里面有亲戚朋友说，哎呀，我也吃辅酶 Q 十，我也吃辅酶 Q 十，你也可以跟我一样熬个造型。完全喝掉
0: 是，
1: 当然啊，熬造型是一回事儿，但更重要的，嘉伟喝完的原因是什么？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家里面的油，如果放到水当中，它如果不溶，你的杯底杯壁是不是都有满满的那个油垢？
0: 它没有、啊，
1: 你自己看一下，
0: 它根本不挂杯啊，
1: 有吗？完全都没有，说明什么？我们的技术已经做到了完全溶解，这种情况下就能更好的，哎，小肠看到是水，它也搞不清楚里面是不是油，反正它就是一种水溶性的东西嘛。全部吸收以后，通过血液循环，肝脏、肾脏，你每个需要辅酶 Q 是需要能量的地方，都能得到真正的补充。
0: 吃的含量又高，吃的还到位。
1: 对，
0: 吃的到位的同时，吸收效果还好。来， 我们今天看好了，吸高含量和高吸收，高吸收多少？那我以前可能会说我吃个五六粒，吃个七八粒都是梗喉咙的事情，对吧？但是我今天只要吃一粒就可以，我的吸收效果更好，我干嘛不买它？而且今天我更加便宜，为什么不买它？
1: 当然，
0: 我原来是六瓶，说实话，原来就是六瓶装。
1: 对，
0: 六瓶装的价格是1198，今天是来，今天再加送一瓶，送的这瓶是不是还是六十粒？
1: 一样六十粒，
0: 一样，总共是七瓶装，价格多少钱？1198，大组合，单瓶算下来一瓶才171。
1: 对，而且关键是我们今天生产批次啊。刚潘老师说，其实我们这个产品在东方购卖的非常非常好，
0: 是
1: 我们没有库存的，全部都是根据市场的需求马上就去生产，所以我们今天批次是多少呢？今年4月份生产。
0: 对，
1: 哥们你自己想想看，现在才8月啊，3个多月的生产这个时间，为什么？是因为市场供不应求。但是在东方购这个平台，我们是永远处于缺货状态，因为价格啊实在太优惠了。外面一瓶，观众朋友们，你不要小看它，外面一瓶的价格499，8块多一粒。但很多观众说，啊，太贵，但是它值啊。哎，你相比那种一毫克的，我一粒是不是等它40几粒？哎，相比那些不吸收的，我是不是今天可以真正的让你吸收？再一个实验，自己可以回家去做啊，自己回家去做，可以证明我们辅酶 Q 是真正的效果。但是东方购的价格，1块多钱一瓶矿泉水，观众朋友都不到的价格。地铁上去都不能下来的，好吧？
0: 我今天就跟大家把最后一块短板都给补上。你说我今天批次行不行？我就是新鲜批次，4月份的。
1: 对，
0: 我今天量够不够？我今天送的这瓶一样是60粒，
1: 看一下啊。
0: 我今天都是正品，保证东方购做。说实话，做保健食品、做营养素已经做了20几年的时间了。这个平台的公信力大家毋庸置疑，好不好？所以今天就是因为价格划算，你看好我面前的构成，原来就是六瓶装，今天加一瓶七瓶。你如果错过今天这个组合，来，对不起，就是六瓶装，没有任何道理，就是因为鱼油涨价，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做特卖，所以才加送这一瓶，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常吃的朋友或者你想跟家人分享的，一定订大组合更划算，参加活动更划算，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观众朋友啊，好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2瓶辅酶 Q10，一个是我们的诺慧，东方购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慧的这个辅酶 Q10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啊，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10， 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10。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2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3: 头晕不能就是站着或者怎么样，快点要坐在一个地方，靠着眼睛闭起来。睡觉有的时候睡到半夜里，一个人心口闷得不得了，因为我拼命要拍，时间长了这个心脏受不了的。我看电视看，我想对了，我也到东方购物去买口辅酶 Q10吧。他们说很贵的，管它贵不贵了，只要人舒服就好了。我说好像心脏您比较有力气了，就人的体力呢，就觉得呢比较长的时间能够有这个体力能够承受。我不是有医生签约的嘛，他说这个坚持还是要吃，总是有好处的。
4: 辅酶 Q10 啊，我帮侬讲啊，我屋里向我儿子帮我弄了交交关关，我不吃再浪费脱了。我还是相信美容院里向。我每个礼拜才去做美空啊，
0: 我们的所有顾客毫无疑问其实都是我们的百奥盒的受益者啊。
1: 对，
0: 从他们的亲口的告知我们，姑且不说我们说到了一位看上去已经是非常年轻的一位小姐姐，其实但是她的年纪居然已经接近了70岁，
1: 我觉得跟我们差不多同龄人吧。但是你看啊，这种状态其实他也说了，他原来可能也会去美容院啊，包括做一些护理，但是他其实看到了我们百奥盒的辅酶 Q10开始吃了以后发现 内在的养生更重要。观众，其实你自己想一想，对吧？很多的电视前的阿姨们，嗯，你现在六七十岁，但你想想看，你二十多岁的时候那个状态，嗯，是不是都很好？嗯，需要涂脂抹粉吗？嗯，需要做格外的护理吗？嗯，那脸吹弹可破，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你的细胞是充满能量的，
0: 对，
1: 间接焕发到你的皮肤当中，你的代谢，你的皮肤的状态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嗯，所以不管你现在是否在做一些可能说护理啊、美容啊等等这些东西，加上内服的辅酶 Q 十，让你的心脏、肝脏、肾脏也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健康的水平，它会传递到你的皮肤当中。
0: 对，
1: 内外的兼修才是一个真正的长久的美丽容颜的保养。
0: 嘉伟说的这些话不是说空口无凭啊，
1: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是得到了双蓝帽的认证，
1: 是的，
0: 除了增强免疫力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叫抗氧化。嗯，大家都懂的，你自己可以去，现在因为是吧，你痘包啊等等，你都可以问抗氧化什么作用、什么效果。节目当中也不跟大家去细分了，但是你一定明白这三个字的含义和含金量。
1: 对，
0: 但是关键咱们说辅酶 Q 十是随着年纪增长，40岁跟70岁、70岁跟90岁它不一样的，慢慢在进行流失的。
1: 是的，注意啊，首先我们强调辅酶 Q 十在人体当中，在每一个细胞当中它会生成，因为我们每个细胞当中都有个线粒体的地方，它会分泌辅酶 Q 十，作用是干嘛的？就是让你的细胞要有得到能量。嗯，咱们有句话叫人是铁饭是钢，对不对？嗯，那你生命当中你要产生任何的生理活动，你都需要消耗能量的。嗯，就跟家里面你任何的家用电器要想开起来都要用电，你出门所有的交通工具都要用到能源，对吧？嗯，要用油啊，要用电啊，对吧？电瓶车啊，以前用的油车。我们的人做每一个动作，甚至大脑当中发生每一个思维的变化，都需要消耗能量。这个你年轻的时候有，所以那个时候你状态很好。嗯，但是现在你的线粒体，哎，你每个细胞想想看，跟你六七十年，他们的工作效率是不是也下降？这就导致辅酶 Q 十分泌严重下降以后，细胞就吃不饱。嗯，吃不饱啊，人就蔫了。细胞吃不饱，它就不工作了。道理其实很简单。
0: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人体当中辅酶 Q 十，它在随着岁月的流逝在减少。嗯，对吧？你看啊，77岁的老人在20岁的跟年轻人相比，他的心肌当中的辅酶 Q 十是减少57%，
1: 对，
0: 下降了一半还多。
1: 与此同时，观众朋友们，
0: 来，
1: 这个生命重要的元素、必需营养素在下降，人体自身分泌能力下降。那很多人说，哎，那我少用一点好了。注意，这个少不少用不是你说了算的。我们有一块板是说你每天，咱这个板啊，不是说什么你要成为一个健身达人，你要什么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年龄非常轻的那种状态特别好的，
0: 正常消耗，
1: 就正常消耗。对，你只要活着，你就要消耗这些。你看，心脏一天要消耗120毫克左右辅酶，可是注意啊，它是110·9.4，什么概念？三伏天，像现在这个天气，就是它会每天多消耗9.4%。为什么？因为你的身体当中，心脏整个大热天的，汗出的多，血粘度高，心脏要把这些血泵到全身，而且心肌的整个一个功能要加强，所以它用的还会多。那肾脏呢，观众们，很多观众说，哎，心脏要辅酶 Q 十，注意，肾脏要排毒需要辅酶 Q 十，一天要100，肝�脏要代谢一天要70，大脑要思考13，肺部要呼吸6毫克，脾脏要运化5毫克。注意啊，我们只是把几大心肝脾肺肾加个大脑把它写出来了，但其实你身上每一个细胞，它只要有工作，它都要消耗辅酶 Q 十。嗯，所以这种情况下，刚刚说到了。每天的生成量在减少，消耗量不减，就相当于你原来一个月赚10000，你每个月哎花10000 ，OK 没问题，对吧？哎，但是你现在每个月只有8000了，你还每个月要花10000，受得了吗？你只能最后花积蓄嘛，用到积蓄花光，好了，经济破产，身体当中把你那点用完的辅酶 Q 十用完，你的身体就会出现大问题。所以这种东西咱们得每天去补充。
0: 什么叫入不敷出啊？就这个道理，好吧？所以要吃就吃什么？要吃就吃一个含量高的，含量高它。我告诉你，你现在的营养素当中，你去看40多的，有49.47毫克的，在东方购物平台上绝无仅有。
1: 对，
0: 对吧？我们看到今天来实际抽检结果就是49.47，这是第一点好处啊。第二点，我吃是吃了，我的效果怎么样？来再次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1: 这个实验回家去做啊，这个嘉伟是很自豪的，因为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辅酶 Q 十确确实实是世界领先水平，什么概念？观众你自己看，普通辅酶 Q 十，你外面买的，你家里面现在如果有不是白药区的辅酶 Q 十，你拿过来你就滴到这个水当中，你看溶不溶？不溶，小肠很难吸收，吃了白吃，钱白花的同时，身体没有改变。好，注意，我滴入我们白药区的辅酶 Q 十，观众看清楚啊，就一粒，随便咬两下啊，一秒乳化，完全溶解。回家去做，只要跟我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实验效果不符的，今天这道辅酶 Q 十我完全送给大家，也完全没有问题。
0: 这一粒也不心疼啊，
1: 对，
0: 你门店买这一瓶这一粒的话要8块多呢，
1: 对，
0: 我今天这一粒才2块多钱，
1: 是的，
0: 对吧？一个大定大组合，所以今天看好了，一粒超分子微乳型相当于传统植溶型的4粒，好吧？嗯，好，看好今天门店当中一瓶是499，
1: 对，
0: 我们今天价格看好。 一定记住我这句话，在常规直播当中就是六瓶装，今天特别加赠一瓶七瓶，价格不变，1198带回去，平均每一瓶171.1元。嗯，一粒算下来2.8元，你做一粒实验，你不成问题的，你不心疼的，好吧？跟家人分享也更选择大组合为先。
1: 是的，
0: 好吧，这个机会，你下次看到这就是六瓶装，抓紧时间锁定东京购，再减5元，021-511-9900。
3: 头晕不能就是站着或者怎么样，快点要坐在一个地方靠着眼睛闭起来。睡觉有的时候睡到半夜里，一个人心口闷得不得了，因为我拼命要拍，时间长了这个心脏受不了的。我看电视看，我想对了，我也到东方购物去买口抚美蔻是吧，他们说很贵的，管他贵不贵了，只要人舒服就好了。我说好像心脏您比较有力气了，就人的体力呢，就觉得呢比较长的时间能够有这个体力能够承受。我不是有医生签约的嘛，他说这个坚持还是要吃，总是有好处的。
5: 买了大概10瓶吧，给他刚刚买心脏有一条，我自己当呀，手自己当，有种哒跳老快，后头我看一个，哎，吃了个老好嘛，侬自己当呢？
6: 就感觉就是
5: 哒老美个，我自己晓得一样，老早哒跳老快个。
6: 现在是这种，
5: 搿有正常个呀？哎，侬头头是吧？
6: 对，那感觉比较平稳。
5: 哎，老早有夜里向哦，一记头一巴头，哒地老，我吓嘞。
0: 我还是那句话，刚才嘉伟一直在说一点，我觉得非常认同，就是心脏本身每天都在跳动啊，但是它如果在刷存在感，你如果觉得心脏它在不停地引起你的注意啊，我觉得这时候你真的要对心脏更多的关注。
1: 对，其实真的就是，我们其实做过统计啊，有很多就是最后发生，就像比方说梗掉了，或者真的心脏发生了一些无法挽回的损失之前，其实有很多人他们身体是有感觉的，只不过他们可能有的时候觉得。哎呀，不是年纪大了不就这样吗？对吧？这种情况下，咱们千万不要忽视身体，其实在什么，在给你对，给你一个最后一个可能最难的那个关头的时候，给你的很多信号，就像楼塌了，楼不是一天塌掉的，它肯定会出现裂缝，肯定里面会有感觉。但如果你不在意，你不去修补，我们的整个身体就跟楼塌掉一样，这个后果是你无法承担的。但反过来说，咱们说的，身体其实很智能，你给它好的，它反馈给你是好的。你给他不好的，他反馈给你不好的，就像很多朋友说啊，抽烟、喝酒、大可能说油腻的那些东西，我们在说鱼油的时候一直在说，这些伤你的血管，最后到你的血管的问题就会出现。但反过来说，你给他好的欧米伽三呢，很多朋友说，哎，我的指标改善了，我的身体状况好了，心脏也是一样的道理。当你给他足够的辅酶 Q 十，他自然而然不缺能量，人家不会给你乱跳，它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其实说白了，如果心脏会说话，他比你还要惜命，对不对？他还希望保护自己的整个的这样一个身体的可能说一个健康的程度。
0: 但是在夏天你要知道压力大，对吧，就空气的湿度也大，温度也高，自己的本身的作息可能也更加不规律，这时候对于心脏的要求，心脏本身承担的负荷其实是更高的。
1: 对，
0: 你要对自己的心肌细胞的各种的营养素要增加起来。
1: 对，是的，注意啊，甚至其实潘老师刚刚说到他家人发生这个问题，我们来讲一讲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感到心脏不舒服，甚至发生那种梗掉的问题。这其实一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心脏是泵血的，这里面的血管非常的多，非常的粗，左心房右心房，左心房到整个身体，右心房发生心肺交换，全部都靠管道，管道一旦堵，氧气就没办法到很多身体当中，所以什么灌什么什么心什么什么问题，包括你有的时候胸闷心痛，其实是因为血在心脏里面出不去。但还有一个，就其实很多人就健身呢，长时间的加班压力非常大，突然之间很简单，就像什么，
0: 对，
1: 就像你明明是一个220伏的电啊，你明明这个发动机只有可能是8缸的啊，只有可能是4缸的，但你一直把发动机踩到底，你那个电路板一直在消耗，到最后电路板跟那个发动机说咱不跟你玩了，直接烧掉了，心肌细胞短路。那这两个东西其实都跟辅酶 Q 十息息相关。辅酶 Q 十首先大家知道，心肌细胞短路无非就是什么，没能量了嘛，那咱们把能量及时补充进去，就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冠状动脉的堵塞其实跟氧化的垃圾在你的血管当中生成有关系。我们今天有一个蓝帽子，大家记得吗？叫抗氧化。
0: 对，
1: 它的整个一个帮助会对你的心脏起到一个全方位的帮助的同时，建议大家啊，这些问题如果出现，千万不要什么啊，感觉到什么，感觉到好像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不是，闷、压、痛。还有放射痛，什么概念？肩膀后背，因为整个的心脏它的这个痛感啊是会辐射到肩膀跟心脏的。还有心慌心悸，以及什么头晕、发黑、晕倒，甚至还有这种情况啊，很多家里面的可能说阿姨啊特别关心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经常问，哎呦侬就要吃力不啦， 哎，侬今朝哪能工作哪能？他就跟你讲一句话：我老吃力，能不能帮我干活？这种极度的疲劳，一晚上睡觉以后，第二天起来以后还是感觉到极度的疲劳，说明什么？你的心肌完完全全没有把你那昨天的那个疲劳感，把你的血氧输送到全身，你就处于一种身体长期的缺氧状态。这个情况下，一定会造成最后心肌不堪重负。所以这些问题，辅酶 Q 时其实吃起来，我们要在身体当中给你信号的同时，及时的把这个局面给它挽回到往好的方向去走，千万不要一条路走到黑，最后发生严重的后果。
0: 如果说刚才嘉伟说的这些是常识，那接下来说的是个性化，是什么？是我们今天这款百欧和的这款鱼有它的含量。你既然要选择辅酶 Q 十，那一定是要选择含量高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今天实际抽检结果看好这一粒哦，49.47毫克，这抽检结果。而我们说到的对于蓝帽子，对于进口的辅酶 Q 十来说，含量不能超过50毫克。我今天是贴着上限，就真的到了天花板，
1: 对，
0: 49.47。
1: 对，这个要跟大家讲一件事啊，就是我们的蓝帽子批出来白 L H 是45.9，那为什么会有49.47呢？就跟大家买白 L H 的鱼油，98鱼油我们给你的是99.5、99.7，但这个不是标准，它是相当于什么 bonus， 就是你的啊、可能给你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指数。这个批次，观众朋友们，
0: 是
1: 当时做出来的时候啊，白 L H 工厂的厂长就打电话给我说，李总能不能多付点钱？我说什么意思？他说加多了。我当时内心一下子忐忑，我想你加多少？加了50号，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中国营养学会推荐一天是50，超过50号东方购物不能销售。我说你加多少？超过50我就不要了。他说加到了我们实测值，这个检测报告大家可以自己来问东方购物要这个报告，49.47。哎，我当时就很开心，我说感谢你，我代表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代表白 L H 的观众那个受众，感谢你，因为咱既在标准范围之内。又让你得到了额外的大概有3.几毫克辅酶 Q 的滋养，这个完完全算你赚到的。
0: 对，
1: 所以今天这个组合，你冲着这个批次，4月25号这个生产批次，你都应该多囤几套。
0: 既高又没超，
1: 对，
0: 吃的刚刚好，
1: 对，是的。
0: 今天价格划算，多囤几套货，好吧？今天真的是因为常吃啊，各位你自己慢慢去感受。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构成，常规构成，对吧？我跟嘉伟要算卖的多了，
1: 对，
0: 6罐装很正常的组合。今天来加送这一罐，加了这一罐也是新鲜批次哦，
1: 当然
0: 也是1罐60粒哦，所以总共今天7罐装带回去，差不多是420粒。
1: 当然，
0: 你今天要是一天吃一粒，吃420天，你要两个人吃呢？对吧？我差不多就200多天的时间。
1: 4个人，家里面哎，千万记得让儿子、女儿、女婿，对吧？都要来吃这个辅酶 Q 十。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
2: 好，观众朋友啊，好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2瓶辅酶 Q 十，一个是我们的诺惠，东方购物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惠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

术的那个迭代啊，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河的辅酶 Q10， 大家听说百奥河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河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河的辅酶 Q10， 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 45.9， 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0: 如果大家也在寻觅一款好的抚明 Q 时，给自己和家人，就像我表姐一样，想来咨询我说哪一款抚明 Q 时好，我可能也会给她推荐这一款百欧盒的抚明 Q 时，因为我觉得要吃就吃含量高的，要吃就是吸收效果好的。我觉得您选任何营养素，其实逃不出这两点很重要的因素，含量不高，可能对吧？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值啊，你去充值，你达不到这个效果，你吸收效果不好，你吃了等于不吃。
1: 对，
0: 你既然要吃，何不选择这两项都是优秀的尖子生呢？
1: 对，而且关键啊，其实我说。很多朋友说我发生了这个问题我才去吃，但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在东方购物的很多叔叔阿姨面前，我觉得我们对你们的健康意识真的是要竖起大拇指。很多人说我没什么问题，但我每天为什么不吃辅酶 Q 食呢？我希望我的细胞更健康，我希望我没有事情就是一个最好的最好的一个平安。
0: 是，
1: 我希望我自己的状态，我对我自己是有要求的，不是别人对我有要求。我希望我自己70岁80岁的时候状态还很好，别人看到我的时候觉得哎呦，我们能回想起你嘎庆，你怎么状态那么好，对吧？拍照片的时候，因为你这个状态好，因为你整个颜值高，你可能就站在一个 C 位。
0: 对，
1: 像这种夏天啊，像我家附近有几个，就是那种啊，可能说那种公园，都会有那种老年人去跳那个广场舞，晚上。哎，很多朋友说，哎呦，这个好像声音很响，但是在家里看来，真的到了一定年纪，如果你还在这种天气情况下。你愿意出去动一动啊，你愿意出去跟很多的啊志同道合的朋友，自己的兴趣爱好，我觉得这件事情对老年生活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是，
1: 但是有一点，就是这种天气如果你还运动的话，真的希望你能照顾好自己啊，对吧？
0: 这个我跟大家来说一个我自己身上的一个故事。看上的时候我也说过了啊，就是我的姐夫，其实比我大不了差不多7岁吧，7、8岁的样子啊，体重200斤，他不是个大胖子，也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不抽烟，也喝酒喝的不多，很少有人说他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就是发生在健身房，就前两天的事情，就这里梗掉了，就真的是这样，要直接就导致他现在已经装了一个支架，2、3天前的事情嘛。所以很难想象一个经常运动，在夏天一定要注意适度运动。如果你的家人也是跟我们一样，也是经常会跑进健身房的朋友，对于心脏的呵护和关爱要比以往要比平常人更加重视。
1: 对，
0: 你猝不及防的事情，那真的这是让家人很后悔很后悔的事情，对吧？我说什么事情都比不过亲情还在，对不对？什么钱啊，身外之物都不重要，其实重要的是咱们自己的身体，有个好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1: 对，而且还是要强调一下啊，心脏被誉为什么辅酶 Q 是最关键，但是反过来说，咱们的细胞是构成人的最基本单位，辅酶 Q 是它归根到底是给什么功能的呢？是给我们的细胞功能的。我们看这本书啊，辅酶 Q 是心脏健康当中有一段话，辅酶 Q 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心肌细胞在人体当中含有辅酶 Q 是非常高，它在心肌细胞当中发挥着重要的能量传递作用。现代研究已经证明，辅酶 Q 是几乎存在于人体所有细胞当中，在心脏中含量非常高，是心脏动力源泉。大家要明白啊，心脏是我们人体当中所有器官当中耗能量最大的，所以它最需要能量。很简单，就紧着给它。
0: 对。
1: 但反过来说，什么？肾脏、肝脏、脾脏、肺，你的每一口呼吸，每一个眼皮跳动，每一个思维方式，它都需要能量。所以这种情况下，辅酶 Q 食补下去，其实很多观众都说，哎，一字吧嗒，哎，我们上人说起来这个话其实很好，吧嗒啥意思？它不单单给心脏，它当然是给心脏非常重要，但反过来说，你的全身的细胞都可以通过得到辅酶 Q 食产生的能量而得到一定的健康改善。但反过来说，这么好的东西，咱人体是不是能一直拥有呢？这边再给大家看一个数据。注意，很多观众说，想当年我怎么，对，你想当年想的那个时候，是不是都是你基本上你在20岁到25岁？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青春韶华，但是上天是很公平的，每个人都有年轻的时候，每个人有老的时候。那为什么你年轻的时候状态好，老了状态不好呢？我们来看这段话啊，也是这本专业书籍当中说到的。人30岁到40岁以后，体内合成辅酶 Q 的能力下降。有报道，70岁到81岁与19岁到20岁相比，辅酶 Q 在心脏下降58%，胰腺下降83%，肾上腺下降55%，肝的比例下降17%，肾的比例下降45%。观众朋友们，

0: 哎，所以结果不就出来了吗？因为辅酶 Q 十没了，相比十九岁到二十岁之后，你各个脏器里面都没能量了。那你想想看，你吃不饱，你怎么干活？那你的细胞、你的心脏、肝脏、肾脏、大脑，你想让跟他年轻时候一样，你得给他东西啊，哎，你得给他吃的呀。但他没吃的了。很多人说，我每天吃啊，我每天吃啊，我每天吃的不要太好。你吃饱是你的胃肠道吃饱，吃进去的这些能量，各种各样的鸡鸭鱼肉、五谷杂粮，它要转化为能量，它需要一个桥梁，需要一个载体的。就跟你们家那个电源上面，你要把那个插头插上去，你才能有手机可以充电吗？你没那个插头，那个电就在那里，你用得了吗？用不了。
1: 对，
0: 堆在身体当中反而成为了负担。所以这种情况下，辅酶 Q 十就是那个插头，就是那个转化器，就是那个桥梁。没有这个东西，能量无法补充，细胞就处于什么饥饿状态，它就没办法给你很好工作。
1: 对，
0: 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哥们儿，哎，你长期处于饥饿状态，你会怎么样？你肯定人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了嘛。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它自然而然会给你带来很多健康的一些问题的出现。
1: 有些东西你不动，它就不消耗。
0: 对，
1: 辅酶 Q 十说白了，你只
0: 要躺在那儿就消耗，
1: 你只要活着。
0: 对，
1: 它就在消耗，所以你既然要补充，既然它随着人体年龄的增长在消耗，变得越来越大，对吧？七十八岁的人要比年轻时候要下降57%呢。好，那我今天何不补充含量高的呢？
0: 对，
1: 我今天每一粒当中看好，我每一粒当中含量是多少？来，49.47。
0: 对，
1: 这个蓝帽子对于进口的啊，我们说到了辅酶 Q 十含量是不能超过50毫克啊，49.47毫，已经是贴着上限的边边角角在走了。
0: 是的，这个相当于说什么？人有我优。我们比别人高，这个是真正的叫人无我有了，观众朋友们。别人没有的技术，哪怕别人是49.47，观众朋友们，我们都能一粒比它提高380%的吸收率。如何做到？我们还现场还是看这个实验，
1: 我们
0: 最后再看一次实验啊。
1: 吃进去了你又看不到的，来，我们现场眼见为实。
0: 注意啊，我们的任何营养素吃进去，90%以上营养素都是通过小肠吸收的，小肠前面有一层水膜，让水过不让油过。这样的辅酶 Q 十，别人家的。哎，七八粒放在里面，还是水，还是水，油还是油。但此时此刻，滴入我们白药区的辅酶 Q 十，观众看清楚哦。好，我们的口号叫一秒乳化，我摇一摇，啪一下，完全溶解。这就是科技。哎，我们现在强调一句话叫什么？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对吧？哎，你骑自行车的永远跑不过汽车，汽车永远跑不过飞机。那我们今天这个超分子微弱技术，就是比普通的辅酶 Q 十，甚至比你一直在吃那个酵素技术，它能真正的。更提高辅酶 Q 十在你身体上的利用率，
1: 一粒顶多粒，因为吸收效果好。换句话说，你是不是也省钱了？你如果吃一把的话，你差不多这一瓶可能就没多少时间就吃完了。
0: 对，
1: 你还要不停的去花钱，对吧？何况今天看好了，它还有一个难能可贵，叫双蓝猫认证，一个是增强免疫力，一个是抗氧化。很清楚的，请大家你自己可以去查一查什么叫增强免疫力，什么叫抗氧化，你得到的信息比我们口述的要更多、更宽泛、更丰富，好吧？但关键价格是王道。如果常规直播，你今天买跟下周买是一样的，
0: 对。
1: 但是今天不是常规直播特卖，所以今天买是不同的。
0: 专柜当中499，你买3瓶回去就是1500，一粒是8块多。八块多，你说一个人吃还行，但两个人吃、三个人吃、四个人吃呢？家里面儿子、儿媳妇、女儿、女婿如果一起吃。那这个花费每天30多块钱了，四个人吃，今天让你在专柜买一粒8块多，东方购物让你实现四个人也就花8块多，
1: 我对
0: 对吧？我也就花8块多嘛，
1: 真是这样啊。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常规组合，来，我一直在说常规组合就是这六瓶装，好吧？今天来给大家送一瓶，送的这一瓶也同样是新鲜批次，4月25号的批次，也同样是60粒，总共是7瓶装，每瓶算下来171，每粒算下来2块出头，
0: 对，
1: 2块出头可能连一瓶矿泉水、一瓶可乐都买不到吧？来，今天我们把更好的营养素带回去。好不好？所以一定选择大组合常吃，特别在夏天，对于自己的心脏关爱，要提到一个非常严重的认识高度，抓紧时间锁定，送您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它是我们维生素的一种，维生素维持生命的元素，所以就可以想象它还是很重要的。那么它很重要，主要是它。存在于我们身体里，比如说心脏啊、肝脏啊、肾脏啊、胰腺啊，那么它本身就存在着这种物质啊，所以说呢，我们说它对于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尤其是在心肌里面含量是非常多的。我们人体呢，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合成一点，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合成的速度越来越弱啊，那么它可能降低25%的这样的一个能效，所以说就越来越少了。
1: 有些事情要提早做，有些事情要未雨绸缪。我觉得对于自己的心肌细胞，对于自己的心脏来说，其实辅酶 Q 十的补充一定是事实的，也是非常必要。就像刚才家里在看到的时候说，它不是说一个可有可无的产品，它其实是我们至少成年人的一个必需品，
0: 当然
1: 是个刚需品。
0: 对，尤其过了30岁以后，其实很多朋友说，哎呀，哎，我怎么感觉我这身体30岁以后一年不如一年，一天不如一天？其实很简单，细胞缺乏能量。原来为什么你不缺？因为你身体当中满满都是能量，因为辅酶 Q 是在你的线粒体当中非常的多。但反过来说，能量不足导致你身体当中各个细胞吃不饱，心脏没办法正常跳动，肾脏没有办法正常排毒，肝脏没有办法正常代谢，这些问题最后汇聚出来就是你身体出现了一些非常大的问题。拿心脏来说，问题的发生其实就在于整个的要么是冠状动脉堵塞，这个抗氧化可以解决。注意啊，我们的蓝帽子抗氧化，辅酶 Q 是把这些垃圾氧化的脂质垃圾带走。心肌细胞短路那很简单，就是什么，功率不足嘛，没电了嘛，对吧？你一个发动机4缸的发动机，你把它踩到底，你踩1个小时，它最后肯定冒烟，肯定爆缸，怎么办？我们要扩容，哎，让它从4缸变成6缸，让它这个4缸能够更持久的去什么，去进去我们的油，怎么办？辅酶 Q 十。而且身体啊，注意，在发生严重问题之前，我相信一定会给你这些所谓的信号。啊，你看，闷、压、痛，对吧？放射性的，肩膀、后背，甚至啊，我告诉大家啊，如果你左边牙齿老是痛，可能也有这个问题。注意啊，正常牙齿痛一个痛，但有心脏出现问题的人，他是左边所有牙齿都在一起疼。为什么？因为心脏的痛感神经在脊椎第七节，脊椎第七节它的痛感神经是连通左边的牙齿的，所以如果你左边正常牙痛，我就跟大家分辨怎么分辨。正常牙疼，你知道哪个牙齿疼；但是如果是心脏疼，你是整个左边牙齿都在疼。所以这种情况下，你不应该看牙医，你可能更多的应该去找心脏的问题。还有胃肠道不舒服、痉挛。胃痛、呕吐。哦，我跟大家，其实我刚才潘老师说，我们私下聊，我有一次在那个健身房举了一个120公斤的胸推以后。我真的感受到了那个心脏特别特别难受，然后翻天覆地的开始胃痛。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什么，身体在提醒你透支了。咱透支的事情不要干，每天正常的维持，再加上正常的营养补充，每天咱们把自己的健康，每天这样的一粒辅酶 Q 十保养好，
1: 真的是关爱大家才说掏心窝子的话，好不好？今天还是那句话，今天不但是咱们把更好的营养素带回去，也是掏家底儿了。这个价格呢，确实是非常给力，1198常规6瓶，今天加一瓶，同样是新鲜批次，同样是4月份的。也同样的规格60粒，好吧，我没有减少规格量，所以今天实打实的诚意，也是希望大家每一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我们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能够全家人在一起开心，我觉得没有什么是比能够每天睁开眼睛看到你所爱的人更加幸福的一件事情，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今天加送的这一瓶过了这场直播应该就没有了，
0: 对，
1: 好吧，就是特卖的力度和价格，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更好的辅酶 Q 十百奥合的这款辅酶 Q 十带回去，今天是七瓶装，6+1加量不加价1198带回去，总共是420粒，大家开开心心放放心心去吃，而且今天每一粒单价算下2块多钱，
1: 对，
0: 对于自己心脏的补充和帮助是大有帮助。
1: 提醒大家一下，用东方购还有一个满千送百，参加完活动以后只有1.91块一粒，想想自己现在家里面买的东方购的辅酶 Q 十，某会的辅酶 Q 十是不是4块多？
2: 对，
1: 原来一个人吃，今天两个人吃，那做到如此性价比就一件事儿啊，每天服用一粒辅酶 Q 十，给自己、给家人、给你家里的每个家庭成员更多的保养。
0: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江山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夏天到了之后呢，天气特别的热，所以呢，我们说了贴身穿的衣物呢，咱们要多备几套，尤其是在咱们东方购物特别热销的地曼奇的咱们的休闲的裤装啊，大花裤子一穿，然后呢，咱们 T 恤一穿，然后出去拍照呢，非常的好看。同时，关键我们说了，性价比非常的高，四条全棉的裤子只需要199块钱，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也请到老朋友李，你好，
1: 你好，任亚，大家好，这是我们的第二档直播，第一档直播卖爆了，然后呢，在节目的中半段吧，就开始没货了，然后也没办法预约。那么本档呢是加出来的直播，提示大家也是的啊，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是，
1: 我们四条花裤子，其实很多阿姨们都是喜欢上半身的衣服，穿的比较简单一点的，所以下面如果有一些花朵图案的裤子比较喜庆，我们看看有什么花型哦，
0: 好，
1: 橘色的郁金香的，
0: 对，
1: 然后紫色的那种紫薇花的，然后白色的这种，
0: 对，
1: 是有点那种
0: 叫芙蓉花，
1: 芙蓉花也是高高级级、清清爽爽的，
0: 是，包括还有夏日蓝，对吧？所以呢，今天啊，不用挑，不用选，四个颜色全部都带回去，199块钱，积分还有5.97块，咱们自动订购的话再减5块钱优惠，里外里四条裤子相当于的话189块钱左右，一条裤子您算40多块钱吧，
1: 40多块钱，还有100%全棉的，这点很重要。
0: 对，
1: 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呢，你会发现裤子的需求量很大，特别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100%全棉的，不仅衣服喜欢全棉的，裤子更喜欢的原因是它接触我们的私密处。
0: 对，
1: 当我们能买很多的底裤都是讲究要棉质的要好之类，其实如果底裆是棉的，真丝的，但你外面的材质是聚酯纤维的话就会很闷，我们是360度弹力橡筋哦，所以在腰围这把、肚子这把，即使像我跟任燕一样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弹力特别大，大腿围的地方也不会束缚着你，包括我们是身裆，
0: 对，
1: 包括呢我们不是做什么9分裤、8分裤，我们考虑到的是长裤啊，长裤，大高跟鞋、旅游鞋、凉拖、渔夫鞋都是可以的，
0: 是，
1: 甚至于说在我深蹲之后，我们版型做得好，用花花的面料，紫色系的特别好看，对吧？来稍微啊，我站起来一下，膝盖的位置不鼓包。
0: 对，
1: 为什么我比较强调裤子要选择花型的呢？因为花型除了显瘦之外，还有个优点。比较耐脏，
0: 对，
1: 你们发现对吧？
0: 是，
1: 因为我们裤子啊，基本上穿了以后要活动活动的，包括臀部这个地方得做一做的。
0: 对，
1: 说到这个高腰的设计，我深蹲给大家看啊，
0: 哎，
1: 我们做到的是深高腰，深裆的，
0: 对，
1: 所以臀部的这一把完全是兜得住的，穿起来极其舒服。到炎热夏季来临，已经来临了，刚才许明都在卖冷饮了嘛，对吧？
0: 对，是。
1: 我们会发现这个腰部有点热呀，臀部有点热呀，裆部有点热，裤子有点热的时候，就得选择这种全棉材质的。
0: 是的啊，说到全棉材质呢，和观众来说一下，因为今天40多块钱一条裤子，很多人会担心说是不是化纤的呀、聚酯纤维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面料啊。观众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面料很干净，100%的全棉的材质给到大家，而且呢，零售价您看到吊签上面写到了一条的价格就是299块钱。咱们今天四条裤子带回去，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每个颜色其实都可以搭配你的纯色的 T 恤衫，都搭起来很好看的同时，居家穿没问题，哪怕小区里头溜一溜。遛弯，然后呢倒个垃圾也行，出去买个菜，或者是说呢现在呢带着小孙子小孙女一起去旅游的时候、
1: 绝对
0: 拍照也好看，
1: 对的，旅游旺季到来以后四条裤子穿一条，另外三条卷一卷放在箱子里边，第一面料不易皱，第二是因为100%全棉嘛，所以做到了超透气，你在旅游的过程当中爬山涉水的过程当中觉得很舒服。另外我要强调，很多人在空调

0: 东西都没有，
1: 不易皱，本身就用到了这种像长绒棉类似的感觉的那种棉质量，它就能够帮你起到一个很好的韧性和弹性。
0: 对，
1: 另外呢，再加上我们有花朵图案嘛，所以就不易皱，穿着起来很舒服。还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去旅游的时候啊，住酒店都是选择穿一条长裤睡觉的，对吧？盖酒店的被子。我们今天199元，好多观众说买一条、买两条、买三条、买四条，这颜色不用选啊，所见即所得，只要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我们最大尺码5XL。哎呦，180斤的阿姨们有福了啊！
0: 对，
1: 4条100%全棉的花裤子5XL，160斤左右的4XL，140斤3XL，130斤双 XL，115斤跟我和人燕一样的，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啊，1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再次强调，今天不用挑选，4条全棉的裤子带回去，100%棉，199块钱，积分还有5.9元。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立减5元优惠。

0: 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报线了，因为今天呢是四条百分之百棉的裤子带回去。这种休闲裤子呢，观众可以看到了，咱们出去啊，比如说出去旅游爬爬山，然后呢有时候呢再泡泡温泉啊等等啊，现在是旅游的旺季，对吧？包括哪怕你出门，就是说哎，我江浙地区我溜一溜弯，青山绿水里边，公园里头我都能穿。
1: 是的，包括呢居家我们也看到啊，刚才阿姨在沙发上躺着也能穿，刚才不是在销售冰淇淋嘛，然后在家里敷着面膜吃着冰淇淋可能西瓜，穿这个裤子也可以，对吧？
0: 对，
1: 它很高档在哪里哦？可以外穿的，就不像有的裤子就是睡裤，你感觉哎不行。它有睡裤、居家裤的舒适度，但是兼具了你外出穿也没有问题。
0: 是
1: 四条啊，199，人家都在跟我说，哟，吊牌上面一条要299嘞。
0: 是，
1: 我刚现在棉的成本价格是比较贵的，做到100%全棉，还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活性印染，又做到这样一个高性价比，真的很难得。所以东方购物的今天这档直播是属于争起来的机会。叫做爆款返场，
0: 对，
1: 第一档直播也是我跟任燕做的。哎，在节目中途的时候，就好多大尺码5XL Flex 就没货了，所以很多观众说没订到，没订到，没有订到。今天我们问这个工厂的货源啊，拿了少量的现货，特别是大尺码5XL Flex 少量的现货来撑这档节目的直播。
0: 是，
1: 正有你尺码的时候赶快下单，后续如果尺码不合适了，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而且我刚才突然想到啊，比如说像我们俩是闺蜜，哎，你拿两条，我拿两条，
1: 可以，
0: 对吧？下来的话不到100块钱，很划算，对吧？哪怕我就说了你不出去穿，居家当做居家裤穿，我不喜欢了我最后扔掉我都觉得划算。
1: 对的，像我跟我妈妈可以分享，因为同一个尺码基本上有10斤左右的尺码区间嘛。
0: 对，
1: 因为我们颜色橘色、紫色、白色、蓝色分开了，我们也不会搞混，因为洗涤完了之后放在一块儿，收纳的时候知道哪条是我的哪条是你的，
0: 对吧？
1: 到了梅雨季节来临之后真的是拼裤子的时候，到了旅游旺季来临的时候也是拼裤子的时候。
0: 对，
1: 不要裆部湿哒哒的，臀部黏哒哒的，腰部不舒服的，对吧？我们就连腰围360弹力橡筋的里边包边都是做到100%全棉的。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大尺码的备货不多，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99。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卖爆了啊！现在的中间尺码是在热销当中，四条裤子颜色都不一样，有蓝色夏日蓝，包括呢还有人也身上穿的这个叫芙蓉花，偏白色系一些。这两条呢相对于都比较清新淡雅一点。那如果你说哎，像上身呢我穿的是纯白的 T 恤的话，那我建议啊你就搭配另外两条，对吧？
1: 紫色的这个就是其实也挺明艳的感觉啊。
0: 对。
1: 另外呢还有一个橘色系的，这个叫做玉兰花。哎，我们来看一下材质吧。好多人说是不是就是普通的布的裤子，哎，不分369等的，哎，10%的棉，20%的棉也叫棉，但我们成分是100%的棉，而且我们罗西亚的品牌啊是全奥蒂曼奇的品牌，全部都是做过了预缩水处理的，100%棉，包括在这边价格啊299元一条，在门店里边，哎呀，看中了哪一条299，另外三条就得不到了，今天我们是199，一口气1、2、3、4、4条四个颜色全部带回去。
0: 对，我们积分今天还多5.97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里外里的话又得省10元左右。而且关键是什么？这条裤子可舒服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夏天的裤子啊，一定呢就是要穿的宽松一些。我呢相对呢是比较梨形身材，有点肚子，有肚腩，包括臀围的这个地方呢相对比较大一些。但是今天您看到了，裤子有弹性，你不用担心说这个地方绷在您的腿上，包括还有是什么腰部这个地方，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吗？弹力的橡筋，这个宽橡筋很舒服的，你不大愿意现在穿那种比如说有拉链呀，或者是说那种系带子呀，
1: 哎，
0: 对，
1: 是，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穿这个很舒服，同时关键的你看，像我今天呢就随随便便一个白颜色的这个小短袖一穿，您看啊，我给大家搭配一下，
1: 蓝色也能搭，哎，
0: 也能搭，观众朋友们也好看。所以我跟你说啊，你像你纯色的 T 恤衫特别多的时候，你随便搭哪个都好看，对吧？你看像这种花裤子，我就跟大家说了，就是拍照的时候，如果你都是一色白，可能还显不出来，花裤子一眼瞄过去就好看。
1: 对的。然后你看，如果我这个是灰色的上衣，搭配这个橘色系的也是可以的。
0: 是。
1: 这种你会发现面料又舒服又柔软又亲肤，橘色有橘色的魅力，
0: 对。
1: 然后呢，紫色有紫色的这种高级感，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裤子穿的舒服是很重要的。现在天气本来就热，如果你穿那种紧身裤啊，特别特别紧身的，出了一点汗就完全包在身上了，然后回到家里以后你会发现大腿也是勒的，臀部容易长痱子。我们是360度100%全棉，就连腰围啊，接触我们腰围的这个宽橡筋的内里包边都是100%全棉，所以出了一点汗以后能够及时做到吸湿排汗。对于很多阿姨们来说，她有肚子嘛，就不太喜欢穿那种很短款的衣服，
0: 哎，
1: 那没关系的，今天我就模仿阿姨，问我妈借了件衣服，这真的是我妈的，然后那长一点的你就可以把肚子这一把盖住了，但是实际上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的余量仍然是很大的，不紧绷不勒。像我跟任燕都是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最大哦居然做到 5XL。
0: 对，
1: 你看裆部的地方也全部都是深裆的。
0: 是
1: 哦。还有观众在问一个问题，说你们这个棉是厚的还是薄的，
0: 哎，
1: 来，这点很关键，首先先看一下，
0: 我们来看看，
1: 我们在底部的这个地方全部是做加宽的，跟那种窄窄的边缘不一样，做加宽更加像一条外裤可以穿的。
0: 对。
1: 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啊，看到没有，棉，里面都是100%的白板棉，只在外面做了印染，里边贴合皮肤的那一层是非常非常舒服的。我再次强调，薄款来的，薄款来的。现在是6月份嘛，基本上这个裤子7月、8月、9月、10月。
0: 都还能穿，
1: 完全穿得到的，
0: 至少再穿4个月没问题。而且再次强调，咱们今天的材质啊不是化纤的，就像刚才李莹说到的，棉有分很多种，我添加个10%、20%也叫棉，但是今天您看到了性价比为什么高啊？100%棉的材质，所以在夏天呢，很多阿姨都在说了，我从小到大就最喜欢穿的材质就是棉。那今天的四条199元带回家，尺码方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
1: 5段尺码，但是中间尺码今天卖得很好哦。如果断码跟上档节目一样不预约的啊，来115斤以内的选择 XL 码，我跟任燕穿的这个尺码，130斤左右的双 XL， 140斤 3XL， 160斤 4XL， 180斤 5XL。我提示大家，今天这档节目我跟任燕做很有信心的原因。原因是什么？一般新品首发我们都有点收着点说的，但是这款因为直播过，而且我们直播数据是收获率非常非常高，阿姨们姐姐们非常喜欢，到这档我们来直播的时候心里特别有底气，我们知道就是很多观众拿到实物之后会非常喜欢， 虽然100%全棉，但是记住我们的品牌是做过预缩水处理的，所以拿到实物之后，你发现大小是合适的，不会因为洗衣机机洗之后变缩水了。放心购买，放心穿着，199元四条全部带回去啊！
0: 是的啊，积分还有5.97元，自动订购再减5元，里外里还能帮大家省了10来块钱。所以您自己想，相当于是189元四条的话，一条算下来40多块钱。阿姨，我就不要说了，不要说门口的小店了，有时候夜市上摆摆摊，这条裤子卖你40-50。
1: 我跟大家说，除了棉有讲究之外，我们还有色牢度，包括甲醛、芳香胺都有经过检测的。我和任燕做了妈妈以后，对小孩买的很多衣服，第一就会首选棉质类。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忘记忽略自己的很多产品，好不好？就比如说我们的裤子穿着，小朋友抱一下，脸蹭一下，
0: 对，
1: 其实碰到的就是我们上面的那个印染嘛，对吧？所以材质穿得好，对于我们健康来说也很重要。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不用挑选，今天的4条裤子全部都是你的，带回家。如果嫌多的话，跟女儿分一下，跟闺蜜分一下。有时候跳广场舞的小姐妹，你2条我2条更划算一些。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000。

0: 提醒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最大尺码可以穿到180斤，所以呢，很多身体身材呢稍微有点微胖的一些阿姨说，哟，这个是福利，对吧？夏天呢本来有时候呢可能体重重一点人本来就难买裤子，衣服可能大码的好买，但是呢裤装很难做到这么大。
1: 对的，而且呢，我觉得比较丰满的阿姨们出汗量到了夏天更大嘛，对吧？私密处啊、腰部啊、臀部啊、裆部啊这些地方，对吧？更应该裁制选择百分之一百全棉的，不是棉混纺啊，是真正意义上百分之一百全棉的。我们今天当中几段尺码卖的也非常好，双 XL、3XL 和 4XL， 体重丰满到180斤的选5XL， 160斤的4XL， 145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的 XL 码。
2: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根据尺码下订单没问题。如果你说，哎呀，我夏天卡码的话，你就往稍微大一码拍，对吧？
0: 我跟人家两个人也都觉得卡码往大一点拍的话，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2: 舒服一些，
0: 对吧？这样子的话就是通风性更好，因为我们这个裤子到夏天穿的嘛，就是有那种穿堂风的感觉。
2: 对，
0: 梅雨季节来临啦，然后旅游旺季来啦，我跟人家都在说去哪玩啊？
2: 对。
0: 然后呢，人家说，哎呦，想好去哪里玩，还得想好带什么样的裤子，带什么样的衣服，
2: 是
0: 要拍照好看的，又要穿着起来舒适的。你说我们一般出去旅游住酒店，吃自助早餐的时候，
2: 对对对，
0: 你当中会换套衣服，你觉得
2: 吧？会换的，
0: 就是既不会穿一套特别时髦的连衣裙下去吃那个自助餐，也不可能把当天晚上睡觉那套衣服到楼下去吃大堂里边，对吧？
2: 对，
0: 这个裤子绝对可以，而且你自助餐随便拿，没有什么弹力像，没有什么纽扣啊、拉链啊，
2: 是吧？对，是
0: 不影响你的美食的那个胃口，对吧？
2: 对，
0: 穿着起来舒服，100%全棉。
2: 对，哪怕你说我出去旅游，我可能穿不出来这么花的，居家穿多方便呀，对吧？你看呢，像这两天呢，儿女回来的时候，就像我们年轻人要开空调，老年人可能开个电风扇，对吧？但是呢，久吹这个空调也好，电风扇也好，您的膝盖着凉受不了。
0: 说的太对了，老寒腿，老寒腿，就是夏天的时候风湿啊，这个膝盖这个地方去进去了。你说我们这四条裤子如果做短裤、做沙滩裤，可以再节约出来做四条，
2: 对，是。
0: 但是我们100%全棉，我们考虑到真的为女性朋友穿着起来更为舒适，包括你看我们在室外还有很多蚊虫也很多，
2: 对对对，是。
0: 你在草丛里面拍照，在乐园里边玩的时候也得长裤啊，长裤把你膝盖啊、小腿啊这个地方都帮你遮挡住了。而且到了天热的时候，我们以前不太懂，觉得穿得越少越凉快，其实不是的。当紫外线比较强的时候，你的露肤度暴露太多的话，反而皮肤会烫，反而人会觉得热。
2: 是的啊，所以呢，再次强调了，今天四条装199块钱，3XL 码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啊。有一些尺码呢即将要断码断色了，因为今天不用挑嘛，我们就说了四条一次打包带回去，一条裤子算下来40多块钱，50块钱都不到，对吧？
0: 超值，
2: 非常的超值啊！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很多的阿姨在问尺码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
1: 好的，五段尺码，阿姨们，你们问对了，因为你们再不下单抢自己的尺码，可能你要的那个尺码就没货了啊！我们集中在双 XL、3XL、4XL 火爆热销，但丰满到180斤的阿姨，我们也考虑到了5XL， 160斤左右的就选4XL 够了，140斤的3XL， 130斤的双 XL， 115斤跟我和人燕一样的 XL。你看我跟人燕之间选的这个尺码，基本上有15斤左右的尺码区间。
0: 对，
1: 所以四条拿回去以后，不要说什么太多了，199四条，就算199两条，还有两条相当于白送你的，为什么不要？对吧？
0: 是，而且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尺码不合适，免费更换到你满意为止。但是阿姨回去啊，不要先剪这个吊签啊，你拿回家，然后呢，你先对着自己的整个的身材呢试一试，感觉一下，或者是说呢家里边常穿的裤子比对一下，觉得合适了咱们留下来，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而且关键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的材质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啊，100%棉的材质。我就说了，哪怕你不外出就当居家裤来穿的话，一条下来40多块钱，划算不划算？吊签价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零售价格299块钱一条哦，
1: 超值，
0: 所以啊很超值。而且呢，我们今天的颜色我觉得其实搭配的蛮好看的。观众朋友您会发现啊，花裤子有时候呢就是你要不同的这种花，你看像这两条呢基本上呢像偏小碎花一些，对吧？然后呢那边两条呢你看颜色稍微又再稍微跳跃一点。而且关键啊，观众朋友您看，我刚才是比了一条蓝色，我自己腿上穿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芙蓉花。哎，白色的这种 T 恤衫很多，对不对？白色呀灰色呀，您看看搭配起来都很好看，对吧？你看我今天给您比一下，你看这条是不是你刚开始觉得说哎好像颜色太亮了太炸了，但是您看到我稍微一比还是能穿得出去，而且呢很清新亮眼，对不对？
1: 对的，百搭
0: 也好看，
1: 就是这四个颜色，
0: 对不对？
1: 跟上面纯色的衣服可以做百搭。想象一下，人燕上身是白的，如果下面再穿白裤子一身白的话，那人燕瘦可以了，
0: 对。
1: 但如果丰满一点的话，就会觉得说哎呦好像更有膨胀感了。另外出去旅游的时候裤子还是得选择花一点的，
0: 对，
1: 相对来说比较耐脏，对吧？我上身是灰色的，然后下面搭这个蓝色的，哇，很天然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0: 对，
1: 100%全棉。我抖一下那个质感给大家看，
0: 对，
1: 就是这个棉质量特别特别好，它基本上达到了长绒棉拉绒棉的感觉，又亲肤又舒适，然后裆部深裆，它也不易皱哎。来，蹂躏一下，蹂躏一下啊，来，
0: 没问题，
1: 是不是？是不是？
0: 对，是
1: 棉有韧性，再加上棉的质地好。我第一次直播买完之后呢，我落水洗了一下，有两点要跟大家分享。第一，我们的品牌是做过预缩水处理的，所以洗涤完之后不易缩水。第二呢，色牢度很好，没有说我四条裤子放在一块串色了、掉色了什么，没有。我们甲醛含量啊、芳香胺啊各方面的指标全部符合国家标准。还有观众在问腰围的这个地方弹力大不大？哇，来来来，腰围的地方，
0: 是
1: 我不仅腰围，来腿围哦，我把手再放进去哦，腿围的这个地方哦。我们品牌不做那种修身款的，因为修身款的很多裤子不适合现在很多讲究松弛感的客群。
0: 对，
1: 就像我妈妈也好，我也好，包括人燕也好，我们都是喜欢穿的轻松一点的、舒服一点的，对于材质要求高一点的，特别是夏天，你夏天再选的这种花裤子，然后是聚酯纤维的，闷啊闷啊，裆部一闷，肚子一闷，腰部一闷之后，人就会很容易烦躁，对吧？烦躁，我们就穿的清清爽爽的，干干净净的，
0: 对。
1: 有点花朵图案的，对吧？艳丽一点的颜色，今天不贵哦，这条40几块钱，人燕这条40几块钱，
0: 都是40多块钱，
1: 40几块钱，橘色40几块钱，
0: 是的，
1: 都是100%全棉，这点得强调哦。
0: 对，
1: 因为现在阿姨们可会了，什么对照花型嘛，拍个照，然后比比价，
0: 去搜，
1: 有类似款的花型，
0: 是不是？
1: 但是材质你仔细往下面拉详情页，可能它写的就是100%聚酯纤维，就是化纤。夏天穿阿姨们太闷了，对自己好一点。今天相当于是花了化纤的钱，买到了全棉的四条裤子。
0: 对，尺码方面呢，我们请李莹再给大家快速过一下。
1: 好的，好的。5XL 很难得的啊，180斤，有丰满的阿姨怕热的吧？来5XL。4XL 在热销当中160斤，14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 XL 嘛。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T 恤衫有很多，你看像我今天穿白色，李莹呢穿的是灰色，灰色，对吧？或者是说呢，有各种各样颜色的纯色的 T 恤衫，你都可以和它去搭。然后你如果说，你看光一个白颜色的 T
1: T恤衫你都可以和它去搭。然后你如果说，你看光一个白颜色的 T恤衫，你不会显得好看。但是这个花裤子一上身，哎，人还显得特别精神，
0: 精神精神精神。而且你看，我们用到的颜色都不是饱和度特别高的，没有什么大红色的，对吧？我们就是紫色也是那种紫罗兰色、淡紫色，有点像牵牛花那种感觉，都是美美的、嫩嫩的。阿姨们穿上身以后会发现很减龄的。你这个时候如果臀围丰满一点，穿纯色的裤子就会很明显，甚至于我说啊，就是你底裤的颜色稍微深一点都很明显。但是我们这种花型一印之后，里面穿那种深色的内裤，问题不大。臀部丰满一点也不是很明显。
1: 对，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夏天才勇于穿这些花的颜色。你看冬天好像没有，就一码色的黑灰色，对不对？但是呢，到了夏天，哎，人 今天这个力度是提前引爆六幺八，不补货了。所有的现货就这么多，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所以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我们的个别尺码只剩最后的一两组现货了，要抓紧来定了哈。
1: 哎，怎么每档都卖得那么好呀？我觉得阿姨们很有眼光哦，知道好产品、好材质、好价格，对吧？来，我们3XL 即将断码了，130到140斤的3XL，145到160斤的4XL，160到1805XL，130斤左右的双 XL，115斤以内的 XL 码。我跟任燕穿的都是 XL 码，我们觉得不是特别紧绷的。但阿姨们追求特别舒适的话，你就卡码往大拍好了。
0: 对，是我们拿回家之后呢，还是提醒一下阿姨啊，有这个小别针呢，你先别急着取，然后吊牌不要剪掉，咱回去呢先试一下，和你的裤子对照一下，觉得合适了咱们留下来，不合适的话我们免费更换尺码到满意为止。关键是什么呢？今天100%棉的材质给到大家，如果这条裤子30-40块钱化纤的，你可能还不一定要，你说再便宜我也不愿意贴身穿。今天呢咱们是100%棉，同样呢我们说到了价格啊，零售价1条299，我们今天4条199，您自己想想看，积分还有5.97块，是不是？关键呢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一条裤子啊100%全棉，40多块钱，拿回家这两天咱们就可以穿着起来。很多顾客啊在问说，要199到底是几条啊？
1: 4条，4个颜色，所见即所得，蓝色系的啊，有点白兰花感觉的，然后呢紫色系的就是我穿的这条，
0: 对，
1: 你上身衣服深色浅色都能搭，
0: 是
1: 这条就是我们
0: 芙蓉花，
1: 对，芙蓉花任燕穿的这条啊，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橘色的，
0: 哎，
1: 这个郁金香，
0: 郁金香
1: 对吧？
0: 对，
1: 哎，我跟大家说，刚才任燕突然算下来40几块钱，我想40几块钱买条全棉的毛巾，
0: 对吧？
1: 差不多，对吧？但是棉其实也分3、6、9等，有的棉你摸上去觉得硬硬的不舒服，然后起涤完之后容易起球，我们这个棉特别软，就能够达到做这种直接贴肤来看级别的，就特别特别软，而且它有点那种棉绸的感觉，它也不易皱，你看啊，把它捏起来
0: 机洗手洗都可以，没问题，
1: 机洗都可以啊，哎，不要为了一条40几块钱的裤子还得去打理干洗什么，不需要啊，我们是考虑到所有后续打理都得简单的，
0: 对，
1: 它是轻薄款的，但
0: 是
1: 并不是说薄的说我要透肤度很高手都能够看得出来的，不是，你看我是单层啊，手放进去，
0: 对，
1: 看到没有，影像是看不出来的，它还做到了微弹，在100%全棉的基础上，还做到了微弹，所以活动起来舒服呀。你站立坐蹲的过程当中不卡裆，
0: 对，
1: 而且还做到伸裆。
0: 是
1: 这4条裤子呢，我觉得有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当我跟任燕看到它放在那儿的时候，一排我们都觉得好花呀。
0: 哎，
1: 但你要记住，你裤子是一条一条穿的，当你单独穿一条的时候，再搭配你上身衣服的时候，反而倒是一点都不花。
0: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这条刚开始挂在那儿，很多的阿姨会打来电话，哟，橘色很亮，我怎么穿？您看看任燕今天就是白颜色的一个短袖配着它一样好看，对吧？您看穿这条呢清新淡雅一些，这条立马放上到这儿的时候，你又会觉得说，哎呦，好像很亮眼的颜色出现了，是不是？所以观众朋友您会发现家里边的纯色的 T 恤衫很多，您都可以把它盘活起来，因为像这种花的裤子啊，一拍照啊绝对会吸人眼球，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上身再简单的衣服都提亮，
0: 对，
1: 啊，我看到任燕这样我也比比，我比较蓝色的，对吧？
0: 对，
1: 我上身是灰色的，蓝灰色属于一个色系的，但我这个灰色搭我这个紫色可以吗？也可以，而且阿姨们不仅是可以跟任燕一样搭短款的衣服，像我一样搭长款的，搭肚子这打遮掉的也是可以的啊。
0: 对，
1: 360度弹力橡筋，而且是宽边的，我在腰围这个地方也给大家拉一下，
0: 好，
1: 腰围这个地方啊，
0: 对，
1: 来，那腰围这。
0: 哇，
1: 看到没有？
0: 所以你看看
1: 腰围这个地方，
0: 对，
1: 姐姐们、阿姨们吃自助餐，
0: 对，
1: 或者外面出去旅游
0: 吃个火锅，
1: 对，吃火锅
0: 是不是？
1: 放开怀，放开怀啊，放开怀，然后呢，舒服，对吧？伸裆。伸裆，我再给大家抖一下，因为刚才可能有那个在呢。你看看那个光泽度，
0: 真的质地很好，很舒服，又绵软，穿着舒适度又高。
1: 哎，像云朵棉，
0: 对，
1: 真的像云朵棉。因为现在隔着屏幕，你只能看到我们用语言在表达，就是姐姐们、阿姨们拿到实物之后，你可以感受一下，像云朵棉一样柔软。而且哦，它就是出去旅游，
0: 哎，出去旅游随便卷一卷，
1: 卷一卷，
0: 放行李箱里没问题。
1: 我们薄款来的，薄款来的，薄款来的，放在箱子里面携带，非常非常方便啊。
0: 所以啊，抓紧时间了，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4条裤子带回去，尺码最后请李莹和观众来说一下。
1: 哎，抓紧最后的时刻了啊，再不抢，3XL 售罄就不预约了啊。145斤左右的3XL，160斤左右的4XL，180斤左右的5XL，130斤。 左右的双 XL， 115斤左右的 XL 码。
0: 是的啊，提示大家，三 XL 码和最大的尺码备货都已经不多了啊，马上要售罄了。这两天拿回家咱们就能穿，关键是什么？还能接下来的6月、7月、8月、9月、10月，基本上4个多月的时间都能穿，所以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报线当中，感谢观众朋友热情订购。因为这次呢，我跟李莹是第二次做，第一次直播完，很多的阿姨没抢到现货，就一直在打电话，你们什么时候再直播？今天抓紧给大家再直播了这一轮。但是呢，现货一旦售罄，没办法，当季的裤子，我们再赶时间也赶不出来那么多，
1: 对不对？而且我们签订的合约的棉的成本价格，也是每一季度发生变化的。我们再补货的话，1994条很难的，说不定下一周再有直播，我们去掉一个颜色，199元3条，价格不变，件数少了，对吧？现在我们是199块钱4条，而且每一条都是100%全棉的长裤，这个价格我觉得是值得入的。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无论是居家穿也好，或者是外出，哪怕小区里头遛弯、公园里头拍拍照，包括哪怕长途旅行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棉的材质大家都觉得贴肤度又高。就像李莹刚才说的，夏天咱们穿着的时候呢，这个比如说您的出汗特别多的地方，比如私密部位啊、大腿根啊，包括您的屁股的地方啊，咱们一定是要穿棉的材质更舒服一些。
1: 对的，不要是只给自己的小孩讲究很多棉之类的衣服，我们大人自己小朋友接触得到的地方也得选择好材质，而且价格真不贵，199四条，平摊下来每一条真的才40几块钱，
0: 对吧？
1: 一条棉的浴巾的价格，
0: 我就说了嘛，不要楼下的小店了。我前两天去徐家汇那边去逛
1: 逛街，
0: 逛街就你家附近那块、小店里头，一条棉的裤子200-300块钱，
1: 你等着当直播呀，
0: 是不是？对吧？我就开玩笑说，我说阿姨，你去夜市上逛一逛，有时候摆摊的话，一条裤子50-60块钱，还不一定是100%棉的。
1: 我建议大家，对于有这种染色工艺的，然后一定要相信大品牌，因为大品牌能够出具染色报告，然后对于甲醛啊，然后芳香胺啊，然后对于色牢度啊，它都有严格的把控，只有符合国家标准的才能够拿来做销售啊。所以今天我们4条拿回去。3XL 码即将售罄啊，不补货了，3XL 售完为止。
0: 是的啊，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头条狗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
1: 大家好，我是妍妍。
0: 这37-8度，毕竟40度的高温天气啊，怎么能说不吃棒冰呢？我觉得今天大家吃棒冰，想到小时候吃的是光明牌，吃的是大白兔。今天两个老字号联名为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确确实实有冰砖，
1: 对吧？
0: 有雪糕，对吧？有各种不同的口味，丰富的构成啊，真的是冰箱都有可能塞不下。但是它因为它每一只体积并不是很大，所以呢，你见缝插针摆放都可以。
1: 是的，而且关键呢，现在小朋友已经开始放暑假了，
0: 对
1: 吧？有时候呢，像我们家孩子就天天嚷着说，哎呦妈妈，我想吃雪糕怎么办呢？那我们一定要买大品牌的，而且各式各样的给他稍微冰箱里头囤一点啊。就像刚才我们这个潘老师说到的啊，今天各式各样的都有，家里冰箱一定能够放得下啊。像我们说到这个大白兔雪糕啊，包括还有像巧克力口味的两种口味各8只，今天带回去。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冰激凌杯装的，今天一共有4杯。以及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说分量不要太大，因为每一次如果是雪糕太大只的话，你担心小朋友吃完肚子会不舒服的。咱们有迷你雪糕6只装，这一盒里头是6只，一共是4盒，也就是24只迷你装带回去。包括还有咱们大白兔的甜筒冰激凌有5只，7七8八算下来一共是49只单品。然后观众看到了市场价格呢是271.2元，但是东方购今天仅需要216元就可以带回家了。
0: 你算算看，单价也就是4块多，4块多，我今天你看啊，这个靠近燕儿那边的那个小方砖，4块多带回去，对吧？4块多一个蛋筒呢，4块多一个蛋筒呢，对吧？光明大白兔，大白兔奶糖，大家说这个走亲访友的时候，大白兔奶糖总要提着，
1: 对
0: 吧？就有外地朋友过来，它是一个上海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产品，对吧？
1: 是，
0: 真的是名优特产。然后再来这个光明的冰砖啊，光明的雪糕啊，那真的是从小吃到大的，
1: 对
0: 吧？好，我们来给大家先尝一尝哈。
1: 好，
0: 这根是我们大白兔迷你雪糕，
1: 对，
0: 迷你雪糕放在这里啊。
1: 是，
0: 这个包装啊，真的是像那个糖纸的包装一样，一撕，
1: 对，
0: 好，来，这根也对吧？刚刚好，饭后的一根甜点啊，我觉得挺好的，对吧？
1: 是，
0: 来咬一口啊，
1: 对。哎，来尝尝看，因为我觉得它那个量特别的合适啊。迷你雪糕的净含量呢是33克一支哈，好吃吧？
0: 奶香浓郁。
1: 哎，
0: 光明的牛奶的呀，
1: 对
0: 吧？光明牛奶纯牛奶熬制而成，对吧？糖分它不是特别甜，
1: 对，
0: 但它有一种香浓的牛奶味儿。
1: 哎，
0: 再咬一口啊，来。
1: 对，在本来啊，开场前我跟你说啊，小潘哥说我不吃，我
0: 不吃，
1: 不吃就开始吃了。
0: 夏天，
1: 好吃吧？
0: 不能不吃冰砖，
1: 哎，
0: 不能不吃雪糕。主要是夏天是肯定要吃一点凉快的东西，
1: 对。
0: 但咱们也不能多吃，这一块刚刚好。
1: 是的啊，
0: 这是牛奶味的啊，
1: 牛奶味的。然后还有它还有那个是巧克力味的，但是我刚才拆了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盒装的啊，观众朋友们，这个盒装的观众朋友今天可以看得到啊，它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乳蛋白的含量100克呢是达到了4.5克，所以观众朋友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啊，它的乳蛋白的含量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高。
0: 是，
1: 所以呢我们就说啊，如果说到奶味的这些雪糕的话，你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光明的这个大白兔奶。
0: 对对对对，这个其实开来之后，这个这个它做的特别好，
1: 特别好，对吧？
0: 你刚才撕了一口，对吧？
1: 我刚这个上面里头有这个盖子，
0: 里面有一个小条羹，小棒子，
1: 是
0: 小条羹，对吧？
1: 是，
0: 你直接拿出来吃就可以，然后把它打开，
1: 对，
0: 打开
1: 里头还有一层啊，
0: 还有一层，
1: 对，我刚刚撕开了
0: 啊，
1: 对，
0: 来
1: 再撕一下啊，轻一点，
0: 小口，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吃的你看啊，
1: 对，
0: 你看，
1: 哇，真的很棒的感觉哈，哎呦，这个奶味啊。哎，我一闻真的就是很喜欢的，小时候吃过的那种味道哈，
0: 好吃啊，
1: 真的好吃，哇！
0: 这一盒的量也不大，对吧？小朋友今天吃一盒也没问题，
1: 对对对，
0: 这刮下来，
1: 哎，对，最喜欢原来吃那个边边的位置哈，
0: 特别好，来来来，再来，
1: 哎，你又要开始了，
0: 再来一口，
1: 我还说我吃一口呢，
0: 吃一口，吃一口，
1: 我尝尝看啊，来，观众朋友啊，所以你看啊，它不是冻的那种冰冰的那种感觉，就是因为奶嘛，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它的这个乳蛋白的含量还是很高的，所以呢，吃起来就像这种把牛奶冻在冰箱里头的感觉是一样的，我现场尝尝看啊，
0: 是，
1: 好好吃哎，就奶味真的很浓郁的那种感觉，
0: 奶味很足，它没有那种什么过分的香精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等等，它就是牛奶熬制，牛奶制作，对吧？然后我们来看这边有冰砖，还有蛋筒，还有那个巧克力味儿，来，我要不来个蛋筒，
1: 你那儿有一个蛋筒啊，
0: 一个蛋筒，哟， 就是这个口味也蛮奇特的嘛，哎，看上去还是五彩缤纷的，你看，看上去五彩缤纷，
1: 小朋友喜欢吃的，
0: 肯定喜欢吃啊，
1: 对，
0: 肯定喜欢吃，而且它这个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像漏斗一样，你可以接在上面，它万一吃掉了东西之后啊，它还给你接着啊，特别好，我们把它拿掉啊，
1: 是，
0: 然后再咬一口这个蛋筒，哇，
1: 我跟你说，小朋友说不吃，每一个都想尝一口啊。真的还是不错的啊，
0: 好吃，
1: 好吃吧？还是那种浓浓的奶味，
0: 小时候的解暑清凉，
1: 对。
0: 然后咱们吃的就是要吃这个大品牌，我觉得大品牌它对这种食材的保证程度也是有保证的。
1: 是的啊，包括还有呢，家里面呢还有就是什么，年轻人喜欢吃巧克力味的啊，咱今天这个呢，巧克力味的一共也有八只。所以观众您看了啊，光明联合了大白兔，所以呢都是强强联合巧克力味的雪糕，这个是有八只的啊，65克，我觉得它这个大小是合适的，所以你吃起来的口感也是不错。你比如说大人吃这个大的，小朋友呢你不愿意他每天吃的太多的话，就这种迷你装今天也给到大家，迷你的雪糕一共是有24只，这个是给到大家，
0: 特别好。
1: 所以啊，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很多顾客在问了，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组合构成？
0: 49只，
1: 哎，一共加起来49只啊，
0: 49件单品，算下来216，每一只差不多也就4块来钱吧。哎，
1: 是的啊，这个呢就是咱们的雪糕。各八只，一共原味的，包括还有那个巧克力口味的，各8只，这就是16只。然后呢，像我们刚才吃的那个方砖的，那个冰激凌砖块的那个啊，盒装的，这个一共有4只。甜筒呢是有5只带给大家，包括还有呢，就是家里边孩子，我说了给他定量的话，你希望他少吃一点
0: 儿。对，
1: 来，我们有迷你雪糕。然后呢，一共是4盒，每一盒里头呢是6只装带回去，一共加起来49只，216块钱。
0: 大白兔的甜，然后再加上光明牛奶的香醇，
1: 啊，
0: 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送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8000，
1: 手机或拨打021-5111-9900。
2: 光明自1951年成立，开创了中国冷饮民族品牌的先河，开创了一个光明食品工业的新时代。更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至今已经整整68年。从中国第一根划时代的冷饮光明牌棒冰诞生开始，就深受所有人追捧和爱戴。吃一根棒冰成为一种儿时的奢侈，这份情结伴随着几代人甜蜜一刻的回忆。目前逐步引进了丹麦、瑞典、意大利等国的冰激凌生产线，诞生了莫斯利安、熊小白等系列产品。光明从成立开始，一直用更好的食材、更好的工艺制作更美味的冰淇淋。在这个炎炎夏日，光明冰淇淋让你清凉一下。

0: 白兔，两个上海老字号强强联合、嗯、我觉得其实小的时候啊，就是大白兔真的是大家梦中的，对吧？
1: 最喜欢吃的。
0: 我是反正小时候大白兔奶糖也没少吃，
1: 哎，是
0: 这有的时候含着大白兔奶糖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流哈喇子。我觉得那时候的记忆啊，有个大白兔奶糖吃那是很幸福的事儿，
1: 对
0: 吧？大白兔这个标志，大家说从小看到大，从小吃到大，叫、嗯、光明，那更不用说了。
1: 哎，是对，而且呢，这种奶味非常足的，你什么时候都喜欢吃。啊、我小时候呢就可喜欢喝牛奶，所以呢大白兔的这种奶糖啊，就一直就跟你一样的、啊、可喜欢吃了、啊。到现在我有时候包里头还揣着这一两个糖、啊。
0: 真的吗？啊、
1: 真的真的，有时候为了觉得说像嘴里头有没味道的。
0: 大白兔奶糖好吃的、哎，这个甜我觉得其他的糖难以复刻。
1: 对对对，
0: 难以复制出来。所以这个大白兔奶糖，咱们深根上海人的记忆。然后再来，光明现在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很多周边产品，对吧？像我们的这个冰砖啊、蛋筒啊、
1: 是
0: 迷你雪糕啊。也是让大家吃的呢丰富的种类品种更多、
1: 哎、是
0: 对吧、嗯、但是你今天吃单价还划算，216，如果送订购再减5块钱，211，今天总共有49只单品，
1: 对，
0: 单品有我们盒装的迷你雪糕、有我们杯装的小方砖，
1: 对，
0: 还有我们蛋筒、
1: 哎、
0: 还有再加上棒冰，
1: 对，
0: 棒冰还有两个口味，一个是巧克力味，一个是原味的，
1: 是
0: 总共加在一起49只，你自己算算单价4块多，
1: 哎，
0: 这个又不是让大家10天半个月吃完的，一个暑假呢，
1: 哎，是
0: 吧？到90月份的时候还能再吃呢，因为天气还是热的。
1: 是的啊，因为呢，最近的温度我看了一下，到周末一定要飙升到40度
0: 了
1: 啊！
0: 别看了，
1: 真的
0: 看了你会有不想出门的这种感觉。
1: 所以啊，家里边的小朋友一定都会让人说：“哎呦，妈妈，我想吃雪糕了。”要选择好的大品牌的雪糕，对吧？咱们今天光明联合大白兔，而且呢，各式各样的给他家里头备一点，尤其是那个迷你装啊，这个呢是我觉得家里边孩子稍微小一些，给他定时定量就可以了。
0: 是的，对吧？夏天不能多吃，但是也不能不吃。
1: 哎。
0: 啊，冰淇淋也给适当给孩子尝一尝，对吧？而且冰淇淋，你今天我们说买回去之后，很多人家庭是分享的，
1: 对对，
0: 我买一盒，买一箱，然后呢，跟朋友啊，跟家人一起分享。然后其实它可以做各种不同的料理点心，就是那种西式的甜点，水果的，
1: 对，
0: 对吧？然后像冰淇淋球，你再撒点那个果仁什么葡萄干啊什么的，我觉得你看就这个，
1: 对，
0: 包括像那个奥利奥的饼干，
1: 嗯，
0: 对吧？我觉得其实也是下午茶的一种点心，
1: 对，
0: 再喝口热茶，我觉得其实也很舒服的事情。构成丰富啊，
1: 对，来说到构成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很多顾客刚打开电视机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呢一共是这个光明大白兔的雪糕有两种口味，一个呢是原味，也就是奶味的这个8只，还有另外呢是巧克力口味的8只，16只带回去，咱们的杯装呢是带给大家4个杯装啊，因为呢像这个在冰箱里头不大好塞，所以咱们给大家4个，包括还有迷你雪糕一盒里边是6只，一共是4盒24只带回去，包括还有这个大白兔的甜筒冰激凌，
0: 对，
1: 5只装加起来一共是49只，市场的价格你也看到了，271.2元，东方购物今天216，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哈，
0: 算起来单价才4块多，
1: 对，
0: 单价4块多，然后我们今天很贴心啊，像这个巧克力味的雪糕，这个口味，还有刚才我吃的那个原味的，
1: 哎，
0: 啊、我来尝一尝这个巧克力味的
1: 雪糕，哎呦，又吃巧克力的了，
0: 巧克力的，我其实特别爱吃巧克力的，
1: 真的、啊，
0: 家里巧克力基本都是我吃的。
1: 哎，我发现男士好像很多都喜欢吃巧克力的哈，
0: 对，你看这巧克力味儿，对吧？很，对吧？就是它会，你会觉得很有那种幸福感，
1: 对，
0: 满足感来一口咬下，
1: 对。所以啊，就是我们觉得都是那种小时候的味道，又还原过来了，又真的是很好吃的哈，好吃。还要在这看一看，
0: 对，我再看啊。
1: 对，大的那个呢，就基本家里头的大人去吃。像这个啊，迷你装，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呢，像我们家小朋友今年5岁，他就特别喜欢吃这个雪糕，但是呢，我又担心他会吃太多。你看，迷你雪糕33克，就这一小只，我打开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
0: 一会儿在吃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要看这个巧克力啊？我特别注意，因为现在很多巧克力的产品可能会有那种代可可脂
1: 哦。
0: 我今天特别看了一下，光明不做这个事儿，光明就是可可粉。
1: 哎，
0: 就是可可粉，好吧，所以这个其实特别好，就它很纯，
1: 奶味很，
0: 巧克力味儿也很纯，很醇厚。我真的巴不得想把这只都吃了。
1: 哎，我
0: 那个怎么样？
1: 我这个也好吃。
0: 嗯，
1: 哎，我还是喜欢吃这种奶味的，就奶奶的那种味道，而且呢，它不是让你觉得入口之后就是那种冰碴子味儿特别的足，它是真的很软很糯的那种感觉，
0: 甜而不腻，
1: 哎，
0: 香醇，然后呢，它有那种丝滑，哎，这个巧克力吃到后来就是丝滑的感觉，
1: 哎，
0: 很好吃。
1: 真的、啊、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啊，家里边孩子现在放暑假了嘛，对吧，给他稍微多备一些啊，包括还有这个盒装的，
0: 你看
1: 盒装的这个，我刚才打开之后吃了一口到现在啊，你看看 哎，稍微给它，有时候你怕冰箱里头拿出来，要是觉得特别冰的话，给它稍微放个两三分
0: 钟。这就是相当于满满一盒牛奶啊，
1: 哎，
0: 对吧？
1: 是，对。
0: 光明大白兔，大白兔又是甜甜的，
1: 好好
0: 甜而不腻，
1: 你看看，哇，
0: 这种甜真的是，哎呦。很好吃，就很纯的甜。
1: 哎，是。
0: 你现在就吃的这种甜有点齁甜，但这个甜真很、哎、很醇厚，很纯。
1: 而且关键它不腻，它不腻口，就是你吃完第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的这种感觉，就还原小时候，小时候吃的太快了，小时候就是这种感觉嘛，就是你怕被别人抢嘛，对吧？
0: 对，
1: 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的感觉。
0: 而且你看啊、哦，就是它哪怕就是你直接吃，它也不会掉。就是它也不会那种很散，
1: 哎，
0: 就是它本身的这种做工艺啊，就做得非常好。
1: 对，是，哇塞！我跟大家说啊，开场前小潘哥说的是
0: 我不吃
1: 、我不吃，然后现在到现在就是一口接一口吃啊。所以呢，再次和高成来分享一下咱们的组合构成啊。今天呢，记住了，一共是49个单品带回去，不是说都给您一样的，都是不一样的哈。原味的有8只，然后呢，还有咱们的那个叫什么巧克力的有8只。然后这加起来一共是16只，包括还有咱们的盒装啊，这个大方砖的一共呢是4个带回家，包括还有像这个甜筒的，它上面这个口味好像丰富一些，
0: 对，
1: 5只带回家，包括还有给小朋友吃那个迷你雪糕，或者说老人有时候说怕肚子贪凉不敢多吃的，是迷你的，4盒加起来24只，一共呢今天是49样单品，216块钱哈。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你相当于算下来才4块多1只啊，4块多一盒冰砖你能买得到？不见得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
1: 手机会拨打02151119900。

0: 紧时间啊，我们先把名额锁定。这大热天酷暑天气，外面真的是37、8度，直冲40度的高温天气，
1: 是，
0: 真的是满头大汗。我觉得清凉解暑的一个好产品，今天大白兔联合光明，一起为大家带来这款产品，
1: 对，
0: 既有这个大白兔的甜，又有牛奶的醇香，
1: 对，
0: 奶量的添加也非常的足，所以我觉得其实从吃口上来说，这个叫真的甜而不腻，
1: 对，
0: 也是很多上海人小的时候啊，咱们说大白兔的奶糖，光明的方砖。光明的冰砖，从小吃到大的呀，对吧？那但是今天你算下来单价才多少钱？4块多，可能就是小时候的一个价格吧。
1: 是的啊，
0: 对对，
1: 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的小朋友又放暑假了，家里头给他稍微备一点。你看这两天的天气，到周末直冲40度的时候，别说是小朋友热得不得了，咱大人有时候也受不了，对吧？你看呀，饭后的甜点或者下午睡起来的时候想吃这么一只，哎，咱们稍微吃一下，也不需要出门再买了。有时候呢，出门买完，然后呢，都滴溜的回家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雪糕都已经化了一半了。
0: 对，
1: 这个在家里边，咱们全程冷链送到您家里头，不占地方哈。冰箱里头容量里边呢，你看像我们这个盒装的，我们今天不是特别多，只有4盒带回去哈。
0: 是我刚才看了一下这方砖，方砖它的牛奶的生牛乳啊，
1: 哎，
0: 它添加的是生牛乳，
1: 对，
0: 生牛乳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30%，大于等于30%。
1: 对，
0: 然后我再看一下，反正。添加量都不少的，
1: 对，
0: 添加量都不少的，
1: 哎，
0: 所以其实让大家吃的更加的，就是纯正、纯香，
1: 对，
0: 然后再来今天的价格是王道，200多块钱，
1: 对，
0: 49件单品，有棒冰、有方砖、有蛋筒、有迷你雪糕，还有不同的口味儿，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你每天要是吃同一种口味可能都会吃腻，对吧？但今天我不同口味换着吃，中午吃一只，晚上吃一只。当然，我觉得其实在夏天冰淇淋本身不要过量，但是也绝对不能不吃。小朋友天性都爱吃的呀，那要吃一个可靠的品牌，
1: 对
0: 啊，吃一个更划算的价格。
1: 对，是的啊，咱今天的市场零售价呢，加起来要271.2元。东方购今天只需要216元，自动订购吧，好吧，观众朋友们，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
0: 211-511-9900。

0: 好的啊，今天其实我觉得还包括很多上班一族啊，我觉得可以带两块放在办公室冰箱里面，
1: 对对对，
0: 等等饭后，我觉得自己带饭的就饭后吃一点，我觉得也是一个是解腻，第二个甜口的东西吃让人开心啊。哎，
1: 对对对，对你夏天有时候本来有时候胃口就不好，
0: 对
1: 对吧？
0: 一口冰淇淋下去，哇，一下子，我反正吃点甜的都不太会拒绝的，我挺爱吃甜的，对吧？
1: 是的啊，像冰淇淋呢，我真的是到夏天的时候，哪怕再养生的人，好不容易还是想要尝这么一口，看见别人吃的时候觉得。老觉得馋嘛，对吧？咱今天的大品牌啊，光明大白兔，这强强联合大白兔的奶糖，到现在呢，家里边有时候逢年过节可能还会买一些，对不
0: 对？对对
1: 对，
0: 大白兔奶糖，就以前有这一把大白兔奶糖，哇，有个小朋友在，就我小的时候，在我面前神气活现拿出一把大白兔奶糖。炫耀，叫赤裸裸的炫耀。然后我觉得大白兔奶糖是每个小朋友小时候可能想到的，就是也不多的一个品种。然后那时候80年代的，你怎么可能，对吧？所以我们会发现大白兔奶糖的甜是伴随我们从小到大的记忆。然后再来光明的冰砖、光明的牛奶、光明各种系列的奶制品。而且今天我们的牛奶的纯生牛乳的添加量会很多，30%以上。啊，然后我们的巧克力味还是可可粉，不是带可可汁，
1: 对啊，
0: 所以其实它从品质上来说给大家把关。
1: 所以啊，回到现场呢，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只剩19分钟的时间，很多顾客啊在问构成方面啊，我们不是统一说一下子40支带给大家，各种各样的，肯定口味都给您岔开，包括规格方面呢也是不一样，因为家里有老人有小孩，对吧？可能呢，比如说像咱们的成年人可以吃大支装的，
0: 对，
1: 小朋友呢吃那个迷你装就可以了啊。观众朋友们，49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像这个大白兔雪糕经典的咱们一共呢是8支，巧克力口味的8支，16支带回去了。像我们的杯装啊，像这个大板砖的一共呢是4盒带回去，
0: 20件了啊，
1: 哎，20件了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说的小朋友或者老人一次不能吃太多的，你就给他这个迷你支啊，1盒是6支，4盒24支带回去。包括还有大白兔的甜筒冰激凌，这个口味也很好吃的，加起来49支，市场零售价271.2元，东方购物今天216元，
0: 你算出来单价4块多，5块钱还不到呢，对吧？就差不多，你今天还真的是4块多，哎，我就一个蛋筒，
1: 哎，是
0: 4块多钱买不到的吧？
1: 哎，现在外头6-7块钱，
0: 对，7-8块10块左右吧，
1: 对，是，
0: 要不要？
1: 要的。
0: 而且这个蛋筒其实你看啊，就是，哎，我把它打开来。哎，蛋筒五彩缤纷的，
1: 对，
0: 5颜6色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而且啊，就是蛋筒上面的那这个肯定是好吃的。然后我刚才还，它是那种巧克力的，你看啊，它这一圈。
1: 对，是
0: 好吃的啊！这一圈巧克力很嘎嘣脆，
1: 哎，我是特别喜欢吃那个蛋筒的部位的。
0: 蛋筒部位是吧？
1: 对，
0: 越吃到下面越好吃，
1: 越是下面越好吃。
0: 底下的那一层，它巧克力一直是浸没在下面的，
1: 对
0: 吧？
1: 是。
0: 所以你看，我要不再来一口？再来一口。
1: 你悠着点哈，来，真的啊，就停不下来，真的是停不下来。小潘哥从刚开始想说我不吃，吃到现在。
0: 每天要健身跑步的人啦，
1: 哎，
0: 对吧？所以对自己的饮食还是相对比较克制一些。
1: 对，
0: 碰到这个谁都没法克制。这个真的很好吃。
1: 对，所以啊，我们就说啊，尤其是午后的时候，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啊，咱们吃上一支，对不对？
0: 你那个是巧克力雪糕啊，那个大白兔雪糕。
1: 大白兔雪糕，经典口味的。我跟大家说，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就如果你说老年人说，哎呦太冰了，我肚子受不了，你把它稍微化一化，这个融化之后呢，你给什么一些水果捞啊，什么乱七八糟做料理，对吧？这个就非常的不错啊。
0: 对，
1: 你看我拿的这个是正装，迷你装呢，基本上呢就一小半儿、一小节带回去啊。15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我也再尝一口。
0: 这个燕儿也今天吃了第3种口味了，对吧？这个是
1: 好吃。
0: 光明雪糕，
1: 对
0: 对吧？就我们今天看一下，我们这盒身上面都是光明，
1: 好好吃。
0: 大白兔，
1: 好吃的。
0: 来，光明大白兔。联名款，
1: 是，
0: 对吧？光明牛奶、大白兔奶糖，啊，是纯香、醇厚，甜度适宜，
1: 对
0: 吧？小时候真的是做梦都会吃到吃大白兔奶糖，
1: 是
0: 大白兔迷你雪糕。今天像这个迷你雪糕一盒是有6支，总共4盒，24支。然后我们说光明的雪糕总共16支，2个不同的口味，
1: 对
0: 吧？然后再加上燕儿那边的有4盒。我们的方砖，
1: 对，
0: 再加5个蛋筒，总共是49件单品，200多块钱，平均每件单品4块多钱，4块多钱，哇，真的是吃的性价比又高。因为大家说，哎呦，不要觉得多，我分享一下，我买回去，比如说送给一二几只，对吧？送给家里面的亲朋好友几只，我觉得都挺好的，好吧？
1: 对，
0: 暑假总归要吃一点的啊，不能不给孩子吃，但也不要多吃。
1: 对，是的啊，所以啊，抓紧时间了，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因为按1号键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
0: 2115-11999。
2: 光明自1951年成立，开创了中国冷饮民族品牌的先河。 开创了一个光明食品工业的新时代，更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至今已经整整68年。从中国第一根划时代的冷饮光明牌棒冰诞生开始，就深受所有人追捧和爱戴。吃一根棒冰成为一种儿时的奢侈，这份情结伴随着几代人甜蜜一刻的回忆。目前逐步引进了丹麦、瑞典、意大利等国的冰激凌生产线，诞生了慕斯利安、熊小白等系列产品。光明从成立开始，一直用更好的食材、更好的工艺制作更美味的冰淇淋。在这个炎炎夏日，光明冰淇淋让你清凉一下。
0: 好的，倒计时开启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建议大家炎炎夏日，真的是炎热的夏天。昨天出梅，昨天就直接扑到了将近40度，对吧？升到了40度的高温天气，然后蒸烤模式，烧烤模式啊，你在外面真的太阳底下站不得，一站几分钟一分钟好了，就满头大汗了。所以真的，咱们说清凉解暑啊，咱们今天这个大白兔的冰激凌啊，就联合光明给大家带来这个，其实还是要吃一些，对吧？饭后甜点也不多，我们有大有小，对吧？有迷你雪糕，有方砖，有巧克力味儿，有这个原味儿等等，还有蛋筒，各种品类都能吃。
1: 所以啊，电话线开始繁忙起来，因为呢，小朋友已经开始放暑假了。家里面呢，难免有时候呢，邻居的孩子过来，包括有时候小同学们、小朋友们，可能还要聚会一堂。一个要吃，另外一个嚷着肯定要吃嘛，给他选择品牌好一点的，光明联合大白兔啊。别说现在孩子们爱吃了，像我们成年人现在呢，想的还是大白兔小时候的那一口。

0: 好了，最后的十二分钟时间，我觉得其实夏日的一抹清凉啊，光明和大白兔带给大家夏日的一口甜味啊，我觉得也是光明和大白兔带给大家。就是它的牛奶添加量，生牛乳添加量非常高，所以其实大家吃到的是醇香醇厚纯正的方砖，然后它口味也有很多。其实我觉得每天开冰箱如果只吃一种，你会觉得有点腻，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今天有方砖，有蛋筒，有大小冰淇淋等等啊，其实都可以慢慢吃，慢慢享受。
1: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啊，给孩子选择这种冰淇淋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大的品牌啊。光明，然后呢，联合了大白兔，你看看是不是都是咱们平时要天天喝的光明牛奶？从小吃到大的大白兔，这个，比如说像那个奶糖，
0: 对
1: 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今天的49支各种各样的口味啊，各种各样的雪糕，家里面都备一些，因为最近的温度实在是太热了哈。
0: 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吃那个大白兔奶糖，吃到最后，这奶糖就剥下来之后它有点化了，小时候攥在手里面，
1: 对，
0: 然后又不敢给家长看，然后又是很想吃，结果攥着手上都是捏死的，对吧？然后那张糖纸上面沾满了那种糖，然后用舌头去舔一舔，我觉得那种味道那种感觉是不是大家可以回忆得起来？
1: 是，
0: 然后糖纸吃完了之后稍微洗一洗，糖纸贴花，我在有一本本上全都是大白兔奶糖的那种贴纸，
1: 对，
0: 这就是小时候的那种开心，对吧？我现在的孩子跟他说，跟我女儿说这个，他完全没有感觉，但他吃很喜欢，吃这种肯定很喜欢啊。
1: 所以啊，我们就说啊，大白兔奶糖呢，还是承载着咱们小时候的一个记忆啊。再次来看一下今天的组合套装啊，我们的这个大白兔的雪糕呢，像一共呢是8支，这个呢是8支，然后呢巧克力口味的呢是8支带回去，包括还有这个大白兔的冰激凌杯装的，也就板砖的这种呢4杯带回家。迷你雪糕呢，我们给大家稍微多一些，因为呢夏天呢不要太贪凉，吃的不要太多。1支呢是这种33克的啊，稍微克重小一些的。迷你的是6支装，就这一盒，一共是4盒，加起来24支，包括还有甜筒冰淇淋5支，49支市场零售价271.2元，东方购今天216哈。
0: 对，算下来单价才4块多，4块多，我今天可以把大白兔的这个来，这个是冰淇淋的方砖，你带回去，然后你看啊，它的乳清蛋白含量，我们它上面都有，对吧？乳清蛋白含量是多少？大于等于每百克4.5克，然后我刚才给大家看了一下它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生牛乳的添加量就比较小，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大于等于多少？30%。
1: 对，
0: 生牛乳添加量大于等于30%。
1: 对，是，
0: 对吧？所以这个方砖算下来才4块多。哦，对吧？
1: 划算的，真的划
0: 算
1: 的。
0: 来，我给大家打开来看看。
1: 它里头还有一个，
0: 其实吃起来真的很方便，这个口子非常好撕。你看，一撕
1: 就掉了。
0: 然后，挤一挤。哇，
1: 你看看那种浓郁的那种奶味儿，是不是？你感觉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得到。哇
0: 塞！我小时候就喜欢挤这个，然后刮旁边的那一圈。
1: 对，是。
0: 都一样
1: 的哈。哎呀，
0: 我们的童年啊都差不多啊，对吧？所以大家说，哎呦，这就吃一口甜，谁要是小时候能够有一把大白兔奶糖，神奇活现在那边先走。
1: 是，可不是吗？
0: 心里觉得，口上觉得不服气，
1: 对，
0: 那嘚瑟什么呀？那心里觉得很羡慕啊，这就是小时候的童真童趣。大白兔今天又来了，联合光明吃到的是更正宗的甜品。
1: 是的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这个呢是比如说我们成年人特别喜欢吃的，一个呢是原味的，就是奶味的，下面的这个是巧克力味的，像这个呢是各8支啊，65克的分量。刚才呢，我在还给观众朋友在说，我说我家里边的是每次吃的时候，我一吃小朋友肯定要吃了，我就给他给什么呢？来，上头这种迷你装，观众朋友看啊，我把这个取下来，您看到啊，大人吃大的，小孩吃小的，对吧？你每次给他也好说，你说你等你长大再吃大的吧，别把肚子吃坏，咱们这

0: 是迷你装，33克，底下这个是65克啊。迷你装稍微多一些，家里边给孩子呀、给老人啊，有时候他们肚子不好，但是夏天还是想吃一口的话，吃这个迷你装就可以了。
1: 蛋筒一般来说都比较贵的，
0: 对，
1: 那你现在没个10块8块的还买不到呢，不一定能买得到，对吧？我今天算下来，这蛋筒也就4块多钱。你看这蛋筒，对吧？上面也很好看，也很好吃。然后它下面，你看我把它掰了一下啊，
0: 对，
1: 就它里面都是填充的巧克力。
0: 哇，巧克力酱，下面这口最好吃了。哎，
1: 吃到最后这个很好吃啊。
0: 对，
1: 这个真的很好。
0: 这个是好吃的。
1: 来口
0: 我跟大家说啊，就真的啊，就每次上面的不是抢着吃，就我每次等的就是家里边的。
1: 好醇厚的巧克力。
0: 哎，
1: 好醇厚的巧克力。
0: 好好吃的，是不是？
1: 哇，我上面不吃了，我就一会儿再掰点下面。
0: 再掰点下面的吃是吧？
1: 今天4块多钱，好吧？
0: 对，
1: 单件算起来才4块多钱。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电话线打不进来，您就按1号键，因为呢，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49只满满当当带回去216，但自动订购之后呢，再减5块钱优惠，相当于是211，单只算下来4块多钱哈。
1: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
0: 手机互拨打0215111999000。

0: 好的，最后六分多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我还是那句话，这高温天气，对吧？30多度，将近40度的高温天气，
1: 对，是
0: 相对极端的高温天气，其实，大人就别说小孩，大人都受不了啊。这满头大汗回到家，就想开冰箱，看看冰箱里面有啥吃的。
1: 是，
0: 冰淇淋肯定是少不了的。夏天我们作为人父母的都这么过来的，对吧？冰淇淋不能多吃，但是也绝对不能不吃。
1: 是，
0: 啊，我觉得其实夏天的一口清凉，一口甜品，一口甜味儿，带大家穿越回我们小时候，为啥光明和大白兔两个老花子，对吧？
1: 是的啊，而且呢，你就说呢，把着孩子这个量啊，我刚。反复说了，我们今天组合构成很丰富，它不是单一的，说我四十多是昂回去，各种各样口味的，大小规格不一样的，对吧？你哪怕说，哎呦，我觉得多，问一问邻里邻居的，对不对？旁边这个对门有没有孩子的，你都问一问，然后呢，几个人拼一组的也行哈。
0: 对，而且它都是简包装，
1: 是，
0: 其实相对来说冰箱里面也放得下，基本上像冰箱你三门的，
1: 对
0: 开门的，去对吧？都是能放得下的啊，然后我们有这个迷你的小的冰淇淋，我吃的都打嗝了，
1: 挺好吃。
0: 饭后来一支，对吧？
1: 对。
0: 然后就是你说我今天满头大汗回来，来一支冰淇淋啊，其实都挺好的，慢慢吃，慢慢消耗。今天49件单品，每一件算下来才4块多钱。
1: 对，是。
0: 方砖，弹孔都有。
1: 对，是。所以呢，你看像画面当中呢，比如说家里头老人，你说哎呦太冰了，我吃不了，拿出来放一放，稍微化一点儿，然后呢配着一些什么水果捞呀，对吧？配着一些坚果呀。
0: 你挺会吃的嘛，
1: 对吧？当下午茶嘛，
0: 有什么时令芒果，
1: 对吧？最近什么荔枝啊，对吧？
0: 我又想到小时候喜欢吃那种黄桃罐头，
1: 哎，
0: 水果罐头，
1: 对吧？
0: 黄桃的，好吃的，开一罐撒在上面，对吧？又甜。然后呢，又解暑又好吃，反正我觉得怎么吃都随您。但是今天给大家品种丰富，价格单价划算。
1: 是的啊，抓紧时间了，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最后四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丰厚构成，真的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品种也很多。
1: 是的啊，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啊，一旦售罄，对不起，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也没有那么多的现货啊。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光明大白兔的雪糕，原味的一共是八支，然后巧克力口味的是八支啊，这个是16支带回去，包括还有我们的冰激凌杯装，也就是这个大板装的，一共是4支啊，这已经是20个了，包括还有咱们的迷你雪糕6支一盒哈。4盒下起来24支带回去，包括还有甜筒冰激凌，这个也是很吃价格的，味道很好吃的，5支，49样单品，市场的零售价271.2元，东方购物今天216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哈。
0: 是，算起来单价才4块多钱。
1: 对，
0: 4块多，哎，一个光明冰激凌大白兔的方砖，
1: 对，是，
0: 对吧？4块多带回去。
1: 对，是，
0: 好吧，
1: 还有像那个甜筒，
0: 一个甜筒，4块多一支，
1: 是，
0: 对吧？而且它添加量，生牛乳添加量都是在30%以上。然后我们的这个巧克力口味，刚才看了一下，它不是用代可可脂，它就是巧克力这个可可粉，就是可可粉，所以它其实是蛮正宗的，
1: 对吧？
0: 它的工艺啊、选料啊，其实都是优中选优啊。我们今天是给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算下来单价4块钱左右，
1: 对，
0: 4块出头的价格啊，就带回去了。
1: 是的啊，所以呢，天热了，咱们家里边的冷饮呢，稍微备一些，选择好的品牌，今天光明联合大白兔的雪糕带回家，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
0: 021-511-9900。

0: 好的，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省5块钱啊！我们说，无论是你这个 APP 下订单还是通过手机啊，自动订购都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今天总共是有着49件单品啊，粗粗算了一下，有我们的这个8只啊巧克力雪糕，8只大白兔雪糕，然后4盒大白兔迷你雪糕，
1: 5只大白兔的蛋筒，
0: 还有4盒我们大白兔的方砖，总共加在一起啊，差不多是在216块钱，
1: 对，
0: 单价算起来才4块多，4块多一盒，4块多一件，哇，现在就。
1: 这冰激凌棒冰也不便宜啊，节外面买买的话也要7-8块10块钱。哦，要的，真的，有一些雪糕稍微那个啥的，蛋筒的话，像那种啊7-8块钱、8-9块钱、10几块钱的都有，对吧？咱今天4块多钱很划算，而且关键呢，我们说了，这两天的温度比较高，友情提示一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我们记得防暑降温，空调开着，然后下午睡起来的时候呢，跟小朋友分享一下好的冰激凌哈。
0: 是的，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0-7008，8000。
1: 手机户拨打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甲。其实呢，在家里面不仅仅要关注到我们随时进口的，而且还是要关注到我们每天要去洗手间打卡的那一次。很多人其实吃上面，我估计现在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包括说鸡鸭鱼肉啊等等等等，但是每天要上洗手间想打卡的一次，其实有一些困难的。那其实除了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需要调理的之外，更关键的是您的硬件设备行不行。如果说早上打卡比较困难，能不能通过一些物理的方式帮助大家有更好的一些体验呢？来，今天德国贝朗就给大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叫做一体式的全自动的智能马桶。今天它不需要您再来去安装智能马桶盖，只需要一台，整个马桶全部都换掉，而且价格特别的划算。今天过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刚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吧。
3: 国家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确实呢，马桶非常的重要。有些呢家里面的马桶说，哎呦，我家装修啊，到现在我已经忘记了，
2: 已经没有换过
3: 了，大概十几年、20多年了。哎，马桶呢好多现在冲不干净了呀，或者也擦不干净了呀，
4: 对的，
3: 甚至始终呢整个房间里都会有一股味道。那这个时候呢，你考虑一下，今天呢要换就换好品牌。
2: 当然，
3: 1873年成立到现在，已经有153年历史的，
2: 对的，
3: 世界知名的贝朗品牌。
2: 当然，
3: 全自动，而且呢是所有的功能一应俱全。
2: 对。首先来刚给大家展示一下，其实在很多人家里面，你家里面马桶我们家里面的马桶应该来说都是还比较新的，但是我们父母家的马桶，
3: 对，
2: 说句实话真的是有一点这样的情况了。首先来看看，你看这种马桶，这块这个马桶圈，马桶圈上的这个绒布套啊，也不知道多少年没拿过，
3: 也不知道多少细菌在上面，
2: 也不知道多少细菌在上面。
3: 对呀，
2: 然后你看这个马桶盖碎裂了，还要再拿一个这种胶布贴一下。
3: 哎，
2: 你看再来看这边，哎呦，这种正宗分体式的特别的强。
3: 对，
2: 你看上面水箱，这个我说句实话，已经好久没有见到过了，
3: 太古老了，太古老了。
2: 你看这个马桶盖都没有的，
3: 是，
2: 哎，这个不错，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也是一样有个这样的保暖圈的。
3: 哎，
2: 这个呢，哎，这个很不错哦，已经有意识了，说我要换一个智能马桶圈
3: 啊。
2: 问题是，智能马桶圈是圆的，它这边是方的，加椭圆的肯定不匹配，
3: 对，
2: 肯定不匹配的，不舒服的。那么好，关键是咱们想换。怎么换？其实非常的简单啊，你可以再换一个马桶，再换一个智能马桶盖。
3: 对，
2: 来给大家说一下，基本上现在换一个马桶呢，大概的价格在2000多块钱左右。
3: 对，
2: 2000到2500左右，品牌的啊。
3: 对，
2: 你不要去说哦，我这个没有听说过什么样的品牌，说随便市场上按照价格从低到高去排序。那么很有可能你买到的是公共厕所马桶，因为专供给公共厕所或者专供给酒店厕所的。那么这种就很容易有这种这个，因为人家是大批量采购的，
3: 对，
2: 对不对？
3: 现在咱们不要做这个事情，
2: 对啊，
3: 不要做这种事情。
2: 好，第二个，你还要再买马桶盖。在东方购物，智能马桶盖基本上是在1500到2000块钱。
3: 对，
2: 那怎么着呢？你基本上是奔着3500到4000块钱走。
3: 就是马桶加上一个盖板，差不多预算也要3000多块钱了。
2: 今天告诉大家， 不用3000，国补以后甚至2400块钱都不到，
3: 2300多，
2: 2300多，
3: 对，
2: 您就可以带走一个智能一体机了。那什么叫做智能一体机？来到我们的右手边啊，维甲替大家来说一下什么叫做智能一体机。
3: 先看外观吧。
2: 首先看外观啊，从正面来看，您因为一般到洗手间您都是从正面看的，它就像是一艘游轮缓缓起航，正面冲向前。从侧面看就
3: 更像了，水箱都没了，
2: 水箱包括说马桶的水箱和我们今天这个的水箱，至少上浮式的水箱都没有了。包括说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你看这个东西没有了，这个叫做操作面板。操作面板没有了带来了三个好处。第一，如果说你正好家里面新装修，这里是个水管，
3: 好，对，
2: 你这个马桶盖放不进去，这里是个洗衣机，墙壁或者正好是个墙壁的拐角，淋浴房，
3: 对，
2: 就是塞不进去。好，家里面忍可能可爱，不能用智能马桶盖了。那我们今天把这个去掉了，第一个就是说明第一个好处，我们的空间更加的压缩了。第二个，没什么馅儿了。那么馅儿在哪里？馅儿在这儿。
3: 对，
2: 所有的馅儿全部从后面藏起来啊，您眼不见为净，也没有更多的一些这个藏污纳垢的可能。
3: 水管电线全隐藏，
2: 我们不是完全没有水箱，这里有个备用水箱，
3: 对，
2: 看到没有？
3: 这里有个备用水箱，对对对。
2: 这里的备用水箱是平时的时候呢，就是不断的换水，等到紧急的时候，比如说啊，家里面物业说我要洗水箱了，停水停个半天，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没有水了？那怎么办？我们还可以保留
3: 冲一次
2: 的权利。
3: 对，
2: 这个我说句实话，也是替大家考虑到了。
3: 对，
2: 第三点还有个好处是，我们今天的所有的遥控，主要的三大功能全部都在这儿。
3: 对，
2: 这个叫做我们的一键智选，你来看啊，这个男士这个臀部清洗，
3: 女
2: 性
3: 部位
2: 清洗，
3: 对，
2: 和吹风烘干
3: 是，
2: 还有冲水按键全部都是的，对吧？这个全部都是的，这样呢，基本上三个功能全部都有了。如果说你还要有更多的功能，来给大家看看，在我们的遥控器上面还有更多的功能
3: 是。
2: 包括，但是不仅限于是我们今天的48大功能，全部都在这里来，可以给大家一一的集合，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很多人说，你刚才说到了，对，全功能，这个我可以理解，智能的我可以理解，
3: 对，
2: 像刚才这种东西非常好，但是你说的全自动怎么理解？来，接下来就请大刚老师给我们来展示一下什么叫做全自动。
3: 除了很好的外观，更重要的它的实用性啊。
2: 对，
3: 以前上厕所，尤其男士上小号，你要把盖子打开，然后把座圈打开，
2: 对，
3: 你手要去触碰，你还得弯腰。那现在什么都不用做了，这个位置呢，它有一个电容感应的，
2: 对的，
3: 它跟以前的红外感应是不一样，电容感应它更加的灵敏，而且呢，它不会
2: 脱落，识别度更加的高。
3: 你看识别度更高，我只需要过去把脚感应一下，
2: 自动开盖，
3: 来，再来一下。
2: 自动翻圈，
3: 上完厕所正常你还要去按个按键来冲水键吧，现在也不需要，
2: 自动再来感应一下，关盖关圈，而且冲水，它现在在冲水啊，
3: 对，
2: 里面是在冲水的哦，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这样，从尤其是男士的朋友们上了年纪以后，比如说腰有一些就是酸软啊，
3: 对，
2: 或者说是有一些腰椎间盘突出的朋友们，其实你弯腰去开这个盖，弯腰去开这个圈是很难受的。
3: 对，
2: 那我们今天其实可以完全不用弯腰，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刚才是给大家解决了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便前，尤其是小便。
3: 对，
2: 咱们再来看看，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我们的冲水、臀洗一键按键。直接打开了以后，它不是直接清洗，而是先来进行内部冲洗，
3: 对，
2: 再出来一个按钮可以来进行这个选择，然后再按一次臀洗，它是前后的来进行移动，从便前和便后它有两种功能，
3: 对，
2: 便后当然是冲洗，
3: 是
2: 大家都可以了解，而且这样前后的移动呢，它的好处是可以帮助你整个的肛周附近全部都覆盖掉，尤其是一些有痔疮的朋友们，这个清洗就尤为必要，
3: 因为洗干净了，它就相对更好一点啊，
2: 因为下面有伤口嘛，万一你的粪便里面的一些细菌和伤口接触，其实会引起二次感染的，很危险，所以一定是清水清洗更加的干净，便前其实也有好处，有一些早上打卡打不出来的朋友啊，一般来说医生会说我们四个字嘛，大便干结嘛，
3: 是
2: 对不对？那么大便干结会造成我们的进一步的这个
3: 对排便的困难，
2: 对，那么你想干，大便干结，大便没问题吧，对不对？干有水嘛，
3: 润一润湿一湿，
2: 对吧？结这个水流很激烈的啊， 它把结在一起的地方稍微冲散一点，冲松一点，润开来了啊。而且大家众所周知，就是前面那一段
3: 对，这一小头嘛，
2: 对。前面那段走掉了以后，哎，后面就是哦，唰一下就很舒适了。
3: 对对对。
2: 然后我们今天把它关掉了以后啊，你看，一样的把它弄好了以后，很多人说那屁股上一屁股水，哎，怎么办？来，我们今天还有个办法啊，可以直接吹风，
3: 暖风烘干。
2: 而且人家那暖风烘干还有个好处，它先冲水再暖风烘干，顺序不能错哦。
3: 对，
2: 如果先暖风烘干再冲水，您自己去想想看。
3: 对，
2: 如果说这里面还是有污物的，它开始出风了，吹出来这个风是什么味道？
3: 是，
2: 大家能受得了吗？大家可以就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3: 对，
2: 那我们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嗯，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暖风烘干功能。
3: 是，
2: 现在已经出来了，
3: 风出来了。
2: 你看，因为很重要的啊，因为这个呢全部都是电脑自动控制的。
3: 对的，
2: 这个程序它完全都是自我控制的。
3: 当然，
2: 你上完厕所它先它肯定是先冲完水，把这个脏东西冲掉以后再出风烘干。
3: 对，
2: 那么没有这个臭味道了啊。
3: 的确。嗯，
2: 好，接下来呢还要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我们今天冲水的效果。
3: 对，
2: 刚才都是给大家展示到的是我们的这个
3: 盖板的
2: 马桶盖板的功能。接下来要展示马桶的功能。马桶的功能呢，就是它冲得干不干净了。嗯，接下来呢，我们光冲污物不够，
3: 对，
2: 我们要给马桶上一些强度。
3: 难度，
2: 首先放了一些比较黏腻的这个钢笔水，
3: 是，
2: 然后呢再加一点小颗粒，就是小而硬的一些排泄物。
3: 对了，
2: 还有呢大而软的一些排泄物，我们也放进去。现在这个水基本上已经看不见了。
3: 对，
2: 基本上已经看不见了。哎。而且我们今天还有个好处，就是经常会遇到啊，上了年纪朋友们，或者不用说上了年纪，我自己
3: 忘记冲
2: 了，我自己早上起来第一档节目，哎呦，来不及，来不及了，
3: 对，
2: 一抬屁股走人了啊。但是这个东西，这个天气闷在家里面发酵一整天，
3: 你卫生间回去你不敢再进去了，
2: 回去这个卫生间的味道。哎，那我们今天有个好处就是，
3: 离座自动冲水，我人不需要你再去按按键，你上完厕所你管你走好了，我现在就相当于人走了。
2: 二，哎，一，人识别一下，人走了。立即开始冲水。嗯，首先它一定需要有个时间，万一你是起来稍微去拿个毛纸或者厕纸呢，是不是也可以完全没有问题？
3: 看，是
2: 全部都冲完了以后，有一个电子助冲，
3: 对，
2: 里面大概有3公斤左右的这个冲力，
3: 对，
2: 能够把一些结在一起的结团的情况，全部的都给大家冲散掉、冲乱掉、冲小掉，进入到这个排水沟，而且是 U 型弯，防止反臭。
3: 48大，
2: 除了这个功能之外。48项功能不可能一一的给大家展示，但是我们今天依然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非常智能。但是还是那句话，智能需要付出代价。
3: 对，
2: 48项功能我们不给大家解释了，
3: 是，
2: 但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3: 了啊。
2: 首先在我们的门店的价格是6999块钱，
3: 对，
2: 6999块钱，
3: 7000，6999，7000差1块，
2: 7000块钱差1块钱，
3: 对，
2: 我们买一部手机行不行啊？
3: 那肯定绰绰有余。
2: 我说句实话，7000块钱买一部手机已经
3: 很不错了
2: 啊。
3: 对，
2: 东方购物今天售价2799。各位不用着急啊。
3: 对，
2: 还有消费补贴，直接补贴85折。哦，我说句实话，顶格补了。
3: 对，
2: 顶格补了。
3: 是，
2: 你现在空调一级能耗才能顶格补85折。
3: 没错，
2: 空调一级能耗才能顶补85折。
3: 对，
2: 你自己在这儿怎么补？
3: 是，
2: 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直接补85折，419.85元，相当是2379.15元就可以直接拥有了。有零，有整，这是国家的补贴，不是我们自己说的，
3: 是
2: 不是我们自己说的？好，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今天很多人说这个国补怎么领？
3: 怎么补？
2: 是不是需要下载什么 APP？ 根本跟您没有关系。
3: 我手机操作没有那么顺溜。
2: 今天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打电话。给东方购物，然后选择券配送、券到付款，这个时候你是不是没有付钱？
3: 是。
2: 第二步，专人上门替您操作这个云闪付的手机领取这个消费补贴。
3: 所以不会弄不要紧，有人帮你弄，
2: 有人帮你弄。
3: 对，
2: 领不到
3: 不付钱。对，
2: 因为钱在你手里面，你说了算。你觉得没领到吗？有没有看到？你要看到的时候，有没有立减419.85元？如果不记得，来记得这句话。2237915，你现在可以拿手机拍下来。
3: 是
2: 3、2、1，拍好了啊！拍完了以后，你就到时候说我就只付这点钱。如果不是这个钱，你有权利不付，让这个人直接走人，结束，搞定。最后，国补产品在今年的年底
4: 之前送货安装完成就可以，
3: 没错，
4: 甚至送货完成就可以，你不用安装的。嗯，所以说过两天如果说你要这个装修的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3: 是
4: 今天可以先抢下来。今天咱们今天一步到位啊，哎，暖风暖水暖圈，
3: 对，
4: 自动抬盖自动翻圈，
3: 是
4: 离座自动冲水，而且是脚触的精准的电容感应，不是红外线感应，更加的先进，不会出现误触之外，整个的售后服务业界也是首屈一指，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3: 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呢，今天啊，其实啊，就是领一个券啊，到时候呢，咱们师傅啊会，
4: 你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付，
3: 对，没有付钱
4: 嘛，只是先来抢个券的名额，
3: 对，抢个券的名额，咱们呢师傅会预约上门，是吧？48小时预约上门，
4: 对，
3: 然后呢，你确定好了啊，咱们呢到时候呢就是送货呀，包括拆旧呀，包括安装呀，
4: 对，
3: 全部都是不花一分钱的，
4: 对的，
3: 好不好？然后呢？至于你说送货跟拆旧，以前是分两批人的，现在送货跟安装是一批人，同一天就完工。
4: 对的，
3: 安装有效期2026年12月31号前就可以了。
4: 还有最后的3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大家家里面都需要有一个五谷轮回之所，也有很多很多人家庭已经买了马桶，或者是加上智能马桶盖，
1: 对，
0: 或者说现在的第一代的智能马桶。我说句实话，第一代的智能马桶，东方购物大概五六年前、七八年前就已经卖了。那么那个时候的智能马桶，其实说句实话，从科技上面来说，包括说全自动方面来说，
1: 对，真的是有点，因为技术上我们现在更先进了嘛。
0: 而且啊，咱们今天价格算上国补以后，2300多块钱。
1: 对。
0: 2300多块钱，我说句实话，现在好一点的手机都买不到
1: 啊。对，
0: 手机一年一换，
1: 是，
0: 咱有一说一，很多的年轻人手机一年换，两年一换总归是要的。
1: 哎，
0: 但是马桶买回去
1: 有好多年了，
0: 8年10年是得换的，要对自己的臀部好一点。我们人吃五谷杂粮，总归是有一些身体里面的代谢的东西是需要排出去的，
1: 是，
0: 选择到一款好一点的这个马桶就很重要。刚才看到的就是贝朗的各种各样的我们的案例。
1: 对，因为它是1873年成立的一个品牌，全世界非常有名，而且呢在德国的黑森林地区，那么德国呢一向是以这种工艺的严谨而著称的。那跟它同时代的，你想啊，像这个高仪呀、汉斯格雅呀，
0: 都很知名，
1: 包括奔驰、宝马都在他们一个地方的。
0: 的确，
1: 我们黑森林地区。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把它尤为拿手的卫浴产品当中啊，更为先进的这一款，我们德国贝朗的全自动啊一体机。
0: 对，
1: 那这个48项功能，目前来说，在东方购物或者你到外面去比，你都可以说，哎呀，这样的功能应该讲是非常非常的全。
0: 的确是的，因为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首先双层的陶瓷釉面，
1: 对，
0: 为大家来1250度的高温，为大家来做到釉面做得非常的好。
1: 这从马桶本身的实力来讲，它已经做得很出色了。
0: 再加上我们是环绕式的水流，
1: 对，
0: 并且通过上冲下吸的双重的水流，防止一些污物，马桶上面很强了。再加上我们暖风、暖水、暖圈，自动翻盖、自动翻圈，
1: 对，
0: 一次性全部的一体化的到位，
1: 是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之外，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连拆带送带安装才2300多。
1: 对，因为我们有国补嘛。
0: 对的，
1: 对吧？这个国补呢，而且呢非常方便，因为解决了好多老年人说，哎呀，我也想要国补，但是我的手机操作呀。
0: 但是啊，
1: 哎，我不会弄。
0: 第一维甲的的确确吃过亏，就是犹豫，
1: 哎，
0: 想想那个时候，想换辆车嘛，
1: 哎，
0: 那个时候想，哎呀，反正国补一年四季都有了，我准备11月份订车。定金已经下完了，
1: 哎，
0: 11月份突然通知11月到12月国补没有了。
1: 哦哟，那损失不少钱
0: 呢。我12月份提的车，
1: 哎，
0: 结果损失了有25000块钱。
1: 好吧，
0: 25000块钱，当然这是买车
1: 啊，
0: 但是我们今天换到小一点的钱，2799贵还是2300多块钱？
1: 你也有400多块钱呢，
0: 400多块钱啊，
1: 对，哎，差价400多块钱，
0: 一个礼拜的买菜钱都出来了，
1: 那肯定有了，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你自己在家里面，你干嘛不要？
1: 对，
0: 而且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说有的时候国补说停就停的，
1: 对，
0: 他不会提前通知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能薅到
1: 趁有国补，
0: 趁机赶紧来下单，
1: 而且不用你来动手，我们来帮你领，
0: 对吧？
1: 这个你就跟你会不会领不重要了，一定帮你领到就是了，
0: 当然了，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既然说到国补的这个事儿啊，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整个领国补流程。先来说一下在很多的一些网站上面国补怎么来领啊，你在网站上人家会可以给你一长串的长图或者是视频，
1: 哎，
0: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点哪里，绑定身份证、面容识别，搞得我说句实话有一点人心惶惶的，怎么还有我人脸啊，
1: 对，吃不准了，
0: 怎么还有我输赢绑定银行卡，
1: 哎，不熟悉，
0: 你是不是有点担心？
1: 对，
0: 来，今天东方购物全部的一对一，我们告诉你为什么要做这一步，为什么要做那一步，甚至弄完了以后你可以直接解绑，甚至把这个软件删掉，
1: 是
0: 当着你的面把这个软件删掉都没问题的，因为我们今天直播中订购锁定补贴名额，然后券配送，为了送这个券，我们是不是要专人送上门？
1: 没错，
0: 送上门的这个人也不要你付钱，这步没有付钱，这步也没有付钱。
1: 对，
0: 直到你需要什么时候付钱，你看到419.85
1: 减掉了
0: 的这张券在，然后你再来进行支付，支付就只要付2379.15就可以了。
1: 你反正不管，你就付2379.15。
0: 没拿到这个支，哎，这个补贴，你就不用付钱。
1: 对，
0: 你就不用付钱。这个比你自己去绑还是看你到底有没有领到，你完全自己知道的，对不 对，靠谱
1: 、啊，
0: 咱们今天一步到位，而且全部都是有东方购物的人可以来帮您操作的。操作完了以后你跟他说，好，现在我要把这个银行卡把我解绑掉可以吗？
1: 哎，
0: 可以，你要求他，
1: 没问题，
0: 银行卡解绑，那么后续再产生不可能再产生费用了，
1: 是
0: 第二步，我把这个软件删掉嘛，对吧，你这样就不用担心了嘛，对不对？好，薅到这个羊毛以后， 最后我们再开始送货上门，
1: 对，
0: 对不对？
1: 而且送货上门全都是免费的啊，
0: 全部都
1: 拆卸安装全免费啊。
0: 我们今天再来看看，你现在算上国补2300多块钱，你买到的是什么样的啊？
1: 是，
0: 首先第一步为大家带到的是完完全全的，尤其是男士啊，
1: 对，
0: 不需要动手，不需要做任何的弯腰、
1: 翻盖、翻圈，对吧？你还要去按按键。
0: 我说句实话，很多的男士朋友们就是因为长期开车吧，开车时间长了以后，就是哎呦，马上还有最后2公里了，算了，不去找公共交通了，
1: 别告我、
0: 回来，回到家里又着急，然后到这里翻盖，再翻圈，一个不好，你这个腰闪一下，
1: 对不对？
0: 那我们今天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只需要脚跟那么一抬，你
1: 在这个位置啊，就是其实你走过去，你把这个脚在这个地方呢，感应一下，
0: 第一呢，自动翻盖，你看我的手没有碰啊，
1: 对的，
0: 来再来一下，
1: 自动翻圈，
0: 好，这个时候你上小号，你不是按上完小号，你不是按那个冲水键吗？
1: 对啊，
0: 你今天也不用了，你看我的脚，
1: 再碰一下，
0: 我在这个地方再碰一下，自动翻圈、关盖、冲水全部搞定，而且小冲3.3升，
1: 对，
0: 比原来的4.0升少了，
1: 你比6升几乎少了一半的水，
0: 6升水少了一半，
1: 你几乎少了一半，
0: 对，
1: 而且整个过程不弯腰，不动手，
0: 对，
1: 只是脚轻轻碰一下就可以了，
0: 太方便了，
1: 这就是我们的全自动
0: 化，裤子拉链一拉走
1: 对
0: 就可以了。
1: 是，
0: 那如果说家里面是上大号的，上完了以后，尤其是早上第一次我要打卡的时候，会感觉到很难受，为什么？尤其是上了年纪了以后，肠道蠕动能力没有像以前那么强了，
1: 对，
0: 肠道菌群呢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平衡，所以呢很多人早上起来你说稍微拉拉肚子其实倒没问题的啊，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拉不出来，
1: 对，
0: 尤其是心血管比较脆弱的上了年纪的朋友们，不要硬憋，哎，还有啊，就是上洗手间最好不要超过15分钟，
1: 是，不要什么半个小时啊、3刻钟啊，坐在上面的啊、
0: 真的很多爷叔，我爸就是啊，早上先吃饭，吃好饭啊，洗手间出来嘛，又是一身烟味，知道的，一身烟味，然后呢，手机嘛，大概也刷了不知道几百个小视频了，对吧？其实是坐在上面，我说 你真的上出来吗？没有啊，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干嘛呢？来，我们来看一看，
1: 来，
0: 叫做我们的这个润便功能，
1: 臀洗嘛，对，
0: 臀洗功能，首先出来的水流是足够激烈的，第二点，这个水流是热的，
1: 对，
0: 这个水流是可以热的，
1: 是，
0: 夏天你觉得热没关系，可以把水温关掉，
1: 对，
0: 帮您更大的节
1: 电调节啊，
0: 再点击一下。看到没有，前后的在进行伸缩，它的好处是什么？肛周的整个的穴位也好，或者说我们的交感神经也好，全部都给你刺激到，
1: 移动面积，它这个洗的面积也大了嘛，
0: 帮你补充便意，这个刺激你的便意。第二点，一般来说出不来的原因就是大便干结嘛，
1: 是，
0: 干有水帮你润开，结有水流帮你冲的稍微松动一点，前面那段比较难走的路走完了以后，后面是不是就一泻千里？
1: 对，
0: 很舒适了，然后咱们今天再来关掉，关完了以后要上洗手间了，最后再冲一冲，
1: 是，
0: 也是非常的干净的，
1: 对，
0: 然后还有我们的暖风烘干，暖风如果要烘干呢，它不是直接烘，而是先冲水再烘，
1: 对，
0: 让大家呢把污物冲走，没有臭气了，再来吹风，这样的
1: 冲干净了，味道就少了。
0: 对，
1: 这个时候风再吹出来，整个你的上厕所的环境呢也会好一点，
0: 的确是这样。
1: 这就是它全自动的一个设计，你不用管的，它就是这样来操作的。
0: 对的，好了，这全部都冲完了以后，咱们再来看看，刚才是冲了一次水，
1: 对，
0: 但是刚才的冲水是没有考验的，
1: 对。
0: 接下来给大家来做一个带有考验的冲污物的实验，
1: 对，
0: 怎么考验？首先墨水。
1: 对，
0: 墨水本来就比较的粘啊，
1: 再加上湿气大，上厕所粘在马桶壁上面这种情况，都可以。
0: 对啊，
1: 对吧？
0: 再加上你看，这是硬的，
1: 对，
0: 小颗粒的排泄物，再硬不可能硬到跟塑料球一样硬吧？我们都说羊屎袋儿、
1: 羊屎袋儿、
0: 羊粪袋儿，还有那个，咱们今天看看啊，这是软的，
1: 对，
0: 大的，
1: 对，
0: 那么再大不可能大成这个样子，
1: 是的，
0: 大成这个样子，我说句实话，您肠道都，
1: 这就是考验了啊，我们能不能冲干净？
0: 这是马桶的本分，
1: 马桶的本分，
0: 而且
1: 我们一做自动冲水，
0: 冲不需要再去按个按键啊，
1: 走开之后，哎，几秒钟它感应到了，它就自动冲了，
2: 自动冲水，
1: 再也不会出现由于忘记冲马桶，哎呀，造成卫生间的臭啊，家庭矛盾的产生、啊。
2: 看到没有？这里还有一个电子助冲，大概是3公斤左右的冲力。3公斤，你别看它小啊，因为它水柱细，
1: 对，
2: 所以它是可以直接把一些大块的大颗粒的先冲散掉，然后直接冲到 U 型管下方，一方面。防虫、防蚊、防蟑螂。第二方面，把这些臭气全部冲干净，全部都不残留，
1: 是
2: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
1: 而且省水啊，这小冲一次3.3升，大冲一次才4.8升。
2: 对的，
1: 以前我们。以前的马桶，不论你大冲小冲，都是6升水。
2: 的确，
1: 你每次省下的水费你都不得了了。
2: 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其实是有48项的功能给到大家。这48项功能为大家来做到，先总结一下啊，主要是4项。哎，第一大，电容式的脚触感应，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跟以前的红外线似的，真的天差地别。
2: 对，
1: 红外线似的，它感应范围有点广。
2: 是，
1: 很多人说我买的这个智能马桶、
2: 太灵敏了，
1: 就家里面好像有点。灵异事件，
2: 稍微有点动静，它就
1: 开个玩笑啊，
2: 反复不断的开合。
1: 就是你只要有的时候经过洗手间门口那个马桶盖，打开，然后呢，关键是打开就打开，里面还露出那种蓝哇哇的光，有点吓人，所以很多人会吓一跳。后来知道了，原来是这个它红外线感应太广了。现在电容式的，首先必须是生物，
2: 对，
1: 必须是活人，小狗狗都不行。因为小狗狗的这个毛可能还有点这个防静电，我们今天是电容式的，一定是脚碰到，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水洗、冲洗、双分离、如厕冲污物的水和冲身体的水2个水路，而且还有一个好处，第二个水路我们还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有一段过滤棒，
2: 对，
1: 让出来冲私处的水可以更加的干净一点。那第三点，我们是节水型的，
2: 是
1: 节水型的，
2: 小冲3.3，3.3，
1: 大冲4.8，
2: 比6升的传统冲水量要少很多。
1: 水温、风温四季都可以温感调节，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2: 对，
1: 这个全部都是四季自动调节的。
2: 对，
1: 夏天它可能就低一点，
2: 是
1: 冬天可能就暖和一点，哎，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关键
1: 我们接下来价格是多少钱啊？
2: 关键还是价格、
1: 很多人在说，咱们今天这个价格，首先专柜的价格6999，在哪里呢？宜山路，我们的贝朗的专柜有的，没问题的，7000块钱
2: 找一块。
1: 我说句实话，这个价格你真的先买个手机差不多了。
2: 是，
1: 买个好点的手机。
2: 好多人说，哟，价格太贵了，功能我也喜欢，就是太贵了，算了。
1: 你手机也只能用了2年嘛，用个3年极限了。
2: 对，
1: 对吧？
2: 东方购，
1: 咱们今天东方购2799，国家的消费补贴，补贴15%，这个是顶格补贴啊。因为一般空调只有1级能耗才能补贴15%啊，
2: 是
1: 419.85元，
2: 是
1: 您就可以直接用了2379.15元，哎，所有的补贴不用您来抢，劝到付款你第一步打电话不付一分钱，工人上门替您抢不付一分钱，
2: 是
1: 抢到了确认了以后再付钱2379.15元。如果不是这个价格，你不付就可以了，让他走就可以了。
2: 你就记住2379.15元，多一分你也不付。
1: 你甚至可以现在拍下来，
2: 对，
1: 好吧，拍下来以后再来确认。好，再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售后服务。
2: 对，免费的送货啊，免费的拆旧，免费的安装。
1: 当然，
2: 你放心，这个价格2300多块钱是售后全包了啊，而且送货跟安装是同一批人一天全部完工，
1: 不会浪费你两次的时间。
2: 好，12月31号之前就可以了，安装有效期啊。
1: 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按前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其实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选择到一台好的马桶真的是提升生活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点。
1: 对，
0: 你平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比如说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在家里面上个洗手间的时候，这个其实用纸擦擦不干净，嗯，对吧？但是我们都知道，用手你绝对不可能拿一个干的纸去给它擦干的，哎，一定是用水流给它擦干净。
1: 是，
0: 而且之前还有一个我看到了网上的这个段子，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用纸擦只是擦到你眼睛看不到而已，
1: 对，
0: 只不过是它淡到你看不到黄色而已，嗯，但是你真的再去擦
1: 还有残留，
0: 肯定还是有，
1: 还是有残留，
0: 肯定还是有，
1: 对吧？
0: 对不对？哎，
1: 你想啊，我们说你手脏了，你不是拿个纸擦呀，
0: 对呀，
1: 它是要用水来洗它才干净呀。
0: 是的呀，
1: 那你的臀部上完厕所你其实比手更脏嘛，
0: 而且臀部的褶皱要比手上的指纹可是要深得多得多的。
1: 对，所以你要洗啊。
0: 当然是的，而且呢我们今天洗没问题，干怎么来？
1: 对，
0: 不是还要纸吗？
1: 暖风烘干，
0: 暖风有烘干的。
1: 对对对。
0: 第三点呢，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做到是自动的翻盖翻圈，让大家一步到位，冲水又足够的给力，让大家可以看到这是贝朗这么多年对于自己卫浴产品的一个强烈的要求。
1: 对，所以说呢，很多人说，哎呀，我家里要不要你自己看一下你的卫生间，你的马桶用了多少年了？如果说已经用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了，马桶已经发黄了，冲不干净了，整个卫生间甚至房间里面都有那种味道了，那赶紧换吧。
0: 咱们在这儿替大家来展示一下。
1: 好，
0: 真的是有很多很多，你看这种老式的马桶，
1: 自己看一下家里是不是这种啊？
0: 你家里面是不是这种老式的马桶？
1: 对，分体的，
0: 该换就换。你看，
1: 对，
0: 明显这里就裂开了一块。
1: 对，咱们看啊，
0: 明显的裂开了一块。
1: 对，
0: 你看。这个连马桶的水盖都没有，
1: 配件都买不到。
0: 很多人说我不是不想买啊，我买不到这个配件。
1: 对，配件买不到，
0: 买不到这个配件，
1: 对，
0: 没有了。哎，而且你看啊，在这边，
1: 哎呦，这个马桶圈，
0: 这个马桶圈
1: 自己知道，
0: 这个上面的这块东西，你不知道放了多少年，哎，对吧？上面
1: 细菌啊，全都是细菌啊，你不要以为
0: 细菌真的是已经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1: 对对对，盖子上全都胶布贴好了。
0: 还有这种分体式的，哎，还有这种马桶盖没有的，嗯，各位该换就换，
1: 换换。
0: 我相信很多的家里面的这个马桶盖是全部马桶都已经换掉了。
1: 对，
0: 我今年过年的时候，其实要说一下啊，今年过年的时候，其实回到我外婆家，我的小侄女，就是我姐姐的女儿，
1: 是
0: 回到外婆家，回来以后说，妈妈妈妈，我们能不能过年以后不去外婆家？
1: 哎呦，为啥呀？
0: 姐姐说，哎，怎么了？外婆做的饭不好吃吗？啊，可是她说外婆家有股臭味儿。哎呦，我们一想，的确，
1: 卫生间，
0: 外婆家的这个卫生间啊，已经有个差不多30年没有动过，
1: 就一直没换过嘛。
0: 灯光呢，还是那种黄色的。哎呀，那么
1: 很多现在老小区还是这样，
0: 对吧？老小区的确是这样，
1: 是这样的。
0: 因为首先家，你跟妈妈说啊，跟我们的那个外公外婆说，换一个房，哦，换一个房，这个可能就久了，
1: 是，
0: 这可能就久了。嗯。第二个，你说整个的洗手间再重新改造一遍，
1: 也花很多钱。
0: 来，这个
1: 换马桶
0: 很方便。哎。
1: 看一看这个马桶啊，上面没有水箱了，
0: 对
1: 吧？你以前不是有个水箱吗？
0: 没有水箱，
1: 你很占地方的，
0: 对
1: 吧？还有以前呢，配个电子盖板，它上面有水箱的，凸起的，
0: 现在都没有了，
1: 非常简洁，就是撒撒饼啊，
0: 对
1: 吧？而且
0: 以前这里还有个手把的，
1: 对，
0: 你就是差了一点点，这里有一个什么下水道的，我们今天也没有了，
1: 自动化
0: 器了，
1: 对，自动化怎么来啊？我跟你讲，手不用碰任何东西的，上次速，
0: 大家看了啊，哎，
1: 脚这里碰一下呢，脚这个地方感应一下呢，哎。来，
0: 滴一下，上面自动打开了。
1: 那再来，
0: 再滴一下，上面自动翻圈了。
1: 手上完厕所，你不要去冲，手去按这个冲水键啊。再来感应一下，
0: 自动关盖翻圈，自动的冲水啊。
1: 我
0: 这是上了，
1: 对对对，
0: 男士
1: 对
0: 上小号。
1: 它有个好处，为什么呢？它把盖子盖起来以后啊，冲水的时候产生这个蒸汽啊。这个是水汽啊，它就不会往上走了，因为上面我们一般都是挂毛巾的，
0: 对的，
1: 对吧？上头毛巾嘎，上头衣裳毛巾，把细菌啊，这里面都是细菌啊，不是干净的东西啊。
0: 我们在这个两年前还三年前，哎，那段特殊时期，哎，大家学到了一个词儿，叫做粪口传播啊。
1: 是，
0: 首先相信电视机前所有的人不会去喝里面的水的，那么怎么粪口传播？就是因为这个冲水的过程当中，
1: 水汽、水细菌、
0: 带着细菌，
1: 对，
0: 带着当时的那个病毒，哎，散播到，就是为什么
1: 带到毛巾上了？
0: 为什么那个时候说，这个医护人家身体不好， 全户楼都不能出去了，
2: 对，
0: 就是因为这个水汽容易
2: 是
0: 个交叉感染，嗯，但是我们反过来，现在没这个事情了吧？
2: 对，
0: 这个上面反出来是什么？你洗脸毛巾挂在上面
1: 啊？
0: 这个上面你在哪里洗脸？
1: 仔细想想是不干净的啊，但是它盖子一盖，盖好之后呢，那确实
0: 就
1: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你看啊，它是很用心的，不断在改进。
0: 的确是的。再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囤洗功能。
2: 对，
0: 一键式的囤洗，首先自动出来，然后呢清洗你的臀部，便前帮您这个稍微润一润，
2: 对，
0: 稍微的冲一冲，
2: 是
0: 刺激一下肛周，对不对？便后呢，它是又通过流水的水流，帮您把褶皱里面的一些脏东西全都清洗掉。
2: 对了，
0: 还是那句话，尤其是一些久坐少动男士，喜欢抽烟喝酒熬夜的。十男有九个里面有嘛，
2: 密码，
0: 对吧？
2: 对吧？
0: 你在这里面，你想想看，早上一擦，哎呦，出血了。
2: 对，
0: 那你敢不敢上面再留一点这个东西在上面？
2: 不要了，不要了，很脏嘛，细菌在感染嘛。
0: 还是要清洗一下。
2: 对对对。
0: 说句实话，这个东西智能马桶圈最早发明出来，就是给那些做完手术的人用的。
2: 对，
0: 因为要清窗嘛。
2: 对对对。
0: 用冲洗一下嘛。
2: 对。
0: 然后冲洗完了以后，你看啊，你今天关掉，还可以直接来一键的热风烘干，而热风烘干之前，它一定是先把污物冲洗掉，防止会有一些臭气的产生。
2: 对，
1: 这个时候你吹出来的风呢，就没有那个恶臭的味道
2: 了，
1: 对吧？就干净好多了。所以这全部都是它自动操作的，
2: 对
1: 的，跟你没关系的啊，你都不用任何管。但说明什么呢？它先进了，它更进步了，它更加照顾到我们的使用的这个感受了啊。
0: 冲呢，你也不用担心它的冲力。首先，我们来挑战一下，你看。这个厚厚的一层，
2: 对，
0: 我们的这个墨水浇在上面，
1: 粘，湿气大嘛，
0: 湿气重，
1: 来，
0: 再来
1: 硬的，棒棒昂啊！
0: 昨天吃的有点上火了，
1: 对，
0: 肉吃多了，
1: 这个大块的，
0: 吃完了以后再来点冰西瓜，冰的这个啤酒，
1: 噼里啪啦的，
0: 前面硬啊，后面拉稀，哎，就是这一锅，
1: 考验一下能不能冲干净。
2: 对，
1: 离座自动冲水，不用手再去按按键了，
0: 对，
1: 您只要走开就可以了，人走开它自己冲，
0: 直接一键。自动冲水，3秒钟的时间先反应一下，不是你临时起来拿个纸巾的，
2: 对，
0: 而是真正离开了，全冲，而且这里还有电子助冲，
2: 是
0: 让大家能够冲得更加的干净，
1: 真正的全功能啊，48项功能，
0: 的确是的，不用您去按了，只需要您做一件事情，
2: 对。
0: 离开就可以了。
2: 对，
0: 这对于啊像我这样的记性不太好的，
1: 还有好多年纪大的人，忘记性大的，
0: 早上起来尤其是着急了，爷爷爷爷，我快迟到了，你快点走了，快点走了。哦，好了，来了来了，就走了。走了以后就冲掉了。如果说没有这个功能，闷一天呢？
2: 是，
0: 尤其是你一般来说这个盖子是不盖的。你再闷一天，晚上回来你要么就是像我老婆就是，那你看你这种，
1: 你看老是犯错误了，
0: 有事情了，一次这样，
2: 对，
1: 两次这样，
0: 三次这样，好，要吵架的，
2: 对，
0: 要吵架的，对吧？
2: 对，
0: 来，我们还是要说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啊？首先在我们的门店的价格，
2: 对，
0: 6999块钱，
2: 是
0: 6999，
2: 对，
0: 直接拥有，直接拥有。但是6999这个价格呢，我说句实话，有点贵的，7000块钱了。2799块钱都光够我原来的价格。
2: 对，
0: 今天消费补贴15%，消费补贴不用您找，不用您着急，不用您来去抢。我们只需要给到大家，
2: 对，
0: 直接的，有人员上门。
2: 是，
0: 怎么人员上门？
2: 对，
0: 今天你打电话，不需要付钱。
2: 对，
0: 劝到付款。哎，专人上门不需要付钱。他来帮您抢好适老化产品的15%补贴，
2: 对，
0: 具体是419.85元，具体是具体是哪里，云闪付都可以抢得到的。
2: 对，
0: 抢完以后再付款，记得你只需要付2379，而不是2799块钱。
2: 对，多一分都不付。哎，超过2379块钱，
0: 239.15元，记住这个价格，记不住拍下来就可以了。
2: 对，
0: 不是这个价格不要付，是这个价格再付。
2: 对，
0: 然后在12月31号之前完成就可以了。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售后服务也非常的不错。
1: 对，价格是一方面啊，但是很多人担心说，哎呀，到最后那什么是嘎叽，的售后给我加钱呢？你看一下啊，送货要不要钱？
0: 不要
1: 钱。拆旧也不要钱，
0: 不要
1: 安装也不要钱，全免费，而且不是送两次啊，不是送货一批人
0: 一次
1: 再来安装一批人，我们是同一天完工，
0: 对的，
1: 送货安装同一次，
0: 让大家
1: 只要在12月31号完成就行了。
0: 来，除了这个之外，咱们今天还可以再给大家做到一个，今天购买再送一套戴芙妮的新疆长绒棉的4件套，698块钱一套。 那这个意见的话其实就已经不到2000块钱了。嗯，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您够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七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贝朗。
1: 对，
0: 因为贝朗为大家来做到的不仅仅是只是单纯的价格便宜，而且把功能全部都加上了。
1: 对，
0: 我觉得现在的贝朗它在东方购物有点像是现在啊手机界的小米啊，价格优惠但是功能却是非常的齐全的，
2: 而且
0: 该有都有了，
2: 而且它出现的次数很少。
0: 对的，
2: 所以大家不是一直想下个礼拜我能买我就买得到，不是的
1: 不是的，
2: 我们偶尔几个月才可能做一次直播。
0: 当然了啊，
2: 所以呢我跟你讲，你如果家里但凡有这个需要的，马桶用了很长时间了，
1: 是的，
2: 或者以人家都已经全自动功能，我干嘛还没有啊，我也得享受生活。
0: 而且我说句实话，
2: 赶紧今天买。
0: 还有一个就是今天能用的啊，能用国补的赶紧用，
2: 400多块钱呢，
0: 400多块钱。因为我不是说在吓大家，就是国补它最多最多提前半个月，提前半个月就通知
2: 直接收就收了，
0: 有可能国补就要收紧了。
1: 对，
0: 因为去年我已经碰到过一次，去年就是在去年的这个一开始
2: 下半年的时候，
0: 下半年的时候，
2: 我记得你要买车，
0: 买车的这个国补就没
2: 有了。再看看，
0: 还有那个买手机的国补，
1: 是
0: 买手机的国补，是不是
2: 说停就停
0: 了？前年的时候啊，都补2000块钱，
1: 对，
0: 可开心了。哎，到后来现在你看，低于5000块钱的手机才能补了，
2: 限制就多了，
0: 限制就多了，
2: 补的也各种，反正你趁现在，能有400多块钱补贴85折一打，你国补没了呢？
1: 对的，
2: 你不是没有这个八五折了吗？对不对啊？
0: 而且我们今天，
1: 对，
0: 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我们的功能啊，
1: 是
0: 一个也不差啊，
1: 对，
0: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48项功能一个一个说肯定来不及，主要给大家提示这四大功能
1: 核心功能。
0: 电容式的脚触感应，翻盖翻圈完全不需要您
2: 弯腰了，
0: 脚碰到就可以，而且这个是电容式的，不是红外式的，它的感应虽然灵敏但是不会误触。
1: 对，
0: 不会误触，一定要是人的脚砍触上去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冲洗分离双水路，更加的干净了，雾一趟水路随他去，冲洗身体的是另外一条水路，而且还有一段过滤棒，
1: 对，
0: 给到大家
2: 更干净，
0: 让大家体会得更加的干净。自动识别大小冲，大冲4.8升，小冲3.3升，更加的省水，跟6升水比起来，大冲小1.2，小冲小2.7，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最后水温风温4季自动调节，你来看啊，首先大小冲自己调节，
1: 对，
0: 我们的水温风温自己来调节，
1: 是不是
0: 两块芯片？
1: 对，
0: 两块芯片就代表着它要采购两次芯片的费用。现在芯片的成本是越来越贵了，
1: 对，
0: 大家众所周知。而且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也非常的给力，你来看啊，6999门店价格，
1: 对，
0: 今天东方购物2799直接打了一个对折左右，比对折还要更低，
1: 对，
0: 对吧？然后消费补贴再补15%，还是那句话，补贴15%是顶格补了。
1: 对，
0: 现在一级能耗的空调也只能补贴15%。
2: 对，我们是一级水效啊。
0: 对啊，
2: 一级水效更省水，
0: 仅需2379.15元。
2: 有补跟没补要差将近420块钱。
0: 对，
2: 那你一样买了，你420块钱能省不好吗？
0: 干嘛不要呢？对不起啊，
1: 怎么领？
0: 而且怎么领很方便啊。第一步，打电话到东方购物，不用付钱，专人拿着这张提货券到您家。不要付钱，你什么时候要付？帮您领到了国补419.85元，然后你只要付2379.15元，拿手机拍下来这个价格，不是这个价格，咱不付钱，
2: 对，2379.15元
0: 啊，2379.15元，
2: 等于是马桶有了，盖板有了，是吧？而且是一体式的机器。

好了，还有两分半钟的时间啊，还没有买到的我们的家人们啊，确确实实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天呢，我们是打了85折，因为有这个国补啊，说实话比平常任何时候买它都要更划算，420块钱呢，将近，对不对啊？那420块钱，说句实话，一样的东西我能够补贴一下420块钱，这是国家政策，咱们享受就是了嘛。至于您说我不会操作，子女好像也没有跟我在一起，操作不来怎么办？没关系，咱们有专人上门来帮你操作。保证你能够领到这个国补，你只要只管记住2379块1毛，我只付这个钱，多一分我都不付，这个底线你守住那就 OK 了，对吧？而且你买回去的第一个是大品牌啊，153年的德国贝朗，而且呢它也是一个全新的脚杆全自动一体式的智能，隔壁邻居他享受的功能，五星级宾馆你去住的时候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啊，这些包括我是一级水效，特别省水，小冲一次只要3.3升水，你家那个老马桶冲一次要将近6升水呢，这每次每天省下水费也不得了的事情了，对不对啊？而且呢今天还有赠品啊，我们是富安娜的全棉的床上用品四件套，698块钱，今天也是只要购买就送给你了，还有呢售后你也不用担心，送货呀拆旧呀安装呀通通都是免费的，关键是今天抢名额啊！这个名额其实就是一个补贴的名额，国补的名额。什么时候国补？要是没有了，那对不起，这我们也没有办法。这420块钱左右的补贴，您就补贴不到了。那您可能就要按照2800多块钱、2900多块钱你来购买了。所以这个呢，还是能省还是就省吧。名额不多了，时间也不多了。如果您家里面有这个更换的需求的，老公房已经用了很多年了，或者你觉得冲水啊马桶不给力了，或者呢老是觉得卫生间有一股臭味道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赶紧可以考虑一下2379块1毛5到手价格，马桶换掉了，盖板有了，全自动的功能全齐了，是吧？这样的机会其实也并不多，我们好几个月才会出现一次，所以请大家把握机会，抓紧打电话。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还在三伏天当中啊，天气是特别特别热的，所以家里面每天电灶的洗澡非常的重要。今天让大家感觉到是特别的丝滑，也是特别舒爽的。我们通过很多的一些来自于植物当中的再生纤维素纤维，让你达到夏天非常舒爽的一个体感。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啊，之前东方购物特别的热销，但是我们本档明光带给大家这个软席直接会有到降价，所以今天我们的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家里面勤洗勤换两个颜色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雅玲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6: 佳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光是中华老字号，很多爸爸妈妈非常信任非常喜欢。那么今天这个软席三件套可惊喜的是今年夏天的一个新款，同时今天这档直播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告诉大家，我们是收官直播，不单单是特卖价格，还是收官直播。所以如果家里面还在用一些老旧的席子的，比如说像这样子的草席，对吧，小的时候经常会在用，然后呢有一些爸爸妈妈呢就比较家里面有一些席子觉得还能将就用用的，都没有舍得扔掉，但其实你知道清洗不方便，收纳不方便，里面甚至会有一些什么容易滋生一些什么细菌，包括螨虫，包括席虫等等的，对不对？然后慢慢的家里面可能还会有这样子的席子，开了空调压根儿没办法睡上去，
1: 太凉太冰了，
0: 对，太凉太冰了，而且上面处理的不好还容易有倒刺，而且这种席子它也不好收纳，并且特别的僵硬的感觉，睡在身上又硌得特别慌，对吧？然后慢慢的有这种软席了，许多家庭可能现在也会有，但是你知道它不是天然的材质，所以睡久了之后稍微身上出点汗，这个地方全部都粘在身上，它不透气，知道吗？而且不是天然的纤维，总归你呀觉得什么亲肤性也不是很强，但是我们今天来天然的植物纤维为您打造出来的软席，
1: 对，你看看光泽感多么的好。我们还不是单单一个大席子，我们是一个软席的一个三件组，首先我们这个大的席子五六尺床全部通用，它的规格尺寸是2米2×2米5的，
0: 对，
1: 所以家里面即使你看大的那种六尺床，全部就像那种床裙一样，而且上面做了特别好看的这个航缝啊，
0: 是，
1: 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灰蓝色，
0: 是，
1: 还有另外一个是香槟金的颜色，
0: 是，
1: 画面当中我们所有看到的，你枕在这个席子上面，它的这个接触面啊，全部都是100%的粘纤，也就是啊再生植物纤维素纤维，
0: 对，
1: 大家其实可能说一听啊，哎呦百分百粘纤，但是它所有这个我们的原料就是来自于天然的竹子呀，对吧？
0: 对，
1: 木浆呀，棉当中帮大家，对，棉麻当中，
0: 对，
1: 帮大家做到很多的一些材质的这个提取，
0: 是，
1: 然后再纺成细的那个纱线，再织成这样的植物纤维素纤维这样的一个表布，
0: 对，
1: 所以你在摸的时候会感觉到说很丝滑，特别特别的细腻，
0: 是，
1: 整体它这个光泽感也是特别好的，
0: 对，
1: 这个颜色也是感觉是非常的高级的，
0: 对，
1: 而且你看它其实啊是沉甸甸的，就它是有一定分量感，不是单层的那种薄的，它这个表面我们通过很好的这个航缝工艺，整面都是再生纤维素的纤维，以外我们里面还有到一定的这个填充物，所以你不是说那种什么好像特别的单薄，
0: 对，
1: 它是还是有一定这个厚度的，
0: 对，
1: 就是那种纵向的那个航缝啊，
0: 对，
1: 还是让它尽显质感，就是还是比较厚实，很耐用的，
0: 对，比较经久耐用啊，不可能每一年都会去换一个软席换一个凉席，对吧？反正这个席子你要拿回去之后啊，自己手感去感受一下，你就能感受得到了，肉眼看得见的像棉一样的柔软，对不对？
1: 是，
0: 但是我跟大家说，你皮肤接触上去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麻的透气性能我们有，
1: 是，
0: 对吧？包括还有这个叫什么
1: 丝的凉爽，
0: 对，还有足的这种啊清爽的感觉，但是它摸上去是凉而不冰，就是这种凉凉滑滑，总之肤感是特别的舒服，
1: 是，而且它是软席也是比较柔软的，
0: 对，
1: 所以能够把你整个的床，你看它的这个三个面全部就是说很好的这种垂下来，然后呢它也是说就是说整个的一个垫在身上那个透气呀，
0: 对，
1: 就是很多观众说我这个出汗了以后不要在上面，你看淤积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汗渍，
0: 对，
1: 它是比较好的能够那个透气的，而且还做包边，
0: 对，
1: 你看我们这个三个边啊都是宽的那种啊，就珠光那种材质的这个包边，还有一个你看纵向的这样的一个像那种缎带一样的一个勾勒，
0: 对，
1: 就它这个做工啊是非常精致的，大家看到不是那种很简单的宽的那种包边，
0: 是，
1: 质感特别特别的好，
0: 是，
1: 这个我们还能够什么还能够用脏了以后去机洗，就整个的你垫到的包括我们那个枕到的这个枕套，
0: 是，
1: 枕套我们是 AB 两面全部都是啊，
0: 再生纤维素纤维，
1: 你枕了以后你就直接脏了以后洗衣机里面一扔，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全部你可以洗衣机去洗涤，可以去甩干的，
0: 对，而且呢明光是我们中华老字号，对吧，整个全中国那么多的家纺品牌能够拿到中华老字号的没有几家，
1: 是，
0: 所以你看以前你喜欢明光的床单喜欢的是什么，喜欢它经久耐用，家里面用了一代人用了两代人，甚至自己的小孙子小孙女，对吧，然后的话还在这样子的这个床单上面爬呀，或者是干嘛，所以品质质感特别的好，那么今天这个软席是我们今年的新款，又是我们的收官直播，而且在我们很多线下的什么世百一店啊等等，我们都有专柜，
1: 对，并且我们是两个颜色，一个是蓝灰色，还有一个是香槟色，那么我们五六尺通用， 它就是一个规格，我们的专柜实拍价格是1199元，
0: 对，
1: 价格还是比较的贵的，而且门店专柜那边生意也是挺不错的。
0: 是的，
1: 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很好的，很适合夏天，就是直接当做那个席子来用，而且还是可以机洗的。
0: 对，
1: 就我们这个上面这种航缝裁好了以后，它是久洗不变形，久用不掉色的。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是东方购我们收官的降价直播，本档售价是多少？我跟雅玲，我们移步到节目的这个区域啊，
0: 来，
1: 原来我们是东方购这边很多观众也看到过直播的，已经比他们那个外面的实体渠道直接要省了900元，我们是299哦，
0: 对，
1: 外面是将近1200，但是我们今天收官的降价档，
0: 来吧，
1: 降价幅度还是挺厉害的，3、2、1，哇，这档269元，再降了30元，
0: 是
1: 夏日特惠，真没想到。大的规格5、6尺通用的软席三件组，所有这个表面的这个电导的整道的席面部分，
0: 植物提取，
1: 植物提取的植物再生纤维组纤维，
0: 对，
1: 真材实料啊！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就是定2组，你不用说，比如说两个颜色，你要选两套都定下来，也就差不多也就540元左右。
0: 是的，但是如果错过的话，我们今天的现货非常非常的有限啊，而且今年售完之后的话，后面没有任何的直播了，
1: 所以告诉我们你家里面是需要哪一个颜色，如果是单套订购选颜色，如果订购两套跟我们客服讲两个颜色我都选，我们快速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现在呢，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困上去呢，腻子疙瘩，要天天还要擦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擦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啊，搿是鞋子啊！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个，硬硬摸上去老适宜个，困上去硬笃笃。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困鞋子的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个，对伐？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伐？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0: 哇，今天真的很幸运啊！明光我们这样的一档收官的软席三件组给大家降价了，可以机洗的大规格五六指通用的，269元，你看看我们的用料多足啊，对不对？不是说你可能什么垫的那种紧巴巴的，
1: 对，
0: 五六指床通用还是我们的床裙款，包括你看我们的枕套。宽的那种一边，对吧？还有那种线条的勾勒，所有都做航缝，不是单层哦，比较的厚实，很有质感的。我们里面是有填充物的，表面的材质，枕到的、垫到的，100%的植物再生纤维素纤维，
1: 是
0: 就是100%那个粘纤，
1: 是
0: 这个材质也是在我们夏天很多贴肤的那种寝具当中大行其道的。
1: 对，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再生纤维素纤维啊，
0: 都是三位定了。
1: 对，我们的这个纤维都是从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哪些植物当中呢？棉，对吧？麻，还有竹子，还有木头当中直接把它给提取出来，然后再经过我们的工艺，再把它织成纱线，再把它做成我们这样子的软席。所以棉的柔软亲肤，麻的细湿透气，包括竹子的凉爽丝滑，甚至木质的这种弹性贴身，等于是我们这个软席都给大家做到了。
0: 是的，
1: 你自己收到手实物之后，你自己可以去感受一下。因为现在的话其实已经进入到8月中旬的时间，家里面或多或少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没有这些问题，比如说还在用那个棉的床单的，你那个空调温度稍微打高一点，温度如果高一点，睡在上面热乎乎的，有没有这种感觉？对吧？如果家里面还在用传统的那种凉席，那空调一打哦，躺上去睡上去，年轻人不觉得什么，老人跟小孩一下子特别凉，对他们的皮肤啊，对他们的心血管等等也不好。但是我们这样子的软席可以在这种前提下面，比如说你的空调温度可以不用打那么低，
0: 是的，
1: 对吧？同样的情况下，我们这个席子你的肤感特别舒服，就是很清凉的那种感觉，
0: 对，
1: 但它不是
0: 感觉，
1: 不是那种凉凉冰冰的那种感觉，
0: 对，不会让你感觉一缩呀一抖呀，对吧？皮肤受到很大的一个刺激，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香槟色，
1: 是
0: 很软，但是很厚实啊，
1: 是
0: 它是有到很好的这种质感的，而且这个颜色也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淡雅的，跟家里面那种比如说浅色家具搭配也是蛮好的，
1: 是
0: 所有我们这个表面的这个材质啊，100%的植物纤维素纤维，
1: 对，
0: 质感特别的好，我们是做那种什么纵向的这种航缝的，而且你看它这个就是纵向航缝啊，笔笔直的，就是我们这种明光的细节部分这种彩线，
1: 对，
0: 所有我们都是纵向的，全部都是笔直的，没有说什么航缝给你什么踩歪了，对吧？
1: 对，
0: 或者针脚很松散的。
1: 是的，它你自己躺上去的时候，或者你的皮肤接触上去的时候，它是有一定的弹性的，有一定的支撑性的，
0: 是，
1: 所以你会发觉睡上去之后啊，就有一种啊特别释放这种压力的这种感觉，而且手感摸上去，因为它这种航缝工艺，手感摸上去就更加的滑，对吧？本身我们的面料就是那种丝滑的，再经过这样的航缝工艺，而且用到航缝工艺之后的话，我们这个席子脏了怎么办？扔进洗衣机去机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这样子的工艺也可以让你多次的洗涤，多年的洗涤，不用担心变形啊这些问题。
0: 是，我觉得这个产品是一年可以用很多季的，
1: 对
0: 吧？对，包括你什么秋天呀夏天，对吧？一直可以用到比如说那个初秋，然后我觉得就是两套你夏天那个心情换，
1: 对，
0: 就可以用上它了，
1: 4-5月份就可以开始用了，
0: 一年可以用到7-8个月左右的，
1: 对对对。而且拿回家之后的话真的是用上很多年，因为毕竟这个完整的三件套在我们明光所有的专柜啊，世百一店啊，东方商厦都给要卖到1200块钱，对吧？今天你只需要花上一个零头的价格，
0: 而且还不是单单我们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席子，我们的席子你看还是这种圆摆角的，就你家里面你说我要稍微你看就垂点地呀，这种
1: 对，
0: 就是很典雅的一个感觉，
1: 这个、
0: 宽的那种一边包边，非常非常的精致。
1: 是，
0: 还有一对枕套，我们不单单是一个大规格、大尺寸，五六尺床通用床裙款的一个软席，我们的枕套。枕套是 A B 两面，全部是100%的再生植物纤维素纤维，质感也特别的好，也会有到这种宽一边。
1: 对，
0: 真的，就你一看到这个产品，明光专柜就是1199元。
1: 是，
0: 我们今天269，已经原来比外面便宜了900元了，再降30元。两个颜色你还可以选，你订两套的话，家里面灰蓝色一套，这样的香槟色一套，也就是540元左右，相当于外面半套都买不到。
1: 对，
0: 就是这种性价比，
1: 对，
0: 很划算的。
1: 对，
0: 所以东方购这边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单组订购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颜色，如果两套一起订，直接跟我们客服讲两个颜色我都要，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 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嘞，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3: 我对他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灵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真的很好看，我们这个蓝灰色是比较舒爽的一个颜色。
1: 是的，
0: 香槟色呢是比较典雅的，很多观众都是两套订购了，订购两组哦，各自一套，都比原来再省30，一下子省出60元了。
1: 对，而且你订的多，我们确实是省得多。之外啊，就是家里面就是老老小小，对吧？大房间、小房间，对吧？都可以用上这么好的一个软席。本身呢就是明光，就是大品牌，就是中华老字号，所以品质方面的话，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不会说，哎呀，我这个席子，这个好像外面看到同类的商品比较少，它能不能好用啊？经不经得起机洗呀、洗衣机去洗完了之后它会不会变形啊、会不会脱线啊，
0: 56位订了，
1: 对，这些问题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0: 是的、对，所以我觉得就你家里面夏天打理要方便，
1: 对，
0: 你有了这个席子不用什么草席擦，
1: 对，
0: 敲席虫，对吧？对，或者担心什么睡衣啊被什么那种竹席勾破了，或者感觉哎呦太凉太冰了，对吧？开了空调受不了了，这个不一样，这个是温凉的感觉。但是表面你别看好像我们纵向条纹是比较粗的那样的线条，但是很丝滑，
1: 对，
0: 就它是比较丝滑的，这是比较那种温凉的一个感觉，就是你皮肤接触上去很舒服，这个体感尤其你夏天露肤度高，对吧？或者很多我们年轻人裸睡的时候，哎呦垫着这个席子超级舒服。而且我们是整的垫的，全套一个3件组，不是单单给你席子啊，我们的席子还是大规格大尺寸的。
1: 对，我们是通用尺寸啊，不用纠结这个床的这个尺寸，
0: 2×2.5的，
1: 对，2×2×2.5的一个大开面的啊。然后呢它其实做了一定的厚度，里面是有夹层，其实这个有什么好处，它可以很好的固定在你的席梦思的床垫上，
0: 比较平整，
1: 对吧？我们底下就是一个直接一个床垫，但是固定上去之后，你会发觉它不像普通的席子，它容易挪位，对吧？普通的床单你是不是还要把它包裹在你的床垫里面下面，为了固定好它？但是你看我们做成这样子的航缝工艺之后，真的特别的服帖。
0: 对，我们有观众直接把它当做什么床单用，
1: 对，
0: 直接当做软席用，
1: 对，
0: 直接当做一个大的一个就是被罩来用的，
1: 是的，
0: 也可以的，
1: 是的，完全就是多功能化，不单单是软席，你甚至直接把它垫在你的这个沙发上面，
0: 是，
1: 哎，对吧？大夏天的时候，对吧？
0: 对，
1: 都是这种清清凉凉、丝丝滑滑的，而且这种滑你自己手去摸过了之后啊，就感觉有一点啊，里面是真丝啊，里面是绸缎的那种滑，
0: 是
1: 因为我们这个再生纤维。微束纤维从多种植物当中提取出来，有竹浆的纤维提取，有麻的纤维提取，还有棉的纤维提取，还有从木头的这个纤维当中提取出来。
0: 对的，所以我们是多种材质，但是它就是我们俗称的粘纤，
1: 对，
0: 100%的这个粘纤，
1: 对，
0: 它就是再生植物纤维素纤维当中的这个一种，而且很有质感，它是有一定分量感的，
1: 是
0: 不会说那种薄的滑来滑去的，对吧？或者那种轻飘飘的，
1: 对，
0: 它是有填充物的，并且这个你团起来洗衣机里面一扔，洗完以后你只要铺平的那个晾干，
1: 对，
0: 又是你看很有那种质感，
1: 对，
0: 就是它在你床上铺好了以后，就是不会什么移位的，而且垂下来，床的那种什么老旧的床腿呀，床上可以遮一遮，
1: 对，
0: 特别漂亮。就我们在用材用料方面没有给大家说省成本啊，对吧？感觉好像紧巴巴的，我们不是这么做的。
1: 对，你看它的工艺啊，比很多的一些高端的一些什么床单啊，一些什么工艺都要来得好，对吧？
0: 对，
1: 做了一些包边，做了一些缎条的一些设计，所以直接往你家的床上这样子一铺，就感觉看上去都特别的高档，
0: 对，我们还有什么就是整套，整套它这个我们的4边宽一边，然后也是做的用料很好，整套是 A B 两面都是100%的再生纤维素纤维，
1: 是，
0: 哎呦，这个如果你那种
1: 好软，
0: 对，就是很柔软，然后这个脸庞啊脖颈啊就整在上面，很滑，就是那种不知不觉你就睡着了，感觉哎呦真的跟肌肤就没有什么那种违和感，超级的舒服。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觉得3件组今天269，降到了这么低的一个价格，很划算。很多观众都是要两组订的，因为这个夏天你出汗多嘛，还在3伏天，到了后面什么秋老虎，对吧？你都要勤洗勤换的，也是比较爱干净的顾客都选我们这个产品的。
1: 对，用到9月份用到10月份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今年夏季这个商品的收官直播了，也就是后续我们没有直播了，而且现货一旦售完的话，我们也很难给大家再加货，因为目前在我们所有的其他的一些东方商厦呀、是买一店啊，这款产品也都有很多的是要面临一个断货的状态。
0: 是的，你看看外面，哪怕电商网络渠道买席子不怎么便宜的，竹席459这样一套，后面你看你有什么，就是那种冰丝席，
1: 对，
0: 533，对吧？
1: 对。
0: 然后这边是那种什么，就是那种草席，比较好的品质，659。或者你看这样的席子，对吧？就是那种比较天然材质的亚麻的，1200多。哎呦，咱们今天麻也有，竹子也有，对吧？棉也有，木浆材质也有， 我们是很多的天然的植物当中的再生纤维素纤维，
1: 对，
0: 给大家提取纺成纱线织成这样的凉席，
1: 对，
0: 今天的价格269元，甚至有观众原来我们299买过的，今天再来追加，这个家里面你总归要用的呀，当床单对吧，当那个被罩，当那个软席，它其实是一物多用的，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收官直播真的是后面不再会有什么基本上机会在东方购物荧幕上面你再见到它，所以两个颜色都订购下来，我们两套是独立包装给你送货到家的，5-6尺床全部通用，打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现在呢，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捆上去呢，腻子疙瘩，哎呦，天天还要卡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卡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啊，搿是鞋子啊！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个，硬摸上去老适宜个，捆上去硬多多。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困鞋子的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个，对伐？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伐？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0: 抓紧时间，我们现在所剩背后已经是不多了。269了，朋友们，关注过我们明光这样一个软硒三件组，了解过产品，知道本来299你还不想出手，那今天269的价格单组再给你省30元，一模一样，规格尺寸都没有变小，填充物呀，我们这个表面材质都跟原来全部都是相同的。
1: 对，今天其实就是特卖档直播给到大家，反正我们库里面货就这些，今年我们生产出来的总备货，也就所有的渠道，不管是试百一店的东方商事，我们加在一起备货也只有这么一点，就是今年就卖光就结束了，好吧？所以索性东方购物我们给大家一个特别实惠的特卖价格，哪怕之前观众朋友有经历过618呀等等的一些，对吧？特别大型的促销活动，买回家也是269，基本上不会有看到比269更低的价格了。
0: 一打一十二，
1: 你说如果今年，哎呀，我再将就用用，等到明年再来买，明年首先不一定有这个特卖价格，而且明年是不是还是299的原价进行销售还不一定，因为毕竟我们这个软硒三件套在我们所有的正规渠道百货公司，我们是要卖到1199的明码标价的。那些渠道，你想，即使夏天过完了，等到90月份的时候，他给你打对折，对吧？
0: 对，600元左右，
1: 1190，对呀，打对折打下来500-600块钱，但是还是会有人买单，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自己去摸过了，自己去感受过了，你就会发觉，哎，这个软席真的肤感、亲肤感特别舒服。
0: 对，你看之前我们299买过的观众都留下了很多的好评啊，
1: 对，
0: 老妈就喜欢明光，对吧？套件到被子，家里面很多都是明光的床上用品啊，对不对？
1: 对，
0: 妈妈年轻时候的嫁妆就是明光床单，用了很多很多年啊。
1: 是，
0: 明光是值得信赖的品牌，柔软舒适，对吧？明光的床上用品价格实惠，
1: 品质好，
0: 对吧？
1: 对，
0: 对，都跟我们节目描述的都是一样的。
1: 对，哎，
0: 有观众说凉席已经用上了，对不对？好看的，对不对？
1: 舒服吧？
0: 哎，
1: 对吧？空调可以不用打那么低的一个温度了，对吧？而且空调房什么开着风扇呀等等的，就各种温度下面，它这个用上去都特别的舒服。
0: 对，
1: 然后还有为什么很多爸爸妈妈都是
0: 可以机洗，对吧？打理方便都是说。
1: 对，为什么很多爸爸妈妈一提到明光就喜欢？老字号是不是非常信任？东方购物卖食品有很多很多的老字号，但是家纺是不是老字号我们看到的会比较少？而且在整个全中国，我跟大家说，就是家纺品牌当中能够做到老字号的也真的没有几家，看到吗？您收到的手的每一个软席，我们这个背面都有一个老字号这样子的标签，所以家里面那个明光的那个什么床单，对吧？什么四菜一汤的那个床单，家里面是不是用了10几年，用了20几年，哎呦，还是那么好，质量还那么好。
0: 对，真的感觉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观众说，明光啊，我太喜欢了，很有情怀，很有情节，而且这个也是明光，我们觉得真的是选择了特别适合打造夏季情趣的一个材质，
1: 对，
0: 再生纤维素纤维，运用到很多那种植物的那种元素，对吧？
1: 对，
0: 而且你看，他做的不是说那种老气横秋的，很典雅的，也是显得比较高级的。这个颜色我感觉看起来真的很舒服的，
1: 你看，
0: 就蓝蓝蓝的，对不对？
1: 对，
0: 感觉很清凉的。
1: 对，而且你看，隐隐约约抖动的时候，它有光泽感，看到吗？这种光泽感，一个肉眼看上去更加的奢华之外，当中隐隐约约的横缝的线条立体感也更强，
0: 164位。
1: 当然我告诉大家，席子是拿来用的，所以肉眼好看之外不是最重要的，要你的皮肤摸上去舒服不舒服，躺在上面是不是丝丝滑滑的，自己出了汗之后它的透气性强不强，会不会你的皮肤都粘在上面不舒服的感觉，你回去用用看就知道了。
0: 对，而且你是用脏了以后，对吧？上面什么不小心什么饮料打翻了呀，有什么汗渍呀，直接洗衣机里面一扔，
1: 洗
0: 啊，不是你手局部去搓一搓或者不能洗的。
1: 对，
0: 我们说很多那种洗脏你只能什么擦一擦敲一敲，但是我们洗衣机里面一扔，彻彻底底的水呀，对吧？
1: 对，
0: 我们的洗衣彻底把它可以洗干净，你家里面折叠起来就像那种一般的床单一样的。
1: 对对，就是折叠收纳也很方便，清洗也很方便，使用的年限也够久，对吧？但是你看家里面用竹席，你会考虑到现在买个竹席多少钱，收纳有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它凉爽丝滑，我们今天有竹子当中提取出来的纤维，麻有没有亚麻的席子等等的，对吧？你看吸湿透气，我们今天有麻当中提取出来的纤维，包括棉当中提取出来纤维，包括木质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我们这个跟您皮肤这块地方接触的，都是我们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再生纤维素纤维。
0: 我们很多观众可能穿这样同样材质的那个衣服，
1: 对，
0: 很透气，很凉爽。
1: 对，
0: 但我们今天是质感特别好的，有填充物加厚的，很有那种体面的感觉的这样一个软席，我们的价格269啊。你这个其实要跟如果说门店那边真的比的话，省了差不多将近要小1000嘞，
1: 对，
0: 真的是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但是收官 说完其实我们开场就讲了，拼的就是一个手速了。嗯，这个真的我们什么爆杀特卖都做不到这种价格，因为它是当季应季的东西。
1: 对，
0: 所以选择颜色，这个是我们的灰蓝色，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的香槟色，两套也可以一起订购，我们独立包装都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的。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1: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咱们还有最后的20分钟，降价了，朋友们，降价档我们的夏日特惠，明光的这样一个再生纤维素纤维的这个软席三件组，大规格大尺寸，很方便。你我觉得你把它当做那个什么软席用，当做那个大的那个被罩用，
1: 是
0: 当做床单用都可以，真的就是结实耐用，防缝线给你裁好，你就洗衣机随便洗，没问题的。那种。牢度韧性都很强的。
2: 对对，为什么我们说它是软席？因为它里面的这个成分不一样，对吧？不要把它比作你们家普通的床单，就你们家床单呢，可能就是棉的材质，但是我们这个再生纤维素纤维里面不单单是棉纤维提取出来，我们还有麻，还有竹，还有木，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软席、凉席，对吧？就是你在夏天来用的时候，在空调房里面凉而不冰，哪怕是5月份到10月份。这个期间温度呢还没有就是完全升高，然后这个你用在这个叫什么呀床上，你也不担心它会太凉的感觉。
0: 对，而且它上面就一棱一棱的那个防缝哦，
2: 对，
0: 跟皮肤接触，就是说它也有一那种什么透气的那种感觉，它有那个有间隔的一个部分的，
2: 是的，
0: 所以排湿透气。而且你不要看我们好像镜头上面有点什么圆弧的那种拱起来的，它是很丝滑的。
2: 对，
0: 就我们说什么棉的亲肤，对吧，水的那种凉爽，
2: 就是
0: 对丝的那种顺滑它都有。
2: 对，
0: 还有竹子很清爽的感觉。
2: 对，就是你的皮肤，就是你身体躺在上面的时候，因为我们里面有一定的支撑性，所以你躺在上面的时候啊，就感觉很舒服，有一点弹性。还有一个，它是防缝的工艺，你的皮肤就不会完全的贴在这个纤维上面。
0: 对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产品的设计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的。再加我们的老字号明光品牌，今年91年历史了。
2: 对，
0: 他们家的什么床单，
2: 对，
0: 四件套你都用过，夏天应季寝具，今天降30元，269元，真没想到。打电话吧，我们两颗颜色，一个是灰蓝色，一个是香槟色，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3: 现在呢，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困上去呢，腻子疙瘩，要天天还要擦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擦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啊，搿是鞋子啊！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个，硬硬摸上去老适宜啊，困上去硬笃笃。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困鞋子的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的，对伐？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伐？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0: 再生纤维素纤维是很适合打造夏天应季的东西的，穿在他们家的那种衣服啊很凉爽，这个材质就是又丝滑又透气，而且它是很多的植物的来源的。
1: 对，其实就是这样子的，我们的时代不断的在发展，对吧，然后我们的科技的话每年都会有一些更新迭代，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是用一些草席，对吧，有什么那种粗麻的这种席子之类的，那时候用也没觉得怎么样，但是后来慢慢的有一些问题了，哎呀每天都要擦席子，每一次还担心里面席虫啊，然后小皮肤有没有小疙瘩呀之类的，后来慢慢的之后用那些什么竹席，用那些什么麻将席，也有或多或少一些问题，然后开始有一些软席了，但是它不是天然的纤维打造出来，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明光的软席三件套，天然的植物纤维帮你提取出来，而且顾客好评度非常高。
0: 对，看这些都是跟我们互动的，清洗方便，对吧，洗衣机直接洗，
1: 对，
0: 材质凉爽，对吧，我们这个服务也好，出门去门店比的话价格便宜不少，
1: 对，
0: 对吧，在上面不闷热，很凉爽的，
1: 对，
0: 老牌子，质量有保证，夏天睡了也舒服，凉而不冰，对不对，很多那种什么对于这个明光很有情怀很有情节的观众，用了以后满意度都非常的高的。
1: 对，你其实如果还是有一些顾虑啊，到底有多滑，到底有多凉爽，空调房里面用我到底适合不适合，如果我们爸爸妈妈不喜欢开空调，这个席子能不能用，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0: 是，
1: 然后呢收到实物之后先别付钱，你自己去打开来，摸一摸，看一看，感受一下，你觉得可以的，然后你再付钱，再留下来，如果你觉得不喜欢，摸在手上没有那么滑，没有那么凉爽的感觉，你直接取消订单，对吧，
0: 对，
1: 不要付钱，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0: 是，它的整体的感觉是比较的厚实的，但是表面这一层我们是百分百的再生纤维素纤维，
1: 对，
0: 就是百分百粘纤，非常的滑，
1: 是，
0: 这个其实你很多第一次接触这个材质的观众会有点意外的，我这么滑有点像那种丝绸一样的感觉，
1: 对，它就是从棉，我们的这个再生纤维素纤维是从棉当中、麻当中、竹当中、木当中给大家直接提取出来的，这些纤维提取出来之后，你想想看，它要把它做成纱线，纱线之后再把它编织出来，再把它做成这样的软席，其实这个工艺是非常非常的复杂，而且等待的时间也是非常久的，所以我们一年呢可能在夏天之前总备货就生产那么多，今年就卖完，夏天我们就提前收官，所以今天这档直播就是我们的收官直播，
0: 是
1: 意味着我们的货快卖完了啊，
0: 对的，我们再在那边看一下价格，因为现在双谈很多观众都订得非常的踊跃的，
1: 对，来
0: 299元不需要，今天只要降到了269元。
1: 这床软席三件套在我们的世百一店，在我们的东方商厦，在我们所有的明光的我们的这些入驻百货公司去看的话，来1199块钱，好吧，这个就是我们百货公司的价格，东方购物之前我们的常规节目卖得很好啊，299，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也是我们的收官直播，也是我们的特卖直播，给大家做到了一个探底价格269，而且拿回家之后基本上5月份用到10月份没问题之外，你还不是用1年2年3年的时间，我们这个软席你保养得好真的可以用上很长时间，
0: 对，
1: 脏了怎么办，洗衣机去直接机洗完全没问题，
0: 对，所以放心订购，需要哪个颜色，这个是我们的灰蓝色，
1: 对，
0: 还有一个十字枪冰晶色，
1: 对，
0: 订购成是02151119900。

0: 节目爱好最后的13分钟时间，抓紧时间订购啊！阮琦的这个三件组都是大规格、大尺寸的，
1: 对，
0: 5-6尺床通用。
1: 对，
0: 我们有包边，然后呢，还有这种勾勒的线条，全部我们的这个整套 A P 两面随便整，对吧？你感觉如果是要那种不要那种航缝工艺的，反过来另外一面也是100%的再生纤维组纤维。
1: 对，全部都是软席啊，都是柔软的，所以你看它直接可以贴合着你的床，对吧？包括席子就是垫在身底下，没有那种硌得慌的那种感觉。包括特别是我们的这个枕席，就是贴着你的脸、贴着你的头、贴着你的皮肤的时候，柔软亲肤，而且特别的这种滑爽的这种感觉。这个就是我们明光，然后呢，真的我们花尽了这些心思，给大家从那么多的植物当中提取出来这种纤维，打造的这一床软席。
0: 想要打理方便，对吧？想要随时都可以清洗，
1: 对。
0: 然后呢，肤感体感又很好，而且感觉家里面我要什么，哎，材质大一点，用料给我十足的。
1: 对，
0: 那今天我们都满足大家。最后我们的那个灰蓝色。21组，
1: 对，
0: 21组了。因为这个灰蓝色，我们所有的两个颜色都是5-6尺通用的，
1: 对，
0: 所以5-6尺床你是不用纠结的。你如果订一组，就考虑哪个颜色，或者你两套一起用。两套一起用的观众，我们今天是更多的。
1: 对，你可以两个颜色都订购回去，开箱之后你自己喜欢哪个颜色，你留下来。当然，我是觉得你两个颜色都留下来，因为你家不可能就是一个房间嘛，两个房间总归要用，对吧？再不行的话，给家里面爸爸妈妈也换一个啊。
0: 是的，对，最后的18组了，我们的蓝灰色最后的18组了。还有。另外一个我们今天是一个什么
1: 香槟色、就是、
0: 对，香槟色这个颜色，
1: 这个
0: 对它的这个线条勾勒是跟那种咖色搭配在一起的。
1: 是的，而且这个香槟色的话颜色啊就是光泽感更加强一些，对吧？不管是哪个颜色啊，我们一如既往的就是90多年的传承，中华老字号的原则，所以工艺呀、品质啊，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200来块钱你其实算一算，对吧？一年5月份用到10月份，用那么长时间，然后拿回家用上很多年的话，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
0: 对，最后的11分钟了，降价了，而且有可能这个价格我们卖光，后面也没什么直播机会了，
1: 收官了，
0: 收官，
1: 今年收官，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年能够用多季，性价比这么高，用料这么足，肤感这么好，今天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前10021511990。

0: 辰光呢，从阿拉妈一代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的。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1: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画面上面这个是蓝灰色的三件套，三件组，朋友们，整的垫的全部都是我们的这个席面的部分，百分百的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个是香槟金的颜色，两个颜色感觉不一样，一个是比较的那种凉爽，一个是特别典雅的。
1: 是的，
0: 而且就是我感觉这两套如果你一起买的话，一年一套可以用到差不多7个多月左右，8个多月左右，性价比很高，才200多块钱。
1: 对，就是性价比高的同时啊，因为你自己手去摸过了之后，对吧？自己去感受一下，哎呦，什么是再生纤维素纤维，对吧？为什么市面上同类的商品我看到的不多，对吧？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啊，所有的品牌它都有这个实力的，所以我们今天是明光啊，明光的正价商品，在我们东方商厦，在我们世百一店，这个都是今年夏季的新款。
0: 你看看大不大？2米2×2.5米的大规格，
1: 统一尺寸的，哎，就一个尺寸，你不用担心的，什么5、6尺，到底我这个床多大，我该选哪个尺寸，完全不需要啊。
0: 我们6尺用起来都很有富裕的，就是不会让大家那种紧巴巴的，
1: 对，
0: 而且很有质感，
1: 对，
0: 分量感十足，很厚实啊，它是有到里面这种夹层的这个防缝。有填充物的，
1: 是的，
0: 表面它是百分百的再生植物纤维素纤维，
1: 是的，
0: 因为粘纤材质就是再生植物纤维素纤维的一种，
1: 是
0: 很丝滑，就是适合你看裸着手臂呀，对吧？你光着那个皮肤，哎呦，稍微逮逮那个就是小风扇，开点那个小空调，舒服的不得了，
1: 对，
0: 很滑，就是你会觉得没有那种什么毛毛躁躁呀、疙疙瘩瘩的感觉。
1: 对，因为我们里面有竹浆纤维提取出来的嘛，所以你手感摸上去凉凉滑滑的，
0: 是的，
1: 对吧？透气性很好，因为我们里面还有麻纤维提取出来，包括那么的柔软，对吧？亲肤性很强，因为我们里面还有棉当中的纤维提取出来，然后呢，弹性啊，支撑性啊，一个是我们里面的填充之外，还有它是木浆纤维也有提取出来的成分。对，
0: 所以你想，我们今天啊，其实成本挺高的，
1: 是
0: 还做了这种宽的那种包边，
1: 对，
0: 有些比如说你简单的，对吧？一个那种再踩线就结束了，
1: 对，
0: 这个不需要。你看宽的包边，而且到了床尾的部分做圆白角，还有其中你看线条的那个勾勒，
1: 立体的一个线条，
0: 对，很立体的一个感觉。
1: 哇，这个工艺耶，
0: 质感真的很好。你看我们这个上面这个短的边，
1: 对，
0: 它也是有它那种宽的包边
1: 的。其实这些人工，我觉得人工成本它都很高。你这个软席你自己收到手实物，你自己去看一下里面的针脚，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包边，看一下我们这些线条的部分，就知道这个做工其实它都是非常成本的，非常的高。所以在我们很多的实体渠道，我们要卖到近1200块钱。
0: 真的，1199元。但是今天我们在东方购本来已经299的情况下，再降30元，
1: 是
0: 269元。哇，真的不得了，没有想到三件组，而且还是一年用多个季节的。最后的11组，我们的蓝灰色告急了。香槟金的今天其实卖的也是蛮好的，因为两个如果你一起订的话，也差不多是500多元。这个价格真的外面很难看到，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赶紧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现在呢，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困上去呢，腻子疙瘩，还要揩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揩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啊，搿是鞋子啊！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个，硬硬摸上去老适宜个，困上去硬笃笃。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困鞋子个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个。对吧？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吧？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0: 我们带您到明光的门店去看一下，你看实拍香槟色一模一样，五六指通用的，1199元，
1: 对，
0: 是不是当季产品，卖得很火爆，各大我们上海明光净值的大商场都有卖，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269元，省了将近小1000，
1: 对，
0: 这是东方购本来我们299已经省900的情况下，再降30元，
1: 对，
0: 不是给你什么10元积分、15元积分，实打实降下来。就你实付的金额就是269，而且颜色还可以选，它是可以机洗的，
1: 是
0: 不是你擦一擦抖一抖吸虫，
1: 是
0: 对吧，什么烫一烫，
1: 是
0: 那种什么收纳起来还占空间的那种什么硬硬的洗子，
1: 对对。但是这个价格我们只剩5分钟的时间可以抢了啊、我们其实两个颜色分摊下来我们总备货真不多了，然后这个软席我要跟大家稍微强调一下、它没有太大的局限性，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是不挑床的尺寸的，
0: 对，
1: 5-6尺我们是通用的啊，2米2×2米5的一个大开面，一个大尺寸，还有一个基本上我觉得啊冬天没办法用之外，像什么春天啊4-5月份啊，对吧，小20来度的这个天气啊等等的，你这个席子用在直接用上去它没有那种特别凉的那种感觉，然后夏天的话你也不用像以前家里面可能用床单，哎呀那个空调温度稍微调高一点又觉得热乎乎的感觉，因为它里面毕竟还有足浆的这些纤维在里面，
0: 它其实铺对吧，垫甚至于盖都可以有一定的分量感，
1: 对，
0: 它是说是一个一物多用的一个寝室，
1: 是的。
0: 但是我们现在最后的蓝灰色三组卖光就卖光，它是一个大的2米2×2米5的大的一个规格的一个凉席，
1: 对，
0: 再加一对枕套，
1: 对。我就觉得呀，就是这个工艺、这些人工、这些面料，算一算成本的话，都可能269都不一定能打得下来。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这档直播收官直播是不计成本的直播了。大家如果买得到的话，拿回家之后，你后面的几年，
0: 对，
1: 几个这个夏天啊，或者是这个季节拿出来用的时候，你就会发觉200多块钱买得太超值了。
0: 对的，也不是说269我们一直有这一档，
1: 是
0: 就是最后的入手时机。所以选择颜色备货更加紧张的蓝灰色，还有另外一颗我们的香槟青色，赶紧打。电话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当地时间啊，最后的两分多钟收官了，也就是意味着我们这个产品269今天售罄，后面没机会抢到了。
1: 是的，如果一旦收官，哎呀，大家可能后面是觉得，哎呀，买用就是去我们的门店，然后1000多块钱感受下来挺好的，想再来东方购物来买的话就买不到了啊。
0: 是的，
1: 我们之前的价格299都卖得非常好，今天这档收官直播，索性给大家全年探底价格，269是软席三件套，而且是可以洗衣机去直接机洗的，并且我们表面 A 板的话，跟您的皮肤接触的都是再生纤维素纤维木棉麻竹当中给大家提取出来的这种成分。
0: 对的，你先下单再到门店去看，1199元一模一样的东西，尺寸材质
1: 对
0: 配置都一样，没有任何区别。
1: 对，
0: 但我们今天就是269，我们觉得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给大家299再省30元，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个产品已经比外面便宜很多了，省的这个30元我觉得实打实的，对吧？
1: 对，
0: 我觉得能省一些省一些蛮好的，所以先下单打电话来订购，显示02151119000。

0: 订了没有？再不订就没机会了，因为这个不仅是我们后面就维持269了，是今天卖完就收官了，
1: 对，
0: 没有机会了。但是这个一年几版能够用2到3个季节，
1: 对，而且拿回家之后啊，不是用1年2年的时间，你想想看以前的国民床单，对吧？你家里面用了多少年的时间？像我儿子很小的时候，我妈妈家那个床单还拿出来再用，所以你想多少年过去了？所以明光我们就是那么放心，明光家宝
0: 最后一组了，
1: 对，
0: 蓝灰色最后一组，
1: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颜色，我们的香槟金也不多了。打电话来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一个颜色，尺寸不用选，5-6尺通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香盒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娇姐。
1: 各位好，我是攀登啊。这个天热的时候呢，大家说穿什么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儿。在家里面呢，穿的长裤吧太热了，穿的短裤吧有点太冰凉了。来，今天男士的阿罗裤啊，带给大家六条。你看看这个款式，你就会发现它既可以当一个贴身的内裤来穿，也可以当居家裤来穿。
0: 是的，而且也可以还当做这个睡裤来穿，它是一裤三穿的，
1: 是，
0: 而且所有的每一个颜色，我们的材质都是100%的新疆棉打造的，也受到特别好的编织的，我们这个就是说它这个梭织以及这个色织的这个工艺，所以夏天男士当着贴身的这种宽松的平角短裤来穿是特别合适的。
1: 对，
0: 而我们的价格大家看右下角啊，199元六条。
1: 六条，
0: 总共六条，对，
1: 然后还有额外
0: 积分，对，然后今天你只要订购啊，就是相当于是187元，而且这个价格如果你再来个自动订购的话，相当于是182元左右，
1: 对，
0: 你除以六，单条价格30块钱左右。100%新疆棉全棉的男士宽松阿罗裤，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1: 来自于三枪，
0: 是，
1: 对吧？我给大家看一下三枪啊，中华老字号啊，我们说上海人特别认的一个牌子啊，
0: 是，
1: 然后再来就是三枪本身内衣啊、内裤啊、居家服啊等等，凡是跟咱们日常起居、日常的一些这个居家用得到的一些衣物，咱们都来自于我们的三枪，然后舒适的新疆棉，因为它本身棉的成分，大家说关注多少？不是七八十，我是100%的新疆。
0: 是
1: 啊，这个全棉材质，
0: 对，新疆棉，因为这个就是所在这个地方，它这个棉呐光照时间是比较长的，棉朵是特别特别的硕大的，所以它的棉纤维的韧性也会比较的好，而且比较柔软，那么打造成男士居家贴身来穿着这样的一个阿罗裤很适合的。我们今天六个不同的颜色，我们单拿一个颜色给大家来讲解一下。首先我们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格子的一个经典的一个花型哦，我觉得也会显得男士比如说腰围呀、臀部这边不会显得特别特别的臃肿，而且我们所有今天都是宽的这种橡筋，不是特别细的，比较的勒的，然后呢也不是说特别特别的低腰，正好穿到男士穿内裤比较舒服的一个位置。然后它是一个阿罗裤，阿罗裤就是男士宽松的平角裤，所以你在一穿以后它能够做到不卡裆，然后呢也是这边不勒腿的，有很多比如说叔叔伯伯，你说你坐下来对吧，这个大腿围这边要是比较宽松的，咱们今天是一个宽松的一个平角裤，包括呢它的这个背后也是做到了，就是说是不勒裆的，也是不卡臀的，所以它整个的宽松度舒适度是特别好的。而且你看稍微在这个臀部偏侧面这个地方还给大家你看做了一个口袋，所以其实也不影响你坐下来，但是还是能够放一定的这个东西的。
1: 对，
0: 而且在前面我们做到了一个就是单扣的一个门襟，因为男士如果说你是要去上厕所对吧，这个一另有扣这个单扣的门襟私密性也是比较好的。
1: 所以其实从它的设计上来说啊，真的是很贴心，对吧，既有这个小裤兜，同时它的松紧合适，
0: 是，
1: 而且它这个松紧你看啊，它其实是像这种裤子我们很讲究它不要太勒，
0: 是，
1: 但也不能不勒，就大家会说太勒的话会勒出一道的痕，对吧，如果说太松呢，松松垮垮的还裤子容易掉，但是我今天在里面增加了一个内衬的松紧带，它很好的起到把我们这个腰啊来很好的一个束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是，
1: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一个背面，你看它这个臀部它也不是很包的，这个臀部它其实还是蛮宽松，你看我的手伸进去，
0: 是的，
1: 它还是蛮宽松的，所以刚才娇娇也说了，我无论是坐下来也好，然后或者是躺着也好，都很舒服。还有一点啊，像这个裤子啊，我觉得真的日常居家裤，你在家里面看看电视，这就是一个居家裤，
0: 是，
1: 你出门倒个垃圾啊，我也可以穿这样的裤子，没问题的，而且六条一配啊，你想穿哪条穿哪条，你什么时候穿都可以。
0: 是的，关键这个面料你贴身贴肤来穿着特别的舒服，它是个特别经典的三枪啊，就是很好的一个梭织的一个编织的工艺，但是它是色织的100%新疆棉的全棉面料。什么叫做色织啊，它是先把这个纱线先去染色以后再来做编织，然后呢它是后续还做过多道的这种水洗，把这个面料变得特别的柔软，不是有些比如说配布对吧，直接编好了以后再去染色，如果上面有些色块不均匀呀、凹凹凸凸呀，或者比较僵僵硬硬的，做这种贴身的居家裤、内裤、睡裤，它就不是很适合。但我们这个是纱线染了颜色再去编织，再经过水洗以后，不仅是色牢度很高，而且穿在身上特别的轻柔，非常非常的顺滑，
1: 对，
0: 尤其适合夏天。
1: 男士的一些衣物啊，包括女士、包括孩子，这些衣物其实贴身的衣物啊，它不像那种外穿的衣物，对吧？我可能几个月换一条，
0: 是，
1: 就换买一次新的，像。这种居家裤啊，或者叫这个休闲裤，贴身穿的， 它一定是要勤洗勤换的。而且在夏天天热比较闷的时候，你无论是裆部也好啊，还是我们说的腰围也好，还是我们说臀部也好，它都起到了一个很好宽松，它不至于肥大，但也不至于很紧。所以像这样的衣物，它可以内穿也没问题，我外穿也可以，
0: 是
1: 在家里面穿、出去穿其实都可以，没问题。所以其实这个产品啊，我们说也是深受大家的喜爱。你来看一看啊，其实上市没多久啊，就已经博得很多朋友的喜爱，价格合适。对吧，然后质量很好，送货也很快，非常满意，东西刚收到已经买了 N 次了，值得大家推荐。啊，然后货真价实，是全棉的啊，穿着很舒服，老公很喜欢，对吧，裤子质量不错，穿着很舒服，等等等等。所以大家去看一看，但是当时买的时候应该还没有我们今天将近12元的积分。
0: 是的。

0: 因为我可以试穿，没问题。但这个已经是贴身穿了，也可以选择试穿，也没问题。然后拿到手是这样两包独立的包装，
1: 是的，
0: 对吧？也很干净，也很卫生。这样两个包装，你把裤子拿掉之后，这个还能做一个方便的洗漱袋，也特别好，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1999今天再送12元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算下来30块钱左右，全棉的三枪啊，我们说阿罗裤带回去，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666。
2: 三枪品牌是个老牌子了，所以我们都挺喜欢三枪品牌。
3: 我家里现在的居家服也是三枪的，我就喜欢三枪。
4: 基本上是属于过年啊，这个送礼啊，都是三枪的这种，它都是盒子装好的。
2: 我很早就穿了，那还刚刚工作就开始了。是的，我们家全都穿这个三枪，因为我们觉得穿了很放心了。
4: 不管是内衣外衣啊，它都。 我们觉得又舒服又体面，
2: 是觉得很柔软的，就是它有那个弹性，
3: 质量比较好，性价比比较高，所以我们都喜欢用三枪。

0: 我刚还跟娇娇说呢，我说这种裤子真的对于男士来说真的不嫌多，因为你想男士的裤子不像女孩子的衣物，可能说我一条连衣裙可以从上到下都有了。
1: 对，
0: 男士的裤子你要琢磨，哪怕我倒个垃圾，我还得，我今天还在想，我倒个垃圾，我穿个这种短裤吧不合适，对吧？你到大腿根儿，然后但是我要穿个长裤吧又太热，然后出去比如说是就是出去遛个弯，公园走一走，或者是马路边压压马路，你穿的也不可能说太凉快，对吧？但是也不能太闷热，所以像这种裤子蛮合适，它可以易正装，对吧？你也可以说我今天很休闲，在家里穿也没问题，我出去穿也没问题。
1: 是的，阿罗裤就是比较宽松的男士的这种居家裤，但是我们这个版型这个设计它是可以做到外穿的。你像如果很多的中年人上面搭一个那种运动 T 恤，看起来其实也是特别的时尚。
0: 对。
1: 但如果我们再看节目的很多的一些叔叔伯伯，你在家里面穿就当做什么睡裤、内裤、居家裤都可以，
0: 是
1: 100%的全棉材质，而且我们是新疆棉哦，包括用到了三枪非常经典的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编织的一个方法，
0: 对，
1: 梭织的编织方法，我们还是色织的面料，这个面料就是特别适合夏天，你不管是做一些贴身的衣物，尤其是做内裤居家服很适合，它是纱线先去染色以后再来做编织，还要做多道水洗，这个阿罗裤的触感就是特别的轻柔，非常非常的顺滑。有很多你家居裤如果是僵僵硬硬的，内裤僵僵硬的，男士啊觉得不舒服的，因为男士穿这种内裤居家裤舒适感是很重要的。
0: 所以我们来自三枪嘛，对吧？中华老字号三枪的品牌，然后今天是100%全棉，我没有什么氨纶之类的，我是全棉，然后又是新疆棉，绒朵的长度纤维质感，而且刚才娇娇也说了，我的色牢度很高，
1: 是，
0: 所以久洗不易掉色，也不容易缩水变形。
1: 对的，
0: 所以我觉得在天热的时候就是居家裤，到天冷的时候我就可以当内裤来穿，而且是平角裤。我建议大家，其实天热啊，大家说哎呦私密性有些，比如说是这个不舒服啊等等，那这时候其实平角裤更加宽松一些，它不太容易滋生细菌，对吧？包括里面裤腿里面空气流动也比较快一些，所以我觉得平角裤也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也应该成为您居家裤或者内裤的一个首选。关键这个性价比也很高，哎，不夸你，对吧？我还给大家送出12元积分。我动力购再减5元，算下来30元左右，一条全棉的居家裤，可在家穿也可外穿，各种场合都合适。
1: 对，外面这种什么阿罗裤，好的全棉的，然后呢也是这种就是说色牢度比较高的，有些什么80-90元一条，100元一条要的，可能你外面买个两条就要将近小200，甚至200出头。
0: 对，
1: 我们199六条性价比极高，也不是档档节目都像这档送这么高我的积分的。
0: 对，我记得我前两天买一个什么全什么时代的，这牌子真的不便宜，我买一件大概 T 恤还是短裤，反正加在一起200多元呢。
1: 有，
0: 你真的是这样，因为现在全棉制品的产品啊，其实它的。

0: 用工成本会非常高，
1: 是
0: 对吧？但是我今天199是六条，每一条算起来才30块钱，嗯，我因为还送了你12块钱积分，积分就当钱来花，好吧？所以今天这条这个六条裤子啊，这个阿罗裤一定是要带回去的，嗯，你出门吃完晚饭，出门遛个弯，倒个垃圾，你可以穿，嗯，接送个孩子出去陪个，对吧？你比如说是游个泳。父母在岸上看着，对吧？或者说 是打个篮球，在场边观看，我就穿这个裤子也可以啊，也没问题啊，各种场合可以都适配。
1: 是的，所以真的，我们今天是性价比又高，本身东西又好，赶紧抢单，选择尺码，颜色不用选，六个不同的颜色都给你，给你快速送货到家。你可以联系0215119900。

0: 三枪经典男士阿罗裤当季首发，199元六条，100%全棉，宽松舒适，柔软透气。AR 到3XL 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1: 这个还真是这样，现在订购速度很快，大家如果不自动订购的话，还真的是蛮难抢到这个现货。咱们今天不但价格合适啊，12块钱积分送给大家，而且还能选择试穿。
2: 对，这个产品拿到手里面以后，你保留我们这个两袋这个包装的这个外面这个袋子，然后呢，也就是所有的这个产品的那个原配包装都保留。
1: 对，
2: 上身试穿，不要去洗，不要去落水啊，上身试穿，尺码不合适，后续是可以给你做到更换的。
1: 对，
2: 我们的服务特别好。
1: 但这种裤子呢，肯定是选稍微大一点的啊，舒服一些，宽。松一点，但是就根据自己体重来吧。你像我160，我应该选择2XL 是吧？
2: 是。
1: 你看一下，哎，我应该选2XL， 我160的体重，
2: 是，
1: 对吧？比我轻一点的朋友，你可以选1XL 也可以，
2: 是的，我们的尺码这次还是做的就是比较精准的，
1: 是是是，
2: 四个范围的尺码，从 L 码到3XL 码，你现在直接就根据什么体重腰围来选择，哪怕你说选到不合适的没问题，试穿以后不满意不合适给你换的。
1: 对，我们的顾客这里有留言啊，就说了买小了，你看啊，晚上打电话客服第二天就安排来换货了。啊，这个就特别好，对吧？然后再来买了已经是第二次的，质量好是中老年人夏天必备的一个首选，对吧？这个阿伦裤我告诉你，你要纯的那种三角的内裤呢，其实我觉得建议大家还是少穿，为啥？容易滋生细菌。
2: 是的，
1: 平角裤更透气。
2: 是因为其实男士比如说内裤呀、家居裤的选择也会面临一些问题哦。如果你看家里面感觉每天穿着内裤过紧的话，其实裆部呀，对吧？胯部呀、大腿根是特别不舒服的，或者有些家里面很多老旧的这些内裤、居家裤，对吧？松垮了、变形了，经常去洗涤，对吧？有些可能都已经什么变薄了、起毛起球了，还有一些污渍呀、异味呀都洗不掉，特别的脏，对不对？挂在外面其实也是挺难看的。还有你看，有些可能说版型、裤型设计的不好，有什么勾裆的、卡裆的，对不对？裤腿围感觉不舒服的，这些其实你都可以来更换的。
1: 对，
2: 我们今天为什么敢于说穿着舒适度很强的三枪经典的阿罗裤？
1: 对，
2: 往年买过的一些老爷叔都对这个产品评价是很高的。
1: 就是这个裤子它一定得加一个松紧带，但这松紧带它不会过分的勒啊。三枪我觉得在细节上做的特别好，你看它有弹性的，不管是侧边也好，还是前后也好，你看前后也好都有弹性，而且它是整个一边全做到了一个，
2: 它不是一根细细的，
1: 它很宽。
2: 压强就不会非常的勒，
1: 两指宽，两指宽很好的啊。然后再来还有一个细节是什么？就刚才娇娇也说到一点，就是我们的一个裤腿啊，这裤腿它是有一定的松紧的，不会很勒的你的大腿根儿，
2: 是
1: 不会那种不舒服。特别是什么，你坐在沙发上面的时候，你这个大腿会勒得很紧，很不舒服。
2: 对，
1: 但我们这个不会。还有一点，它为什么说它可以外穿啊？穿到外面去，你旁边有个小兜，放放钥匙啊，放放卡呀、放放手机啊等等，其实也没问题，因为它其实有松紧带的。
2: 不易往下滑落，
1: 对，
2: 它穿得很稳固的，
1: 放个稍微重一点的，它也不太会滑落，对吧？这个我觉得就特别好了，好吧？
2: 所以大家，我们其实这个裤子前面我们是一个单扣的这个门襟哦，男士要上厕所的话，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单扣的门襟，那这个其实告诉大家，如果你是纽扣很多的门襟，对吧？可能说你的这个私密性就不够好，但我们今天是单扣的这个门襟，而且有没有发现，所有这个裤子上面我们的只要是彩线包边的地方，它这个就是说它这个针脚都做得特别的细，针脚非常非常的平。这个就是大品牌给予我们的细节部分的做工，家里面有些你说已经什么有点脱线的，对吧？
1: 对，
2: 然后有些已经什么那种勾线勾破的，或者有些起毛起球的，你拿到我们

0: 香这样的一条阿罗裤，每一个颜色你仔仔细细看它的质量。
1: 对，
0: 原来我们说上海三枪集团它这个前身呢，针织酒厂，对吧？很多老高说我穿他们家很多一些内衣呀，包括什么居家服呀，都穿了好几十年了。
1: 是这个裤子啊，给大家打开一个包装啊，就我觉得这颜色其实也挺时尚的啊。谁说我今天只能穿同一单色的？这种网格状的，这个我觉得蛮时尚年轻的。
0: 小格子其实格纹首先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元素。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你肚子稍微再有一点的时候，你比如说我这样穿啊，我稍微有点肚子的时候，我不太会显得我肚子特别大。嗯，
0: 是的，因为还是让你有点那个腰身，还是感觉比较匀称的。
1: 哎，因为它网格的一个设计啊，然后再来给大家看几个细节啊，就第一个三枪，我们刚才说了，它是一个中华老字号啊，我们都很认的一个贴身衣物的一个管家。嗯，然后再来全棉材质，你看，100%的棉，棉是哪儿的呀？新疆的呀，对吧？特别好，好吧。然后再来就是咱们今天这个裤子呢，它后面还有个侧兜，嗯，也特别舒服。再看一个细节啊，就刚才我特别看了一下，像这个 AB 版啊，就比如说它的正面。跟它的背面有的时候这种纹路不一定对得齐的，
0: 尤其是格子，有些那种链子皮歪歪扭扭的，对吧？
1: 但是
0: 裁线裁歪很明显。
1: 但是你看一个细节，你看我这边是两道，对吧？好，我翻过来给您看，它就是这样的，你看整个它，你看，对吧？几乎它是在一个模具上面全部给它做出来。
0: 包边
1: 做得很好，
0: 非常的规整，横平竖直，
1: 对吧？他没有说今天不对称，我表面我这根到这儿，然后那边可能错开，他完全没有错开的那种感觉。你看，
0: 是
1: 从这个角度来看，特别很笔直，
0: 是
1: 对不对？所以这就是细节，你不要小看贴身衣物之所以要卖得贵的原因，它一丝一毫、一针一角都不能差。所以你去看看外面，我去买一条什么什么这种全棉的裤子，40-50一条很正常。
0: 对，都不止80-90，对吧？119一条，129一条。
1: 对。
0: 而且我给大家看一下细节部分，我刚才说到这个裤子它是也是单扣的一个前门襟，你在外面这个裤子穿好，你是看不出这边是门襟那个地方的。然后你看它是做了一个隐形的单扣的这个门襟，双层的这样子，你看。男士如果是上厕所的话，是纽扣是在这边，纽扣的外面给大家做了一个还有额外的一个双层，外面是看不出来是这个门襟纽扣这个地方，这边你去打开它，男士上厕所。所以你看这个我们的这个用材用料包括它的做工也是特别特别的复杂的，而且单纽扣我们觉得私密性做的也比较的好，而且这个纽扣因为它做了外面做了额外的这样的一层，其实它不是说那种什么这边做包住的纽扣有时候感觉不好扣，这个纽扣特别的方便，对吧？男士有些老爷叔可能低头你扣纽扣有点困难，这个没问题，扣好了以后你看表面这样一拉，穿好了以后外面是没有纽扣的，就感觉完全是像一体成型的一样。
1: 对，
0: 所以这个细节的做工我们为很多的一些男士考虑得很周到。
1: 今天不是让你挑颜色，是打包，我们今天总共六条带回去，三条内裤这么一包啊，我们是两包两个外包装，然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很多的口碑啊，我觉得大家说买东西看看人家评价怎么说的，好吧？都说咱们第一个啊质量特别好，穿着一点都不松垮，对吧？然后再来你比如说像这个啊，像这边说如果买小了，哎，我帮大家免费更换到满意为止，第二天就来了，对吧？已经买了两次，买了三次的人特别多，对吧？全棉的穿着很舒服，对吧？裤子的这个质量也不错，穿着特别的舒服，透气舒服，不松垮有型。我们挑着的挑裤子的首选，对吧？
0: 是的。
1: 同时这个裤子还能在家也能穿，在外面也能穿，
0: 一裤三穿，家居裤、内裤、睡裤它都可以，而且我们的价格真的1996条，
1: 对，
0: 六个不同颜色，我们还给大家本档今年夏天限时高额积分，将近12元，相当于187元，您订购左下角扫码或者 APP 下单，对不对？182元左右，你除以六的话，每条才30几块钱。现在要做的就是选尺码，您自己或者您的老同事，对吧？老战友、好朋友，要选男士舒服的那种宽松短裤的，这档节目也可以下单。XL 码和两 XL 码特别的热销，拿到产品保留包装，上身试穿，不要落水，不要去洗，尺码不合适，给大家换到合适满意为止。抢单来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三枪经典男士阿罗裤当季首发，199元六条，100%全棉，宽松舒适，柔软透气。AR 到 3XL 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0: 这个叫阿罗裤啊，其实你可以看到的是，它真的是居家裤也能当居家裤穿，贴身的内裤也能穿，因为它是平角的，很透气，然后外穿也没问题，出去倒个垃圾，我刚才说了，就邻里之间的串门，有的时候其实就是休闲随意，对吧？但是你要穿得很正式吧，我觉得也没有那种邻里之间，比如说你去打个牌，对吧？你去聊个天儿，对吧？你跟约了好朋友一起出去遛个弯儿，对吧？公园里逛一逛。它不是说特别正式的场合，所以男士的有些裤子啊，特别短裤，在夏天还蛮难挑的，那我总不能老穿长裤吧，太热这天儿，所以它既能够显示出一定的得体感，同时它适应的场合还特别多，你就是陪孩子一块儿出去玩玩打打球，我觉得也可以穿，买个菜出去逛个菜场我也能穿，
1: 是
0: 对吧？到晚上的时候商场里面去乘个凉它也能穿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这个裤子呢其实百搭性特别强，
1: 它是可以一条裤子就是穿全天的，对吧？你就到了晚上这个就是洗完澡之后你就换一条，对不对？你不用很多男士说我这个内裤一条，对吧？外穿的这个短裤或者运动短裤我再加一条，这个不用，它又可以当内裤，又可以当居家裤，还可以当做这个睡裤来穿，百分百全棉，真的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是特别好的梭织的编织的工艺，再加色织的面料，上面所有这些我们的经典的小格子这个格纹啊，久洗不掉色，因为色织是先染纱再去直接纺成这个布，不会说什么是胚布上面再去染颜色，对吧？色块容易那个不均匀，可能也是染料堆积是僵僵硬硬的，这个就是染好了以后织好了以后我们再去做多道的水洗，已经把面料洗得特别的柔软特别的垂顺，你后续家里面再洗也不易怎么掉色，但是一上身你就知道，哎呀，色织全棉的面料真不一样，又软又柔，没有那种僵僵硬硬的感觉，而且尤其的透气，你夏天男士你想如果那种什么特殊的生理结构，对吧？你的这个就是大腿根儿，你这个就是裆部那个地方闷闷热热潮潮热热的，是特别不舒服，也容易滋长细菌，
0: 对，所以包括像这个天热的时候啊，就大热天你真的是觉得就裆部啊，这个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干爽，透气，平角裤我觉得是个首选，但平角裤有的时候不光是你的内裤
1: 啊，
0: 那我觉得像这个阿罗裤，你既可以当内裤穿，也可以当居家裤，你既然是当居家裤了，对吧？我觉得它的这种体贴感，它的那种舒服透气感都有，然后甚至我今天可以，对吧？在外面穿着也可以啊，所以我觉得各种场合都很适配，而且很多人在问我们的尺码，我们根据体重来，像我是160斤，那你就可以选择2XL。对吧？如果是140左右的，那你可以选择 XL，都没问题。120到150的啊，你就可以选择 XL。当然了，我们今天这个尺码不是说我今天一下子拍好了之后，马上就是一锤子买卖，不能改。不是的，我可以选择换的，只要你不落水，对吧？只要你。这个
1: 包装保留完整，都可以给大家换到合适满意为止。
0: 是，
1: 我们相当于是把三枪的专柜搬到了您家门口，让东方购和三枪品牌为您服务一次。这么热的天，不用出门，哪怕你家周边有一些三枪的门店专柜，也很难做到东方购物这边199，将近12元积分哦，180几元6条阿罗裤。
0: 你想30块钱出头，我可以跟。比如说买回去之后，这个老爸跟儿子分享一下，可以的呀，
1: 对
0: 吧啦？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六条你可以随便分一分都没问题，好不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一个是来自于三枪的品牌中华老字号，第二个它的品质有保障，百分百全棉新疆棉的材质，第三个它的百搭性特别好，不是纯在家里穿，你可以选择在外面穿也没问题，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还特别加赠了将近有12元积分。
1: 是的，相当于是187元自动订购完以后，182元左右给大家送货到家。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三家品牌是个老牌。

0: 牌子了，所以我们都挺喜欢三枪品牌。
1: 我家里现在的居家服也是三枪的，我就喜欢三枪。
2: 基本上是属于过年啊，这个送礼啊，都是三枪的，这种它都是盒子装好的。我很早就穿了，还刚刚工作就开始了。
1: 是的，我们家全都穿这个三枪，因为我们觉得穿了很放心了。
2: 不管是内衣外衣啊，它都我们觉得又舒服又体面，
1: 是觉得很柔软的，就是它有那个弹性，
0: 质量比较好。性价比比较高，所以我们都喜欢用三枪品牌。
3: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尺码，今天我们是根据腰围和体重来选择四个尺码做的比较的精准的 L 码、XL 码、两 XL 码和三 XL 码，这两个尺码体重在125到150斤之间的 XL 码以及150到175斤之间的两 XL 码非常的热销。我觉得你今天如果下单快速选择下来拿到手，你就赶紧试穿，保留我们的包装，然后呢这个内裤不要去洗，你就上身试穿看一下尺码，如果不合适没关系，给东方购这边打电话，我们后续可以给大家做更换。
4: 对，
3: 一共是两个包装各三条。你看我们这个裤子不管哪个颜色，灰色的小格子对吧，红色的那种格子，绿色格子都特别的好看，
4: 对，
3: 而且是宽向襟的，
4: 所以我觉得这个裤子真的是可以试试看，好吧。我们家反正有这个免费试穿，不要落水。然后呢就是你万一不合适保留包装啊，退给我们就可以了，或者换都可以。你看这个松紧带啊，它其实是不是那一根带子，它现在是已经变成
3: 也不是那种抽绳的不方便。
4: 对，你看、都是两指宽，
3: 是
4: 两指宽，所以它既能起到固定的作用，对吧？不至于说它松垮，但同时也不会勒得特别紧。关键是因为它
3: 不卷边，
4: 对，然后它后面还有一个袋子，这袋子你可以放放卡呀、放放手机啊，因为放手机它相对比较重，但它这个它有松紧，不会往下掉啊，这个也很好，对吧？然后再来它前门襟，你看刚刚说到这个前门襟它今天是一排扣，而且它这扣子很好拧开，
3: 就一颗，私密性特别的好。
4: 对，你很好拧开，对吧？也很好合上，也没问题。
3: 然后这个是做隐形的，
4: 裤腿很宽松，不会勒得大腿根不舒服。特别你在坐起来的时候，对吧？或者是你入坐沙发的时候，你有的时候这大腿根啊，粗壮一点的男士朋友可能都勒得比较紧，但我这个很松快，很好，对吧？然后再来看一个细节，我刚才说到一点，就是像这个，就三枪的牌子，它在色织上面它做到了一个内外统一。AB 版，你看 AB 版它没有那种什么错开来的，没有说不对齐的，它完全对的严丝合缝。你不要小看这种细节，它很讲究色牢度，它也很讲究它的排版工艺，好吧。所以这条裤子不是说我一条199，我是6条199，
3: 是，
4: 对吧？这个性价比是老高的。
3: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网上你随便搜一搜啊，就是男士这种阿罗裤平角宽松的裤子，1条129元。你看后面这个1条129元，再来有些比较好的品牌，1条178元。咱们今天只要你订购，相当于187元，6条，每条也就30几块钱。而且是三枪经典的大牌子，我们的中华老字号，
4: 对，
3: 品牌历史特别特别的悠久，100%新疆棉打造，梭织的编织方法，色织面料的工艺，
4: 对，
3: 两包，每包里面3条，
4: 对。然后你这个包装你要合适了落水，然后这包装还能当个洗漱袋来用，对吧？我觉得也挺好的，好吧？所以这个性价比也很高。今天199，今天还送了积分12块钱，将近12块钱，然后还有东京购减5块，总共优惠将近18块钱呢。
3: 是的，哇，这个199元低价位商品能够给这么高额的积分，
4: 对，
3: 大家就订购再操作一下，总共相当于优惠要17元左右。你自动订购完以后是182元，你除以6，每一条30块钱左右，
4: 每天换一条。
3: 对，这些情况很有必要。
4: 老公和儿子
3: 分享
4: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东订购再减5块，021-511-9900。

0: 江品牌是个老牌子了，所以我们都挺喜欢三江品牌。
1: 我家里现在的居家服也是三江的，我就喜欢三江。
2: 基本上是属于过年啊，这个送礼啊，都是三江的，这种它都是盒子装好的。我很早就穿了，还刚刚工作就开始了。
1: 是的，我们家全都穿这个三江，因为我们觉得穿了很放心的。
2: 不管是内衣外衣啊，它都我们觉得又舒服又体面，
1: 是觉得很柔软的，就是它有那个弹性，
0: 质量比较好，性价比比较高，所以我们都喜欢用三江品牌。

0: 间不多了，只有最后的五分多钟。每年夏天卖爆的我们的经典的三枪的全棉男士阿罗裤，今年夏天我们这档送高额的积分很不容易啊，尺码一直我们放送在屏幕的右边，大家就根据自己的这个体重来选择，腰围来选择199，还有高达12元左右的这个积分，180几元，6条，每一条颜色都不一样，勤洗勤换，你替换起来也很方便。
1: 我呢一直建议大家，男士的裤子呢就不一定要太多，但是得有合适和舒服，
0: 对
1: 对吧？特别在炎炎夏日三伏天啊，我觉得闷热透气不排汗，然后又是闷在里面有异味啊，有瘙痒啊等等，那我觉得与其这样呢，还不如给大家选择一条宽松的居家裤。那我觉得这条阿罗裤呢，就是一条既可居家裤穿，也可以当贴身内裤来穿，因为天冷的时候啊，我觉得也可以当贴身内裤来穿，
0: 可以的，
1: 对吧？
0: 是的。
1: 你要真的出去着急，比如说倒个垃圾啊，或者是跟邻居串个门打个牌啊，聊个天啊，我觉得你也不用穿得太过正式，对吧？但是也不能太过随意。那这条裤子，哎，真的叫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对吧？我在居家也能穿，外面你就孩子也能穿，因为这种尺码它基本上也不挑人群的了，对吧？你150-160斤，它能这个尺码差到哪儿去呢？也不太会的，所以也不用担心说选错。父亲跟儿子来选这个分享装，我觉得也可以啊。
0: 是的，
1: 也不会因为说儿子身高马大，那对吧？你就要选这个，也不需要。
0: 这个不挑人的，
1: 不挑人的、
0: 哎、啊，
1: 这个尺码几乎就相当于是个均码了，好吧？所以，但是还就这样，我们还给你选择一个试穿的机会。
0: 是的，啊，
1: 这个我觉得特别好。你到外面去有试穿吗？你到外面任何一个你网上去买一买，有没有试穿？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的吧。
0: 对吧？你这个裤子越是长时间穿，你要买到穿的舒适的，尺码合不合适，穿的舒服舒服舒服，我们送货到你家里面，你自己上身体验感受，试穿以后感觉尺码没有选准，还可以后续给你更换，这种机会是很难得的。
1: 你只要不落水，对吧？你不要去过水，然后你就是试穿，你觉得尺码紧了等等，你就换吧，那换到你满意为止，好不好？所以这种服务啊，哎，说白了也是电视购物这种大屏的公信力。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还多说一句，你其他频道，其他这小屏有吧？有，你有质量这么好的有吧？不一定有，对吧？你万一要有问题，像退换货等等，我们大屏帮你负责到底的。
0: 所以大家放心订购，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码，也不是每档都有高额积分。订购线是02151119000。

三枪经典男士阿罗裤当季首发，199元六条，100%全棉，宽松舒适，柔软透气。AR 到 3XL 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经是有非常多的观众下单订购了，最后的两分钟不到，也是意味着我们的备货真的很紧张了。因为右下角这个价格你也可以忽略199，再看旁边我们有高达将近12元的积分哦。您还可以自动订购，最终可以相当于182元左右，6条男士阿罗裤，阿罗裤就是宽松的平角款式的男士短裤，6个不同的颜色全部给到大家，基本上能够做到我们所有的叔叔伯伯，对吧？很多的中年男士，包括您的儿子、青年都可以来穿，可以当做居家裤，可以当做内裤，也可以当做睡裤来穿。关键面料超级舒服，100%新疆棉全棉来打造的，它是梭织的编织的工艺，还有呢就是我们色织的一个它的很好的一个面料，做到了能够水洗之后久洗不变形、久洗不掉色，给你的触感是特别的柔软细腻，而且非常的透气啊，做到能够不卡裆，对吧？也不勒腿，然后也不勾裆，不卡臀，穿着的舒适度特别的强。小区里面，对不对？跟老邻居看看下棋呀，看看打牌呀，对不对？家里面下午来穿着一下，包括你要临时出个门或者取个快递接待给谁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今天我们这个性价比这么高的阿罗裤能够做到相当于30几块一条，外面真的很多的一些别的同类产品80-90块一条、100来块一条真的是很常见，我们性价比极高，给大家快速送货，选好尺码拿到产品还可以上身试穿，保留我们的包装，不要去落水，不要洗涤这个产品，尺码感觉试穿以后不合适还可以给你后续做更换。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邦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7: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东方购物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严华，今天请你吃丰收日了。那提到丰收日呀、啊，肯定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呀、啊，包括是亲戚朋友会说，哟，可在外地没在呀，对吧？然后过年过节期间要宴请宾客的时候，到哪里去吃呢？哎，十个人的、十五个人的、全家团圆的，或者是这个同学聚会的，丰盛年，名字品牌又好听，菜式口味又很符合我们上海人的本帮的一些胃口。那么今天带给大家是你不需要出家门，就可以在家里头时时刻刻品尝到丰收日的鲜美的小菜带回去了。那说到丰收日，今天也是一个全新品的首发，我您所欣赏，带来他们家拳头型的非常好的一些菜式。那说到丰收日的这个品牌，大家也很了解，它是属于宁波海鲜起家的，然后当中呢有很多一些改良的口味，所以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好，福州，福州你好。
9: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跟燕华都特别喜欢去丰收日、因为是有那种老钱餐厅的那种感觉，然后家庭聚会非常非常合适，
8: 是呢，
9: 而且口味一如既往的好。但现在天气太热了、据说什么又有台风又有暴雨什么的，咱们暂时就别出门了、在家里一样能吃到丰收日的口味。
8: 对，
9: 而且比去餐厅吃便宜好多好多。
8: 是的，就跟大家这么说吧、先给大家看看丰收日菜单。
9: 好，
8: 我相信屏幕前很多一些啊到丰收日经常去的啊组局的朋友们比我还了解，对不对？这菜单要看了不要看了的啦。
9: 对，
8: 先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啊，这个食鱼，你看吃价格的年年有余。你看丰收日名字那么好招头，有鱼，对不对？
9: 对，
8: 我们是什么？哎，我们是食鱼，单独一盘的这个食鱼多少钱？
9: 262、298都有。
8: 我们今天有哦，
9: 有
8: 298块钱有这个食鱼哦。
9: 是，
8: 而且今天我们是八个菜哦，你单独一条食鱼点一点，是不是票价就回来了？
9: 就回来了。
8: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吃价格他们家虾仁儿，
9: 再随便看一个菜好哈，这个是。我
8: 们
9: 是在哪？
8: 虾仁在哪里？在这里。硕果累累吗？
9: 在这个地方，水晶虾仁儿。
8: 68，对吧？你看到那边去，虾仁也要点的。还有大家很喜欢吃牛仔粒，对吗？我不卖关子。刚才看到我们的食鱼268、298的一个价格。今天本套组合是八只菜，八个硬菜带回去，大菜硬菜。来看看，就在我们前面，都是独立包装的，由他们家非常好吃的啊，这个400克的食鱼，九香食鱼带回去有。然后呢，会用他们家的这个香酥鸭带回家，也很大的啊，
9: 对，
8: 包括他们的菠萝古老肉啊，
9: 水晶虾仁儿，
8: 腰果鸡丁、水晶虾仁儿、黑椒牛柳粒，包括在下头还有我们的这个蟹黄大馄饨，包括是春卷。所以你看看在门店当中，六人餐这肯定要有的。你六人餐去吃一吃，600-700块钱肯定要有吧。我们大家也给大家就算好了，因为在丰收日他们门店当中，包括在他们的很多旗舰店，为大家组了一个假日欢聚套餐。
9: 是，
8: 如果点上这八份菜的话，加在一起是798块钱。
9: 我的天哪！
8: 798，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新品首发，298元全部带回家，保证是新鲜批次。
9: 是，
8: 你看看他们家食鱼，来啊，
9: 食鱼就这一道菜在门店吃。就值今天的回票价了，而且我们是九香食鱼，这个大家都知道吧，多么珍贵的鱼，人家说宁吃食鱼一口，不要草鱼一篓，就是珍贵到这个地步，而且非常好吃，特别鲜。这边已经给大家都 就是做好了，然后你直接怎么做，这上面都写了，先解冻，然后你把什么什么火腿片呐、姜片呐排列在上面，再蒸15分钟就能起锅了。这如果是家宴的话，那是天花板的那种级别的家宴哈，
8: 确实，
9: 请朋友那是特别特别的，就是有面子，然后你自己吃起来非常的好吃。
8: 对，
9: 石鱼是一种洄游性的鱼类，你在外面买非常非常贵的，因为它每年10月份就洄游回这个淡水吧，所以说它很准时，叫石鱼。
8: 更关键是什么？更关键是你在家里头不需要说什么呀，弄起来很麻烦，你只要会蒸、会炒、会加热就可以了，
9: 就可以了。
8: 为什么到丰收日当天去吃？因为味道好吃，然后呢不用那么麻烦，厨师帮你做好了。
9: 对的，
8: 你在家里头随随便便弄碗面啊，包括有亲戚朋友来了，小朋友到您家来，这过暑假了，你蒸一条石鱼喝嘞，
9: 太香了。烟花一定要尝尝，石鱼是带鳞的啊，就是一般的鱼它是不吃鳞的，但是石鱼的鳞非常香，所以石鱼一定要带鳞吃。我们也是荧光灿灿的，非常细致的这样的鳞都给大家，就是
8: 给大家来
9: 留着的啊。
8: 我们整个的石鱼，你看，无论是肚皮这边啊，包括什么肉头是非常的飘。很多上海朋友们吃到石鱼啊，就喜欢刺呢，骨头都是这种大的这种刺，然后肉头也是这种非常的肥美，对不对？蒜瓣肉的感觉都是非常不错的，
9: 对的，都是大刺，大刺挑掉了以后，那个人家说石鱼的颧骨还有它的整条长骨是要嘬的，越嘬越香，非常非常的好吃，
8: 是吧？
9: 反正石鱼连鳞带肉带骨头都是香到不得了，像这样石鱼的鲜美，你在外面吃一条就是298。我们今天它只是1/8的菜，我们有8个菜，它是其中之一。
8: 很入味啊，
9: 很入味，很入味。
8: 什么叫酒香？它有那种糟心的感觉，而是很新鲜的感觉，
9: 很新鲜，
8: 所以肉头就很细腻、很嫩。
9: 观众朋友，你看这个肉厚不厚实？这个肉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厚？给到大家，然后这个地方的肉都是大刺，你把刺剥开来之后，老人孩子吃起来你也会特别特别的安心。
8: 是的，
9: 关键是石鱼的鲜美是其他鱼类没有办法比拟的，
8: 真的好好吃，
9: 好好吃，
8: 就感觉我在丰收日，你知道吗？
9: 就在丰收日，
8: 今天好开心哦！到了吃饭这个点，我没想到在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就感觉摆了一桌丰收日的大菜名菜在我们面前了，
9: 太香了，
8: 是不是又鲜又香？
9: 哇，除此之外，好吃哦！
8: 很多朋友看到现在您说用单独一条石鱼到丰收日当中去吃一吃，200多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让8件组合通通带回家，不需要挑，不需要选了。您如果到门店当中去现场吃的话，
9: 价格
8: 还要现场吃的话价格还要高，
9: 还要高，还要高，
8: 对吧？一桌子这个8个菜，
9: 那可能1000多了呀。
8: 1000多。还可以，丰收日的价格呢，在老百姓心目当中还蛮亲民的，
9: 对。
8: 但是实惠再怎么实惠，这一桌500-600块钱或者700-800块钱左右有的，
9: 对
8: 吧？那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满满当当的8件单品带回去，有我们的酒香石鱼，有香酥鸭，有这个水晶虾仁儿，
9: 牛仔粒，
8: 包括是
9: 春卷，
8: 对，春卷，还有我们的古老肉，腰果鸡丁，然后
9: 馄饨
8: ，馄饨还是蟹黄馄饨，
9: 所以这个主食它的规格也非常非常的高，8件单品今天298，合下来每件单品30几块钱，这个性价比真的太高了。
8: 确实，
9: 这么大热的天不要出去买菜做饭很麻烦，我们今天直接热一热就可以上桌。
8: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呢就是5到6人的一桌子，差不多，对不对？大家也可以在家里头呢，第一点有亲戚朋友来了，我做一桌子菜，我就可以就直接不用麻烦大动干戈，会加热就能够吃。然后呢，看这是香酥鸭哦，满满当当一大盆哦。对不对？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古老肉，量很大的。
9: 是
8: 你到丰收日去吃的话，同样也是这点量。
9: 好棒！
8: 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的这个牛仔粒，
9: 是
8: 牛仔粒也很吃价格的。这是一整条，就是半条的石鱼，那正正好好，就几个人一起分一分，也不用翻面。
9: 好棒！
8: 这是我们的腰果鸡丁，然后那个是
9: 水晶虾仁，好大个哦，这虾仁。
8: 点心当中有春卷，包括是蟹黄馄饨，是4到6个人在家里头老酒喝喝呀，包括是平时聚餐吃一吃啊。都很好，
9: 再说好好吃。
8: 对，你过两天天气热也好，包括台风季节来好，你随随便便炒一个菜，加个热，一个菜才30多块钱，
9: 太划算了。
8: 丰收日的同样的味道，是不是很划算？
9: 这虾仁在外面吃也要差不多快100块钱，石鱼快300块钱，然后你吃个这个腰果鸡丁也是好几十块钱，牛仔粒吃下去也是差不多快100块钱，
8: 70多块钱肯定要的。
9: 而且牛仔粒也是个大菜，
8: 好嫩，你看个个都是大菜硬菜，两个点心带回去，
9: 没有一个 敷衍的菜，没有一个鸡肋的菜。
10: 八个等于说你今天花一份价格买了。就在唐诗吃了一份石鱼，
9: 对，
10: 再加一个好了，再加一个这个虾仁，
9: 好，其他六个全送你，
10: 对，全送你，好吧，赶紧来抢先了，因为备货不多，那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11: 不是，对上海来说嘛，可能是一个老品牌了，我们听的都比较多，因为它有很多家店，我们经常吃的嘛。
12: 我已经吃了十多年了，他们家的菜品口味都很适合我。
11: 菜的口味的话，很适合我们，因为它像海鲜什么都是我们比较爱吃的，也比较新鲜。
13: 说的嘛，也是老品牌了，在上海这么多年了，而且店也很多，可能更放心一些嘛。
14: 菜品呢？也都比较新鲜，
11: 基本上九香大石鱼啊，我们是必点的一个菜，因为我本人本来喜欢吃鱼嘛，它的那个石鱼很新鲜，口感很好，肉质也很嫩。

0: 担心没肚子饿了呀，五点多要想弄点什么。你说啊，到了夏天开始，粥啊、泡饭呀、冷面呀、馄饨呀，该怎么简单清简都已经清简了。
1: 对，
0: 好不容易想要吃点东西吧，自己大动干戈，想想算了啊，还是弄碗面、弄碗粥吧。
1: 因为在厨房里稍微待一待，就是汗流一下，
0: 太热了，
1: 真的不愿意去大动干戈、嗯。但是您知道吗？有时候就是吃的太简单，可能营养不够、啊。因为夏天本来我们损耗就特别特别大，流汗也很多，
0: 对，
1: 身体里很多营养都。
0: 而且今天我们是一桌子的菜，
1: 一桌子的菜，
0: 不是给你两个菜、三个菜让你来选，
1: 各
0: 式各样都有，鸭有、鱼有、牛肉有、猪肉有、鸡肉有、虾仁有、蟹黄都有、嗯，对不对？所以呢，无论是到了这个这过年过节期间，包括是中秋佳节，对吧？包括是平时双休日，这个孩子女儿到您家里来，这个玩一玩，包括朋友来了，说要老同学见个面嘛，上门过来了，你说没准备没准备，你把这一套拿出来好了，你要什么准备了？
1: 就是非常更规格的家宴、
0: 哎，
1: 其实不用什么假日，就是现在孩子是不是放暑假？孩子可是一日三餐都在家里吃的，
0: 再加上公休日，又不是说没有听说过，也不是说没有去吃过。
1: 我们特别喜欢家庭聚餐的孩子，
0: 对的。
1: 我觉得说小孩就一日三餐在家吃的时候，你知道你给他点个外卖就30-40块钱了吧？吃的是什么你都不知道，
0: 关键叔叔阿姨喜欢丰收日的口味，就觉得呢性价比嘛也蛮高的，
1: 蛮高的。
0: 关键呢排场也还可以的，蛮大的。然后呢，关键是味道，
1: 味道
0: 你说真的是性价比啊，味道不好的还是不行。
1: 是
0: 298元八道，我们整个丰收日的菜通通带回去，
1: 而且都是硬菜，都是大菜，都是好菜，没有一道是什么敷衍的菜哈。
0: 是的，
1: 都没有那种说纯蔬菜给你的，都是有肉的。
0: 是的，鸡鸭鱼肉都有了，好吧，立刻来抢线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相思话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的感觉又是老香的，一闻就是老香。我还没吃了，我就觉着这相思老香的。随后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搿只香草呢是真的是叫外香外脆，里香肉嫩。我对不啦？颜色也不是老好，要讲平常闲话，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草啊，就觉着我牙齿咬勿牢。但是今朝搿只香草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咬得牢。然后伊迭个肉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草啊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
1: 今朝吃个只香酥啊，吃到这个香酥是蛮好。这皮呢相当脆，酥，肉是老嫩的，叫外脆里嫩，味道蛮鲜的，而且呢香。

0: 好了，今天如果说跟你说298块钱老李，你请我到丰收日吃一吃啊、如果说我们是6个人，你到298块钱能够对吧？不可能的，对吧？那今天是298块钱，是8道菜，
1: 8道硬菜，
0: 你4到6个人肯定是够吃的。还有呢，就是天气蛮热的，我们也喜欢有偶尔就是特别有些这个叔叔阿姨、这个宴请宾客，也不要说就是没有那么正式的啦。呀，都做完了，来摆香哦。然后玩什么呢？那这个天气呢，这个4个人坐在一起，对吧？然后呢，这个等于说是桌上游戏，桌游可以玩一玩。然后呢，总要吃吧。你让谁去弄？谁弄都不合适，谁下桌都不合适。
1: 因为在那个厨房也好辛苦啊，
0: 是吗？
1: 花无语，不要这么辛苦了。
0: 哎，你看我们今天这一桌，就感觉在丰收日，你这个摆上来，
1: 好吃好吃，
0: 然后呢就可以吃了，
1: 好吃。
0: 老酒们眯起来，对吧？关键是啊，它当中特别是石鱼啊、虾仁，在丰收日当中是明码标价的。丰收日啊，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那个价格。啊，
1: 石鱼，
0: 你看我们石鱼是半条，
1: 对，
0: 它这边呢是会员价格262，你要充会员的，
1: 要充会员的。
0: 它这个如果你不是他们家会员呢是298，就算你是会员，262块钱一条这个一整份的石鱼，我们今天有呀，
1: 有
0: 啊，然后你30多块钱能吃什么呢？吃春卷。这哈汪啊，叫啥稳等，
1: 对
0: 吧？那么等于说是这样子。那么今天不是啊，我们除了有石鱼之外，还有什么？还有虾仁儿。
1: 有，
0: 他们家虾仁，这个虾仁多少钱、
1: 水晶大虾仁，这边给大家来看，在这个地方，
0: 这里
1: 水晶和虾仁68。
0: 68块钱，
1: 对，
0: 我们就算是半粒好了，68块钱水晶大虾仁。我们家虾仁也有，
1: 有
0: 那两个加一起要300多块钱，等于它都是送的，
1: 对，
0: 还吃不到。
1: 还吃不到。
0: 那东方购物今天整个一套带回去298元，8道菜通通带有。那如果你凭良心说的话，像我就是算得比较清楚的，6个菜。6个硬菜，2个点心，我认，对吧？你6个菜去吃298元也不值
1: 啊！
0: 菠萝古老肉，对吧？菠萝古老肉带回去，有的酸酸甜甜的，开开胃的。然后呢，这个吃价格的还有他们家这个牛仔粒，
1: 牛仔粒。
0: 因为我每次去吃丰收日，这道牛仔粒啊，我们家长辈是次次都点的，因为他们家牛仔粒能咬得动，很多其他地方家的牛仔粒咬不动，他们假牙不行。我们这个牛仔粒啊，你带假牙了完全可以。你看每一块都是那么好的。带回去之后，你不用担心你厨艺，你只要会炒一炒，加个热，一样是很
1: 一样的是真的非常非常嫩。他选的牛肉的部位也非常好，制作工艺也非常的好。
0: 我再给大家咬半口啊，我让我看。
1: 他们家的牛肉当中
0: 是有非常多的一些牛肉的纹理在里头，所以这个牛肉啊，就是既好吃，然后呢又很入味。它是黑椒牛柳味的，黑胡椒味的，正正好好，很开胃。
1: 对。
0: 另外还有腰果鸡丁，
1: 腰果鸡丁这是真腰果啊，不是用那个花生冒充的啊。腰果鸡丁嘎吱吱嘎吱吱倍儿香，特别。

0: 好吃，朋友们，而且是整个的大腰果，一吃到嘴里你就知道这个脆，再加上鸡肉的嫩滑，口感层次特别丰富。
1: 是的，你看六个硬菜加两道点心，是不是六个人差不多了呀？可以吃了，六人席298块钱。嗯，你到外头去买买这种团餐团购的都不止这个价格。东方购物今天是一通电话带回去，
0: 赞了。
1: 你要请朋友的一起过来的，节假度假的，对吧？嗯，六个人正正好好一桌，
0: 很丰
1: 盛。那如果你是平时说又尴尬的时候，我吃一道吃一道，每道也就30块钱，30多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去了。
0: 对的，
1: 你现在30多块钱到外头去吃吃呢，一份什么大排面38块钱，肯定要吧？
0: 要的。
1: 你吃大排面还是吃我们的食鱼？
0: 肯定想吃食鱼。
1: 香酥鸭，今天反正这一整套啊，8件单品，鸡鸭鱼肉都有了。电话线目前排队排的非常非常多，
0: 非常忙
1: 啊。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啊，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元，每一个各一份。有我们的酒香食鱼、黑椒牛肉粒、有香酥鸭、有这个水晶虾仁、
0: 腰果鸡丁、还有这个咕老肉、还有春卷儿，
1: 以及蟹黄，蟹黄的这个馄饨，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锅烧肉对上海来说嘛，可能是一个老品牌了，我们听的都比较多，因为它有很多家店我们经常吃的嘛。
3: 我已经吃了10多年了，他们家的菜品口味都很适合我。
2: 菜的口味的话很适合我们，因为它像海鲜什么都是我们比较爱吃的，也比较新鲜。
4: 锅烧肉嘛也是老品牌了，在上海这么多年了，而且店也很多，可能更放心一些嘛。
5: 菜品呢也都比较新鲜，
2: 基本上酒香大食鱼啊，我们是必点的一个菜，因为本人本来喜欢吃鱼嘛，它的那个食鱼很新鲜，口感很好，肉质也很嫩。

0: 打电话订购起来了。您没有看错，丰收日今天是入驻到我们东方购物，
1: 对的，
0: 精选家庭美味套餐组，而且无论是节假日的呀，包括你有一些这个活动啊，六人餐的这个完全可以。今天不是让你298块钱，你还要恨村子跑到丰收日，不需要了，
1: 不需要，
0: 你只是打个电话来，然后呢这个叮咚开个门，然后呢把这些菜收好，
1: 都是丰收日大厨的杰作哈，大家就是把它放在冰箱里面，想吃的时候随时拿出来，你再下下锅然后热一热，或者放微波炉都可以，只要把它加热了就可以吃了，口感品相都是跟你在堂吃是完全一致的，
0: 是的，你只要会加热就可以，对吧，
1: 对，
0: 然后呢当中有些哪些吃价格的，我知道大家出去吃东西一定看看是吃吃嘎滴，298块钱你到丰收日这样的一个酒店当中去吃一吃的话，基本上呢这个只能点一条鱼和这个再加一点点心，
1: 没
0: 差不多，对吧，
1: 加份面吧，
0: 我们今天的食鱼有哦，他们家酒香的这个食鱼，为什么一直在说食鱼，因为这个最吃价格，
1: 对的，食鱼很贵的，食鱼跟一般的鱼都不在一个档次，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食鱼是很多比如说是名流啊还有著名的作家的心头爱，他们都为食鱼会写很多文学作品，你想的有多好吃，而且食鱼在外面就是卖的特别特别的贵，对，我们今天等于这一套下来里面居然有食鱼，而且就这条食鱼啊，就这一件单品啊，在丰收日就要298块钱，
0: 对对对，会员价是260多，然后不是会员的是290多，对吧，今天我们这套整套套餐当中有，而且呢是送货到您家的，那包括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也说了，因为我爱死啊死又苦三年轻三年缺位啊，然后会点食鱼，不是那些比较重要的这食鱼嘛，或三三块的，
1: 因为好贵，
0: 今天不需要298块钱，等于说啦，这个食鱼呀、啊，
1: 有
0: 牛肉粒呀、啊，黑椒牛肉粒呀、
1: 啊，
0: 我们的这个
1: 鸡丁啊、
0: 水晶虾仁
1: 都有，
0: 包括菠萝肉、香酥鸭，
1: 对的，
0: 通通都有，
1: 蟹黄
0: 的
1: 大
0: 馄
1: 饨、
0: 春卷、鸡鸭鱼肉全部包括。感谢90位顾客成功又回去，298元，满满当当8个菜带回去，都是丰收日的出品了，
1: 真的划算。我们今天合下来每件单品30几块钱，你想一条就这个一件食鱼吧，30来块钱，这到哪儿敢想啊，而且是丰收日的出品，我现在如果是点外卖的话，30几块钱点一个可能加了一点肉的蛋炒饭吧，但是我们今天30几块钱这么一件食鱼就拿回家了，
0: 对的，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919000。

0: 这相思话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的感觉又是老香的，一闻就是老香。我还没吃了，我就觉着这相思老香的。随后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搿只香草呢是真的是叫外香外脆，里香肉嫩。我对不啦，外质也勿是老好。要讲平常闲话，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草啊，就觉着我外质熬勿牢。但是今朝搿只香草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熬得牢。然后伊迭个肉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草啊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
1: 今朝吃这香酥啊，吃到现在这香酥是蛮好。那皮呢相当脆，酥肉是老嫩的，叫外脆里嫩，味道蛮鲜的，而且呢香。
2: 好了，欢迎回来。刚才我们的叔叔阿姨都说的非常好，这香酥啊，我舍得撩您了，一直在我面前，我直接用手啃了，
3: 直接拿手吧。
2: 对，因为。说实话哦，其他很多一些酒店啊，包括是饭店去点呢，我会自己去点。像丰收日都是我爸爸妈妈呀，包括是叔叔阿姨他们，
3: 哎，
2: 他们比我更熟。
3: 哇，好诱人啊！感觉到那个皮是脆的，
2: 然后呢皮很脆，当中呢也是这不是那种干干的，
3: 对，
2: 特别好吃，而且
3: 肉
2: 这个
3: 汁水
2: 你加热起来非常方便。
3: 方便，
2: 我们它在背后会有那个说你的，你如何来进行加热，空气炸锅可以，烤箱可以，还有什么，反正你放在锅当中也可以，加加热就行了。
3: 其实热好就好了，然后摆个盘好漂亮啊、然后我们这个牛仔粒这一看就是高级西餐厅的一个出品哈，你要是在西餐厅的话，这道菜真的
2: 牛肉粒
3: 很贵，对。对对对，牛肉粒，然后他帮你切的都是很规整，也很有酱汁，所以你吃起来哇，观众朋友你看，
2: 对，
3: 是不是很就是垂涎三尺的感觉？
2: 它是
3: 很嫩，
2: 拆开包装之后，你只要稍微炒一炒，加个热就可以吃了。
3: 好嫩哦、老年人、孩子、牙口不好的人爱吃的不得了。牛肉可是高蛋白啊。
2: 对，然后关键是牛肉你要做得好要花时间的，
3: 对，
2: 它要花精力的，
3: 没错，
2: 对吧？这个牛肉你只要加个热就可以了，
3: 对
2: 吧？
3: 然后我们这边还有腰果鸡丁，腰果鸡丁呢，它有。有些腰果鸡丁它为了省成本，它是用那个花生来代替腰果、但是我们是真腰果，朋友们，而且是整个大腰果，吃在嘴里好脆好脆，然后鸡丁肉又嫩嫩的，这个又是脆脆的、所以这道菜它口感层次特别丰富、还有红椒，色面很漂亮哈。
2: 我就说这一桌子菜，
3: 这一桌子菜没有不好吃的，
2: 八个菜带回去、你要真的说菜大菜硬菜，六个大菜硬菜加两道点心、对吧？给大家报一下啊，
3: 好苦，
2: 我们的酒香石鱼，
3: 酒香石鱼，
2: 然后香酥鸭，菠萝古老肉，
3: 对的，
2: 牛肉粒，
3: 牛肉粒
2: 啊，腰果鸡丁，
3: 腰果鸡丁，
2: 然后包括是虾仁，
3: 虾仁，
2: 甜甜咸咸鲜鲜都有，还有两个点心，
3: 两个点心，
2: 包括是我们的这个
3: 蟹黄大馄饨，
2: 是的。八个菜加一起298块钱，你到哪里去吃、
3: 真的，八个菜、一头也很吉祥哈，八八就是八，然后298块钱，每道菜合下来才30几块钱，三十几，买杯咖啡的价格。我们今天一整件石鱼带回去，
2: 对对，关键是吃到丰收日的口味，因为这个口味大家蛮熟悉的，好吧？再留点电话，因为电话线特别繁忙，
3: 特别忙。
2: 老客人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免礼减5块钱。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叔叔对上海来说嘛，可能是一个老品牌了，我们听的都比较多，因为它有很多家店，我们经常吃的嘛。
1: 我已经吃了十多年了，嗯，他们家的菜品口味都很适合我。
0: 它的口味的话，很适合我们。因为它像海鲜什么都是我们比较爱吃的，也比较新鲜。
2: 叔叔的买是老品牌了，在上海这么多年了，而且店也很多，可能更放心一些嘛。
3: 菜品呢也都比较新鲜，
0: 基本上九香大石鱼啊我们是必点的一个菜，因为本人本来喜欢吃鱼嘛，它的那个石鱼很新鲜，口感很好，肉质也很嫩。

0: 他会挑物流的。
1: 对，
0: 东方购物的，反正你挑物流不是就挑品质和服务嘛？不要把它放在什么这个外卖站啊，包括其他什么站，也不要放在楼下，
1: 对吧？这么热的天，
0: 因为它是这个冰冻的冷冻，我们是冷链进行配送的。
1: 是的，
0: 东方购物的物流帮您送货到家。
1: 太好了，所以大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啊！今天300块钱都不到，298，在丰收日只能吃这一碗一盘吧，食鱼的价格，我们今天8件单品带回家都是。大鱼大肉，
0: 哎，
1: 8道菜，对，
0: 鸡鸭鱼肉都有，
1: 都有，
0: 好吗？鸡鸭鱼肉都有，还有虾，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蟹黄的馄饨，还有春卷，给您报一下我们的菜名啊，有我们的这个酒香石鱼半条，400克的一包，水晶和虾仁，然后呢还有我们对包括是
1: 香酥鸭、
0: 黑椒牛肉粒，对吧？菠萝古老肉、腰果鸡丁，嗯，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两个点心是一个大春卷，还有呢就是
1: 蟹黄大。
0: 馄饨带回去，
1: 好吃的不得了。
0: 黄芽菜肉丝春卷啊，上海本帮菜就觉得哟，这个咱这春卷叫它正宗了，
1: 很高级，
0: 好吧？这8个全部带回去，
1: 全部带回去，
0: 298块钱，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就对上海来说嘛，可能是一个老品牌了，我们听的都比较多，因为它有很多家店我们经常吃的嘛。
1: 我已经吃了十多年了，他们家的菜品口味都很适合我。
0: 菜的口味的话很适合我们，因为它像海鲜什么都是我们比较爱吃的，也比较新鲜。
2: 东东的买是老品牌了，在上海这么多年了，而且店也很多，可能更放心一些嘛。
3: 菜品呢也都比较新鲜，
0: 基本上九香大石鱼啊，我们是必点的一个菜，因为本人本来喜欢吃鱼嘛，它的那个石鱼很新鲜，口感很好，肉质也很嫩。

0: 时间了，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已经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还能再为大家力减五块钱，更加优惠，等于二百九十三。这实施在在帮您就等于说是五块钱，你还免去了停车费，免去了交通费，是吧？还有积分嘞，我们东风购物还有积分2.98，剩下两百九十块钱出头。
1: 对，
0: 然后呢，八个丰收日的菜品带回去，
1: 八个都是硬菜，没有一个说只是纯素菜、臭素的，没有的，八个不是鱼就是肉，要不就是虾，有鸡肉有牛肉，然后还有鸭子，就连我们的馄饨都是蟹黄鲜肉大馄饨，就连我们的。 春卷都是黄芽菜肉丝春卷，每个都是个规格，就你在丰收日吃这么一盘子食鱼，就抵我们今天整套带回家的价格了。你说划算不划算？而且现在天气又很热，动不动要不刮点风，下点雨，咱们挥汗如雨的去外面排队，挺受罪的哈。咱们就在家里面吹着空调，想吃什么今天开一包，明天开一包，我可能不说一次就把这八个菜吃完，我今天吃三个，明天吃三个也可以啊。
0: 对的，所以呢，就是每道菜反正三十。 都快钱，就是真的是性价比很高。还有一点就是啊，如果啊有这个亲戚朋友到您家来了，有节假日的时候，包括是中秋的时候，要有一桌子大菜。每一次到这个时候，想菜都想很久。
1: 对，
0: 你说每天想一到两个也就算了，你要想一桌子菜，四到六人的，今天这一份六个人肯定能吃，因为什么？六个是我们的这个大菜硬菜，基本上我们这个点热菜啊是按照人头来，对吧？比如说四个人四份，最多能到五份。
2: 份，然后再加两个点心，一个点心之类的。你如果说是六个人六道硬菜，来再看看我们整个的菜式啊。
0: 好，
2: 菜式当中有我们的这个酒香石鱼，这个酒香石鱼啊，我们今天是这个400克，对吧？一份带回去。
0: 如果
2: 您看看，到丰收日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你就单独点这一份的这个酒香石鱼多少钱？
0: 给大家来看一下，298。
2: 就这一盘儿跟我们今天这一袋一样的量，298块钱，298块钱，对吧？二百九十八块钱，会员价是二六二，好吧？如果你是会员们也要花二百六十二。如果不是会员，二百九十八块钱，就一份食鱼，
0: 就是这么大，
2: 等于说是食鱼带回去，其他都送的了，
0: 对，都是送的了。所以你想送你点什么，就其他的小菜、食蔬也就罢了。我们送你的什么？
2: 对，
0: 鸡腰果鸡丁。
2: 今天二九八不是一条食鱼啊，我们今天二百九十八是包括了这个食鱼，
0: 对，
2: 然后还有其他的七道。
0: 菜，对的，黑椒牛肉粒，这个黑椒牛肉粒真的好吃，观众朋友本来一大盘子，被我已经一个人干掉了半盘子，它的酱汁非常浓郁，然后一会儿我给大家来咬一下，这里面是很好咬、很嫩的，基本上没有那种塞牙的纤维感，老年人完全吃得动。
2: 还有那么大一份的这个香酥鸭，对吧？这个中秋的呀，包括是节假日的呀，都可以。
0: 就连放暑假，孩子是不是在家里催着叫你去买烤鸭给他吃？咱们吃香酥鸭比烤鸭更高级。
2: 食鱼、牛肉粒、香酥。
0: 虾仁、它不是宫保鸡丁哦，它是腰果鸡丁，还有果啊，然后还有那个菠萝古老肉也好吃，小朋友们特别喜欢。那这个呢是他们的蟹黄馄饨，然后还有黄芽菜肉丝的这个春卷，
2: 每个菜都是硬菜大菜，没有一个糊弄人的菜，没有一个鸡肋的菜，每个都很拿得出手。
0: 对，
2: 我们
0: 合下来每个菜才三十几块钱，所以观众朋友你想这个品牌。
2: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今天真的没有不下单的理由。平时我们一年也就出现一次，可能快，就是年底的时候才出现。我没想到它那个蟹黄馄饨，你看看吧，满满的蟹黄，它真的那么足。
0: 对啊，你想你到丰收日去点一个蟹黄馄饨，里面没有蟹黄，你不要骂人的，你肯定不愿意，对不对？
2: 我吃到过蟹黄，没那么多的，
0: 真的，
2: 某些品牌对吧？
0: 它这个蟹黄真的是惊到我了。
2: 对的。
0: 这个如果说当做点心啊，今天我都不太认，因为这个真的是太吃价格了，
2: 太棒了，每个都好吃。
0: 点一份蟹黄大馄饨，那么大的，那么多的一些蟹黄带回去得多少钱？
2: 是，
0: 反正今天一桌带回家298块钱，298，每件合下来三十几块钱，挑不出任何一道菜。 是敷衍的，是便宜餐，每道都很硬，每道都很好吃，每道都是肉菜啊，所以大家在家里头的时候啊，不是在大动干戈，那有亲戚朋友来的时候，弄几个菜，按照人头嘛来。平时自己在家里头要说哟。 我想到丰收日的味道了。嗯，你也不需要花很高的价格。
1: 对的，
0: 以前在丰收日都不太舍得点石鱼的。
1: 是，
0: 今天这套菜等于说当中还包括了石鱼。
1: 石鱼，
0: 我就说没有这个石鱼，其他加在一起，你在丰收一点点，要不要298块钱？
1: 肯定不值，
0: 肯定
1: 不值。
0: 那等于石鱼，要么石鱼送，要么石鱼你买了石鱼，其他的七件单品全部都是送给你的。
1: 太好吃了，朋友们，赶紧点起来，马上没货了。
0: 对，现在就是排队人数特别多，因为很多朋友打不进来电话，所以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你领减5元。嗯，今天本档节目当中这一整套290块钱出头8道丰收日的美味的这个美食带回去，
1: 太好吃了！
0: 打电话订购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我在想，是吧？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的感觉又是老香的。就是老香，我还没吃了，我就觉着这香烧老香的。随后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这香烧呢是真的是叫外香外脆，里香肉嫩。我对不啦？外食不是老好，要讲平常哎，我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烧啊，就觉着我牙齿咬不牢。但是今朝搿只香烧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咬得牢。然后伊那个肉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烧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
3: 今朝吃这香酥啊，吃到现在这香酥是蛮好。这皮呢相当脆，酥肉是老嫩的，叫外脆里嫩，味道蛮鲜的，而且呢香。

0: 你看啊，在家就能还原糖吃的水准，家宴待客有档次，对吧？这是丰收日的菜品。
1: 就像我们这种老牌子的餐厅、老前锋的餐厅，是陪伴了我们上海多少人口了，对不对？几代人可能都在那里吃，都非常非常的喜欢，所以大家觉得它的品质很恒定。那请客吃饭、家庭聚餐也很愿意去那里。只不过啊，现在天气太热了，你可能有时候台风、有时候暴雨，出去也不方便，也不舒服。咱们在家就能吃到丰收日，那肯定是很好的。
0: 对对对，
1: 何况还比丰收日糖吃便宜那么多。
0: 哎，对，我对丰收日，因为我阿姨特别喜欢丰收日，你知道吧？然后每次全家就一起过年过节呀，包括是一起聚餐啊，丰收日呀。
1: 对
0: 呀，我说为什么？刚讨口彩的第一点，第二点菜式好吃，
1: 对，
0: 第三点啊，性价比还蛮高的，
1: 很高。
0: 这个性价比是什么？不说菜式便宜，而是指对得起这个口味，对得起这个量，
1: 是
0: 对吧？所以很多一些上海的叔叔阿姨呀，吃丰收日，他们在点菜方面比我们这些小辈还要再熟悉的，
1: 还懂，
0: 对吧？这个很多一些这个太太呀、先生，包括是朋友聚会的呀、同学聚会的呀、亲戚在一起聚会的呀，老的小的都能带过去吃，
1: 对，
0: 口味不挑。那还有呢，就是今天我们这个菜啊，值不值得298块钱？
1: 没错，
0: 这个很关键。
1: 是的，我们今天的菜太值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8道菜里面有一道是酒香食鱼，你到丰收日的门店去吃一道这个菜就是298块钱。那如果你说我再要吃一个这个虾仁儿，又差不多快100块钱，我再吃一个黑椒牛肉粒，又是好几十块钱。所以这一整套菜，你要是去门店吃，可能1000多吧。但是如果你买我们整套的这个组合的话，在门店也有卖，700多，只有在东方购物200多，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合下来每一道30几块钱，
0: 我都说今天298块钱，这8个菜，我把食欲拿掉可不可以？
1: 可以啊，
0: 完全可以，
1: 完全可以，
0: 对吧？也是值这298块钱的，但是今天我没有。然后丰收日呢，也是很难得到我们东方购物来，把他们家的一些好的产品带过来。今天8个菜当中有我们的酒香食鱼，
1: 有
0: 香酥鸭，
1: 有
0: 黑胡椒的牛肉粒，菠萝古老肉，水晶虾仁，腰果鸡丁，黄芽菜春卷，以及是蟹黄馄饨，
1: 都有。
0: 你不用再问了，因为所有的单品通通带回去，各式各样的各一份带回家，总共是8道菜带回去，298块钱，
1: 8道硬菜，
0: 自动订购啊，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更加优惠。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兽对上海来说嘛，可能是一个老品牌了，我们听的都比较多，因为它有很多家店，我们经常吃的嘛。
1: 我已经吃了十多年了，他们家的菜品口味都很适合我。
0: 菜的口味的话，很适合我们。因为它像海鲜什么都是我们比较爱吃的，也比较新鲜。
2: 汤汤的嘛也是老品牌了，在上海这么多年了，而且店也很多，可能更放心一些嘛。
3: 菜品呢也都比较新鲜，
0: 基本上九香大石鱼啊我们是必点的一个菜，因为我本人本来喜欢吃鱼嘛，它的那个石鱼很新鲜，口感很好，肉质也很嫩。
4: 回来了，
5: 吃的嘴巴都塞满了，对吧？
4: 对，
5: 回来饱了，怎么还
4: 得吃会儿？我真的我就不太感动，为什么？我怕被这破坏它的卖相，但真的很好吃。
5: 我
4: 前头在那边已经吃多了，然后这个香酥鸭呢，我前头啃了一根鸭腿，肉脆肉酥，关键它很香，
5: 而且肉一点也不柴，肉是非常爆汁的。
4: 你带假牙的什么完全不用担心啊。
5: 对，
4: 我刚才这个馄饨吃了好多口，因为这个蟹黄大馄饨很好吃。我没想到它这个蟹黄大馄饨蟹黄能够那么的大。
5: 对，
4: 我再咬一口给。大家来看看它当中的蟹黄，
5: 它的那个皮儿也很有韧劲儿，也不是那种松松垮垮的皮，然后馅儿包得特别的足实，里面的蟹黄含量非常非常高，
4: 铺满的，而且你蟹黄是这个自己肉眼可以看得到的，
5: 蟹黄加蟹肉，你说吃起来过瘾不过瘾吧？
4: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黑胡椒的牛肉粒，包括是虾仁带回家。还有这个石鱼，石鱼一定要提醒一下。
5: 石鱼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对，张爱玲不是有句话说嘛，一恨海棠无香，二恨石鱼有刺，但是石鱼的刺都很好吃，很香，你要去嘬的。然后石鱼的鳞片也是可以吃的，也是非常香的。它三恨是《红楼梦》还没写完，没有结果，所以大家就知道了，石鱼是从古到今都很名贵的鱼种，是文人雅士都很喜欢的，所以在宴席上面是很能上得了台面的。然后你自己吃的机会呢就比较少，因为一般是酒席上面才能吃得到嘛。但是今天我们合下来每道石鱼你就花了30来块钱，简直天上掉馅饼的感觉。冲着这个石鱼我就要多买几套，
4: 对，
5: 因为家里小孩放暑假一日三餐在家里吃。
4: 对啊，
5: 对啊，
4: 然后大家看看价格，好吧，大家算算账。因为其他的菜呢就我都不多说了，什么鸡呀、包括是什么牛肉粒啊、春卷啊，我就不说了，我就说石鱼在他们门店上去吃一吃，因为是丰收日出品的嘛。
5: 对，
4: 大概多少钱
5: 给大家来看一下。九香大石鱼就是我们面前这一盘子，然后你去门店吃也是这么多，298。298，
4: 会员价是262，然后呢，这个不是会员价是298。我们今天价格正好是298块钱。
5: 是的，
4: 所以你到门店当中去点了一份食鱼，其他都送给大家了，
5: 都白送，
4: 对吧？
5: 真的是都白送。
4: 所以今天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
5: 是。
4: 那还有呢，就是这边会有一个水晶虾仁
5: 儿，
4: 它单独的大概这个售价是68块钱小份。
5: 对。
4: 然后大份呢是98块钱。我们就算它小份68块钱好了，是不是也是值这个价格？
5: 很值。
4: 我就这么说，今天看看我们屏幕啊，在福州那边的那个菜单。
5: 好。
4: 你从就298，就是这些东西全部带回去。
5: 这个地方。
4: 然后呢，它的包装啊都是这样的，单独的独立包装，
5: 而且都很漂亮，都是彩带儿、你说我到那个闺蜜家玩、我到亲戚朋友家玩，我拿上两袋作为就是
4: 带回去的菜、
5: 对，带回去的菜也非常非常棒。九香石鱼、腰果鸡丁、香酥鸭、菠萝咕老肉，到哪儿都是吃价格的菜。
4: 对的，
5: 还有黑椒牛肉粒、还有水晶河虾仁儿啊。
4: 然后呢，这个自己有亲戚朋友来了，叔叔这个对吧，酒大哥来了，就可以喝点老酒啊，然后老酒咪咪呀、香酥鸭呀、石鱼呀、牛肉粒呀，什么功夫，哎，个个都还蛮下酒的，
5: 而且不用在厨房里挥汗如雨。
4: 确实，
5: 大家都玩得开心，只有女主人一个人弄得一身的汗哈。
4: 或者男主人
5: 啊，对，
4: 上海男人还蛮会干活的，对吧？关键就是大家可以吃得好，然后呢口味有保证。
5: 没错，
4: 今天价格性价比高，298块钱，八道菜都能带回去。废话不多了，提示一下啊，今天卖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额？
5: 没有，
4: 没有预约名额。
5: 对，我们很少有现货的，一般一年就一次直播。大家今天看到直播赶紧订嘛，冲着十余米都很值，
4: 立刻来把握住了哈！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丰收对上海来说嘛，可能是一个老品牌了，我们听的都比较多，因为它有很多家店，我们经常吃的嘛。
1: 我已经吃了十多年了，他们家的菜品口味都很适合我。
0: 菜的口味的话，很适合我们，因为它像海鲜什么都是我们比较爱吃的，也比较新鲜。
2: 丰收的嘛也是老品牌了，在上海这么多年了，而且店也很多，可能更放心一些嘛。
3: 菜品呢？也都比较新鲜，
0: 基本上九香大石鱼啊我们是必点的一个菜，因为我本人本来喜欢吃鱼嘛，它的那个石鱼很新鲜，口感很好，肉质也很嫩。

0: 最后的三分钟时间，备货和组数越来越少了，电话持续是可能打不太进来的。那按上一号键，对，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还能为大家立减5块钱，293块钱。
1: 对，
0: 那正好我们积分是2.98块，那就290块钱，
1: 290左右了，290左右，8道菜，每道菜30几块钱，哇，真的太划算了。本来天气就热，不想下厨，但是呢，大家又要吃得好，孩子又放假在家，一日三餐都要在家里吃，你说怎么办？天天点外卖，你也不知道人家用的是什么油什么盐，对吧？大品牌的出品你才会放心，丰收日的出品你才会就是安心给自己家里的老人孩子吃。但是今天每道菜合下来才30几块钱，真的叫做经济实惠，
0: 确实，
1: 而且完全物超所值。
0: 哎，你想这个天啊，很多人这个上了年纪的长者朋友们都说不高兴出去了，这第一点。
1: 对，
0: 第二点呢，在家里头不高兴弄了，那能吃什么？
1: 就是
0: 啊，那这个带回去之后呢，
1: 天天吃泡面，
0: 你不需要出去，也不需要你大动干戈，你只要会加个热就可以了。
1: 对的，所有人都会吃得开心，就算是亲朋贵友，你把这一套搬上去，人家会觉得你对他的招待的规格非常的高，因为有石鱼，有牛肉粒，然后还有虾，还有这个香酥鸭，所有的菜都很好吃。然后4到6个人，就算是6个人，我们8个菜也够了哈。
0: 是的，
1: 品类非常丰富，数量非常充足。这是招待朋友方面，还有就是你自己家吃方面。夏天因为我们出汗多，损耗多，更要吃营养，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更要多吃。今天各种的有鱼有虾，有牛肉，有鸡肉，有鸭子，然后大家吃起来都是营养又美味的。关键就是今天丰收日能做到这么便宜，不是在东方购物，你在门店是绝不可能做到的。
0: 直播带货最后5组了，保证是新鲜批次，
1: 新鲜批次，对吧？对。
0: 然后我们每一个这个菜品它的保质期不一样，大家可以看一看，反正都是能经得起放的，放在冰箱速冻当中，
1: 都是吧？长的，
0: 哎，对的，立刻来把握住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9000。

0: 这相思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的感觉又是老香的，一闻就是老香。我还没吃了，我就觉着这相思老香的。随后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搿只香草呢是真的是叫外香外脆，里香又嫩。我对勿啦，牙齿也勿是老好。要讲平常闲话，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草啊，就觉着我牙齿咬勿牢。但是今朝搿只香草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咬得牢。然后伊迭个肉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草啊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
1: 今朝吃这香酥啊，吃到这香酥是蛮好。这皮呢相当脆，酥肉是老嫩的，叫外脆里嫩，味道蛮鲜的，而且呢香。

0: 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哎呦，
0: 这天是真的热呀！
1: 太热了。
0: 今天是大暑，礼拜六是中伏，一年之中相对来说更热的节气就来了，各位。在以前没有空调的时候，在以前电扇都是奢侈品的时候，咱们上海的小朋友靠什么来解暑啊？来，就是这一罐橘子汽水。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因为我讲是八零后人嘛，八零后九零后有一个共同的记忆啊，就是你在放学了以后，无论是各个省市都有自己的橘子汽水，
1: 对，
0: 像咱们上海是正广和，像陕西是冰峰，像这个北京是北冰洋，
1: 对，哎，
0: 山西是什么？
1: 太高，
0: 太高，来，广东地区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点，叫健力宝。
1: 对，
0: 但是咱们今天如果说到橘子汽水，我说句实话，就是咱们的正广和。
1: 是，
0: 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到了放学的时候，一般来说都是爸爸妈妈省下来的给你的一天的零花钱，可能只有一块的两块。
1: 对，
0: 早饭或者是午饭我少吃一点，或者干脆不吃，就为了下午放学打完篮球一头的泥汗啊，这还一看，然后如果说家里面稍微有一点钱的，那就是来我请你们喝，
1: 哇，对不对？太爽气了，
0: 那是很豪的。那一般来说就是自己偷偷摸摸的来，能够存个几天来，那个时候还要这样的，就是在摊头旁边或者在小卖部旁边，老板给你打开，然后老板盯着你，你喝完哦，等会儿这个瓶子要还给我。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就是很多人都是现在很多人很优雅，还拿这个杯子。我们那个时候怎么样？
1: 直接对瓶喝，哎，直接对嘴巴，这最爽的一种喝法了。已经开始。哎
0: 呀，得打这个嗝，
1: 气儿特别足，
0: 一定得打这个嗝。而且一定是这种冰起来的，特别特别的爽快。
1: 是。
0: 如果说啊，您之前没有想到过的话，来。今天可以来回味一下，我们今天是超过了2.5%的真果汁，而且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是突破了历史的低价。
1: 是的，
0: 之前就是24瓶，
1: 没错，
0: 就是24瓶，或者你选择24瓶盐汽水，对不对？
1: 对，
0: 150块钱一组，150块钱
1: 太划算了，朋友们。
0: 咱们今天24瓶正广和橙汁汽水，再加你12瓶盐汽水，150块钱。哇，
1: 真的，我刚刚
0: 还要怎么样？
1: 一算啊，
0: 可以了，
1: 1瓶3块来钱都不到4块钱，
0: 对啊，
1: 又有盐汽水，又有我们的这个橘子汽水啊，就是夏天你这个冷饮已经足够了。
0: 我说句实话啊，前两天我出去啊，就是去外面。不要说去，现在小卖部是肯定没有了。
1: 对，
0: 现在是不是没有小卖部了？
1: 很少见到了。
0: 便利店，你就去买这种气泡汽水的，这种碳酸性的饮料的，不用很贵的，就是那些可乐、雪碧的这种，你去买也要4-5块钱了。
1: 最便宜的
0: 便利店基本上是4-5块钱了。那如果说是买那种茶饮料，什么7块、8块、12块的太多了。
1: 对，
0: 咱们就不说了。今天3块多一瓶，首次给大家突破的是多加赠12瓶。而且我们今天特别好啊，给到大家特别棒的，这是我们的一个易拉罐的包装，
1: 是的，
0: 易拉瓶盖的包装，只要一拉就可以了。回到家里面，哇，不用全部放到冰箱里，只需要做一件事情，把它打开放在阴凉处，每天放个2-3瓶到冰箱里，等孩子回到家，然后呢再来进行品尝，或者像佳佳一样啊，这个放在冰块的这个冷饮里面就特别爽了。
1: 我觉得夏天啊就应该这样子喝上一口，因为夏天的话你得喝点冰的啊，
0: 来来来来来，
1: 对吧？
0: 干杯
1: 啊。而且真的朋友们，我觉得啊，它这种玻璃瓶的包装是更加气儿足的，回到家之后啊，就这么热天气来上一口多爽啊，对不对？
0: 哎，这一口下去啊，酸酸甜甜，整个的暑气就随着这个嗝一口气全部都放出去了。还是那句话，那个时候如果说啊，要评比一下家里面如果有这个汽水，这是第一点。一般来说爸爸妈妈都是端一箱，24瓶端到家里面，然后这一整箱的玻璃瓶再还给小卖部。
1: 是，
0: 那如果说爸爸妈妈这样的话，家里面一定是有一点实力的。
1: 那是，
0: 这个时候咱们80后90后的孩子是什么？是看恐龙特技科赛号，是看希瑞公主，是看那个什么红猫蓝兔七侠传等等等等。
1: 你们也看过
0: 对吧？那个时候，对不对？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像什么
1: 黑猫警长，
0: 这个是各种各样的动画片都在等着。
1: 是，
0: 一边喝着这个，厨房里的妈妈正在做饭的饭香，看着动画片，这是整个暑期最舒服的一段时间了。
1: 是，
0: 还有最后的43分钟了，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如果说想找回童年的记忆的，咱们今天 配方不变，口味不变，但是给大家多增加了2.5%的真果汁儿，
1: 是
0: 正广和汽水24瓶，
1: 对的，
0: 今天特别加赠12瓶，
1: 哎，盐汽水，
0: 盐汽水。夏天吃点盐汽水更好，
1: 哎，对不对？补充电解质嘛，
0: 补充电解质，让大家不要说，而且又消暑又补充电解质，
1: 是，
0: 尤其是现在天气特别热，特别特别烦的时候，不要从冰箱里面拿。如果说心脏不太好的，不要直接从冰箱里，
1: 对，
0: 就是常温的盐汽水来一瓶，
1: 是，
0: 也是非常不错的。还有最后的43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镇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三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0: 看看啊，这就是我们童年的回忆。
1: 是，
2: 哎呦，对不起，
1: 已经要开始打嗝了，劲儿太足了啊。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不得不说，这一口嗝打出来，把我今天上班过来的，因为现在啊，就是大家众所周知啊，就是东方购物里面，因为到了暑假了嘛，就是我们的车位比较紧张，那么我也秉承低碳出行，我一路骑车过来，
1: 骑车过来
0: 其实是有点汗的，因为我从我从杨浦和宝山的交界口骑到五角场，那其实是有点距离的，对吧？那么到了以后，你会发现真的是很热很热，然后我今天喝完了这口，我刚才喝的还不是冰镇的，对吧？佳佳证明我喝的还不是冰镇的，
1: 你喝的常温的，
0: 这一口喝下去打了这个嗝以后，真的是舒。暑气尽消，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
1: 没错，
0: 关键的是那个时候郑广和爸爸妈妈可能是喝的那个什么利波啤酒，对不对？
1: 小朋友喝这个，
0: 小朋友就喝这个。关键的是，我们跟爸爸妈妈还吹呢，说你们喝黄的，我们也喝黄的；你们喝酒，我们也是喝。但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代人的记忆。那个时候，如果说。大家想起来夏天消暑是什么，其实就是郑广和。
1: 是
0: 郑广和在无论是在我们的田间地头的小卖部胭脂店，对吧？那个时候稍微的有胭脂店，就是卖香烟卖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邮票啊之类的东西的，对吧？其实就是杂货铺啊，杂货铺那边你一定是老板盯着你看的，然后呢我们在这边就是拿一瓶喝完。那么如果说家里面比较有条件的小朋友呢，基本上是家里面爸爸直接就端一箱回到家里面，你家里面妈妈在做饭做，因为暑假里面你白天基本上是已经把作业做完了，基本上是已经把作业做完了，
1: 是的，
0: 早饭呢是妈妈给你做好，中午呢就自己下一点面条弄个凉面吃一吃，对不对？或者是妈妈早上给你冷馄饨做好，你中午就稍微救火一口，但是冷的东西你肯定没有那么好的胃口的，那基本上就救火一口，下午早上把作业做完，下午跟小伙伴约好什么出去玩，玩了一头滋泥了，晚上回来了，然后冰箱里啪打开，那个时候还是绿色的冰箱呢，
1: 绿色
0: 冰箱呢，冷冻在上面，冷藏在下面的冰箱呢，打开来下面的冰箱里面另一瓶咱们郑广和，然后找爸爸的那个瓶起子，啪打开，咚咚咚咚咚，一定是一口气。
1: 天哪，想就爽啊，
0: 这一瓶不可能喝到第二口，对不对？然后打个嗝，再开一瓶，捧着到电视前开始等了。那个时候的动画片频道，对不对？开始看那个什么恐龙特技可赛号啊，各种各样的动画片就开始了。然后那个时候还有小恐龙俱乐部，对不对？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还有最后的小神龙俱乐部，对不对？38分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想找回儿童的记忆，就是找这口。而且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超级加赠，原来就是24瓶郑广和汽水150，或者24瓶郑广和盐汽水150块钱。
1: 没错，
0: 今天。我们24瓶郑广和的橙汁汽水，再加12瓶郑广和的盐汽水，150块钱，加量不加价。哇，
1: 太划算了，朋友们！
0: 一瓶3块多。
1: 对，300多钱。
0: 有一说一，你现在去各大的便利店，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小卖部，没有盐汁店了，很少看得到了。你现在去便利店随随便便买一瓶瓶装的可乐，
1: 至少5-6块钱。
0: 5-6块钱，
1: 对。
0: 你要是买点那种什么茶饮料。尤其是那种什么这个三什么利的，这个基本上5-6块钱，7-8块钱，
1: 对，8块，
0: 对吧？5-6块钱，7-8块钱。然后他那边还说我们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还原的，这个都不管了。但是你说起来，横说竖说，没有小时候喝到郑广和这么的爽。有一说一。对不对？
1: 太爽了，
0: 对，
1: 真的，因为我刚上班来，我基本
0: 也很热，对不对？
1: 我也骑过一段时间车啊，真的热死了，满头大汗。但是啊，直接来上一口这样的凉汽水之后，
0: 哎呦，真爽，
1: 整个人就活过来一样，特别特别的舒服。
0: 对，还有呢，这个就是因为我爸爸年轻的时候啊，就我爸爸年轻的时候是做过一段的时候的体力劳动，是做过就是上山下乡体力劳动，那个时候还没有盐汽水呢，尤其是这个去年的那段时间啊，有一段时间就是特别热的时候，我发现。喝什么都不解渴，你喝奶茶，
1: 这个很关键，
0: 奶茶腻，你去喝那种其他东西，就是喝这个东西特别特别的解渴。
1: 盐汽水
0: 为什么？因为盐汽水它补充了身体里面的一些电解质，你在喝进去的时候，它不仅仅能够让你打嗝，更关键的是补充身体里面的钠元素。
1: 对，
0: 因为你在出汗的过程当中是大量流失了钠元素的。来，现场呢也是一样，咱们今天一拉瓶口啊，直接打开，一口喝进去，
1: 直接喝就好了啊，而且气儿都特别的足。刚刚我轻轻一拧，已经。撕它一下就冒出来了，朋友们，其实很足，很好喝，而且夏天就应该喝一点盐汽水。昨天我就感觉怎么喝水都不解渴，哎呀，
0: 太过瘾了。
1: 然后就去问 AI 温度包说喝点什么，人家说喝点电解质，喝点盐汽水。所以的话，家里一定要备上一点。
0: 说句实话， 这个就是我们上海人喝罐连气水味儿。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6分钟了。喜欢的话，咱们今天一瓶不是那种500毫升，不是那种300毫升的。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360毫升。可以说正正好好。第一，女孩子包里面随便放一瓶，方便携带。实在身体不舒服了，感觉到已经有点头晕了。然后身体上面发出的汗不是热了，是冷汗了，就说明你已经进入到一个需要补充电解质的时候了。
1: 是的，
0: 来这么上一口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还有最后的36分钟，02151119900。

夏天没气，没颜，没灵魂啊！正广和的元气水，咸咸甜甜的老得劲了，强劲的气泡增加了饮品的口感。运动完来一瓶，既能降温解暑，又能补充盐分。炎热夏天，户外运动，随时随地来一瓶。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各位喜欢来我们今天的正广和的话，建议大家可以早点来进行下单，因为上一次正广和一来全部销售一空，
1: 是的，
0: 没办法再来进行
1: 补充，卖特别的快，因为的话其实夏天大家都需要去补充一点这样子的冷饮，在家里边冰箱里边囤一点，
2: 对，
1: 小朋友也放暑假了，你说给他喝点什么饮料呢，他们现在小朋友就是很多很多选择，但是小时候的咱们那口味道他们真的还没有尝试过，
0: 因为这个其实不仅仅是小朋友现在喜欢喝，我们其实也愿意喝，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嘛，
1: 童年的味道。
0: 很多人说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空调，还就是有电扇，就是家里面就已经很厉害了。
1: 对，
0: 那基本上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咱们今天正广和汽水一喝，然后在弄堂里吹一吹那个穿堂风，让自己的身体能够迅速的凉快下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舒适的。
1: 是，
0: 但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多少年没有见到了，多少年没有见到了。
1: 真是，
0: 其实这个东西应该来说在八九十年代啊，其实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橙汁味汽水，
1: 没错，
0: 像咱们上海市正广和，对不对？在杭州，也就是浙江和广东地区是健力宝，对吧？在北陕西地方是冰峰，在北京是北冰洋。其实你仔细去尝啊，还有东北地区那个大窑橙汁汽水，
1: 大窑，
0: 对不对？大窑的橙汁汽水，对不对？其实大家自己去尝，几乎味道都差不多，但是每个地方又有每个地方的特殊的不一样的味道。而我们今天其实就是完美的复刻了当年的小舌头味道，而且连玻璃瓶的造型都替大家完完全全。为什么我们爱喝玻璃瓶呢？很简单，玻璃盒玻璃瓶的气儿足，
1: 真的，
0: 玻璃瓶的气儿足。
1: 你跟那种普通的那种就是塑料包装的，大家去对比一下，真的玻璃瓶是喝着更加爽的。
0: 当然，但是那个时候咱们国家的生产水平没有那么高啊，玻璃其实是需要回收的，所以你必须喝完要还给我们那里个小卖铺的或者烟纸店的老板。那我们今天其实非常的方便啊，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完完全全放心。你直接端一箱到家里面，不用全部都放到冰箱，因为冰箱也没有那么多的位置，
1: 是
0: 就放个三四瓶，
1: 然后
0: 喝的时候拿一点，然后再补充进去就可以了，其他的都是常温储存就可以了，不要放在太阳下面暴晒，对不对？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24瓶248毫升的正广和瓶橙汁汽水，再加上360毫升一瓶的盐汽水，一共12瓶，这次是特别加赠这12瓶盐汽水，价格不变，150块钱，拼了你，对吧？尝一尝咱们自己小时候的味道，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快，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是那句话，您小的时候放学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天气特别热，忙了一天了，而且基本上最后一节是体育课的话，那真的是太爽了。跟小朋友一起玩一下，然后玩好以后，爸爸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前座上，
1: 对，
0: 是吧？稍微再大点才能坐到后座啊，坐到后座。回到家里面，看到妈妈的饭菜箱已经出来了，而且妈妈一定是在造皮干，对不对？哎，那个时候，哎呦，这个时候。冰箱里面拿出这么一瓶，哎呦，嘣一声，这还是家条件比较好的。
1: 对，
0: 家里没条件的是楼下买一瓶，跟老板说，我明天把玻璃瓶还回来。啊，只能这样说了。
1: 是。
0: 然后回到家呢，直接打开，然后基本上就是，
1: 一口啊，直接喝个大半瓶儿，最舒服了。这个时候啊，气儿足足的，直接把你的暑气消掉，打出来了。哎呦。
0: 再把这个格打出来，这个格打出来，其实就相当于是你在整个的暑假，你特别特别的舒服。
1: 是，
0: 那个时候一没有空调，二电风扇其实也比较少见，
1: 对，
0: 小的还是那种台扇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吊扇都很少见，吊扇都很少见。那么回到家里面，那就守着那个大的方盒子电视机就开始看了各种各样的什么动画片。稍微大一点去看什么灌篮高手啊什么的、啊、小的时候我们看上美场的什么大闹天宫咯，
1: 黑猫警长、
0: 这个哪吒闹海、黑猫警长、对不对？特别特别的好看。国产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上美场真的是塑造了咱们80、90后还有00后的这一整代的对于美术的审美，
1: 是的，
0: 对于美术的审美，这点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是很多人啊，就是说现在我找不到郑广和了，或者我看到郑广和一瓶卖的倍儿贵，
1: 对，
0: 6、7块钱一瓶，5、6块钱一瓶，自己觉得小的时候你5毛钱一瓶、6毛钱一瓶，跟现在这个价，当然现在的物价比那个时候肯定是涨。你想看那个时候工资，爸爸，我爸爸那个时候的工
1: 资几块钱，
0: 我爸爸那个时候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80块钱到100块钱左右，已经很好很好了，
1: 对，
0: 对吧？但是现在，但是你自己去想想看吧，你的工资挣多少钱？那郑广和稍微涨一点，但是你涨到5块钱、6块钱，我是觉得不值的。
1: 但是咱们今天你自己来看啊，有点划算哦。
0: 你们今天自己来看啊，咱们今天248毫升的。24瓶，
1: 对的，
0: 原来就到这里150块钱了，
1: 是，
0: 要么就是这个盐汽水24瓶150块钱，二选一，今天不用你选了，24瓶盐汽水有，12瓶盐汽水有，150块钱一组，150块钱一组。中华老字号郑广和，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其实在家里面呢，可能很多人都会说我家里面要放点饮料，但是关键是你具体放什么样的饮料就很重要了。是不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是不是就是咱们上海石库门的记忆？
1: 是，
0: 每个石库门的小朋友一般来说就是抱着足球回来，呼朋唤友，稍微踢一场球，然后全身都是汗，然后回来先要被妈妈骂一顿，咋又去哪里不下班，对吧？怎么身上全部都是这种各种各样的脏的东西啊？回到家里面也不听，对不对？把脏衣往脏衣篓里这么一扔，然后就光个膀子。有的时候小男孩还就穿条小裤衩，对吧？直接的就跑冰箱里面去拿这个东西了，而且冰箱门要多开一会儿，为什么？凉快呀。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空调，这一口下去啊，真的是真真正正的暑气尽消。但还是那句话，那个时候我就说啊，那个时候虽然是5毛钱。虽然是5毛钱或者是1块钱，但你想想看，5毛钱1块钱对于那个时候的家庭来说，它的消费率是多少？
1: 那会儿感觉有个1块钱的零花钱都觉得不得了
0: 了。但是现在我问一下大家，3块钱5块钱对于您一个月的消费来说是占多少钱？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可以在家里面咱们囤上一组。既给到大家咱们郑广和的盐汽水12瓶，而且还有我们的郑广和的橙汁汽水，我们就是橘子汽水，24瓶，一共给到大家36瓶，150块钱左右。
1: 我们还有积分和自动订购啊，下来的话140左右就能够到手了，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0: 是的，
1: 3块来钱一瓶汽水。
0: 今天的积分还要送4块5吗？
1: 对呀、积分还是很高的。
0: 积分还要再给大家3倍哦。
1: 是的，
0: 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Hello， 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郑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 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三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3: 夏天没气，没盐，没灵魂啊！镇广和的盐汽水，咸咸甜甜的老得劲了，强劲的气泡增加了饮品的口感。运动完来一瓶，既能降温解暑，又能补充盐分。炎热夏天，户外运动，随时随地来一瓶。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能够享受到了这个镇广盒，其实真的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而且它多包多添加了咱们2.5%的这样的纯，真的真的果汁，
1: 没错，
0: 让大家能够喝得上，对吧？喜欢的话，今天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来囤上一单，150块钱，算上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积分4.5块，相当于是140块零5毛，
1: 对，140左右嘛，
0: 除以咱们36瓶，相当于是3块多又一瓶。现在您去市面上随随便便买个可乐，你在便利店里面是不是得4块多？
1: 对，
0: 便利店里面是不是得4块多？
1: 便宜都4-5块钱了，
0: 对吧？嗯。但我们今天可乐说句实话，不是咱们自己的小的时候的味道，咱们今天是给到大家是镇广和的咱们小的时候的味道。如果说您平时喜欢的话，强烈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1: 是的，
0: 速度很快哦。嗯，
1: 我们订购的时间很快啊。而且的话呢，是什么，很多朋友们会发开脑洞来想象一下啊。很多朋友们会夏天的时候给他弄那个冰棍儿，
0: 对，
1: 橘子冰棍儿，给小朋友动一动，
0: 对
1: 对
0: 对对对，这个也可以啊，自己放在我们的冰箱里面都是可以的。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24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按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是那句话，消暑利器啊，咱们今天正广和又来了。之前是150块钱24瓶的橙汁汽水，或者是150块钱24瓶的盐汽水。今天盐汽水和这个橘子汽水都有。那么有些人说了，是不是12加12还是24瓶？不是的，我们今天是24瓶橙汁汽水全部给到大家，再加赠12瓶盐汽水，150块钱。原来的积分是1.5块，今天给大家送上是4.5块，直接翻了3倍。
1: 没错，
0: 再给到大家相当是140.05块，您就可以直接拥有咱们36瓶正广和的汽水组合。
1: 是的，
0: 平均每一瓶才3块多。
1: 没错，对不对啊？性价比特别的高啊！大家想一下，出去你随便买一瓶饮料，但不得5-6块钱？
0: 对。
1: 而且现在你说喝杯奶茶，最便宜都要9.9块了吧？
0: 10几块了，咖啡10几块了，对吧？
1: 是的啊，所以夏天的话，我觉得大家啊，你看这么热的天气，你说你出去买个菜，回到家里边这么热的天气啊，那不得来一个冰的饮料吗？
0: 是的，
1: 对不对？小时候的味道，咱们再尝试一下，3块钱一瓶你也不心疼吗？对不对？
0: 是的，在自己家里面也可以来进行享用，直接一箱放在家里面，你现在也不用想着瓶子什么时候要还给老板了，对吧？
1: 是的，
0: 咱们今天瓶子如果积攒起来，还可以卖个废品呢。
1: 对，
0: 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了。小的时候喜欢的，我相信现在的小朋友也一定更喜欢。
1: 是的，
0: 因为这就是童年最纯真的快乐。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都在说，这一瓶小小的橙汁到底有什么魔力，让我们小时候真的每天都痴迷来喝上这么一口。
1: 是，
0: 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这种暑气炎炎、地气特别热的时候。今天是什么节气？今天是大暑，礼拜六是中伏，而且今年的三伏天是公伏。什么叫做公伏？就是入伏的那一天，在农历是单日。所以它会整整持续40天，哇！整个中伏要比原来多出10天，也就是它有40天的时间，
1: 全年最热的时候，
0: 全年最热的这三十到40天左右，您应该怎么来进行度过？当然，很多人我们都知道，哎呀，躲在空调房间里稍微出去，但是您不管怎么着，肯定得出门，一早一晚接孩子，或者说要去买菜做饭。都得出门，
1: 是
0: 出门回到家里来以后，您应该来怎么来进行选择？其实非常的简单。小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弄呢？就是这个东西，爸爸的这个起子，一听这个声音，听到这个声音，是不是就已经解气儿解暑了？有大半时间了。
1: 是的，
0: 一大半吧，
1: 气儿特别特别的足，
0: 连包装都跟当年有点类似，基本上都是差不多，对吧？但是就加了一个中华老字号，当然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中华老字号这几个字儿哈，但现在已经有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然后一定是，
1: 哇，直接对嘴对瓶，我们来上一大口啊，气儿满满的，然后哈出一口气来，感觉暑气都消了一大半啊。
0: 然后一定要打这个嗝，
1: 是，
0: 这个嗝一旦打出来了以后，你会发现，哎呦。整个人身体的汗开始往回收了，整个人的舒适程度好很多，
1: 凉快起来了。
0: 然后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就会说了，让你喝这么快，让你喝这么快，小心拉肚子，对吧？但其实小朋友是不管的，真的是，但是只有喝这么喝才会爽，才舒服。而且刚才我喝的是一口，有了小朋友是怎么样，就吨吨吨吨吨吨，好没了。这瓶
1: 一瓶就喝完了，
0: 这一瓶看不到他喝第二口，
1: 是的，
0: 因为就是一口全部一饮而尽，这个才是真真正正舒服爽快的这个冷饮方式。但我们今天其实还有一个，这还就是我们的这个盐汽水。咱们今天这个正广和的盐汽水也是给到大家，它的气儿也非常的足，虽然它是塑料包装，塑料包装，但是与此同时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就是正宗的盐汽水的味道。
1: 是的，
0: 您当初喝的盐汽水是什么味道，这个就是什么味道，
1: 没错。
0: 而且盐汽水还有个好处，因为它是里面富含钠嘛，所以它整个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是您出汗特别多的，夏天里面特别炎热的时候，出汗特别多的，不要光喝水，还是要喝点盐汽水，帮助自己身体里面的电解质维持平衡。
1: 对的。
0: 不好意思啊，咱们今天给到大家是特别的特卖组合。
1: 是。
0: 之前的价格是150，只有盐
1: 这个橙汁汽水。
0: 橘子汽水。或者15024瓶盐汽水。但是我们今天24瓶加12瓶全部加在一起。150块钱。哇。送给大家积分是4.5块，原来的积分是1.5块，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到的是4.5块。
1: 没错。
0: 3倍积分。然后您再把积分减掉140.5元除以36瓶，每瓶才3块多。
1: 对的，
0: 一瓶3块多，你现在去外面买一些什么碳酸饮料买得到？
1: 啥都买不到，
0: 基本上很难了。还有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1900。

夏天没气，没颜，没灵魂啊！镇广和的盐汽水，咸咸甜甜的老得劲了，强劲的气泡增加了饮品的口感。运动完来一瓶，既能降温解暑，又能补充盐分。炎热夏天，户外运动，随时随地来一瓶。

0: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还有这个最后一点点时间了，好吗？
1: 是的，
0: 最后的一点点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好吗？
1: 是的。
0: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赶。

0: 紧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好不好？
1: 是的啊，
0: 因为这个备货并不是很充足的。整个夏天来说，因为在别的地方其实它卖到四五块钱一瓶，照样有很多人买。
1: 对的，
0: 就是为了童年的时候的这个记忆，就是为了咱们今天小的时候的这口味道。
1: 是的，
0: 但是对不起，今天东方购为大家来做到13块多一瓶，而且关键的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小的时候一模一样的味道。
1: 没错，
0: 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小的时候想要吃的喝的那口味道真的是很少见了。
1: 对，
0: 就是妈妈的那口味道。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是还有最后的16分钟，一瓶3块多，
1: 性价比很高，
0: 性价比也非常的高。您自己在家里面品尝也是我们小的时候的记忆。还是那句话，小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无论是集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变形金刚的徽章啦，
1: 对，
0: 集各种各样的卡片啦，买那种方便面集里面的水浒，集里面的水浒卡啦。
1: 对，
0: 其实哦，我说句实话，那个时候觉得现在回想起来有点无聊，但是那个时候是真的很快乐，
1: 开心了。
0: 你大家发现没有，那个时候的快乐真的非常的简单。
1: 对，
0: 所谓的快乐就是能够放完学以后老师没有说哎某某你今天留堂留下来上午表现不好，对不对？
1: 是，
0: 或者说是我今天所谓的快乐就是回到家能够有一瓶冰的我们的正广和的橙汁汽水。
1: 对呀，
0: 或者说是喝完汽水正正好好可以看到我们想要看的动画片小神龙俱乐部开始了，或者说那个时候的这个化神仙出来了，是真的非常的喜欢的。还有最后的14分钟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是150块钱，价格也不贵，整整36瓶，其中24瓶是橙汁汽水，还有12瓶呢是我们的盐汽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再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因为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正广和汽水的加赠组合。
1: 是的，
0: 原来是24瓶150块钱，没有这个盐汽水的，没有这个盐汽水的，
1: 没错。
0: 今天再给大家送上12瓶盐汽水，是150块钱，价格不变。
1: 对的，
0: 36瓶150块钱吗？不是。咱们今天只要您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
1: 没错，
0: 原来送给大家4.5块钱，其实里外里是9.5块的优惠，
1: 对的，
0: 是不是140块钱左右？
1: 是的，
0: 是不是140块钱左右？性价比就非常高了，每一瓶才3块多，
1: 是的，
0: 3块多你买不到童年的快乐的，
1: 哎，
0: 3块多你找不到您童年的记忆的，
1: 对的，
0: 3块多你找不到同桌的你的，但是我们今天可以轻轻松松的复刻到小的时候回到家还在爸爸妈妈羽翼保护下的快乐，
1: 是的，
0: 很简单啊，就是打开这一声，听到嘣一声，这个比那个时候还要好开，
1: 对，
0: 那个时候还要那个拿平起子这样打开呢，
1: 很方便啊，对不对？现在
0: 而且那个东西是
1: 设计，
0: 那个时候是回收了以后拿这个开水烫，也没有那么好的杀菌效果，这个东西就现在就是一次性的，回收了以后就咱们就直接把这个玻璃渣融掉了就可以回收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没错，
0: 这个时候回到家里面，你看着这瓶汽水，是不是童年的记忆都回来了？
1: 是的，
0: 然后一口喝进去，
1: 来上一大口啊，你这个夏天的这整个的暑气热气都全部消散掉了
0: 啊，
1: 而且气儿啊真的是很足，玻璃瓶的气儿
0: 玻璃瓶的气儿就是要比塑料瓶的气儿更足，
1: 对，真的，
0: 来，还有这种杯子嘛，
1: 哎，
0: 我们都说这是蒙德里安的那个几何画，但其实小的时候真的家家户户有这样一个，家里面还有一个菜罩子，
1: 哦，
0: 长得跟蚊帐一样盖在菜上面的那个罩子，
1: 对，防蚊的，
0: 对对对，防蚊防蝇的，对不对？其实这个都有，每一家都有。然后那个时候的那个什么这个扇，那电扇吊扇，然后日光灯在吊扇上面咔嗒咔嗒咔嗒咔这样闪的时候，这个时候在要么做作业，要么看动画片，对不对？非常。

0: 蹲蹲蹲闷进去，
1: 来上一杯，
0: 特别特别的舒服。嗯，但还有一个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盐汽水也非常的不错。
1: 对的啊，我觉得出去玩的时候，或者说你运动的时候，带上一瓶盐汽水特别的合适。
0: 对的，
1: 夏天本来出汗就很多，我们很多营养物质随着汗液就流失掉了，补充盐汽水，补充电解质，而且的话，这样小瓶的话也很好携带。
0: 对，
1: 360毫升你也不会觉得过多，对不对？
0: 最近很多的朋友们相约去那个安吉漂流，湖州安吉漂流。那么这个其实就是第一啊，因为安吉你在水上面的半身肯定被晒得一塌糊涂，
1: 对，
0: 水下面呢是很舒服，而且这个因为这个漂流你很紧张，
1: 对，
0: 还是比较急的，所以你一定会出汗，你又套了那个救生衣，里面还是比较闷的，所以你这个汗出来呢，感觉到是还是出的比较多的，来，这个时候就需要来一点咱们这个盐汽水了。
1: 对，
0: 那么以前我们这个盐汽水是分开卖的，
1: 对，
0: 盐汽水24瓶150，正广和的橘子汽水24瓶150，
1: 对，
0: 那你要凑齐两个300块钱，你又喝不掉这么多，来，今天我们24瓶。正广和的橘子汽水还是有，再给大家加赠我们的盐汽水12瓶，加在一起36瓶，150块钱，自动订购再立减款钱，原来的送给大家的积分4.5块还是要送，里外里是接近9.5块的优惠，相当于是一瓶，您只需要花3.多块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Hello， 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正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三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3: 夏天没气，没盐，没灵魂啊！正广和的盐汽水，咸咸甜甜的老得劲了，强劲的气泡增加了饮品的口感。运动完来一瓶，既能降温解暑，又能补充盐分。炎热夏天，户外运动，随时随地来一瓶。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正广和的盐汽水和我们的正广和的橘子汽水，我相信已经是我们这个上海人的一代人的记忆了，
1: 没错，
0: 对不对？无论是我们小的时候运动回来，或者还是这个出去玩回来，都希望在冰箱里面能够看到这一瓶。
1: 对，
0: 家里面基本上也是不断的，因为那个时候正广和就以价廉物美而著称，
1: 是的，很有幸福感，
0: 很有幸福感，一口喝进去的酸酸甜甜，而且还有刺激性的气泡，让大家呢通过一个打嗝就把整个人的暑气就一下子就窜出来
1: 了，
0: 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这一抹味道就是我们小时候儿时的味道，
1: 是
0: 我相信很多人都难以忘怀小的时候那份单纯的快乐。回到家里面很热，同时呢也只有电风扇，
1: 没错，
0: 那个时候有多少人家里面加装个窗机都已经是整个这个弄堂里面要来看新鲜了，
1: 对，
0: 家里面有个彩电，家里面隔壁邻居就要说，哎，你们家这个电视机我们来看一看，哎，
1: 那个时候嘛，对，哎，
0: 你有没有经历过黑白电视机的彩色膜时期？
1: 彩色膜
0: 不知道了吧，就是
1: 不知道，
0: 我们以前只有黑白电视机，然后有个膜贴上去让这个电视机的画面有彩色，但是这个颜色是固定的，就是这个三色的颜色是固定的，
1: 就是这样子，
0: 对，然后那个时候那个电视机还要摆天线的，还要摆天线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真真正正的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那个时候的简单的快乐。
1: 是
0: 爸爸妈妈也是下班了回来，那个时候爸爸妈妈都可以准时下班的，
1: 心痛了，
0: 对吧？然后呢，我们呢也只要是家里面就是学习学校教的一些课程就可以了，没有奥数的。哎，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补习班的，对吧？什么什么少儿雅思没有的，就是很简单。然后只要学习，你学习好，你认真学习就是学习好，对不对？你学习稍微马虎点就是马虎点，但是家长也不着急，对不对？就是哎呀，你健康成长就好了，
1: 没错。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回到而且那个时候的小朋友家里面，小朋友还是体育课还是上，
1: 体育课上的，
0: 对对对，体育课老师不会经常生病的那个时候，家里面什么我们去打篮球啊，踢足球啊，或者说。

0: 是这个出去玩啊，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就是你回到家喝上的那一抹清凉，
1: 真的是回到了
0: 回到了小的时候简单的快乐。嗯，就这一口冰冰凉凉的喝进去，一个嗝打出来，特别的舒服。
1: 是，
0: 今天不需要很贵，150块钱，整整36瓶，其中24瓶是我们的
1: 橘子汽水，
0: 12瓶是我们的盐汽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线0215111999。

0: 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贵免香和然家族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品真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最近一段时间，在东方购物有一款产品特别受欢迎，就是磷虾油。那说到磷虾呢，它在南极哈那个大陆纯净的环境当中，那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哈，就是我们呢，如果到了一个银发的时代，大家都希望能够吃一补多，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因为有很多的需求嘛，我们会面临比如说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会面临这个大脑记忆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会面临肝脏啊，包括肺部啊，对吧？包括我们的一个神经传导方面的问题，那有没有什么营养素它是可以吃一补多的，而且它是天然的，不是那些化学合成的？所以大家呢现在就把目光聚集到了南极磷虾。南极磷虾油它在鱼油的再往上走一个阶层，因为它除了含有鱼油当中的 DHA EPA 这些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之外，它当中还会有虾青素以及胆碱这些独有的磷虾油当中独有的营养成分。而且呢，南极磷虾油当中含有的 Omega 3，它是磷脂型的，天然磷脂型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消化吸收会更好。所以说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扁扁的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磷虾油又来了，这个也是央视点名表扬的一个产品哦。整个的包装礼盒非常漂亮，就是这种随身携带也是非常好看的。那么我们来先说一下磷虾油它到底是什么啊，因为实际上每年只有在夏季的最后两个月才能捕捞，年捕获量是非常少的，只有1%左右。并且呢，因为它是在食物链的最底端，所以几乎没有这个污染物，非常非常的纯净。那么这个南极磷虾油呢，其实因为它的产量在整个的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大的环境当中，它的产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一般来讲呢，我们能够选到好的品牌，能够吃到好的品牌就非常的关键。今天这一款我们说冯石，也就是 Vic 它的磷虾油，它参加了很多国际化的行业的展会，因为它的这个权威认证包括它的品质保证在整个行业内都是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今天我们首先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磷虾油热度是很高的，大家都知道它好，但是呢就是因为它好，所以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想要以次充好或者想要以假乱真的产品。所以今天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在目前为止在东方购能够获得这么多高端认证的磷虾油真的是为数不多的，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它是独有的双鲜捕捞技术啊，每一滴都是活虾的精华。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就是磷虾它其实在就是水当中它的自然的生长的环境是大概0.5度到1度左右，如果超过1.5度它就会自溶，因为它会有自溶酶，所以说必须是新鲜捕捞之后立刻把它加工，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用到的是鲜活捕捞的技术，在南极48区鲜活捕捞这个磷虾上船，而且这个是有挪威专利的，看到没有，是有挪威专利的。另外一个，这个是保持到每一只磷虾的精华，就是营养的精华。那么这个新鲜萃取呢，就是让整个的磷虾变成磷虾油的这个过程大概就是在三小时以内，所以这个也是获得美国专利的一项技术。这两个哈都是在我们今天的这款磷虾油上面标出出来的，那在这个底端可以看到标出来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磷虾油能够吃到一个是鲜活捕捞，一个新鲜萃取的，并且都是有挪威专利和美国专利的，这就已经很厉害了。再往下看，跟着高丽来看到100%的纯油，这一点很关键。今天我们用到的是100%的纯油，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你要知道，因为磷虾油它很昂贵，所以有很多的油当中可能会添加一些其他东西，甚至这个油当中完全没有磷虾油，对吧？我们之前也听过类似这样的报道。今天我们是有100%的纯油这个权威认证，那这个标识目前在东方购物拥有100%纯油的标志的不多见啊，非常非常少。这个也是全球超权威的超严苛的海洋食品检测机构提供全世界少数几个基于实验室检测的这样一个原产地的认证，所以非常厉害。另外还有一个，我就跟刚才一开场跟大家讲到说，南极磷虾当中含有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它是海洋磷脂，它是动物海洋磷脂，而且它是磷脂型的 Omega 3，它的消化吸收率比鱼油当中那种甘油三酯型的 Omega 3的吸收率大幅提升。所以今天还会有海洋磷脂的标识，以及来跟着我来看一下啊，磷虾油昂不昂贵，
珍不珍贵，其实就看当中的那个灵芝的含量。今天我们是大于等于45%，这是有高海洋灵芝的标识在这里。那高海洋灵芝的标识，这个也是我们说在整个的我们说那个 VIC 集团他们旗下的所有的磷虾油当中属于高端的啊，所以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标识。所以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层层的帮大家把关，无论是说挪威的专利、美国的专利，还是说100%的纯油的专利，都是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粒的磷虾油都非常非常的珍贵。那么磷虾油它当中的营养对我们哪些脏器会有好？哎，屏幕当中看到就是磷虾，磷虾很神奇哈，磷虾它的眼睛和它的腹部两侧都会有那种可以发出荧光的那种发光体，所以它被叫磷虾啊，因为它在这个黑暗的海洋当中，你可以看到它像小灯泡一样闪闪发光。那么磷虾其实一身都是宝，它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海洋磷脂的不饱和脂肪酸以及虾青素以及胆碱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全身都是宝贝。来看一下，对我们的大脑，海洋磷脂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因为 DHA 的海洋磷脂直接可以给我们的大脑输送营养。再有就是我们的血管啊，我们的管道当中的也是磷脂型的 Omega 3，能够让我们的血管更加的健康。因为我们都到了年纪大了嘛，我们的这个银发时代，我们的这个血管当中肯定会有一些脂质的垃圾，对吧？会有一些这种沉积物，就是滋养我们的皮肤，靠的是虾青素。其实虾青素不光是滋养皮肤哦，虾青素对我们的心脏，对于我们的整个的全身的五脏六腑都是很有帮助的。另外还有关节，没有想到吧？磷虾油对我们的骨关节也是有帮助的。Omega 3可以滋养到，还有就是肝脏的保护神胆碱啊，包括我们的神经的保护神，因为胆碱它可以帮助形成乙酰胆碱，而乙酰胆碱就是我们的这个神经传导当中需要的啊。还有就是眼睛啊，因为它的这个海洋磷脂的 DHA 对我们的眼睛的滋养帮助是特别大的。你看看是不是全身都可以吃到？最关键的是，我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海洋磷脂，它其实是包括就是磷虾油，它其实是可以就是我们说是纯天然的，它不是说什么人工的、化学的呀，这样去合成的，对不对？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去吃这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磷虾油，因为它真的这种海洋磷脂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大。我给大家现场先做个实验，大家就能看到了，这里是有两瓶油啊，这里面都是油，我们都知道水油是不相容的。如果大家在市面上看到一些磷脂含量不高的所谓的磷虾油，那我到这边好了，这边这个地方这个油还少一点哈，你可以看一下，这也是磷虾油啊，红彤彤的，对不对？当你搅和完了之后，你看它还是水是水，油是油，对不对？来看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磷虾油哦，它的品质就会特别的好。在这个地方啊，今天大家睁大眼睛哦，看一下磷虾油挤进去之后，这么多的油浮在这个水面上，然后一秒乳化，看到没有？真正的就是一秒乳化。大家对比一下，为什么磷脂型的这种 Omega 3它能够这么的就是乳化速度这么好？因为磷脂它是一个双分子，它一端是清油，一端是清水，所以它其实能够更好的被我们的身体消化吸收所有的营养素。好了，我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的生产日期超级新鲜，我帮大家争取到了全球超级新鲜的批次，就是2026年3月3号，鉴赏日期是有3年到2030年3月3号，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吃，跟您的鱼油不矛盾不冲突哈，它是可以叠加一起来吃的，也被称为是海洋红宝石。我们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一批库存。现在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打开看一下这个产品的这个外包装，我超级喜欢它，就是因为我爸妈妈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一直叫他们一定要带这个。你看，就这样小小的扁扁的一个盒子，但是这个里面会有60粒，啊，会有60粒。直接把这个拉扣，那这边有个小拉扣，看到没有？直接这样拉扣一打开，你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磷虾油品质非常好，给大家看一下啊，看一下，海洋红宝石啊，在我的手上，然后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磷虾油，高磷脂的标识，高海洋磷脂的标识，100%纯油的标识，
以及鲜活捕捞、挪威专利、美国专利的新鲜萃取的专利全部包含在内，真的是非常非常牛的一款磷虾油，而且是央视表扬过的一款磷虾油。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构成，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它在这个外面卖得非常好，所以栏目里面能拿到这个产品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线下同款这样的一盒是298，298一共是有60粒啊，100%的南极磷虾油，100%的。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三瓶装是180粒，699，这个是相当于是个小组合。另外一个大组合是我们推荐大家的是六瓶装一共是360粒，你一天吃1到2粒就可以了，你搭在你的鱼油，搭在你的辅酶 Q 十，随餐来吃的效果是特别好的，而且它一点点鱼腥味都没有，它是那种虾的鲜味。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我是很喜欢吃它这个味道的，它全是那个虾的鲜味。1180的价格，单粒价格2.2元，另外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2.2元一粒。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性价比超级高的，就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就在这一档帮大家准备到了，然后货源也是拿到了目前国内超级新鲜的批次。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02151119900。

0: 教你六步鉴别优质磷虾油：一看、二闻、三切、四嚼、五溶、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磷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劣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儿。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四嚼，优质纯磷虾油咀嚼后鲜虾香味会在口中弥漫，越嚼越香。非纯磷虾油咀嚼无鲜虾香味，劣质磷虾油有刺激的味觉感受。将矿泉水瓶中加入适量温水和食用油，加入磷虾油后摇晃可以发现。优质纯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高，溶油效果快准狠。非纯或劣质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低，溶油效果差。六动，一动一化辨真假。将磷虾油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优质磷虾油有磷脂结晶，室温半小时恢复正常状态。非纯或劣质磷虾油磷脂含量低，结晶较少或无结晶。
1: Congratulations to Vic Dietary Supplements for this 3-year commitment reward. You have now qualified for the Orivo Origin Verification Program for 3 consecutive years. Good luck on the Vic Global Sales Tour. And back here in Norway, we at Orivo will, as always, guarantee pure and authentic ingredients in products for Vic and Faction.
2: 在银发时代，我们其实身体需要更多的营养支持，无论是血管、大脑、记忆、神经传导，对吧？包括我们的肺部啊、肝胆的问题啊，这些其实它需要的营养素是不一样的。那么南极磷虾就非常好的能够涵盖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些种种的营养物质。那么我们在南极磷虾油当中也找到了我们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些材料。今天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呢，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一款 Vic 磷虾油，也是之前我们一直在断货的一款磷虾油，它整个的一个独有的活性是非常强的。然后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他们的这个南极的这个应该说是捕鱼船啊，就是捕捞这个南极磷虾的这样的一个船。这个船在全世界其实也不超过20艘，大概就是十几艘而已。然后呢，它是分布在每个国家各有几艘。最早是挪威在开始捕捞这个磷虾，那我们国家其实是比较晚的介入到这个整个的领域上去。然后呢，它的这个品质上面其实是以当中的海洋磷脂的含量多少来恒定的。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就是有高海洋磷脂的标识，就是它已经告诉你了，我今天就是属于高端产品，高端线的高海洋磷脂。这个产品在整个的 Vic 集团当中也是属于高端线，所以大家现在如果说是想要在这个身体当中啊，给我们的身体更多的一些材料， Vic 呢，它参加了这个几年的这个国际的这种大展，包括你看到的进博会也好，以及很多的这些国际性的赛事也好，国际性的这种行业这种展会也好，你都可以看到 Vic 它是整个行业内的一个非常骄傲的品牌。而且我反复跟大家讲说，这个品牌它拿到的认证是你不可想象的多啊，就是你不可想象的多。然后呢，我比较建议的就是大家在天气热的时候，夏天这个你随身携带是很方便的。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这样薄薄的这样的一小盒，然后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我不知道大家吃没有吃过磷虾油，就如果你吃鱼油会有一点反腥的话，磷虾油它不反腥，因为磷虾油当中的海洋磷脂，天然的海洋磷脂，它是迅速的可以在你的身体当中乳化的，所以它不会去反腥，它就是天然的那个虾味儿。我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啊，也是节目福利。 你可以把它咬破，咬破以后可以吃到那个很鲜很鲜的虾味儿。嗯，你看，我是把它咬破了，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那个凝胶，看到没有？我待会再极力给大家看哈。它跟鱼油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鱼油就是很黏那个很滑溜的嘛，它是很糯的。跟大家来比较一下，很鲜的那个虾味儿啊，那个海洋灵芝的虾味，每天吃一到两粒啊，咱们有条件的咱们就多吃一点，可以吃到两粒。我如果说是你那个稍微想要控制一下成本，你可以吃到一粒。跟大家来比较一下，这个也号称是磷虾油，我挤一下给大家感受一下啊，在这个盘子上，你看。看到这个颜色了吗？这个是那它其实胶皮是红颜色的，看到没有？胶皮是红颜色的。然后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磷虾油，我给大家挤一下，大家就能感受到了区别。感受到了吗？什么叫海洋红宝石？每一滴，每一滴都是纯油啊，它是有纯油标识的。那看到没有？就是这种很凝固化的感觉。这个是今天的 Vic 的磷虾油。很纯净，当中含有很丰富的虾青素、胆碱，包括对我们身体很好的这些营养素都是包含在内的。所以你看它每两粒当中的这个磷虾油的含量，包括 Omega 3的含量，灵芝的，尤其是灵芝的含量非常之高，我们的灵芝可以到将近50%的海洋灵芝了。然后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整个的磷虾油当中的营养成分呢，今天可以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本书是首批全国优秀出版社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神奇的南极磷虾》，这本书大家可以去买啊，《神奇的南极磷虾》，它当中专门讲到说，为什么鱼油跟磷虾油相比较，磷虾油更加有助于我们的细胞吸收，啊，因为它是直接乳化的嘛。然后再来看到这边，你看磷虾油它的。灵芝的形式就是在于它能够在胃和小肠当中直接被消化吸收，具有亲油性和亲水性，而且能够将血管当中堆积的那些不好的东西，对吧，溶出去，以正常新陈代谢的方式排出体外。所以磷虾油被称为是血管清道夫。其实虾青素也是一个我们身体当中一个很鼎鼎有名的一个很有帮助的一个营养素，而且它可以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另外还有就是胆碱对于我们的神经的传导很有帮助。最关键的是它能够被我们的细胞吸收。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实验啊，在这儿，两杯油，这一杯油还有这一杯油。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普通的磷虾，我随便的拿一杯油啊，就是这个好了，我把它挤进去。然后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哎，脚这儿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会不会溶解。你会发现它不溶解，对不对？不溶解。然后我给大家搅拌一下今天的这款磷虾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今天的 Vic 的磷虾油，挤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好嘞，哎呀，全是鲜虾的味道。然后来感觉一下，迅速乳化，我还可以把这边的也乳化掉，就是刚才我们说已经挤了两粒磷虾油不见反应的，我来挤今天的 Vic 的磷虾油。你看这么厚的一层油啊，一般的磷虾油根本就奈何不了它。来用 Vic 的磷虾油感受一下，是不是一秒乳化呀？今天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然后我们的六瓶装这会儿卖得非常好，360粒，单粒的价格是3.2元，你一天吃一到两粒就可以了。然后凑单成功之后就是2.2元一粒，就2块钱嘛，一天2块钱。如果大家想要就是吃多一点，可以吃到两粒，那么就是一天也就是4块多钱。但是它的 Omega 3也好，它的营养成分也好，是鱼油，是你其他的营养素没有办法替代的，而且它是天然的。所以因为大家可能应该也知道接下来鱼油要涨价，对吧？其实像磷虾油这种资源性的，现在资源性的营养素都会价格会这样啊，往这个方向走，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多囤一点资源性的营养素。像这种，它是生掉一批就没有了，可能生掉一批就没有了，这种大家都应该在家里面多囤一点，否则的话它很可能后面都会调价。 生产日期是2026年3月3日，我拿到了最新鲜的皮子，然后鉴赏日期就是有3年，到2030年3月3日，你肯定不用吃那么长时间，因为一天两粒吃起来很快的。然后呢，它最重要的就是当中含有的这些营养成分，海洋灵芝、Omega 3、虾青素，对吧？以及胆碱这些营养成分，共同呵护我们全身的健康。大组合现在在热卖当中，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今天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k 的零虾油，0215119900。

0: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
1: 嗯，
0: 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
1: 嗯嗯，
0: 比如像 EPA、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
1: 嗯，
0: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
1: 嗯，
0: 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
1: 嗯，
0: 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
1: 嗯，
0: 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2: 眼前像红宝石一样的东西就是 Vic 磷虾油，你知道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吗？首先你需要一艘如同泰坦尼克一样大的捕虾船，因为这只船有加工萃取技术，可以捕捞后直接在船上进行加工萃取，经过压榨萃取后会分离出磷虾油，萃取后的磷虾油会被送去冯石透明工厂，在这里磷虾油会被灌入软胶囊。磷虾油中最重要的成分是海洋磷脂型 Omega 3。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无法产生并保存足够的 Omega 3，只能通过外部摄入。如果你是经常熬夜的打工人，或者是记忆力差的学生党，每天可以吃两粒，合起来一天只要几块钱。
3: 今天向大家安利一款来自同时科技 Vic 品牌的863纪念版磷虾油礼盒。磷虾油是从鲜活的南极磷虾中萃取的天然营养，富含56%的海洋磷脂、Omega 3、EPA、DHA、蓝碱、虾青素六种营养成分，六重养护，龙年送礼送健康，多给家人备点健康好物。海洋科技，功能营养，冯石科技 Vic 品牌，纯南极磷虾油，传递健康好运。
4: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每一款磷虾油全部上面配有一个二维码的，二维码扫码之后你是可以溯源的，你是可以随时随地查得到它这个产品的来源地的，这一点非常牛啊！就是说它的这个因为都是南极嘛，南极的48区嘛，但是具体是在哪一块你都可以查得到的。就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哇、哦，这个磷虾油已经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我今天真是拿到它，我觉得很开心。首先这边的标识，100%的磷虾以及挪威的这个鲜活捕捞认证、美国的新鲜萃取认证、3小时内加工的认证以及高海洋磷脂的认证，全部在这儿啊，全部一应俱全。再把它转过来，在这边，就这个二维码来。好，我们把它转过来，这边看到有个二维码，然后你扫码进去之后，我就不现场扫了，大家自己回去扫啊。你扫码之后，它就会呈现一个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就是会告诉你说，你把你的这个，它下面会有批次嘛，每一瓶都有批次，那在这个下面。每一瓶都有这个那个编号的批次，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就把扫这个上面这个二维码扫进去之后，它会显示这个地方，就是显示你到底是在哪个地方把它捕捞上来的啊，您的磷虾油从哪里来，可以溯源，这一点非常非常关键。因为现在磷虾油全世界的捕捞船其实没有几艘的，真正能够做到好的磷虾油，而且是可溯源的磷虾油，其实不多见的。我再把这个生产日期跟大家说一下，全部我拿到的是2026年的3月3号的新鲜批次，就是今年最新鲜的批次了，就是这个刚好就是1月3号就是磷虾的这个生产繁殖期嘛。然后我们一般来讲就是等它生产繁殖期那个旺季的时候，它当中虾激素含量最高的时候，3月份来进行捕捞。来看到啊，这两个，一个就是全球领先的磷虾油的生产商之一，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个公司，然后它也是在挪威是有专利的，以及有美国的专利。这两个鲜二鲜，一个是鲜活捕捞，一个是新鲜萃取。为什么这个很关键？因为磷虾它是有自溶酶的，它是容易被这个，比如说捞上来之后自溶之后，它会蛋白质会流失，所以必须在3个小时之内就迅速的给它加工，这一点很关键。第二点，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全球超权威的、超严苛的海洋食品检测的认证，就是100%的纯油，它没有加一滴其他的东西，什么蔗糖、什么防腐剂、什么这都没有啊，它是100%的纯油，这一点也非常的关键，因为你要知道，只有它的 虾激素含量足够高，它才不需要加防腐剂，因为虾激素其实就是一个天然的抗氧自由基的一个东西。每年三月份是这个磷虾它是红色的，它到了九十月份它变成白色，所以它其实是三月份的时候它虾激素的含量是最高的时候，我们把它捕捞上来，你看到的生产日期就是三月份啊。然后纯油捕捞以及海洋磷脂的标识，不光是有海洋磷脂的标识，大家来看到在这边我们还会有高海洋磷脂的标识，因为磷虾油它最关键的就是它必须要海洋磷脂的含量高，所以说如果海洋磷脂比如说只有二十三十，其实跟它的这个捕捞以及它的磷虾的加工有很大的关系。今天我们是含有这个标识呢，就是叫做高海洋磷脂标识，这个也是这个品牌旗下的一个就是高端系列的一个标志，今天全部都有啊。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产品大家一定要去买，你真的一定要吃，因为它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然后每一瓶都带溯源，每一瓶都可溯源，来看到你溯源就在这个后面这个地方，就像高黎这样啊，我来现场来溯一下好了，来教大家怎么溯源啊，来我来就是这个地方二维码，然后扫一扫，然后对着这个地方，那它会出现两个这个小箭头对吧，然后你就直接点上面这个好，然后它就现场出来了，那看到没有，您的磷虾油是从哪里来的，你把你的这一瓶，每一瓶会有一个独立的编号，你把你的这一瓶磷虾油，因为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嘛，你把你的编号输进去，然后它会显示卫星位置啊，地图在南极洲的哪一块捕捞上来的，很厉害，所以很珍贵你知道吗，我们一天就吃个一粒到两粒，其实南极磷虾它不光是含有 Omega 3，它还含有胆碱以及高含量的虾青素。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超级新鲜的皮子，我拿到的是2026年的三月份，你可以吃到2030年的三月份，我们的大组合快不多了，因为给我的货源非常少，算下来我们今天栏目当中拿到的价格就是两块二一粒，然后是央视表扬过的，也是报道过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02151199000。

0: 你六步鉴别优质磷虾油，一看二闻三切四嚼五溶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磷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劣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儿。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四嚼，优质纯磷虾油咀嚼后鲜虾香味会在口中弥漫，越嚼越香。非纯磷虾油咀嚼无鲜虾香味，劣质磷虾油有刺激的味觉感受。将矿泉水瓶中加入适量温水和食用油，加入磷虾油后摇晃可以发现。优质纯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高，溶油效果快准狠。非纯或劣质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低，溶油效果差。六动，一动一化辨真假。将磷虾油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优质磷虾油有磷脂结晶，室温半小时恢复正常状态。非纯或劣质磷虾油磷脂含量低，结晶较少或无结晶。
1: Congratulations to Vic Dietary Supplements for this 3-year commitment reward. You have now qualified for the Orivo Origin Verification Program for 3 consecutive years. Good luck on the Vic Global Sales Tour. And back here in Norway, we at Orivo will, as always, guarantee pure and authentic ingredients in products for Vic and Faction.
2: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3: 组合还有3到4套，今天是把这个央视表扬过的，然后官方官媒表扬过的这个好的磷虾油带到我们的栏目现场，然后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磷虾油，它的海洋磷脂含量非常高，虾青素的含量也极高，那么它就是能够非常轻松的通过我们的血脑屏障，让我们的大脑得到营养，就是我们记忆是需要神经的这个髓鞘的，包括滋养，它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滋养的。那为什么磷脂型的这个就是海洋磷脂型的 Omega 3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帮助最大呢？因为磷脂它有一个天然的属性，它一端是清油，一端是清水，所以说它这种结构又是天然的海洋磷脂型，它不是什么化学合成的，或者说是给你人工加一个什么专利的，它是天然的，就是这种天然的海洋磷脂型的 Omega 3，所以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迅速乳化，迅速被你的身体消化吸收，然后因为它又是不饱和脂肪酸，原来我们吃到的鱼油很多是甘油三酯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是容易堆积，那么这个呢，相对来说呢，它就更好的，我不说鱼油不好啊，就是说它形式不一样，它是更好的能够被我们的身体能够吸收乳化，然后滋养我们的神经，包括我们的大脑，包括我们的肝脏啊，包括我们的血管当中的脂质垃圾，所以实际上 灵芝型的这本书给大家看一下啊，《神奇的海洋磷虾》这本书当中就专门讲到了它当中跟鱼油的那个欧米伽三的形式不一样，那这是鱼油型的，都是转化成乳糜微粒之后，但是鱼油它可以作为能量储存，而它是直接构成细胞膜的成分，以及啊构成我们身体当中的材料。我们身体当中是需要磷脂这种很好的海洋磷脂作为材料的。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你说这个什么清油清水，我也不知道是啥意思，能不能有一个什么比较简单一点的方式告诉我？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做一个小实验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身体当中这个，大家过节应该吃了不少好东西对吧，各种这个营养物质都吃下去了，这里面很多是饱和脂肪，然后很多油性的东西都在这，这里面是两瓶油啊，两瓶油，然后你会发现很厚重的油对不对？那一般我们说一般的磷虾油，来给大家拿一粒啊，一般的磷虾油我挤到这个里边给大家感受一下，那我们镜头拉开一点好不好，让大家看一下我确实在挤这滴磷虾油，对，你可以看一下，对，它其实是外面的膜是红色，但其实它里面并不包含今天所说的这个珍贵的海洋红宝石。你看它有没有乳化掉，它没有乳化，它没有那种真正的磷脂帮你，海洋磷脂帮你乳化，而今天的这个带有海洋磷脂的 Omega 3，那在这儿哈，它是深红色的，然后我挤一粒在这个油当中，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么厚的油哦，是不是一秒乳化？你看一下是不是一秒乳化？然后有人说你这个地方如果也挤那个海洋磷脂呢？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啊，我今天还是用我们这个 Wick 的磷虾油，你一般的磷虾油对付不了的，我用 Wick 的磷虾。

油来，依然可以对付掉你。这款产品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我们都知道磷虾油当中良莠不齐，南极磷虾真的有用吗？我们发现这三款还不错，然后这三款其中就包括有一款是 Vick 南极磷虾油，啊，被点名，我为什么说被点名表扬的，就是这一款 Vick 南极磷虾油，它的品质核心指数都非常的高，然后呢，磷脂的含量也很高且优质。啊，这里面还讲到了它的价格，我们今天价格比这上面讲到还要便宜，我们是2.2块一粒。然后呢，再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含有的这些营养成分，其实是磷虾油当中独有的一些营养成分。一个就是鱼油当中，大家要记住哈，就它并不是说让你不吃鱼油，你鱼油照样可以吃。因为鱼油当中的 Omega 3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它呢是除了有磷脂型的 Omega 3之外，它还含有鱼油当中没有的。也就是说，磷虾油是有鱼油当中有的东西，还有鱼油当中没有的东西，这样说大家就明白了。那么它独有的这些海洋磷脂，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血管儿，对吧？就清除血管当中那些脂质的垃圾，对于滋养我们的皮肤帮助特别大。这个就是虾青素，虾青素真的很牛，我们是天然的虾青素啊，就是动物当中的虾青素。然后这边就是对于骨骼的健康很有帮助。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营养成分我没有去多讲，因为大家可能听高丽讲的太多了，也会觉得哎呀我有点记不住。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知道，你吃那个氨糖里面那个氨糖其实就是甲壳类动物的壳，对不对？你知道吗？磷虾当中也有啊，磷虾当中也含有甲壳素啊，就它那个壳当中也含有甲壳素，直接把它压榨出来的。所以磷虾油当中营养成分真的多到你不可想象，就对我们的关节骨骼的帮助也很大，以及对我们的肝脏的胆碱神经的乙酰胆碱，对吧，形成的这个元素胆碱的帮助也是特别大的。再有就是眼睛全身，你看看哪一个脏器离得开它，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特别好的一样东西。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专柜价格是298一瓶，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维克磷虾油专柜的价格是298一瓶，298一瓶，这一瓶当中是60粒。大家心想啊，这么小一瓶当中有60粒吗？对，它这个包装好可爱，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包装就特别可爱。那大家记得，它是完全不会反鱼腥味，它只有那个虾的那个鲜味，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对于有一些朋友不太喜欢那种虾那个鱼腥味的，你吃这个你会感觉到特别舒服，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含量也非常高。298一瓶的话，如果算是60粒，也就是一粒差不多5块钱，这是某猫上面卖的超好的价格。今天东方购给到您两个构成，一个3瓶装，一个6瓶装。磷虾油如果你没有吃的话，你可以作为你今年营养素的一个补充，因为它对于银发一族是特别友好的，因为银发一族需要的营养素会很多嘛，它不是单一的营养素就能够补充的，它需要很多种营养素。所以电视机如果是银发一族，好，6瓶装推荐，然后就是有满额赠，算下来是2.2块一粒。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每一瓶全部都有2维码，扫码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追根溯源，它的这个那个就是原生产地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所以大家直接扫码就可以来看到它具体的这个原产地在哪个地方就可以了，直接就可以来那个打电话了。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02151199000。

教你六步鉴别优质磷虾油，一看二闻三切四嚼五溶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

0: 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劣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儿。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四嚼，优质纯磷虾油咀嚼后鲜虾香味会在口中弥漫，越嚼越香。非纯磷虾油咀嚼无鲜虾香味，劣质磷虾油有刺激的味觉感受。将矿泉水瓶中加入适量温水和食用油，加入磷虾油后摇晃可以发现。优质纯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高，溶油效果快准狠。非纯或劣质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低，溶油效果差。六冻，一冻一化辨真假。将磷虾油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优质磷虾油有磷脂结晶，室温半小时恢复正常状态。非纯或劣质磷虾油磷脂含量低，结晶较少或无结晶。
1: 今天是整个的官方点名表扬的 Vick 的磷虾油，然后每一款呢全部都是可以去就是我们后面会有一个这个二维码，包括我们的这个直接你去扫码，你就可以来了解到它的，它是在南极的哪一个区域捕捞上来的，它是可以溯源的。所以这款产品呢，其实在东方购物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是2块2一粒，我们的大组合2块2一粒，可以搭配辅酶 Q10 啊、搭配这个鱼油都可以搭配来吃，就作为你银发一族的这个日常的膳食补充的增加这样一个得力干将。拥有挪威和美国的这个双专利，这款产品在东方购物我们断货了好长时间，今天拿到的是2026年的3月份的超级新鲜的这个批次，保质期可以到2030年的这个就是整个的生产日期啊，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吃，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前像红宝石一样的东西就是 Vick 磷虾油，你知道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吗？首先你需要一艘如同泰坦尼克一样大的捕虾船，因为这只船有加工萃取技术，可以捕捞后直接在船上进行加工萃取，经过压榨萃取后会分离出磷虾油，萃取后的磷虾油会被送去冯石透明工厂，在这里磷虾油会被灌入软胶囊。磷虾油中最重要的成分是海洋磷脂型 Omega-3，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无法产生并保存足够的 Omega-3， 只能通过外部摄入。如果你是经常熬夜的打工人，或者是记忆力差的学生党，每天可以吃2粒，合起来一天只要7块钱。
3: 今天向大家安利一款来自同时科技 Vick 品牌的863纪念版磷虾油礼盒。磷虾油是从鲜活的南极磷虾中萃取的天然营养，富含56%的海洋磷脂、Omega-3、EPA、DHA、胆碱、虾青素6种营养成分，6重养护，龙年送礼送健康，多给家人备点健康好物。海洋科技功能营养，同时科技 Vick 品牌，纯南极磷虾油，传递健康好运。
1: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每一款磷虾油全部上面配有一个二维码的，二维码扫码之后你是可以溯源的，你是可以随时随地查得到它这个产品的来源地的，这一点非常牛啊！就是说它的这个因为都是南极嘛，南极的48区嘛，但是具体是在哪一块你都可以查得到的，就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哇、哦，这个磷虾油已经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我今天真是拿到它，我觉得很开心。首先这边的标识100%的磷虾啊、以及挪威的这个鲜活捕捞认证、美国的新鲜萃取认证、3个小时内加工的认证以及高海洋磷脂的认证，全部在这儿啊，全部一应俱全。再把它转过来，在这边，就这个二维码来。好，我们把它转过来，这边看到有个二维码，然后你扫码进去之后， 我就不现场扫了，大家自己回去扫啊。你扫码之后，它就会呈现一个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就是会告诉你说，你把你的这个，它下面会有批次嘛，每一瓶都有批次，那在这个下面，每一瓶都有这个那个编号的批次，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就把扫这个上面这个二维码扫进去之后，它会显示这个地方，就是显示你到底是在哪个地方把它捕捞上来的啊，您的磷虾油从哪里来，可以溯源，当时表扬过的也是报道过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那观众朋友们，吐泡泡来了，哈哈，我们不是在游乐场啊，是大闸蟹给我们吐的泡泡。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推荐的呢，是东方购物今年第一次给您推荐的阳澄湖正宗的湖心蟹，是湖啊，
5: 湖心蟹
4: 不是糖哦，
5: 嗯，
4: 这是有区别的哟。那我一说，那爷叔阿姨说，这个不用你普及区别，我知道糖的和湖的区别。对了，所以很多蟹卖的价格不一样，那我相信很多爷叔老师们心里一下子可能比我都明白，湖心蟹是远远贵于糖蟹的。
5: 对，
4: 糖的营养以及它吃的一些小虾米啦，一些浮游生物啊或者什么东西的，那它完完全全比不了湖中间的。
5: 对，
4: 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是这样的蟹券啊，是来自于红顶蟹，这个牌子在我东方购物好几年了吧，
5: 好多年了，而且我们是早鸟价，现在大家说不是还没有到吃大闸蟹的时候吗、等到你真的该吃的时候，那个价格那就不得 了。
4: 我们看一下真正该吃什么价。
5: 好，
4: 我们就知道今天这个价到底有多厉害了、
5: 是的，市面上如果是四两公的三两母的，1328的，1558，
4: 但这是真真正正的湖蟹、
5: 对，1588的1888，而且大家你发现没有，这么多年吃蟹下来，早鸟价便宜，越往真正开始受限的时候越贵。
4: 我这要插一句话，开今天这档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跟供应商开会，供应商老师们开会，我特别问了一下，我说呀，供应商老师啊，你说这个节目啊，你让我和周周是怎么做呢？现在市场上被很多的不良商家给你做乱掉了，
5: 对，
4: 动不动一个价格搞个300-400啦，啊400-500啦，他说他是阳澄湖的蟹。就有点像是那个什么水蜜桃来着，那个叫什么山？
5: 阳山
4: 水蜜桃，对，阳山水蜜桃就那么点地儿，我说实话都不用宣传，我都可以卖到爆，对不对？爷叔老师们姐姐们，
5: 是，
4: 我不用跑你这儿卖，我跑你那儿卖，我照样卖得掉。但为什么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照样会有这样的实力给您推荐到的来自于湖心蟹呢？我们是有证据的哟。
5: 对，
4: 先来看，我们确实保证你是湖心蟹啊，
5: 是，
4: 因为确实合作了好多年老伙伴
5: 了。对的，我们只是在
4: 你不给他给，
5: 对，特别核心的产区。
4: 对，
5: 洁净的水域，丰饶的这个饲料吧，不能叫饲料，应该叫食物，对吧？然后它在这个核心产区出来的，所以我们
4: 就在这湖中间，
5: 脚环跟那些糖蟹的脚环都不一样。
4: 糖蟹的脚环是一个颜色啊，
5: 对，
4: 湖蟹的脚环是一个颜色。这对于阳澄湖那边，对于江苏省整个省的话，对于大闸蟹的现在的越抓越严格。
5: 对，
4: 就您要想冒充，几乎不可能。我只说个几乎，
5: 是，
4: 就要求严格到爆炸。然后我们的授权，有些观众会问了，说你这个授权有吗？有，你没有授权可不行啊。
5: 对的，这个是23年的授权，24年的授权，25年的授权，26年由于那些防伪的考量，怕那些人就是很快的做假冒的考量，26年的授权还没拿到。
4: 我们本身也有啊，
5: 对，但是肯定能拿到。

0: 正宗的阳澄湖的湖
1: 心蟹，对，
0: 它不是糖蟹，
1: 对，
0: 它是两个档次，两个层次，口感完全的不一样。
1: 对，哎，
0: 我们前面其实也摆了两个蟹，嗯，但这个蟹呢，我们是湖中心蟹啊，嗯，但问题是它没到九月份呢，
1: 哎，
0: 它的个头，对吧？就像我们提前有的时候卖水蜜桃，你说这还没到那个月份，它甜度还不够。
1: 是，我给大家稍微看看，你想它还得长哈，就是
0: 还得长啊，
1: 已经是这么大了。啊，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大家看，哎，是不是很凶猛，就像那个大将军一样？
0: 这个样
1: 没错，它是青背的
0: 哦。
1: 白肚的，哦，金爪的，黄毛的，
0: 脏吗？我看一点都不脏，我看有个大闸蟹特别脏。
1: 非常干净，大闸蟹、湖心蟹，它的洁净度非常高，所以你看它那个黄毛的地方非常的就是干净。
0: 是，
1: 有一些大闸蟹那个黄毛的地方，你刷多少遍都刷不出来。
0: 对，
1: 是的，而且核心的这个产区的湖心蟹就是顶盖肥呀，啊，今年本来就有点热，对吧？
0: 对，
1: 越热，
0: 产量有点，
1: 当然不能热过分哈。嗯，就像这种热的天气，很容易让这个就是湖蟹累积营养，啊嗯，然后换盖的时候那个肉都要顶出来了的感觉。嗯，所以今年蟹的质量肯定非常好，
0: 所以大家要订就订我们今天的规格。嗯，我们的规格是
1: 4两
0: 公蟹，
1: 哎，
0: 几只啊？哎，4两公是几只？
1: 4只，
0: 我看看啊。嗯，对，4只，
1: 4只，是的。
0: 哎，然后母蟹的是3两，
1: 3两也是4只，对。
0: 哎，总共就是8只
1: 啊。
0: 哎，如果这里面有些观众特别喜欢吃公的，怎么办，周周？
1: 那我就可以
0: 全都是公，
1: 全公，我也可以
0: 喜欢吃母的呢，
1: 全母，
0: 哎，我就全母，
1: 对的，
0: 随便大家，你要全公全母都行，
1: 而且保证给大家每一只蟹，我们说的这个就重量哈，一定是去了绳，
0: 去绳
1: 的，
0: 对，你安心，必须去绳，
1: 对，不是说跟这个蟹绑在一起，这个绳，
0: 拿手机拍下来，
1: 也按蟹的价格卖，一定是去绳后的足斤足两，
0: 拿手机拍，观众朋友们，我们敢在节目当中说，就100%保证你吃正宗的湖心蟹，
1: 而且保证有问题包赔，什么断腿啊，死蟹。售后无忧，大家放心的买。红顶蟹在东方购不是1年2年了啊！
0: 来，再叠加一个，我们来看看这个蟹券我怎么用。
1: 好，提蟹的时间呢是开补节，到12月25号开始，然后我们是用券号和密码。
0: 这儿的啊。
1: 对，来提货，来提货的。
0: 哎，这个地方。
1: 对，是的。然后你提货的话，你需要提前72小时预约。如果是中秋、国庆等节假日呢，你得提前5天预约。然后兑换的有效期可以到12月25号。
0: 我跟你讲，我跟周周一说完以后，好几。十位观众订购
1: 了，
0: 你说这就绝对是老饕，
1: 对，
0: 特别在我东方购买过几次，从来没有失望过，对不对？
1: 而且去年肯定买过，知道品质有多好。
0: 如果啊，比如说去年的人家吃亏上当了，说你东方购物跟人家合作的这个红顶蟹人不实在，
1: 是
0: 你给我缺斤少两，然后你不是湖心蟹，你给我来糖蟹冒充湖心蟹，我跟你讲，这冒充不了一点，你撒了多少蟹苗进去，他给你对应的多少蟹黄进去，
1: 没错，
0: 你明白吗，观众朋友们？
1: 是
0: 那是必须是严格遵循于。阳澄湖那边对于市场监管的要求
1: 的，而且生态的控制都有讲究，哎，
0: 这个是太有讲究了。刚才跟您看到了真真正正阳澄湖大闸蟹1400多块钱，
1: 哎呦，
0: 我们今天是它的零头，
1: 哎，488，
0: 这是原因，
1: 这对，这是我们的早鸟价，对，哎，如果你去什么坐游轮，你去订什么就是度假村，你肯定是早鸟价便宜，
0: 绝对的。
1: 如果你说我订下个星期的，我订下2个星期的，你发现可能比早鸟价翻几倍都有可能。
0: 我跟你讲，就随随便便，大家在你买吃的，我东方购有好多早鸟的东西。你正价的时候正上市他一定不给你便宜了，谁傻到这个程度，
1: 对，
0: 人家就是想稍微的薄利多销一点，而且跟我东方购物合作这么多年了，好多好多年了，
1: 是
0: 现在我可以讲啊，大浪淘沙剩下这一家，送出去也体面，保你湖心蟹，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午，阳澄湖大闸蟹在苏州阳澄湖湖心区开捕。随着第一篓蟹黄肥厚、肉质白嫩的大闸蟹出水，蟹农们也是迎来了丰收季。
1: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当中大闸蟹爱好者最为开心的时刻，最为期待的时刻。那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身后啊，我们的船只正在驶向阳澄湖的湖心围网养殖区。那一会儿呢，我们也将见证第一篓大闸蟹的起捕，和蟹农们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0: 第一篓蟹打捞上来，可以看到大闸蟹肥美壮硕，蟹农们的面庞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之情。

0: 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壮体的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深受消费者喜爱。开捕现场2025版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防伪专用标识全新亮相，采用了更先进的防伪技术，包括区块链溯源彩色可变二维码、派防伪技术，还增加了一箱一贴的双重防伪，便于消费者溯源。
1: 现在我们要有请会长宣布开捕。
2: 我宣布2025年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开捕。

0: 其实今天这个价格，大家您就偷着乐吧。嗯，488，您只要在我东方购物常看，去年也在这个时候看的。
1: 对，
0: 我们就这么大概一两档直播。我透露给您一个小消息啊，这个是大道消息，不是小道消息啊，是我们在开会时候人家供应商直接说的。这个4488元啊，不是4000多啊，488元，常规的阳澄湖现在控价之严格。如果你碰到某一个商家说，哎，我就可以卖这价，他多多少少可能是有问题的商家。对于正宗的湖心蟹，他们现在有一个严格的要求，控价体系非常棒，就是会跟黄金一样。
1: 对，
0: 你黄金不可以随随便便，我想定价的500多块钱一克，我想定500就500，它是有一个，
1: 因为
0: 那个叫黄金协会。
1: 对，
0: 对的，它是一样的，大闸蟹也是一样的。一，它是为了保证你的品质，比如说啊。那有些人他我就是想要卖便宜的，我故意一次冲好，或者是我多撒一点蟹苗，我怎么着的，那大家都想好养好蟹，养大的蟹，那大家都得一样，都统一。
1: 对，
0: 大家谁都别不遵守规则，因此他们的控价体系肯定不是488。
1: 是，
0: 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您可以在9月份、10月份阳澄湖大闸蟹湖心蟹正式上市的时候，您再看那些大牌子，我们今天牌子也很好啊，嗯，你可以看这儿啊，
1: 在东方购物好多年了。
0: 这儿，你就记住这两个字，叫掌心，是吧？这两个字，手掌的掌，这个心，掌心，就这个牌子，嗯，它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协会里面的当中的成员。
1: 对，
0: 只要你是协会的成员，你就不允许卖这个价。那你就问了，你不是卖了吗？你这不自己打脸吗？
1: 我也在东方购物可以。
0: 实际上呢，是这样的，解释一下下。他打了个擦边球，一呢，他是我们终究没有在他眼前儿。嗯，你再怎么说，我这也是上海，
1: 对，
0: 你那也是江苏，
1: 是
0: 我没有在江苏，在你眼前儿光明正大的，我就卖488。他所以在我东方购物这几年呢，一也形成了一个习惯，嗯，首发选我东方购物，在你早鸟的，他有个引号，因为有个早鸟的噱头，
1: 对，
0: 所以我允许你。当你真正的大闸蟹量一少了，我怎么可能卖你4988？
1: 对，是的，一旦是上市以后，大家买现货的时候，发现价格上涨的不
0: 很正常啊。
1: 而且越靠近就是10月份的时候，就比如从现在开始，我到9月份是一个价，我到10月份是一个价，我到11月份又是一个价，早鸟价就纯粹发福利、啊。
0: 周周说这个月份，我突然想另外一个事儿，9月25号，请作答。
1: 中秋节，
0: 您就把这个蟹
1: 还原，
0: 我们保你是湖中新蟹。
1: 对。
0: 湖中心的蟹品质你就无庸置疑的好吃，
1: 一定是有脚环的、啊、
0: 那么凭什么叫湖中心蟹呢、嗯、如果不好吃的话我就糖养的好了，我挖个水塘我引点水过来就得了呗、嗯、我们不是哦，
1: 是
0: 湖心蟹，来
1: 心蟹
0: 看看这个，
1: 我们会有脚环，这个是去年的脚环，为了防伪哈、嗯、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今年脚环的颜色都没有出来，这是去年给大家的紫脚环、嗯、大家记得吧，去年的糖蟹是蓝色的脚环
0: 的、
1: 啊、我们湖中心蟹才是紫色的脚
0: 环，对对对、嗯，糖和湖完全不一样，就是说实话我们
1: 不一样，
0: 我觉得做生意就是要这样的严格要求，嗯，你糖的就卖糖的价，你糊的就卖糊的价，
1: 是
0: 如果咱老百姓想要吃糖的，你花个1400呗，嗯，您就花个1400买的呗，无所谓的，就是我们就反正一年您就吃一次爽爽的正宗的，花个1400咱也吃得起，
1: 要吃就是
0: 吃一次、
1: 啊、
0: 然后其他的月份呢我愿意吃糖蟹，嗯，我省着点也行，
1: 也可以，
0: 但是我们今天是让您用吃糖蟹甚至是阳澄湖周边的湖的价格的蟹，
1: 所谓的阳澄湖镇上的蟹、对不对？
0: 甚至有一些我觉得周边的某些湖的名字也蛮名头蛮大，但它其实卖的也不便宜，
1: 是的，
0: 也不便宜。
1: 有时候你去买的话，你真的是分不清是阳澄湖镇的蟹、还是阳澄湖大闸蟹，
0: 所以这里面都很有讲究。我们再强调一遍、我们是阳澄湖
1: 这个对湖中心的核心产区，真正的湖蟹，往外面就糖蟹，还有其他的打擦边球的其他湖的蟹，只有我们这块地方出来的，就好像西湖龙井的那种感觉，特别核中心的
0: 核心产区，
1: 对
0: 核心产区、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啊，就是有些观众朋友在说、我要怎么个选法，怎么个吃法、
1: 对，
0: 我都想吃公，都想吃母，
1: 可以，您在就是兑换的时候、您就可以告诉我们是要全公或者是全母，
0: 对，
1: 如果不说的话呢，我们就是四公四母、公的不少于4两，母的不少于3两、而且这个你到哪里人家都是绑着绳给你算价格的、所以人家有句话说嘛，说这个草绳卖出大闸蟹的价格，因为你称的时候它不会给你去绳的，但是在我们东方购物，在我们红顶蟹，保证每一只蟹都是去绳后的足斤足两。
0: 你说有一些人家也在网上宣传去绳了呀， 但它能保证是蝴蝶蟹吗？它能保证像我们这样给大家展示之前的每一年都能拿到授权书吗？
1: 授权书
0: 它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你把它拍下来，你去查那个号，
1: 对，
0: 它都有编号的，这授权单位，包括有二维码的，你这随便你去。如果他不敢光明正大把二维码给你糊掉了，把一些编号给你糊掉了，那你就不要去买它的呀。嗯，那明显可能有点问题啊。最后你拿到说那个授权书，授权的是螃蟹的授权书，卖你湖蟹，他可能卖出你湖蟹吗？开玩笑的，我们今天都是真真正正的湖蟹的，对，湖蟹的授权书啊。授权书也分螃蟹的授权书
1: 是
0: 湖蟹的授权书，来，我给大家来展示展示，我们就不打开了啊，
1: 是，
0: 就给你看看我们今天煮的效果。
1: 对，
0: 因为它终究还没长到那个个头，
1: 没错，大家知道它还得长一两个月，
0: 对，还得长一两个月，
1: 肥成什么样？现在就已经很肥了。
0: 对，
1: 生的时候是这样的，还青灰色的，然后白肚，金爪，黄毛，然后煮出来之后就是这种红彤彤的，有点那个菊花的颜色，又有点那个红酒的那种感觉。
0: 小腹部，你看能烫不烫粥？小心一点，看看，要不给大家，哎，行行，
1: 看看
0: 我们现在已经过去了，行，那一会儿再跟大家展示吧。488块钱的拿回去的是四公四母，当然了，公是四两，母是3两1只。
1: 对，
0: 如果您愿意叫全公成的，就留个言就好了。你要要全母，等你在订货的时候给人留个言，跟他说，我也要全母，都可以。而且人家是礼盒给您送货的，
1: 送人也很体面。
0: 体面，真真正的湖心蟹卖多少钱？咱吃蟹的人嘴巴一吃，嘴巴很刁的，
1: 不知道的啊，
0: 一尝尝出来，
1: 这个做不了假，对，一吃就知道了。
0: 谁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们要有请工会长宣布开幕。
1: 我宣布2025年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开幕。

0: 跟往年规矩一样，我们今天是早鸟票。
1: 对，早鸟票，早鸟什么意思？就是便宜，就等于是你用特别便宜的价格预定了以后非常好的品质，
0: 以时间换价格。
1: 对，以时间换价格，真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每年都有吃我们红顶蟹的传统，你就知道早鸟票和现货的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但是是这样的啊，它跟有一些卖衣服卖鞋，有的时候什么预付款，把我等个一个月两个月，我再给你做好，再给你发货。有可能这件衣服过时了，我就不想要了。但这个大闸蟹每年就等着一口，
1: 就等着一口。
0: 可不是说过时，我订完以后我就觉得大闸蟹过时了，然后今天不流行吃大闸蟹了，并不是。
1: 只有
0: 每年
1: 自己买
0: 都吃
1: 早鸟价的，
0: 少买几张券了。去年就有的，然后呢，最后搞到市场上1000来块钱的，然后回过头来跟我们东方购物
1: 着急，
0: 你卖我那个早鸟券的那个要488的行吗？观众朋友们，我们都已经说很清楚了，我们的规矩每年都一样，不是说我今年给你这样了，我去年并不是，都一样规矩吧？
1: 对，
0: 早鸟票就卖这么两档直播，
1: 就是便宜，
0: 就没了，就不卖了，因为人家也不想说在我东方购物，这是因为合作久了，
1: 对，
0: 好朋友的关系，给我们提供点这个蟹的品质也好，价格也行，等于说在我东方购物呢，广告置换置换，换换口碑，然后您呢，欢迎去人家的网站呢或者其他渠道啊，您去订个1000来块钱的，
1: 而且它早鸟价
0: 三两的，
1: 对，买了这个价格之后。他觉得好，到时候不是早鸟价了，但是奔着这个品质1000多，您还得花这个钱。
0: 因为人家能给你提供真真正正的证明，我们是阳澄湖的湖蟹，
1: 我们有授权书，我们有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
0: 给大家看看这个登记的这个，这个就是这个很关键，大家随便拍下来去看啊。
1: 对。
0: 然后大家随便拍，
1: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然后授权使用的核准登记产品的名称是阳澄湖大闸蟹。
0: 阳澄湖
1: 不是什么阳澄湖镇大闸蟹呀，什么什么湖大闸蟹呀，甚至我们都不是塘蟹，我们是湖中心的湖蟹。
0: 对，而且不绝对不能是塘蟹啊，因为这个小标签您能看出来，
1: 小标塘蟹跟湖蟹都不一样。
0: 我自己
1: 去年的
0: 随便做，我做一批假的行不行？那你是要违法呀？
1: 那你违法了？
0: 你是要干嘛呀？观众朋友，
1: 那不得了了，那不能这样干
0: 啊！为了一只蟹，100块钱左右的一只蟹，干嘛呀？拼了，是不是？没必要的啊！所以人家这个该给你。政府这方面该给你多少环，相关部门该给你多少环就给你多少环，
1: 这都有数的
0: 哦，是有数的，跟你的蟹苗是有关系的，
1: 有关系，
0: 明白了不，观众朋友们？
1: 是，
0: 所以这个不说是紫色，今天绝对不紫色啊，今天是另外一个颜色，
1: 什么颜色还没定，
0: 今天还没定，
1: 为了防伪，这都是极度保密的，
0: 对，它只有上市的时候，
1: 是的，
0: 9月份的时候才会定下来。
1: 观众朋友，你看这象征是不是已经很大了？但是这还只是长到那个青少年的时期，
0: 我们就是这刚刚为了做节目从他们的湖中心补出来的，
1: 它还得再长两个月呢，朋友们，
0: 你先看它造型，
1: 这得多肥呀！
0: 对啊，你看它干不干净？
1: 对，青背啊，青黑色的背，然后蒸熟了以后红彤彤的，非常非常漂亮。再看这个肚子，肚子非常干净。对，阳澄湖的蟹就是这样，因为阳澄湖湖底下就非常干净，水草丰茂，它经常在上面摩擦就很干净，白肚很干净的。然后金爪，
0: 哎呦，我摸摸。
1: 我跟你讲，因为我们现在是扎了绳儿，你要是
0: 真舒服，
1: 把它放在那个就是平面上，把绳儿去了，它直接用它的爪子可以立起来，跟那个八位跳芭蕾舞一样。然后黄毛，这个黄毛非常干净，你要是买那种所谓的毛蟹，这个毛都刷不干净的。阳澄湖大闸蟹就是这样，顶盖肥。您看这个正面，眼睛也很灵活，我稍微动一下，这眼睛很灵活，还吐泡泡呢。再看看这个屁股的地方，你就知道了，真的叫顶盖肥。现在还只长到8月份。我们要到9月份、10月份的时候得肥成啥样了？今年天气比较热，所以这个螃蟹就更加的肥。
0: 首先，您看到这个蟹呢，保证不是4两的，因为它还没长到那个头，还没到月份，
1: 还没到月份。
0: 别担心，我们保你足斤足两，绝对不低于4两的。
1: 对，公蟹不低于4两，而且是去绳后是4两，母蟹去绳后不低于3两，
0: 是必须去绳。
1: 对，如果您收到蟹有断腿呀、有死蟹、有品质不好的，包赔。这么多年不是说的，这么多年在东方购物，我们售后做得特别好。
0: 如果做不到的话，东方购物也不会跟他合作的。是年年都合作，年年都在这个时候给大家推荐一次早鸟票，而且早鸟票的直播节目真的就没有几次。去年我也记得，反正我做过2次，那就没了。
1: 真的，大家
0: 我就做2次。
1: 你现在囤券早鸟价，你觉得你要多少？你先囤下来，然后你可以稍微多囤一点。
0: 到时候万一
1: 不需要你就退掉。
0: 不需要，对，我是这意思。
1: 你一分钱都不多花。
0: 就我万一真的不需要这个，
1: 比如说我囤了5个，我只用了3个，剩下2个你只要没提货，你都可以退。所以早鸟价宁可多囤，绝不少囤大。等到现货上市没有早鸟福利的时候，你要多花好多钱。
0: 这里面呢，人家供应商老师啊，还特别提醒我说：“许明啊，你要跟着咱们观众朋友们提醒大家一下。你比如说有一些爷叔阿姨啊，愿意吃啥的呢？愿意吃母的，那么你就在10月份左右吃。
1: 对，
0: 如果你愿意吃公的呢，上面写建议你11到12月份。你看，可替换套餐这字儿太小了啊。
1: 对的，
0: 全母的建议你10月份左右。 全公的呢，你就建议你11到12月份，
1: 那起码囤2套，然后10月份提一套全母的，11月份提一套全公的，好不好？哎，
0: 12月26年的12月25号，嗯，结束了，
1: 是，
0: 就你也想吃的话，人家也不给你再提供了，在我东方购物直播就这么两个，嗯，囤两个券，
1: 是，
0: 囤两个券，
1: 对，
0: 一个囤两个券啥的，
1: 好了，
0: 一个是自己留着吃，
1: 对，
0: 再一个拿个券。
1: 送礼，
0: 送谁我们就不说了。哎，
1: 中秋节，你说人家愿意收大闸蟹，还是愿意收月饼？要我喜欢大闸蟹。
0: 是啊，家里面吃点那个团团圆圆饭的时候，是不是得大闸蟹上桌啊？
1: 必须。
0: 咱上海的，咱现在生活水平，谁家不吃个大闸蟹了？
1: 喝点黄酒，赏赏菊花，吃个大闸蟹。
0: 请朋友来家里的，你摆上这个品质，人嘴刁的人一下吃得出来。
1: 真好。
0: 什么王哥，你这个蟹不一般，哪来的？是不是阳澄湖的？
1: 对，
0: 你就自豪说阳澄湖湖心的。
1: 对，
0: 名字企业名字你都告诉他叫掌心，你让他去搜。
1: 你随便去查。对，
0: 你说我们全部都吃着，我们每年都吃他家的。
1: 今年真是顶盖肥啊！
0: 有可能你知道去买了两个券没吃过瘾，那您就只能委屈自己去吃点可能是螃蟹，可能是别的湖的蟹了，
1: 可能不是那么正宗的。
0: 那当然你也会少花的钱少个几十块，我说不定可能你花个400来块钱左右，但是也没少多少，你吃的只能是一般的蟹，并不是阳澄湖的湖心蟹，
1: 一年一次，我一定要特别好的，不要去将就。
0: 至少咱得吃一次阳澄湖的湖中蟹，
1: 正宗的。
0: 您说对不对？
1: 是。
0: 打电话的0211511999000。

0: 今天上午，阳澄湖大闸蟹在苏州阳澄湖湖心区开捕。随着第一篓蟹黄肥厚、肉质白嫩的大闸蟹出水，蟹农们也是迎来了丰收季。
1: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当中大闸蟹爱好者最为开心的时刻，最为期待的时刻。那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身后啊，我们的船只正在驶向阳澄湖的湖心围网养殖区。那一会儿呢，我们也将见证第一篓大闸蟹的起捕，和蟹农们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0: 第一篓蟹打捞上来，可以看到大闸蟹肥美壮硕，蟹农们的面庞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之情。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壮体的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深受消费者喜爱。开捕现场2025版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防伪专用标识全新亮相，采用了更先进的防伪技术，包括区块链溯源彩色可变二维码、派防伪技术，还增加了一箱一贴的双重防伪，便于消费者溯源。
2: 现在我们要有请会长宣布开捕。
3: 我宣布2025年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开捕。

0: 们只有100组的货券啊，只有100张券，
1: 因为拿出来就是做活动，就是做优惠，不可能无限量供应的。如果我们早鸟多卖一点儿，或者说多卖10件吧，就意味着现货要少卖10件。
0: 大家理解，
1: 现货卖的贵啊。
0: 对于坐飞机的，你可能早买，你可能是200-300块钱一张。
1: 哎，你说对了。
0: 等到当天的话，就2-3千块钱一张。
1: 真的是这样子。
0: 所以就看你要不要提前囤。但对于坐飞机来讲，你说真的有可能会突然变化的。
1: 宁可多囤，绝不少囤。多囤了，你后悔了，你可以无损退。如果你少囤了，等到现货上市了，没有早鸟价了，你得多花几百块钱。
0: 你就说为什么在东方购物订啊？就之前呢，跟很多的咱的消费者、观众朋友们见面，面对面聊天的时候，人家就认准一个，咱这个东西它是正品、真货，正宗。
1: 对，
0: 你在手机上、你在网络上很多地方给你忽悠的，那终究是人家自己的员工嘛。然后我说千好万好，王婆卖夸，自卖自夸嘛。你这当然了，是人家自己产的东西，但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平台，我们一定要告诉你，我们首先是电视台嘛，
1: 是，
0: 如果真的说这个品牌不好，在我东方购物的第一年顾客投诉它就下架了，
1: 是
0: 不用等到此时此刻这么多年过来了，红顶蟹还来我东方购物卖。
1: 对，
0: 您觉得不好的品质还能再来吗？
1: 就是
0: 他有脸再来吗？我就说
1: 没错，
0: 你被观众朋友唾沫星子都把你淹死了，
1: 那
0: 不可能买一个卖不出去，我东方购物怎么的给你来做公益来了，你卖不出去占我们频道的这个时间段吗？
1: 还拉黑我们的声誉。
0: 对呀、所以啊，就还对我们的声誉有损。我们东方购物不傻的，一定是老百姓喜欢的，且这个性价比一定要高，这个一定要高，一定是好货比好货，
1: 好货比好货。
0: 你不能拿一个螃蟹跟湖蟹来比。我先把这挡一点啊，螃蟹和湖蟹是两个价格，两个体系。螃蟹的环儿也不是这样的环儿。
1: 对，
0: 我们在去年的湖蟹的环儿是紫的，
1: 去年是蓝的螃蟹。
0: 螃蟹是蓝，湖蟹是紫。你刚才看那个视频了吗？说开什么开蟹节什么的，然后那小盒打开之后
1: 才知道是什么，
0: 才知道就当天开蟹补蟹的日子才会公布
1: 对
0: 是什么颜色。
1: 没错，
0: 因为他怕你提早公布有问题。我们今天到现在不知道，
1: 就是为了防伪。
0: 就是不知道，你问我们也没有，我们就是不知道。我们只能拿去年的给您做个例子，如果是真真正正的，人家的湖中心蟹、湖蟹就卖这么贵，
1: 对，
0: 那你说人家傻呀？我可以卖，比如说我卖300多，我卖500多，我干嘛要卖1500多？
1: 是
0: 因为它价格，包括天气，它养蟹的成本，像有的时候天气一过过于热，包括什么什么的，它就影响了蟹的脱壳。
1: 没错，
0: 它的蟹要长成长，它就会有影响，就有缓慢，或者是成蟹的时候在个头大的就少。我们今天给您来的，我不管影响所有的危险，所有的不可能不可控全都抛给商家，
1: 对，
0: 你就全都给这个红顶蟹，
1: 是
0: 把这个所有的风险都抛给这个牌子，都抛给
1: 他来承担，
0: 对，他来承担。
1: 他说我们不想要，
0: 我不管他，
1: 退掉就可以了。
0: 对，但是好了，那你说哎呦，我们今天这个蟹这么少，我们其实特别少，那红顶蟹跟我们讲，我们能不能把那个券赎回来，我不卖了，不行。
1: 他倒是想，
0: 我跟大家讲这个不行，就算你家蟹补的少，在我们东方购物假设拿出了他拿走他80%，假设啊，他今天蟹就100%给我东方购物卖的券就已经占了80%了，
1: 对，
0: 他讲这话就是赚个吆喝，
1: 他不能反悔。
0: 你说他一点不赚不可能，略赚一点点，但我东方购物就赚个吆喝，
1: 是
0: 他本来想拿绝大多数蟹放在其他的渠道或者是实体店或者是网络平台，我可以卖个1000来块钱，因为我是正宗的阳澄湖的
1: 大闸蟹，
0: 湖心蟹，
1: 对的，湖心什么地方，朋友们，其实这么一大片啊，湖区都产蟹的，然后外面可能有什么其他的湖，包括到这个地方有塘，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在这么核心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湖心产区，所以清洁度非常好，然后水草丰茂，让那个大闸蟹有很多丰富的粮食，就是食物吃，所以它也长得好，它也很干净，它的肉质非常肥美，顶盖肥。
0: 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蟹还没长到4两啊，因为我们就得10点10的，
1: 是
0: 该长多大个就多大个。
1: 对，
0: 它就这个雄蟹过什么雄蟹，公蟹就是没到4两啊。
1: 对，
0: 它确实不够大，
1: 因为现在不卖给大家，
0: 它还没到日子啊。
1: 现在就给大家看看它成长中的样子，
0: 它
1: 还得再长2-3个月呢，
0: 对的，
1: 是不是？
0: 你再给它时间啊。
1: 青壳，青黑色的，非常漂亮。它煮出来是红的，但是有一些外地的蟹煮出来有点灰，然后金爪、黄毛，肚子非常的白，非常的干净。阳澄湖的水又怎么干净啊？
0: 真好，真好。
1: 对，
0: 好吧，我们先聊到这儿。最后的13分钟，我们的现货没有多少了，尤其是这个早鸟券。就记住跟坐飞机是一样的，
1: 是的，早买早便宜，
0: 早买就便宜，
1: 对，
0: 好吧，你往后买那就没有几个，甚至连抢都抢不到位置的时候，人家凭什么卖你还便宜的卖，
1: 是的，
0: 人家可以加价卖你了，对不对？我们今天
1: 想退可以随时退哦，
0: 不收你任何手续费啊，
1: 是的，
0: 没有手续费，你不愿意要你就488还给您，你要是说我多订2套，等到11月份的时候我还想要， 要不了一点，我们就此时此刻卖的早鸟券就是告诉您提前下定决心，这个东西又不是说不可预测的，本来每到这个季节
1: 就
0: 会吃，一到这个季节我家里人就好这一口，你既然就好这一口，我既然都100%保证我每年都会好这口吃一次，那你就买了呗，
1: 就是啊，
0: 不就这么简单吗？不要还得退呀，
1: 宁可多囤一点哈，可别到时候现货上市了早鸟价没有了，到时候再来后悔，手里有券到时候一比价，我要觉得今天不划算我就退掉，没关系，
0: 021-5111-9900。

0: 今天上午，阳澄湖大闸蟹在苏州阳澄湖湖心区开捕。随着第一篓蟹黄肥厚、肉质白嫩的大闸蟹出水，蟹农们也是迎来了丰收季。
1: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当中大闸蟹爱好者最为开心的时刻，最为期待的时刻。那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身后啊，我们的船只正在驶向阳澄湖的湖心围网养殖区。那一会儿呢，我们也将见证第一篓大闸蟹的起捕，和蟹农们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0: 第一篓蟹打捞上来，可以看到大闸蟹肥美壮硕，蟹农们的面庞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之情。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壮体的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深受消费者喜爱。开捕现场2025版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防伪专用标识全新亮相，采用了更先进的防伪技术，包括区块链溯源彩色可变二维码、派防伪技术，还增加了一箱一贴的双重防伪，便于消费者溯源。

0: 我们现在就个位数的备货了，没有了，马上就要售罄了。
1: 看到的朋友真的好幸运啊，
0: 早鸟票，
1: 早鸟价，真的，而且这个早鸟价不需要你付出代价，不是说我买了以后我不能退，我今天买了早鸟福利，多买几组，然后我如果用不完，我觉得不划算，我随时可以退，而且。一分钱都不留哈，全部退给大家，所以大家今天囤下来一点风险都没有。但是如果你错过早鸟福利以后，你发现现货上市以后比今天要贵几百块钱，你就后悔没有多买几份早鸟福利了。哦，
0: 对呀，可是它不会比这个低，
1: 对，
0: 一定会比这个高。
1: 是，
0: 因为它为什么不会比这个低呢？它是属于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协会里面当中的成员，
1: 对，
0: 他们对这些阳澄湖里所有的商家。公司
1: 都有价格管控，
0: 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价格体系管控。
1: 对，
0: 你是湖的蟹，你就要卖湖蟹的价格。
1: 对，
0: 你不允许低，否则会造成市场的混乱。他比如说他卖899，那我卖
1: 7999，
0: 那我卖699，那各点各的来，我陪着卖，我就要弄死你，对吧？有的那种的，我先压低价，我把你一个卖不出去了吧？我家卖，我自己先卖出去不管，然后你卖不出去，你这个企业完蛋了，然后就剩我了吧？我一家独大了，
1: 是，
0: 我就先压价呗，我能压得起，我加价之后。但问题是，他为了防止这种不正当的竞争，大家都统一一个价格，你也别低，你也别太高，
1: 是，
0: 我们就要一个合理区间走。但今天这个价格就是因为是早鸟
1: 票，早鸟，
0: 再说一遍是早鸟券，
1: 对，
0: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价格。等到真正的蟹环也公布了是什么颜色，然后呢又正式的开蟹补蟹节又来了，那你就不要再想488元在我东方购物买这样的蟹了。
1: 是的，
0: 也不在东方购物卖了。
1: 对，因为在东方购物卖了太多年了，红顶蟹买过它的朋友们都知道，早鸟福利是我们能够出现的就是比现货低得多的价格，所以多囤，宁可多囤不要少囤，多囤了我可以无损退，我到时候想怎么退全部都可以退，不收你的手续费。但是我如果买少了，我现货上市的时候比这个价格那真的是要贵太多了。
0: 我们给大家几个保证啊，一个是我们自己的蟹呢，公的四，母的三，
1: 对，
0: 就保证在去绳的情况下，绝对不会低于4两，母的不低于3两。
1: 是的，
0: 保证每只去绳之后
1: 足斤足两。然后一般来说呢是4只公蟹4只母蟹，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是早鸟价，给大家权益就是可以选8只公的或者是8只母的。
0: 对，
1: 没问题，
0: 你自己想要选公选母
1: 都可以。
0: 券上也会有个建议，想要吃母的10月份左右选，
1: 是
0: 全母啊，全公的11到12月份之间选，
1: 都是最肥的时节。
0: 哎，都是最肥的时候，
1: 所以建议大家起码2套起囤。不想要了可以退，想要了这个价格不复存在，因为它是早鸟价，再过一段时间就不是早鸟价了。
0: 拍照把它留下来，看看我们有没有跟骗大家忽悠大家。
1: 好，
0: 而且一定要保证给您的是湖中的湖中蟹，
1: 正宗阳澄湖大闸蟹。
0: 哎，这里面的授权书每一年我们都有。今年的26年呢马上就下来，
1: 是
0: 我们保你有，你安心，每一年都有，因为它是这个协会的会员。
1: 对，
0: 而且对于那个小环，你说为什么不给我们展示今年的环？那个今年的环颜色没定，
1: 现在是去年的，
0: 你要再等个一个多月。
1: 去年是紫环，
0: 对，去这是去年的紫环。
1: 去年的湖蟹是紫环，塘蟹是蓝环，
0: 就分塘和湖啊，分塘和湖。我们既然每年都会吃，啊，我们多好这口。我个人建议大家，渠道太多了，有的时候你发现了吗，周周？我不知道你们女性啊，有的时候东西多了反倒
1: 难以抉择，
0: 真的是难以抉择。这个时候你就选择好平台、好品牌、好口碑。再看一下价格，
1: 对，
0: 如果说这个价格888，我能保证你公的和母的4两或者3两全都是正宗阳澄湖蟹，我保你，那也是可以考虑的，也比你在别的渠道可能买的要低。但我今天是早鸟券更夸张，拼了
1: 4888，
0: 不管之后走出去多少套，有反正不会超过他们的上限的。就比如说他们今年产蟹的100%的一个能力，我们东方购物卖出了80%了，他就剩20%，他就赚20%的钱，他就少赚点了，那就没办法。
1: 对，
0: 你既然在我东方购物愿意做早鸟票，愿意回馈给我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我们就把握住这个机会。
1: 是，
0: 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抢啊！我们的这个蟹券啊，没有几张了，
1: 没有几张
0: 了，都是个位数。
1: 对，
0: 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打电话订02151119000。

0: 今天上午，阳澄湖大闸蟹在苏州阳澄湖湖心区开捕。随着第一篓蟹黄肥厚、肉质白嫩的大闸蟹出水，蟹农们也是迎来了丰收季。
1: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当中大闸蟹爱好者最为开心的时刻，最为期待的时刻。那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身后啊，我们的船只正在驶向阳澄湖的湖心围网养殖区。那一会儿呢，我们也将见证第一篓大闸蟹的起捕，和蟹农们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0: 第一篓蟹打捞上来，可以看到大闸蟹肥美壮硕，蟹农们的面庞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之情。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壮体的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深受消费者喜爱。开捕现场，2025版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防伪专用标识全新亮相，采用了更先进的防伪技术，包括区块链溯源彩色可变二维码、派防伪技术，还增加了一箱一贴的双重防伪，便于消费者溯源。
2: 品质我跟大家讲，百分之百真的是不一样。
3: 太好了，
2: 阳澄湖的品质跟别的湖真的不一样。
3: 这么多年真的不是浪得虚名哈，为什么大家这么追捧阳澄湖大闸蟹？每次我们说 DI 地理标识、农产品地标，我们老是拿阳澄湖大闸蟹对举例子，就是这样。
2: 最后三个圈。
3: 对，还有很多朋友就是开车都要开到阳澄湖去吃，
2: 但是一般是开到湖边儿。
3: 对，
2: 他最后给你捞出来的是塘蟹还是湖蟹？您知道吗？
3: 谁也不知道去，对不对？我们今天早鸟价，我们做到488呀，朋友们，等到现货上市的时候，你看看是不是阳澄湖镇大闸蟹，或者是某某湖大闸蟹？
2: 你别听他忽悠，比如有商家在微信里面自己卖的，说你看我老在那儿买，他拿不出那些环儿，他拿不出那个什么授权书，他就不是嘛。
3: 我们在东方宫卖了多少年了？去年的朋友们就是现货上市的时候一直后悔早鸟票没多买几张，今年不要再踩这个坑了，咱们早鸟票多买几张。
2: 你理解理解，观众朋友们，你要不是比如说我们五常那边的，你是五常的商家，我都愿意去认证我是五常商家，
3: 对对对，
2: 就大家都认可，
3: 是
2: 我是保证是五常的，你是阳澄湖的，所有商家我在湖里面了，我怎么可能我不去认证我是阳澄湖的吗？
3: 就是
2: 我是湖的，我非得不认证，我非得卖一个普通价，没有这么干的。
3: 对，
2: 所以他只有能认证的肯定保你是湖的，你没认证的几乎可以讲一卖一个不是一个，
3: 大家都懂，
2: 肯定不就是不是了
3: 吗？多囤吧，
2: 对不对？
3: 多囤不要少囤，如果囤多了可以退，少囤了
2: 可以退，
3: 现货就贵了。
2: 最后一张券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今天上午，阳澄湖大闸蟹在苏州阳澄湖湖心区开捕。随着第一篓蟹黄肥厚、肉质白嫩的大闸蟹出水，蟹农们也是迎来了丰收季。
1: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当中大闸蟹爱好者最为开心的时刻，最为期待的时刻。那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身后啊，我们的船只正在驶向阳澄湖的湖心围网养殖区。那一会儿呢，我们也将见证第一篓大闸蟹的起捕，和蟹农们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0: 第一篓蟹打捞上来，可以看到大闸蟹肥美壮硕，蟹农们的面庞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之情。
4: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五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进入到冬季了，进入到大雪小雪的节气之后，大寒小寒，很多人会感觉到手脚冰凉，然后整个人气血不是特别的好。那么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如果有一款好的野山参粉来滋补一下身体，对我们整个人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特别的大。今天为您带来的哈，就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同安春堂的野山参粉，而且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跟以往的不一样。它不一样在哪里呢？它是有机的野山参粉，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每周来上一支或者来上两支野山参粉，这个是真正的是大补元气，让您整个人的身体啊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状态。那么今天呢，我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同安春堂它是创始于1783年的一个中华老字号，一个金字招牌，一个大品牌在这儿。啊，如果说你要是想要送礼，或者说是想要给自己的家里人来上一份大礼，这个同安春堂是不可以跳过去的一个好品牌。然后在这边哈，这个地方会有一个绿标，这个就是有机标识。其实呢，在吃很多食材的时候，大家都会有讲究。那么如果是吃野山参粉，我会首先建议大家吃有机的。因为你想想看，你吃其他的东西，对吧？蔬菜水果你是可以去清洗的，但是像这种野山参粉你是直接泡水喝的，所以要么不吃，要吃就吃有机的啊，要吃就吃有机的。来给大家看一下，上面写到的是野山参粉，然后是有机产品。这个呢是这样的，打开以后呢，你可以看得到它是一管一管包装的。一管一管包装，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我每次的量是控制的非常好，我一管就是一克，我不会多也不会少。这里面会有双证哈，我就先把这个双证拿开来呢。人参鉴定证书，我们每一管全部来自于辽宁桓仁的野山参，也就是15年以上的野山参。但是同安春堂，因为它作为上海的企业，上海本地的企业，他们对于自己的要求要更高一些。他说，我的野山参粉不光是要满足15年的标准，我要再多3年，我要18年。同安春堂是上海的企业，所以他参照的是18年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来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打开就是这样的野山参粉有机产品。这个里面就是这样一管一管的啊，吃起来特别方便。家里面如果有老人的，有刚刚动了大刀子的，整个的那个抵抗力比较差的，还有就是最近元气大伤的朋友，这个都特别好。它这一管哈，我给大家看一下，我随便拿一支啊，拿一支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一管当中就刚好是一克。啊，这样的一管就是一克，所以呢，你呢，就是平常比如说家里的先生最近经常出差很忙，你就可以让他随身携带，你不用说是还需要让他炖煮。那以前我们吃野山参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说吃野山参的时候要炖煮，要头部取1/3，中部取1/3，然后这个我们的尾部取1/3，这个就不用了。啊，这个就不用了，因为炖煮很耗时耗力，而且你如果没有把它全部嚼下去，没有把它全部吃完的话，其实很浪费。所以呢，现在就是弥补了这样一件事情。首先，它用到的是100%的野山参粉，野山参啊，而且是18年的野山参打成的粉末，这样你在吃的时候会特别的方便呢。就这样，一管一管包装好了的。那么我们的这个野山参呢，因为它整个的品牌呢是同安春堂长白山的自有的基地的，它是100%的野山参粉去研磨的，有有机认证标识，有机的这个查询，包括鉴定证书，所以很多人是一直持续不断的在购买的，一直在吃的。我来给大家冲泡一下哈，大家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点儿差不多9点多钟的时候，有些朋友会说，哎，我好像是这个时候是想要吃一点好的东西，让我来滋补滋补。那就我给大家感受一下它的那个粉末的那个细腻的程度，就把它倒在你家里的这样的一个玻璃杯里边啊，然后呢你可以舌下含服，你也可以直接把它泡水喝。我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啊，感受一下它这个生味是非常浓郁的。哎，你就这样泡水泡，一般来讲水温不要太高，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多活性的人参皂苷，如果说你有开水的话呢，很可能会破坏，所以你就用这种温水啊，大概40度左右的温水就可以了，冲泡它就是刚刚好。我来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它的这个味道呢就是那种很浓郁的参的味道，我每一次在节目当中我会替大家品尝一下。生味特别浓郁， 而且它这个生香啊，就特别，就是你吃到嘴巴里的那个生的那个香味儿，那个很浓郁的香味儿，在整个口腔里面都会非常非常的浓郁。这种上了年纪的生哈，我们就十八年生，绝对是老生了，上了年纪的生了。这种生在外面是真的是很难见到的。今天你相当于在最冷的时候，人的阳气最差的时候，元气最差的时候，如果每周给自己来上这样的一管或者两管，那是相当不错的。在这个同安春堂的门店哈，每年到了冬季的时候，他们这个都卖得特别特别的好，就是供不应求，因为大家都是回头客在吃。同安春堂里面是3199一盒，一盒是16克。一管就是一克，就我刚才泡的这一管就是一克，所以它单克的价格就是200块钱左右，199.9就是200块钱左右。今天在东方购物呢，我们会有两个构成，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一个构成就是一盒装，一共是16只，大概是吃4个月，按照吃4个月的量来。然后呢，我们是由3199立减1600块钱，只要1599，算下来一只的价格是99.9块。那我个人呢，我是觉得这个构成已经非常划算了。但是如果是你是一直在吃的话，我建议大家买这个两盒装。两盒装就是一共呢是32只，门店价格是6398块钱，今天立减3200。东方购物的价格只要3198，我们再降800元，只要2398，算下来单只的价格只要74块钱。然后大家看好了，今天是有参加活动，有送积分，算下来是1998，单支的价格62。你如果按照一周一管的话，你算下来一天只需要花多少钱？一天只需要花8块多钱，还不到9块钱。你吃到的是野山参粉，而且是有机的野山参粉，它这个效用非常长，它可以持续这一周的时间，让你这个手啊特别暖，全身特别暖，不怕冷，就整个人气儿特别足。所以我会特别建议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好好的用同安春堂的野山参粉来滋补一下自己的身体。人参本身就是在咱们中国有很悠久历史的，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啊，然后呢滋补我们的这个五脏六腑。它一定要久服，你不要说哎呀我炖一个一根人参，我保一个冬天，其实那个就我觉得就很难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直接今天就买同安春堂的有机的野山参粉，我们两盒装，今天性价比极高，可以吃到足足的8个月的时间。所以喜欢的话，懂行的朋友哈，我是建议大家就直接来订8盒装，就直接买回去之后两口子可以一起来吃，或者您是一个人，从现在的12月份吃到明年的7、8月份，喜欢的话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800-708800-0021-5119900。
1: 我呢是这个手脚比较冰冷啊，一到晚上这个情况呢就特别严重，尤其是这个冬天。那么当时呢也是听朋友讲了，可以吃野山参，因为它是性温的，可以就是滋补我们的身体。那么当时啊我也是去看过了，然后呢相比之下啊，我是觉得野山参粉呢它是更适合于我，因为我们这个也不太懂这个野山参一整只买回去该怎么样去吃。那么当时他们也是有一个野山参粉啊，它是一瓶一瓶的，一小瓶的，每次呢就服用一小瓶，这个呢是非常方便的，非常适合我。哎，当时的话就是坚持了一段时间，像现在冬天我就是里面也没有穿毛衣啊，就是只穿了一个这样打底衫，然后外面就套一个外套，就也不感觉冷。哎，那么现在的话也是一直在服用的，然后平时呢就是泡茶的时候放一点进去啊，或者煲汤的时候加一点进去，这个味道都很浓，它的生味非常的香，非常的浓，然后呢整个口感非常的好。
2: 它是主五脏子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1: 五脏
2: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子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3: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大伏天，特别是暑日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4: 益气
3: 都是一气的。
4: 嗯哦，
3: 暑热伤气的那点伤，暑天三伏天吃，
4: 嗯，
3: 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4: 嗯，都可以吃
3: 两个，对不对？
4: 嗯，
3: 暑天吃是其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啊，伤气我补气不是雪中送炭吗？
4: 嗯，
3: 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4: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3: 嗯。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去一点野山山。
0: 哎，我们今天算是学到了哈，原来这个野山参啊，它不是说只是在冬天才能吃，它夏天也能吃。所以你看这个两盒装为什么这会儿卖得特别好，因为你看刚好是从三九天吃到三伏天，这个季节吃，这时候吃就叫做什么呢，叫锦上添花。所以待会儿我也要雪中送炭一下，因为呢你想想看，今天是两度，明天也是差不多两度到三度，现在就是最冷的天气了，也是人的整个的阳气最弱的时候，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其实整个人是很怕冷的，人的抵抗力也是很差的，人的中老年朋友到冬季的时候啊，就是气血会不足，然后整个人的状态也会没有那么好。这个时候如果说是有好的这个野山参粉去调理一下，你就会发现自己的状态不一样。这个野山参呢，在咱们中国哈，历史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悠久，在很多的书籍当中都有记载，最早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记载，说人参生上党啊，当时就有这样的记载，当时就讲到这个人参对我们身体的这个滋补的作用非常大，主要总结下来就是说人参啊是上品，它的主要作用就是补五脏安精神，哎，开心益智，不是说吃一根吃两根就能解决问题的，你是要长期的润物细无声的要去吃它。那么在咱们中国呢，是辽宁的怀仁那一块其实就是野山参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生长基地。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哈，就是野山参它在生长的时候，它生长在这个深山密林里面，它不喜欢强光照射它，它喜欢就是那个散射光，就是那个森林当中都是那种慢反射嘛，就是那种散射光照着它，而且它不喜欢就是特别阳的这种环境，它喜欢就是阴阳稍微结合一点，而且在那个森林里面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植物在它的身边，都为它提供养分。它在这样的土壤当中，没有任何外在的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它要自然的生长15年以上才能够被我们国家定义为野山参。那你想想看，在这个深山密林里面又没有一个人去护着它，它得要去防这个雷电暴雨还有小虫子，对吧？要防各种各样的东西，它还得活下来，所以它的生命力一定是极其顽强。那另外呢，在上海呢，上海更厉害，就是所有上海本地的企业，我们都要求的是野山参，我给大家待会儿看看这个野山参。

李刚才直接现场冲泡了这样一杯，你是不是就直接冲泡好了就直接喝下去，对不对？你没有那个清洗的过程，所以你当然是首要的就是选择我要的是有机的啊。这个我刚才喝了几口，我再替大家尝一下味道。我要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趴喝几口，因为这个很珍贵，我不可能说一档节目给大家喝两克，这一克的分量已经很足了，一克就是1000毫克，它的劲儿是很大的啊。然后这个野山参粉，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批次送检报告，因为野山参粉它要求当中的营养物质要达标，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营养物质啊当中的达标的程度，这个成绩是很漂亮的啊，成绩是很漂亮的，而且它的这个农残都是未检出的，这个也给大家看一下。虽然大家说你有机的肯定是啊，但是我还是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对不对？让大家吃个定心丸，这些农残都是未检出的，它是有机的，所以在整个的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其实真正能够存活下来的有机的野山参是非常非常少的，也才是这么珍贵。我是若干年前那个时候家里面就有野山参，我们家里是常年会备着野山参，就是假如到了每年的冬天的时候，假如有谁不舒服啊，我们就会去炖煮野山参。但是炖煮的时候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传统的野山参在炖煮的时候它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它要求是炉头1/3，然后人参的身体1/3，再加上尾巴1/3，对不对？要这样的炖。然后你如果说是没有参照这样的方法，可能会使它这个作用会减损。另外一个，你炖煮了之后，你这些呢还得把它吃下去才不至于浪费。那今天呢就非常方便了，今天首先就少了大家炖煮的这么一个比较耗时耗工的麻烦的时间。另外呢，假如先生是经常出差的，你就给他放到包里，你像我直接这样泡水。好，如果有些朋友说我没有这个时间泡水怎么办，你可以直接舌下含服。哎，我这里面还有一点，我刚刚还没泡掉，还有那么一点点，你可以直接舌下含服。我们的那个舌头下面会有很丰富的毛细血管，你舌下含服它的那个人参皂苷可以迅速的进入到你的血液系统当中。如果你吃到身体里面，就是像刚刚那个炖煮的，它是要经过肠胃消化之后大概2个小时以后才能进到我们的这个血液循环当中，其实是没有这个来得快的。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粉真的是来得快啊，它比那种是来得快多了。你可以舌下，你也可以像我这样直接炖成这种方式来吃。给大家看一下哈，它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今天全是礼盒包装，全部是来自于同含春堂这样一个大品牌啊，1783年的大品牌。这边是有它的这个有机标识野山参粉。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两盒装卖的超级好，我估计应该是有很多人在囤货。它这个里面这样的一套是16克，也就是16管，这一管是我刚才拿出来的，就是现场给大家泡的啊，一共就是16管。一周一管的话，一盒就是4个月的量，两盒就是8个月的量。这会儿两盒是卖的特别好，在同含春堂的门店这个是有售的。11、12大促你们会有那个活动吗？没有活动的，刚刚已经帮大家确认过了，11、12大促都没有活动，就是319916克一盒的价格，单克价格是199.9。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大家看好了啊，因为这个确实是过时不候的一个方案和力度。一盒装16只，也就是4个月的量，家里面有刚动了大刀子的，下不了床的，没力气的，说话没劲儿的，然后最近抵抗力差得不得了的啊，然后整个人也到了一定，或者说是年龄有一些年纪的朋友，今天的这个立减1600，1599，99.9一支，一周一支就可以了。这个真的性价比特别高，一周一支，其实你一天就10几块钱。那么这个是更好了，因为这个就是8个月的量呢，32只嘛，可以吃8个月，老两口就是吃4个月，如果一个人就是吃8个月啊。然后呢，我们今天是两盒价格3198啊，我们专柜的价格是6398，今天立减是3200，相当于我们3198的情况下，今天的这场直播再减800，只需要2398，所以你一定是拿这个组合呀，因为这个组合再减800的情况下，你参加完400元的凑单活动之后，就是只要1998，算下来单支的价格62。算下来就是一天的价格就8块多钱，一天8块多，

0: 咖啡都要9.9块，我们今天吃这个野山参有机野山参粉，一天8块多，所以我觉得今天为什么我们的两盒装卖的特别好，原因就在这儿。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两盒装，抓紧一点时间，因为我们今天的备货的难度是特别大的，全部都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全部都是配有双证，自己吃啊，一定是自己吃。这个东西如果到了这个年龄，就一定是自己吃。今天我们的80%的顾客都是自己吃啊，都是自己来买了，买了自己吃，自己来调养的80%的顾客。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就不要错过。我们今天是直降800，再有400元的凑单，所以这个大组合是力度特别大。我再来说一遍，现在很多朋友刚刚调过来，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是，首先是立减3200，专柜的价格，同安春堂双十一、双十二大促没有活动，东方购物做大力度的活动，那同安春堂是200块钱一支了，我们今天是立减3200，再降800，那只要74。另外，东方购物的凑单成功之后，相当于62块钱一支。62一支，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个方案和力度。我们除了有这个礼盒装，还会有礼袋，还会有礼袋。大家看准了就抓紧时间，因为我的这个两盒装，这个是专门给大家谈下来的方案和力度，卖完就没有了的。我们能预约吗？我们这会儿上单很高，没有预约，没有预约。刚刚供应商已经跟我说了，没有预约。所以你们看中了，你就先把货源抢下来。今天买两盒装的朋友会特别多，因为它是有直降，再有那个就是积分的力度，全部都加上来了。专柜的价格3199一盒，同含春堂。我再跟大家说一下，现在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然后东方购物今天的这个是立减3200，再减200，只要2398，全部是有机的野山参粉，来自于辽宁怀仁，抓紧时间来拥有它。800-708，800-021-1111-9900。
1: 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2: 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火大了、心温温热了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参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
3: 哎，
2: 对不对？
3: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0: 在咱们中国的很多古籍当中，比如说《神农本草经》，它是将人参列为上品。在咱们的另外一本就是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书，就是《本草纲目》当中，全书是180万字，对于人参这个记载是浓墨重彩的，花了占据了12000字的篇幅。他对于人参是怎么样来很多的去记载呢？他就是人参是补五脏啊，我们的心肝脾肺肾，对吧？我们听到的有的是补这个脏器补那个脏器，但是人参是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开心意志。大家有要注意每一个词哈，它背后的意思叫久服。所以呢，我们不要认为说哦，我们冬天就一根野山参啊炖一下哦，我这个冬天就可以安然无余，不是这样的。它是要，其实人参尤其是像野山参这种，它还是需要有一个这个慢慢的缓慢的进行一个调理，因为它不是一个那种上火的东西，它其实是一个温性的啊，然后给你进行温补的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说今天的这个呢，就是这种野山参粉它就特别好了。那这个野山参粉呢有两种吃法，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一种呢是你把它泡水喝，它一管就是1克，1克就是1000毫克。 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一刻，它的劲儿是很大的。我是吃过同安春堂的野山参粉的。哎，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吃同安春堂野山参粉以后吃完啥感觉？我就是不怕冷。我今天是因为降了两度啊，我就是说为了防止着凉，我特意多穿了点儿。我前段时间，如果你一直看高黎的直播，你会发现高黎那我旁边那个，我跟嘉伟搭节目的时候，那个嘉伟还是个男士，他经常还穿着这个衣服，然后在外边会穿一件西装，但我可能都穿一件短袖，就是一点都不怕冷。今天是因为特别晚上的直播嘛，再加上今天的晚上又就是只有两度，所以我想着我还是注意点，所以我会多穿一点，但是就是不怕冷，就是明显的感觉人手始终是热乎乎的，这是我的一个体感。这个我已经喝了一半了，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再加一点水啊，我再哎呦，我那个我放到这边桌上，我再给它加点水。它是这样的，其实不用天天吃，因为它的劲儿足够了，你一周吃一只到两只就可以了啊。为大家看一下，我再冲泡一点水。好，哎，你看它这个生味是非常浓郁的。你呢，你不用天天吃，你就一周吃个一只，然后这一只呢，你可以放在什么时候吃呢？你可以放在睡前。或者是你放在上午来吃啊，都是可以的，这个没有特别的讲究啊，你反正根据你自己的需要来。然后我给大家尝一下味道，这个呢我今天这场直播我就吃这一只，感受一下，替大家品尝一下味道。哎呀，很舒服啊，就人呐，吃了这种滋补的东西，它速度很快，你知道吧？因为它这个粉末，它是研磨的非常的非常的细密的粉末，这底下我待会都会加点水，我绝对一点点都不浪费啊，绝对一点点都不浪费。它是迅速的进入到你的血液当中，因为我原来看过一本书，说这种粉末状的，如果你舌下含服，它基本上就是十几分钟几分钟就可以到血液。但是如果你是按照我们传统的这种吃法，这种人参吃法，你如果把它炖煮哈，咀嚼吃到身体里面，你大概是要花到两个小时左右，才能够真正的由你的脾胃运化再到你的整个的这个血液当中。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年纪大的人，他的脾胃运化的能力在往下走，脾虚了脾弱了，他怎么运化，对不对？所以这种粉末状就是相当于补五脏，让你的五脏的整个的劲儿上来啊，力道上来，大补元气啊，安精神定魂魄啊，所以这是特别好的一个东西。在同安春堂的门店是有售的，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因为这个东西童叟无欺，中华老字号。这个同安春堂3199，其实很多人可能都会想到说最近有没有活动，双十一双十二，我反复跟大家确认完全没有活动，是吧？完全没有活动。因为这个东西大家想象一下，它在整个冬天它是供不应求的，有机的野山参粉，你说这个价格对吧？谁不想去吃一点？这个年龄到了一定的年龄都想吃一点。它是单克的价格200块钱，你觉得贵吗？一周吃200块钱，很多人吃鱼油吃辅酶 Q 十，一周可能包括吃一些营养品也要这个价格呀，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东方歌舞今天这个价格，独家的啊，独家的。这个同安春堂是上海团体标准，就是野山参团体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所以大家放心啊，它是经得起考验的大品牌。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就是这个构成，一盒装是16支，然后吃4个月的量，这是喏，看到没有，16支可服用4个月，立减1699，99块钱一支，99.9块100块钱都不到。100块钱都不到，有的时候随便买两个小东西可能就没有了。我们这是一周的量，不是一天的量，是一周的量。好，我再跟大家说一个更好的构成，这个构成我认为是更好的。这个构成因为它是两盒装，就是32支。很多人说我不需要吃那么长时间，其实我跟你讲，第一，你可以吃一周可以吃1到2只；第二，你可以跟家里的先生啊或者是太太一起分享。还有工作很繁忙的很累的孩子，一直出差熬夜加班的孩子，你可以在他的包里放上这样一只。我们还有7套是吧，双礼盒还有7套，双礼盒能加货吗？不能加，加不了货。 所以每次我到了这个时候，我就希望大家不要听我介绍，你先把货源抢下来，你再来听我，因为我不会去催单，这个东西每次都抢光的，我绝对不催。这个东西大家因为都知道好，它这个6398的门店价立减3200，东方购物3198，再降800，大组合再降800，所以大组合合算呀，239874一只，这是一周的量啊，一只是吃一周，只要吃一只就够了啊，只要你是正常的情况进行滋补。400元积分一凑单成功之后，62一只，也就是一周62，也就是一天7963嘛，一天不到9块钱，八块多钱都喝不了一杯9.9块的咖啡，对不对？所以你想想看，今天你喝这个不好吗？你吃这个不好吗？有机的野山参粉。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今天的这个产品真的就是东方购物帮大家谈下来的福利。我们的和参上是有机的啊，有机的，然后因为是同含春堂的有机，它自己有有机种植基地的，在辽宁的怀仁，所以你就直接来订那个双礼盒只剩5套了。好了，我不说了，导演说你别说了，再说都没货了，我也不能加单。800-708-800-0215-11-99-00。
1: 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4: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哦。
1: 是。
4: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1: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2: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5: 益气。
2: 都是一气的，暑热伤气的，那点是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3-9天吃，
5: 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稀松松散，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稀松松散嘛？3-9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5: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呢，就到三伏天跟3-9啊，这件也算是

0: 这会儿电话排队非常高，其实我一点都不奇怪，就是因为同安春堂的野山参粉，尤其是有机的野山参粉，这个产品是东方购物的一个金字招牌，它一盒是16克，一共16管，一管就是1克。很多人说一克，怎么就只有一克呀？你要知道一克就是1000毫克呀。你吃补品，一个补品一般我们都是以毫克来计算的，滋补品50毫克，对吧？5MQ10，什么45毫克，对吧？鱼油多少毫克，都是这样来计算的。你这一管是1000毫克，所以它的劲儿是足足的。你一周吃一管，你信我，你只要是正常的情况，正常的滋补，你一周吃一管是够了。当然，有些朋友说，因为我刚刚，比如说经历了一场这个不好的事情，或者说是我刚刚动了大刀子的，我人确实比较虚，我都有点下不了地了，我都不能下床了。那你一周吃2只是可以的啊，但是我觉得正常的情况下，1周1只真的够了。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我刚才已经倒了一大半了，这还剩下这一点点，不能浪费，我再给它倒出来，好不好？因为供应商呢也是每次直播给我这一吃一只的福利，我不能把这个福利浪费了啊，我把这剩下来的绝对不能浪费啊。然后我再加点水啊，我每次你会发现吗，我就这一管我都可以来来回回的泡3到4次水，它永远都还能泡出来。哎，它这个粉末就很细，我感觉好像我可以这么一只啊，我可以泡个四五杯都没有问题。所以如果你们家里面假如老两口说我吃的再节约一点，我一次性先生泡半杯就是500毫克，太太泡500毫克可不可以？我觉得完全可以，对吧？其实就是过日子就是这样的嘛，对吧？过日子就是这样的，我们细水长流嘛。哎，你看这么淡，就是只有这么一点点的这个粉的时候，它生味还这么浓，很浓的生味，而且这下面还有一点点，我待会儿都不浪费，都吃掉。所以就是我跟大家来讲说，好的东西你吃下去之后，你的身体是有很大的感觉的。我吃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款我们的有机的野山参粉，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不怕冷。哎呀，我以前是个多怕冷的人呐，就是一到了冬天那个喷嚏呀 啊真的就是打个不停。哎，这个我就觉得今年吃了这个后，我就感觉到今年跟以往不一样，跟往年不一样。往年我也没吃，我是今年开始吃的。野山参啊，它是需要15年以上才能被称为野山参，所以野山参大家要关注它的是什么呢？其实衡量野山参的关键词就是2个，一个是野，就是它得一定是野外的，森林里面你自己去长吧，我也不管你了，你自己去那个叫做什么放养吧。然后这15年里面，不管是雷劈，不管是那个暴雨啊，我不管你。然后不管是这个有野兽来，还是有那个虫子来，我不管你，你自己存活15年，这就是野这个词的定义，人工无法干预。还有3套双礼盒。另外一个词，野山参的另外一个关键词叫老，就它除了野之外还一定得老。我们今天够老就是15年，15年对于自然生长的野山参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呢，上海有上海的这个倔强，我觉得这上海的倔强哈，上海的倔强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要求的是我们要18年。所以同含春堂作为上海团体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你要是吃的话呢，你就尽量买上海的，就是企业，大家懂我意思？你就是说你同样的东西你吃到了一个更老的，因为上海的团体标准要求的是我的野山参要达到18年，同含春堂是上海的企业啊，是这样的。这个事情就很有意思，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野山参它其实是生长在北方的，但是它其实是在南方可以说是发展壮大。然后你可以去看1900年的时候，咱们中国有30多家非常知名的人参的这种堂号也好，包括这种人参的这种堂口也好，都是在江南一带，包括在杭州。哦，后来我们就通过研究发现，其实是江浙沪一带这个地方呢，因为这个就是说，各种商贾是比较多的，然后呢，这种名流之辈也比较多，那么他们呢养成了这个习惯， 啊，就是说通过野山参来滋补自己的身体。所以野山参它是发源于北方，但是它兴盛于江浙沪一带南方啊，在杭州啊、苏州啊、上海啊这些地方，当时1900年是很多的。后来呢，就是随着各种情况就有些就倒了。那铜欢春堂是它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是1783年。对了，有一个故事我还跟大家说一下，前面还忘了说，铜欢春堂当时在2002年的时候是作为咱们中国的第一届的野山参的这个拍卖会，它是组织方，所以当时一下子就业内非常的知名，就大家知道说，哦，原来铜欢春堂这么有实力，它能够举办一个野山参的拍卖会，所以大家就知道，哇，原来野山参当中有的价格可以拍到这么高，这些事情都是铜欢春堂做的。我们就一周吃一克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因为一克，你始终要知道一克就是1000毫克，它的量是，它这个剂量是不小的。另外，我们是有机认证，看到没有？有机认证，以及这边的15项农残未检出，然后以及它在各方面的营养方面，因为你吃野山参是为了什么呀？你吃野山参是为了摄取到当中的营养物质，你看它的营养物质是不是达标了？这个成绩单交出来还是很漂亮的，是不是？都是达标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为什么要吃铜欢春堂？因为人家是有自己的一个野山参的种植基地，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他自己有自己的有机的种植基地，所以你吃起来是特别的放心呢。长白山自有的有机的种植基地，他不给别人，他自己的，我自己的货我自己卖，所以你才能够拿到今天这个价格。上台排队非常高，我是建议大家直接来扫码，如果你发现2盒装没有货，你就转第1盒装，那我也帮不了大家，因为确实是他们每次货就给我这么一点啊，你一边看一边就定，2盒装大概就已经快没货了，2盒装已经快没货了，还有两套是吧？还有两套，62块钱一只，专柜的价格是200块钱一只。然后呢，如果你发现2盒装没有货，你就赶紧订1盒装，1盒装也性价比很高，99.9块一只，也算是半价了。但是如果能抢2盒就抢2盒啊，赶快来订800-708-800-0215-11-9900。
1: 以前做过手术嘛，术后一直恢复的不是很好，体质比较虚弱，然后家人的话就听朋友的介绍说野山参粉能大补元气，然后的话家人也给我买了1盒试一下，然后每周1小支，携带比较方便，服用了一段时间以后，然后觉得自己身体元气满满的。
2: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3: 五脏，
2: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4: 人参啊，能够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最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你看了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了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有元气。
5: 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来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我大脑心温温热了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参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哎，对不对？
6: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0: 2盒装我们已经快没有货了，大家一边听一边来打电话。那么其实人参它是适合于从3-9天吃到3伏天啊，就是它在冬天相当于是雪中送炭，它在夏天相当于是锦上添花，它不是一个火大的，它其实是一个温补的，是性平的 啊，我们刚刚通过这些专家老师们的这个介绍，了解了哦，原来以前我们对于人参不了解，会有一些误区。那现在你知道了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而且它的劲儿很大，它帮你滋补你的身体里的那个元气。什么是元气？就是好像一颗种子，你把它放在那儿，能有适宜的水和土壤，它就能够长成参天大树，说明它这个种子里边就是有元气。所以我们人呢，如果说是能够有这些元气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生生不息，我们能够把一些吐故纳新嘛，能够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慢慢的随着这个新陈代谢去掉，然后呢又生发出好的东西。这种生发之气其实是这个好的人参，尤其是野山参，它能够给予你的。那今天呢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人参它本身就是补五脏的，我反复提醒大家吃人参，尤其是吃野山参，不要指望说哦，我今天买了一根野山参，我冬季吃上这么一根啊，我就了事儿了。其实这个观念是不对的。你看，对于人参，他们的这个在咱们中国的古籍当中啊，就是无论是说《伤寒论》也好，还是《神农本草经》也好，还是《本草纲目》也好，对人参的记载，那真是溢美之词。你不是说吃一根两根就能够完事儿的，你是要经常来吃的。那这种就不方便经常吃。那我们今天呢，把它打成了粉，那直接这样来吃，是不是就更方便呢？为大家看一下，它这边是有机的，有机的啊，辽宁怀仁，我们这背后都是有这个那野山参粉在这儿。辽宁怀仁就是原料产地，这个地方是中国的野山参之乡了，非常知名的。这个是在同安春堂的自有的有机种植基地，我们直接给大家供的货。这里面一共是16只，每只是1克，还有一只在这儿已经被高丽吃掉了啊，在这儿我把它放进去。那这一只就被我吃掉的。那你每周吃这样一只就可以了，这一盒16只就是4个月的量。如果你买一盒，就是从12月吃到4月，吃到开春。如果你买2盒，就是说从这个可以刚好就是刚才那位老师说的，从雪中送炭吃到锦上添花，对不对？刚好吃到夏天嘛，三九天吃到3伏天嘛。所以如果大家想吃的话，就直接买大构成，因为大构成确实是更划算的。我们的大构成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不知道能不能订得到啊？因为我还有一套是吧？我是因为我是看不到系统里的那个存货的。如果大家能订得到，我就恭喜大家了，因为每一次他的货都是一抢而空。我估计很多人都是自己吃，因为现在大家多半都是自己吃，80%的人都是自己吃，可能20%的朋友是拿来走亲访友来馈赠给朋友。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1: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0: 是，
1: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0: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2: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暑热伤气的那点参，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3: 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其中送赞，它暑热伤气嘛。伤气我补气不是雪中送炭吗？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3: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呢，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去一点野餐去了。

0: 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前段时间呢其实已经立秋了，很多观众朋友说立秋之后啊，这些该吃的营养，哎，该补的东西咱陆陆续续可以再吃起来了。那这个时候呢，很多的观众朋友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已经吃不下那么多大分量的一些食物了，我们会选择营养密度更高的东西。那真正在东方购，我们说营养密度非常非常高的，对人体特别有好处，尤其是老年朋友可以适当吃一点，是什么呢？驼乳，对不对？那其实丰草牧场的驼乳呢，从东陆东方购以来深受顾客的好评，重复购买率非常非常高，就是那个大绿罐。那个大绿罐其实说实话我们已经卖了几年了啊，丰草牧场一年当中基本大绿罐都在陆陆续续的出货，陆陆续续在销售。但是有一个丰草牧场的品种，它一定是限定时间限定数量的，就是我们丰草牧场的驼初乳。而驼初乳它区别于我们很贵已经很贵很好的大绿罐，它最大特点就是在于它很多的这种像免疫球蛋白呀，像更多的营养素啊，只有初乳当中才有。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讲，驼初乳不是一年当中想什么时候买都能买得到的，它是一个限定的数量限定的时节，只有每年到了四五月份，哎，骆驼生完宝宝之后才能够大量的分泌初乳，而只有产后30天之内的驼乳才被称之为驼初乳。所以现在已经8月中下旬了，对不对？那对不起观众朋友，这一年的驼初乳可能又要进入告一段落，画上句号，进入尾声。所以现在正是我们买驼初乳，囤驼初乳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后段的尾段的一个机会了啊，一定要把握住了。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今天的这个驼初乳呢，我依旧是把邱老师请到了现场跟我一起分享。邱老师你好。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就像刚才耿瑶所说的啊，我们现代人对于营养的要求会非常的高，希望吃到一些营养密度更高的食物。那我们通常情况下的乳品跟我们的初乳的营养价值确实会有非常大的差异。
0: 是的，
1: 毕竟初乳是为生命早期无论是支持它的快速生长，还是为了让它能在适当的环境当中更好的生长，有更大的保护力，都是为这部分的生命来的。所以我们每年的四月份，当驼妈妈开始生小骆驼的时候，只有这一个月我们可以去收集30天内的初乳的奶源，而这部分奶源我们会在一年当中只有8000罐，
0: 是的，
1: 陆续陆续放出来给到大家。所以也正是这样，因为已经到了8月底，我们前段时间也卖了一段时间了，如果我们整个夏季感觉身体消耗特别大的，或者说你希望你家的孩子啊，在课业负担的情况下体质不受影响的，那我们今天的丰草牧场的驼初乳里面的营养的支持就特别的高。
0: 是的，来跟大家说一下，很多人说，哎呀，驼初乳这个概念不会是一个就是个伪命题吧？为什么别的厂家、别的品牌没听说过初乳？原因有几点：第一，如果你没有自己的骆驼，你从别人的手里收骆驼，你是完全没有办法叫初乳的，因为你不知道这个骆驼什么时候生的小骆驼，你更加没有把控它到底是不是初乳，有没有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的。所以丰草牧场它优势在于它自有的20000头的双峰驼，它是可以严格控制什么时候生宝宝，什么时间内哪一只骆驼生了宝宝多久，它是可以控制这个乳源的源头，可以把控，所以它可以有大量的这个初乳。再来就是我们今天丰草牧场它不仅是自有的骆驼，它甚至来观众朋友你看啊，自有的牧场，也就意味着骆驼吃的什么东西它是可以把控的，它们的牧草都是有机的，所以它是自有的牧场。自有的骆驼我们说20000只双峰驼啊，然后全部驼乳生产出来都会达到了国内的有机的一个标准认证，我们是真正的驼乳有机，甚至连工厂加工机器全部都是自有的，自有的工厂加工也做到了一个有机，因此我们是三有机。
1: 对，
0: 我们的配料表也可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配料表是100%的肉有机生鲜驼乳，这个里边含金量非常非常的高。首先我们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们是100%，再来我们是生鲜。什么叫生鲜呀，邱老师？
1: 啊，生鲜就是不能是隔夜奶，不能是冷冻奶，不能是高温杀菌奶。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只有自己的骆驼秘乳，同时又是自己的工厂，我们才能做到这三点啊。
0: 来，观众朋友你看，这30天不是我们随便说的，今天的丰草牧场全部这次给大家的30天出生，也就是30天刚生完小宝宝，我们的骆驼妈妈产生的蜜的这些乳，来给大家做的有机纯驼乳粉。那很多观众朋友 说，哎呦，这个有机驼乳，就是这个出生驼乳，和我之前买的那个大绿罐有什么区别？区别还蛮大的，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丰草牧场这个大绿罐，在东方购卖的很好，它已经是目前市场上能够看到的驼乳当中的天花板了。
2: 对，
0: 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驼初乳比它更厉害，厉害在哪里？首先，免疫球蛋白，我们说了，驼宝宝刚出生非常的脆弱，为了能够对抗这个世界，妈妈需要给他更多的免疫球蛋白。
2: 对，
0: 所以你看免疫球蛋白是我们大绿罐的接近两倍了啊，接近两倍，免疫球蛋白含量更丰富。而免疫球蛋白是干嘛的？观众朋友，您自己可以去搜一搜免疫球蛋白对人体来说有多么的重要。再来，乳铁蛋白含量是大绿罐的1.33倍，硒元素很好，对不对？我们都要吃富硒的东西，是大绿罐的2.5倍。所包括钙含量，包括磷、钾、维生素 D 等等的，我们都是远远还比大绿罐还要更高，更超过。
1: 是的，因为丰草牧场本身的这个绿罐的品质，它里面的营养密度已经相比市场上很多的驼奶粉已经高很多了。我们里面是含有免疫球蛋白的，有很多的驼奶当中，你去看它的配料当中是没有免疫球蛋白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在这个好的驼奶的基础上，驼初乳的营养价值比它更高，所以我们也是说每天我们都是要喝奶的。同样在喝奶的情况下，你可能喝牛奶你会有那个乳糖不耐，会有那个咕噜噜难受的那个状态，那你今天可以来喝驼乳，喝驼乳你不会有这个状态，同时我们可以给到你更多更好的营养支持。
0: 是的，
1: 所以无论是从体质的角度，还是从蛋白质钙的这些我们的那个营养密度的角度来说，驼初乳都是非常值得珍惜的食物来源。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驼初乳就是比那个大绿罐它的营养密度还要来得更丰富，不仅营养多，而且营养全，并且营养的那个含量特别的高。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需要的营养其实更多了，因为体内能存住能留住的营养其实越来越少了。但是呢，你说吃的饭，年轻的时候叔叔可以干两大碗饭，菜呀肉啊大鱼大肉都吃得下，但你看看现在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能摄入的营养的数量却越来越少了。
1: 对，
0: 因此如何能够弥补我们亏空的身体呢？我们要给它更好的营养，更丰富更丰足的营养。那我们今天的丰草牧场给大家来看一下，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
1: 是的，
0: 外面是这样的一个铁大铝罐啊，大铝罐，然后里边呢都是这种一小条一小条的，其实每天早上起来你只要泡一条，
1: 对，
0: 冲一条，温水冲就可以，而且这个驼乳冲出来味道非常的好喝，冲一条就可以补充我们一天需要的很多的营养了。
1: 是的，
0: 对吧？然后每天坚持去吃一条。我们的价格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现在目前丰草牧场，这绝对是我们说很多人以为说驼乳以前是进口的好，其实后来才发现在我们新疆伊犁河谷那里有着很好的自然资源，有着高品质的驼乳产生，不比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的驼乳差。所以其实丰草牧场在市面上买不便宜，它卖得很贵，本身驼乳就贵，丰草牧场这种高品质驼乳它就有底气卖得更贵，而且全程都是有机的。所以你看啊，专柜价格这一罐的驼初乳就要卖到998。东方购物呢，我们今天有两个组合，小组合是两罐装，两罐装的价格只要499，比专柜的价格可以说是打了个三折。
1: 对，
0: 一罐核算下来只要250块钱左右吧，但是直播价格单罐只需要499块钱，两罐装我们是998，就等于说
1: 打了个对折，
0: 打了个对折，买一罐送一罐了，对不对？998是小组合，然后我们的大组合呢是1996块钱，买六罐，单罐核算下来是332块钱。如果这个价格您再参与凑单的话，你买两套就可以满足凑单金额了，对不对？
1: 对，是的。
0: 买两套凑完单之后，单罐的价格可能在300出头一点点，所以其实这个六罐装的性价比就会更高，因为可以离凑单更近嘛。
1: 对，
0: 哪怕你说单独看的话，330块钱也是我们驼初乳，可以说是对比各个渠道，对比各个平台，我们的价格都很有优势的啊。
1: 是的，
0: 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驼初乳今年已经告一段落了。
1: 是的，
0: 进入尾声了，马上接下来还能不能看到驼初乳都是一个问题，都是一个问号。如果大家习惯了喝驼初乳，喝更好更高密度的这个驼初乳的话，把握住今天本档限量的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00。
3: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4: 没有，这是冷藏。
3: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4: 可以喝，
3: 可以喝，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4: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 最好的。
3: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4: 这是就是纯奶，
3: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4: 怀孕了开始喝。
3: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4: 怀孕开始。
3: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4: 也可以喝。
3: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
4: 对对对，
3: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4: 对，
3: 比牛奶值钱吧？
4: 值钱
3: 值钱啊。

0: 朋友，其实大家都知道骆驼奶特别好，嗯，
1: 是的，
0: 营养特别的丰富，所以其实我们之前也听说过很多的这些叔叔阿姨，因为也是哎退休工资也很高嘛，花几万块钱买骆驼奶，都听说过啊，真有这种的，因为骆驼奶市场上动辄一罐可能就要卖到700多、800多，对吧？那很多观众朋友也一直坚持在喝它，我们今天这一罐核算下来才300来块钱，本身在骆驼奶里边性价比就已经很高了，
1: 对，
0: 但我们今天您记住不是普通的骆驼奶，我们叫什么驼初乳。啥叫驼初乳？
2: 就是驼妈妈生宝宝30天内泌的乳，那么这30天里面，小骆驼刚刚出生，它需要生长更快速的一些营养支持，所以它的蛋白质钙的含量都比我们的普通的驼乳要高，同时呢，小宝宝刚刚到这个世界上来，它生存的环境有很多的微生物和那个一些那个对它
0: 的
2: 威胁，所以它需要更强的保护力，所以你看我们里面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硒的含量都远高于我们普通的常乳，所以说驼初乳一年当中，因为驼妈妈一年当中只生一个宝宝，一年当中只有一次泌乳的这个机会，所以我们采集收集驼初乳的时间也比较短，只有4月到5月的这段时间里面，
0: 是的，
2: 所以这个奶源这个量真的是非常的稀少。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你们就生那么一波，为什么到了8月份还能有货？说实话，因为他们蜂草牧场每一次驼初乳都是给东方购物限量供应，
2: 是的，
0: 所以我们一直饼啊饼，而且驼初乳的直播不会特别频繁的，你像大绿罐，我们看到的机会频率会比较高，但是驼初乳就这个大白罐，我们看到的机会非常非常的有限，
2: 是的。
0: 但是呢，很多观众朋友高端客群啊说，哎呦，自从喝了这个驼初乳之后，就不想再喝别的驼乳了。为什么？
2: 吃过好了很难下来。
0: 对，因为它的这个营养太丰富了，你去对比一下它的整个营养成分表，你就高下立现了。比如说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是干嘛的？你就看看这个名字，
2: 对，
0: 你自然就了解了，叫免疫球蛋白。
2: 是的，
0: 你哪怕你去搜一搜，这个对人体多少的好处？尤其是比较，哎，这个脆弱的，对吧？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呀，这个身体很多的这种固体的食物都不能吃，只能吃流状的这种食物的，更加需要它。
2: 哎，是的，
0: 而且蜂草牧场其实普通的驼乳都已经很好了，为什么？我们全产业链全有机，
2: 是
0: 从牧草，到我们的这个驼乳，再到工厂的加工，都是有机的。我们有20000头的双峰驼，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敢做驼初乳，因为我们可以控制骆驼什么时候怀孕，什么时候生崽，
2: 是的，
0: 什么生崽了之后统一在30天之内采集到的乳，我们才叫驼初乳。所以我们不是从那种游牧民族的手里收奶，
2: 对，
0: 这种事儿蜂草牧场不会去做的。
2: 游牧民族的那个也不会养殖那么多的骆驼，而且双峰驼基本上是在我们国内新疆这个地方，
0: 对的，
2: 所以双峰驼泌出来的乳的品质肯定一定是比较好的，
0: 比单峰驼好像还要好。
2: 对，是的，还有呢，就是蜂草牧场作为我们专业的那个就是乳品公司，它的骆驼的养殖也非常有它的特点。骆驼的那个觅食的地域它是非常广的，不像我们其他骆驼可能只有说在沙漠形态的那个食物吃得到，我们是荒漠形态、湿地形态，特别是在伊犁河谷的那一段，我们的骆驼可以去吃很多在维吾尔族典籍当中有的这些草本，而且吃完之后，为了让骆驼本身的体质好，它的蛋白质含量高，我们还专门有顿加餐，是新疆农业大学专门培育的有机的紫花苜蓿。
0: 对，
2: 那么这个吃完之后，所以你会发现蜂草牧场的驼奶的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钙含量非常的高，这也是我们现在追求营养过程当中所需要的那个营养的成分。所以你想，家里面体质弱的老人家，一个夏季不好好吃饭，对吧？到了秋季可能问题就来了，还有很多的孩子马上开学了，你也不希望他一开学就请假，所以这个时候把营养跟上去，驼初乳不是每天都有的，
0: 是的，
2: 一年当中值得大家珍惜。
0: 已经进入到今年的尾声了，所以时间留给大家，大组合正在火爆热销当中，大组合合下来单罐只要300来块钱，在市场上连我们蜂草牧场的大绿罐普通的驼乳都买不到，今天你买到的是驼初乳啊，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到的这个加工的这个车间后面有这么多的大罐子，干什么的？怎么做出来的这么好的驼奶粉？你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讲讲。
1: 好，我们这个车间呢有三个核心的工艺和设备。第一个呢就是浸乳。驼奶呢，它从牧户里收过来的时候呢，有个浸乳的功能。这个浸乳呢，能保证我们的产品的杂质低的。第二个环节就是杀菌。我们目前采用的是85度的杀菌的工艺，15秒。这个工艺呢，能保证我们的驼奶的营养物质保留得好。因为现在目前市面上的鲜奶，只要超过100度以上呢，其实营养物质就已经被损失了很多。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目前采用的是驼奶的是菌酯。菌酯其实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驼奶的脂肪实际上相对于牛奶来说是比较高的。我们菌酯的作用呢，就把大的脂肪球，3到4微米的，能打碎成0.1到0.3微米的，这样呢，脂肪能完全溶解在驼奶里面。
2: 好的，回到现场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给您带来的不是蜂草牧场的普通驼乳，普通的我们叫大绿罐。今天是比大绿罐更加难得和稀缺的，我们叫做大白罐。这个大白罐特色在哪里啊？你看，这有个驼妈妈，对不对？
3: 对。
2: 驼妈妈旁边有一个驼宝宝。我们今天全部用的是驼妈妈生完骆驼宝宝之后30天之内生产出来的，我们叫做初生驼乳。这个初生也就是我们叫做驼初乳。帮大家做出来的这个骆驼奶粉，而且我们今天除了驼初乳之外，只有驼初乳，没有任何其他添加，配料表干干净净，在这个地方啊，配料表100%的有机生鲜驼乳。而且我们既然叫做驼初乳，用到的肯定是生完宝宝30天之内的，
3: 是的，
2: 从牧草吃的就是有机的，产出来的奶自然是有机的，加工的工艺也是有机的。但是这些三个有机，很多人说大绿罐上也有呀，普通版本也有呀，为什么要买驼初乳呢？观众朋友，你主要是看这里，这里才是我们驼初乳最牛的地方。你看啊，我们的驼初乳它的营养密度、营养含量以及它的整个的数据，会比普通的大绿罐来的更高。
3: 是的，
2: 比市面上您看到的驼初乳来的更高，驼乳来的更高。你看这个。这个就是驼初乳最牛的地方，叫做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
3: 这两个数值啊，不是所有的驼奶当中都有的，大家可以去看蜂草牧场的驼奶当中它会有，但是我们今天的免疫球蛋白要比我们普通的驼乳要高很多。
2: 是的，
3: 包括乳铁蛋白、硒。
2: 就是
3: 都好，
2: 我跟大家讲，我一直跟大家说，东方购我之前卖过单独卖这个免疫球蛋白，那也是从牛初乳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个免疫球蛋白，价格非常贵，一个组合1000多。但我们今天你看骆驼奶当中就有这个哦，但是有这个却不仅有这个，还有各种各样的氨基酸。
3: 对。
2: 很多人说，哎呦，这种氨基酸的列表列得这么清楚，甚至每一个数据列得这么清楚，是不是只有婴儿配方奶粉当中才有？
3: 婴儿配方奶粉是强制要求标注的，我们其他食物是不要求强制标注的。
2: 但我们今天也给大家标注得清清楚楚，因为我们有，而且我们的含量非常的丰富，所以让大家买的是明白，买的是放心的。我们今天都是独立的这种大罐包装，但是里边其实它是这种独立的小罐小条包装，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呀，一大罐打开之后万一发霉受潮啊等等的，不用担心的。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你看携带也多方便，走到哪里喝到哪里冲到哪里，你外出旅游外出住酒店等等都可以带着来，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首先好的驼乳它是没有膻味骚味腥味的，
3: 是的
2: 啊。再来我们蜂草牧场的驼乳驼初乳，它的瓦解溶解速度会非常非常的快。
3: 对，你看啊，它自己已经在溶解了，稍微晃一晃，你看它就溶解得非常的充分了啊。我们因为这个就说驼奶的颜色跟我们的牛奶是不一样的，它基本上就应该是这种洁白的颜色。
2: 对，
3: 那么这种颜色意味着它里面的蛋白质含量很高。看看这个挂壁，我们喝完之后这个挂壁应该也是非常的好，
2: 非常的醇香。谢谢，你就每天早上起来啊，就是这么一杯，喝完之后你就觉得哇，感觉活力满满，能量好像被充满电了一样。
3: 是的，所以你想马上开学了，我们很多家的孩子啊，就是为了他的体质好，为了每天满足他的营养要求，都会给他喝奶。那么像这样驼初乳当中它自带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硒，对吧，我们吸收进去之后那就是在增强体质。所以你经常喝这样的食物，你小孩一般到学校去以后过段时间要请假，妈妈们都会觉得特别的困扰，对吧？所以我们说如果你希望孩子体质好，就应该给他把营养跟上去。那么驼初乳就是为了对应小骆驼刚刚到这个世界上来，满足他的那个健康需求，满足他快速的生长，跟我们小孩要的营养非常的像。而且很多不能喝牛奶的孩子们、老人们、成年人们 驼奶您放心喝，因为驼奶当中乳糖跟我们牛奶不一样，
2: 是的，
3: 它跟人体的亲和度会比较的接近，
2: 是的，
3: 所以今天的驼乳就是为我们这部分人群多生定制的好食物。
2: 我一会儿一定会把那杯驼乳喝完，但是说在喝之前，我还是要把我的工作给大家进行一下啊，给您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市场上这一罐。

0: 三十二，说实话，332，您在市场上连我们蜂草牧场的那种普通的驼乳都买不到。今天买的是驼初乳，更加的珍贵稀缺，而且里边的营养含量更加的丰富。对于有需求的老年人，对于小朋友，对于需要增强自己的这些体质，
1: 是的，
0: 对于要补充营养的人来说，它更加的好，更加的有好处啊！来，各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因为到了今年来说，驼初乳已经进入一个尾声的阶段。
1: 对，是的，
0: 可能有没有下一次我们都不知道，今天看到了备货非常的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抢购起来，02151-9900。
1: 这是我们蜂草牧场的小鹿，是小鹿吧？啊，小鹿年轻有为啊，因为我这次来到新疆，来到蜂草牧场看了一下，他们整个这个团队非常的年轻，有一群像他这样的真的是身怀理想的年轻人，在为咱们喝到的每一口这个应该说是高质量的驼奶在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我跟你讲，我们为了能够拍摄这个牧畜地啊，就是开着那个四驱的越野车，已经跋山涉水已经有一个多小时了，单程啊，没有路的情况下，而且还遇到那个大的沟沟坎坎，就说这片地它确实是非常干净的，5年就不能够种其他的东西，是吧？所以这是有机的，
2: 进去的人去看一看我们为什么要种牧畜，对吧？可能其他人会种一些比如说用的秸秆呀，用一些清楚的饲料啊去喂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种牧畜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牧畜是最富含蛋白的这种牧草，
1: 对，
2: 就我们的骆驼，因为驼奶中就很富含非常多的蛋白质嘛，对，然后在骆驼吃它的时候就能补充到非常多的营养，
1: 对，
2: 就对他们来讲身体是最好的，而且他们也非常喜欢。刚才也带您去我们的牧场去喂骆驼了，
1: 对，
2: 拿着那个牧畜一接近他们，哇，
1: 他们疯狂的喜欢这个啊，
2: 他只要一闻到这个味道，
1: 对，
2: 您可以这个揪一片叶子，然后把它捏碎闻一闻，那这个草的味道，对。就非常的吸引，
1: 哎，很嫩啊，真的是很嫩。我真没想到咱们这个牧畜地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我以为啊，新疆嘛，大草原嘛，哪都是嘛，是不是？没想到咱们为了保护这片牧畜地，把它选址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你看现在就除了我们仨哦，还有一个牧民，就是管这块地的啊，那大爷还在，还挺。那个职责还看守挺好的，就这四个人我们现在啊，整个这片地，所以大家吃到的喝到的那个驼奶为什么好喝，牧畜这个种植你给他吃的这个饲料第一步这件事很重要。

0: 好，来，各位观众朋友，六罐装正在全面热销当中啊，不要订错了，因为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订这个便宜的998的，您看看998只有两罐，对不对？嗯，按照这个价格的话，就算你再订一套，也只有四罐。但你看，花同样的钱，你去选择我们的大组合，你可以得到六罐，
1: 对，
0: 白送您两罐，而且送您的不是说普通的蜂巢牧场，我们是给大家送到的是，驼初乳，
1: 都是驼初乳，
0: 都是驼初乳，驼初乳真的很金贵，很值钱。嗯，因为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也知道，可能是生过两个宝宝的，
1: 是的，
0: 我两个宝宝都是自己母乳喂大的，因为我就非常对于乳品这个东西，我就很强的执念。
1: 对，
0: 你想小宝宝出生，他什么都不用吃，前六个月什么都不用吃，他就光喝奶。
1: 对，
0: 而且你知道，小宝宝出生一天长二两，小骆驼出生一天要长几斤重哦，观众朋友，是靠什么？什么来支撑？靠什么来生长？靠什么来抵御大自然的这种恶劣的环境？靠的就是驼妈妈给她的这个乳，给她的这个奶。所以初乳，我们说黄金初乳，对不对？初乳真的很好，营养密度很高，而且初乳里边的很值钱的东西叫做免疫球蛋白，叫做乳铁蛋白。
1: 对，
0: 有了这个，小骆驼才不怕大自然的伤害。
1: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我们看中的不是说我们讲的有多好，而是我们标注给大家的营养成分表
0: 是的
1: 和配料表的一个匹配。所以市面上也有很多的脱奶粉，我也在听很多的主播在讲，他讲到他的奶粉很好的时候，我一定会去搜索他的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您会发现我们今天的配料表非常简单，100%有机生鲜驼乳，但每一个字都是有推敲的。我们今天的100%告诉大家没有任何的添加，有机，我们不是普通的有机，我们是三有机，而且都有二维码，那里你可以去溯源。
0: 是的，
1: 生鲜驼乳你去看，有很多的叫生牛乳、生羊乳、生驼乳，不敢把这个鲜字标上去，是因为加了个鲜字还有三个要求，不能隔夜奶，不能冷冻奶，不能高温杀菌奶，所以这光配料表这一块就有很多的讲究。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在配料表这里面有很多说给你强化了很多的营养成分，强化了钙，强化了那个蛋白粉，但是你转去看它的营养成分表，你会发现我们今天没有做任何强化，乳品当中自带的蛋白质含量30克哦，比肉都多。哇哦！但是有很多强化过的驼奶粉，它的蛋白质含量可能只有20克左右。所以你想想它强化的意义在哪里？那也就是说它把驼奶本身的量给拉低了，或者说本身驼奶的品质并不高，所以它要用别的成分去强化它。而我们今天蜂巢牧场没有任何的猫腻，没有任何的折扣，只有驼奶当中自带的营养成分跟我们的配料完全匹配得起来。所以我们现代人啊，对健康的要求高，希望吃点好食物，但是我们一定得学会如何去甄别，
0: 是的，
1: 去选择啊。
0: 尤其是我们说驼奶其实就已经是适合这些比较体弱的老年朋友啊，或者是要长身体的这些孩子们，
1: 3岁以上的孩子，
0: 孩子们，那驼初乳其实使用
1: 是的，
0: 甚至是对于一些比较，你像我开玩笑的说，很多这个老人啊，对于这个很多食物都已经摄入不了了啊，
1: 对，
0: 他就只能去靠这种液体、流体，甚至是对营养是有一个追求的。那这些人群，驼初乳会更加适合您。
1: 是，
0: 说白了，驼初乳可能是会比市面上普通的奶粉要来的贵一点，
1: 对，
0: 但是它好太多太多太多了。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它真的好太多了。驼初乳更是蜂巢牧场全线产品当中的天花板，
1: 那是
0: 品质天花板，当然价格也会稍许贵一点，但今天你看在东方购物，如果买大组合买六罐装，是你普通的大绿罐都买不到的价格，买到了普通驼初乳啊，普通的驼乳买不到的价格，买到了真正高端的驼初乳。
1: 是的，
0: 产量有限，东方购物的直播数量有限，本档备货更加有限，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要订大组合的，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大组合的数量越来越少了，立秋了，这种东西该吃起来了。
1: 对，
0: 家里的老人该补起来了啊，
1: 开学前的孩子也要
0: 吃了、啊、对，也要吃起来了。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80位顾客已经抢先订购了，备货数量越来越小，都在抢大组合，02151199000。
1: 谢谢。哎，
2: 丹丹姐，哎，邀请您到我们牧民家里来坐一坐，咱喝喝茶。
3: 哎呀，这个咱就是咱们的哈萨克族兄弟家里啊，好多好吃的。这个叫馓子，还有这种小馕，都是自己家里打的，酸奶疙瘩，酸奶疙瘩，这是不是叫酸奶疙瘩？酥油，是不是？酥油，哇哦，这个果酱，这都自己做的吗？那你妈妈自己做的吗？这个， 自己家里做的太好吃了。这
4: 妈妈说有来自上海的客人，然后叫我们备上了今天刚挤的新鲜的驼奶。哇！然后一般也是，家里有尊贵的客人时，我们才倒上。
3: 哎呦，太感动了，太感动了！
2: 谢谢
4: ！欢迎你们到新疆做客。
3: 哎，好！这是新鲜的那个骆驼奶。
2: 对，
3: 你们平时喝吗？这个骆驼奶也喝的。他们说喝了以后对女人特别好，是不是？对老人是不是也特别的好？
5: 哇！
3: 谢谢你们！我知道这个新鲜驼奶很珍贵的，啊，这个很看重我们啊！谢谢！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就是这么快啊！就像刚刚跟大家讲到的，我自己也是，亲自喂了两个宝宝，尤其是大家都知道母乳很辛苦，对吧？到第二宝宝的时候，我本来真的一度都不想再给他喂母乳了，但是我想到初乳的珍贵，那初乳挤出来都是黄澄澄的，所以我们叫做黄金初乳，骆驼亦是如此。你会发现初乳和普通的骆驼奶它有没有区别？它当然有区别，区别非常大。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要买初乳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和蜂草牧场的普通的驼乳去对比的话，你就会发现免疫球蛋白这是干嘛的，你看它的名字你知道它是干嘛的，对不对？
1: 跟体质有关啊。
0: 为什么我们说小骆驼不怕伤害，小骆驼在那么脆弱的时候需要这个免疫球蛋白？你看我们驼初乳当中的免疫球蛋白是普通常乳的多少，接近两倍，看到了吗？免疫球蛋白接近两倍，乳铁蛋白也是1.33倍，硒元素非常的丰富，2.5倍。所以其实大自然很神奇，它会在这个

0: 宝宝需要什么的时候，就尽量的给这个土宝宝什么。而等到长乳的时候，大家也知道，你就母乳它的营养成分是会随着你生完宝宝之后时间的推移而进行一个变化的。
1: 是的，
0: 人就是这么智能，哺乳动物都这么智能，骆驼亦是如此。所以你看，当这些成分列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知道哦，为什么驼初乳特别贵？但为什么市面上驼初乳特别少呢？不是人家不想做吗？他们当然想做，因为他们没有足够多的骆驼。没有足够多的骆驼，你就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产量。没有产量，你就没有办法去量产，对不对？那我们的蜂草牧场为什么敢做驼初乳？你看，它的名字叫三十天出生，三十天刚刚产完小骆驼羔的骆驼妈妈的奶，叫做三十天的出生有机驼乳。我们为什么敢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自己的双峰驼有20000头，所以在每年这个交配的时节，我们可以控制它的数量，控制它的产量。只有这三十天的奶，我们控制奶源，可以做到驼初乳，对不对？来，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啊，整个的营养成分，就是刚刚邱老师说的，你就不光是免疫球蛋白，甚至连蛋白质30克，连钙质，连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叶酸等等等等，你看钙质1160毫克，
1: 这个平时强化过的奶达到800毫克都叫高钙奶粉了。但是我们今天完全是自带的奶源当中就有那么多啊。
0: 邱老师说什么叫强化过的？观众朋友，你看这就耿阳说的，邱老师说的强化过的。你去看买骆驼的时候，你也要看配方，对不对？配料，它所谓的配料表美名其曰配方奶粉，但你看它加的什么？低聚异麦芽糖、菊粉。这些是干嘛的，邱老师？
1: 这些是好东西，它是益生元，但是它不能，你看了这个之后，它的蛋白质含量如果很低的话，那它就是把本来的驼奶的奶源给你降低了，再去额外加别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今天蜂草牧场自带的钙含量有1160毫克。它的钙含量也能达到1000毫克，但是它的钙含量不是驼奶自带的，它是把那个碳酸钙给你加进来。那如果比如说我们今天蜂草牧场的驼奶当中再做强化的话，那可能我们的钙含量可以达到1500毫克了，对吧？这才是强化带来的意义。不要把我们原先该有的乳品质量打折，降低，然后再把别的成分去掺和在其中，去提高它的营养价值。
0: 是的，
1: 这不应该。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想吃一点天然的好的，那初乳是不是个好食物？
0: 是的，
1: 肯定是，对吧？特别对于我们生命早期，或者说到了我们老年状态，我们吃的食量开始减少，每一口食物的营养密度都要提高的，
0: 是的
1: 情况下，它就是好食物。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我们不做任何的猫腻，我们不是70%的驼奶加掺杂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今天全部是驼奶当中自带的营养成分，值得大家吃。
0: 对，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驼初乳是一直有的吗？365天一直都有的吗？当然不是，骆驼它是有交配期的，因为我们蜂草牧场所有的骆驼都是自己的，所以我们控制交配期之后，每年大概驼妈妈什么时候生宝宝呢？
1: 4月份，
0: 骆驼怀12个月，一胎只生一个宝宝，所以它那个乳啊更是滴滴精华。
1: 对，
0: 它大概是在每年4月底的时候开始生宝宝。
1: 对，
0: 那也就意味着到5月底，整个全年的驼乳结束。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到
1: 初乳结束
0: ？为什么到8月份我们还有驼初乳呢？是因为之前生产完了之后，我们在东方购物是限量销售的，每一档直播就给这么一点点货，所以其实每一档东方购物的驼初乳的节目，首先你看驼初乳的直播就很少，
1: 对，
0: 节目就很少。第二，你就算看到它的销量，这个备货也是非常有限的，销量一般是到节目没结束呢，我们现货已经没了。本档直播我们时间还有12分钟，我们的备货也只剩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了，就这么几套大组合售完之后也没有补。货的市场上能够做驼乳的品牌本身就很少，
1: 对，
0: 就算是做了驼乳，价格都很贵，对不对？告诉大家，蜂草牧场这一罐驼初乳卖998块钱，大绿罐蜂草牧场自己应该是卖500-600块钱，对不对？驼初乳价格要比它高出1/3来，但是驼初乳依旧很有市场。我们今天呢，小组合998，市场上买一罐，小组合东方购物买2罐。然而小组合并不是我们最推荐的，我们更推荐大组合，大组合1996。小组合翻倍的一个价格，对不对？正常4罐，对不对？今天是给您6罐，1996买6罐，单罐核算下来只要330来块钱。如果你说 我要参加你们东方共同那个凑单送积分的活动，你就订两套。订两套我们今天就可以有12罐，单罐核算下来可能才300出头一点点、嗯、所以其实是多订多省的。
1: 对，
0: 而今天如果您凑完单之后，东方购物这个价格你可以随便去看了，嗯，真的随便去看各个渠道各个平台，你去比比看看，我们太有底气了，对不对？
1: 是的。
0: 而今年的驼初乳在东方购物也要告一段落了。
1: 是的，因为毕竟只有8000罐一年哦，而我们接下来9月份是很多关键的时间，嗯，比如说老人家夏秋交界的时候，嗯，这个体质不行的问题就特别的多，嗯，那你吃一点好的食物把自己体质提升一下。
0: 还有哪些人群？
1: 还有我觉得3岁以上的孩子，因为你会发现小朋友在家里养的时候没问题，嗯，一旦去了幼儿园问题就特别多，嗯，一天到晚请假。为什么？因为有的孩子他吃得好，他的体质好，他不担心，但是小朋友刚刚就是到了那个群体的环境里面，他会接受很多来自外界的考验，嗯，那这个时候体质好，他这个坎儿过去的就比较快，嗯，可能请个几次假，哎，接下来可能就差不多，对吧？就不会一直这样。但是有些孩子他吃饭就特别挑，每次吃的食物呢又特别的就是少，所以这个部分的孩子可能就是经常会发生，就早上去了学校，嗯，下午就是家长要接回来，嗯，你光这个事儿就让家很多妈妈头疼得不得了。那你要做的就是从源头开始，给他吃好的食物，给他把身体的体质给调上去，嗯，所以你说你在普通的食物当中，无论是我们喝的那个鲜奶当中，还是你吃的肉当中，有免疫球蛋白吗？有我们说的这特定的像乳铁蛋白这些成分吗？小朋友本身喝的奶价格都不便宜的，但是如果能像我们今天奶源当中天然带有那么高的营养密度，同时还有天然的一些保护力的话，这个奶给到孩子吃，哎，就是在慢慢的帮他提升他生长和体质的一些支持了。
0: 是的，所以今天的这个驼初乳是比普通的驼乳来的更好、更贵、更稀缺，嗯，更珍贵的啊！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把握住我们为数不多的现货机会了，02151999000。
2: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3: 没有，这是冷藏。
2: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3: 可以喝，
2: 可以喝，嗯，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3: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2: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3: 这是就是纯奶，
2: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3: 怀孕了开始喝。
2: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3: 怀孕开始。
2: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3: 也可以喝。
2: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很。
3: 对对对。
2: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3: 对，
2: 比牛奶值钱吧？
3: 值钱
2: 值钱啊。

0: 好的，听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太快了，越到了节目尾声啊，驼乳的这个订购速度就越来越快。今天还不是一般的驼乳，叫做驼初乳。
1: 对，
0: 其实我们说了，骆驼也好，人类也好，我们都是哺乳动物。嗯，哺乳动物哺乳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孩子能够在他很脆弱、刚刚出生的时候，
1: 是
0: 生长起来，快速的生长起来。
1: 对，
0: 大家都生过宝宝、养过宝宝都知道的，小宝宝出生的时候长得特别快，对不对？
1: 对，
0: 小骆驼亦是如此。刚刚出生的小骆驼可以说是嗷嗷待哺，特别的瘦小脆弱。
1: 是的，
0: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它的体重可以翻好几倍。
1: 对呀，
0: 怎么在这一个月当中快速生长的？就是因为它喝了妈妈的驼初乳。所以驼初乳它最大的优势，哪怕区别于普通驼乳、常乳来说，它的免疫球蛋白会非常的高。
1: 对，
0: 乳铁蛋白非常的高，硒元素、钙、蛋白质含量都会更加的高。所以对于我们人来说，你需要更好的营养、更丰富的营养，对不对？观众朋友，人吃不够营养会怎么样？不光是体重掉落，面黄肌瘦，
1: 体质也会变差。
0: 体质也会变差。你知道前段时间我减肥，我硬生生饿了3个月，3个月瘦了20斤。这减肥的3个月，我虽然人是掉了20斤，一直在不停的生病，各种火火，体内就是。反正全家都没事，我就中招。
1: 对，
0: 就这是为什么？体质差了呀，体质弱了呀。我只是说当时的我自己啊，那个时候我需要什么？我不敢吃多更多的东西，我怕发胖。我需要什么？我需要更好的营养，让我每天吃够营养，来对抗这些外界，对抗大自然，对不对？所以当时邱老师也开玩笑跟我说，说葛瑶，你这个时候你要吃驼乳，你一定得喝驼乳。
1: 是的，因为我们每一口的量是一样的，但营养密度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支持我们的都是这些营养元素。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这个30天的有机的生鲜驼乳里面，我们别的不看，单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蛋白质是多少，每100克30克，这个数值在奶源当中是非常高的。
0: 观众朋友就看这里，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蜂草牧场整个的营养成分表是给大家用一面的形式，一面墙一样的形式，看到了吗？从头到尾列得清清楚楚的。你看蛋白质，
1: 是的，
0: 30克，邱老师说了，比肉都高。
1: 对，
0: 一口奶抵一口肉，然后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钙含量在这里，钙含量
1: 1160，
0: 比强化过的还要高。
1: 我们只要看配料表，如果配料表里面出现碳酸钙或者一些钙的那个成分，那不稀奇，这个很容易被强化上去。但我们今天配料表里面啥都没有，只有我们的有机生鲜驼乳，而且是三有机，而且是带着鲜字的，就是三不含的这个驼乳。所以你想这样的那个配料，我们的钙能做到1160毫克，
0: 是的，
1: 免疫球蛋白能到1080毫克，那都是乳品当中自带的。大家想吃天然的营养密度好的食物，这个驼初乳如果还不能达到的话，你还能找到比它更好的吧？
0: 是的，初乳的稀缺在于这里，看到啊，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
1: 是的，
0: 是我们普通牛奶的那多了去了，海了倍了， 是我们的那个大绿罐的两倍左右，对吧？然后你看各种的氨基酸，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特别适合，比如说弱一点的这个老年人，特别适合急需长身体的
1: 3岁以上的
0: 小朋友，特别特别适合他。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说这个驼初乳好不好？它真的好，而且真的非常非常好，特别好。但是它如果真的有缺点的话，就是它价格比较贵。
1: 对，一年当中只有1个月可以去收集。
0: 物以稀为贵，就像冬虫夏草，你不可能和普通的青菜蘑菇一个价，对不对？驼初乳不可能和普通的这牛奶粉、羊奶粉一个价，这是大家都能理解的。我们今天这个驼初乳这一罐，市场上卖998，东方购物小组合我们卖998两罐，一罐就小500块钱，500块钱一罐。但如果你买大组合的话，单罐核算下来才300出头。如果你订两套去参加那个凑单活动，就300元左右，300左右，其实市场连个大绿罐，连个普通的驼乳都买不到。我们今天是买到的驼初乳，但还那句话，如果您真的一直吃驼乳的话，今天订2套、订3套的顾客都非常的多。为什么？
1: 是的，
0: 因为今年驼初乳告一段落了，
1: 就快没了，
0: 就快没了。我们就马上，你现在再不买的话，你只能等明年。明年驼妈妈生完小骆驼之后产出来这个乳，你再去买，那就新一年的驼初乳，对不对？那今年你说，哎，我还想坚持喝一段时间，又是秋冬季节要到了，各种问题要来了，接踵而来了，对不对？你说我再想再喝一段时间驼初乳强化一下，今天绝对要入手啊！
1: 对，
0: 观众朋友，我们的现货要售罄了，今天也不能加。
1: 是的，不能加。
0: 现货售完即止，
1: 每一次都一定的量。
0: 对，每一次蜂草牧场它给很抠门的，每一次给我们的量都非常的有限。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最后2分钟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东方歌舞的风扫牧场从登陆到现在，我刚刚还邱老师说，就是他一直都没有就是平台期，
1: 对，
0: 就每一场场场爆满。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都懂货。
1: 对，
0: 你这个好东西放在这儿，哪怕价格贵一点，大家愿意去接受，愿意去买单的。
1: 哎，对的。
0: 而且我们的驼初乳今天就是用普通驼乳的价格，你能够买到真正意义上的驼初乳。
1: 是的，因为我们第一个营养密度高，第二个亲和度高，第三个对于我们的特殊的营养支持的营养物质特别多，所以你想，很多体质弱的人，
0: 对，
1: 他本身吃的就不多，
0: 对，
1: 他对于每一口食物的要求就会比较高。家里面老人如果整个夏季他都没好好吃饭，到了秋季他的身体可能就承受不住。我们的孩子马上9月1号开学，特别是刚刚进入幼儿园或者说进入小学的，学业负担一旦上来了，你会发现他体质不好，身体马上就扛不住。这个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把他的身体体质给调好，
0: 是的，
1: 给他吃些好食物。
0: 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个词儿，叫营养密度特别高。什么叫营养密度？之前大家都经历过，人家说哎呀，真正有就是如果不舒服，白粥、馒头别吃
1: 啊，是
0: 吃什么？喝牛奶、吃肉、吃有蛋白质的、吃营养丰富的。那骆驼里边的蛋白质含量高不高？免疫球蛋白更是很多食物当中有都没有的。
1: 对，
0: 包括我们的什么钙呀、硒呀、镁呀，我们的营养成分要用一整面来去介绍它，所以营养密度是真的高，而且比普通的驼乳营养密度还要高，因为我们是驼初乳。但是最后的备货，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了啊！我们的驼初乳今年都快要告一段落了，把握住最后的购买机会，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2: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1: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百合的这一款辅酶 Q 十，今天再一次由攀登跟嘉伟带给大家啊，这款产品也是很久没有来。那很多朋友都会发现，是这款产品非常具有它鲜明的特色，含量更高。抽检结果下来是每粒含49.47毫克，吸收效果更好啊，一秒乳化，快速被人体吸收。然后今天啊，注意这个瓶子很熟悉啊，原来常规规格都是6瓶装，今天啊，来今日特卖，全天最后一档直播6+1。加的这一瓶同样是60粒啊，总共7瓶，价格没变，所以建议大家赶紧囤货囤起来，好吧？那请出嘉伟，先跟大家问个好，嘉伟。
5: 哎，潘老师好，
4: 你好，
5: 网购观众好。
4: 嗯，
5: 其实啊，现在我感觉很多叔叔阿姨吃辅酶 Q 十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必须。
4: 嗯，
5: 跟鱼油一起搭配，身体的效果会更好。关键这两天其实气温还是有一点蛮高的，这个时候其实你的心脏、全身耗能量会巨大的同时，就需要更多的辅酶 Q 十来产生能量。那怎么选择辅酶 Q 十？其实刚刚潘老师已经把我们这款产品热销的原因已经跟大家讲清楚了。
4: 嗯，
5: 因为东方购一直来卖辅酶 Q 十，都是非常好的产品，但我们是精益求精，在原来可能说，哎，大家知道的45毫克基础上，再给大家多加一点辅酶 Q 十，在原来的胶束技术上，我们用多了一个超分子微乳技术，让它的吸收率能够更加的好。但是今天的价格啊，强调一下，因为这款产品一直以来在东方购都是一个热销品，今天给到大家一个特卖的力度，原来6瓶变成7瓶，
4: 嗯，
5: 家里面我觉得不只是二老。2小其实也应该要同时服用，所以今天这个组合不容错过。
4: 鱼油本来就面临着配额减少，
5: 对，
4: 小鱼的质量不高，对吧？出油产量更低，这几大因素影响鱼油，所以原来可能200-300一瓶的，现在可能变成加价20%-30%都有可能的。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加的不是价，加的是量，好吧？来，今天的量，首先第一点，每粒含49.47毫克。
5: 对，强调一下啊，含量吃不够，身体当中本来就缺，所以才会发生问题，所以补一定要补到位。什么概念？中国营养学会推荐一天一个正常人一天50毫克，安全有效。东方购在售某会45，我们今天是多少？49.47，上海话说叫可。
4: 嗯，
5: 这个数字让你得到更多辅酶 Q 的同时，达到国家。我们提倡的一个安全的标准，
4: 是
5: 既安全又高效的补充辅酶 Q 十，
4: 然后再来吸收效果更好。他说吸收什么叫380%？你差不多一粒相当于吃上4粒。
5: 对，注意啊，这个基础上是在大家知道的啊，某会那个胶束基础上，我们再次精益求精，科技不断发展，用在营养学上，就是让大家不断的吃够的同时，在身体当中的生物利用率也好，吸收率也好，真正让这些营养素为你所用，就能给你的身体更多的改变。
4: 今天还加了量，加的是什么量？今天从原来的6瓶变成7瓶，7瓶装，价格还没变，1198带回去，大组合一定是大组合选择，好吧？抓紧时间啊，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好产品。其实这两天我挺忙的，我们家也出了一个蛮大的事情
5: 啊，
4: 我姐夫这里梗掉了
5: 啊，对对对，
4: 好，他比我大差不多在7岁，在哪里梗的呢？在健身房
5: 啊，
4: 大运动量，大体重，200斤左右的一个人，突然之间就真的是发生在我们家庭当中真真正正的一件事情。
5: 对，
4: 然后我表姐就马上给我打电话，她说你给我推荐一款好的辅酶 Q 十。
5: 嗯，
4: 这是发生在我们家庭身上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现在在医院当中做心脏支架。
5: 嗯，
4: 哦，医生还在说他还是属于抢救的比较及时。
5: 对，
4: 而且是属于整个的病理特征当中是最危险的那一类人群。夏天天热，出汗高，经常运动，健身房大体重，大运动量。
5: 对，
4: 又是200斤以上的卧推。 等等，所以对于心脏的负荷要求是非常高的。这时候你要心脏心肌细胞补充动能更好的选择辅酶 Q 十。
5: 当然，注意啊，我们这款辅酶 Q 十我们是得到了双蓝帽的认证。注意，在中国销售辅酶 Q 十，其实大家知道的都需要蓝帽子，但是以往在东方购物销售的大多数辅酶 Q 十只有一个增强免疫力。今天我们是双蓝帽，第一有增强免疫力，第二有抗氧化。
4: 是，
5: 注意增强免疫力是对外。啊，各种各样的菌、各种各样的毒来伤害你的身体，我们通过什么？通过细胞的能量的增强来让你的免疫力得到提升。但反过来说，咱们就算外面菌和毒不来骚扰你，咱们人最后也会老。为什么？因为这是氧化的过程。苹果切开，肉会越来越黑。而我们这个抗氧化就是抵御你自身身体当中产生的各种自由基也好，氧化物也好，对你身体的侵蚀。
4: 是，
5: 这两个相辅相成，就是我们真正说到的健康的由内而外的保持，都给你做到了。那为什么它能披两个蓝帽子啊？其实我还是强调一点，
4: 对，
5: 我们的技术是做到了一个迭代。我们知道科技现在不断发展，对吧？现在大家知道 AI 啊，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都在发展，应用到我们的营养素当中。第一点，我们让大家今天一粒能够解决别人可能含量当中不够的问题，达到多少呢？实测值，观众朋友们看清楚，49.47。我刚刚其实一直在强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一粒一个人正常成年人是50毫克，
4: 是
5: 超过50毫克啊，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也不能销售。但是大家看到没有，这个数字是不是正正好好、恰恰当当的给你补充到了足量的辅酶 Q 十？同时，很多观众应该明白的，从嘉伟第一天开始给大家介绍辅酶 Q 十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说过一个，辅酶 Q 十虽然好，但很多人不愿意吃或者身体没有感觉的原因是什么？它不吸收啊。因为它是一种油，对不对？油和水是不相容的。
4: 是。
5: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啊，什么叫做超分子微弱技术？注意，在我做这个实验，大家千万不要眨眼睛，不要眨眼睛啊。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普通的辅酶 Q 十，观众朋友，你自己看啊，这里面大概滴了7-8粒。当我停止开始搅拌，你看水还是水，油还是油，水油不相容。
4: 对，
5: 我们的小肠前面有一层水膜，这种情况下它很难被身体所吸收。但注意啊，此时此刻我滴入我们白药区的辅酶 Q 十，注意，观众朋友，很多人说筷子呢，不用筷子，看好旁边这个口号啊，一秒乳化，来，就这样砸一下，就这样砸一下啊，观众朋友，你自己看一下，完完全全化掉了。对吧？就是这么的神奇。所以技术这个东西，就是让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吸收，让我们整个这个产品的效果会得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迭代。
4: 这就相当于大家以前会说，哎呦，我吃个5毫克，你可能要像咱们今天这个含量得吃上个将近10颗呢，对吧？但是我今天这一粒，相当于就达到了4粒的一个效果，
5: 对，
4: 吸收效果更高了，对不对？
5: 是的。
4: 那它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5: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你刚刚看到那个东西不是魔术，它是实实在在科技的进步，是我们改变了我们白药盒的辅酶 Q 十的分子结构。什么概念？首先，越小越容易穿透肠道的这个小缝隙，这点大家明白。如果胶树技术原来的辅酶 Q 是像椰子，那我们今天把它打做了，就相当于一个乒乓球。这个是一个实际的大小，大家想过没有？当然是乒乓球更能什么穿透我们的小肠，让我们身体更好吸收。关键在于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胶树技术，大家知道的啊。我们原来的某会，对吧？它还是分层的，红色是辅酶 Q 是外面一层是什么？外面一层是水溶性的这样一个小颗粒胶树。但注意，本质上。油还是油，水还是水，这种情况下就相当于我什么概念？我们吃的那个饺子，饺子馅儿、饺子皮，你想吃哪个，你都可以分开吃。但是让观众们看清楚，今天我们白药区的辅酶 Q 十，它的这个超分子微弱技术就是什么？把它完全打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我一直强调，这就相当于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的菜肉馄饨，
4: 对，
5: 菜肉馄饨馅儿，无论你喜欢吃菜还是你喜欢吃肉，你在吃那个馅儿的时候无从选择。那小肠在吸收这个辅酶 Q 十的时候，它也无从选择，在进入到水的同时，清水性嘛，好，油也润无细无声的到达了我们的身体当中，所以它是几乎可以全部被你的身体所吸收而不带浪费的。这样的辅酶 Q 十就能更好的让你的身体得到更多的能量，从而在你的外在的整个一个健康表现上实实在在的表现出来。
4: 这个就相当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5: 对，
4: 而且说句老实话，像我们的辅酶 Q 十，大家已经很了解，但我每次我还是要跟大家科普一下，辅酶 Q 十是我们人体当中是不可能自身来进行合成的，所以它而且反而会随着年纪的增长，它慢慢的代谢掉，它慢慢的再进行流失。就是有报道也会显示说，70多岁的老年人，他身体当中所残留的我们说辅酶 Q 十的量，要比他年轻时候要少掉58%以上。
5: 对，所以这种情况下，你每时每刻每眨一下眼睛，心跳每笑一下，眼皮每搭一下，全部都需要消耗辅酶 Q 十。那这种情况下，每天都在消耗的东西，咱们每时每刻补，就得到了一个什么恒久的一个保养。
4: 对，
5: 但关键是注意啊，在外面既高含量又高吸收，这每一粒不便宜啊，499块钱60粒，8块多一粒。啊，很多人说啊，那我一个人吃没关系，但问题在于现在不是一个人吃啊。我刚刚开场就说了，现在叔叔阿姨对吧，儿子 儿子女儿都在吃辅酶 Q 十，那这种情况下，今天的性价比啊，绝对让你达到全渠道的最低价格。
4: 三瓶装，你按照499一瓶，三瓶装你自己来算，1500一瓶，1500三瓶吧。我今天三瓶装698，也很划算了啊、哦。但是买大组合更划算。如果原来是常规组合六瓶装，
5: 对，
4: 那你也可以买三瓶装也没问题的。但是我今天六瓶装再送给大家一瓶，送的这瓶也同样是60粒哦。
5: 对，
4: 好，看好了，今天总共是七瓶，价格呢来。直降200，1198，每瓶多少钱？每瓶171，外面门店500块钱一瓶，相当于打那个3点几折啊。
5: 对，
6: 关键参加完活动，观众朋友们，每一粒的价格多少钱？
5: 1.9块。
4: 对，
5: 大家应该知道，在东方购买某会，含量没有我们高，技术没有我们新。价格基本上在4块钱左右一粒，嗯，今天相当于所有的技术给你升级的同时，还让你打对折。
4: 对，
5: 原来一个人吃，现在两个人可以一起吃，咱们要一起全家人的健康才是我们真正的幸福。
4: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赶紧把今天的金融特卖全天最后一档直播的这档优惠直播力度带回去，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7: 它是我们维生素的一种。维生素维持生命的元素，所以就可以想象它还是很重要的。那么它很重要，主要是它存在于我们身体里，比如说心脏啊、肝脏啊、肾脏啊、胰腺啊，那么它本身就存在着这种物质啊，所以说呢，我们说它对于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尤其是在心肌里面含量是非常多的。我们人体呢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合成一点，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合成的速度越来越弱那么它可能降低25%的这样的一个能效，所以说就越来越少了。
8: 好，观众朋友啊，好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两瓶辅酶 Q 十，一个是我们的诺惠，东方购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惠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啊，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0: 我导演跟我说不要放这样的画面，放这样的画面，我真的是脑海当中一下就回想起我们家人的这个情况。但是天热的时候特别加倍，我们也要注意自己的心脏健康。
1: 当然，其实我说句实在话吧，像刚刚潘老师说的家人碰到这种问题，可能很多观众说啊，离我好远好远。但观众你自己看看现在画面当中这些人，
0: 真不是
1: 躺在地上那个人，他难道觉得自己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吗？
0: 是是是。
1: 啊，天有不测风云，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但关键是，其实很多朋友说咱不至于到这个程度。但有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感觉那个心跳老是在刷他的存在感？注意啊，你的心脏每天要跳11.5万次，每分每秒都不能停。如果你老是感觉到你的心脏在跳，这其实是在什么啊？它在提醒你，它不行，它不舒服了，它不行了。
0: 是是是。
1: 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是感受不到自己的心跳的，不管跳得快跳得慢，不管是那种心悸的感觉还是那种难受的感觉，其实都是在于什么？我们的心脏就像一个发动机，它没有油了。油哪里来？观众朋友们，每天你吃进去的食物五谷杂粮，在你的身体当中他们要转化为身体的能量，不是自主转化的。
0: 对，
1: 它需要一个载体，需要一个介质。什么概念？就相当于哎，观众朋友，你家里面有很多的电，对不对？但如果你没有那个插头，你那个手机没有配插头，你看着那个插那个这个就是那个电源，你也没办法把往那个手机线里面充电吧。
0: 是，
1: 吃进去的五谷杂粮如果没有辅酶 Q 是这个桥梁的参与，他们在身体当中只会淤在那里，反而产生不了身体所需要的能量。所以辅酶 Q 是有多重要？第一点，帮助你的细胞补充能量；第二点，其实它是为你减负。什么叫为你减负？好多人说我每天吃的很少呀，你腰围是不是还在粗？体重是不是还在增加？血管里面是不是还负担更重？因为你吃的再少，它不代谢，没有转化为能量，它就是垃圾。所以这种情况下，辅酶 Q 是给你身体产生的是两大积极的作用：第一点，补充能量；第二点，减少身体垃圾的产生。
0: 对，而且辅酶 Q 是还是那句话，就哪怕你一天都躺在床上，我还在消耗辅酶 Q。
1: 对，
0: 我还在源源不断的从大脑、心脏，对吧？肝脏、脾脏、肾脏等等五脏六腑都在消耗。对，都在消耗的同时，你当然要选择一个含量更高的。我们一直在说什么叫人有我优，对吧？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东方购也卖的很多的一些辅酶 Q 是含量有40多的，有45的，对吧？我们今天是抽检结果下来是49.47毫克，因为国家对于蓝帽子对于进口的辅酶 Q 是保健食品，它的上限含量是不能超过50毫克。
1: 对，
0: 我们是49.47。
1: 强调一下啊，因为嘉伟其实做辅酶 Q 差不多做了10年了，看到过最低1毫克啊。有位阿姨拿了一瓶辅酶 Q 是100粒，她说嘉伟啊，你帮我看看这个辅酶 Q 是要吃多长时间？我说阿姨啊，这一瓶东西你2天要吃光它。她说哪能可能啊，对吧 ？K 伟说。注意，教育一直强调，吃营养素，吃任何营养素，你不要看它吃多少粒，是要看每粒当中含量，整个含量够了，在你的身体当中吃够了，就像你吃饱了啊，你就感觉到哎呦，身体有劲儿了，哎，胃肠道不再咕噜咕噜那边叫了，这是第一个原则。但第二个原则在于，咱们吃多少是一回事儿，但身体真正吸收吗？你每个月赚10000块钱，到你账上是10000吗？它是不是要扣税？我们的身体的吸收介质，你就可以理解为小肠在扣税，什么意思？从吸收，从整个身体吃进去到小肠吸收进入血液循环，它都是会打个折扣。尤其像辅酶 Q 这种大分子脂溶性营养素，它打折扣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既要让你吃够，我们要让你的身体真正的能够吸收，让你的心脏能够真正的得到能量。怎么操作？大家来看这个实验啊，强调一下。普通的辅酶 Q 大家可以看啊，如果没有我们今天的超分子微乳技术，我这里面大概放了10粒辅酶 Q 石，但你看，当我停止搅拌，油还是油，水还是水。这个办法没有，这个道理没有办法，就像你家里所有的油放到水当中都是不可能溶的。但是注意，我们 BioQ 的辅酶 Q 石用到了一个超分子微乳，注意啊，我们的口号叫一秒乳化，观众们看清楚，来一秒钟，一秒钟完完全全溶于水，从一杯透明的水直接变成了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溶解掉的这个状态。而且注意啊，嘉伟今天在直播当中做一个造型，观众朋友，如果你送人哎，或者家里面有亲戚朋友说，哎呀，我也吃辅酶 Q 石，我也吃辅酶 Q 石，你也可以跟我一样熬个造型。完全喝掉
0: 是，
1: 当然啊，熬造型是一回事儿，但更重要的，嘉伟喝完的原因是什么？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家里面的油，如果放到水当中，它如果不溶，你的杯底杯壁是不是都有满满的那个油垢？
0: 它没有、啊，
1: 你自己看一下，
0: 它根本不挂杯啊，
1: 有吗？完全都没有，说明什么？我们的技术已经做到了完全溶解，这种情况下就能更好的，哎，小肠看到是水，它也搞不清楚里面是不是油，反正它就是一种水溶性的东西嘛。全部吸收以后，通过血液循环，肝脏、肾脏，你每个需要辅酶 Q 是需要能量的地方， 都能得到真正的补充。
0: 吃的含量又高，吃的还到位。
1: 对，
0: 吃的到位的同时，吸收效果还好。来，我们今天看好了，高含量和高吸收。高吸收多少？那我以前可能会说我吃个五六粒，吃个七八粒都是梗喉咙的事情，对吧？但是我今天只要吃一粒就可以了，我的吸收效果更好，我干嘛不买它？而且今天我更加便宜，为什么不买它？
1: 当然，
0: 我这原来是六瓶，说实话，原来就是六瓶装。
1: 对，
0: 六瓶装的价格是1198，今天是来，今天再加送一瓶，送的这瓶是不是还是六十粒？
1: 一样六十粒，
0: 一样，总共是七瓶装，价格多少钱？1198，大组合，单瓶算下来一瓶才171。
1: 对，而且关键是我们今天生产批次啊。刚潘老师说，其实我们这个产品在东方购卖的非常非常好，
0: 是
1: 我们没有库存的，全部都是根据市场的需求马上就去生产，所以我们今天批次是多少呢？今年4月份生产。
0: 对，
1: 哥们你自己想想看，现在才8月啊，3个多月的生产这个时间，为什么？是因为市场供不应求。但是在东方购这个平台，我们是永远处于缺货状态，因为价格啊实在太优惠了。外面一瓶，观众朋友们，你不要小看它，外面一瓶的价格499，8块多一粒。但很多观众说，啊，太贵，但是它值啊！啊，你相比那种一毫克的，我一粒是不是等它40几粒？哎，相比那些不吸收的，我是不是今天可以真正的让你吸收？再个实验自己可以回家去做啊，自己回家去做，可以证明我们辅酶 Q 是真正的效果。但是东方购的价格，1块多钱一瓶矿泉水，观众朋友都不到的价格。地铁上去都不能下来的，好吧？
0: 我今天就跟大家把最后一块短板都给补上。你说我今天批次行不行？我就是新鲜批次，4月份的。
1: 对，
0: 我今天量够不够？我今天送的这瓶一样是60粒。
1: 看一下啊，
0: 我今天都是正品，保证东方购做。说实话，做保健食品、做营养素已经做了20几年的时间了。这个平台的公信力大家毋庸置疑，好不好？所以今天就是因为价格划算，你看好我面前的构成，原来就是六瓶装，今天加一瓶七瓶。你如果错过今天这个组合，来，对不起，就是六瓶装，没有任何道理，就是因为鱼油涨价，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做特卖，所以才加送这一瓶，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常吃的朋友或者你想跟家人分享的，一定订大组合更划算，参加活动更划算，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观众朋友啊，好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2瓶辅酶 Q10，一个是我们的诺慧，东方购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慧的这个辅酶 Q10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啊，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10， 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10。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2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3: 头晕不能就是站着或者怎么样，快点要坐在一个地方，靠着眼睛闭起来。睡觉有的时候睡到半夜里，一个人心口闷得不得了，因为我拼命要拍拍拍，时间长了这个心脏受不了的。我看电视看，我想对了，我也到东方购物去买口辅酶 Q10吧。他们说很贵的，管它贵不贵了，只要人舒服就好了。我说好像心脏您比较有力气了，就人的体力呢，就觉得呢比较长的时间能够有这个体力能够承受。我不是有医生签约的嘛，他说这个坚持还是要吃，总是有好处的。
4: 辅酶 Q10 啊，我帮侬讲啊，我屋里向我儿子帮我弄了交交关关，我不吃再浪费脱了。我还是相信美容院里向。我每个礼拜才去做美空啊，
0: 我们的所有顾客毫无疑问其实都是我们的百奥盒的受益者啊。
1: 对，
0: 从他们的亲口的告知我们，姑且不说我们说到了一位看上去已经是非常年轻的一位小姐姐，其实但是她的年纪居然已经接近了70岁，
1: 我觉得跟我们差不多同龄人吧。但是你看啊，这种状态其实他也说了，他原来可能也会去美容院啊，包括做一些护理，但是他其实看到了我们百奥盒的辅酶 Q10开始吃了以后发现 内在的养生更重要。观众其实你自己想一想，对吧？很多的电视前的阿姨们，嗯，你现在六七十岁，但你想想看，你二十多岁的时候那个状态，嗯，是不是都很好？嗯，需要涂脂抹粉吗？嗯，需要做格外的护理吗？嗯，那脸吹弹可破，嗯，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你的细胞是充满能量的，
0: 对，
1: 间接焕发到你的皮肤当中，你的代谢、你的皮肤的状态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嗯，所以不管你现在是否在做一些可能说护理啊、美容啊等等这些东西，加上内服的辅酶 Q 十，让你的心脏、肝脏、肾脏也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健康的水平，它会传递到你的皮肤当中。
0: 对，
1: 内外的兼修才是一个真正的长久的美丽容颜的保养。
0: 嘉伟说的这些话不是说空口无凭啊，
1: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是得到了双蓝帽的认证，
1: 是的，
0: 除了增强免疫力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叫抗氧化。嗯，大家都懂的，你自己可以去，现在因为是吧，你痘包啊等等，你都可以问抗氧化什么作用、什么效果。节目当中也不跟大家去细分了，但是你一定明白这三个字的含义和含金量。
1: 对，
0: 但是关键咱们说辅酶 Q 十是随着年纪增长，40岁跟70岁、70岁跟90岁它不一样的，慢慢在进行流失的。
1: 是的，注意啊，首先我们强调辅酶 Q 十在人体当中，在每一个细胞当中它会生成，因为我们每个细胞当中都有个腺体的地方，它会分泌辅酶 Q 十，作用是干嘛的？就是让你的细胞要有得到能量。嗯，咱们有句话叫人是铁饭是钢，对不对？嗯，那你生命当中你要产生任何的生理活动，你都需要消耗能量的。嗯，就跟家里面你任何的家用电器要想开起来都要用电，你出门所有的交通工具都要用到能源，对吧？嗯，要用油啊，要用电啊，对吧？电瓶车啊，以前用的油车。我们的人做每一个动作，甚至大脑当中发生每一个思维的变化，都需要消耗能量。这个你年轻的时候有，所以那个时候你状态很好。嗯，但是现在你的线粒体，哎，你每个细胞想想看，跟你六七十年，他们的工作效率是不是也下降？这就导致辅酶 Q 十分泌严重下降以后，细胞就吃不饱。嗯，吃不饱啊，人就蔫儿了。细胞吃不饱，它就不工作了。道理其实很简单。
0: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人体当中辅酶 Q 十，它在随着岁月的流逝在减少，对吧？你看啊，77岁的老人在20岁的跟年轻人相比，他的心肌当中的辅酶 Q 十是减少57%，
1: 对，
0: 下降了一半还多。
1: 与此同时，观众朋友们，
0: 来，
1: 这个生命重要的元素、必需营养素在下降，人体自身分泌能力下降。那很多人说，哎，那我少用一点好了。注意，这个少不少用不是你说了算的。我们有一块板是说你每天，咱这个板啊，不是说什么你要成为一个健身达人，你要什么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年龄非常轻的那种状态特别好的，
0: 正常消耗，
1: 就正常消耗。对，你只要活着，你就要消耗这些。你看，心脏一天要消耗120毫克左右辅酶，可是注意啊，它是110·9.4。什么概念？三伏天，像现在这个天气，就是它会每天多消耗9.4%。为什么？因为你的身体当中，心脏整个大热天的，汗出得多，血粘度高，心脏要把这些血泵到全身，而且心肌的整个一个功能要加强，所以它用的还会多。那肾脏呢？观众们，很多观众说，哎，心脏要辅酶 Q 十，注意，肾脏要排毒需要辅酶 Q 十，一天要100。肝脏要代谢一天要70，大脑要思考13，肺部要呼吸6毫克，脾脏要运化5毫克。注意啊，我们只是把几大心肝脾肺肾加个大脑把它写出来了，但其实你身上每一个细胞，它只要有工作，它都要消耗辅酶 Q 十。所以这种情况下，刚刚说到了，每天的生成量在减少，消耗量不减，就相当于你原来一个月赚10000，你每个月哎花10000 OK 没问题，对吧？哎，但是你现在每个月只有8000了，你还每个月要花10000。受得了吗？你只能最后花积蓄嘛，用到积蓄花光，好了，经济破产，身体当中把你那点用完的辅酶 Q 十用完，你的身体就会出现大问题。所以这种东西咱们得每天去补充。
0: 什么叫入不敷出啊？就这个道理，好吧？所以要吃就是什么？要吃就是一个含量高的，含量高它，我告诉你，你现在的营养素当中，你去看40多的，有49.47毫克的，在东方购物平台上绝无仅有。
1: 对，
0: 对吧？我们看到今天来实际抽检结果就是49.47，这是第一点好处啊。第二点，我吃是吃了，我的效果怎么样？来再次给大家来看一下、
1: 这个实验回家去做啊。
0: 是，
1: 这个嘉伟是很自豪的，因为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辅酶 Q 十确确实实是世界领先水平。什么概念？观众你自己看，普通辅酶 Q 十，你外面买的，你家里面现在如果有不是白药区的辅酶 Q 十，你拿过来你就滴到这个水当中，你看溶不溶？不溶，小肠很难吸收，吃了白吃，钱白花的同时身体没有改变。好，注意，我滴入我们白药区的辅酶 Q 十，观众看清楚啊，就一粒。随便咬两下啊，一秒乳化，完全溶解，回家去做，只要跟我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实验效果不符的，今天这道辅酶 Q 十我完全送给大家，也完全没有问题。
0: 这一粒也不心疼啊，
1: 对，
0: 你门店买这一瓶这一粒的话要8块多呢，
1: 对，
0: 我今天这一粒才2块多钱，
1: 是的，
0: 对吧？一个大定大组合，所以今天看好了，一粒超分子微乳型相当于传统植溶型的4粒，好吧？嗯，好，看好，今天门店当中一瓶是499，
1: 对，
0: 我们今天价格看好。 一定记住我这句话，在常规直播当中就是六瓶装，今天特别加赠一瓶七瓶，价格不变，1198带回去，平均每一瓶171.1元。嗯，一粒算下来2.8元，你做一粒实验，你不成问题的，你不心疼的，好吧？跟家人分享也更选择大组合为先。
1: 是的，
0: 好吧，这个机会，你下次看到这就是六瓶装，抓紧时间锁定东京购，再减5元，021-511-9900。
3: 头晕不能就是站着或者怎么样，快点要坐在一个地方靠着眼睛闭起来。睡觉有的时候睡到半夜里，一个人心口闷得不得了，因为我拼命要拍，时间长了这个心脏受不了的。我看电视看，我想对了，我也到东方购物去买口抚美蔻是吧，他们说很贵的，管他贵不贵了，只要人舒服就好了。我说好像心脏您比较有力气了，就人的体力呢，就觉得呢比较长的时间能够有这个体力能够承受。我不是有医生签约的嘛，他说这个坚持还是要吃，总是有好处的。
5: 买了大概10瓶吧，给他刚刚买心脏有跳了，我自己打哎呀，手自己打有种哒跳老快，后头我看一个哎吃了个老好嘛，能自己打呢，
6: 就感觉就是
5: 打老美的，我自己晓得一样，老早打跳老快的。
6: 现在是这种，
5: 搿有正常的呀。哎，侬头头是吧？
6: 对对对，那感觉比较平稳。
5: 哎，老早有夜里向哦，一记一巴抖，打你老我吓嘞。
0: 我还是那句话，刚才嘉伟一直在说一点，我觉得非常认同，就是心脏本身每天都在跳动啊，但是它如果在刷存在感，你如果觉得心脏它在不停地引起你的注意啊，我觉得这时候你真的要对心脏更多的关注。
1: 对，其实真的就是，我们其实做过统计啊，有很多就是最后发生，就像比方说梗掉了，或者真的心脏发生了一些无法挽回的损失之前，其实有很多人他们身体是有感觉的，只不过他们可能有的时候觉得。哎呀，不是年纪大了不就这样吗？对吧？这种情况下，咱们千万不要忽视身体，其实在什么，在给你对，给你一个最后一个可能最难的那个关头的时候，给你的很多信号，就像楼塌了，楼不是一天塌掉的，它肯定会出现裂缝，肯定里面会有感觉，但如果你不在意，你不去修补，我们的整个身体就跟楼塌掉一样，这个后果是你无法承担的。但反过来说，咱们说的，身体其实很智能，你给它好的，它反馈给你是好的。你给他不好的，他反馈给你不好的，就像很多朋友说啊，抽烟、喝酒、大可能说油腻的那些东西，我们在说鱼油的时候一直在说，这些伤你的血管，最后到你的血管的问题就会出现。但反过来说，你给他好的欧米伽三呢，很多朋友说，哎，我的指标改善了，我的身体状况好了，心脏也是一样的道理。当你给他足够的辅酶 Q 十，他自然而然不缺能量，人家不会给你乱跳，它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其实说白了，如果心脏会说话，他比你还要惜命，对不对？他还希望保护自己的整个的这样一个身体的可能说一个健康的程度。
0: 但是在夏天你要知道压力大，对吧，就空气的湿度也大，温度也高，自己的本身的作息可能也更加不规律，这时候对于心脏的要求，心脏本身承担的负荷其实是更高的。
1: 对，
0: 你要对自己的心肌细胞的各种的营养素要增加起来。
1: 对，是的，注意啊，甚至其实潘老师刚刚说到他家人发生这个问题，我们来讲一讲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感到心脏不舒服，甚至发生那种梗掉的问题。这其实一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心脏是泵血的，这里面的血管非常的多，非常的粗，左心房右心房，左心房到整个身体，右心房发生心肺交换，全部都靠管道，管道一旦堵，氧气就没办法到很多身体当中，所以什么灌什么什么心什么什么问题，包括你有的时候胸闷心痛，其实是因为血在心脏里面出不去。但还有一个，就其实很多人就健身呢，长时间的加班压力非常大，突然之间很简单，就像什么，
0: 对，
1: 就像你明明是一个220伏的电啊，你明明这个发动机只有可能是8缸的啊，只有可能是4缸的，但你一直把发动机踩到底，你那个电路板一直在消耗，到最后电路板跟那个发动机说咱不跟你玩了，直接烧掉了，心肌细胞短路。那这两个东西其实都跟辅酶 Q 十息息相关。辅酶 Q 十首先大家知道，心肌细胞短路无非就是什么，没能量了嘛，那咱们把能量及时补充进去，就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冠状动脉的堵塞其实跟氧化的垃圾在你的血管当中生成有关系。我们今天有一个蓝帽子，大家记得吗？叫抗氧化。
0: 对，
1: 它的整个一个帮助会对你的心脏起到一个全方位的帮助的同时，建议大家啊，这些问题如果出现，千万不要什么啊，感觉到什么，感觉到好像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不是，闷、压、痛。还有放射痛，什么概念？肩膀后背，因为整个的心脏它的这个痛感啊是会辐射到肩膀跟心脏的。还有心慌心悸，以及什么头晕、发黑、晕倒，甚至还有这种情况啊，很多家里面的可能说阿姨啊特别关心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经常问，哎呦侬今朝吃力不啦，哎侬今朝哪能工作哪能， 他就跟你讲一句话，我老吃力，能不能帮我干啊？这种极度的疲劳，一晚上睡觉以后，第二天起来以后还是感觉到极度的疲劳，说明什么？你的心肌完完全全没有把你那昨天的那个疲劳感，把你的血氧输送到全身，你就处于一种身体长期的缺氧状态。这个情况下一定会造成最后心肌不堪重负。所以这些问题辅酶 Q 时及时吃进来，我们要在身体当中给你信号的同时，及时的把这个局面给它挽回到往好的方向去走，千万不要一条路走到黑，最后发生严重的后果。
0: 如果说刚才嘉伟说的这些是常识，那接下来说的是个性化，是什么？是我们今天这款百欧和的这款鱼有它的含量。你既然要选择辅酶 Q 十，那一定是要选择含量高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今天实际抽检结果看好这一粒哦，49.47毫克，这抽检结果。而我们说到了，对于蓝帽子，对于进口的辅酶 Q 十来说，含量不能超过50毫克。我今天是贴着上限，就真的到了天花板，
1: 对，
0: 49.47毫克。
1: 对，这个要跟大家讲一件事啊，就是我们的蓝帽子批出来白 L H 是45.9，那为什么会有49.47呢？就跟大家买白 L H 的鱼油，98鱼油我们给你的是99.5、99.7，但这个不是标准，它是相当于什么 bonus， 就是你的啊，可能给你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指数。这个批次，观众朋友们，
0: 是
1: 当时做出来的时候啊，白 L H 工厂的厂长就打电话给我说，李总能不能多付点钱？我说什么意思？他说加多了。我当时内心一下子忐忑，我想你加多少？加了50毫克，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中国营养学会推荐一天是50，超过50毫克东方购物不能销售。我说你加多少？超过50我就不要了。他说加到了我们实测值，这个检测报告大家可以自己来问东方购物要这个报告，49.47。哎，我当时。

0: 囤几套货，好吧？今天真的是因为常吃啊，各位你自己慢慢去感受。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构成常规构成，对吧？我跟嘉伟要算卖的多了，
1: 对，
0: 六罐装很正常的组合。今天来加送这一罐，加了这一罐也是新鲜批次哦，
1: 当然
0: 也是一罐60粒哦，所以总共今天7罐装带回去，差不多是420粒。
1: 当然，
0: 你今天要是一天吃一粒，吃420天，你要两个人吃呢，对吧？我差不多就200多天的时间。
1: 4个人家里面，哎，千万记得让儿子、女儿、女婿。对吧，都要来吃这个辅酶 Q10。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好，观众朋友啊，好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2瓶辅酶 Q10， 一个是我们的诺慧，东方购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慧的这个辅酶 Q10 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啊，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10。 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10， 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0: 如果大家也在寻觅一款好的抚明 Q 时，给自己和家人就像我表姐一样，想来咨询我说哪一款抚明 Q 时好，我可能也会给他推荐这一款百合的抚明 Q 时，因为我觉得要吃就吃含量高的，要吃就是吸收效果好的。我觉得您选任何营养素其实逃不出这两点很重要的因素，含量不高可能对吧，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值啊，你充值你达不到这个效果，你吸收效果不好，你吃了等于不吃。
1: 对，
0: 你既然要吃，何不选择这两项都是优秀的尖子生呢？
1: 对，而且关键啊，其实我说很多朋友说我发生了这个问题我才去吃，但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在东方购物的很多叔叔阿姨面前，我觉得我们对你们的健康意识真的是要竖起大拇指。很多人说我没什么问题，但我每天为什么不吃辅酶 Q 食呢？我希望我的细胞更健康，我希望我没有事情就是一个最好的最好的一个平安。
0: 是，
1: 我希望我自己的状态，我对我自己是有要求的，不是别人对我有要求。我希望我自己70岁80岁的时候状态还很好，别人看到我的时候觉得哎呦，我能回想起你这尬情，你怎么状态那么好，对吧？拍照片的时候，因为你这个状态好，因为你整个颜值高，你可能就站在这个 C 位。
0: 对，
1: 像这种夏天啊，像我家附近有几个，就是那种啊，可能说那种公园，都会有那种老年人去跳那个广场舞晚上。哎，很多朋友说，哎呦，这个好像声音很响，但是在家里看来，真的到了一定年纪，如果你还在这种天气情况下，你愿意出去动一动，啊，你愿意出去跟很多的啊志同道合的朋友，自己的兴趣爱好。我觉得这件事情对老年生活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是，
1: 但是有一点，就是这种天气，如果你还运动的话，真的希望你能照顾好自己啊，对吧？
0: 这个我跟大家来说一个我自己身上的一个故事。看上的时候我也说过了啊，就是我的姐夫，其实比我大不了差不多7岁吧，7、8岁的样子啊，体重200斤，他不是个大胖子，也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不抽烟，也喝酒喝的不多，很少有人说他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就是发生在健身房，就前两天的事情，就这里梗掉了，就真的是这样，要直接就导致他现在已经装了一个支架，2、3天前的事情嘛。所以很难想象一个经常运动，在夏天一定要注意适度运动。如果你的家人也是跟我们一样，也是经常会跑进健身房的朋友，对于心脏的呵护和关爱，要比以往，要比平常人更加重视。
1: 对，
0: 你猝不及防的事情，那真的这是让家人很后悔、很后悔的事情，对吧？我说什么事情都比不过亲情还在，对不对？什么钱啊，身外之物都不重要，其实重要的是咱们自己的身体，有个好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1: 对，而且还是要强调一下啊，心脏被誉为什么辅酶 Q 是最关键，但是反过来说，咱们的细胞是构成人的最基本单位，辅酶 Q 是它归根到底是给什么功能的呢？是给我们的细胞功能的。我们看这本书啊，辅酶 Q 是心脏健康当中有一段话，辅酶 Q 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心肌细胞在人体当中含有辅酶 Q 是非常高，它在心肌细胞当中发挥着重要的能量传递作用。现代研究已经证明，辅酶 Q 是几乎存在于人体所有细胞当中，在心脏中含量非常高，是心脏动力源泉。大家要明白啊，心脏是我们人体当中所有器官当中耗能量最大的，所以它最需要能量。很简单，就紧着给它。
0: 对，
1: 但反过来说，观众朋友，肾脏

0: 肝脏、脾脏、肺，你的每一口呼吸、每一个眼皮跳动、每一个思维方式，它都需要能量。所以这种情况下，辅酶 Q 十补下去，其实很多观众都说，哎，一字八大，哎，我们上人说起来这个话其实很好。八大啥意思？它不单单给心脏，它当然是给心脏非常重要，但反过来说，你的全身的细胞都可以通过得到辅酶 Q 十产生的能量而得到一定的健康改善。嗯，但反过来说，这么好的东西，咱人体是不是能一直拥有呢？嗯，这边再给大家看一个数据。嗯，注意，很多观众说，想当年我怎么，对，你想当年想的那个时候，是不是都是你基本上你在20岁到25岁？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青春韶华，但是上天是很公平的，每个人都有年轻的时候，每个人有老的时候。那为什么你年轻的时候状态好，老了状态不好呢？我们来看这段话啊，也是这本专业书籍当中说到的。人30岁到40岁以后，体内合成辅酶 Q 十能力下降。有报道，70岁到81岁与19岁到20岁相比，辅酶 Q 十在心脏下降58%，胰腺下降83%，肾上腺下降55%，肝的比例下降17%，肾的比例下降45%。关注吗？哎，所以结果不就出来了吗？因为辅酶 Q 十没了，相比19岁到21岁的时候，你各个脏器里面都没能量了。那你想想看，你吃不饱，你怎么干活？那你的细胞，你的心脏、肝脏、肾脏、大脑，你想让跟他年轻的时候一样，你得给他东西啊，哎，你得给他吃的呀。但他没吃的了。很多人说，我每天吃啊，我每天吃啊，我每天吃的不要太好。你吃饱是你的胃肠道吃饱，吃进去的这些能量，各种各样的鸡鸭鱼肉五谷杂粮，它要转化为能量，它需要一个桥梁，需要一个载体的。就跟你们家那个电源上面，你要把那个插头插上去，你才能用手机可以充电吗？你没那个插头，那个电就在那里，你用得了吗？用不了。
1: 对，
0: 堆在身体当中反而成为了负担。所以这种情况下，辅酶 Q 十就是那个插头，就是那个转化器，就是那个桥梁。没有这个东西，能量无法补充，细胞就处于什么饥饿状态，它就没办法给你很好工作。
1: 对，
0: 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哥们，哎，你长期处于饥饿状态，你会怎么样？你肯定人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了嘛。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它自然而然会给你带来很多健康的一些问题的出现。
1: 有些东西你不动它就不消耗，
0: 对，
1: 辅酶 Q 十说白了，你只要
0: 躺在那儿就消耗，
1: 你只要活着，
0: 对，
1: 它就在消耗。所以你既然要补充，既然它随着人体年龄的增长在消耗，变得越来越大，对吧？78岁的人要比年轻时候要下降57%呢。好，那我今天何不补充含量高的呢？
0: 对，
1: 我今天每一粒当中，看好，我每一粒当中含量是多少？来，49.47。
0: 对，
1: 这个蓝帽子对于进口的啊，我们说到了辅酶 Q 十含量是不能超过50毫克啊，49.47毫，已经是贴着上限的边边角角在走了。
0: 是的，这个相当于观众朋友们，人有我优，我们比别人高，这个是真正的叫人无我有了，观众朋友们，别人没有的技术，哪怕别人是49.47，观众朋友们。我们都能一粒比它提高380%的吸收率，如何做到？我们还现场还是看这个实验，
1: 我们
0: 最后再看一次实验啊。
1: 吃进去了你又看不到的，来，我们现场眼见为实。
0: 注意啊，我们的任何营养素吃进去，90%以上营养素都是通过小肠吸收的，小肠前面有一层水膜，让水过不让油过。这样的辅酶 Q 十，别人家的，哎，7-8粒放在里面，还是水，还是水，油还是油。但此时此刻，滴入我们白药区的辅酶 Q 十，观众看清楚啊。好，我们的口号叫一秒乳化，我摇一摇，啪一下。完全溶解，这就是科技。哎，我们现在强调一句话叫什么？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对吧？哎，你骑自行车的永远跑不过汽车，汽车永远跑不过飞机。那我们今天这个超分子微弱技术，就是比普通的辅酶 Q 十，甚至比你一直在吃那个酵素技术，它能真正的更提高辅酶 Q 十在你身体上的利用率。
1: 一粒顶多粒，因为吸收效果好。换句话说，你是不是也省钱了？你如果吃一把的话，你差不多这一瓶可能就没多少时间就吃完了。
0: 对，
1: 你还要不停的去花钱，对吧？何况今天看好了，它还有一个难能可贵，叫双蓝猫认证，一个是增强免疫力，一个是抗氧化。很清楚的写到这里，你自己可以去查一查什么叫增强免疫力，什么叫抗氧化，你得到的信息比我们口述的要更多、更宽泛、更丰富，好吧？但关键价格是王道。如果常规直播，你今天买跟下周买是一样的，
0: 对。
1: 但是今天不是常规直播特卖，所以今天买是不同的。
0: 专柜当中499，你买3瓶回去就是1500，一粒是8块多。八块多，你说一个人吃还行，但两个人吃、三个人吃、四个人吃呢？家里面儿子、儿媳妇、女儿、女婿如果一起吃。那这个花费每天30多块钱了，四个人吃，今天让你在专柜买一粒8块多，东方购让你实现四个人也就花8块多，
1: 我对
0: 对吧？我也就花8块多嘛，
1: 真是这样啊。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常规组合，来，我一直在说常规组合就是这六瓶，这六瓶装，好吧？今天来给大家送一瓶，送的这一瓶也同样是新鲜批次，4月25号的批次，也同样是60粒，总共是7瓶装，每瓶算下来171，每粒算下来2块出头，
0: 对，
1: 2块出头可能连一瓶矿泉水、一瓶可乐都买不到吧？来，今天我们把更好的营养素带回去，好不好？所以一定选择大组合常吃，特别在夏天，对于自己的心脏关爱，要提到一个非常严重的认识高度，抓紧时间锁定，送您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我们维生素的一种，维生素维持生命的元素，所以就可以想象它还是很重要的。那么它很重要，主要是它存在于我们身体里，比如说心脏啊、肝脏啊、肾脏啊、胰腺啊，那么它本身就存在着这种物质啊，所以说呢，我们说它对于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尤其是在心肌里面含量是非常多的。我们人体呢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合成一点，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合成的速度越来越弱那么它可能降低25%的这样的一个能效，所以说就越来越少了。
1: 有些事情要提早做，有些事情要未雨绸缪。我觉得对于自己的心肌细胞，对于自己的心脏来说，其实辅酶 Q 10的补充一定是事实的，也是非常必要。就像刚才嘉伟在开场的时候说，它不是说一个可有可无的产品，它其实是我们至少成年人的一个必需品，
0: 当然
1: 是个刚需品。
0: 对，尤其过了30岁以后，其实很多朋友说，哎呀，哎，我怎么感觉我这身体30岁以后一年不如一年，一天不如一天？其实很简单，细胞缺乏能量。原来为什么你不缺？因为你身体当中满满都是能量，因为辅酶 Q 10在你的线粒体当中非常的多。但反过来说，能量不足导致你身体当中各个细胞吃不饱，心脏没办法正常跳动，肾脏没办法正常排毒，肝脏没办法正常代谢，这些问题最后汇聚出来就是你身体出现了一些非常大的问题。拿心脏来说，问题的发生其实就在于整个的要么是冠状动脉堵塞，这个抗氧化可以解决。注意啊，我们的蓝帽子抗氧化，辅酶 Q 10把这些垃圾氧化的脂质垃圾带走。心肌细胞短路那很简单，就是什么，功率不足嘛，没电了嘛，对吧？你一个发动机4缸的发动机，你把它踩到底，你踩1个小时，它最后肯定冒烟，肯定爆缸，怎么办？我们要扩容，哎，让它从4缸变成6缸，让它这个4缸能够更持久的去什么，去进去我们的油，怎么办？辅酶 Q 10。而且身体要注意，在发生严重问题之前，我相信一定会给你这些所谓的信号。你看，闷、压、痛，
3: 对，
0: 对吧？放射性的，肩膀、后背，甚至啊，我告诉大家啊，如果你左边牙齿老是痛，可能也有这个问题。注意啊，正常牙齿痛一个痛，但有心脏出现问题的人，他是左边所有牙齿都在一起疼。为什么？因为心脏的痛感神经在脊椎第7节，脊椎第七节它的痛感神经是连通左边的牙齿的，所以如果你左边。正常牙痛，我就跟大家分辨怎么分辨。正常牙疼，你知道哪个牙齿疼；但是如果是心脏疼，你是整个左边牙齿都在疼。所以这种情况下，你不应该看牙医，你可能更多的应该去找心脏的问题。还有胃肠道不舒服、痉挛。胃痛、呕吐。哦，我跟大家，其实我刚才潘老师说，我们私下聊。我有一次在那个健身房举了一个120公斤的胸推以后。我真的感受到了那个心脏特别特别难受，然后翻天覆地的开始胃痛。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什么，身体在提醒你透支了。咱透支的事情不要干，每天正常的维持，再加上正常的营养补充，每天咱们把自己的健康，每天这样的一粒辅酶 Q 10保养好，
1: 真的是关爱大家才说掏心窝子的话，好不好？今天还是那句话，今天不但是咱们把更好的营养素带回去，也是掏家底儿了。这个价格呢，确确实实非常给力，1198常规6瓶，今天加一瓶，同样是新鲜批次，同样是4月份的。也同样的规格60粒，好吧，我没有减少规格量，所以今天实打实的诚意，也是希望大家每一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我们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能够全家人在一起开心，我觉得没有什么是比能够每天睁开眼睛看到你所爱的人更加幸福的一件事情，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今天加送的这一瓶过了这场直播应该就没有了，
0: 对，
1: 好吧，就是特卖的力度和价格，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把东方购物更好的虎莓 Q
1: 10、白奥和的这款虎莓 Q 是带回去，今天是7瓶装6+1+2+1+2+1+9+1带回去，总共是420粒，大家开开心心、放放心心去吃，而且今天每一粒单价算下2块多钱，
0: 对，
1: 对于自己心脏的补充和帮助是大有帮助。
2: 提醒大家一下，用东方购物还有一个满千送百，
1: 参加完活动以后只有1块9一粒，想想自己现在家里面买的东方购物的虎莓 Q 是某会的虎莓 Q 是不是4块多？
2: 对，
1: 原来一个人吃，今天两个人吃，那做到如此性价比就一件事儿啊，每天。服用1粒辅酶 Q 10，给自己、给家人、给你家里的每个家庭成员更多的保养。
0: 抓紧时间锁定，送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甲。其实呢，在家里面不仅仅要关注到我们随时进口的，而且还是要关注到我们每天要去洗手间打卡的那一次。很多人其实吃上面，我估计现在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包括说鸡鸭鱼肉啊等等等等。但是每天要上洗手间想打卡的一次，其实有一些困难的。那其实除了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需要调理的之外，更关键的是您的硬件设备行不行？如果说早上打卡比较困难，能不能通过一些物理的方式帮助大家有更好的一些体验呢？来，今天德国贝朗就给大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叫做一体式的全自动的智能马桶。今天它不需要您再来去安装智能马桶盖，只需要一台，整个马桶全部都换掉，而且价格特别的划算。今天过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刚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国家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确实呢，马桶非常的重要。有些呢家里面的马桶说，哎呦，我家装修啊，到现在我已经忘记了，
0: 已经没有换过
1: 了，大概十几年、二十多年了。哎，马桶呢好多现在冲不干净了呀，或者也擦不干净了呀，
2: 对的。
1: 甚至始终呢，整个房间里都会有一股味道。那这个时候呢，你考虑一下，今天呢要换就换好品牌。
0: 当然，
1: 1873年成立到现在，已经有153年历史的，
0: 对的，
1: 世界知名的贝朗品牌。
0: 当然，
1: 全自动，而且呢是所有的功能一应俱全。
0: 对。首先来刚给大家展示一下，其实在很多人家里面，你家里面马桶我们家里面的马桶应该来说都是还比较新的，但是我们父母家的马桶，
1: 对，
0: 说句实话真的是有一点这样的情况了。首先来看看，你看这种马桶，这块这个马桶圈，马桶圈上的这个绒布套啊，也不知道多少年没拿过，
1: 也不知道多少细菌在上面，
0: 也不知道多少细菌在上面。
1: 对呀，
0: 然后你看这个马桶盖碎裂了，还要再拿一个这种胶布贴一下。
1: 哎，
0: 你看再来看这边，哎呦，这种正宗分体式的特别的强。
1: 对，
0: 你看上面水箱，这个我说实话已经好久没有见到过了，
1: 太古老了，太古老了。
0: 你看这个马桶盖都没有的，
1: 是，
0: 哎，这个不错，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也是一样有个这样的保暖圈的。
1: 哎，
0: 这个呢，哎，这个很不错哦，已经有意识了，说我要换一个智能马桶圈
1: 啊。
0: 问题是智能马桶圈是圆的，它这边是方的，加椭圆的肯定不匹配，
1: 对，
0: 肯定不匹配的，不舒服的。
1: 嗯，
0: 那么好，关键是咱们想换，怎么换？
1: 嗯，
0: 其实非常的简单啊，你可以再换一个马桶，再换一个智能马桶盖。
1: 对，
0: 来给大家说一下，基本上现在换一个马桶呢，大概的价格在2000多块钱左右。
1: 对，
0: 2000到2500左右，品牌的啊。
1: 对，
0: 你不要去说哦，我这个没有听说过什么样的品牌，说随便市场上按照价格从低到高去排序。
1: 嗯，
0: 那么很有可能你买到的是公共厕所马桶，因为专供给公共厕所或者专供给酒店厕所的。那么这种就很容易有这种这个，因为人家是大批量采购的，
1: 对，
0: 对不对？
1: 现在咱们不要做这个事情
0: 啊，
1: 不要做这种事情。
0: 好，第二个，你还要再买马桶盖。
1: 嗯，
0: 在东方购物，智能马桶盖基本上是在1500到2000块钱。
1: 对，
0: 那怎么着呢？你基本上是奔着3500到4000块钱走。
1: 就是马桶加上一个盖板，差不多预算也要3000多块钱了。
0: 今天告诉大家，不用3000，国补以后甚至2400块钱都不到，
1: 2300多，对，
0: 您就可以带走一个智能一体机了。那什么叫做智能一体机？来到我们的右手边啊，维甲替大家来说一下什么叫做智能一体机。
1: 先看外观吧。
0: 首先看外观啊，从正面来看，您因为一般到洗手间您都是从正面看的，它就像是一艘游轮缓缓起航，
1: 哎，
0: 正面冲向前，从侧面看就更像
1: 水箱都没了，
0: 水箱。包括说马桶的水箱和我们今天这个的水箱，至少上浮式的水箱都没有了。
1: 嗯，
0: 包括说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你看这个东西没有了。
1: 哎，
0: 这个叫做操作面板。
1: 嗯，
0: 操作面板没有了，带来了三个好处。第一，如果说你正好家里面新装修，这里是个水管，
1: 好，对，
0: 你这个马桶盖放不进去。
1: 哎，
0: 这里是个洗衣机，
1: 哎，
0: 墙壁或者正好是个墙壁的拐角，淋浴房，
1: 对，
0: 就是塞不进去。好，家里面忍可能可爱，不能用智能马桶盖了。那我们今天把这个去掉了，第一个就是说明第一个好处，我们的空间更加的压缩了。
1: 哎，
0: 第二个没什么馅儿了。那么馅儿在哪里？
1: 哎，
0: 馅儿在这儿。
1: 对，
0: 所有的馅儿全部从后面藏起来
1: 啊，
0: 您眼不见为净，也没有更多的一些这个藏污纳垢的可能。
1: 水管电线全隐藏，
0: 我们不是完全没有水箱。这里有个备用水箱，
1: 对，
0: 看到没有？
1: 这里有个备用水箱，对对对。
0: 这里的备用水箱是平时的时候呢，就是不断的换水。
1: 哎，
0: 等到紧急的时候，比如说啊，家里面物业说我要洗水箱了，停水停个半天，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没有水了？
1: 哎，
0: 那怎么办？ 我们还可以保留
1: 冲一次
0: 的权利。
2: 对，
0: 这个我说句实话也是替大家考虑到了。
2: 对，
0: 第三点还有个好处是我们今天的所有的遥控主要的三大功能全部都在这儿。
2: 对，
0: 这个叫做我们的一键智选，你来看啊，这个男士这个臀部清洗，哎，
2: 女性部位清洗，对，
0: 和吹风烘干
2: 是，
0: 还有冲水按键全部都是的，哎，对吧？这个全部都是的，这样呢，基本上三个功能全部都有了。嗯，如果说你还要有更多的功能，来给大家看看，在我们的遥控器上面还有更多的功能
2: 是。
0: 包括，但是不仅限于是我们今天的48大功能，全部都在这里来，可以给大家一一的集合，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很多人说，你刚才说到了，对，全功能，这个我可以理解，智能的我可以理解，
2: 对，
0: 像刚才这种东西非常好。但是你说的全自动怎么理解？
2: 哎，来，
0: 接下来就请大刚老师给我们来展示一下什么叫做全自动。
1: 除了很好的外观，更重要的它的实用性、
0: 对，
1: 以前上厕所，尤其男士上小号，你要把盖子打开，然后把座圈打开，
0: 对，
1: 你手要去触碰，你还得弯腰。那现在什么都不用做了，这个位置呢，它有一个电容感应的、
0: 对的，
1: 它跟以前的红外感应是不一样，电容感应它更加的灵敏，而且呢，它不会
0: 识别度，
1: 你看识别度更高。我只需要过去把脚感应一下，
0: 自动开盖，
1: 来，再来一下。
0: 自动翻圈，
1: 上完厕所正常你还要去按个按键来冲水键吧，现在也不需要。
0: 自动再来感应一下，关盖关圈，而且冲水，它现在在冲水啊、
1: 对，
0: 里面是在冲水的哦，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这样，从尤其是男士的朋友们上了年纪以后，比如说腰有一些就是酸软啊，
2: 对，
0: 或者说是有些腰椎间盘突出的朋友们，其实你弯腰去开这个盖，弯腰去开这个圈是很难受的。
2: 对，
0: 那我们今天其实可以完全不用弯腰，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刚才是给大家解决了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便前，尤其是小便。
2: 对，
0: 咱们再来看看，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我们的冲水臀洗一键按键。直接打开了以后，它不是直接清洗，而是先来进行内部冲洗，
2: 对，
0: 再出来一个按钮可以来进行这个选择，然后再按一次臀洗，它是前后的来进行移动。从便前和便后它有两种功能。
2: 对，
0: 便后当然是冲洗，
2: 是
0: 大家都可以了解，而且这样前后的移动呢，它的好处是可以帮助你整个的肛周附近全部都覆盖掉，尤其是一些有痔疮的朋友们，哎，这个清洗就尤为必要，
1: 因为洗干净了它就相对更好一点啊，
0: 因为下面有伤口嘛，万一你的粪便里面的一些细菌和伤口接触，其实会引起二次感染的，很危险，所以一定是清水清洗更加的干净。便前其实也有好处，有一些早上打卡打不出来的朋友啊，一般来说医生会说我们四个字嘛，哎，大便干结嘛，
2: 是
0: 对不对？那么大便干结会造成我们的进一步的这个
1: 对排便困难，
0: 排便的困难。
2: 对，
0: 那么你想干，大便干结，大便没问题吧，对不对？干有水嘛，
1: 润一润，湿一湿，
0: 对吧？结、这个水流很激烈的哦。它把结在一起的地方稍微冲散一点，冲松一点，润开来了啊。而且大家众所周知，就是前面那一段，
1: 对，这一小头嘛，
0: 对，前面那段走掉了以后，哎，后面就是
1: 通畅
0: 一下就很舒适
1: 了，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把它关掉了以后啊，你看，一样的把它弄好了以后，很多人说那屁股上一屁股水，哎，怎么办？来，我们今天还有个办法啊，可以直接吹风，
1: 暖风烘干，
0: 而且人家的暖风烘干还有个好处，它先冲水再暖风烘干。顺序不能错哦。
2: 对，
0: 如果先暖风烘干再冲水，您自己去想想看。
2: 对，
0: 如果说这里面还是有污物的，它开始出风了，吹出来这个风是什么味道？
2: 是，
0: 大家能受得了吗？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2: 对，
0: 那我们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暖风烘干功能。
2: 是，
0: 现在已经出来了，
1: 风出来了。
0: 你看，
1: 因为很重要的啊，因为这个呢全部都是电脑自动控制的。
0: 对的，
1: 这个程序它完全都是自我控制的。
0: 当然
1: 你上完厕所，它先你它肯定是先冲完水，把这个脏东西冲掉以后再出风烘干。
0: 对，
1: 那么没有这个臭味道了啊。
0: 的确，好，接下来呢还要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我们今天冲水的效果。
2: 对，
0: 刚才都是给大家展示到的是我们的这个
1: 盖板的
0: 马桶盖板的功能。
2: 对，
0: 接下来要展示马桶的功能。马桶的功能呢，就是它冲得干不干净了。接下来呢，我们光冲污物不够，
2: 对，
0: 我们要给马桶上一些强度。
1: 难度，
0: 首先， 放了一些比较黏腻的这个钢笔水，
1: 是，
0: 然后呢再加一点小颗粒，就是小而硬的一些排泄物。
1: 对了，
0: 还有呢大而软的一些排泄物我们也放进去。现在这个水基本上已经看不见了。
1: 对，
0: 基本上已经看不见了。哎，而且我们今天还有个好处，就是经常会遇到啊，上了年纪朋友们，或者不用说上了年纪，我自己
1: 忘记
0: 冲了，我自己早上起来第一档节目，哎呦，来不及，来不及了，
1: 对，
0: 一抬屁股走人了啊。但是这个东西，这个天气闷在家里面发酵一整天，
1: 你卫生间回去你不敢再进去了，
0: 回去这个卫生间的味道。哎，那我们今天有个好处就是。
1: 离座自动冲水，我人不需要你再去按按键，你上完厕所你管你走好了，我现在就相当于人走了。
0: 二，哎，一，人识别一下，人走了，立即开始冲水。首先它一定需要有个时间，万一你是起来稍微去拿个毛纸或者厕纸呢，是不是也可以完全没有问题？
1: 看，是，
0: 全部都冲完了以后，有一个电子助冲，
1: 对，
0: 里面大概有3公斤左右的这个冲力，
1: 对，
0: 能够把一些结在一起的结团的情况，全部的都给大家冲散掉。冲乱掉，冲小掉，进入到这个排水沟，而且是 U 型弯，防止反臭。
1: 48大功能，
0: 除了这个功能之外，48项功能不可能一一的给大家展示，但是我们今天依然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非常智能。但是还是那句话，智能需要付出代价。
1: 对，
0: 48项功能我们不给大家解释了，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1: 了啊。
0: 首先在我们的门店的价格是6999块钱，
1: 对，
0: 6999块钱，
1: 7000差一块，
0: 7000块钱差一块钱，
1: 对，
0: 我们买一部手机行不行啊？
1: 那肯定绰绰有余了。
0: 我说句实话，7000块钱买一部手机已经很好了。很不错了
1: 啊，对。
0: 东方购物今天售价2799。各位不用着急啊。
1: 对。
0: 还有消费补贴，直接补贴85折。哦。我说句实话，顶格补了。
1: 对。
0: 顶格补了。
1: 是。
0: 你现在空调一级能耗才能顶格补85折。
1: 没错。
0: 空调一级能耗才能顶补85折。
1: 对。
0: 你自己在这儿怎么补？
1: 是。
0: 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直接补85折，419.85元，相当是2379.15元就可以直接拥有了。有零，有整，这是国家的补贴，不是我们自己说的，
1: 是
0: 不是我们自己说的？好，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今天很多人说这个国补怎么领？
1: 怎么补？
0: 是不是需要下载什么 APP？ 根本跟您没有关系。
1: 我手机操作没有那么顺溜。
0: 今天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打电话给东方购物，然后选择券配送、券到付款。这个时候你是不是没有付钱？
1: 是。
0: 第二步。专人上门替您操作这个云闪付的手机领取这个消费补贴，
1: 所以不会弄不要紧，有人帮你弄，
0: 有人帮你弄，
1: 对，
0: 领不到
1: 不付钱，对，
0: 因为钱在你手里面，你说了算，你觉得没领到吗？有没有看到？你要看到的时候有没有立减419.85元？如果不记得，来记得这句话，2237915，你现在可以拿手机拍下来，
1: 是
0: 3、2、1，拍好了啊。拍完了以后，你就到时候说我就只付这点钱，如果不是这个钱，你有权利不付，让这个人直接走人，结束，搞定。最后，国补产品在今年的年底之前送货安装完成就可以，
1: 没错，
0: 甚至送货完成就可以，你不用安装的。所以说过两天，如果说你要这个装修的，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今天可以先抢下来。今天咱们今天一步到位啊！哎。暖风暖水暖圈，
1: 对，
0: 自动抬盖自动翻圈，
1: 是
0: 离座自动冲水，而且是脚触的精准的电容感应，不是红外线感应，更加的先进，不会出现误触之外，整个的售后服务业界也是首屈一指，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呢今天啊，其实啊就是领一个券啊，到时候呢咱们师傅啊会，
0: 你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付，
1: 对，没有付钱嘛，
0: 只是先来抢个券的名额，
1: 对，抢个券的名额，咱们呢师傅会预约上门，是吧？48小时预约上门，
0: 对，
1: 然后呢你确定好了啊，咱们呢到时候呢就是送货呀，包括拆旧呀，包括安装呀，
0: 对，
1: 全部都是不花一分钱的，
0: 对的，
1: 好不好？然后呢，至于你说送货跟拆旧，以前是分两批人的，现在送货跟安装是一批人，同一天就完工。
0: 对的，
1: 安装有效期2026年12月31号前就可以了。
0: 还有最后的3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大家家里面都需要有一个五谷轮回之所，也有很多很多人家庭已经买了马桶，或者是加上智能马桶盖，
1: 对，
0: 或者说现在的第一代的智能马桶。哦、我说句实话，第一代的智能马桶，东方购物大概五六年前、七八年前就已经卖了。嗯，那么那个时候的智能马桶，其实说句实话，从科技上面来说，包括说全自动方面来说，
2: 真的是有点，因为技术上我们现在更先进了嘛。
0: 而且啊，咱们今天价格算上国补以后，2300多块钱。
1: 对，
0: 2300多块钱，我说句实话，现在好一点的手机都买不到
1: 啊。对，
0: 手机一年一换，
1: 是，
0: 咱有一说一，很多的年轻人手机一年换，两年一换总归是要的。
1: 哎，
0: 但是马桶买回去
1: 有好多年了，
0: 8年10年是得换的，要对自己的臀部好一点。我们人吃五谷杂粮，总归是有一些身体里面的代谢的东西是需要排出去的，
1: 是
0: 选择到一款好一点的这个马桶就很重要。刚才看到的就是贝朗的各种各样的我们的案例。
2: 对，因为它是1873年成立的一个品牌，全世界非常有名，而且呢在德国的黑森林地区，那么德国呢一向是以这种工艺的严谨而著称的。那跟它同时代的，你想啊，像这个高仪啊、汉斯格雅呀，
0: 都很知名，
2: 包括奔驰、宝马都在他们一个地方的。
0: 的确，
2: 我们黑森林地区。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把它尤为拿手的卫浴产品当中啊，更为先进的这一款，我们德国贝朗的全自动啊一体机。
0: 对，
2: 那这个48项功能，目前来说，在东方购物或者你到外面去比，你都可以说，哎呀，这样的功能应该讲是非常非常的全。
0: 的确是的，因为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首先双层的陶瓷釉面，
1: 对，
0: 为大家来1250度的高温，为大家来做到釉面做得非常的好。
2: 这从马桶本身的实力来讲，它已经做得很出色了。
0: 再加上我们是环绕式的水流，
1: 对，
0: 并且通过上冲下吸的双重的水流，防止一些污物，马桶上面很强了。再加上我们暖风、暖水、暖圈、自动翻盖、自动翻圈，
1: 对，
0: 一次性全部的一体化的到位，
1: 是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之外，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连拆带送带安装才2300多。
2: 对，因为我们有国补嘛。
0: 对的，
2: 对吧？这个国补呢，而且呢非常方便，因为解决了好多老年人说，哎呀，我也想要国补，但是我的手机操作呀。
0: 但是啊，哎，
2: 我不会
0: 弄。第一啊，维甲的的确确吃过亏，就是犹豫，
1: 哎，
0: 想想那个时候，想换辆车嘛，
1: 哎，
0: 那个时候想，哎呀，反正国补一年四季都有的，我准备哎11月份订车。定金已经下完了，
1: 哎，
0: 11月份突然通知11月到12月国补没有了。
1: 哦哟，那损失不少钱
0: 呢。我12月份提的车，
1: 哎，
0: 结果损失了有25000块钱。
1: 好吧，
0: 25000块钱，当然这是买车
1: 啊，
0: 但是我们今天换到小一点的钱，2799贵还是2300多块钱？
2: 你也有400多块钱呢，
0: 400多块钱啊，
2: 对，差价400多块钱，
0: 一个礼拜的买菜钱都出来了，
2: 那肯定有了，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你自己在家里面，你干嘛不要？
1: 对，
0: 而且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说有的时候国补说停就停的，
1: 对，
0: 他不会提前通知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能薅到
2: 趁有国补，
0: 趁机赶紧来下单，
2: 而且不用你来动手，我们来帮你领，
0: 对吧？
2: 这个你就跟你会不会领不重要了，一定帮你领到就是了。
1: 当然了，
2: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既然说到国补的这个事儿啊，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整个领国补流程。先来说一下，在很多这些网站上面国补怎么来领啊？你在网站上人家会可以给你一长串的长图或者是视频。
1: 哎，
0: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点哪里？绑定身份证、面容识别。搞得我说句实话，有一点人心惶惶的。怎么还有我人脸啊？
2: 对，吃不准了。
0: 怎么还有我输赢绑定银行卡呀？
2: 哎，不熟悉
0: 吗？你是不是有点担心？
1: 对，
0: 来，今天东方购物全部的一对一，我们告诉你为什么要做这一步，为什么要做那一步，甚至弄完了以后，你可以直接解绑，甚至把这个软件删掉，
1: 是
0: 当着你的面把这个软件删掉都没问题的，因为我们今天直播中订购锁定补贴名额，然后券配送。为了送这个券，我们是不是要专人送上门？
1: 没错，
0: 送上门的这个人也不要你付钱，这步没有付钱，这步也没有付钱。
1: 对，
0: 直到你需要什么时候付钱，你看到419.85块
1: 减掉了
0: 的这张券在，然后你再来进行支付，支付就只要付2379.15块就可以了。
2: 你反正不管，你就付2379.15块。
0: 没拿到这个补贴，你就不用付钱。
1: 对，
0: 你就不用付钱。这个比你自己去绑还是看你到底有没有领到，你完全自己知道的，对不 对？
2: 靠谱、啊。
0: 咱们今天一步到位，而且全部都是有东方购物的人可以来帮您操作的。操作完了以后，你跟他说：“好，现在我要把这个银行卡把我解绑掉，可以吗？”
1: 哎，
0: 可以，你要求他
2: 没问题。
0: 银行卡解绑，那么后续再产生不可能再产生费用了。
1: 是。
0: 第二步，我把这个软件删掉嘛，对吧？你这样就不用担心了嘛，对不对？好，薅到这个羊毛以后。 最后我们再开始送货上门，
2: 对，
0: 对不对？
2: 而且送货上门全都是免费的啊，
0: 全部都免费的，
2: 拆卸安装全免费啊。
0: 我们今天再来看看，你现在算上国补2300多块钱，你买到的是什么样的啊？
2: 是，
0: 首先第一步为大家带到的是完完全全的，尤其是男士啊，
2: 对，
0: 不需要动手，不需要做任何的弯腰、
2: 翻盖、翻圈，对吧？你还要去按按键。
0: 我说句实话，很多的男士朋友们就是因为长期开车吧，开车时间长了以后，就是哎呦，马上还有最后2公里了，算了，不去找公共交通了，
2: 啊，
0: 回到家里又着急，然后到这里翻盖，再翻圈，哎呦，一个不好你这个腰闪一下，
2: 对不对？
0: 那我们今天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只需要脚跟那么一抬，
2: 在这个位置啊，哎，就是其实你走过去，你把这个脚在这个地方呢，感应一下，
0: 第一呢，自动翻盖，你看我的手没有碰啊，
2: 对的，
0: 来再来一下，
2: 自动翻圈，
0: 好，
2: 这个时候你上小号，你不是去上完小号，你不是按那个冲水键吗？
0: 对啊，
2: 你今天也不用了，你看我的脚，
0: 再碰一下，
2: 再碰一下，
0: 自动翻圈、关盖、冲水全部搞定，而且小冲。3.3升，
2: 对，
0: 比原来的4.0升少了，
2: 比六升几乎少了一半的水，
0: 六升水少了一半，
2: 对吧？你几乎少了一半，
0: 对，
2: 而且整个过程不弯腰，不动手，
0: 对，
2: 只是脚哎轻轻碰一下就可以
0: 了，太方便了，
2: 这就是我们的全自动
0: 化，裤子拉链一拉走
2: 对
0: 就可以了。
2: 是，
0: 那如果说家里面是上大号的，上完了以后，尤其是早上第一次我要打卡的时候，会感觉到很难受，为什么？尤其是上了年纪了以后，肠道蠕动能力没有像以前那么强了，
2: 对，
0: 肠道菌群呢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平衡，所以呢很多人早上起来你说稍微拉拉肚子其实倒没问题的
2: 啊，
0: 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拉不出来，
2: 对，
0: 尤其是心血管比较脆弱的上了年纪的朋友们，不要硬憋，
2: 哎，
0: 还有啊，就是上洗手间最好不要超过15分钟，
2: 是，不要什么半个小时啊，3刻钟啊，坐在上面的啊，哎，
0: 真的很多爷叔，我爸就是
2: 啊，
0: 早上先吃饭，
2: 哎，
0: 吃好饭啊，洗手间，出来嘛又是一身烟味，
2: 哎，知道的呀，
0: 一身烟味，
2: 哎，
0: 然后呢手机嘛大概也刷了不知道几百个小视频了，
2: 哎，
0: 对吧？其实是坐在上面，我说你真的上出来吗？
2: 啊，
0: 没有
2: 啊，
0: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干嘛呢？来，我们来看一看，
2: 来，
0: 叫做我们的这个润便功能，
2: 臀洗嘛，对，
0: 臀洗功能，
2: 嗯，
0: 首先出来的水流是足够激烈的。第二点，这个水流是热，
2: 对，
0: 这个水流是可以热的，
2: 是
0: 夏天你觉得热没关系，可以把水温关掉，
2: 对，
0: 帮你更大的节电
2: 调节啊。
0: 再点击一下，看到没有？前后的在进行伸缩，它的好处是什么？肛周的整个的穴位也好，或者说我们的交感神经也好，全部都给你刺激到，
2: 移动面积，它这个洗的面积也大了嘛，
0: 帮你补充便意，
2: 嗯，
0: 这个刺激你的便意。第二点。一般来说出不来的原因就是大便干结嘛，
2: 是
0: 干有水帮你润开，结有水流帮你冲的稍微松动一点，
2: 嗯，
0: 前面那段比较难走的路走完了以后，后面是不是就一泻千里，
2: 对，
0: 很舒适了，
2: 嗯，
0: 然后咱们今天再来关掉，关完了以后要上洗手间了，最后再冲一冲，
2: 是
0: 也是非常的干净的，
2: 对，
0: 然后还有我们的暖风烘干，
2: 嗯，
0: 暖风如果要烘干呢，它不是直接烘，而是先冲水再烘，
2: 对，
0: 让大家呢把污物冲走，没有臭气了，再来吹风，
2: 能
0: 这样的
2: 冲干净了，味道就少了，
0: 对，
2: 这个时候风再吹出来，整个你的上厕所的环境呢也会好一点，
0: 的确是这样，
2: 这就是它全自动的一个设计，你不用管的，它就是这样来操作的，
0: 对的，好了，这全部都冲完了以后，咱们再来看看，刚才是冲了一次水，
2: 对，
0: 但是刚才的冲水是没有考验的，
2: 对，
0: 接下来给大家来做一个带有考验的冲污物的实验，
2: 对，
0: 怎么考验？首先墨水，
2: 对，
0: 墨水本来就比较的黏
2: 啊，
0: 再加上
2: 湿气大，哎，上厕所粘在马桶壁上面这种情况，哎呦，都亏，
0: 对啊，对吧？再加上你看，这是硬的，
2: 对，
0: 小颗粒的排泄物，哎，再硬不可能硬到跟塑料球一样硬吧？我们都说羊屎袋儿，羊屎袋儿，
2: 羊粪袋儿，
0: 还有那个，咱们今天看看啊，这是软的，
2: 对，
0: 大的，
2: 对，
0: 那么再大不可能大成这个样子，
2: 是的，
0: 大成这个样子，我说句实话，您肠道都，
2: 这就是考验了啊，我们能不能冲干净？这是马桶的
0: 冲干净啊，
2: 马桶的本分，
0: 而且
2: 我们离座自动冲水，
0: 冲不需要再去按个按键啊，
2: 走开之后，哎，几秒钟它感应到了，它就自动冲了，
1: 自动冲水，
2: 再也不会出现由于忘记冲马桶，哎呀，造成卫生间的臭啊，家庭矛盾的产生啊。
1: 看到没有？这里还有一个电子助冲，大概是3公斤左右的冲力。3公斤，你别看它小啊，因为它水柱细，
2: 对，
1: 所以它是可以直接把一些大块的大颗粒的先冲散掉，然后直接冲到 U 型管下方，一方面。防虫、防蚊、防蟑螂。第二方面，把这些臭气全部冲干净，全部都不残留，
2: 是
1: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而且省水
2: 啊，这小冲一次3.3升，大冲一次才4.8升。
1: 对的，
2: 以前我们。以前的马桶，不论你大冲小冲，都是6升水。
1: 的确，
2: 你每次省下的水费你都不得了了。
1: 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其实是有48项的功能给到大家。这48项功能为大家来做到，先总结一下啊，主要是4项。哎，第一大，电容式的脚触感应，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跟以前的红外线似的，真的天差地别。
1: 对，
2: 红外线似的，它感应范围有点广。
1: 是，
2: 很多人说我买了这个智能马桶，
1: 太灵敏了，
2: 就家里面好像有点。灵异事件，
1: 稍微有点动静，它就砰砰砰的反复不断的开合。
2: 就是你只要经有的时候经过洗手间门口那个马桶盖，打开，然后呢，关键是打开就打开，里面还露出那种蓝哇哇的光，有点吓人，所以很多人会吓一跳。后来知道了，原来是这个它红外线感应太广了。现在电容式的，首先必须是生物，
1: 对，
2: 必须是活人，小狗狗都不行。因为小狗狗的这个毛可能还有点这个防金点，我们今天是电容式的，一定是脚碰到，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水洗、冲洗、双分离、如厕冲污物的水和冲身体的水2个水路，
1: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
2: 第二个水路我们还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有一段过滤棒，
1: 对，
2: 让出来冲私处的水可以更加的干净一点。那第三点，我们是节水型的，
1: 是
2: 节水型的，
1: 小冲3.3，3.3，大冲4.8，比6升的传统冲水量要少很多。
2: 水温、风温四季都可以温感调节，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对，
2: 这个全部都是四季自动调节的。
1: 对，
2: 夏天它可能就低一点，
1: 是
2: 冬天可能就暖和一点，哎，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关键还是
2: 接下来价格是多少钱
1: 啊？关键还是价格、
2: 很多人在说，咱们今天这个价格，首先专柜的价格6999，在哪里呢？宜山路，我们的贝朗的专柜有的，没问题的，7000块钱
1: 找一块。
2: 我说句实话，这个价格你真的先买个手机差不多了。
1: 是，
2: 买个好点的手机。
1: 好多人说，哎呦，价格太贵了，功能我也喜欢，就是太贵了，算了算了。
2: 你手机也只能用个2年嘛，用个3年极限了。
1: 对
2: 吧？
1: 东方购，
2: 咱们今天东方购2799，国家的消费补贴，补贴15%，这个是顶格补贴啊。因为一般空调只有1级能耗才能补贴15%啊，
1: 是
2: 419.85块，
1: 是
2: 您就可以直接用了2379.15块，
1: 哎，
2: 所有的补贴不用您来抢，劝到付款你第一步打电话不付一分钱，工人上门替您抢不付一分钱，
1: 是
2: 抢到了确认了以后再付钱2379.15。如果不是这个价格，你不付就可以了，让他走就可以了。
1: 你就记住2379.15，多一分你也不付。
2: 你甚至可以现在拍下来，
1: 对，
2: 好吧，拍下来以后再来确认。好，再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售后服务。
1: 对，免费的送货啊，免费的拆旧，免费的安装。
2: 当然，
1: 你放心，这个价格2300多块钱是售后全包了啊，而且送货跟安装是同一批人一天全部完工，
2: 不会浪费你两次的时间。
1: 好，12月31号之前就可以了，安装有效期啊。
2: 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按键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其实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选择到一台好的马桶真的是提升生活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点。
1: 对，
0: 你平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比如说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在家里面上个洗手间的时候，这个其实用纸擦擦不干净，对吧？但是我们都知道，用手你绝对不可能拿一个干的纸去给它擦干的，一定是用水流给它擦干净。
1: 是，
0: 而且之前还有一个我看到了网上的这个段子，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用纸擦只是擦到你眼睛看不到而已，
1: 对，
0: 只不过是它淡到你看不到黄色而已，但是你真的再去擦
1: 还有残留，
0: 肯定还是有，
1: 还是有残留，
0: 肯定还是有，
1: 对吧？
0: 对不对？
1: 你想啊，我们说你手脏了，你不是拿个纸擦呀，
0: 对呀，
1: 它是要用水来洗它才干净呀。
0: 是的呀，
1: 那你的臀部上完厕所你其实比手更脏嘛，
0: 对不对？臀部的褶皱要比手上的指纹可是要深得多得多的。
1: 对，所以你要洗啊。
0: 当然是的，而且呢我们今天洗没问题，干怎么来？
1: 对，
0: 不是还要纸吗？
1: 暖风烘干，
0: 暖风有烘干的。
1: 对对对。
0: 第三点呢，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做到是自动的翻盖翻圈，让大家一步到位，冲水又足够的给力，让大家可以看到这是贝朗这么多年对于自己卫浴产品的一个强烈的要求。
1: 对，所以说呢，很多人说，哎呀，我家里要不要？你自己看一下你的卫生间，你的马桶用了多少年了？如果说已经用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了，马桶已经发黄了，冲不干净了，整个卫生间甚至房间里面都有那种味道了，那赶紧换吧。
0: 咱们在这儿替大家来展示一下，
1: 好，
0: 真的是有很多很多，你看这种老式的马桶，
1: 自己看一下家里是不是这种啊？
0: 你家里面是不是这种老式的马桶？
1: 对，分体的，
0: 该换就换。你看，
1: 对，
0: 明显这里就裂开了一块。
1: 对，咱们看啊，
0: 明显的裂开了一块。
1: 对，
0: 你看。这个连马桶的水盖都没有，
1: 配件都买不到了。
0: 很多人说我不是不想买啊，我买不到这个配件。
1: 对，配件买不到，
0: 买不到这个配件，
1: 对，
0: 没有了。哎，而且你看啊，
1: 哦呦，
0: 在这边，哎呦，
1: 这个马桶圈的，
0: 这个马桶圈
1: 自己知道，
0: 这个上面的这块东西你都不知道放了多少年了，哎，对吧？上面
1: 细菌啊，全都是细菌啊，你不要以为
0: 细菌真的是已经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1: 对对对，盖子上全都胶布贴好了，
0: 还有这种分体式的，哎，还有这种马桶盖没有的，各位该换就换，
1: 换。
0: 我相信很多的家里面的这个马桶盖是全部马桶都已经换掉了。
1: 对，
0: 我今年过年的时候，其实要说一下啊，今年过年的时候，其实回到我外婆家，我的小侄女，就是我姐姐的姐姐的女儿，
1: 是
0: 回到外婆家，回来以后说，妈妈妈妈，我们能不能过年以后不去外婆家？
1: 哎呦，为啥呀？
0: 姐姐就说，哎，怎么了？外婆做的饭不好吃吗？可是她说外婆家有股臭味儿。哎呦，我们一想，的确，
1: 卫生间，
0: 外婆家的这个卫生间啊，已经有个差不多30年没有动过，
1: 就一直没换过嘛。
0: 灯光呢，还是那种黄色的。哎呀，那么
1: 很多现在老小区还是这样，
0: 对吧？老小区的确是这样，
1: 是这样的。
0: 首先，你跟妈妈说啊，跟我们的那个外公外婆说，换一个房，哦，换一个房，这个可能就久了，
1: 是，
0: 这可能就久了。第二个，你说整个的洗手间再重新改造一遍，
1: 也花很多钱。
0: 来，这个
1: 放马桶
0: 很方便。哎。
1: 看一看这个马桶啊，上面没有水箱了，
0: 对
1: 吧？你以前不是有个水箱吗？
0: 没有水箱，
1: 你很占地方的，
0: 对
1: 吧？还有以前呢，配个电子盖板，它上面有水箱的，凸起的，
0: 现在都没有了，
1: 非常简洁，就是撒撒饼了，
0: 对
1: 吧？而且
0: 以前这里还有个手把的，
1: 对，
0: 你就是差了一点点，这里有一个什么下水道的，我们今天也没有了，变成遥控器了，
1: 对，自动化怎么来啊？我跟你讲，手不用碰任何东西的，上四速，
0: 大家看了啊，哎，
1: 脚这里碰一下，喏，脚这个地方感应一下，喏，哎。来，
0: 滴一下，
1: 喏，
0: 上面自动打开了，
1: 喏，再来，
0: 再滴一下，
1: 喏，
0: 上面自动翻圈了。
1: 手上完厕所，你不要去冲，手去按这个冲水键啊，再来感应一下，喏，
0: 自动关盖翻圈，自动的冲水啊。
1: 我说一下，
0: 这是上了，
1: 对对对，
0: 男士
1: 对
0: 上小号，
1: 它有个好处，为什么呢？它把盖子盖起来以后啊，冲水的时候产生这个蒸汽啊。这个是水汽啊，它就不会往上走了，因为上面我们一般都是挂毛巾的，
0: 对的，
1: 对吧？上头毛巾嘎，上头衣裳毛巾，把细菌啊，这里面都是细菌啊，不是干净的东西啊。
0: 我们在这个2年前还是3年前，哎，那段特殊时期，哎，大家学到了一个词儿，叫做粪口传播
1: 啊。是，
0: 首先相信电视机前所有的人不会去喝里面的水的，那么怎么粪口传播？就是因为这个冲水的过程当中，
1: 水气、水细菌、
0: 带着细菌，
1: 对，
0: 带着当时的那个病毒，哎，散布到，就是为什么
1: 带到毛巾上了？
0: 为什么那个时候说，这个一户人家身体不好，
1: 全户楼都不能出去了，
2: 对，
1: 就是因为这个水汽容易
2: 是
1: 个交叉感染，嗯，但是我们反过来，现在没这个事情了吧？
2: 对，
1: 这个上面反出来是什么？
0: 你洗脸毛巾挂在上面
1: 啊？
0: 这个上面，
1: 你仔细想想，仔细想想是不干净的啊。但是它盖子一盖，盖好之后呢，那确实
0: 就
1: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你看啊，它是很用心的，不断在改进。
0: 的确是的。再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我们的囤洗功能。
2: 对，
0: 一键式的囤洗，首先自动出来，然后呢清洗你的臀部，并且帮您这个稍微润一润，
2: 对，
0: 稍微的冲一冲，
2: 是
0: 刺激一下肛周，对不对？便后呢，它是又通过流水的水流，帮您把褶皱里面的一些脏东西全都清洗掉。
2: 对了，
0: 还是那句话，尤其是一些久坐少动男士，
1: 喜欢抽烟喝酒熬夜的
0: 十男有九个里面有吗？
1: 密码，
0: 对吧？
2: 对吧？
0: 你在这里面，你想想看，早上一擦，哎呦，出血了。
2: 对。
0: 那你敢不敢上面再留一点这个东西在上面？
2: 不要了，不要了，
1: 很脏嘛，细菌再感染嘛。
0: 清洗一下。
2: 对对对。
0: 说句实话，这个东西智能马桶圈最早发明出来就是给那些做完手术的人用的。
2: 对。
0: 因为要清窗嘛。
2: 对对对。
0: 用冲洗一下嘛。
2: 对。
0: 然后冲洗完了以后，你看啊，你今天关掉，还可以直接来一键的热风烘干，而热风烘干之前，它一定是先把污物冲洗掉，防止会有一些臭气的产生。
2: 对，这个时候你吹出来的风呢，就没有那个恶臭的味道了，对吧？就干净好多了。所以这全部都是它自动操作的，
0: 对
2: 的，跟你没关系的啊，你都不用任何管。但说明什么呢？它先进了，它更进步了，它更加照顾到我们的使用的这个感受了啊。
0: 冲呢，你也不用担心它的冲力。首先，我们来挑战一下，你看。这个厚厚的一层，
2: 对，
0: 我们的这个墨水浇在上面，
2: 粘，湿气大嘛，
0: 湿气重，
2: 来，
0: 再来硬的，棒棒昂啊！昨天吃的有点上火了，
2: 对，
0: 肉吃多了，
2: 这个大块的，
0: 吃完了以后再来点冰西瓜，冰的这个啤酒，
2: 噼里啪啦的，
0: 前面硬啊，后面拉稀，哎，就是这一锅，
2: 考验一下能不能冲干净。
0: 对，
2: 离座自动冲水，不用手再去按按键了，
0: 对，
2: 您只要走开就可以了，人走开它自己冲，
0: 直接一键。自动冲水，3秒钟的时间先反应一下，不是你临时起来拿个纸巾的，
2: 对，
0: 而是真正离开了，全冲，而且这里还有电子助冲，
2: 是
0: 让大家能够冲得更加的干净，
2: 真正的全功能啊，48项功能，
0: 的确是的，不用您去按了，只需要您做一件事情，
2: 对。
0: 离开就可以了。
2: 对，
0: 这对于啊像我这样的记性不太好的人，
2: 还有好多年纪大的人，忘记性大的，
0: 早上起来尤其是着急了，爷爷爷爷，我快迟到了，你快点走了，快点走了。哦，好了，来了来了，就走了。走了以后就冲掉了。如果说没有这个功能，闷一天呢？
2: 是，
0: 尤其是你一般来说这个盖子是不盖的。你再闷一天，晚上回来你要么就是像我老婆就是，那你看你这种，
2: 你看老是犯错误了，
0: 有事情了，一次这样，
2: 对，
0: 两次这样，三次这样，好，要吵架的，
2: 对，
0: 要吵架的，对吧？
2: 对，
0: 来，我们还是要说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啊？首先在我们的门店的价格，
2: 对，
0: 6999块钱，
2: 是
0: 6999，
2: 对，
0: 直接拥有，直接拥有。但是6999这个价格呢，我说句实话，有点贵的，7000块钱了。2799块钱都光够我原来的价格。
2: 对，
0: 今天消费补贴15%，消费补贴不用您找，不用您着急，不用您来去抢。我们只需要给到大家，
2: 对，
0: 直接的，有人员上门。
2: 是，
0: 怎么人员上门？
2: 对，
0: 今天你打电话，不需要付钱。
2: 对，
0: 劝到付款。哎，专人上门不需要付钱。他来帮您抢好适老化产品的15%补贴，
2: 对，
0: 具体是419.85元，具体是具体是哪里云闪付都可以抢得到的。
2: 对，
0: 抢完以后再付款，记得你只需要付2379，而不是2799块钱。
2: 对，多一分都不付。哎，超过2379块钱，
0: 239.15元，记住这个价格，记不住拍下来就可以了。
2: 对，
0: 不是这个价格不要付，是这个价格再付。
2: 对，
0: 然后在12月31号之前完成就可以了。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售后服务也非常的不错。
2: 对，价格是一方面啊，但是很多人担心说，哎呀，到最后弄什么是嘎叽，我的售后给我加钱呢？你看一下啊，送货要不要钱？
0: 不要钱。
2: 拆旧也不要钱，
0: 不要，
2: 安装也不要钱，全免费，而且不是送两次啊，不是送货一批人
0: 一次
2: 下来安装一批人，我们是同一天完工，
0: 对的，
2: 送货安装同一次，
0: 让大家
2: 只要在12月31号完成就行了。
0: 来，除了这个之外，咱们今天还可以再给大家做到一个，今天购买再送一套戴芙妮的新疆长绒棉的4件套，698块钱一套。 那这个一减的话，其实就已经不到2000块钱了。嗯，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七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贝朗。
1: 对，
0: 因为贝朗为大家来做到的不仅仅是只是单纯的价格便宜，而且把功能全部都加上了。
1: 对，
0: 我觉得现在的贝朗它在东方购物有点像是现在啊手机界的小米啊，价格优惠但是功能却是非常的齐全的，
2: 而且
0: 该有都有了，
2: 而且它出现的次数很少。
0: 对的，
2: 所以大家不是一直想下个礼拜我能买我就买得到，不是的，
0: 不是的，
2: 我们偶尔几个月才可能做一次直播。
0: 当然了啊，
2: 所以呢我跟你讲，你如果家里但凡有这个需要的，
1: 对的，
2: 马桶用了很长时间了，
1: 是的，
2: 或者以人家都已经全自动功能，我干嘛还没有啊，我也得享受生活。
0: 而且我说句实话，
2: 赶紧今天买。
0: 还有一个就是今天能用的啊，能用国补的赶紧用，
2: 400多块钱呢，
0: 400多块钱，因为我不是说在吓大家，就是国补，它最多提前半个月就通知，
2: 直接收就收了，
0: 有可能国补就要收紧了。
1: 对，
0: 因为去年我已经碰到过一次，去年就是在去年的这个一开始的时候，
1: 下半年的时候
0: ，
2: 我记得你要买车，
0: 买车的这个国补就没有
2: 了。再看看，
0: 还有那个买手机的国补，
1: 是
0: 买手机的国补，是不是
2: 说
0: 前年的时候啊？都补2000块钱，
1: 对，
0: 可开心了。到后来现在你看，低于5000块钱的手机才能补，
2: 限制就多了，
0: 补
2: 的也各种，反正你趁现在，能有400多块钱补贴，85折一打，你国补没了呢？
1: 对的，
2: 你不是没有这个85折了吗？对不对啊？
0: 而且我们今天，
1: 对，
0: 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我们的功能啊，
1: 是
0: 一个也不差啊，
1: 对，
0: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48项功能一个一个说肯定来不及，主要给大家提示这四大功能
1: 核心功能。
0: 电容式的脚触感应，翻盖翻圈完全不需要您弯腰了，脚碰到就可以，而且这个是电容式的，不是红外式的，它的感应虽然灵敏但是不会误触，
1: 对，
0: 不会误触，一定要是人的脚感触上去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冲洗分离双水路，更加的干净了，雾一趟水路随它去，冲洗身体的是另外一条水路，而且还有一段过滤棒，
1: 对，
0: 给到大家
2: 更干净，
0: 让大家体会的更加的干净。自动识别大小冲，大冲4.8升，小冲3.3升，更加的省水，跟6升水比起来，大冲小1.2，小冲小2.4、2.7，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最后水温、风温4季自动调节，你来看啊，首先大小冲自己调节，
1: 对，
0: 我们的水温风温自己来调节，
1: 是
0: 不是两块芯片？
1: 对，
0: 两块芯片就代表着它要采购2次芯片的费用，现在芯片的成本是越来越贵了，
1: 对，
0: 大家众所周知，而且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也非常的给力，你来看啊，6999门店价格，
1: 对，
0: 今天东方购物2799直接打了一个对折左右，比对折还要更低，
1: 对，
0: 对吧？然后消费补贴再补15%，还是那句话，补贴

0: 领到了国补419.88元，然后你只要付2379.15元，拿手机拍下来这个价格，不是这个价格，
1: 不付，
0: 咱不付钱，
1: 对，2379.15元。
0: 2379.15元。
1: 哎，等于是马桶有了，盖板有了，是吧？而且是一体式的机器，这多好呀！今天还有赠品，
0: 还要再送一个我们戴夫尼的新疆长绒棉的四件套，
1: 哦，太棒了，
0: 698元。哎，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的售后服务应该来说在业界也是首屈一指的哈。
1: 对，我们既有补贴，又有赠品，而且呢，售后全免啊，
0: 无忧，
1: 送货免费，拆旧免费，
0: 对，
1: 安装免费，
0: 当然
1: 你完全不用担心，也不用去管这个事情了。
0: 对，
1: 一天完工，上门送货跟当天拆旧安装一天完工。
0: 对的，
1: 只要在今年12月31号完成就可以了。
0: 是的，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订购，0215111-9900。
1: 好了，还有2分半钟的时间啊，还没有买到的我们的家人们啊，确确实实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天呢，我们是打了85折，因为有这个国补啊，说实话比平常任何时候买它都要更划算，420块钱呢，将近，对不对啊？那420块钱，说句实话，一样的东西我能够哎补贴一下420块钱，这是国家政策，咱们享受就是了嘛。至于您说我不会操作，子女好像也没有跟我在一起，操作不来怎么办？没关系，咱们有专人上门来帮你操作，保证你能够领到这个国补。你只要只管记住2379.15元，我只付这个钱，多一分我都不付，这个底线你守住那就 OK 了，对吧？而且你买回去的第一个是大品牌啊，153年的德国贝朗，而且呢它也是一个全新的脚杆全自动一体式的智能，隔壁邻居他享受的功能，五星级宾馆你去住的时候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啊，这些包括我是一级水效，特别省水，小冲一次只要3.3升水，你家那个老马桶冲一次要将近6升水呢，这每次每天省下水费也不得了的事情了，对不对啊？而且呢今天还有赠品啊，我们是富安娜的全棉的床上用品4000套，698元，今天也是只要购买就送给你了。还有呢，售后你也不用担心，送货呀拆旧呀安装呀通通都是免费的，关键是今天抢名额啊，这个名额其实就是一个补贴的名额，国补的名额，什么时候国补要是没有了，那对不起，这我们也没有办法，这420元左右的补贴您就补贴不到了，那您可能就要按照啊2800多块钱2900多块钱你来购买了，所以这个呢还是能省还是就省吧。名额不多了，时间也不多了，如果您家里面有这个更换的需求的，老公房已经用了很多年了，或者你觉得冲水啊马桶不给力了，或者呢老是觉得卫生间有一股臭味道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赶紧可以考虑一下2379.15元到手价格，马桶换掉了，盖板有了，全自动的功能全齐了，是吧？这样的机会其实也并不多，我们好几个月才会出现一次，所以请大家把握机会，抓紧打电话。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阳。我们说马上快要过年了，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女人最爱讨论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哎，就是今年你好像又变美了一些。平时的日常滋养其实非常的重要，我们说外敷固然重要，但是平时的内调呢其实更加重要了。其实说到这个养肤的时候呢，或者说呢，哎，一些滋补品啊，对于女士来说首选的就是燕窝。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东方购物今天全新品啊，袁咏珍的即时燕窝礼盒。咱们今天呢构成非常的丰富，买

0: 盒送一盒，买两盒送两盒，而且关键呢，我们全部都是从马来西亚那边生产过来，好的即食燕窝带给大家。所以尤其是快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送长辈，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礼物。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傅舟，你好。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马来西亚的燕窝呢，对于中国人来说一点也不陌生。近十年，你要说哪个国家出口到中国的燕窝最多，就是马来西亚。我们中国人特别认可马来西亚燕窝的品质啊，但是有时候你买的干燕盏送人，人家是很心领啊，但是放在家里一年半载，人家都没吃完，为什么？自己不会发，不会泡，而且泡出来呢，可能感觉都把这个燕窝的品质给降低了，因为这也是一个技术活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在马来西亚原罐原装进口的晚宴，开袋即食，人家已经替你泡发好了，煮好了，所以非常好坚持。这样的时间呢，就是让您不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每天都能坚持用燕窝保养，送人过节的时候特别特别体面啊。
0: 还真是啊，咱们今天全部都是礼盒包装，而且快过年了，您看红色的礼盒包装，首先非常的喜庆，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了打开之后观众可以来看，
1: 对，
0: 我们全部都是做到了即时装，
1: 是
0: 这个呢很方便，每次需要吃的时候拿出一碗其实就可以了。这一盒里边呢，咱们是十小碗带给大家，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傅舟说的一个重要的信息，
1: 对，
0: 因为一般情况下说到燕窝的话，很多顾客都是托人要从马来西亚带，或者自己出去旅游的时候要带回来。今天您看到了我们的原产国，在我们的背标当中有一系列的信息啊，原产国来自于马来西亚
1: 原罐原装进口，
0: 哎，
1: 然后蕴含量足足有800克，
0: 对，
1: 生产日期也非常非常的新鲜。另外你看它的配料表哈，很干净，我们今天是没有额外添加糖的，只有水和燕窝。你看有一些燕窝啊，它燕窝排在最后面，前面有水，有什么甜味剂，有什么冰糖，我们通通不加，我们只有水和燕窝，固形物含量高达90%。
0: 对，是这个非常的重要，而且关键呢，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咱们今天里面的一小碗啊，很多叔叔阿姨会说了，尤其是阿姨要吃燕窝的时候说，那干燕窝的含量到底有多少呢？有一些只有0.几或者1.几克的，咱们今天这一碗，咱们的这个干燕窝的量是大于等于4.5克。4.5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观众朋友们，基本上一个燕盏下来，差不多也就是4.5克。
1: 对，
0: 那看到没有，观众朋友看到了，咱们平时一个干燕盏的话，基本上也就是4.5克。那你想想看，泡发出来的量到底有多大，对吧？
1: 对，是的，
0: 咱们都是实实在在给到大家。所以呢，我们呢打开一罐，让观众朋友先来看一看。
1: 好的，好的。我们这样的一罐呢非常漂亮啊，小金罐。您平时吃的时候也特别有仪式感。首先拿在手里的时候，这边会有一盏一码。一会儿呢，我把这个手机打开，给大家扫码，让大家看看这个码里非常齐全的这个内容。然后这边直接也会有一个特别好看的标贴，告诉您这是即食晚宴，8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就拉住这个撕口，我先给大家直接撕开一个啊。
0: 好，来，我们拉开，然后让观众来看一看哈。
1: 来，给大家看一看，这边呢，我们放了一个碗，上面放了一个漏勺。为什么要放这个漏勺？因为如果这个晚宴里面全是水，你肯定觉得亏了。我们固形物含量是高达90%，
0: 哇，
1: 所以啊，基本上您看不到什么水，基本上全部都是燕窝。
0: 是，观众可以看到了啊，水只有一丁点儿，而且呢，满满的全都是燕窝。燕窝品质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挑起来可以看一看啊。
1: 非常非常粗壮的这个条索，观众朋友看到没有，晶莹剔透。试问哪个女性朋友不希望自己的皮肤是这样吹弹可破， QQ 弹弹，白白嫩嫩。而且除了你的皮肤，你的脸特别喜欢燕窝，因为它富含胶原蛋白的同时，你的肺也很喜欢，因为秋冬季节，我们就是要吃白色食品。
0: 对，
1: 这么大一碗您平时泡起来，你想想看，自己要泡这么大一碗燕窝，大概得200-300块钱。
0: 是，
1: 然后里面还要把这个毛全部给挑掉。我们今天非常便宜的价格就可以来享受了。
0: 对，
1: 水很少，都是燕窝，你可以哈加点这个非常好看的这个红枣啊、枸杞呀、或者你再加点椰奶呀、牛奶呀、泡着吃都非常非常棒，
0: 非常不错的下午茶。
1: 对
0: 吧？包括呢还有我们今天有检测报告为证啊，我们来看一看，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唾液酸的含量。因为这个晚宴的唾液酸它是在液体里面，需要一个换算哈，在晚宴的时候呢，它的唾液酸也是非常高的，高达5.2，如果把它换算成燕盏的话，您看这边是精选， 优等、特级，特级前面已经没有了，那它的唾液酸是9，我们今天换算出来唾液酸就高达9，所以是在特的这个行列里面。嗯，所以今天价格特别划算的同时，您吃到的唾液酸的含量也非常非常的高。
0: 是，
1: 这只是我们能够说的九牛一毛啊，另外还有很多的大家知道的各种因子、各种氨基酸、各种对皮肤好、对肺好、对呼吸道好的东西。嗯，您自己上网去查一查，一查就有惊喜。毕竟燕窝它不是智商税哈，它是我们中国人吃了几千年的好补品。看《红楼梦》里面这个老太太疼爱林黛玉，林黛玉就有点不舒服，对不对？老太太特批她每天可以吃几两燕窝，所以啊，中国人从古吃到今，不是这两年炒作出来的一个新的概念，是我们中国人践行了几千年的养生的秘籍啊。
0: 是，而且关键呢，咱们今天的袁永贞的这个即食燕窝的礼盒呢，我们每一碗上面都有二维码，观众也可以看到了，一碗一码。我们呢，待会儿扫码出来呢，可以让观众朋友看一下，
1: 好，
0: 它的一些追根溯源，所有的产品信息其实都在上边，
1: 对的，
0: 对吧？
1: 我给大家就是打开。来手机来扫一扫哈，这个码在哪呢？
0: 来，在这儿啊，这碗上面我们现场来进行扫码啊，观众可以看一下。
1: 好，扫码出来了，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所有的信息都在里面，产品信息、我们的图片，然后上面您看它是多少生产日期、保质期到什么地方，
0: 对，
1: 燕窝是哪里来的，生产批次都在里面，然后这个还有哈流通信息，
0: 对，
1: 它是在哪个燕窝、哪个燕洞、它的生产企业、它是在哪里通关的，您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是正儿八经非常好的品牌。防伪信息，你看我已经查询一次，它就显示一次了，如果没有查询过，它是0；如果人家已经查询了几次，是卖过的，它会显示几次。所以大家买到这个燕窝特别放心。袁永贞这个牌子是上海自己本地的牌子，我们是帮很多的老品牌供应什么参绒啊、然后燕窝呀、这些昂贵的滋补品的源头企业。所以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嘛，
0: 是
1: 源头的供货价给到大家。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呢订购速度一定要加快了，因为今天呢现在已经很多顾客开始订这个两组的组合了，买一盒送一盒20碗，在专柜的价格市场价要高达7800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2599块钱，还有高额积分。但如果你说，哎，我刚好呢一直是属于吃燕窝，包括还有呢可能走亲访友过年要需要送礼的话，建议大家可以买2盒送2盒，也就是4盒，价格性价比更高一些，
1: 对，
0: 4999块钱，全部都是礼盒装。而且观众朋友，我们说到它用料非常的扎实，
1: 非常的扎实，这里面一盒我们有10碗嘛，
0: 对，
1: 就相当于我们今天你在我们袁永贞自己买干燕窝的这样一盒，它里面就是10个干燕盏，我们今天一盏一碗，也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礼盒，我们才能泡出煮出这样的一个礼盒。但是观众朋友您看，如果你去我们袁永贞来买我们的干燕盏的一个礼盒是多少钱？2899，我就算3000块钱，好算一点哈。四个礼盒出我们今天4盒的量，那就是11000多块钱。
0: 但是我们今天只需要4000多，
1: 一样的原料出来的，同样的克重，或者说同样的质量，但是今天才花4000多，你买干燕盏，你还得自己发，得花10000啊。
0: 对呀，而且自己泡发不好的话，还容易浪费，对不对？这个呢，礼盒包装呢，吃起来更加的方便的同时，我们说了，实实在在的用料非常的扎实。所以今天呢，也是咱们的新品首发，带给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其实从谈它的营养价值哈，我们首先要抛开原有的这些营养的观念。如果说我们从传统营养观念上，什么蛋白质啊、脂肪啊、矿物质啊，那这些并不是说燕窝的优势，而燕窝当中有一些它特殊的成分，就比如说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叫他们叫燕窝酸，那么我们称为唾液酸。
3: 唾液酸是一种天然存在的碳水化合物，它既可以自体合成，也可以从外界食物中获得。在自然界当中，唾液酸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就是母乳，而燕窝中唾液酸的含量通常在10%左右，仅次于母乳。
2: 其实唾液酸在人体当中啊，是遍布全身四处都有的，都有的。那么在哪里含量最高？大脑，在神经组织，尤其中枢神经组织，大脑的含量是非常高。那就是在大脑发育的最关键的时期，它需要这种营养物质构建。那么如果说这种物质缺乏，势必就会导致这种发育的不完整。
0: 好，提示一下 下大家啊，我们现在买两盒送两盒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今天呢您看4000多块钱，然后积分还有将近150块钱，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优惠。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实实在在吃到的是好燕窝。什么叫好燕窝呢？因为现在燕窝购买渠道也特别的多，
1: 对，
0: 但是呢您如果挑不好的话，您会发现那个燕盏里头呢干燕盏啊，加明胶的，
1: 对，
0: 然后包括压秤的、
1: 增重的、
0: 有各种要挑毛的，你反腐的这种程序的话，你拿回家你不一定会吃。
1: 是的，
0: 因为我那时候最早的时候是在怀孕的时候，然后呢我婆婆给我买了一盒，然后吃了一半放了一半，因为为啥？太麻烦了，
1: 太麻烦了。
0: 包括有时候那个火候掌握不好的时候，你炖煮出来你都会化掉了。
1: 对，
0: 对吗？
1: 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都说那个燕窝，大家都知道它是滋补的东西，它不是药，它讲究的是一个持之以恒，讲究的是一个润物细无声，所以你可能每天都得吃，你才能看到自己的改变。
0: 对，
1: 但是如果得自己挑毛自己去煮，谁也坚持不了。那做成晚宴以后，那你就吃起来非常方便了。我一个星期吃2次，我一个星期吃3次，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我也可以弄点花样啊，放点水果，放点椰奶，或者放点红枣枸杞，招待自己的亲戚朋友。可能因为我们今天一碗嘛，它那个克重非常大哈，有80克。哎，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分一碗都够了，一个人的成本才10块钱，一杯咖啡钱。
0: 对，
1: 但是送给就是亲戚朋友当礼物的话很体面。亲戚朋友来家里面，你做成下午茶招待他的话，那更上档次。
0: 对，
1: 我们在年夜饭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吃完了燕窝都得吃点补品？都得吃点甜品。
0: 对，
1: 别吃那些加了糖、加了什么甜味剂的那种科技补品了，咱们吃点老祖宗从古吃到今的实实在在的燕窝，而且不用你去炖，不用你去自己麻烦，开盖即食。今天的价格真的是便宜到啊，你到我们袁永贞自己的门店都买不到。你要是去买干燕盏的话哈，相当于我们今天一盒晚宴的量，你要花到3000块钱左右。哎，4盒就是12000。但是我们今天用4盒干燕盏泡发出来的即食晚宴，帮你省了时间了，帮你就是用特别好的工艺泡发成功，就是开袋即食了，才4000多块钱。
0: 对，
1: 每个礼盒1000块钱左右。
0: 我跟大家说，我前两天约朋友去吃饭的时候，然后吃完饭了，女孩嘛，大家都想吃一些甜品，然后呢就看见了有一个椰汁椰奶里面加了燕窝的，一小盅上来79块钱一位，然后3个人就吃了240块钱，就光一个小盏啊。然后里面我专门问了一下服务员，我说那个里面你添加燕窝的量有多少？他说我们添加的量很足，然后一问只有1克。然后那你想想看，
1: 我
0: 们今天
1: 10克呀，
0: 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而且我们的干燕窝的这个含量每一碗都是大于等于4.5克的，4.5克一个小的一个干燕盏都没问题。所以刚才我们就说了，用量又省的同时，很多这个叔叔阿姨以为说，哎，难道只是燕窝是女士的一个滋补品吗？它当然不是，男士也可以吃，包括爱美的女士也可以吃。礼盒的包装，关键的这个红色非常的喜庆。打开之后呢，咱们分上下两层，一共是10盒在里边啊。这个随吃随这个随打，非常的方便。
1: 对，
0: 而且呢，一碗一码，这个您都可以追根溯源。包括有时候咱们送人的时候，人家说了干燕盏你送给我，我挺开心的。但是我想我不会弄怎么办？而且呢，我还要增加这个火候，每天还要炖煮。这个我想吃，非常的方便啊。
1: 对的。
0: 再次强调了，咱们这一盒呢，全部原产国都是来自于马来西亚。配料很干净，观众朋友们，糖什么都没有，
1: 没有，
0: 就是水和燕窝。
1: 对，
0: 固体物的含量大于等于90%一碗，几乎水就一丁点儿啊。
1: 对的，
0: 对对，
1: 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碗哈，就是这样的一个燕盏给大家炖出来的，才能兑到8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高达90%。
0: 是，
1: 然后这样的一个燕盏呢，我们袁永贞自己的燕盏呢，我们在门店是有销售的。给大家看，这个礼盒是粉色的，然后这里面呢刚好10个燕盏。
0: 对，
1: 这10个燕盏就出我们今天给大家的晚宴的一盒的量。因为我们今天一个燕盏出一碗晚宴，价格是2899，我如果算3000块钱的话，4个这样就出我们今天的4盒，但是这个得12000左右，11000多。我们今天才4000多块钱，同样的东西还给你省了工序，省了每天的繁琐，我们今天花钱少2%啊。
0: 来，观众啊，我又打开一盒，然后让您来看一看里边燕窝的量非常非常的足，
1: 非常足。
0: 而且呢，一看我这个小勺，我都把它撩不起来，能看到了吧？
1: 太滑了，
0: 哎，所以观众您看看，燕窝的量很足的同时，而且呢，
1: 粗壮的条索，晶莹剔透啊，
0: 看到吧？全部都是很酥壮的这样的一个条索。
1: 这一看就是燕盏替你熬的，
0: 对，
1: 不是那些碎燕碎末，对吧？撩都撩不起来，就是一些浮沫，它是长长的条索，肉眼可见的好。
0: 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啊，真的啊，滋补起来特别的好。我来尝尝味道到底怎么样哈？
1: 对，我们是没有加糖的。如果您喜欢甜味，您可以自己放点冰糖，或者自己加点牛奶呀、椰奶。
0: 不用放，我跟大家说，好的食材你就吃它的味道，不腥，而且呢，入口呢它特别特别的那种滑啊，很柔顺。哇，
1: 其实任燕你这样真的很豪横，我觉得如果我们常年吃，我们俩分一碗都可以哈，母女啊、闺蜜啊、姐妹都可以分着吃。
0: 我跟大家说，这一小碗啊，你不要一次吃完，基本上分到2到3次吃都没问题。
1: 是，
0: 而且吃一次呢，基本上也就是花一杯咖啡30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
1: 对，
0: 但是你吃的是什么？吃的是燕窝，
1: 是的，
0: 对不对？
1: 而且我们脱裂酸的含量非常高。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好，
1: 除了吃的这种优质的蛋白，除了吃的这个非常好的皮肤，我们还吃了非常有营养的唾液酸。
0: 对，
1: 唾液酸什么的含量里特别高，母乳为什么？因为大脑发育特别需要唾液酸，所以老年人、孩子、您自己都应该多多摄入含有唾液酸的食品。我们今天在晚宴里面，它的唾液酸的含量是5.2，那么折合成干燕盏的话啊，给大家来看，直接达到了9。您看精选。往前是优等，再往前是特级，再往前没有了。我们今天大于9的话，是一个特别高的等级，天花板的等级了哈。
0: 是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了，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因为呢，咱们今天的一碗一盏，一盏一码都可以去追根溯源扫码，因为实实在在的好产品。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买一盒送一盒，2599块钱，积分还有好像78块钱左右啊。
1: 真的。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您要如果要长期吃燕窝，或者说呢，走亲朋友，我要打算好几个人都要送的话，买2盒送2盒，这个更具性价比。咱们今天积分就要高达将近150块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我们就说了，吃燕窝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咱们身体好，对吧？包括呢，为了你的皮肤好，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呢，燕窝的水太深，有时候呢图便宜不一定会买到好的燕窝。
1: 记不记得以前好像说谁卖的燕窝都是糖水？我们今天您完全放心，首先是燕盏替您做的，另外是袁永贞的品牌，另外一盏一码全程可以追溯。所以吃到的唾液酸的含量，各种好的胶原蛋白的含量，还有各种氨基酸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4: 研究过后才知道，原来燕窝是多么的好，主要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些成分，包括这个蛋白啊、蛋白肽啊、氨基酸啊、矿物物啊、还有代谢物，这些就是给予这燕窝的特点。贫血人吃的燕窝，它会更好，就是因为燕窝它可以诱惑我们的免疫细胞，之后产出一些蛋白的因子，可以引起我们造血，那就可以补血了嘛。就是这一点。主要是说燕窝对我们的免疫的影响特别大，免疫力强的话，整个人看得比较健康。主要就是产出的蛋白因子，它可以影响我们大脑，它可以影响我们肠胃，还有各个不同的地方。那就这样子的当下，它就给我们一个总的健康。
5: 我已经50多岁，快要退休了，坚持吃燕窝进行调理。那身边人呢，都说我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精神气也足。
6: 我是从备孕开始就一直在吃，然后从一胎到现在二胎，然后现在怀孕已经6个月，然后一直在吃。我主要是了解到燕窝里面的成分对胎儿发育会比较好，然后就对我自身的皮肤也会比较好，然后所以我一直在坚持吃。只是之前呢，我一直吃的是干燕窝，然后这种就是泡发起来可能了解就比较麻烦，然后中途呢就是了解到袁永贞有出了一款晚宴，然后后面就选择是晚宴，因为它吃就是携带起来比较方便，我走到哪里可以想吃就吃，随时可以补充营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刚才偷偷的又赶紧吃了一小碗，哎，这一小碗量特别多。哎、
1: 所有的女人应该看到燕窝都把持不住哈、
0: 啊，都喜欢，
1: 难以控制。所以我们过年前的话，送什么礼好？观众朋友送巧克力，人家怕甜，对吧？送水果，人家怕寒。你送点什么其他的东西，人家怕燥，怕太旺了，太热气了。送什么，我觉得特别保险，特别安心，那就是燕窝，
0: 还真是，
1: 因为燕窝完全不上火，老人、孩子，甚至连孕妇都可以吃。关键是所有人都知道它是名贵的滋补品啊，你只要送燕窝出去，收礼的人特别喜欢，送礼的人特别有面子。
0: 是，而且关键呢，我刚才还看了一下啊，咱们字幕也打出来了，里边没有防腐剂，
1: 没有，
0: 对吧？没有防腐剂，没有这些东西啊，特别怪的一些东西。配料表里边呢就只有水和燕窝。而且呢，像现在呢，我们为什么会说呢，外边这个即食燕窝的这个坑比较的多？
1: 对，
0: 一呢它添加水，第二添加糖，然后还有添加一些防腐剂啊，添加剂在里边。你可能有时候不注意，你说哎呦，一个礼盒下来，我有看见过最便宜的是100多块钱的。
1: 是，
0: 那你想想看，这个燕窝的量添加的到底有多少？你是在吃糖水还是在吃燕窝？
1: 没错，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有些燕窝的配料表你仔细看，还加银耳在里面？
0: 哦，
1: 为什么？它增加固形物，对吧？
0: 对，是。
1: 那银耳跟燕窝不是一个价儿，所以你可能买加了银耳的燕窝，你价格会非常便宜。但是买银耳我卖出燕窝价，这也是一种不划算。
0: 对，
1: 那我要买，我就买实实在在的燕窝。今天我们一盏一码，一碗一码，您完全可以追溯到他用到的燕盏是什么时候，在哪个地方，保质期到什么时候，然后是哪个燕冻出来的，都可以看到。
0: 是，
1: 而且我们是马来西亚原瓶原装进口，就是在马来西亚都已经做好了，直接运到中国来，您开袋即食，特别特别的方便。煮燕窝是也是一个技术活呀，咱们今天把这个技术活袁永珍都替你做好了，不用你自己操心什么时候该吃，开盖即食，不用给自己额外的一些负担。
0: 是的啊，而且呢我们保质期的时间也比较的长哈，应该有24个月，但是里面没有防腐剂，所以观众朋友放心大胆去囤。还有就是我刚才算了一下啊，像买一盒送一盒下来，也一个礼盒也就1000多，
1: 对，
0: 1000出头一点。我们说啊，有时候呢走亲访友的时候，你比如说重要的一些朋友啊、师长啊，对吧？你1000多块钱，你买2个稍微好一些的高端水果礼盒，可能都要值这个价格，对吧？
1: 进口的那个点心礼盒可能一盒也要这个价。
0: 包括有时候送礼的时候呢，您看啊，基本上要么就是烟酒茶叶，每一年呢，人家都说，哎呦，这些东西我真的家里头都不缺。对吧？
1: 对，
0: 女士一看烟酒，那更头疼了。你还让人家老公这个抽烟喝酒的，人家肯定不愿意。但是基本上呢，要是送到了像燕窝礼盒的时候，哎，这个呢滋阴养肺的东西也特别的好，对吧？女士能吃，男士也能吃，对不对？
1: 对，是的。
0: 老人也不错，也没问题。
1: 关键是他帮你做成晚宴之后，开袋即食，不用你自己去发，不用你自己去泡，那你就能坚持的来吃。
0: 是。
1: 不过你送了人家花了很多钱，人家挺开心的。到一年之后，你问他感觉怎么样，还没吃呢。
0: 对。
1: 一个不想泡了，不会弄了。我们自己也会有这个干燕盏销售哈，袁永珍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干燕盏的礼盒，2899的价格，我们姑且算3000哈。
0: 对，
1: 2899算3000，好算嘛？4个就是12000，
0: 11000多，11000多。
1: 然后这里面呢，4盒里面的这个燕盏呀，刚好出我们今天4盒的晚宴的量，因为我们一个燕盏就刚好熬一碗晚宴，所以4个这个礼盒12000，你买到的是跟我们今天4000多块钱4个礼盒同样熬出来的东西。
0: 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一个礼盒里头有10碗啊，它是分了上下
1: 两层
0: 啊，所以呢这一层里头您看是5碗啊，
1: 对，
0: 咱们一个礼盒里头应该有10碗的，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性价比真的很高。我就说了，你要吃燕窝的品质，你不要给我拿外头什么100-200块钱那种燕窝礼盒，
1: 对，
0: 或那种一小瓶的那种啊，
1: 是，
0: 你不要来比，因为量不一样，观众朋友们，我们拿回家之后呢，因为呢咱们的成品全部都是从马来西亚进口过来，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盒身的信息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原产国马来西亚，配料就是水和燕窝，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1: 对，
0: 保质期24个月，新鲜批次，同时固体物的含量，您看大于等于90%。
1: 是，
0: 连咱们的加工企业，包括还有它的地址，马来西亚哪里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1: 对的，另外我们一碗一码，你只要这个扫码的话，你就完全可以看到这个燕窝所有的信息。
0: 是，
1: 就用你的微信扫一扫，然后扫到这个码了之后哈，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我们所有的产品信息，它的名字无糖即食晚宴，
0: 对啊，
1: 然后马来西亚水燕窝大于等于90，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下面还有流通信息，它的名称，它的燕窝冻，包括到它是在哪个口岸宁波通关的，它的经销企业上海袁永珍药业，全部清清楚楚。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买到的是那种在市面上可能加了很多银耳，加了很多那个其他的什 么淀粉、
0: 对对对是
1: 明胶，或者是添加剂、增稠剂，或者是加了糖的，您可能吃不了。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有水和燕窝，这样的一碗完全可以两个人分，分下来每个人就是一杯咖啡钱，几十块钱的成本。但是燕窝里面珍稀的胶原蛋白、珍稀的非常好的氨基酸都在您的这个肚子里了哈，花钱很少，送人很体面。
0: 来，观众啊，刚才这一碗是怎么倒出来的？然后呢，也是这个沥水沥了将近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1: 对，
0: 所以这一碗里头您看到了吗？满满当当的全是燕窝，
1: 是，
0: 对吧？而且呢，我们就说了，我们的里边的水真的烧啊。真的就只有一点点啊！
1: 给大家来看这个粗壮的条索，这就是我们用燕盏给您做的最好的一个证明。
0: 对，
1: 如果是那些燕碎、燕条，它不可能有这么粗壮、这么长的一个条索。但是我们今天随便一挑啊，哇，这个燕窝的条索非常非常的长和粗，而且你自己去挑毛、自己去煮，有时候煮化了，浪费食材了。我们今天煮到恰到好处，因为是专业人士帮您来烹饪的啊。
0: 是的啊，而且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就这一碗啊，你不要一次性贪。我刚才看了一下，我刚才打开的时候我说哎呦就这一小碗，但是你会发现量其实特别特别的多，
1: 对，
0: 你基本上分三次吃没问题，包括有时候妈妈和女儿一起吃也可以啊。
1: 没错，
0: 我们反复强调了，如果这一碗你分三次吃的话，一次下来也就是30多块钱。
1: 对，
0: 你想想看，咱们平时出去买一杯咖啡、一杯饮料，对吧，什么奶茶果茶下来一杯也要30多块钱，我吃燕窝不好吗？对不对？
1: 没错没错、这样的一个燕盏您自己拿回去煮，你也不可能一次吃完一个燕盏、你可能是泡开一个燕盏分2到3次吃，所以我们的晚宴你也可以完全分成2到3次吃，这样的一盏就刚好出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碗。所以啊，这一碗你可以吃2到3个人，或者是你自己吃2到3次、每个人每次的成本就是一杯咖啡的价格，但是你吃到的不是咖啡因，你吃到的是燕窝里面的唾液酸、EGF 各种好的蛋白质、氨基酸。这个你从牛奶、鸡蛋里面能摄取蛋白质吗？可以，但是它不是燕窝里的蛋白质，这不是同一种东西。中国人吃了几千年，不要质疑老祖宗的智慧哈。所以大家送燕窝是过年一个特别夯的一个礼物，也是您自己滋补一个特别好的食品。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买2盒送2盒的这个套组啊，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告急了，只剩最后个别几组了，因为过年前大家都有这个需求嘛，对不 对？而且今天还有高额的积分，尤其是像这个买2盒送2盒4盒装的话，咱积分就接近150块钱，扫码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
2: 燕窝主要成分有水溶性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微量元素钙、磷、铁、钠、钾，以及对促进人体活力起重要作用的氨基酸。每1000克干燕窝就含有蛋白质499克、钙429毫克、碳水化合物306克、磷30毫克、水分104克以及铁49毫克。其含有的生物活性分子有助于人体组织的生长发育。唾液酸也被称作燕窝酸，它是燕窝的主要生物活性成分，在燕窝中主要以恩乙酰神经氨酸形式存在。据报道，一般燕窝的唾液酸含量可达7%以上，是其他自然产物无法比拟的，这也是初步鉴定真假燕窝的方法与划分燕窝等级的重要指标。
3: 其实从谈它的营养价值哈，我们首先要抛开原有的这些营养的观念。如果说我们从传统营养观念上，什么蛋白质啊、脂肪啊、矿物质啊，那这些并不是说燕窝的优势，而燕窝当中有一些它特殊的成分，就比如说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叫他们叫燕窝酸，那我们称为唾液酸。
4: 唾液酸是一种天然存在的碳水化合物，它既可以自体合成，也可以从外界食物中获得。在自然界当中，唾液酸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就是母乳，而燕窝中唾液酸的含量通常在10%左右，仅次于母乳。
3: 其实唾液酸在人体当中啊，是遍布全身四处都有的，都有的。那么在哪里含量最高？大脑，在神经组织，尤其中枢神经组织，大脑的含量是非常高。那就是在大脑发育的最关键的时期，它需要这种营养物质构建。那么如果说这种物质缺乏，势必就会导致这种发育的不完整。

0: 其实这一下大家啊，咱们买一盒送一盒，现在的这个两盒装的备货也全线告急了，因为什么？两盒装今天的入门的门槛相对比较的低，
1: 是的，
0: 两千多块钱。然后因为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啥呢？因为现在很多的平台有卖这个即食燕窝的啊，有几百的，一两百的我都见过。那你想想看，那成本到底有多少？
1: 是
0: 你喝的是糖水还是喝的是燕窝？也有大几百块钱买回来呢，他给你说什么新鲜配送啊，今天下订单，明天送你府上什么新鲜熬煮出来的。但是燕窝的原料是哪儿的？我们是从马来西亚进口过来的，而且我们用量足，我一定要强调这个事情，因为很多的阿姨你会发现呢，有一些呢，他那个小瓶装里头，它一碗里头就是那一小瓶里头，基本就一克，
1: 对
0: 吧？
1: 是。
0: 一碗，您就吃个两到三次，或者两到三人来分一下。年夜饭的时候，可能家里七八个人，你大概开个两到三碗，然后放在那个炖盅里面，再加点牛奶呀，加点椰奶。

0: 呀，加点水果粒啊，那就是非常体面的，在外面甜品店可能100-200块钱一位的燕窝下午茶了。
1: 我跟大家来回来再说一下啊，观众朋友们，因为很多顾客在算这个经济的账，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今天啊真的划算，因为什么呢？这一个礼盒啊，咱们如果按照这个买两盒送两盒，或者无论哪个组合构成，都是1000出头一些。
0: 对，
1: 打开之后里边有10小碗啊，它分上下两层。
0: 这是第一层啊，
1: 对，这是第一层，
0: 我们可以再拉开一层的啊，
1: 哎，再拉开一层，底下呢还有5碗，所以这个礼盒里头呢，咱们一共是10碗带给大家。嗯，这一碗啊。来，我再让您来看一下啊，什么叫做一碗一码啊？来，您看，咱净含量呢是80克，
0: 对，
1: 就这一个碗里头啊，
0: 是
1: 固形物呢含量是大于等于90%。嗯，这一碗里头是要用多少的燕窝来做呢？
0: 一整个这个4.5克的干燕盏来给大家发的。像这样的干燕盏呢，我们自己也有礼盒在卖，10个这样的干燕盏一个礼盒3000块钱左右。所以我们今天一盒，其实它的成本，如果你用干燕盏来算，那就是3000块钱啊。
1: 对，
0: 4盒就应该是12000的呀。但是第一次来东方购，我们给大家才4000多。
1: 对，关键是什么？观众朋友，您看到咱们每一碗这上头都有一个二维码，然后呢，我们都可以现场来进行扫码。对
0: 对，
1: 扫完码之后呢，您看您所有的产品的信息，
0: 对，
1: 全部都是在咱们的这个上边都写了啊，
0: 产品名称、净含量啊，包括到它的原产国、它的配料、生产日期、保质期，包括到这个生产批次、储存条件，你都可以看得到。这边还有这个流通信息，就是它是在哪个燕窝、燕洞都能追溯。所以观众，你说它是不是真燕窝？它是用燕盏做的，这个燕盏的追溯你都可以看得到。口岸宁波口岸通关的。经销商上海袁永珍，上海自己的本土老牌子企业。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打开之后呢啊，您里边呢，我们那个小叉呢，
0: 哎，
1: 来在这儿啊，
0: 那个小叉，
1: 我们再撩一下啊，我们再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品质真的好，因为什么呢？它的配料表里头只有水和燕窝。
0: 其实我们这一碗其实有点浓缩啊，就是大家自己在家吃的话，你不会吃这么哇，这个条索太粗壮了，
1: 是不是？
0: 真的晶莹剔透，很有韧劲儿，很粗壮。
1: 来，
0: 这就是说明我们是用燕盏就是泡发的，不是用那种燕穗儿、穗儿渣给大家泡发的。你吃到嘴里，你完全可以吃得出来。
1: 对，
0: 而且我们泡发工艺、煮制工艺肯定比您自己在家里弄的要专业一些。
1: 对，是
0: 啊，也不会浪费原材料，自己也把它煮化了。
1: 我跟你说，我好几次那时候怀孕吃燕窝的时候都给煮化掉了。
0: 煮化了，是。
1: 最后你发现，因为你的
0: 火，
1: 对，就是一斩下来，你煮到哪儿了也不知道了，
0: 就化成水了。
1: 这就化成水了，对不对？
0: 另外，我们除了吃起来简单，我们的营养含量还非常的高，唾液酸的总量。量在碗燕里面是5.2，那折合成干燕窝的话，您看等级就高了啊。精选是7，优等是8，特级是9。我们今天就是在这个地方，简直就是唾液酸的天花板。但是唾液酸只是我们能够在电视上给大家展示出来的九牛一毛，
1: 对，
0: 还有很多的氨基酸呐、蛋白质啊、好的营养物质，真的太多太多了。大家自己上网可以去搜索一下。
1: 我要提示一下大家，买两盒送两盒的备货仅剩最后2组了啊，一组已经是在商谈当中了，因为今天呢是新品首发，所以咱们也是赶在过年前这场直播带给大家。拿到手之后，您会发现我们的原产国来自于马来西亚，配料表里边只有水和燕窝，固形物大于等于90%每一碗，干燕窝的量都给大家标得清清楚楚，一碗都是大于等于4.5克的。所以我们就说了，今天扎实的用料，这个礼盒送过去，人家送到人心坎里头，
0: 没错，
1: 尤其是给女士送，对不对？
0: 是的，以前我们过年都给大家推荐买这样的礼盒，里面是干燕盏，但是时过境迁，我们发现可能送了半年一年，人家都没吃完，达不到您的心意，浪费了您的心意。这样的一个里面是10个燕盏，刚好出我们今天晚宴的一个礼盒，也是10个晚宴，
1: 对，
0: 但是要2899。4个这样子的礼盒的话是11000或者12000，但是我们今天一个干燕盏才能出我们今天一个晚宴的礼盒，4个晚宴的礼盒不是12000，只要4000多，还帮你省了很多炮制的时间。所以今天给大家真的是过年的送礼的佳品，也是自己吃非常就是简便的又滋补的好东西。
1: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买两盒送两盒，咱们这个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02151119900。
2: 研究过后才知道原来燕窝是多么的好，主要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些成分，包括这个蛋白啊、蛋白肽啊、氨基酸啊、矿物啊、还有代谢物，这些就是给予这燕窝的特点。贫血人吃的燕窝它会更好，就是因为燕窝它可以诱惑我们的免疫细胞之后产出一些蛋白的因子，可以引起我们造血，那就可以补血了嘛。就是这一点。主要是说燕窝对我们的免疫的影响特别大，免疫力强的话整个人看得比较健康，主要就是产出的蛋白因子，它可以影响我们大脑，它可以影响我们肠胃，还有各个不同的地方，那就这样子的当下它就给我们一个总的健康。
3: 我已经50多岁，快要退休了，坚持吃燕窝进行调理，那身边人呢都说我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精神气也足。
4: 我是从备孕开始就一直在吃，然后从一胎到现在二胎，然后现在怀孕已经6个月，然后一直在吃。我主要是了解到燕窝里面的成分对胎儿发育会比较好，然后就对我自身的皮肤也会比较好，然后所以我一直在坚持吃。只是之前呢我一直吃的是干燕窝，然后这种就是泡发起来可能了解就比较麻烦，然后中途了就是了解到袁咏珍有出了一款晚宴，然后后面里面就选择是晚宴，因为它吃就是携带起来比较方便，我走到哪里可以想吃就吃，随时是可以补充营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无论大小组合，我们都只剩最后个别一组了啊！因为呢，年前呢，大家我们就说了，第一个是送礼的需求，
1: 对吧？没错。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人呢想开的是啥？就是我要把钱花在我自己的身体上边、滋补上边，
1: 是的，
0: 对吧？我有1000多、2000多，我买一件衣服，我可能穿一个季节我就不穿了啊，对吧？您看一下，我们现在说，您买一件稍微好一些羽绒服，什么各种这种牌子的，
1: 什么鹅的，对吧？哎、5000-6000块钱，你说的太对了，人家、哎、我现在就是到了40多岁，我就感觉到了哈，穿的再好看，拎个再贵的包包，那是给别人看的，
0: 对，
1: 那不是往自己身上投资。什么是往自己身上投资？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壮、更健康，自己的生活质量更好，这个才叫给自己投资。所以你说我现在5000块钱，我能买个什么样的包？就是2线品牌的包，过2年丢进历史的垃圾堆。我送给我儿媳妇儿，我送给我的什么小姐妹，谁要你一个二手包？
0: 人家都不要。
1: 但是我今天5000块钱不到，我能买4个晚宴的礼盒装。我能吃到40碗，就是你每天就每个星期要是吃2个的话，你可以吃很长一段时间。
0: 对，
1: 每次就是一杯新那个新爸爸的钱，对不对？
0: 是
1: 但是我吃的是燕窝，吃到我自己身上，我自己身体舒服了，润了我的肺了，补了我的肾了，这个真的是自己才能感受到的好。所以人家说哈，健康的人他有100个心愿，但是不健康的人就只有1个心愿。所以大家在健康的时候要好好维护自己的健康，就像一部这个老汽车，你已经开了40、50年了，要不要做大保小保？你能这样一直横冲直撞的开吗？不行，到时候出了大问题，你可能要大修。但是平时大保小保，你好好的做，好好的滋养自己，你可能能平稳行驶很多很多年。
0: 还真是啊，你想想看，咱们给汽车做一次保养，都得1-2000块钱呢。您对自己的身体呢，对吧？包括呢，像原来的时候，咱们说吃到燕窝的时候用，那都是达官贵人，或者说人家都是有钱人吃的。
1: 对。
0: 但现在呢，普通老百姓咱们也吃得起。不光是送礼，对吧？就是买回去我自己吃，我觉得都很开心啊。我们再和观众来算一下价格，因为很多顾客说到底有多少啊？这一个礼盒，咱们今天呢是买一盒送一盒，买2盒送2盒。打开之后呢，第一层是有5碗，第二层还有5碗，也就这一个礼盒里边，咱们一共有10碗，
1: 是的，有10碗。这10碗啊，就是10个这样的宴盏，这每一个宴盏就能熬出1碗，所以你不要把它认为是你一次的量哈，这一碗相当于一个宴盏熬出来，你可以吃2到3，甚至你就是再把它就是稀释一点，加点牛奶，你吃个4次都没问题。
0: 还真是，
1: 那吃一次那就是1杯咖啡的价格啊。
0: 所以我们就说了，真的性价比高的同时，和身背面的信息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啊。
1: 好，
0: 咱们的原产国是来自于马来西亚，大家都知道马来西亚，你去这个旅游，在那儿吃个燕窝，或者说这个我们现在各种网购都还要购过来。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送货上门，同时我们的这个配料表里边也很干净啊，观众看一看，只有水和燕窝。没有其他的什么防腐剂啊，或者是添加的一些其他乱七八糟冰糖啊之类的东西，
1: 没有。
0: 固体物含量大于等于90%每一碗。
1: 我的天哪！
0: 干燕盏的含量每一碗是大于等于4.5克的。
1: 就是这样的一个干燕盏，我们今天出了一个晚宴，所以你完全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浓缩装。
0: 对，
1: 你可以把这个晚宴再分开来。我们面前呢有几个小碗哈，我们今天就是用一碗晚宴给大家做出了好。好几碗，
0: 是
1: 直接加点那个牛奶，加点椰奶，你可能只需要1/3碗就可以出一大碗。
0: 是，
1: 你再加点其他的什么银耳羹啊，什么红枣枸杞呀、又出一大碗。所以母女二人下午茶，或者夫妻二人就是一起来吃个甜品，你完全一碗就够了。
0: 分2碗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而且我们倒出来之后，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们的整个的
1: 浓缩装的感觉，
0: 浓缩装，您看一看，哇，看到了吗？
1: 一看就知道是非常好的燕盏给你来炮制的，因为它的条索很长。
0: 对，
1: 如果是燕穗、燕条，不可能有这么长、这么粗、这么晶莹透亮的条索啊。
0: 是，您看，哎，对吧？
1: 对，
0: 都是很长。然后呢，包括的整个的量也很多啊。观众朋友，您不要小看这一碗，这一碗里面你基本上分3次吃，
1: 没问题。
0: 哎。买2盒送2盒的备货仅剩最后一组了啊！所以观众拿回家打开之后，您看看我们的品质真的非常的棒。
1: 是的，千万不要以为今天花钱少买到的东西就不好，因为很多朋友买这种晚宴上过当的，就是糖水，就是加了别的固形物。我们今天还有唾液酸的一个报告，我们的唾液酸在晚宴里面高达5.2，这个在晚宴里面属于非常高了。便于大家理解，我们又给它就是转换了一下，转运到这个干燕盏里面，精选是7，优等是8，我们。 们今天是大于等于九，所以我们是在这个天花板的等级上面，所以营养、口感、价格今天全部都替大家避过雷、踩过坑了。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的新品首发，过年前也就这一场直播，买一盒送一盒，积分有77块9毛7，然后买两盒送两盒的积分是高达150块钱左右，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我们说了啊，拿回家好好滋润一下你的肺、你的肾，
1: 没错，
0: 都没问题啊。送礼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但是下一次有没有这种买两盒送两盒的这个机会？
1: 我估计年前给大家囤货的机会，年后是不会有了。但是这是年前最后一档直播。
0: 是的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990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这个无论大小组合构成都即将要售罄，因为我们说了年前就这一场，尤其是我们这个有送礼需求的，
1: 对的，真的，我们真的是大礼盒，送礼送燕窝礼盒，真的送给谁都不会错，男士也喜欢，女士也喜欢，孕妈妈也喜欢，可能术后体虚虚不受补的老年人更加的需要，他可能已经吃流食了，他吃不了大补的东西，他怕上火，但是吃燕窝非常平和又不上火，对肺对肾对你整个的五脏六腑都非常的滋补，所以今天啊，年前最后的一次机会，大家来买大组合，这四个礼盒相当于要我用我们四大盒的干燕盏，但是如果你买我们袁咏展的这个袁咏珍的干燕盏礼盒，你要花到12000左右，
0: 对，
1: 今天才花4000多，一样的东西还替你炮制好了，这不是省时省力省钱吗？
0: 是的啊，我们是从马来西亚进口过来的，然后呢也不需要你远渡重洋然后再去代购，对吧？因为现在代购这个水也很深，包括呢有时候干燕盏买不好，里面添加了各种胶呀，各种有毛呀，都很麻烦的。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即食燕窝，高品质的即食燕窝带回去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我们买两盒送两盒的备货只剩最后一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

究过后才知道原来燕窝是多么的好，主要白啊、蛋白肽啊、氨基酸啊、矿物物啊、还有代谢物，这些就是给予这燕窝的特点。贫血人吃的燕窝它会更好，就是因为燕窝

0: 它可以诱惑我们的免疫细胞，之后产出一些蛋白的因子，可以引起我们造血，那就可以补血了嘛。
1: 哦，
0: 就是这一点。主要是说燕窝对我们的免疫的影响特别大，免疫力强的话，整个人看得比较健康。主要就是产出的蛋白因子，它可以影响我们大脑，它可以影响我们肠胃，还有各个不同的地方。那就这样子的当下，它就给我们一个总的健康。
2: 我已经50多岁，快要退休了，坚持吃燕窝进行调理。那身边人呢，都说我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精神气也足。
3: 我是从备孕开始就一直在吃，然后从一胎到现在二胎，然后现在怀孕已经6个月，然后一直在吃。我主要是了解到燕窝里面的成分对胎儿发育会比较好，然后就对我自身的皮肤也会比较好，然后所以我一直在坚持吃。只是之前呢，我一直吃的是干燕窝，然后这种就是泡发起来可能了解就比较麻烦，然后中途呢就是了解到袁咏珍有出了一款晚宴，然后后面里面就选择是晚宴，因为它吃就是携带起来比较方便，我走到哪里可以想吃就吃，随时可以补充营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无论大小组合，我们都只剩最后个别一组了啊！因为呢，年前呢，大家我们就说了，第一个是送礼的需求，
1: 对吧？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人呢想开的是啥？就是我要把钱花在我自己的身体上边，滋补上边，
1: 是的，
0: 对吧？我有1000多、2000多，我买一件衣服，我可能穿一个季节我就不穿了啊，对吧？您看一下，我们现在说，您买一件稍微好一些羽绒服，什么各种这种牌子的，
1: 什么鹅的，对吧？要5000-6000块钱，你说的太对了，人家我现在就是到了40多岁，我就感觉到了哈，穿的再好看，拎个再贵的包包，那是给别人看的，
0: 对，
1: 那不是往自己身上投资。什么是往自己身上投资？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壮、更健康，自己的生活质量更好，这个才叫给自己投资。所以你说我现在5000块钱，我能买个什么样的包？就是2线品牌的包，过2年丢进历史的垃圾堆。我送给我儿媳妇儿，我送给我的什么小姐妹，谁要你一个二手包？
0: 人家都不要。
1: 但是我今天5000块钱不到，我能买4个晚宴的礼盒装。我能吃到40碗，就是你每天就每个星期要是吃2个的话，你可以吃很长一段时间。
0: 对，
1: 每次就是一杯新那个新爸爸的钱，对不对？
0: 是
1: 但是我吃的是燕窝，吃到我自己身上，我自己身体舒服了，润了我的肺了，补了我的肾了，这个真的是自己才能感受到的好。所以年前给大家囤货的机会，年后是不会有了。但是这是年前最后一档直播。
0: 是的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翡翠被誉为玉石之王，自古就有红翡绿翠紫为贵的说法。正紫色调的紫罗兰翡翠稀有程度堪比帝王绿，一直深受收藏爱好者喜爱，既有很好的佩戴效果，也具备超高的收藏价值。今天莫月轩给大家带来这款紫罗兰翡翠手镯，选用十多年前封存的稀缺老料打造，料子重老肉细，水头充足，色泽纯正清雅，紫韵柔和温润，非常衬东方女性端庄优雅的气质。经典宽边厚肉浮镯，用料扎实饱满，佩戴贴合舒适，由拥有30年经验的香港工艺大师精工打磨，每一处弧度比例反复考究，上手贵气大方，寓意祥瑞临门，福运常在。一只紫罗兰手镯代表平安圆满，是可以代代相传的东方雅器。今天东方购物新品首发，购买手镯赠送铜料镯芯，另享两次高端私人定制雕刻服务，一年内尺寸不合适可免费更换一次，终身免费清洗保养，让大家收藏安心，佩戴无忧。十多年老料紫罗兰，存量稀少，喜欢不要错过。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又到了一年夏天啊，就是我每到夏天的时候总想给自己的腕间啊增加一些大件儿。为什么呢？因为夏天露肤度高，当你的手腕伸出来的时候，空空的，和这种有着尊贵贵气的配饰，那种感觉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那其实说到大件儿，翡翠当中的大件儿，大家众所周知的肯定是镯子了，对吧？镯子呢是当之无愧的大件儿，非常的吃价格。那其实对于东方购物我们的平台来说，推荐翡翠手镯的次数真的不低的，但是难得和稀缺的是什么？是紫色的翡翠手镯。我们说紫色为尊，紫色为贵，但是如果你真心想要去选购一款紫色的翡翠手镯，你会发现紫色的镯子第一在市场上是极其少见的，比绿色更为稀缺和紧俏。第二就是哪怕你看到它的价格都是非常非常高昂的，很多人观众朋友看到说哎呦很想要拥有，可是这个价格实在是居高不下，可望不可及。那今天呢，我们直播节目当中东方购为数不多真正给大家带来一双非常非常好看的紫罗兰色的翡翠手镯，而且是天然翡翠 A 货，来自我们东方购物的老的合作伙伴莫月轩给大家倾情提供的。今天也是特别把莫月轩的孙总请到了直播节目现场啊。孙总你好。
2: 老师好。紫色翡翠一定是所有翡翠矿藏里面它是最稀有的，那每一件哦叫得上号的紫色翡翠啊，都是在行业里面曾经炸出过惊雷的。你包括这种全球闻名的紫色翡翠第一件哦，没有任何一款翡翠单面能拍出这种价格，只有这款紫色翡翠能拍出1.8亿港币的价格。你包括这一串翡翠朝珠，2011年的时候就拍出过1.1亿的价格，你就是帝王绿也没拍出过这个价格呀。你包括像这款2023年的时候就拍出过3300万的满紫罗兰翡翠手镯啊，当时是这个价格是非常吓人的，为紫色翡翠能拍这么高的价格。
1: 是的，所以其实紫翡在高端玩家当中是非常深受喜爱的，但是它也就意味着你需要付出的成本会更多，包括紫色的镯子，因为什么？紫色的料少。所以当原料稀缺的时候，你要开这种大镯子，你需要费的这个原材料，如果是要紫色多一点的话，你这个原材料就更加的稀缺。
2: 是的。
1: 因此我们来看看翡翠手镯，你在市场上基本上能看到的行情价都是节节攀升的。
2: 当然了，你包括2018年到2022年紫罗兰翡翠手镯的拍卖行情啊，你像那个2018年的时候一条紫罗兰满紫的手镯365万，2019年的时候445万，2020年的时候580万，最后到了2022年的时候已经高达了1350万。2023年之后啊，因为翡翠原料枯竭稀缺，所以已经很久都没有切出来非常好的满紫罗兰的翡翠手镯。
1: 所以其实我和孙总私下也在聊，孙总跟我说耿瑶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是行业内部人士，如果你在翡翠所有的颜色分类当中说哪一个颜色是开采的这个原材料更少的，那肯定是首选翡翠紫色。
2: 是的，
1: 因为紫色的翡翠在市场上本来就很少见。
2: 是的，
1: 当原材料少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物以稀为贵。
2: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紫色哪怕你看到大部分概率都是小件儿，比如说紫色的串珠啊，紫色的小吊坠啊。
2: 是的，
1: 但是紫色的镯子的确是又少又贵。
2: 是的，这样子啊，耿瑶老师真的还是很懂行的，因为紫色 就是稀缺。你包括洋绿啊、黄翡啊，以前我们墨轩洋绿的镯子也是卖过的，对不对？价格不便宜的。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其实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看，因为紫色这个范畴呢比较宽泛，很多的这些商家呀，或者是你出去看很多的镯子，他也告诉你说我是紫色，但你用肉眼去看的话，你会觉得说，哎呀，怎么不紫呀？不够紫啊！所以我就说，紫色的这个范围很宽泛，它带一点点紫，它也敢叫自己紫。它也称得上紫，它也配叫紫。你比如说，搁到手里的这个啊，其实

0: 货比货，来，观众朋友，和我们今天的镯子，来看看莫月轩今天这一款，什么叫紫罗兰？
1: 正紫色系，
0: 真的，来，你看他们很谦虚啊，把紫色的这个地方都挡起来，你会发现转动整个手镯的一圈，叫做处处生紫，处处留紫。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到处都有紫，不是说只飘一点点紫，所以观众朋友你看这两个放在一起高下立现吧，哪个更紫，哪个上手之后更好看，哪个紫的更明显更娇艳，很明显是我们今天的莫月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所以我们这款叫做流光溢彩紫罗兰系列，它的颜色更加的紫的同时更加的深邃魅惑的同时，整个的镯子大家看通透度
1: 是啊，
0: 水润度，
1: 因为我们这块石头啊是正儿八经的老坑种的料子，所以非常的细腻，我们讲十紫九粗，一般紫色的翡翠它的颗粒都会很粗啊，质地都会比较实，但是这款翡翠我给大家第一保证的是正紫色系紫罗兰的颜色，而且整条手镯不是只有一点点，不是一条线，不是一个点，而是满圈发散型的晕染开的紫色，
0: 真的特别的好看。刚刚孙总还问我说，可能你喜欢紫色吗？我说我最爱的颜色就是紫色，
1: 是
0: 我人生当中拥有的第一条的翡翠手镯，也是我妈妈给我买的，就是一个紫色，我点名就要的紫色，
1: 是吧？所以我真的，我今天看到葛阳老师戴上紫手镯的那一刹那，我是真的觉得仙气飘飘，太美了。
0: 我跟大家讲，我们家的花，我们家的所有跟我相关的很多东西都是全部都是紫色，观众朋友你看看手腕之间挂个灰镯子，挂个白镯子，甚至挂个苹果绿的镯子其实都不稀奇，
1: 对，
0: 但如果你真的能戴一条紫色的翡翠手镯出街，这个稀缺度，这个少见的程度，就像我们女人买衣服不喜欢跟大家撞衫，跟别人撞衫一样，对不对？你戴这个手镯，你撞衫的概率，撞镯的概率大大降低，而且明眼人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是贵的，你看这个镜头现在直冲着我打过来的时候，观众朋友你看它是不是很紫，紫得很明显，紫得很深邃，这就是我们买紫色镯子的意义，大家大可以买这样的紫色手镯，它也叫紫，它的价格给大家来看看啊，18800，
1: 对，
0: 因为是天然翡翠 A 货，
1: 对，
0: 18800，但是你戴在手上你终归觉得好像紫的不明显，紫的不刻意，我们今天这个紫就是由内而外发散出来的，很明显很刻意的这种啊，
1: 是的，
0: 来给大家看看现在紫色镯子行情价，你别说紫色镯子，就紫色翡翠都很贵，
1: 对
0: 吧？
1: 我跟朋友们说啊，紫色特别的稀有，所以你基本上去商场专柜看的时候，它一个柜台没有几条紫手镯，要么白底的，要么飘兰花的，要么白底飘绿的，对不对？要么淡淡的浅绿色，但是紫色啊就是特别的少，所以相对而言价格真的要比普通的绿手镯要贵很多很多了。你像这种手镯啊，它颜色不是很浓郁的，肯定是达不到正紫色的，某庙的价格57600块啊，你们可以出去对比一下，这个手镯啊戴到自然光底下看你可能就看不到紫了，这个就是所谓的浅紫见光死，
0: 是的，
1: 哎，你包括像这种啊也是某庙的价格，你们也可以去对比，像这种啊浅浅的紫就是达到了58000的价格，而且它这个圈号还是个小圈号，我们先不说圈号吧，你就说这个颜色吧，这个紫要比这条紫稍微浓郁一点点了，它的价格居然已经跳到了19万八，就是市场上面对于正紫手镯的标价，那我不管它打多少打折打多少钱，就是打个对折吧，你想一下你买到手多少钱，而我们莫月轩因为是自己的原石原料批发商，你们可以去我们静安寺的门店看，我们门店的批发价一万六千八，一毛钱的折都不会打的，而且是你起批十条以上的价格，
0: 是的，但是今天呢孙总非常的有诚意，在东方购物他把他门店的货都带过来了，给到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就是限量9条，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怎么只有9条啊，
1: 不是这价格便宜，
0: 9条已经是他们所有的这个存量了，存货了，那今天的价格一定让大家不可思议，已经有观众朋友在入手了，
1: 我们
0: 直接惊喜价格公布揭晓好不好，来3、2、1请看，18800的门店价格一分钱折扣没有，东方购今天5800，天是把10000多的镯子用到5800的价格让大家拥有回去，但是组合没有结束，因为既然有镯子，很多观众朋友说一定有镯芯，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今天镯芯料孙总也不保留了，直接作为这个镯子附属的，我们赠送给大家，好不好？
1: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镯子可贵了，我们正常门店的镯芯是手镯一半的价格，我们门店批发价16800的手镯，相对它的镯芯的批发价是8000块，
0: 是的，
1: 今天一个镯芯给大家送，但是还没有结束，因为我们不是只送一个镯芯的，我们还送2次的私人 定制的雕刻，什么意思？我一个镯形给你。

0: 雕刻两次，可以雕刻哪些东西呢？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莫玉轩因为有自己的雕刻加工厂啊，朋友们，你在市场上你找100家都不可能提供这种服务的。啊，你看啊，卓鑫，我们免费给你设计，可以做两个白菜啊，两个，然后包括可以做两个貔貅，也是可以的。从画设计图到雕刻成成品，一毛钱都不收的。你包括哎，你做一个佛公，做一个观音，你老公带一个，你带一个，哇，寓意真的很好，同心同源嘛。你包括哎，你还可以从中间对齐。切啊，这个卓鑫，
1: 一分为二，正好中间劈开之后做两个牌子，
0: 因为很厚啊，
1: 两个大牌子，
0: 是两个大牌子，你做生肖牌也可以，是不是？你包括做山水牌、做花鸟牌也可以。这种牌子啊，紫色系的，你出去外面买一买，3000多、4000块钱一块，
1: 是的，
0: 肯定是要要的。
1: 从设计到成品，
0: 对，
1: 两件免全程免费，
0: 是的。
1: 所以这也是我们莫玉轩独家的一个服务，
0: 是的。
1: 来聊聊我们的服务，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卓圈啊，配送啊，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呢？
0: 来，这样子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给大家预留足了圈号，从54乃至到66号都有，也就是最大你可以带到180斤，180斤，你们知道，这个卓圈啊真的是很费料，我就不多说了，朋友们，我给你们提供的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圈号任选，会带3条以上上门给你试戴，试戴到满意为止。
1: 是的。
0: 另外，你在我们莫玉轩买所有的翡翠手镯，提供终身的免费清洗和保养的服务。我们承诺1年内，如果尺寸不合适，可以免费更换一次。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今年胖了，或者瘦了，或者乃至于你想送给你的女儿、你的媳妇，圈号不合适。是，来直接到我们门店找我们，我们给你换。
1: 哇，简直了，观众朋友，
0: 是不是？
1: 现在
0: 售后服务全部拉满，
1: 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啊！我们今天有且仅有的9条备货，观众朋友们一定拼手速。还是那句话，今天是移动店铺配送，你只是抢一个品鉴名额，拿到手之后送到3-4条到你手家里到手上看一看，挑一挑，有喜欢的咱们留下，不喜欢的话没问题，全额可以随时退款退货的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想带大家看一下广东四会天光墟，这里呢是全国最大的翡翠成品交易市场，也是我们家出货量最大的地方。你看啊，这里大大小小10000多家档口，全部都是做批发的，基本上你在外面商场看到的大部分翡翠都是来自这里。我们在这里一共有39家档口，另外呢还有差不多400多家的深度合作商家，所以我们翡翠各个品类都在做，比如说翡翠手镯、翡翠珠子、翡翠挂件，还有镶嵌件和摆件等等。所以呢你在市场上看到的很多翡翠货源都跟我们有关系。我们档口的出货量都非常大，有些档口啊一天的出货量可能超过外面门店一个月乃至一年的量。小苏啊，今天档口生意怎么样啊？
1: 还可以，今天卖了100多单。
0: 哪里的客户？
1: 都是江西啊那边的。江苏那边的。
0: 小王他们去忙发货了吗？好吧，那你先看我们的客户呢，来自全国乃至海外，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乃至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很多客户都是合作了10多年了，对我们非常的信任，好多客户货都不过来看的，直接转款让我们给他们发货，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对我们的信任。我从小跟着家里接触翡翠批发，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产品第一，坚持薄利多销。
2: 很多观众朋友对我们的价格也是心生疑惑，想说怎么会这么便宜？市场上真的仔细看看，紫色镯子都要卖到3万多、4万多、5万多的，你可能都觉得说，哎呀，价格很正常。我们墨月轩刚您看到就是孙总在自己家的档口，
3: 是的，
2: 他们家是搞原料批发，还不是说做完了之后再去批发的，所以这才叫做真正的源源头。换句话说，他们家主要搞的是原石。我每天看他朋友圈，这又拍一块，那又拍一块，这块石头开出来怎么样，那块石头开出来怎么样。所以其实墨月轩和东方购物在做的是广告置换。
3: 是的，
2: 东方购物把墨月轩的品牌介绍给大家，他们贴着钱在东方购物做到一个低价的一个销售。
3: 对，不然我们正常门店批发价就是16800的。
2: 是的，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您虽然在东方购物看到的5800的镯子，但是说实话，你带出去任何的场合，你完全不露怯。这个镯子在你伸手的那一瞬间，大家就知道它的价格不凡。不凡在什么地方？颜色一定是一个首饰给人第一印象，对不对？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颜色，包括除了颜色之外，它的细腻度，它的通透度，它的那种水润水润的感觉，观众朋友看得到吧？所以这镯子啊，你说几十万那不可能，观众朋友太夸张了。但是在市场上正常的行情，它对标几万块钱完全能对标，完全能对标。
3: 是的，
2: 今天您花5800，您拥有到的是一条紫色的镯子。这个紫色镯子，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在白色的映衬下会更加的明显啊，观众朋友，你看啊，它不是有一点点紫，不是飘紫，而是均匀的，每一个地方散发着紫色，那种紫色是逐渐散发开来、弥散开来的。所以这种紫。紫的很耀眼，紫的很明显，紫的让人家一看就是贵气的。紫色为尊，紫色为贵，这句古话说的不是没有原因的。
3: 是的，因为我们中国啊讲究的是什么，老子出关啊，保喜啊。
2: 是的，我们说10条翡翠手镯当中可能都没有一条紫色。
3: 没有，真的没有。
2: 换句话说，观众朋友，您家里的小姐妹，您家里的亲朋好友，大家都有翡翠镯子，对不对？当伸出手来的那一瞬间，别人的都是清一水的灰呀、白呀，会最多苹果绿呀。您是一条紫色的，我跟大家讲，紫色的翡翠在他们这些翡翠人的眼里啊，一点不亚于帝王绿。
3: 它就是跟正紫色系的翡翠，就是跟帝王绿的稀缺度齐名的。我跟大家说啊，很多顾客买过1000000万万的绿色翡翠，但是依然要到我们门店来去找一条紫色翡翠，因为真的在外面太难太难找到了。这不是乱说的，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块石头已经是我2015年标到的原石啊。我从2015年到现在啊，我真的起码切了将近10000多块的翡翠原石，我只切到这一块是带紫色的，并且能够出翡翠手镯的大料子。
2: 是的，
3: 你要知道翡翠手镯啊，小料子做不出来，必须得大料才能做。但是这一块大石头，只有1/5的地方才能取出来翡翠手镯，你就知道它有多耗料。
2: 咱们今天是5800块钱，让大家拥有回去的绝对是1万把块钱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除了一个大大的翡翠手镯之外，你看 镯子的这个镯芯料一模一样的，全部都配独立的质检证书，我们把镯芯料都送给大家。
3: 是的，
2: 还是那句话，如果莫月轩不是因为真正的源头批发商的话，对于原料他们不会这么的大方，不会这么的大气。
3: 是的，
2: 你说在一些小的品牌小的那种代理商，
3: 这一个镯芯啊，你说要能做多少个货了，什么呱呱兜兜什么戒圈啊什么的，这一个镯芯都就起码打成满数的话，起码做个七个八个小货都可以了。
2: 完全没错，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就莫月轩他们家，你要档口，他们家有几十家档口。
3: 是的。
2: 你要那个工厂，他们家自己在广东都是有工厂的。你要这个门店，在上海静安寺
3: 有，
2: 他们也有自己的门店。
3: 对。
2: 所以其实说实话，他们做翡翠的背景特别的强。你一步到位，找到源头，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你就是能省钱，而且省事儿。为什么？因为比如说像镯芯料，他们都可以给你设计，给你加工。
3: 是的。
2: 他们家老师傅，他们家这些手艺人特别特别的丰富。
3: 对，真的是因为自己的原始、自己的工厂，所以才能够给大家提供这些服务。嗯。当然，我们也是在东方购物做莫月轩的宣传，然后做品牌宣传。做了一些广告的置换。
2: 是的，
3: 不然这个价格，说实话朋友们，每一条都必须得贴钱。
2: 是的，
3: 你明白吧？
2: 是的。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紫色的翡翠手镯真的上手不一样。嗯，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女士夫人太太们，您可能有绿色的翡翠手镯，但是相信给我一句话，如果你已经有了绿色的翡翠手镯的话，再买一条紫色，你紫色就是能和别人区别开来，就是能够做到与众不同，但是充满了贵气，自带贵气。你看这是秦海璐，他出席一些活动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身上除了这个翡翠镯子之外，他没有任何的首饰。
3: 是的。
2: 但是光这一个翡翠手镯，紫色的就可以说明一切了。然后包括你看，这个是陈若琳，对吧？
3: 对，
2: 跳水冠军陈若琳
3: 是全红婵的教练啊，
2: 他手上佩戴的
3: 他这个紫色手镯啊，真的，我们很多顾客来我们门店啊，找紫色手镯，就是说他，说他戴的那条手镯太好看，太高级了，你给我找一条吧。
2: 是的，所以你看，女明星也不喜欢和别人撞衫吧？
3: 是的，
2: 首饰珠宝亦是如此。赵丽颖手上佩戴的也是这一条紫色的手镯，戚薇手上戴的
3: 对
2: 紫色啊，哇，包括他。女神刘亦菲，你会发现她不光手镯是紫的，她戴的这个大大的蛋面也是紫的。据说她出席任何的场合活动，她要不就不戴，要戴翡翠，她只选紫色。
3: 对，手镯只戴过紫色啊，朋友们，你就知道女神对于紫色翡翠有多青睐。

0: 有多喜爱了。
1: 来给大家看看啊，顺便看一看，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的着心料啊，
0: 这是设计图啊，
1: 设计图你完全可以做成两个大牌子，就中间一分为二，
0: 对，
1: 又通透又水润，而且不管是山水牌、生肖牌、花鸟牌都能做，中间一分为二也可以。做两个大大的这个吊坠，
0: 白菜，
1: 哎，白菜吊坠，
0: 貔貅，大家都喜欢貔貅啊，佛宫 啊，观音啊，
1: 都可以的。哎，
0: 大家算个账哦，说实话哦，从我们就是做玉人的角度，一个镯星两块挂牌，远远不止5980的价格。
1: 我就这么问你吧，这个孙总，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镯心紫色的，做成两个牌子，两个牌子在门店得卖多少钱？
0: 一个牌子起码要卖4000多、5000多。
1: 是的，那所以两个牌子它加工完了之后，它就可以卖到上万元的。价格，但今天我们是支持大家移动店铺配送，支持大家货到付款的。你现在如果感兴趣的话，我教教大家，你先点那个货到付款，选货到付款。然后呢，我们会带着几只手镯，两只、
0: 三只以上，
1: 三只，带到您家里去。
0: 对，
1: 你提前会了解您的圈号的。我们从54
0: 到66，
1: 66串带到180斤都有的啊。然后你可以不用隔着屏幕看了，自己看看紫不紫，美不美。自己上手试一试，看一看，喜欢的话我们直接付款留下，不喜欢不满意没问题，您直接就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离开就可以了。所以对于您来说没有任何的风险和后顾之忧。后续想要把我们的镯心料再进行加工的，他们免费给你设计，
0: 对，
1: 免费给你制作加工，
0: 而且给你做好证书，配好包装盒，配好挂绳什么的，你拿出去送人都可以。有一些客户真的很会算的，手镯自己戴，然后挂牌两件可以送给小姐妹过生日啊，或者是送给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儿媳啊，真的是大礼啊！
1: 送翡翠，而且送天然翡翠 A 货，这人家想想都知道是4位数甚至5位数的价格了啊！各位观众朋友，手速要快。备货9组只剩最后的3组了，就是这么快，因为紫色大家都没有太稀缺。
0: 今天他们真的特别有眼光。
1: 而且我跟大家讲，消费者的眼睛非常的雪亮。你今天在东方购订完了之后，明天不就周末了吗？你去商场里看看，首先你看看专柜当中，但凡卖翡翠手镯的有几条是紫色？然后你再看看，但凡涉及到紫色，一点点淡淡的紫。见光可能都看不出来的紫，它的价格要多少钱？和我们今天这一抹浓郁的紫，你对比一下，马上高下立现啊！观众朋友，咱今天抓紧时间，最后的3条，凭手速抢起来，02151299000。

0: 翡翠被誉为玉石之王，自古就有红翡绿翠紫为贵的说法。正紫色调的紫罗兰翡翠稀有程度堪比帝王绿，一直深受收藏爱好者喜爱，既有很好的佩戴效果，也具备超高的收藏价值。今天莫月轩给大家带来这款紫罗兰翡翠手镯，选用十多年前封存的稀缺老料打造，料子重老肉细，水头充足，色泽纯正清雅，紫韵柔和温润，非常衬东方女性端庄优雅的气质。经典宽边厚肉浮镯，用料扎实饱满，佩戴贴合舒适，由拥有30年经验的香港工艺大师精工打磨，每一处弧度比例反复考究，寓意祥瑞临门，福运常在。一只紫罗兰手镯代表平安圆满，是可以代代相传的东方雅器。今天东方购物新品首发，购买手镯赠送铜料镯芯，另享两次高端私人定制雕刻服务，一年内尺寸不合适可免费更换一次，终身免费清洗保养，让大家收藏安心，佩戴无忧。十多年老料紫罗兰，存量稀少，喜欢不要错过。
1: 这里是我们的玉雕工厂哦，我们整个玉雕工厂差不多有40多个老师傅，基本上每位师傅都是做了差不多10多年了，所以真的非常有经验，工艺都很精湛啊，全部都是全手工雕刻。
2: 这里是我们的现切工厂，我们现切工厂一共有100多台现切机，24小时不休息的，每天起码要切1000多公斤的翡翠原石。
3: 还是那句话，莫月轩作为源源头的这个翡翠玉石的批发商，他们搞的就是大块的原石，
4: 是的。
3: 然后呢，从原石到精细加工，再到档口，再到我们的直营门店，其实莫月轩是一个一条龙的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服务给到大家。
4: 对，
3: 东方购物就属于它的一个广告置换渠道。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条5800块钱的紫色的翡翠手镯，天然翡翠 A 货，其实在他们的门店也至少要卖到16800，这还是批发价。
4: 对，批发价。
3: 话说，哪怕你是同行业者，要跟他们批发，跟他们采购，
4: 对，
3: 也是
4: 16800。所以为什么你去市面上看到差不多这种款式的翡翠手镯，你一定要往50000块钱以上的价格去看的？
3: 是的，
4: 因为我们批发价都已经给到16000嘛。
3: 我们给大家看看吧，其实真的是建议大家自己也去市场比比看看。
4: 对，你们可以直接去对比啊。像这种颜色达不到我们今天的正紫色系，浅浅的容易见光死的手镯，57600块钱。你包括像这种啊，底下这两条手镯很明显就能让你看出来，下面这条颜色稍微浅一点，价格是55800，上面这条达到了紫罗兰的色调了，然后呢颜色浓郁一点，不见光死了，价格就已经走到了198000了。所以紫色啊，是紫色的浓度稍微高一点，它的那个价格是翻倍再翻倍的概念了，已经
3: 是的。而且其实紫色它也是分很多的这种感觉的，为什么呢？因为紫色这个颜色的属性太宽泛了。你比如说耿瑶手里的这个，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这个也叫紫色吗？我都看不太出来。其实你仔细看，哦，是有点紫的。
4: 对，
3: 你不得不承认它是有点紫，但它只带一点点淡淡的紫色，而且它的实性是比较强的，实性比较重的。那很多观众朋友说，我要稍微通透一点的，我还想紫色稍微明显一点点。好，这个比刚刚那个明显了，对不对？两条镯子一对比，明眼人说，哎，我要这条拉起它的售价来一看哦，专柜当中卖36800元。
4: 对，
3: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36800，他得给我打个对折吧。好，打个，我就算他给你打个对折，打个对折是不是还得10000多？
4: 对，
3: 小20000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20000块钱能买到这样的紫色已经不错嘞，很透了，很润了，紫色也比较明显了。来，观众朋友和我们今天莫月轩的比一比，对比一下看一看啊，我们放到一起给您看。首先，
4: 紫色真的怕面对面，
3: 对，
4: 这个颜色的浓度，
3: 对，哪一个颜色更鲜艳，哪一个浓度更强，紫的更明显，明显是很明显是我们莫月轩的，对不对？而且我们莫月轩真正做到了镯宽肉厚，
4: 是的，
3: 这些都淘汰掉。我们把我们的单拎起来给您仔细看一看啊。首先呢，我们不是说市场上那种飘紫，比如说只有这一点点紫，我就把它叫做紫色翡翠了。你看我们这一圈上好几个地方它是发散性的，处处带紫，非常均匀。所以也就意味着啊，这个镯子戴到你手上，不管你是哪个角度朝着别人，你几乎都能够看到它是一个紫色的很明显的存在的， 对不对？
4: 对，是的。
3: 而且紫色为尊，紫色为贵。
4: 是的，
3: 很多人说买绿色的镯子，他有我也有，但紫色的镯子可能您真的是朋友之间的独一份儿。 非常的与众不同，
4: 确实，
3: 而且紫色它不小众，它一点都不小众，它为什么没有被所有人都能够拥有呢？因为它比较贵，而且料子少。我们说本来买翡翠它就是一个碰缘分的事情，
4: 对，
3: 要有眼缘，要有缘分。那紫色呢，它在市场上流通的频率和你看到的频率更少了，
4: 对，
3: 那它和你结缘的机会就更加的稀缺。
4: 是的，
3: 所以我们说难得看到一个紫色的镯子。东方购物开台20多年，我们只卖过2次的紫色的翡翠手镯，这个是其二。
4: 对，
3: 而且之前卖的价格也都很贵，都是5位数的。
4: 是的，
3: 今天我们做到5800块钱。
4: 对，
3: 买紫色的翡翠手镯，你要多好看，观众朋友真的。
4: 哎呀，还有最后2组了，朋友们。
3: 紫色就是显温柔、显气质，而且很显白，而且很耀眼，就它很明显。因为紫色这个颜色，它相对来说，尤其像我们这个饱和度这么高了啊，它真的很明显，它让人没有办法能够看不到它，能够拒绝它。
4: 这个颜色戴在耿瑶老师身上，我真的觉得实在是太高级，太好看了。
3: 而且你知道吗？紫色它很显年轻。
4: 对，紫色显年轻。
3: 如果说绿色显的人就是比较。沉稳内敛的话，紫色就会给你一种活力满满，但是很有内涵，
4: 是的，
3: 很有修养，很有气质，很有文化质感的这种感觉和属性。紫色能够把女人的这种温润啊、温柔啊、气质啊、知书达理和知性彰显得淋漓尽致，
4: 真的不一样，
3: 好看。
4: 这个手镯真的，葛阳老师，你戴过那么多翡翠，我真觉得这个紫镯子戴在你身上真的不一样。
3: 所以我跟大家讲，我自己这辈子第一只翡翠手镯，我就是紫色的。哦，就是点名就跟我妈说，那你要不你别给我买，要不然就
4: 喜欢紫色手镯的人就不要太喜欢哦。
3: 是的，
4: 我们门店真的想要等那种好的紫色手镯的，我都能排几十个出来了，全部都是预约单。
3: 是的，啊，
4: 这样子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太好看了，我们只顾着说，好多朋友在问，我再跟你们说一下，5800只供直播，还有最后2个名额，你们找。

0: 紧时间。这个手镯是节目结束，你想到东方购物用10000多块钱的价格你都买不到的，因为只在我们门店有，我们不能再提供东方购物更多的数量了啊。
1: 是的，
0: 在我们门店它的批发价是16800，你单条买我还不卖给你。
1: 对，是的。那今天我们是5800块钱，
0: 是
1: 在门店16800，他们镯芯料是送的吗？
0: 不送，
1: 不送
0: 啊，不送，不送啊。
1: 今天咱们是来给大家看看，这是真的镯芯料，而且是我们那个
0: 同心同源
1: 的，并且都是带鉴定
0: 的，
1: 哎，鉴定报告的，宝玉石的鉴定证书都给大家配好的。然后这个镯芯料，你看它很宽，
0: 对，
1: 很厚，很大，你可以中间一分耳，
0: 是的，
1: 也可以从这个这里一分耳，
0: 哎，
1: 你可以做两个牌子啊，两个吊坠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是的，
1: 连镯芯料的宝玉石鉴定证书都给大家配
0: 好。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实在卖得太便宜了，很多顾客在问，哎。这个是不是真的保证天然 A 货翡翠啊？每一个都带了一物一证的鉴定证书，保证从原料到切割，除了切打磨什么都没做。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现在你不要纠结太多。你说我知道大家可能有问题，但是没有关系的，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现在你一分钱都不用花。你说我就是觉得还挺好看的，我想自己肉眼的亲自看一看，没问题。我们配送员呢，到时候会联系您，提前了解圈号之后吧，我们带好几条到您的家里，然后您来挑挑选选，实在一条挑不中，没有任何问题。
0: 但是
1: 我们一分钱都不
0: 抢名额啊，朋友们，因为我们管说，但是我怕你们抢不到。正常情况下，如果东方购物5800的价格你买不到，去我们门店16800的批发价，我们是不零售的，所以你就知道紫色手镯有多难，多难，多稀有了。
1: 然后他们家每一次售后，我都要讲很长时间。我们快速跟大家说一下，除了移动店铺配送之外，所有的镯芯料给您的加工处理免费包两件，
0: 对，
1: 全程从设计到成品，甚至连包装盒都给您配好，然后一年之内尺寸不合适可以免费做更换的啊，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对标到市场上，实属难得了。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我们应该还有最后的一条或两条了啊，抢起来，02151999000。
2: 今天想带大家看一下广东四会天光墟，这里呢是全国最大的翡翠成品交易市场，也是我们家出货量最大的地方。你看啊，这里大大小小10000多家档口，全部都是做批发的。基本上你在外面商场看到的大部分翡翠都是来自这里。我们在这里一共有39家档口，另外呢还有差不多400多家的深度合作商家，所以我们翡翠各个品类都在做，比如说翡翠手镯、翡翠珠子、翡翠挂件，还有镶嵌件和摆件等等。所以呢你在市场上看到的很多翡翠货源都跟我们有关系。我们档口的出货量都非常大，有些档口啊一天的出货量可能超过外面门店一个月乃至一年的量。小苏啊，今天档口生意怎么样啊？
3: 还可以，今天卖了100多单。
2: 哪里的客户？
3: 都是江西啊那边的。江苏那边的。
2: 小王他们去忙发货了吗？
3: 对。
2: 好吧，那你先看我们的客户呢，来自全国乃至海外，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乃至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很多客户都是合作了10多年了，对我们非常的信任，好多客户货都不过来看的，直接转款让我们给他们发货，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对我们的信任。我从小跟着家里接触翡翠批发，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产品第一，坚持薄利多销。
0: 这里是我们的玉雕工厂哦，我们整个玉雕工厂差不多有40多个老师傅，基本上每位师傅都是做了差不多10多年了，所以真的非常有经验，工艺都很精湛啊，全部都是全手工雕刻。
2: 这里是我们的现切工厂啊，我们现切工厂一共有100多台现切机，24小时不休息的，每天起码要切1000多公斤的翡翠原石。
1: 每一次我都要夸一下莫玉轩的这个实力，人家真的是原石原材料的一个批发商，而且是全产业链的，
0: 是的，
1: 就是到档口。
0: 说实话葛阳老师，如果不是全产业链，这个价格
1: 也做不下来，
0: 到市面上真的要翻好几番。这个就是我们翡翠里面这个大家都懂的。
1: 是的，所以其实翡翠这个过程从它的原石开采到直接到消费者手上有很多的环节。
0: 是的，
1: 每一个环节它有专定的人。
0: 对，
1: 如果说一环一环层层加价的话，到消费者手上可不是得1-2万块钱吗？2-3万块钱吗？ 对不对？我们今天是莫玉轩他们自己的石头，自己的工厂，
0: 是的，
1: 自己的档口，自己拿原材料给到大家的价格5800块钱，这是大家去静安寺的门店，
0: 是的，
1: 你说我就跟你批发，我就跟你合作也拿不到的价格。
0: 对，
1: 静安寺门店据说他们的批发价也是要16800的，16000多块钱的。
0: 对，
1: 东方

0: 我们今天是5800不说，我觉得今天这个镯子特别推荐给大家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紫色的。看看这个，各种角度啊，我们这样看的话，里边都能看得到。
1: 对，
0: 各种角度
1: 发散开来的、晕染开来的那种紫、啊，
0: 明显吧？明显吧？是不是紫的很深邃？
1: 饱和度直接拉满。
0: 紫的很明显，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收到手之后是这样的吗？不用担心，我们支持货到付款。嗯，你今天拨打一通订购热线之后，他会带好几条到你手上。
1: 是的，
0: 你就挑挑选选，看看喜不喜欢，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没问题，一分钱都不用付，你没有任何的负担和经济损失。
1: 对，
0: 就等于说是把专柜搬回家，让他到您的家门口敲着您家门给您挑给您选。我们今天不仅有紫色镯子，还有镯心料，镯心料从设计到加工全部免费。
1: 是的，
0: 免费给你设计出两件来，所有的都配备宝玉石的鉴定证书，叫做一物一件。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当别人都没有的时候，你有一个。我们买衣服都不可能只有一件衣服吧，买完一件白色的连衣裙，哎，我还想要一件黑色的连衣裙，哎，我看别人今天穿了条绿色的连衣裙好漂亮，手镯亦是如此。我知道现在看电视的观众朋友，很多人说，哎呀，我已经有一个翡翠手镯了，但是有没有想象出来每一次聚会好像和别人都大差不差。今天您拿到的是和别人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时候小姐妹会一眼发现，眼尖的一眼发现，说，哎呦，换镯子了，哎呦，这个颜色蛮嗲的嘛，对不对？
1: 对，这个颜色很特别嘛。
0: 哎，紫色的没有，哎呦，懂行的说，哎呦，紫色的老举啊，
1: 是
0: 的，贵
1: 的啊，懂行的都懂
0: 的，对不对？我们今天拿回家去感受一下，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在市场上的一些行情的价格。
1: 来，
0: 还是那句话，今天不是周五吗？明天周六，
1: 明天你们去对比啊，朋友们，你就拿我们这条手镯去对比外面5万多块钱的价格。
0: 你看，我就摆在这儿，我这个5800，它的那个5万多。对不对，观众朋友，你自己去看一看嘛，你觉得值这个价格你留下，你觉得不值这个钱没问题，你直接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离开就可以，工作人员离开就可以了。
1: 还有，哎，还有镯心是送给大家的，但还有最后节目6分钟啊，我再跟大家明确的说一下啊，因为我们今天5800的手镯只有在直播现场，直播结束以后，东方购物以前我们卖过一条手镯，你去网站上看一看，19800有一条的，但是它不是紫罗兰色的，它是浅紫的，而且它不送镯心，好吧，朋友们，5800正紫色系紫罗兰送镯心，只有在今天最后6分钟哦。
0: 所以也就意味着，如果节目结束之后，你说我又要镯心儿，我又要这个价格，我又要所有的圈口都能满足，不要站单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直播节目当中一共就9条，
1: 对，一直有人
0: 在，千万别站单，
1: 一直有人在问，在站单之类的，你这个千万别站单，因为后台他可能会踢单的，所以你们要抓紧时间。然后因为今天只是抢一个名额嘛，之后我们会带3条以上上门给你挑选，还有最后5分钟，这可能是你离紫罗兰翡翠手镯最精的一次，
0: 是
1: 门槛最低的一次。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哦！我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就这点好，一点风险没有，先抢一个品鉴名额，先货到付款，订购一组啊，02151999000。

0: 今天想带大家看一下广东四会天光墟。这里呢是全国最大的翡翠成品交易市场，也是我们家出货量最大的地方。你看啊，这里大大小小10000多家档口，全部都是做批发的。基本上你在外面商场看到的大部分翡翠都是来自这里。我们在这里一共有39家档口，另外呢还有差不多400多家的深度合作商家，所以我们翡翠各个品类都在做，比如说翡翠手镯、翡翠珠子、翡翠挂件，还有镶嵌件和摆件等等。所以呢你在市场上看到的很多翡翠货源都跟我们有关系。我们档口的出货量都非常大，有些档口啊一天的出货量可能超过外面门店一个月乃至一年的量。小苏啊，今天档口生意怎么样啊？
1: 还可以，今天卖了100多单。
0: 哪里的客户？
1: 都是江西啊那边的。
0: 哦，
1: 江苏那边的。
0: 小王他们去忙发货了吗？
1: 对。
0: 啊，好吧，那你先看，我们的客户呢来自全国乃至海外，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乃至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很多客户都是合作了10多年了，对我们非常的信任，好多客户货都不过来看的，直接转款让我们给他们发货，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对我们的信任。我从小跟着家里接触翡翠批发，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产品第一，坚持薄利多销。这里是我们的玉雕工厂哦，我们整个玉雕工厂差不多有40多个老师傅，基本上每位师傅都是做了差不多10多年了，所以真的非常有经验，工艺都很精湛啊，全部都是全手工雕刻。
2: 这里是我们的现切工厂啊，我们现切工厂一共有100多台现切机，24小时不休息的，每天起码要切1000多公斤的翡翠原石。
3: 朋友，我们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啊，电话线全面繁忙大满线当中，还是那句话，买翡翠手镯不稀奇，但是真正买到紫色且是紫色入得了你的眼的好看的，紫的明显，紫的饱和度非常高的这种紫色，做到真正的人无我有，特别特别难得。
4: 对，
3: 买翡翠本身就是一个碰缘分的一个事情，
4: 是的，
3: 对吧？要看眼缘的，
4: 是的，
3: 喜欢还不一定你肉眼看到满意，称心如意，
4: 是的。
3: 所以我们说给莫元轩一个机会，给这条紫色的翡翠手镯一个机会，我们选择货到付款也可以的，拿到手里之后您自己掂量掂量看一看感受一下，
4: 对，
3: 喜欢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4: 是的。
3: 但是我们今天唯一的遗憾就是备货特别少，现在备货几乎已经全数售罄了，现在好像还有一个替单名额，大家就是拼拼手速抢抢看能不能抢得到。5800块钱还有额外的惊喜，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积分有170多块钱，对不对？
4: 哦，
3: 做东方购物凑单的活动还能再送你400积分。
4: 哇，真的吗？
3: 所以相当于今天这条镯子再配一个镯心链，相当于才5000出头，大概率你就可以带回去了。镯心链也可以给你免费设计免费加工，
4: 是的。
3: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对于东方购物来说是活动叠加，你有意外之喜，但对于您来说，您可能是买到了人生的第一件紫翡，也是您挚爱的紫翡，也是别人不曾拥有的紫翡。
2: 相信我，朋友们，这种紫罗兰的手镯啊，你收回去一定是你的梦中情镯，你想象的紫色翡翠手镯有多好看，它就是那一条啊。
3: 是的，
2: 还有最后1分半钟的时间，大家抓紧时间抢抢看啊，因为我们莫一轩已经竭尽我们所能把价格打成这个样子，
3: 是的，
2: 让大家如此能轻易的入手了，不然正常价格是16800块。
3: 观众朋友一定要出去比，你不比你不知道行情，
2: 对，
3: 一定要出去比。出去看看天然的这种 A 货翡翠的紫翡，大概多少钱？
2: 对，
3: 然后你再看看它的这个数量多吗？非常少见。
2: 是的，所以紫色翡翠啊，有的时候是你穿之前你都未必能碰到合适的，因为它实在是太稀缺了。我说实话，朋友们，你16800，你去市场上买一个普通的绿翡翠你可以，但是买紫翡翠你真的买不到啊，有一条算一条，所以抓紧时间吧，不然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碰到。
3: 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5: 寓意祥瑞临门，福运常在。一只紫罗兰手镯代表平安圆满，是可以代代相传的东方雅器。今天东方购物新品首发，购买手镯赠送铜料镯心，另享两次高端私人定制雕刻服务，一年内尺寸不合适可免费更换一次，终身免费清洗保养，让大家收藏安心，佩戴无忧。10多年老料紫罗兰，存量稀少，喜欢不要错过。
0: 这里是我们的玉雕工厂哦，我们整个玉雕工厂差不多有40多个老师傅，基本上每位师傅都是做了差不多10多年了，所以真的非常有经验，工艺都很精湛啊，全部都是全手工雕刻。
2: 这里是我们的现切工厂啊，我们现切工厂一共有100多台现切机，二十四小时
0: 小时不休息的，每天起码要切1000多公斤的翡翠岩石。
3: 还是那句话，莫玉轩作为圆圆头的这个翡翠玉石的批发商，他们搞的就是大块的原石，
2: 是的。
3: 然后呢，从原石到精细加工，再到档口，再到我们的直营门店，其实莫玉轩是一个一条龙的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服务给到大家。
2: 对，
3: 东方购物就属于它的一个广告置换渠道。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条5800块钱的紫色的翡翠手镯，天然翡翠 A 货，其实在他们的门店也至少要卖到16800，这还是批发价。
2: 对，批发价。
3: 换句话说，哪怕你是同行业者，要跟他们批发，跟他们采购，
2: 对，
3: 也是
2: 16800。所以为什么你去市面上看到差不多这种款式的翡翠手镯，你一定要往5万块钱以上的价格去看的？
3: 是的，
2: 因为我们批发价都已经给到16000嘛。
3: 我们给大家看看吧，其实真的是建议大家自己也去市场比比看看。
2: 对，你们可以直接去对比啊。像这种颜色达不到我们今天的正紫色系，浅浅的容易见光死的手镯，57600块钱。你包括像这种啊，底下这两条手镯很明显就能让你看出来，下面这条颜色稍微浅一点，价格是55800，上面这条达到了紫罗兰的色调了，然后呢颜色浓郁一点，不见光死了，价格就已经走到了198000了。所以紫色啊，是紫色的浓度稍微高一点，它的那个价格是翻倍再翻倍的概念了，已经
3: 是的。而且其实紫色它也是分很多的这种感觉的，为什么呢？因为紫色这个颜色的属性太宽泛了。你比如说耿瑶手里的这个，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这个也叫紫色吗？我都看不太出来。其实你仔细看，哦，是有点紫的。
2: 对，
3: 你不得不承认它是有点紫，但它只带一点点淡淡的紫色，而且它的实性是比较强的，实性比较重的。那很多观众朋友说，我要稍微通透一点的，我还想紫色稍微明显一点点。好，这个比刚刚那个明显了，对不对？两条镯子一对比，明眼人说，哎，我要这条拉起。它的售价来一看哦，专柜当中卖36800元。
2: 对，
3: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36800，再给我打个对折吧。好，打个，我就算他给你打个对折，打个对折是不是还得10000多？
2: 对，
3: 小20000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20000块钱能买到这样的紫色已经不错嘞，很透了，很润了，紫色也比较明显了。来，观众朋友和我们今天莫玉轩的比一比，对比一下看一看啊，我们放到一起给您看。首先，
2: 紫色真的怕面对面，
3: 对，
2: 这个颜色的浓度，
3: 对，哪一个颜色更鲜艳，哪一个浓度更强，紫的更明显。明显是很明显是我们莫玉轩的，对不对？而且我们莫玉轩真正做到了镯宽肉厚，
2: 是的，
3: 这些都淘汰掉。我们把我们的单拎起来给您仔细看一看啊。首先呢，我们不是说市场上那种飘紫，比如说只有这一点点紫，我就把它叫做紫色翡翠了。你看我们这一圈上好几个地方它是发散性的，处处带紫，非常均匀。所以也就意味着啊，这个镯子戴到你手上，不管您是哪个角度朝着别人，你几乎都能够看到它是一个紫色的很明显的存在的， 对不对？
2: 对，是的。
3: 而且紫色为尊，紫色为贵。
2: 是的，
3: 很多人说买绿色的镯子，他有我也有，但紫色的镯子可能您真的是朋友之间的独一份儿，非常的与众不同。
2: 确实，
3: 而且紫色它不小众，它一点都不小众。它为什么没有被所有人都能够拥有呢？因为它比较贵，而且料子少。我们说本来买翡翠它就是一个碰缘分的事情，
2: 对，
3: 要有眼缘，要有缘分。那紫色呢，它在市场上流通的频率和你看到的频率更少了。
2: 你抓紧时间吧，不然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碰到。
3: 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装贵免飘盒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6: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动物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到了我们的三伏节气的时候啊，又到了立秋之后，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在饮食方面比较注重什么呢？很多一些长辈就告诉我们要吃点硬的么子，对吧？然后呢，这个比较的清清凉凉的感觉。那么今天为大家所介绍是来自我们太湖农耕岛三个不一样的鲜味的东西。那第一样呢，就是大家说到了这个莲子啊，就礼崩乐当中那个是鲜莲子，特别好吃。东方购物今天为大家所献上。另外一个呢，就是鲜菱角，它被誉为啊水八仙之一，还有个呢就是正宗的河虾仁儿。这个河虾仁儿非常小，大家都知道这个河虾仁儿越小越鲜啊。今天也是一并带回家了，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1: 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现在那个大风大雨的，我们在杨浦啊，大家也是在家看看电视，然后买买东西也是挺开心的。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苏州的时令产品，叫莲子米给大家。然后夏天呢吃点莲子是非常好的，清清热、解解毒什么的。
0: 那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配料，包括是在我们的产品有什么讲头吗？
1: 好的，首先这是来自我们苏州的莲子啊，全是用新鲜莲子给大家从莲蓬里剥出来的，所以你看可视窗是这样的，
0: 对，
1: 每包是250克。我再强调，里面全是莲子肉，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的配料表在这里，我稍微给大家看一下。新鲜冻莲子米在这边，鲜冻的莲子米，然后只有莲子米，初级农产品，250克，新鲜批次，然后是冷冻保存一年，然后里面全是肉，你回去做个汤啊，或者做个甜品都是非常合适的。
0: 它生吃能吃吗？
1: 生吃尽量不要吃，
0: 因为是速冻过的，
1: 对吧？
0: 但是你水里头穿一穿，还是非常好的。
1: 没错，
0: 它们就正正好，它是现在这个季节，
1: 是，
0: 对不对？每年到了七八月份，这个季节呢，这个莲蓬头开得非常好，
1: 非常好。
0: 你到很多开莲花的地方，弄这李伯弄死，感觉那么的不隔就在李兴，对吧？那现在呢，就是我们把这个莲子啊，就把它弄好了之后呢，装成了在整个的塑封袋。
1: 是的，而且我们是急速锁鲜。我再强调，我们整百250克全都是莲子肉哦。
0: 半斤的一个分量，
1: 对吧？
0: 而且您看到它的颜色也是非常的新鲜的。
1: 是的。
0: 那同时呢，再给看看它当中为什么会有一点点这种小泡泡呢？
1: 这个就是冻过水之后，
0: 冻过水之后，给大家看看，
1: 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个都是这种新鲜莲子给大家做，而且我们是完整整颗莲子，里面是有莲心的，我给大家剥一个，大家知道，哎呦，这个里面水分很足啊，有没有看到？这个绿绿的就是莲心在里面，
0: 这可是莲子当中的
1: 精华，很多人就专门吃莲子，是不是？
0: 是，
1: 你去那个三阳南货店，还有那个莲子干，但是今天不要吃干货，我们先鲜货给大家，而且我们全是莲子的肉给大家，
0: 每一包呢是半斤的一个分量，
1: 对的，
0: 总共是在6包带回去，等于说是3斤，等于3斤，150块钱，这带回去啊，现在这个天气做甜品，
1: 完美，
0: 银耳莲子羹，哇。然后呢，做小炒，跟我们的西芹、百合莲子可以做汤做羹带回家了。
1: 没错，
0: 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那个食品吧。
1: 好的，
0: 因为正好是做到这个莲子。
1: 对的，
0: 大家要抢莲子米的，立刻来抢。150块钱啊，3斤带回去。
1: 是的，你看我们全是鲜莲子啊，你回去做个红枣，然后做个那个
0: 银耳
1: 都可以。我再说，我们是整个鲜莲子剥好给大家，所以里面莲心什么的都是有的啊。
0: 对对对，
1: 做个甜汤。
0: 莲子它当中大家都说的就是它那个回甘啊，是嘴中苦硬硬的，那个苦硬硬进去自然，然后那会有甘甜，
1: 是
0: 这是正宗的这个鲜莲子。
1: 而且这个鲜莲子一定要有那个莲心在里面，很多人单独去买这个莲心，你吃干是不是很贵？今天不是干货，全是鲜货，新鲜莲子加那个莲心全部带给大家。
0: 我就说一下口感，它口感入口之后外头是软软的、糯糯的、酥。对吧？但是不是那种黏不拉几的。
1: 对的，
0: 里头那个黏心啊，它回甘也是非常的这个鲜甜，
1: 没错，
0: 就是一道鲜美的口感带回家的。所以呢，也不需要大家要自己用手去剥，
1: 麻烦。
0: 撕开，包括你剥完了之后要去个特，对吧？
1: 对，
0: 提前帮你啊弄好了之后自己带回去，
1: 没错。
0: 像我呢，化完冻之后，焯一铺水，
1: 可以。
0: 然后。该怎么做怎么做，还有呢就是提醒你稍微炖一炖，把它那个啊等于说是这个酥的，包括是营养物质淀粉质给弄出来，
1: 是，
0: 然后可以炒菜，可以做甜品，可以做羹都可以，
1: 就是夏，而且夏天吃非常的好，对吧？
0: 真的，那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先把另外两个给大家报一下，然后再回来介绍， 好吧？我们莲子呢是6袋带回去，每一袋的这个斤数是250克的分量，总共是3斤带回家，150块钱。除此之外，本场直播当中还会有我们非常喜欢的啊，菱角米带回去，
1: 对，
0: 就是菱角，它是红菱角，
1: 是。
0: 肉包蛋火鸡，同样是三斤啊，150块钱。还有呢，就是来自我们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的啊，
1: 是
0: 手剥河虾仁，
1: 正宗哦，
0: 哎，正宗的，每一包呢也是250克的分量，不属于咖喱，85%的，两包带回去1斤228块钱。立刻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老师太好吃了。其实到这个天气，夏天的时候吃点什么莲子呀、菱角呀，包括我们这手剥荷虾仁啊，
1: 是
0: 清清爽爽的，关在你身体当中舒服。
1: 对的，而且我们不是干货，你去三亚南货店买这些干货都很贵的，我们全是新鲜现采的，给大家，不管是菱角米、莲子米还是别的，都是新鲜现采的哦。嗯，
0: 那保存时间长不长？
1: 冷冻保存12个月，这个就需要你占用一下你冰箱空间，但是冷冻能跑12个月，所以大家放心的囤好了。
0: 对，你现在画面当中所看到就是我们这个菱角，红菱角对吧？采摘的一个过程。
1: 对，
0: 所以呢，每一个啊，它不是说机器可以来进行采摘和剥的，所有这一切都是要通过人的手工剥。
1: 是的。
0: 但是你自己第一点能买到鲜菱角吗？能，但是自己剥起来很麻烦。
1: 那个壳好厚，
0: 对吧？第二点，它做好了之后啊，出来这个品质，哎呦，不能够剥成完整的。
1: 没错。
0: 我们今天菱角也好，莲子米也好，都是一颗颗啊，非常完整性很高。
1: 对的，我们都是那个老师傅给大家剥的嘛。
0: 对。
1: 说实话，都是那个苏州的阿嬷给大家剥的。然后的话，都是手剥给大家，因为这个东西没有还没有到机剥的功能啊。
0: 对。
1: 然后都是新鲜采摘之后手剥给大家。真的是非常好的，
0: 是的，所以呢，今天一通电话带回去啊，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莲子米是6包带回去，每一包净含量是250，
1: 全是肉哦，
0: 150块钱。菱角呢，红菱角同样也是啊，150块钱6包，每包也是250克，
1: 是，
0: 包括来自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的手剥荷虾仁儿
1: 啊，对，
0: 它是2包带回家是228元，
1: 正宗小荷虾仁，
0: 对对对，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谢十二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了。当然了，现在正好是3:38这样一个时间段，大家也是在想想晚饭到底做什么了。这两天外头也是风也大嘛，雨也大，时不时对不对？难得也不要出去了。
1: 对，
0: 家中这些啊，素的、荤的备好之后，你心里头不发愁。
1: 是，
0: 而且真正好是应和于我们啊整个三伏天的季节，包括是立秋的节气之后，这个时候人的体内容易燥热，
1: 是。
0: 然后呢，这个时候要吃点，比如说清清凉凉的呀，清清火火的呀，那些东西哈、啊、会比较好一点点。那今天莲子
1: 有了，
0: 红菱角，包括它那个虾仁也是很好。那前面为大家所介绍我们的这莲子啊，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红菱角。
1: 好的，一定要给大家好好介绍我们这个菱角啊。红菱角这菱角是我们苏州人的一个，就是上海分老菱，我们是都叫红菱，然后长这个样子的，把这个红色的壳剥完之后，就是旁边的个肉米。所以今天带给大家的全是菱角米，就是全是去壳的肉给大家。它也是水八仙之系，你知道我们这些鸡头米、茨菇、莲藕、本子、干宝，全都是水八仙。红菱角也是水八仙之一。今天就把它的果肉带给大家啊！
0: 我们给大家看看它的那个包装啊。其实它也是个半透明的这个包装，
1: 可是包装
0: 当中都是帮您把外头的壳啊、皮啊给去掉了，
1: 是
0: 只留我们的这个菱角。
1: 是。
0: 然后呢，我们这边啊是提前烧好了这个菱角，对吧？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好。
0: 看到吗？它的那个形状，非常完整。
1: 对。
0: 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是剥过这个菱角的嘛，用手剥第一年呢就是
1: 很难，
0: 指甲对特别难，
1: 特别
0: 痛。然后感谢我们摄像老师啊，然后呢就是剥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它的可食的这个食用率不是很高，
1: 但是我们都是大颗的，
0: 这个就是完全都是大颗的，
1: 没错。
0: 然后呢这个吃到嘴巴当中也是非常的鲜美，
1: 是的，而且是那种脆脆的感觉，你吃一下我们这个江南的水生的菱角，真的是有种脆口感。
0: 这个因为是鲜菱角剥出来之后急速冷冻
1: 的，
0: 你要吃脆爽口感就稍微炒一炒，
1: 稍微炒一炒就行了。
0: 但是我也试过，就是你跟一些红烧肉一起进行焖炖，
1: 更加灵，
0: 它能够把它的那个这个淀粉链给逼出来。
1: 对，
0: 那个时候的菱角吃上去呢就是糯酥，
1: 没错，
0: 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0: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表。
1: 好的，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的啊，还是给大家，我们卖不管是鲜冻菱角米还是鲜冻那个莲子米都是很干净的。配料表这边鲜冻菱角米给大家，配料表只有一个菱角米，就是果肉壳都帮它去掉了，然后冷冻保存一年啊，然后都是来自我们苏州的菱角米，也是水八仙之一。我给大家就是整包就是这样的，回去你只要把果肉炒一炒，焯个水就行了啊。
0: 确实，然后呢，看完我们的菱角米之后，再看看我们这个河虾仁，好吧？在苏州当地呢，非常的好，有个叫做松鹤楼。
1: 对，
0: 松鹤楼当中有一碗，就是比如说是虾仁，它河虾仁是一小碟一小碟卖的，
1: 没错，
0: 就是这个手剥河虾仁。
1: 我一定要给大家看几个细节，纯手剥啊，手剥河虾仁，而且我们不是大头虾，不是罗氏虾，我们就是上海人，上海人那种就是呛做呛虾的，青虾给大家做的。然后配料表也很非常干净啊，来手剥河虾仁，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的，很多人怕有保水剂，虾仁、蛋清，然后一些食用淀粉，然后最后一个食品添加剂是什么呢？是小苏打，就要将那个将虾仁用的，其他就没有了。对的，然后还有对，还有一个鸡蛋，然后非常干净，回去炒3分钟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调理，一定是我们正宗的小河虾仁。
0: 看看好不好？
1: 好，拆开来看看，这个很漂亮的啊。
0: 这个小河虾仁真的蛮少的，就大家到松鹤楼的面店面馆，
1: 对，
0: 包括是他们家的那些这个菜场菜市当中，它那个小虾仁就是鲜，
1: 对，
0: 看到吧，当中有蛋清啊什么，帮大家来和泥啊，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带回去之后啊，无论您是跟蛋一起炖啊，
1: 是，
0: 包括是跟鸡头米一起烧也是比较好的。
1: 是的，
0: 这个河虾仁在松鹤楼门店当中卖多少？
1: 那我一定要把我们的镇店之宝菜单给大家说出来了，这是我们松鹤楼的菜单。
0: 镇店之宝是菜单，我还做了点
1: 烫品。好，菜单上的镇店之宝是来手剥河虾仁必吃榜，字有点小，摄像老师辛苦一下，真的是一模一样的。
0: 我眼睛涂红了。
1: 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0: 它是
1: 168。
0: 168是大份的，
1: 没错。
0: 小粒呢一份是138块钱。
1: 是的。
0: 看一下重量啊，它小份是225克，
1: 是。
0: 每一粒呢是300克，我们今天每一份的重量是250克的一个重量带回去，对吧？那是明码标价的，
1: 对的，
0: 大概差不多在150块钱左右。
1: 是的，回去你辛苦你自己清炒一下就行了啊。
0: 对的，我都说今天我们两包啊，这个河虾仁带回去呢是那个228，
1: 是
0: 到门店当中去吃的话要300块钱了。
1: 对，
0: 刚才镜头也看到了，我们这个河虾仁
1: 炒了个鸡头米，
0: 跟这个鸡头米一起来进行炒。回头啊，它那个河虾仁啊，你稍微这个水当中 就是炒一炒，清炒一下。嗯，第一点很鲜。
1: 对，
0: 大家懂得吃河虾仁，这是真正的
1: 河虾
0: 人对口中的这个青虾，对吧？这样的一个这个河虾仁。嗯，所以大家知道，哦，鲜是鲜的嘞，要命。然后除此之外，它很小，但又是小，你看它完整了。
1: 对。
0: 这个完整度是谁来进行保证的？
1: 那就是我们松鹤楼老师傅首播给大家录 的。
0: 是，你看到这个小的这个河虾仁，头都大了，自己去剥，
1: 是
0: 吧？帮你提前剥好了。第一点，正宗河虾仁啊，它那个鲜度，因为它的品种的关系，
1: 没错，
0: 这个鲜度是能够保证的。
1: 是的，
0: 再跟我们的水中之一的这八仙之一的这个鸡头米
1: 炒一起
0: 来进行炒一炒，
1: 是的，又有河鲜、哎、是吧？又有水中植物的鲜，
0: 对，又有水鲜、嗯、对吧？都可以来进行中了。
1: 没错，
0: 同时呢，我们今天还会有比如说荷塘月色也可以、嗯、在我们整个的这个配料表当中，包括是整个的组合当中，你可以呀、啊、我们的菱角跟虾仁，跟
1: 虾仁也可以，对，菱角跟虾仁、啊、哎，
0: 然后你莲子一起要炒进去也可以，然后再放点什么青椒什么的，就变成了我们叫做荷塘月色了。
1: 没错，非常棒、嗯、都是这个季节适合吃的水生食物，然后还有河虾仁，鲜上加鲜啊。
0: 你知道吗，就夏天吃这个东西真的很舒服。
1: 对，
0: 第一点呢，它有鲜味。嗯，第二点啊，你别看啊，它是菱角啊，包括是我们的这莲子啊，嗯，你看上去好像是白白的，嗯，但它那个水中那个鲜甜的口感是会反出来，而且特别的爽口。
1: 是，
0: 除此之外，因为在这个季节你吃不下很多些大鱼大肉，
1: 也是啊，
0: 河鲜当中的优质蛋白质是可以补充，所以今天很多朋友们看到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真的太好了、
1: 嗯、真的
0: 每套单品各来一样，
1: 都想来一样，
0: 因为你到外头去买买正宗的很难买得到。
1: 是，
0: 东方购物此类商品也差不多啊、嗯、是这样的，这个这家就是我们的这
1: 只子一家，对
0: 对吧、嗯、很难看到、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莲子，莲子蜜带回去，
1: 全是肉、啊、
0: 肉包带回去150块钱、嗯嗯嗯、对吧，
1: 对，
0: 然后呢你可以弄弄这个菱角，菱角带回去150块钱、
1: 嗯、全是肉啊，
0: 带回家，嗯，再加上我们这个对河虾仁，首剥河虾仁，半斤一包的，两包带回去228块钱、嗯。
1: 是的，
0: 这是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的这个首剥河虾仁，好吧、嗯？电话已经开始排队了，嗯、老会员呢，请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给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菱角生长在水面之下，林叶之间，独特的生长方式决定了菱农们至今仍需沿用传统方式手工采摘。菱角采收的过程也被称为翻菱。菱农们首先要将整株菱叶轻轻提起，然后小心翻转过来采摘隐藏在其中的菱角。采摘好之后，再把植株放回水中，让其继续生长。
1: 这个嫩的尖尖上有这个花花的，这老了以后呢，就是边子上呢像这样光了，

0: 你看，我夏天的时候吃点凉凉的呀，硬了猛的，对吧？清心火蛮好的。
1: 没错。
0: 还有呢，就是它怎么做都好吃。像这个季节，你要做甜品可以，
1: 可以，
0: 甜羹可以，然后小炒也可以，
1: 没错。
0: 跟一些大荤大肉混在一起吃也是非常好的。
1: 没错。
0: 你看，就拿我们的这个菱角来说吧，它那个季节正好也是蛮硬实应景的。
1: 是。
0: 再加上它是属于鲜菱角，然后呢进行储存一定的方式，不是带回去之后是老的菱角，
1: 不是哦，鲜菱角。
0: 对，鲜菱角帮你皮都剥掉。壳都剥掉了，
1: 最麻烦的工序帮你做好了，你回去吃到的都是它的肉啊，不需要做任何调理。我们的莲子也是的，就莲蓬里摘出来只有莲子米给大家，所以你吃到的都是肉。还有这个虾仁也是手剥的虾仁，整整两包全是虾仁肉。这个虾仁你也不要调味了，不要放糖酱油什么的，直接清炒就行了，因为我们都是松鹤楼的老师傅帮大家调好的味道。
0: 对，因为这个产品啊，我是之前录过那个摩登厨房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在那个栏目当中继续可以看得到。
1: 是
0: 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当时我印象很深，就是当甜品的时候，我们黄大厨是把我们的莲子、菱角，然后加就是炖好之后呢，加上这个白木耳，然后再就银耳，对，然后呢再加什么？再加桂花。
1: 哦
0: 弄好之后，那个味道不要太脏哦，
1: 嗲的嘞，
0: 然后清热解暑啊，
1: 是，
0: 真的是好舒服。你到夏天，你觉得就是要吃这个东西，
1: 对的，
0: 对吧？然后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说在每个季节，它按照季节的生长性，
1: 是
0: 夏天莲子当中那个籽儿啊才开始结，结好之后赶紧要吃掉。那什么时候赶紧是可以吃？就这个季节。
1: 是，
0: 因为什么？因为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要去点燥，而且是立秋之后，更加是容易体内当中啊这个内火啊，包括是燥气非常的多，
1: 没错，
0: 对不对？又看到外头刮风下雨的，心情很不好的，不用担心啊，美食可以帮助我们整个调节一下心情。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品牌，包括是整个的一个这个介绍，好吧？
1: 好，我再给大家好好说一下我们这个莲子米啊。首先我们全是选用的新鲜现剥莲子米，所以不是干货。你像三阳南货店那个干货都卖不少钱呢。然后呢就是土壤，就是苏州特有的优质土壤，然后水分，所以我们这个莲子米因为是现剥新鲜嘛，你吃到的口感都很清爽，你做个甜汤，做个那个什么都很合适的。而且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对，这是刚才拆袋，
1: 拆袋的
0: 就是我们大货当中拆了一份。
1: 燕华老师帮我拿一下，
0: 我想
1: 给大家看一下，里面各个都是有莲心的，
0: 因为莲子当中的精华就是那个莲心。
1: 姐姐们一定要多吃莲心啊，
0: 看到吗？那个莲心、
1: 绿色的，你们看到
0: 非常好的，
1: 是的，莲心一定要多吃啊，千万不要因为嫌它苦就去掉啊，这个莲心多吃。
0: 然后我是觉得就是因为我要吃这个东西，都是我们家长辈就跟我说的，赶紧这块地要李子弄懂，然后呢弄点
1: 每个都有啊，
0: 银耳什么的，对不对？那个为您所保证的这个货真价实，
1: 没错，这一盘250克。
0: 我知道在市场当中这个还蛮难买到的，为什么？大家看到刚才那个新闻当中也看到了。它采摘困难啊，它不是机器工业生产之后机器来进行割，做不到的。很多一些阿姨啊，就年轻人还不愿意做这个事，
1: 真不愿意做了。
0: 上了年纪之后，
1: 但
0: 是他多少钱给到我，还烈日当中晒着。
1: 是，
0: 他们是全套的雨具，很闷热的。
1: 然后做个小木盆，
0: 建崩地上的。
1: 脚崩对，脚崩脚崩对对。
0: 在湖里头就池塘，它当中有淤泥的，滑过去，踩那个莲蓬头，然后踩那个菱角，你自己想想，然后过来之后还要。进行晒完之后还没有结束呀，它还要手工剥了。
1: 对的，
0: 你想想看这个东西多值钱，而且现在你说了之后要再去做，你让谁去做这个事情？
1: 真的没人愿意去做，
0: 对吧？那么还有就是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菜，
1: 好，
0: 对吧？
1: 我再跟你说一下，这个莲子米我最推荐大家就是白木耳里放一点啊，这加上红枣、枸杞啊，
0: 银耳当中
1: 对，银耳放进去，夏天吃点这种清热的东西是不是非常好
0: 啊？
1: 一定要多吃哦。
0: 对对对，除了这个呢，你
1: 还有旁边的。可咸，
0: 对，
1: 做一个荷塘小炒，对吧？
0: 百合跟这个莲心啊，
1: 是百合
0: 特别搭，
1: 对，
0: 因为百合也是蛮这个清清的吧，清清凉凉的，西芹高膳食纤维，这道菜食啊，吃到嘴巴当中，你会觉得哟，
1: 夏天来了，
0: 很清爽，
1: 没错，
0: 不是来了，是夏天正当时，
1: 对的，
0: 已经立秋过后了。秋春要来了，
1: 是的，
0: 秋春已经来了，
1: 是的，所以夏天非常适合吃这道菜啊。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红菱角，
1: 这个真的，我小时候从小吃到大的。
0: 你看这边，我咬一口给大家看，当中它是这种白的，
1: 很漂亮，对的，
0: 脆的。当然了，你把它炖的时间长了之后，
1: 它也可以粉，
0: 它变成粉，
1: 没错。
0: 那现在呢，它是属于甜脆可口，稍微清炒一下就可以了，加个热，
1: 没错。
0: 然后旁边就是我们这个
1: 这个经典就是虾。

0: 虾仁了啊，我们一定是小。
1: 你这边我们吃了一半了。
0: 对的，一定是小的河虾仁、嗯。我一定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不是大的河虾仁，我们不是螺蛳虾给骗大家的、嗯、啊。我们给大家说清楚，都是小河虾仁，现手剥小河虾仁。
1: 对。
0: 鸡头米配上河虾仁，真的是一绝，又有那个湖和。河虾仁的鲜、嗯、又有鸡头米的鲜甜，两种植物的鲜、嗯、加上那个湖蟹的真的鲜甜。
1: 然后还有一道菜、嗯、你说了又如果到秋天、哦、对吧、嗯、因为它保质期蛮长的嘛，放在冰箱速冻当中，
0: 没错，
1: 你跟红烧肉放在一起
0: 嗲到飞驰，我跟你说、哦、这个就是粉粉糯糯的感觉，
1: 这个跟你讲更好之后就粉糯可口了、嗯、
0: 没错，我来吃一个啊、嗯。
1: 所以大家在带回去之后说，哎呀真的是啊，美食这非常的好、哦、但是东方购物有那么多的一些鲜美的美食、嗯、为什么这个很少出现，
0: 因为季节限定，嗯，其次而且真的是手剥的话其实量不是很大的，跟鸡头米一样是吧，
1: 对、嗯、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价格组合好吧，很多朋友都是三个单品全部带回去了、嗯、哦，
0: 谢谢大家，
1: 菱角是六包带回去，每一包呢是250克的分量，今天价格
0: 全是肉啊，我再强调、哎、
1: 然后这边
0: 大家不要嫌我啰嗦，嗯，
1: 你、嗯、看这边也是莲子、嗯、对吧，150块钱莲子米啊、哦嗯，带莲心的。
0: 对，
1: 嗯，这是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的手剥河虾仁。嗯，它那个河虾都是小悠悠的河虾仁。
0: 对，一定是正宗啊、
1: 哦。两包带回去，每包250克的份量，228块钱。
0: 对，
1: 好吧，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时留给您，电话直接报线了。
0: 谢谢大家。
1: 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菱角生长在水面之下，林叶之间，独特的生长方式决定了菱农们至今仍需沿用传统方式手工采摘。菱角采收的过程也被称为翻菱，菱农们首先要将整株菱叶轻轻提起，然后小心翻转过来采摘隐藏在其中的菱角。采摘好之后，再把植株放回水中，让其继续生长。
1: 这个嫩的尖尖上有这个花花的，这老了以后呢，就是编织上呢像这样光了，就是老菱了。
2: 如果采用机械化采菱的方法，不能保证这个菱角完整的，所以说还是延续这以前那个老的传统。
0: 据了解，该基地15亩水红菱亩产可达5000斤，采摘期将持续至10月。

0: 那我们提示一下，电话线持续繁忙，老朋友呢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啊。
1: 是的，
0: 现在我们三个品当中领奖的备货数量是越来越少了，
1: 因为都是现播的。
0: 很多朋友们都会说呀，领过太好了。
1: 没错，
0: 不是因为你帮我播好，还是个先领奖。
1: 对，
0: 我真的不知道今年还能不能吃到。
1: 是，
0: 我印象很深，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吃领奖了。
1: 领过。
0: 为什么呢？第一点就是家中这个长辈啊不给我播了，他们也嫌麻烦。第二个，你要去买到先领奖，要买到这个真正很好，是能够就不是老领奖的那种，
1: 也买
0: 自己播嘛，指甲痛了，对吧？那么今天很多人冲着领奖来的，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说法。
1: 是。
0: 那领奖当中也分几头领，我们是双头的，
1: 对的。然后的话，
0: 水八仙之一。
1: 对的，而且我再强调，不是我们，是我们苏州的水八仙之一，苏州的红领。然后吃口呢是那种洁，就是颜色，就剥肉剥完之后壳就是那种肉是很洁白的，然后质地是那个你吃起来是脆嫩的，但是如果你就是做像红烧肉啊，也有糯糯的感觉。关键，正常的其实我们小时候吃生吃的，但是因为我们因为要保你在保冻里那个冷冻里面，不对大家不推荐大家生吃，然后还是要焯一下水吃一下。
0: 我跟大家说，因为这个菱角我吃过，我知道的，就你稍微开一锅水，你化完冻之后水里头焯一锅，
1: 对，
0: 上来就好了。
1: 没错，
0: 仍然是脆的。
1: 是
0: 焯一锅上来之后呢，你再跟我们的一些蔬菜时蔬进行炒一下翻炒一下就可以。
1: 对，
0: 所以这个菱角啊，其实咬开来之后它仍然是鲜嫩可口，
1: 对，
0: 而且你看它的完整度高不高？
1: 超高，
0: 个个都是非常完整的，
1: 没错。
0: 而且看它是不是鲜甜的可口啊？我
1: 稍
0: 微咬一口，
1: 然后每个都是大颗的。你看我们给大家展示的，我们不是说什么节目里展示的不一样，你拿到手的都是大颗的菱角啊。
0: 它那个口感就跟你小时候去剥那个鲜菱角的口感是
1: 一模一样，
0: 它是鲜中带甜，那个甜度是非常高的，
1: 没错。
0: 所以这个菱角啊，150块钱是三斤带回去，
1: 对，三斤啊，全是。肉哦，你回去不需要剥壳了，你去菜市场好，你可以买到，但是你首先买到的不一定是苏州的，第二你买到的全是带壳的，也一斤都是好多壳，你回去自己剥也麻烦。
0: 今天说实话，老菱角市场当中有吧，有的蛮多的，但鲜菱角是不是蛮难的？
1: 真的很难，
0: 而且还要这个做到急速冷冻，
1: 没错。
0: 如果你鲜菱角剥出来之后你没有做到急速冷冻，是不是很难进行储存？
1: 对的，
0: 我们急速冷冻好了之后呢，它保质期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
1: 绝对没有，
0: 八个月，
1: 对吧？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菱角。
1: 再给大家看一下菱角啊。首先，这是一个可视窗，对，你回去是放冷冻保存。然后，这是我们菱角米的，首先是来自我们苏州的鲜冻菱角米。配料表只有菱角米250克，全是肉啊，半斤全是肉，保质期是冷冻保存啊，一年的时间，所以你放心大胆的吃啊，一年时间。
0: 然后它也是很鲜，它是鲜甜回甘，
1: 没错，
0: 特别好，好吧。我们的莲子米呢也是150块钱六包带回去，三斤的分量。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菱角米啊，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鲜菱角剥好的，六包带回去，每包呢也是250块钱，
1: 没错，
0: 250克，价格是150块钱，
1: 对，
0: 对吧？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手工的河虾仁，
1: 强烈推荐，
0: 两包带回去，228块钱，
1: 是
0: 根据自己不同的选择来进行购买。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之前卖过嘛？
1: 之前，之前卖过，
0: 卖过啊，什么时候呢？大概也就前两个星期，
1: 没有前两，七月份左右。
0: 七月份左右，
1: 对，
0: 七月初左右。
1: 那很多顾客收到手之后，给你们的反馈是什么呀？
0: 他们都说还是比较新鲜的，然后的话就是好久没吃到这种菱角。
1: 像我就是，无论是菱角啊，当然了，莲子还是可以，因为莲子呢，我可以能去买点这种熟的，
0: 干货。
1: 有时候到麦头旅游景点那边又买那个莲蓬头的，
0: 对，
1: 买一个自己剥一会儿试试，对吧？但是呢，这个菱角确实很少，因为你买好了鲜菱角都自己剥萝卜啊。
0: 是的，
1: 到手当中弄得那么也都是，因为大家都是在这个。
0: 在手套，在水里先剥给大家的。
1: 它不是在水里，你可以看它是在这个荷塘当中，所以炒出来的菜啊，鲜甜可口。那除了我们菱角和莲子米之外。
0: 还有我们这手剥和虾仁，
1: 这个一定是我们松鹤楼的精致招牌，给大家啊，在饭店里真的这一盘虾仁不瞎说，我刚才菜单也给大家看，168块钱，一模一样的东西，因为我们松鹤楼是前店后厨房嘛，所以一定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在饭店168，今天是228给两包带回家，
0: 不需要姜的啊，免洗免姜免手剥，
1: 对，
0: 那今天我们整个的节目当中也是由我们的中华老字号的，包括是我们这个菱角米呀，或者。 莲子米的鲜货，希望大家可以新到新的，好吧？那东方购的订单现在是02151699000。

做到六分钟时间，赶紧来抢先了！屏幕上线是02151119900。

0: 周的五分钟时间，哎，您看，如果把它做成糖水也很好吃，加入一点桂花，加入一点红糖或者说冰糖，对吧？嗯，你稍微啊油当中过一过也可以。
1: 是。
0: 这刚才哎呀，还有一个懒豆豆，
1: 还有一个哎，还有两个在里面。
0: 你干嘛两个把它们弄回去了？真的是，我们是250克的呀，足斤足两的一个分量。
1: 好。
0: 来看看，这是我们的菱角啊，菱角米，看到吧？
1: 嗯。
0: 每一个个头啊、大小啊，包括它那个新鲜程度，都帮大家所剥好的。
1: 对的。
0: 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啊，掰开之后，是不是鲜嫩？当中那个水分都已经是飙出来的，对吧？
1: 脆脆的。
0: 啊，提示一下，这个不能够生吃啊，
1: 嗯，
0: 直接不能够生吃，
1: 生吃啊，
0: 因为速冻冻过了。
1: 嗯。
0: 带回去又怎么做呢？水里头，沸水当中焯一铺水，
1: 可以。
0: 焯完好了之后，直接就是小炒。
1: 对。
0: 或者你是做甜品、做甜羹都可以。
1: 然后对，焯完水之后，跟那个黑木木耳啊，跟银耳、大枣，然后莲子一起煮个汤，也是非常合适的。
0: 是的，
1: 这个夏天吃起来非常合适啊。
0: 对对对，你看那个呢，是我们的这个荷塘月色。它是就是我们的红菱角加上了
1: 虾仁，
0: 河虾仁，对吧？河虾仁，再弄点彩椒放在一起，这都非常鲜，
1: 这个超级鲜的。
0: 你都能看到我们的这菱角的个头啊，
1: 是
0: 啊，包括我们这个河虾仁的这个个头，
1: 很明显的对比啊。
0: 对，
1: 菱角要吃大的，河虾仁要吃小的。
0: 对对对，反正都是一个鲜字。
1: 对，
0: 一个呢就是在河鲜当中，有一个呢就是池塘当中的这个糖鲜，
1: 没毛病，
0: 鲜色，对吧？好，我给大家再尝一尝。
1: 好的，
0: 四分钟时间了。
1: 是的，还有菱角的本来是脆口感，河虾仁又是那种鲜甜的口感，两个味道真的是绝了啊！又有湖鲜，又有那个水生植物的鲜甜感觉，又有脆口的感觉，又有那种河虾仁软软 QQ 的感觉。
0: 是，大家如果说是了解到我们太湖农耕的品牌，对它一定会印象很深。
1: 没错，
0: 我对你们家品牌第一印象是什么？就是第一个入驻到东方购物卖鲜鸡头米的品牌。
1: 对，
0: 对吧？
1: 是。
0: 以前我们这个鸡头米没有的，他们那家是鲜鸡头米先过来，水中八仙当中的第一。然后今天就是把菱角，
1: 对，
0: 把我们整个的
1: 莲子，
0: 带入河虾仁。河虾仁呢，这个其他地方就比较大一点的。
1: 对，
0: 我们这个呢，就是我们上海人俗称的五姑娘，
1: 五姑娘
0: 大概是这种小悠悠的。
1: 对的。
0: 另外啊，我们太湖农耕还有比如说银鱼，
1: 有，
0: 都是属于水中啊当中非常鲜美的口感。
1: 对的。
0: 所以品牌啊，包括他们一个选择材料也是很好的。
1: 嗯。
0: 那么再加上说，像现在剥菱角的也好，
1: 麻烦，
0: 剥这个哎对，剥莲子的也好，
1: 是的，
0: 很难的。
1: 那个菱角肉，
0: 我就说啊，给个150块钱，你在上海去找谁帮你剥这个六包三斤的这个菱角？
1: 你这视角绝了，
0: 真的，你要去找一会儿的，不是没人，肯定有人的，但是你要找一。对吧？过两分钟的时间了，再跟大家说说吧。你们在选择，包括是你看太湖农耕到东方购物来那么长时间了。
1: 是啊。
0: 这个商品为什么开发到就今年才过来？
1: 因为今年的话也是我们以前鸡头米卖得非常好嘛，那想把其他的水拔先给大家，那今天就把
0: 我剥掉的，
1: 对的，所以一定要把那个就是想陆续把苏州的水拔先推荐给大家。那鸡头米下来了，就是我们这菱角米，所以都是时令，而且不时不时，现在这个季节正好吃菱角米和莲子的时候。
0: 对，
1: 而且我们都是苏州的水生植物，都是首播给大家的，所以一定要试一下啊。鸡头米喜欢的话，我相信这个菱角你也会非常喜欢的啊！
0: 大家上海的朋友们都吃的呀，因为离苏州也
1: 近，
0: 包括到夏天，这个不是说不爱吃，
1: 是
0: 也知道吃的好的，
1: 麻烦，
0: 但就是太麻烦。
1: 真的，
0: 然后要买到新的嘛，也不是说你随随便便地方都能够买到
1: 新
0: 的，还要去首播，对吧？那今天太好了。有人帮你提前剥好了，
1: 是，
0: 价格我也觉得合适，
1: 是
0: 150块钱三斤，
1: 全是肉，
0: 整包，全部都是我们菱角米的肉，包括是我们这个
1: 莲子米
0: 的这个肉，
1: 对，
0: 没有任何的壳啊、皮啊都没有的，
1: 真的没有的。
0: 河虾仁同样也是，好吧，就是方便，然后呢正宗，
1: 对，
0: 新鲜带回家。最后七组的备货啊，我们菱角米的备货组数，再给您报备一下我们整个的组合吧。
1: 好，菱角米是这样的，菱角米是总共是6包，然后每包是250克，全是菱角。肉没有壳的是150块钱，莲子米的话也是莲子肉，然后每包是250克，也是6包，150块钱。还有我们松鹤楼招牌中的招牌，这是我们河虾仁，有点小贵，但是你吃了绝对会忘不了它的河虾仁，2包，每包是250克，1斤的河虾仁带回去，免洗免浆免调理的东西。
0: 哎，是的，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91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的温度啊，一直是在30度以上，今天也是艳阳高照，因为已经在立夏过后了，马上到了6月、7月、8月，紫外线很厉害。那对于我们来说啊，皮肤没有冬天那么干燥，但是你接踵而来的问题就是晒后，你的皮肤变黑，黑了之后可能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斑。那今天呢，给你推荐的是东方购物的全新首发的 HORA 的一款美白祛斑的精华油，它又可以当做你的精油，又可以当做你的精华液来使用，而且著名的成分377加上577更加的温和有效。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曹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曹老师。
2: 青青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上海可谓叫做一秒入夏，对不对？
1: 是的。
2: 我会发现春天的那个整个的过程几乎就像没有了。
1: 对的，
2: 现在马上进入到夏天。那夏天我相信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斑。因为斑真的就是经不起晒，你但凡稍微忽略了一点点，防晒少擦了这么一天，就算是今天就是有点阴，但是又有点太阳那种
1: 紫外线，也是夏天的紫外线
2: 出来，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你就算你这点点的时间，稍微偷懒那么一点点，你晚上擦或者护肤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这个斑好像深了一点。然后包括很多的太太就自以前可能说眼角周围，包括是额头的周围，包括是在那个太阳穴的周围，以及说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斑的，年轻时候从来没有斑的，但现在你会隐隐约约各种的斑全部都泛出来了。所以说大家在斑的路上真的是走过非常非常多的艰辛的路，但是今天我们的 HORA 来了，它可谓是真正做到了全明星的配方，带给大家真正的祛斑美白，在这边强调给大家啊。首先先亮相给大家我们的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因为现在很多的祛斑类的商品，它在功效类包括产品类别现在只会叫做祛斑，但今天我们不光帮大家做到祛斑，我们是祛斑美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特别是妈妈们，提醒大家，中国人一定讲究，亚洲人一定讲究一白遮百丑。
1: 是的，
2: 所以说在斑的同时帮您去的过程当中，还帮您做到美白，一定关注今天的直播。
1: 是的，是的，
2: 好不好？
1: 如果你又是觉得自己肌肤的晒黑了，又有斑，斑和黑加在一起的话，真的，
2: 对的，
1: 黄斑、色斑、晒斑、老年斑、
2: 是
1: 黑斑、点状斑、块状斑、片状斑，如果有了这些斑，加上你的肤色还不均匀，加上你晒得又黑又黄，那好了，你的年龄看起来就是增加，
2: 对，
1: 你的心情就不愉悦了。
2: 对，
1: 这么美好的夏天，我们想穿这种鲜艳的颜色，想穿浅色，那么第一肌肤就是要亮白一些。
2: 对，而且对于电视机现在很多的阿姨来讲，现在讲究的护肤就是一定是有效的护肤。
1: 是的，
2: 而且护肤讲究的就是我素颜出去我都能够见很多的小姐妹，
1: 是的，
2: 的老同学一起来聚会，然后得到很多的夸奖。我相信很多的太太都希望能做这样，因为但凡你有斑了之后，你免不了一定要擦什么粉底啦，什么各种 CC 霜、BB 霜，你擦完之后你回家一定要去卸，对不对？
1: 是的，
2: 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繁琐。当你的肌肤已经做到非常饱满了，但慢慢变没了。帮你真正做到祛斑了，皮肤又帮你做到提亮了，你还在担心什么？
1: 是。
2: 好，那为什么很多太太说，那我今天为什么一定要买 HORA？ 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就是成分党的年代了。成分决定了你的保养品是不是真的好用。好，接下来我要跟太太讲，目前可以说是在目前保养类，不，特别是祛斑美白类的保养品当中的超级的明星单品，今天我们一网打尽带给大家，而它的配比又格外格外的精准，帮您做到了黄金配比。 第一个叫做377，377我要告诉大家，它是一个化学成分啊，只是我们因为化学成分是很长的嘛，就是那种什么氢苯基什么的等等等等，太长了。我们现在业内呢就叫它377。377是目前在可以说是在一年两年之前相当红的祛斑美白成分，它可以帮您做到淡化黑色素，但是呢它相对的分子会比较大一点，在你的肌肤的表层，就是当你的斑只是在表层或者是刚刚显现的时候，它的效果会非常好。那接下来377到今年为止，我们有一个权力的升级版本，叫做577。
1: 是
2: 577是帮您做到了肌肤底层的强力阻黑，它的分子要比377更加的小，更适合我们亚洲人的毛孔。因为很多的妈妈就算是上了年纪，你会发现我的毛孔依然是细的，虽然比年轻的时候粗了一点，但依然是细的。它如何让有效的成分进入到你的毛孔当中，进入到你的那个黑色素的根点的机位，那就要做到577。那再来我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 VCIP 的改善肤色不均。因为现在很多的单方的保养品，美白保养品当中都会有维 C 的成分，因为维 C 真的，包括还很多人希望美白的时候还要吃很多的维 C， 对不对？
1: 是的，
2: 什么泡腾面什么的，他们都觉得希望能够自己让自己美白一点。那我们今天是直达你的肌肤的，然后当然还有第四样的，目前的超级的烟酰胺，
1: 是的，
2: 全部帮您做到提亮。所以说你会发现四大成分怎么用，来由我们的 HORA 的高级的研发团队帮您做到了黄金的配比，再配合上我们的植萃的精油的部分带给大家，包括也非常当红的玫瑰花啦，包括沙棘果油啦，护花八子油啦，这些都不用说了哦，都是每一项都是扛打的非常厉害的保养的单品的功效单品带给大家，而且我们今天还做到非常不一样的，谢谢听完电话线上所有咨询的太太们，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帮大家做到的包材非常的特殊，因为我要告诉大家，所有的成分都是有一定活性的，
1: 是的，
2: 当有活性的时候，用到你的肌肤的皮肤上面才会真正的有用。那我们如何帮大家这种新鲜和活性完全的包裹出来，不让它接触到空气当中直接氧化？我们全部都是做到了胶囊的锁鲜技术，
1: 是的，
2: 它可以让里面的四大的黄金的成分锁住新鲜，然后用小分子的油包技术，高渗透高吸收。你想，当你每天用这一类打开的时候，这四个的新鲜活性的元素就用在你的肌肤上，蹦开一样深入到你的肌肤底底，才能够做到真正的去斑美白。
1: 是的，因为像我的话是特别喜欢用精油，我一般冬天的话是用保湿抗皱，夏天就是用美白淡斑。
2: 对，
1: 以往的话滴管状的，其实到了使用后期阶段的话，那一罐精油往下用的时候，它会变颜色，
2: 对，
1: 变一点味道，
2: 对，
1: 因为美白类的话，它是比稳定性会比较的差，
2: 对，因为有维 C 嘛，
1: 是的，
2: 容易氧化嘛，
1: 是的，
2: 对，
1: 我们做成这种胶囊状的，更加的方便保存它的活性，同时你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
2: 对，
1: 现场节省时间，我剪刀剪开。你自己在家的话是可以拧开的。好，来了
2: 四大营养成分，
1: 非常非常轻薄。首先我喜欢它这个质地，精油的成分，但是呢我们做的极其轻薄，
2: 对，
1: 377加上577，尤其这个577比最早我们听到美白类的什么曲酸熊果苷，它的这个倍数，美白的倍数都要高出非常多，这个是我在网上看到的资料，
2: 是，
1: 然后里面贴合了像玫瑰油、葡萄籽油等等的一些特别好的这种精油的一个成分，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又是精油又是你的精华液，你美白精华液都省掉了。
2: 对，大家不要看这一粒小小的，你可以发现我们这一粒完全都够了，
1: 都够了，
2: 特别是你的重点斑的地方，去厚涂去厚抹
1: 按摩一下，
2: 对，在按摩的时候通过你皮肤的温度再可以让它更渗透到你的肌肤底层。
1: 是的，
2: 所以说我强调给电视机前现在打电话的所有的太太，别忘了，今天我们是帮大家真正的做到祛斑美白。
1: 是的，
2: 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美白，带给大家全部都有国家的特殊的化妆品的注册，全部四字专业功效认证。
1: 是，
2: 然后再来我告诉大家， HORA 今天做到了我们东方购物的全首发，今天的价格一定是非常非常精彩的，
1: 是的，
2: 请大家一定锁定直播。之外我告诉大家，我们在所有的成分当中，因为我告诉各位，因为当你四大的明星成分如何做到配比，如何让你的在重点的斑，包括很多妈妈们，我知道很多妈妈最讨厌的是老年斑，因为老年斑是会成片的，
1: 而且显老，
2: 对，因为老 早年盘是成片的，然后你但凡不注意，它的成片的块状会越来越大。
1: 是，
2: 你甚至你用到了很多的粉底都不一定能够遮得掉的这种斑。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全部都是五大的专利成分，这五大的专利成分协同我们的四大的成分带给各位。而且除此之外，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全部进行了功效的多重认证。
1: 是，
2: 你要知道我们家做到多细吗？就是我们每一项的功效都出单独的证书给大家。你看，我们是紧致功效、抗皱功效、保湿功效，然后祛斑美白功效、修护功效。所以说很多人他说，包括很多说我今天哎真的忘记擦那个叫什么防晒乳了，我能不能做到修护，晒后的修护我们全部帮他做。所以说这也是目前我看到东方购物祛斑美白的产品当中功效认真最多的一块。
1: 是，
2: 那今天再给大家，
1: 也是东方购物为数不多的美白淡斑的精华油。
2: 对，
1: 而且是这种胶囊状的。
2: 对，
1: 并且我试过了它的这个肤感很好。
2: 对，
1: 我以前买的这种胶囊状，我是买的冬天的这种除皱去皱的，很油很油腻，完全不适合这个季节。所以我自己也是的，在这个季节就是换成美白的，以前只是美白，而现在我们可以做到美白祛斑。
2: 祛斑，
1: 所以这一罐30粒什么价格？
2: 对，很多人都在期待
1: 了。美白肯定不便宜。
2: 这款在它目前线上的各大的渠道也都是卖得非常非常火。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单瓶呢总共是30粒，如果你每天只使用一粒的话，就是一个月的用量，
1: 正好是细胞更新嘛。
2: 对，细胞更新28天嘛，差不多。那很多人太太说我的就是斑多一点，我可能单次一天想用到2次也是可以的，但是它的价格是不便宜的，毕竟单瓶的价格做到折扣，因为现在做的活动也很多的嘛，799一罐。799一罐，但是对于这么专业的祛斑产品来讲，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优惠了。
1: 是。
2: 好，那东方购物今天我要告诉大家，
1: 来一罐。
2: 很多大家说真的，我一罐30天不够用，我的斑有点多。
1: 对。
2: 我基本上一天用2粒，我可能只能用2周，但我不够怎么办？来，我今天一上来直接3大罐带给大家。
1: 3罐，如果按照像我们就是正常的话，每晚用1粒，这样的话呢，你用到这样的一个3个月的量，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2: 我告诉大家，3个月的用量，你完全就可以看到效果了。基本上用到1罐，你就可以做到效果了。那3罐目前的市场价格，单罐是799的话，
1: 2000多，
2: 接近2400的价格，
1: 对的，
2: 对不对？
1: 是的，
2: 合理哦。现在是真正做到祛斑美白，而且我们是特证字的。我再次强调是祛斑美白啊。太太们光听祛斑2个字，现在已经开始有人排队了。
1: 是的，
2: 那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来
1: 揭晓，
2: 3、2、1，
1: 我们给大家做499，而且积分给到了14.97。
2: 对，
1: 那你想499除以3的话，每一罐也就100多。
2: 是，
1: 100多哎，一瓶我们的美白祛斑的修护

0: 精油，哎，精油这样的一个胶囊。
1: 对。
0: 但今天 Hora 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哦，而且有很多新闻综合频道的观众也在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是吧？满线哦，谢谢大家。
0: 是的。
1: 因为我告诉大家，在东方购物做，特别是做保养品太卷了，每个厂商都疯掉了。所以说今天 Hora 说他在所有的线上线下渠道从来没做到过组合，我们把首发给了东方购物，来
0: 让大家尽情的体验。
1: 先让位子带给大家，今天 Hora
0: 好，
1: 我告诉大家啊，今天我们在主品三瓶做到499的价格基础上，我今天再送一瓶带给大家，再送799给大家，再送799给大家，总共五瓶了，对不对？不够，在这么卷的直播，全力的新品带给大家。我再送799带给大家，
0: 也就是我们的商品翻倍，
1: 是
0: 三瓶变成六瓶，
1: 六瓶
0: 就除以六是多少？
1: 半对不要算了，算了就心痛。我告诉大家，这么多的明星产品，更关键的是，我告诉大家，六瓶半年的用量，对不对？但是很多对于太太来讲，翻非常多的地方怎么办？很多人说我到底适不适合我用，
0: 对，
1: 这是大家一直在问的问题。所以说对于东方购物的太太们来讲，我们已经习惯了，没有试用我们不买。来，今天
0: 对这么美丽的价格，平均到单瓶只有80几块钱，我算了，我们还给大家任取一瓶主品体验，就是你在这个六瓶里面随机开一瓶，其他不要打开，
1: 对，
0: 打开这一瓶价值700多块钱的，你试用这30，你可以把它用空，
1: 对，
0: 你把这一瓶用空了，你再决定留不留。你要是决定不要的话，这一瓶都是送给大家了，
1: 是疯了吧？电话线全满，
0: 这么好东西，我们真的是对产品的绝对的信任。
1: 是，
0: 人家一般开放可以开放2粒3粒，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就是我开放个5粒10粒好了，让你来试用，
1: 对对。
0: 这已经是最大的诚意了，一般这种几粒都是要自己购买的。
1: 对，
0: 而我们开放一瓶正装
1: 来
0: 使用。
1: 留时间给打电话之前，再次告诉大家，今天我们是祛斑美白，祛斑美白免费试用，谢谢各位。
0: 赶紧来抢试用的机会，这一罐真的我觉得超级的好用，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沉暗黄，色斑增多，由表皮层高效快速渗透，对黑色素合成、成熟、转运过程各个击破，层层瓦解黑色素，全方位美白淡斑，激活年轻态，多种活性物质长效缓释，深入修护肌肤，弹润光泽肤质。

0: 款特别好，它是又结合了美白祛斑，又是作为精华油。因为以前的话，我也是只用美白液、美白精华水、美白精华液、美白什么什么
1: 精华霜。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我的护肤里面必须添加精油，
2: 是
0: 包括电视机前的妈妈们，如果您是50+之后，50、60、70之后，
3: 40+都要了，
0: 那你一定是肌肤就是怎么说会有皱纹、会干干的，
2: 对，
0: 所以你在护肤里面一定要加入精油，
2: 对，
0: 那现在就很好了，它是美白祛斑的精油，
2: 是电话线全线满线的同时，我再次强调给大家，今天我是4大的成分告诉给大家，包括377，包括577，577是377的明星的迭代的升级版本带给各位，然后再配合上我们的维 C， 再配合上我们的烟酰胺带给大家4大宠物，我告诉大家有没有翻，对于大家来说，在人生过程当中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大家在看我们的那个叫节目的时候，你会发现霉斑的皮肤就是自然，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淡斑祛斑的路上，你也花过很多的钱，但是真正有效的确实为数不多，所以说我要告诉各位，真的使用对产品啊。那今天更重要的是满线啊，太太们现在都在抢什么免费试用的名额，没错，很多太太在问我今天可以免费试用吗？像你看右边的，你会发现真的斑没了之后，它的白就很自然。
0: 对的，
2: 你看你这样的状况，
0: 就我们叫气色好，我们中国人说气色好，一白遮百丑。
2: 对，你看这种，你看没有化妆的那种，你只要浅浅的画点眉毛，你出去见人，包括我告诉大家，整个护肤啊，包括整个的保养的流程就会做到非常非常的简单。所以说今天能带给大家，好不好？那我们今天是免费开放，是免费试用的啊。现在打电话的所有的太太，我们都有一整瓶799元的市场售价，我们的祛斑美白精华油免费试用带给各位。
0: 是的，您收到6瓶之后，任意打开一瓶我们的主商品就可以来感受了。如果很干，你就2个，按照这个斑的情况也可以，对吧？
2: 对。
0: 然后你还有，你可以试用嘛？你还可以在敷面膜前打开一颗或者2颗，先抹在脸上，敷一个面膜，然后再接下来。
2: 是。
0: 因为是免费没有成本的一个体验，一个试用，包括你说我在脖子上抹一点
2: 也可以，
0: 也可以。
2: 对。
0: 你用了满意再留下。当你留下之后，你算一下，其实799我还没有算积分，除以6的话，6848，
2: 对，
0: 80几块钱一瓶，
2: 对，
0: 80几块钱你去，你要买美白的精华液，
2: 对，
0: 或者是美白的水都可能不止80几块钱，
2: 是，
0: 别说是美白精华、美白什么精华油，
2: 对，
0: 哪里有80几元的，不可能，
2: 对，
0: 30粒你按照晚上每天用1粒的话，像我一般就是晚上用1粒，可以用到30天，
2: 是，
0: 刚好是你细胞更新的一个28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2: 对。
0: 那么你正好接下来6月、
2: 对
0: 7月、
2: 8月、
0: 9月、10月，对吧？一直用到11月没问题。
2: 对。
0: 然后你当中可能一次用2粒的，反正就是小半年的一个时间，
2: 是，
0: 可以说是正好涵盖了一整个一个夏天。
2: 没错。
0: 才花了400多块钱。
2: 对。
0: 而且这美丽的话，它真的我很喜欢它这个肤感。
2: 对。
0: 你外出旅游的时候携带它也很方便，包括你整个瓶子带出去它也不重。
2: 刚刚青青就在跟我说，他说他吸收太快了。
0: 我很喜欢。对，这是我自留的，这个我也要入的。
2: 对，它吸收真的太快了。谢谢大家，电话就全线满线了。
0: 第二次在手上试用一下
2: 啊，
0: 是的，再给大家看一下。它首先质地是非常的轻薄，
2: 对，
0: 它这个精华油的质地很轻薄，
2: 是
0: 377+577的美白成分，377很多人听到过，之前就有了，以前日本有个品牌，它直接就把一个精华就美白的叫做377精华，
2: 对，
0: 那现在的话更厉害，加入了577，反正您记住就是377结合了577，
2: 对，
0: 都是现在非常
2: 祛斑
0: 流行的一个美白祛斑的一个成分，
2: 对，
0: 并且它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2: 对，
0: 里面再融入了像薰衣草、沙棘果油。
2: 是
0: 玫瑰籽油
2: 啊，
0: 玫瑰花油，就很多好的葡萄籽油，
2: 对，
0: 霍霍巴籽油，包括山茶籽油，所以还有这些精油的成分作为一个载体，所以你看到你这个肤感，首先它就是油油的、润润的，
2: 是，
0: 但这种油的话，它是很清爽的精华油，
2: 对，
0: 所以你可以在洁面之后直接使用，或者你先拍水，然后用1颗到2颗我们的这个精华油，美白祛斑精华油。按摩一下，最后再用你的面霜或者乳液给它分层，记住吗？最好是分一层啊。
2: 对，那今天最关键的是，谢谢大家，因为电话线一直持续满线过程当中，毕竟是首发，
0: 是，
2: 今天力度真的疯掉。会问自己想想，这力度方向，单凭目前市场上的799，
0: 我们8几块钱。
2: 我们今天做首发的原因，就是因为东方购物所有的保养品当中太卷了。因为大家太卷，能够享福到的是谁？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更关键的是，所有太太们听好，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 太太们，你在祛斑的路上走过多少多少，你用过多少的产品，真的有用吗？很多太太说，哎呀，我用过了，我用过的时候好像是淡了一点，但真的没有做到去的效果。而我们今天是帮你做到祛斑，斑点的痛大家都能明白，多一个斑点人老几岁大家心里也都明白。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看到很多的女明星参加各大的活动，她就比同龄人更加年轻，
0: 对，
2: 就是因为她没有斑，她更加的白。而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再次提醒电视机前的太太们，特殊化妆品注册证，这是我们国家药品监督管理所特别颁发的，我们的产品类别叫祛斑美白，它很详细。如果是美白，它就直接美白；如果是祛斑，直接祛斑。我们是今天是祛斑美白双重给大家，免费开放试用。
0: 是的。
2: 然后再来，我要告诉大家
0: 五大
2: 专利成分，你随便去看专利成分，这是独有的哦，就是这个企业能够为大家做到的，来免费试用。再来，功效的多重认证，五大功效来帮您做到紧致。紧致代表什么？皮肤更加的提亮，更加紧致。抗皱代表什么？谁都知道皱纹的害处啊，但是相比斑来讲，皱纹算什么？说句实话，我跟你讲，我宁愿多一条皱纹少一个斑，因为斑就是脸上的脏啊，这种脏不是说我可以用橡皮擦擦得掉，但是今天用到我们今天就是帮大家
0: 给足大家量，因为像我脸上也有淡淡的斑，你不能指望什么我今天用一个晚上明天就去斑了，这是奇迹。
2: 我给来你要给
0: 一个月甚至都不够，像我还不是很深的斑，你就是一定要给他时间。
2: 对，但是我们就是帮你做到祛斑。
0: 是的，
2: 我们让你脸上的斑就像橡皮擦一样，帮您做到祛斑美白功效，好不好？还有包括修护功效，我们在不伤害皮肤的同时帮您做到祛斑美白功效。
0: 是的，
2: 今天关键免费试用。
0: 是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收到主品之后，在六瓶当中任取一瓶主品开放试用，
2: 三
0: 十粒尽情的享用，好吗？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1: 这个斑哦，怀孕的时候就有了。我小姑娘的时候皮肤特好，啊，孩子生好以后。带小孩比较忙哦，没顾得上他这个脸上的斑好像又长一点了，这特多。以前一点都不懂得防晒，眼睛都不戴，就这样出去了，所以越晒皮肤越不好，斑真的越多。有朋友介绍的祛斑的精油是特好，我想这个产品精油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因为我是干性皮肤，我也很喜欢用精油。那么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就试试看。开始我就把卸妆棉拿一块出来，就把这个精油贴在这个化妆棉上，贴上化妆棉上以后就贴上去，贴在脸上贴半个小时，拿下来以后呢就正常的护肤，再敷一下。我这样一贴也贴了2个星期吧，这个产品真的是用对了，真的很开心。像这种精油要坚持的用。
3: 暗沉暗黄，色斑增多，由表皮层高效快速渗透，对黑色素合成成熟。
0: 哦，那个阿姨好会用哦，还敷在那个棉片上是吧？我是觉得还可以作为一个面膜的打底，
2: 对，
0: 甚至你还可以混在粉体液里面，
2: 对，
0: 也可以。
2: 对，
0: 因为
2: 还有一瓶免费使用，
0: 对的，
2: 对不对？
0: 30粒，
2: 它不是让你真的
0: 随便用。我跟大家说，你30粒，你再拿一颗，你知道我现在在干嘛？我在抹手臂，
2: 对，是的，
0: 我在抹手臂，身上也给它抹一抹。
2: 对，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个叫什么，轻轻就一，他说，哎呦，他说我一只手臂用好了，我另一只手臂要用。他说趁着直播时候多抹一点。
0: 我说我薅个羊毛。
2: 他说他
0: 把一个手抹了，把另外一个手。
2: 对，
0: 你知道我真的很喜欢这一瓶。如果是它是很黏腻的话，我可能就在手上试用一下，手臂不会抹了。
2: 对。
0: 但是它这个话按摩一下，它是能够被吸收的。
2: 对，快速吸收的。
0: 所以它这一款精华油跟精油还有一些不一样。
2: 是。
0: 精油有些是比较厚重
2: 的，
0: 黏腻。
2: 对。
0: 而我们因为夏季的话，它针对于各种的干性啊、油性或者混合性，对我们的质地是一定做到很清爽。
2: 对，关键
0: 精华油的这样的一个薄轻薄质地。
2: 对，关键是我们这么清爽的同时，我们今天的里面的成分带给大家
0: 3775 77 VC
2: 和烟酰胺，
0: 一点不含糊。
2: 对，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今天帮大家做到祛斑啊，因为现在很多太太都问我今天保养品用来干嘛，祛斑。今天什么都办，就是帮您祛斑。听好，不是淡斑，是祛斑。
0: 白。 白，这也很重要。
2: 是的，当您祛斑之后，你的肌肤的所有的均匀，包括颜的整个的肌肤的提亮，那完全都不一样。再配合上我们的所有的功效的认证带给各位，所以说话不多说，电话线上所有的太太，我告诉大家，离直播虽然还有点时间，但是我的备货一半全部没了。我告诉大家，今天的首发的力度，包括今天的强效，包括还有很多的频道转进来的所有太太，真的疯掉。你看这种斑，错气吧。
0: 有斑的祛斑，没斑的预防，谁不希望像这个画面当中的小姑娘一样？
2: 对吧？
0: 我这两天在看《许我耀眼》，看那个赵露思，那20几岁小姑娘又白又嫩，在发光。我觉得虽然我们这个年纪回不到20岁、18岁的状态，但是我们在自身的基础上变得白一点，对吧？原来黑了，我变白一点。
2: 对，
0: 包括夏天我可能出去旅游，我晒黑了，那我回来一定要有一个有效的手段去防御它、干预它。
2: 是，
0: 那你就可以在夏天备上这一瓶美白修护的祛斑的精华油。
2: 对，组合的部分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今天原本是三大瓶，
0: 是
2: 单瓶的，目前线上的价格是799一瓶，三大瓶就接近2400的价格。我说到今天是首发，目前东方购物能进入到东方购物的保养类产品真的都很卷，大家都拿出了硬实力，拿出了硬组合开放给大家。
0: 是，
2: 我们今天是再给大家三大瓶给各位啊，就是我的主品全部翻倍，我也不弄其他的赠品虚头巴脑的，
0: 对的，
2: 因为我们的主品就是明星品，所以说我们直接送的全部都是主品，全部都是正品带给大家。
0: 我们相当于买三瓶送三瓶。
2: 对，然后我们也不弄什么什么小包装了，给你五粒，就像听说的，我给你五粒十粒去试试啊，一瓶一粒，没有意义。
0: 因为我为什么说得出送五粒十粒？因为我就是这么一路路买过来的。我刚刚手机里面买了那个抗皱的和美白精油两种，因为他这两天那个有活动，然后他买，然后我也买这种一粒的，我各种都买，滴管状的，一粒粒的都买了。他是买什么送什么，买什么送什么。然后我们这个价格算下来，今天只要80几块钱一瓶。然后我手机里面就前两天刚有入那个，就前阵子美白。
2: 关键他送了什么了？
0: 精油
2: 是送你一整罐吗？
0: 那不可能的呀。然后你知道我买的那个精油里面，我看了一下，它的美白成分是柠檬皮而我们这个是377和577，所以它不一样的。
2: 还有烟酰胺，
0: 对的，你一定要看一下，它不能只写了美白修护，你就以为然后我那个价格也不便宜，400多一瓶。
2: 对，
0: 而我们今天400多是
2: 送
0: 六瓶，
2: 对，
0: 六瓶，而且开放这个30粒试用。你就像我一样，我这个手臂抹就这么点手臂啊，抹了整整的一颗，
2: 对，
0: 全部吸收掉
2: 了，所以说延展性
0: 非常好，一点都不油腻。真的奢侈一点的话，如果你晒后啊，像我是手还有脖子，我就会用这个。你这一颗算下来今天不贵呀，
2: 啊，
0: 这一瓶80几块钱嘛，
2: 一颗才多少钱？一颗一个肉包子都买不到
0: 钱，两块，2块多3块。
2: 现在一个肉包子要2块5、3块了，
0: 对的，你要对自己舍得投资，真的。
2: 对的呀，
0: 我跟大家说，现在你要学会买成分，而不是说我要去买一个什么大牌或者怎么样。首先它肤感好，第二377加577，你不用去研究，你随便也可以，你当然你可以网上去搜一下377577，它就是美白的高效美白的成分。
2: 我建议妈妈们，你今天订购之后，
0: 对，你可以问 AI
2: 数据写得很清楚，
0: 对的，
2: 它是超过了什么什么多
0: 少倍，你就打377577，
2: 对，你就打377577，你什么都不打，你就377是啥，577是啥，你一打就知道。但所以说，关键我告诉电视间说，太太们，我们不止美白，我今天更重要的是祛斑。祛斑，我是特殊化妆品，就是我帮你祛斑，这样的斑点，我相信所有的太太们都已经看过。我再次把这张照片亮相给大家。
0: 对的，我相信啊，有这些斑你是很痛苦，很伤心的。
2: 这些斑点，我告诉大家，就算今天这个太太50岁，有了这个斑点，是不是都老很多？你看出去见朋友，这么你要擦很多的粉底液，很多人一看
0: 就举个例子，我妈妈一直跟我说，她的好朋友比她小8岁，但是因为脸上有斑，他们出去你应该以为他们是同龄，
2: 对，
0: 看不出差8岁了。
2: 你看这8岁，你这个八年，
0: 因为脸上有斑呀。
2: 对呀，你妈本身就是保养的很好，因为有你这个女儿嘛，一直督促她。所以说我告诉大家，真的要听专业人士，我们今天我告诉大家，帮你做到祛斑。所以说，二话不多说，今天祛斑让你免费试用，你一定去试。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祛斑，不是随便乱讲的啊！特殊化妆品注册证，包括里面的成分，包括里面的安心，包括里面做到了多重认证。多重认证怎么看？我告诉大家，紧致、抗皱、保湿，这是基本盘，我们都不说了。再往下，我们是祛斑美白，而且祛斑在美白之前，更重要的是修护功效。所以说，稍微有一些太太们可能说我有点敏感肌肤，你都可以来做到试用。
0: 是的，
2: 好不好？更重要的是一瓶。一个月的用量，
0: 30粒，
2: 你可以7天、15天试用，不满意退款退货。
0: 是的，
2: 满意了一定记住东方购物今天，因为今天首发哦。
0: 对的，
2: 我先说明今天这个组合，我只保首发。对不起，因为首发我们要一炮打响。 好吧，我们才做今天这样疯狂的组合，也许下次以正常保养品来讲，免费试用可能就没了。好吧，
0: 14.97的积分也不一定有啊。
2: 对，
0: 常规是4.99的积分，今天给了14.97，
2: 是
0: 扫码下单再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Is this really what you wanted?
4: Now it's September. 大概是40岁左右开始发现那个脸上长斑了，全国这里有一小列，慢慢会变大，变大了以后变深，后来呢旁边引出来又会有，因为我是干性皮肤，干性皮肤本来就容易长斑，我这个人比较爱美，漂亮嘛，每天喜欢化妆，我是后来开始斑淡的时候，我这个妆还能遮掉，斑一深。我这个妆粉底液什么就遮不掉了，那我就焦虑了呀，这要不这不漂亮了呀。听到朋友介绍说这就这个产品，它能去斑，还有精油，这都是成分很好的，每天一个晚上就一粒就可以了。那我就开始慢慢用了，我每天晚上是加在面霜里面用的。还有一个我喜欢旅游，平常瓶瓶罐罐带的太多了嘛，现在这个一小粒一小粒，我要是出去3天，我就拿3粒就可以了，5天5粒就可以了，用着方便。我各种大牌都用过，但是产品来说，适应我的产品才是最好的产品，不是说价钱什么都不说，适合我，这才是最。
0: 好的，这我们在再说这个阿姨说的很好，找到一个适合我的。
2: 对，然后她说，我非常喜欢这个阿姨的那个态度。现在是我相信，其实上海的女人都是精致，她就说的呀。
0: 对，
2: 我现在长斑了呀，哎，长斑粉底液遮不掉，我就焦虑了呀。
0: 对，
2: 这真的很多，像亲戚以前就是的，
0: 我
2: 一直也焦虑。
0: 天天，我最近好一点了，因为我觉得人啊，
2: 你已经很好，
0: 可以有一点焦虑，但不能一直焦虑，
2: 对，
0: 很内耗。
2: 但是我就觉得这说出了很多的阿姨们的心声，我觉得她的这种态度，现在很做自己的态度，真的是很值得大家。

0: 最欣赏，
1: 是的，
0: 所以说他说的也很实在，说我不要什么价钱的，适合我最重要的、
1: 啊，
0: 什么大牌对不对？对啊，其实坦白来讲，对于上海的妈妈们，什么大牌没见过，对不对？什么早几年的时候，各种什么小棕瓶了，什么什么瓶了，什么黑了、白了，什么都用的了，都太多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适合自己最重要，而且更关键的是，东方购物关键是给大家免费试用。我告诉大家，现在能免费试用的，就像青青美丽说的，现在连送小样的保养品的公司都越来越少了，对吧？小样都要买。
1: 要么你就是买组合，买这个什么，就是本来你是想买一瓶的
0: 套装，
1: 他非要逼你买两瓶三瓶，
0: 对，
1: 因为送了一堆东西，你为了那一堆东西你就买了呀。
0: 对，然后包括那个阿姨讲那边就是，你看我出去喜欢旅游的呀，瓶瓶罐罐带太多了，哎，我就带个一粒去这三粒，
1: 说太对了，对，因为现在就是文旅非常的怎么说流行嘛，非常的发达。嗯，然后我也是各种的给东方购物去拍各种的出差。
0: 对，
1: 我明天就要出发去昆山、去宁波、前两天刚在外面
0: 江浙沪
1: 拍了五天，就你知道吗？每天在户外晒，虽然有戴帽子有戴眼镜，但是你还是人就是在怎么说，你跟室内是不一样的一个环境，你到底是在户外的环境。
0: 对，
1: 那么你晒完之后回来，你不能说哎，我晒晒乌库库麦好吗？好吗？我就不管它。
0: 对，
1: 其实它慢慢的会引发你的就是黑色素要出来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有斑的要去斑，没斑的一定要预防。
0: 对，
1: 尤其你出去旅游过后，海边、海岛去好，那回来这种烈日下，你必须要做好美白的工作。嗯，你可以先用我们两粒的精华油打底，然后敷一张面膜。
0: 对，
1: 然后洗干净之后呢？正常的护肤，在你的护肤当中再加入一粒精油，所以六瓶哦一点不嫌多，我可能一次就会消耗三粒。
0: 对，而且更关键的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胶囊的锁鲜技术啊。
1: 是的，
0: 就是这一粒就已经锁住了。
1: 每一粒你用到的都是新鲜的，
0: 对，
1: 它的成分都是有效的。
0: 对，这点真的很关键，因为我告诉大家，所有维 C 类的都容易氧化。
1: 对，包括你以前用的美白的精华液和什么精华油，它用到后面不是后面颜色会变深的吗？啊，
0: 对，
1: 就是它本身就在被氧化。
0: 就像苹果放久了之后颜色深的一样子的。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每一粒就是你每一次就用这一粒，
1: 对的，
0: 然后这一粒用尽用完，然后也肌肤的改变一定会有的，好不好？
1: 是的。
0: 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是开放一瓶免费试用，不多说了啊，可能因为我们的组数可能只最剩下最后的个位数了，最后十三分钟啊，今天可能会提前售空。大家，我这句话就放在这儿，可能提前售空，因为排队人太多，因为毕竟免费试用一个月的用量，
1: 三十粒试用哦，
0: 是不是真的祛斑了？是不是真的美白提亮了？你自己用过才是最好的，好不好？
1: 是的。就这一瓶马上就要回到现场了，我可以抓紧时间再给大家来试用一下。嗯，首先成分写在瓶盖上了，都已经
0: 377+577，
1: 现在 AI 很发达，自己可以马上就可以查到它的这个数据。
0: 对，
1: 我跟曹老师都网上查过了，377+577，尤其这个577，它对于一些比较敏感的肌肤也能够用，然后它的美白的效果比以往你看到的传统的美白成分要更厉害。
0: 对，而且577它特别提到你 AI 去查，它的分子更小，更能到你的肌肤基底，你去查都知道。
1: 对的，看一下它这个质地。
0: 对，
1: 我们这个质地是非常轻薄的一个精华油的一个质地，
0: 其实像水
1: 质，对，像水的。
0: 对，
1: 它不是纯油，它里面是有添加到其他成分的，所以我们把质地做的稀薄一点。嗯，这样的话呢，更加的利于吸收。
0: 是，
1: 然后呢，更加适合多种的一个肤质。嗯，我是干性的肌肤，夏天用这样的一个精华油的质地刚好合适。
0: 是，
1: 想象一下，洗干净脸，先打底，拍一点爽肤水，不要节省，多拍一点爽肤水。嗯，好，拍好吸收好，然后挤我们这一粒精华油，美白的、祛斑的。嗯，好，在脸上做这样的一个按摩。嗯，吸收好了之后再用你的面霜给它封层。其实你听起来有点复杂，其实你用的使用的过程当中一点不复杂。
0: 对，
1: 拍水拍精油，然后用你的面霜或乳液什么给它最后分层一下，这一步不要省，
0: 因为
1: 当然你不用也是可以，但我觉得为了达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你可以更加保养一下，
0: 或者包括像我们刚刚很多的阿姨来讲，
1: 按摩一下，
0: 对，很多包括阿姨的采访的时候，
1: 在某个斑的地方再给它厚涂一下，
0: 然后
1: 或者敷上去，
0: 对，
1: 这阿姨好聪明啊，滴在棉片上，让它敷在这个地方。
0: 所以说会用保养品的阿姨就是可以做到年轻了。
1: 所以你看这个质地
0: 是哇，
1: 用好之后我都爱上了我的手，然后
0: 我刚
1: 不舍得，我把那个剩下的在手臂上，
0: 它已经青青已经大概第三
1: 这边，因为我不是刚才为什么你知道我为什么偷偷在抹手臂？我不是前两天刚出差了五天晒的，
0: 马上。要去了，
1: 对，明天要出去晒三天，我想先给他抹一点。
0: 有一句话真的说着，我告诉大家，现在这个天气啊，晒太阳是必要的，
1: 真的。
0: 我们到了一定年纪，就是你的脸、
1: 还有你要出去玩，你要拥抱自然啊。
0: 对，你的脸你稍微注意一点之后，身上是真的有必要的。 但是身上的必要，就像洛夫度越来越高的夏天的时候，很多人说我希望我手伸出来都是白的，
1: 真的呀，
0: 对不对？你看我手伸出来皮肤就还真的
1: 不错，因为我后来发现手都是晒在阳光，尤其我不是那个开车去嘛，然后你坐在那手一放你睡着了，那个手就在太阳下晒得满满。

0: 很多太太说稍微有点重玻璃瓶啊，但是我们今天携带很方便，你不用带整瓶，
1: 蛮轻的，
0: 你就带一粒一粒啊。它是创新的胶囊的锁鲜技术，就是我们里面的活性帮你锁住了，然后当你撕开或者剪开这个胶囊的时候，它里面的精华包括377、577 VCIP 烟酰胺四重美白祛斑的成分。就渗透到你的肌肤底层，577分子小直达肌肤底层，377在我们的肌肤的表面的时候就已经在阻断我们的黑色素了。那烟酰胺的部分又超级明星，直达肌肤底层帮你淡化，包括还原你的黑色素，加快它的整体的代谢带给大家。然后我们今天是功效的多重认证带给各位五大的功效，更关键的是我们祛斑美白的功效。祛斑美白的功效做完之后，我们还拿到了国家的特证，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我们祛斑美白，祛斑美白，祛斑美白，重要的所有的数据亮相给大家，到底有没有效？最后18组，
1: 自己试用，最后18个试用的名额，
0: 自己用。
1: 开放这一罐，你就像我一样，拿一粒抹脖子，拿一粒抹手，拿一粒抹脸，拿两粒抹脸，就每个部位都用起来，好好的体验，尽情的感受它。
0: 是
1: 试用的名额啊，留给大家，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我的老上班上好小人以后，对吧？就是妹妹就开始上班了，一只面孔有点花哒哒了。后头对不啦？过脱两天，好像移开来了，搿搭喏，搿搭也开始有了，搿搭又就开始有了。跟我心里想，好像心里想蛮直接的，对吧？要好看蛮直接的，我就到处打听了，你看有的啥个好啊？不是搿去搿雀斑的斑疮搿种那个面膜啊，或者油啊？后头伊拉就跟我也交关人帮我介绍的。我也用了蛮多各式各样的物事，像精油也解决脱个问题哦。后头好像试试好像没啥效果，你晓得吧？阿拉一个亲戚呢，伊是香港的，伊辣辣开美容院。我侬是不是有得啥个好的搿种产品哦？向我推荐推荐哦。阿拉现在伊讲新出来只品种老好的，伊讲市场伊讲影响反馈老好的，伊讲侬要么去试试看。跟我讲好呀，送过来就搿瓶物事喏，蛮好看哦，这个颜色哦，伊侪是一粒粒的搿个金。后头我就试了，我呢就自噶辣辣想，多用点总归会得好转的快点。我就夜里向用，上头补起来还用。我讲我夜里向对吧，就是，侪是拿搿么拿出来的均匀的，涂到了手高头，搿面孔啊要均匀的，侪涂好，包括头巾也勿好被伊移脱，对伐？全部侪涂好。像现在勿化妆，要出去就是搿么子，一脱就往外头跑了。所以呢，我想大家推荐推荐呢，小姐妹们侪推荐推荐，对伐？
1: 好，还有6分钟，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啊！今天真的很开心啊，在中午的时间段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全新品 Hora 的美白祛斑修护精华油，五大的专利：美白、祛斑、抗皱、紧致、舒缓、保湿。对
0: 对，
1: 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在夏天特别需要的。冬天非常的干，你可能需要保湿，而这个季节相对滋润了。
0: 对，
1: 那你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美白，包括我们今天不但美白，还帮大家来祛斑。
0: 对，
1: 可能你多年的斑一瓶不能解决，我们给大家组合配的是6瓶
0: 啊、最后13组的名额可能要快速受控了啊、因为刚刚我你看就在2分钟前有25组、一下子12组没有，就有13组，可能在直播之前可能会提前受控，而现在在排队，所以说我建议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一定，因为今天是就开放免费试用，我今天499的价格你拿回去之后，你就先放在那边，其他的5瓶都不用开，然后你就拿一瓶出来，它包装真的很好，它包装你可以细细研究，你放大镜看什么都可以，377、577写的非常清楚，
1: 写的很清楚了，
0: 包括它是不是祛斑类的商品写的非常清楚，然后打开之后你就仔细的去用，然后用完之后我告诉大家，第一你无论用了15天，用了30天，如果你没有任何的改变，直接退款退货，我499原封不动还给大家，这点是非常关键的，这是东方购物，只有东方购物的福利啊、因为我说到保养品大家都太卷了，今天我们能做到首发的力度带给大家，所以说只有首发带给各位。 味，然后再来配合到我们的明星成分三七七五七七，嗯，五七七是三七七的更加的迭代，但是三七七有三七七的优势，嗯，五七七有五七七的优势，再配合上维 C 和烟酰胺，四大明星产品它是由到研发团队的，就是叫做黄金配比，嗯，就像我们就是你自己包馄饨一样，嗯，你的肉馅是要有配比的，嗯，你不能肉多了菜少了，
1: 对对对，
0: 菜多了肉少了。

0: 了，对吧？它就有这种配比。我随便举个例子啊，在我们的四大的配方当中，黄金配比之后，带到我们的锁鲜技术，我们的每一粒你一次用就用尽一粒，嗯，好不好？因为它所有的活性就完全包住了，那剩下就放在那，你也不怕去氧化，也不怕去有任何的变化，它的活性一直会被锁鲜住的。所以说你每次用，你用到的成分是有效的，是有活性的，带给大家。
1: 对的。
0: 更关键，我们能为大家做到什么？祛斑。嗯，妈妈们真的试一下，祛斑带给各位。
1: 外出的时候你就把它拧下来就可以了。但是你可以像我简单一点，就剪刀剪开，拧也是拧得下来的，没有剪刀就拧开。
0: 你今天薅羊毛真的薅到
1: 了呀，薅了呀，
0: 已经第几粒了？
1: 我这个刚刚没拧好，然后
0: 第几粒
1: 啊？第六粒，第五、第六粒。
0: 你这是为明天去预防的，
1: 对，我真的是，
0: 谢谢大家。
1: 就差往
0: 最后六
1: 粒了，已经化过妆了，我就差往脸上了。我准备耗一瓶回去，晚上抹脸，必须抹脸。
0: 一样准备试用吗？
1: 对，晚上的话，敷面膜先给它打一个底，然后再敷上您的一片面膜，可以是美白类的，然后再给它揭晓。哎呦，在家里就做了一个美容院的高级的这种 SPA 的保养。
0: 对，
1: 真的现在在家里自己做保养又省钱又开心。我们每一瓶算下来80几块钱，每一瓶里面是有到30粒377577的美白成分，
0: 对，
1: 结合了还有什么薰衣草油、薄荷巴籽油、山茶籽油、玫瑰花油，对吧？葡萄籽油这种精油的一个成分，轻薄如水的质地，
0: 对，
1: 各种各样的肤质都能够来使用。
0: 好了，最后的3分多钟，来，我们就把组合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外面单瓶线上的价格是799，它也是做到各种活动之后折后799单瓶的价格。那今天东方购物原本组合是3瓶，3瓶我们做到了499的价格之外，另外的3瓶是今天做到首发的额外再做到加赠，直接明星再加3瓶带给大家，
1: 是，
0: 其中有一瓶开放免费试用，总共6大瓶，
1: 是，
0: 好好去感受祛斑带给你的皮肤的完全变化。
1: 是的，你可以上我脸上手上尽情的试用。
0: 对，
1: 反正这一瓶是免费的来体验的，积分今天给的也很高，14.97。扫码下单，这边手机的微信、手机的支付宝打开扫一扫，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上最后一分多钟，什么也别说了，东方购物这边买护肤品类的，我们是免费的试用，你拿到手六瓶里面打开一瓶，自己来体验。
1: 对，这点非常的重要啊，是不是为你的肌肤，对你的斑有没有做到核心的去，所以说自己去试用看看，因为话不能多说，最后一分多钟再次强调给大家四大明星去斑美白成分，带给大家国家特殊化妆品注册证，今天帮您做到祛斑祛斑祛斑，好不好？免费试用祛斑的机会。
0: 是的，包括还有妈妈问支付方式，你完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1: 是
0: 你不需要现在把499付掉，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然后你付款了你留下来用，用完了你说不满意没关系，499是原路返回给大家的，
1: 对，
0: 所以你不用担心。
1: 最后一分钟把时间机会留给各位了，一定抓住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
0: 是的，是的，美白祛斑这个夏天让自己白起来啊，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 021-531-9900。

0: 真的很开心啊，在中午的时间段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全新品 HORA 的美白祛斑修护精华油，五大的专利，美白祛斑、抗皱、紧致、舒缓、保湿，对
1: 对，
0: 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在夏天特别需要的，冬天非常的干，你可能需要保湿，而这个季节相对滋润了，
1: 对，
0: 那你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美白，包括我们今天不但美白还包

0: 让大家来祛斑。
1: 对，
0: 可能你多年的斑一瓶不能解决，我们给大家组合配的是6瓶。
1: 最后13组的名额可能要快速售空了啊，因为刚刚我你看就在2分钟前有25组，一下子12组没有，就有13组。可能我可能在直播之前可能会提前售空，而现在在排队。所以说我建议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一定，因为今天是就开放免费试用，我今天499的价格你拿回去之后，你就先放在那边，其他的5瓶都不用开，然后你就拿一瓶出来，它包装真的很好。
0: 反正这一瓶是免费的来体验的，积分今天给的也很高，14.97。扫码下单，这边手机的微信、手机的支付宝打开扫一扫，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娇杰。
5: 各位好，我是耿瑶。
4: 咱们其实很多女性年岁上去之后呢，她的这个身形包括那个胸型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平时如果穿着无钢圈文胸的话，舒适度是很强的。那么今天我跟耿瑶就给大家带来是特别好的专业内衣品牌 Dr. Bras 的可以肩带调节而且是没有任何的钢圈的背心前开式的无钢圈文胸。
5: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也是全新品首发，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这种肩带是可以进行一个很好调节的，所以对于高度来说，大家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来进行定制。我们今天价格也非常的实惠给力，199元是4+1的组合，整整到手5件单品哦，合下来每一件好像才40来块钱，40块钱左右，40块钱好像都不到。
4: 对，
5: 因为我们今天还有自动订购，自己本身还有积分，所以加完减完算是不是算下来啊，可能就是30来块钱一件，性价比极其高。
4: 对，在东方购买过 Dr. Bras 文胸的观众，对他们这个产品的质量评价都非常的高。然后呢，我们今天是两个颜色，一个是粉色，一个呢是这个浅绿色，而且我们就带大家在我们今天假模身上穿着好了以后呢，带大家看看这个文胸啊，穿上身非常非常的服帖。首先你穿这个文胸啊，不用说手弯到后面，比如说够不到呀，对吧，弯不到后面，它是你看就是前开式的，前面会有到4粒这样的按压的这个纽扣，就像穿那个小背心小马甲一样。然后穿好了以后，肩带调节好一上身，首先我们是啊，就是这个罩杯的它这个包覆力啊是非常好的，不挑什么胸型，然后呢下面没有任何的钢圈，但是我们的土台部分呢做得非常非常的稳固，而且它是基本上能够把你很多一些外扩的胸型呀、下垂的胸型啊，全部把它给推到这个罩杯的这个里面，然后慢慢往上延伸，就是我们今天加宽的，而且是可以调节的这个肩带。
5: 是的，
4: 您如果觉得稍微自己比如说这个身板有点厚呀，对不对，或者想要比如说穿的稍微松一点，不要那么勒那么紧的话，那么你肩带可以调松一点。然后前面它是一个就是深 V 的这样的一个造型哦，所以很多领口比较低的衣服呢，这个内衣啊也不会外露。
5: 是的，
4: 而在侧面的部分呢，我们这个你看侧面它这个把这个腋下的副乳啊也是给大家抚平的特别好，而且也是做的是比较的宽的，基本上超过这个一个手掌的宽度了。在背后呢，你看看我们的用料也很足哦，
5: 对，
4: 全部都是你看
5: 就
4: 是
5: 加宽加厚的，
4: 对，加宽加厚也是抚平你背后的很多什么三道肉呀，包括你看我们所有这个面料它也是特别的细腻的。我们的这个面料的部分呢，它是93%左右的这个棉，然后呢是7%左右的这个氨纶，我们的罩杯里料呢是给大家做到98%的棉，然后呢是

0: 2%的这个氨纶，所以也是比较的亲肤透气和健康的。
1: 加入一点点氨纶的作用啊，其实说白了就是增加它的弹性力度，这样大家上身的时候它就不会完全没有弹力。
0: 是，
1: 它既有弹力的同时呢，又可以很好的起到一点点微压的效果，帮你把咱们的这个3道肉啊、4道肉啊进行一个抚平，然后帮你集中托举，再给你进行一个聚拢，而且上身之后真的是无感型的，不会让你觉得压迫，不会让你觉得勒紧绷不舒服。其实传统的内衣，其实大家也都很多观众朋友也都买过的啊。
0: 是，
1: 这种内衣，你说当小姑娘的时候穿上还行，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看现在我都没法穿这种内衣了。这种内衣是什么？它里边就是有那种海绵，这种海绵说实话，天气一下雨呀、一热呀、一闷啊，哎呦，这个地方难过得不得了。这么厚，很多阿姨妈妈说，哎呀，上了年纪了，这么厚的内衣我们也穿不来。所以其实这种内衣看似它无钢圈，其实穿上身之后又闷又难过，而且你看这个地方太窄了，很多阿姨妈妈说，哎，我胸部比较丰满，它这个根本承托不住的，土台太低了。我们今天这个把它的这个缺点全部都摒弃掉了，来看看我们的好不好？
0: 是，看看我们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轻薄的一个薄杯哦。我把这个罩杯里料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贴到你这个胸部的内里部分，还有很多的这样的透气网孔。你像现在其实还是在这个三伏天当中，对吧？出汗多呀，然后感觉这个胸口、胸部黏黏腻腻的，感觉湿哒哒的。而穿上我们这个文胸，特别特别的透气。然后你看，它也是没有任何的钢圈。
1: 对，
0: 不管你是比如说你这个穿着的一个舒适度呀，包括比如说你把它什么带出去，对吧？放在什么行李箱里面呀，或者放在那个旅行箱里面，包括你这个收纳呀、洗涤呀，都是特别特别方便的，没有任何的钢圈，所以不会给我们身体很多，比如说淋巴呀、穴位的地方造成很多的一些压迫。
1: 所以其实像这样的内衣穿上身，你最大的感觉就是舒服。舒服的同时呢，它又可以让大家更挺拔、更自信，然后托举感也会更好。而且我们今天无钢圈在友好度、安全、健康上面，其实对女性也是一种保护和呵护。女性啊，在这个乳腺的这个地方，一定要好好的呵护它、保护它，千万不要乱买乱挑。我们 Dox Brass 是专门针对于女性、亚洲女性打造的这样一个专业的内衣品牌，已经很多年了，所以选择这样的品牌就不会出错了。
0: 对，而且大家就是家里面很多一些老旧内衣，对吧？起毛起球的，对吧？肩带可能变形的，
1: 要换的，
0: 有些松垮的，要换的。就是内衣文胸不是说好像一直不坏你就可以不换的，我们建议大家3个月左右可以更换一次这个内衣。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就是前开式背心款的肩带可调节的无钢圈文胸，新品首发带给大家。两个颜色我们总共是5个，我觉得其实外面如果单独买这样的一个的话，价格可能100多，小200要的。
1: 是的。
0: 但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现场1995个，你现在只要根据自己的这个体重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颜色是不用挑的，两个颜色总共5个都给大家。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就是B杯，体重在100斤到115斤之间选择85B，然后呢115到130斤之间选择90B，130到145斤之间选择95B，145斤以上的选择100B。而且产品拿到手，你还可以啊保留包装和吊牌，先上身拿一个试穿。就你感觉如果尺码不合适呀，或者你觉得不喜欢，没问题，后续可以给你更换的。
1: 是的，我们的罩杯虽然写了 B 杯，但是您放心啊，观众朋友，不管是大胸小胸 A B C D 杯都是可以根据体重来下单的。
0: 对，
1: 哪怕您穿着不合适、不喜欢、不满意都没关系，东方购物可以无理由给大家退换货。所以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看看这个价格，30来块钱一件，性价比能不能接受。我看了一下，我们今天有接近6块钱的购物积分，如果在自动订购减5元的话，相当于可以在199的基础上再优惠11元左右，
0: 是
1: 188块钱4件带回去，单件就是30来块钱，但是买回去的是真正的专业品牌 Dr. Brass。
0: 对，又是高棉的，对吧？又是无钢圈的，肩带可以调节，还是穿脱很方便的前开式的，真的满足了很多我们对于好的这种文胸内衣的一个诉求。所以赶紧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的，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2: 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啊，扣搭子啊，扎。
3: 我以前穿的就这样，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4: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2: 阿拉有会欢喜跳跳钢管舞啊，跳跳脚泥舞啊，那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勾上去。搿点是老重要。
5: 它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4: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 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3: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有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2: 穿完了啥不腻，是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5: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6: 我前两天调了东方给我买个内衣哦，穿了老适宜。
7: 哦，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价钿老实惠的。
8: 哎，我买的。哟，穿了老适宜，侬看吧，我跳广场舞手也好到。
9: 哎呦，我打了对吧？天热哦，一眼不闷啊，透气性老好老好啊。
0: 今天带给大家是专业的内衣品牌 Dr. Brass 我们的全新品首发，这么好的我们的无钢圈，然后又是前开式的肩带可调鞋轻薄款的内衣。现在其实有时候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因为还在三伏天当中哦，所以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这种内衣啊也是分季节的，夏天包括热的时候就是要穿的比较的轻薄，也是就是体感肤感是比较舒服的。
1: 是的，我们这个非常非常的透气会呼吸啊，再加上我们的材质是高棉的，尤其是靠近您内里的这个里料，我们用到的是98%的棉，所以这样的一个高棉吸湿排汗的这个性能就特别好，然后加了一点点氨纶是干嘛呢？起到一个有弹力的一个作用。说实话，内衣如果一点弹力都没有的话，绑在身上很难过的。但凡是稍微有点弹力之后啊，它的这种可调节性、灵活度就会增加很多。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花型花纹特别的淡雅，其实因为夏天大家穿的这种浅色的衣服会比较多，如果穿深色内衣的话，很容易会透色啊，会有种走光啊等等这种情况，很尴尬的。但我们今天两个颜色，一个是粉色肉粉色，还有一个是这种绿色，这是豆绿色，两个颜色都朴素淡雅，穿一些浅色衣服也不用担心恼人的尴尬。
0: 对，包括东方购我们的镜的画面当中，你看他们的一些裁剪呐、包括那种针脚呀，都做得特别
1: 特别
0: 细。对，而且之前我们在东方购也是比较少见到无钢圈的背心式文胸，肩带是可以调节的，这点我们觉得也是在这款我们的新品首发当中带给大家。如果你觉得自己要身板肉比较的厚，对吧？有些无钢圈文胸，你虽然说穿得挺舒服的，但是比如说这个就是有些容易什么上移呀，对吧？就是有些可能肩带的这个长度不够的话，这款我们是给大家就是很富足的一个肩带的可调节的一个量，你可以收紧，也可以放长，然后呢调节到自己穿着很舒适的一个就是长度。
1: 是的，其实内衣说白了，它就是女性最贴身的一件衣服，但以前在传统的思想当中，这件衣服可能会束缚着大家，压迫着您，给您带来很多的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很多女性说，哎呀，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先把内衣摘下来脱下来，对不对？但我们今天这个内衣呢，是颠覆了以往我们对于内衣的一个认知，它是以舒适度为主导的，这满足了很多阿姨妈妈对于内衣的一个需求。我们今天它就像是一件小衣服小背心一样，完全包裹着您，但是不压迫着您，不压抑，不勒着您，整个上身之后旁若无物，非常非常的舒服。哪怕很多阿姨妈妈说，哎呦，有时候忘记脱了，都穿着睡觉，睡一觉起来才发现，哦，内衣都没换下来，就是因为内衣足够轻盈，足够舒适。
0: 对的，现在赶紧是要来选尺码，我们现在很多尺码都热销，81位观众在订，尤其是90比，你的体重如果是在115到130斤之间的，手速下单一定是要快，5个199，不需要选颜色。我们的粉色和浅绿色都给到大家，还可以上身试穿，试穿尺码不合适不满意换到您满意为止。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有80以内观众在订购，线路是特别特别忙的。你看我们的两个颜色，一个给大家详细的这个介绍清楚了，一个是我们的粉色，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这样一个就是浅绿色。对，1995个，可能这个价格外面差不多买到一个，或者有些搞活动顶多买到两个无钢圈文胸。今天五个，
1: 正好也是应对你每天要换内衣，也要可能勤洗勤换，对不对？万一你像天气像最近台风天下雨呀，对吧？晾的内衣没有干，哎，你家里面自己这个内衣的抽屉里面就有另外的几件，也可以替换上来穿。
2: 是的。
1: 所以我们这个量啊是很足的，性价比特别的高。
0: 我们再带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内衣吧，整个的内衣从设计到款式、颜值都是好看、舒适为主导的。首先从正面看啊，大家看到映入眼帘就是我们这个前排的暗扣，以往我们都是三个暗扣，这 的，包括你看我们的这个深 V 的一个设计，它其实也是比较好的，几乎做到了一个就是全罩杯。嗯，你其实是穿上身以后，你的这个胸型是不挑的，不管你是比如说那种比较下垂、比较外扩，都可以把这个胸部啊，就是归拢到这个罩杯的里面。而我们这个罩杯它也是一个立体剪裁，它是这种两片是很好的剪裁，根据亚洲女性的胸型特地来设计的。再加我们下面没有任何的钢圈。我们下面这个土台做得非常非常的稳固哦，
1: 是的，
0: 包括它的这个就是说它的这个厚度，我们做的也是比较的这个有质感的。再加我们的侧面，你看侧边有很多观众说，如果是那种细的，对吧，窄的，很容易就是勒到，对吧，这边脱下来都会有那个红印子。但我们这边真的就像一个你看平平的一个就是小背心小马甲一样，抚平你腋下很多松散的一些赘肉。
1: 是的，
0: 因为年纪上去之后，我们很多女性都觉得说，哎呀，这个身形不如原来那么好了，对吧，肉都松了，都垮了。但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小背心文胸一穿上身，抚平你背后很多的一些赘肉，
1: 是的，
0: 而且这个贴肤的这个面料特别的舒服。我们这个面料的部分是将近93%的棉，还有呢7%左右是这个氨纶，所以它是有点就是那种微弹，又轻薄，然后呢非常非常的服帖，
1: 是的，
0: 柔软之外呢还有一定的这个弹性，所以它是穿在身上就是说是那种贴身。但不紧绷，松紧度是刚刚好的，
1: 是的。
0: 再加我们这个肩带是可以调节的，很多的一些大部分无钢圈我就不能调节肩带，对吧？可能这边就是说它是
1: 固定的，
0: 固定的，对的。如果你稍微身板有点厚，对吧？这个肩带就会比较的勒。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网，我们做到现在，反正我是看到这一款是首款无钢圈稳胸肩带是可以调节的。
1: 是的，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也是特意把这个衣服的这个内里啊，给大家翻过来给您看一下。很多观众朋友担心说，哦，炎炎夏日，很多阿姨妈妈出去买个菜呀，回家做个饭啊，从里到外一身是汗，背上啊、胸前呀、都是大片大片的汗渍。你看今天我们这个内里啊，全部用到的是98%左右的一个棉。加了一点点是氨纶，是来增加它的这个弹力的。还有就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我们内里的贴肤的这一面啊，上面有着很多很多无数个的透气小网口，这些小网口就可以很好的帮您做到一个吸湿排汗。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都是薄杯的，不是以往的那种大厚海绵的这个厚杯啊，这种薄杯呢对于您的胸部既能起到一个很好的衬托，尤其是大胸的阿姨们、女士朋友们啊，有了这样的薄杯啊，就不会显得这个虎背熊腰的，显得特别的笨重了，显得特别的轻巧，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料子，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加点氨纶？加了氨纶之后，它整个的这个面料你看到了吗，观众朋友？它有弹力，但是说实话，这个弹力要适度。如果这个弹力太大的话，整个内衣它是没有收紧效果的，
0: 松了。
1: 哎，我们今天是既有聚拢收紧效果，又可以起到一个非常舒适的上身旁若无感的这种即视感。然后看看这个背面的这个面料啊，刚刚娇姐给大家展示过。我们今天这个背面的面料它都是那种很薄的，观众朋友你看拉开之后我的手指头都能透过来的，看到了吗？所以完全不会闷热，炎炎夏日我们是那种超级凉感的一个面料，非常非常的透气会呼吸，而且有弹力，并且这个弹力是适度的，所以像这种内衣上身之后大家真的会感觉到很舒服的，前面都是这种暗扣的，大家平常在穿着的时候就像穿着小马甲一样，您不用再反着手去扣这个背后的纽扣了，
0: 是，
1: 您只需要简简单像穿上一件衣服一样在前面扣一扣，特别的方便，对于阿姨妈妈来说也很友好的一个设计啊。
0: 对，这个也是很多年长女性喜欢穿这种背心式的无钢圈文胸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同类产品啊，很多在电商网络渠道卖的单质的价格也没有说低到什么40块钱左右。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你看网上就随便一搜172元单支，然后呢后面这个你看我们也是随便搜的250几元一支，对不对？后面这个是270几元一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价格是1995支。 单季的价格真的30几块钱，
1: 是的，
0: 40块钱都不到。
1: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很多观众都在抢这个尺码。尺码版你就可以这样子拍下来，你慢慢选没关系，不用参考别的一些数据，就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因为我们定下来以后，产品送到你家，对，全尺寸，不挑胸型，不挑身形，你还可以直接就是拿到产品，保留我们的包装和吊牌，上身试穿。这个就是王道，就你穿了以后舒服的你留下，你觉得尺码没有选准不合适的都没关系的，尺码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
1: 是的，但是现在大家真的要拼手速了，因为我们部分的尺码即将要售罄了。130斤左右的女性朋友，120斤左右的，我们这尺码都快要提前告急了，观众朋友。今天我们是4、5件，一共分别是2个颜色，一个是豆沙绿，一个是粉红色。当然了，第五件我们会颜色随机给到大家，但是颜色都非常的适合夏天。把握住机会，全新品首发才有额外加送一件，满打满算到手5件。
0: 所以赶紧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一扣搭子啊，一扎。
3: 我以前穿的就这样，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4: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2: 阿拉有我也欢喜跳跳钢管舞啊，跳跳交谊舞啊，那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勾上去。搿点是老重要。
5: 它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4: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3: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有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2: 擦完了啥不腻，是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5: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6: 我前两天了了东方给我买个内衣哦，穿了老适宜。
7: 哦，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的，价钿老实惠的。
8: 哎，我买的，哟，穿了老适宜，侬看伐？我跳广场舞手也好到。
9: 哎呦，我打了这把天牛，一眼不闷啊，透气性老好老好的。
0: 刚刚 Dr. Bras 就是文胸内衣的观众在东方购物买的，真的评价都特别的好，所以很多我们的女性也会关注在东方购物这边这个牌子有什么内衣啊，定期会上新。我们今天来了无钢圈文胸，肩带可以调节的背心式的这种小马甲式的文胸，这个真的穿出的舒适度特别的强，因为我们也是根据我们很多的一些观众买内衣关注哪几个维度，对吧？材质，然后呢包括根据季节要比较的轻薄，还有就是穿脱要方便。
1: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内衣是全新品首发哦，给到大家，首先满足了大家舒适度的这个需求。再来，阿姨妈妈说不喜欢反着手去系后面的那个扣子，我们今天是前系扣式的，肩带是可以调节的，面料是高棉的，尤其贴肤的那一面，我们的面料甚至达到98%的棉，一点点2%左右的氨纶，是为了增加我们整个的一个弹性力度的。上身之后旁若无物，是那种无感的亲肤的，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今天东方购物的超强售后是什么？我们支持大家货到付款，更加支持大家可以上身试穿一下的，吊牌不要扔掉哦，上身感受感受，尺码什么尺寸呀都是可以免费做更换的。如果喜欢的话您留下，不喜欢的话全额退款退货，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和压力。关键我们今天到手5件，观众朋友再给大家算笔账，199块钱，自己本身有接近6块钱的购物积分，你自动订购还能再减5元，满打满算再给你减掉11块钱，相当于多少钱啊？188块钱，把5件带回去，188除以5，这个除法大家都会做的，30来块钱一件。30来块钱，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一杯咖啡的价格，但是我觉得现在更重要的是30来块钱可以让您还你一个凉快的夏天，还你一个舒适的夏天，更加可以还你一个非常健康的生活方式，因为内衣这个东西本身就该定期做更换。
0: 对，88位观众在调，今天只要是快速下单选择尺码就可以了，而且东方购物等于说把这个 Doc Bras 他们的内衣的专柜搬到了您家门口，
1: 真的
0: 上身可以试穿，这点很重要，因为每个人这个身体的这种就是它的碰瘦呀，各种胸型不一样。您满意的产品，全方位没有任何问题的，留下当场付钱也可以。所以快速先抢单，把你需要的尺码先告诉我们，后续换到您满意为止没问题。68位观众订购到了，拨线是02151119900。

0: 很多观众都订哦，也有观众是自己订了，再让自己的闺蜜小姐妹对吧，也来订一套，因为内衣是要定期做更换的。3个月左右，家里面变形的、承托力不够好的，对吧？很多那种起毛起球，或者有些部分的面料已经松散的内衣，都要做更换。因为你内衣不选择好，是那我们平时觉得，哎呦，这个内衣穿得不舒服啊，整个人浑身都很难受。
1: 是的，而且其实内衣这件事情啊，说大很大，说小也不小，所以其实值得您在上面投资、投入一点点的这个资金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以前图便宜，在很多一些不好的渠道啊，买过那种劣质的纹绣，你会发现针头线脑啊、做工啊、细节处理都非常的不到位，面料什么的可能都是在伤害着您的身体。而我们今天 Dr. Bra 还是要回归到我们的专业内衣品牌，我们已经致力于内衣那么长时间了，所以我们知道东方购物客人的需求，我们的女性朋友真正的要的是什么。您要舒适我们有了，您要托举我们有了，您要承托能力，您要透气性能，这次我们的 Dr. Bra 全新品都帮大家做到了。
0: 对的，所以我们也是应顾客的诉求开发了这款产品，
1: 是的，
0: 真的特别的好。首先我们很多观众说能不能够把无钢圈文胸跟原来那种什么，就是说比较那种窄的文胸肩带可调节结合到了一块儿，我们这款做到了，很少见前开式的背心文胸没有钢圈，它的肩带可以调节，尤其如果很多一些比如说身形比较胖的、肉板身板比较厚的一些女性太太，没问题啊，这款肩带是可以调节的，不再是给大家直接做死的，对吧？你都是感觉自己啊就是很勒，然后呢这边可能也会觉得就是压力是比较大的，今天我们肩带做到了可调节，而完全也是你看可以打造一个深 V 的这样一个胸口的一个展露哦，4个按压式的这个纽扣前开始不用你背到后面，你要去勾那个钩子，对不对？对，那个小的那个网孔完全不需要，低头直接把4粒纽扣按好了以后就是很稳当，拉到你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高度以后，土台它就是稳稳当当的。
1: 是的，
0: 这边它是没有任何的钢圈，它不是像有些比如说那个这样的这种就是钢圈，对吧？
1: 钢圈内衣拖着你、
0: 就戳到你呀、顶到你呀，包括那个腋下，其实很多这些部位都是女性很关键的一些淋巴、一些穴位，对吧？所以有时候我们脱一下那些有钢圈，我就会发现，哎呦，这个身体上面一天啊，就跟那个受刑一样，都已经感觉就是说受到很大的一个伤害了。
1: 对，
0: 但这款不一样，这个地方它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钢圈的，
1: 对的，
0: 就是很好的把你的这个胸型包覆进去。
1: 是的，而且其实给大家把这个内衣拿到手上给您看一下啊，首先你可以看到整个前片的地方啊，我们是做到那种薄杯，虽然是薄杯，但是把咱们的这个隐私部位啊是包裹得非常非常好的，不会有这个，它是有一定定的厚度，但是不会特别的厚，相对来说呢它又是比较透气的，尤其是里料啊，我们是98%的棉，这上面还有非常多的一个透气网孔，起到一个真正的吸湿排汗的一个作用。还有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没有钢圈的问题啊，给大家演示一下，观众朋友，你外出旅游啊，想要出去走亲访友啊，需要过夜的时候，你把它直接卷一卷扔到行李箱当中完全没有问题，你看完全没有钢圈啊，直接随意的去捏折它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当你展开的那一瞬间，你会发现它是可以马上恢复到整个原来最开始的这个样子的啊，不会有任何的变形，看到了吗？整个杯子两个杯子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坚挺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面料都是非常适合夏天的超薄透气面料，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上身之后一旦把它撑开，我的手指在后面都是可以任意穿梭的，所以它是非常凉快的。我们说内衣也要分季节，像炎热的夏天你再穿那种厚重的沉闷的你是不合适的，
0: 是，
1: 所以在夏天的时候你穿上我们这个内衣啊，真的是又舒服又凉快，而且挣脱束缚自信做女人。
0: 对，102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这个细看的是这样一个，就是我们的浅绿色还有另外一个粉色，这两个颜色我觉得也是啊，就是说很淡雅的，
1: 非常适合夏天，
0: 对你的一些浅色的一些衣服啊，它比如说白色呀米色呀比较薄的也不容易透出来，一共是5个。其实今天我们能够做到5个的这样的一个性价比，价格才199，有可能原来我们东方购5个无钢圈文胸，价格可能说238，对吧？258都有可能。今天新品只要是199，
1: 是的。
0: 现在所要做的就是选尺码就行了。我们的尺码你看也是分为你看4个尺码，就根据体重来选择。你今天大致看一下体重范围，哪怕选好了这个自己所在体重对应的那个尺码，上身试穿以后不合适，同样给你换，
1: 是的，
0: 没问题的。你放心订购，多次给你换也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
1: 所以你现在不用纠结罩杯，你只需要根据体重来下订单，合适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随时可以退，尺码可以做更换的。观众朋友，就是 平手速了，我们全新平首发，备货不会很多的，199块钱，东方购物卖过4件，今天是再加1件，随机颜色赠送给大家，一共到手5件，单件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核算下来只要30来块钱，性价比超高了。
0: 嗯，赶紧打电话，您自己、您的闺蜜、小姐们也可以让大家一起都来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一扣搭子啊，一扎扎扎扎的。
3: 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4: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2: 阿拉有我也欢喜跳跳格嘛舞啊，跳跳脚泥舞啊，格嘛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勾上去。
5: 嗯，
2: 搿点是老重要。
6: 那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4: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3: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有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2: 穿完了啥不腻，是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6: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7: 我前两天了东方购物买个内衣哦，穿了老适应的。
8: 哦，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的，价钿老实惠
9: 的。哎，我买的，哎呦，穿了老适宜，侬看伐？我跳广场舞手也好动。
10: 哎呦，我戴了对伐？天热哦，一眼勿闷啊，透气性老好老好的。
0: 我们年纪上去之后还是要关注自身的健康，对不对？包括你这种文胸内衣的选择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我觉得即使很多一些就是年纪很大的一些太太，我们也建议大家还是要穿文胸，但是你要选择自己穿的舒服的文胸，对不对？
1: 是的。
0: 有时候可能说那个要临时出个门扔个垃圾呀，收个快递呀，或者有什么那个家里突然来人了，对不对？还是我觉得不要很尴尬，所以你还是要穿一下文胸，真的适合你这个年纪的文胸。东方购物一直不断的在跟 Dr. Bras 合作开发。
1: 是的，我们一直在更新，一直在升级我们的产品，致力于给咱们中国的女性朋友打造一个舒适的好的穿着的一个体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全新品 Dr. Bras 今年夏天给大家特别打造的一个舒适无感的这样一个背心式的内衣。我们的扣子啊全部都是前扣式的，对于这些不喜欢弯着手去后系的观众朋友非常的友好。加上我们的面料都是高棉的，外表是92%的左右的一个棉啊，93%左右的棉，内里呢我们是98%的棉，加了一点点氨纶，说白了就增加它的弹力的。所以我们的上身弹力适中，既可以很好的帮您收紧聚拢，然后呢又不会有勒着的绷着的那种束缚的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所以啊，很多阿姨这个观众朋友啊，姐姐们阿姨们会说，哎呀，我在家里也要穿内衣，家里有女婿的，家里有儿子的，对不对？那如果在家里要穿的话，一定要穿着一件像衣服一样哎舒服的，没有这种任何勒着这种舒服的感觉的，那我们今天 Dr. Bras 您可以来试一下。
0: 是的，我觉得这个内衣甚至你睡觉的时候也可以来穿，
1: 对，
0: 包括你什么日常的一些出行啊，买菜呀，对不对？逛个超市呀，包括有些太太说我平时啊就是说那个社交活动特别丰富，跳个广场舞，对不对？运动一下，你当做什么运动文胸呀，做瑜伽的文胸都是可以的。就今天你如果是看到东方购物我们节目，不仅是年长女性，对吧？中年青年这种文胸，我跟大家讲，就是不挑任何的胸型、年龄，穿上身就是特别的舒服。而我们的价格真的啊，几乎就是外面买一个无钢圈文胸好材质的这个价格，我们给你足足5件，
1: 是
0: 全新品首发5件哦，没有说到了后面再给你加赠1件，一下子直接首档直播就给大家把性价比给你拉满，所以赶紧把握手速来订购，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尺寸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不知道大家买了没有？节目还有最后的五分多钟了，很多可能在现在准备家人的晚饭的很多的主妇太太，赶紧手边的事情停下来，看看东方购这边这么好的内衣药，因为您平时也为家人特别特别的操劳，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关爱一下自己，对不对？不要搞得蓬头垢面的，尤其你可能比如说平时或者你说你比较注重外在，但是你自己内在私密的一些衣服，
1: 是的，
0: 内衣选择真的是很重要的。
1: 我们说内衣是最贴身的那件衣服，也是我们女人最后的一件衣服，所以一定要把这件衣服的品质给它严格把控好。还是那句话，几十块钱的内衣您不要说哎呀肯定是质量不太好的，质量比较差的。你买回家我们的 Dr. Bra 你来看一下，不管是所谓的针头线脑走线车线，我们都是按照专柜品质来进行给大家定制的。而且我们今天的性价比也非常非常的高，30来块钱一件。说实话30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能买到好的内衣吗？Dr. Bra 我们今天是无偿试错，拿回家去收到火手之后可以上身试穿，感受一下细节和品质，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货就好了，您是没有试错风险和损失的。
0: 对的，真的是，我相信你这个内衣穿了以后，你会介绍你的小姐妹闺蜜再来购买，因为这个内衣是囊括了我们很多，对于我们东方购平台很多老观众，他们对于内衣的诉求，首先年纪上去之后，手真的弯到后面，对吧？哎，扣那个内衣特别的麻烦，可能还要先生帮忙，对不对？今天这款是前开式，您就像穿一个小马甲一样，然后直接四粒暗扣纽扣扣好了以后，就是把它高度拉好以后，你就不用管它了。
1: 是的，
0: 肩带您还可以调节，这是东方购很少见的无钢圈文胸肩带可以调节，
1: 是的，
0: 而且我们感觉它这个肩带也是做的比较靠近脖子的，不是那种做的很靠近那个肩膀的外沿，
1: 哎，容易溜肩带，
0: 容易溜肩的，这点也是很贴心。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大胸小胸都非常的适合，大胸的话我们今天是薄杯，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聚拢，然后呢可以帮大家托举起来，因为大胸会有一点这种下垂的困扰嘛。
0: 对，
1: 如果您是小胸的话，我们今天是向里集中的，你看甚至连你的副乳啊，你后背上那些赘肉啊，我们都可以帮大家抚平，所以真的上身之后非常的友好的同时，很舒服，很好穿。具体有多舒服，拿回家去试穿一下，您就知道了。
0: 对的，我们今天是可以试穿，你哪怕你买了以后组合送到你家里面，你保留我们产品的吊牌和包装，就是一个上身穿，你就哪怕你说哎不舒服，就把你拒收也是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
1: 是
0: 但是这样的一个价格，1995件，朋友们，就是外边真的买一件的价格，我们这边给大家5件，
1: 是的，
0: 情绪情况也好，包括你比如说给闺蜜小姐妹送2件也可以。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了，全新品首发，我们才会有如此超值划算的组合。正常在东方购199买内衣，也就买个4件左右，不得了了，50块钱一件，对不对？
0: 是。
1: 今天是再送到您第5件，从原来的40几一件，今天降至30来块钱一件，买到的还是 Dr. Bra 专业做内衣的品牌。
0: 对，全面的盲线当中。现在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尺码，尤其很热销的90BL115斤到130斤之间的非常的热销，或者你说我就是115斤以下的体重，85B 的，或者有点觉得自己要身形比较的肥胖的，没问题，95B 100B 我们都给你准备到了，选好尺寸，拿到产品还可以试穿，不合适就给你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
1: 是的，
0: 所以放心订购，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今天很多观众都订了，大家也确实是特别的会买会选。买内衣材质很重要，咱们今天面料里料都是高棉的，尤其是我们的这个罩杯里料，98%的棉，再加2%的这个氨纶哦，这个弹性，包括这种亲肤，还有呢非常健康的这些点，我们都给你达到了。
1: 是的。
0: 而且你看，我们挂着的时候，这个内衣就是你看型也特别的好，它是无钢圈，然后前开式。肩带可以调节的轻薄款的内衣，像三伏天对吧，温度高，气温黏黏潮潮的，这个内衣穿上身这个舒适度啊是特别特别强的。再加我告诉你，你可以穿着体验看看，肩带可调节，不挑你的身板厚身板薄，你要穿的服帖的对吧，你可以把这个肩带缩短一点，你要感觉我自己没有买到过好的可调节肩带的内衣，今天这款独方购物新品首发给你准备到了，选完尺码以后赶紧打电话告诉我们，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尺码不合适还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那个直播继续，直播继续啊！那个接下来是15分钟的一个秒抢的节目啊，是我跟潇潇两个人给大家带来秒抢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最激。
1: 最鱼，
0: 回到节目现场啊！回到节目现场，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潇潇。
0: 今天第一场直播吗？
1: 不是，已经第三场了。
0: 对，已经给大家问候过了啊！我今天第一场直播，后面连着三场全部都是我啊！三八妇女节，哎，这个电看电视的阿姨们呐、大姐们呐，对吧？
1: 女神节快乐啊！
0: 好了，我们广播说了，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最鸡最鱼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爆款产品，就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也都非常的大。
1: 今天只有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这个。来，我们看一下组合。今天我们福利秒抢，所以组合做的是可以给大家尝尝鲜的那种小组合。
0: 对，
1: 我们是2袋醉鸡。
0: 4袋醉鱼，这个醉鸡呢是450克啊，
1: 450克，
0: 固形含量大约等于百分之八十，然后醉鱼的话是这样子的，150克，
1: 哎，150克，
0: 固形含量也是大约百分之八十，
1: 对，
0: 那么一共呢，它的市场价格是259，但是今天我福利秒抢价格只要150元啊，共6袋拿回家，
1: 是的，你吃过这个吗？那个观众朋友应该是都吃过吧，这个东西在春节前就已经卖爆了，那种感觉，
0: 是，而且它那个鱼是那个大青鱼，
1: 对
0: 吧？ 青鱼吧，是青鱼啊，青鱼的，
1: 草鱼，
0: 也叫青鱼。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是熟的，您拿回家以后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它切成段段就可以了，这个直接就能吃了。这是青鱼还是什么鱼？草鱼跟青鱼不是一回事是吧？
1: 我一直认为它就是一种鱼，但就是很好吃的淡水鱼，而且很大。你看好肥是啊，
0: 对对对，还挺不错的啊。这鱼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咸味儿，小咸口。比如说你做一个那种，比如说，就是炖个汤啊，
1: 哎，
0: 什么的都可以泡饭呐，什么的都可以啊。它是熟的，好不好？它都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中段，对不对？
1: 是，
0: 直接切就可以了啊。这是鱼，
1: 哎，
0: 再看一个鸡，好不好？这个鸡也是的，我们就是把它。 拿出来以后稍微的改了2刀，仅此而已，就是这样的了啊。熟的熟的啊，这是草鸡啊，应该是。
1: 是
0: 吧？这应该是草鸡。
1: 300天以上的草鸡，
0: 这鸡呢质量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是有油的。观众朋友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比较的凉，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它那个油脂还没有化开。如果说在你们家的话，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儿，这个油脂就化开了，这个鸡皮啊什么的，看像这些地方那个油脂就特别的丰盈，哎，很好吃。这个鸡是。 非常非常好吃的，看到了没？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腿儿、翅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一份它是半只鸡，
1: 就是我们一袋拿回家倒出来就是这么多。
0: 反正就是450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没有？
1: 有这个油，
0: 油可以吧？这个油看到了没有？是这样子，很香很香，非常非常的香，观众朋友啊，非常非常的香，它也是一个咸鲜口的那么个感觉啊。谢谢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了。
1: 现在是几点钟？5点1刻是吧？哎，是的，现在5点1刻。然后这过年前就很多人买了，我过年期间我们家人吃这个，特别好吃。就直接是上菜以后直接冷盘上桌啊，很好吃。它不是那么咸，
0: 观众朋友啊，它不是那么咸，它有点咸味儿，但是你就这样白嘴吃完全可以。可以的，没有问题啊。 而且呢，后面的话你还能够吃到一点那种甜味儿那种感觉，
1: 它的口感比较富裕，因为它是醉的嘛，用那个绍兴老酒啊，花雕酒，所以它能吃到那个酒香。
0: 对对，
1: 酒香吃到后面又能吃到那个鸡肉的鲜香。
0: 没错没错没错，是的啊，既有咸味儿又有那种醉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当然，像这个锅子的话，我们也依然给大家建议，就是虽然说现在哎，其实啊，这种就是说季节交替的时候。
1: 炸短还咸，现在叫是不是？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哎弄一个这种暖锅什么的，还是挺好的，架不住它方便。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咸鸡、有咸鱼啊，就是你家里没有这个蛋饺，没有什么这些东西的话，哎弄点蔬菜总有吧，弄点粉条总有吧，弄点大白菜总有吧，弄点香菇总有吧。往里一丢，完了之后倒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了以后，就是一道菜了。其实盐都不需要加少许，少许。
0: 少许少许不用加盐，完全不我我因为我口比较淡哈，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再加盐了，好吧？你就吃它那个鲜味儿就行了。
1: 是，
0: 好吧？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嘚啵了5分钟了。组合构成价格方案我们再说一下，好吧？
1: 今天我们福利秒抢

0: 了一下三斤的重量，哦，三斤的重是吧？1500克是吧？我们算了一下，1500克三斤的重量啊，才1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个还是相当划算啊，还是相当划算的。架不住就是它好吃，你可以作为一个早餐也可以，对吧？早餐也行，
1: 就是粥，
0: 对，有的时候小夜宵什么的。也可以，真的也可以，过过泡饭什么的，过过粥
1: 是
0: 可以啊。
1: 你别说，因为现在春暖花开了，好多人出去春游啊，去那个露个营、野个营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其实带上这么一包，它里面的包装非常的结实啊，全是塑封包装。拿出去之后，直接在那个野餐垫上一拆封，
0: 对，
1: 然后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0: 哎呀，就着面包
1: 很好吃。
0: 就着面包，那也挺爽的，是不是啊？就点鱼，就有的时候出去的话，嘴巴就显得有点淡，对不对？
1: 想吃咸的，
0: 有点想吃点小咸口。
1: 对。
0: 尤其是在出点汗呐、什么的这种时候，
1: 是
0: 你再配个可乐，哎呀，你再配点小酒，哎呀，在草坪上晒着太阳，哎呀，太舒服了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可以带出去吃啊，可以带出去吃。它里面是双层包装，里面还有一层抽真空的那个包装啊，我们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9900。

0: 的时间，我们马上回到节目现场，感谢85位订购啊。我们回到现场以后，给大家看一下包装，之后呢，先要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里面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1: 好，
0: 这个不用放冰箱，我再说一下，不用放冰箱，两个都不用放冰箱，鸡也不用放冰箱，鱼也不用放冰箱，12个月的保质期，对不对？特别好，特别好。好，我马上回来了啊。古月醉是它的品牌。它的特点叫醉鸡醉鱼，观众朋友，它不是咸鸡咸鱼，它是醉鸡醉鱼，它的口感就更丰富一些，
2: 就是那种江浙沪特别喜欢的口味，绍兴口味啊。
0: 对，
2: 哎，你看今天我们是福利秒抢150元啊，两袋这个醉鸡，它每一袋是450克，
0: 对，
2: 啊，这样子它的固形物呢是一定大于等于80%的，
0: 对，
2: 啊，然后另外呢有4包醉鱼，也是古月醉啊，它是150克一袋，然后固形物也是大于等于80%，我们现在现场拆一袋这个醉鸡，它就是里面塑封的。很好，它是双层包装，哎，这样手一撕就开了。
0: 对，
2: 然后呢，开袋即食，看里面，
0: 看到了没？
2: 这个非常非常结实。
0: 所以说放在，哎，你们就不用放冰箱啊，这个就是常温保存的，
2: 什么地方啊，
0: 什么地方都可以放，只要不要放在那个太阳暴晒啊什么的，其实就可以了。
2: 哎呦，
0: 这样一打开就特别特别的香。所以的话，你说你去野营，你去露营。你去春游，你去怎么着，是不是可以带着它？
2: 是，
0: 完全可以。我告诉你啊，谢谢大家。电话线抱歉，
2: 滋滋的
0: 电话线抱歉啊。是的，是的，是的，油滋滋的。就是说这些东西啊，好不好吃？我跟你讲，跟这个就是原料本身有很大关系。来，把手套给我，我给你撕一下。这个一定要撕一下，给大家撕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特别哦，真香，
2: 是很香，
0: 真香啊！来，我来。
2: 它上面是半只，你看有一鸡腿、鸡翅，
0: 50克，
2: 但是那种鸡头、鸡脖子就给您去掉了，就是基本上您回去就是直接切一下，或者是直接这个腿扯下来，其实也能吃。
0: 对对对对，没有不能吃的地方啊！来吧，观众朋友，给大特来了，我们在这儿啊。哎呀，这个你就想象一下，坐在草坪里面啊，你的那个面包什么的都买好了没有？可乐什么的都买好，你看。它的我在撕的时候，它是有韧劲儿的啊，它是有韧劲儿的。而且的话，我跟大家说，这里面的油脂含量非常非常的丰富，这个油脂含量是非常丰富的。现在因为我们是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它还没有完全化开，如果。

0: 会看，你看这个皮，哎，这样了，都千锤百炼了，之后人家这个皮还有这么有韧性，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真是个草鸡。这如果要是不是个草鸡的话，它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包括这个里面这个鸡皮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有油了。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已经有油了，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1: 这个油
0: 小
1: 油下来了，
0: 哎，小油花就这么一会儿会儿，就已经滴，真的很香。
1: 我觉得说话都有口水声要流出来了，
0: 真的很香。好，谢谢大家。哎，你好，现在节目还有五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我们一共只有15分钟，所以我们说话的速度也会稍微的快一点。
1: 是的，
0: 来组合构成价格方案再说一下。来，
1: 好，今天我们一共150元啊，拿回去6包，2包是这个醉鸡，然后4包醉鱼。市场价呢是259，其实我们相当于今天是打了一个6折的样子啊，所以价格还是很划算的。
0: 没错，是的。好，谢谢大家啊。醉鱼我再说一句啊，因为我待会儿要转场了，醉鱼是可以怎么样，大家看是可以跟毛豆啊什么的炒一下的。
1: 哎，
0: 青椒毛豆，对，彩椒毛豆跟那个醉鱼炒一下，它既是一道菜，又可以作为一个小咸口小咸菜调调味儿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香。或者说现在有一些春天的那种菜都出来了，你可以跟这个醉鱼什么的炒一下。
1: 是
0: 醉鸡的话，你也可以作为一个那个比如说就跟泡饭啊什么的啊，醉鸡泡饭什么的，都
1: 过个粥啊，过个面呀，
0: 对对对，怎么吃怎么好吃。反正我是觉得它比那个咸鸡要好吃，比咸鱼要好吃，因为它是醉出来的，
1: 是
0: 那个味道要再好一些，好吧。好，还有3分50秒直播结束，我大概先转个场，待会儿让潇潇给大家再做解释啊。接下来还是我给大家带来那个应该是个肉松，应该是个肉松，待会儿还是我啊。好，谢谢您。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0: 好。

然是我们15分钟的福利秒抢，现在只剩3分钟了。我们带来的是古月醉的醉鸡和醉鱼一个小套组，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拿回家。这个过年前，我相信很多东方购物的老顾客已经抢到了啊，过年期间就已经吃上了，是不是非常想回购？我们过年家里人都觉得太好吃了，怎么有这个用这个绍兴风味、绍兴的黄酒、花雕酒去醉出来的这个鸡和鱼？并且我们今天这个原料还比较新鲜啊，它全部都是用的活鸡和活鱼，草鸡、草鱼，它并不是冷冻的，也不是说用了死的，所以它的味道很好吃。关键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150元，总共6袋您带回家，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啊。那可以看到我们视频里这个现在就是古月醉醉鱼啊，并且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评，我们有现场有好评册，但是现在大家看不到啊，你们可以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都是真真实实的顾客好评，几千条，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老合作伙伴啊，已经合作了几年了，所以客人们都知道，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江浙沪啊、老上海啊这边人的口味。你看这样，吃面的时候，不管是早餐还是晚上，吃个面呐、配个粥啊，就这样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订购，电话8070880000，手机02151119900。

天是我们的醉鸡和醉鱼啊，150元一个比较小的构成，两袋醉鸡，四袋醉鱼，您带回去。而且日期呢，我们这个给您发放的新鲜日期，保质期有12个月，我们常温储存就行，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不占用冰箱的空间。关键是拿回家非常非常方便，开袋即食，就可以在您的餐桌上直接增加上一盘冷菜。如果说你想炒的话也可以啊，它是这个有酒香味儿，也有这个肉的香味儿，包括现在春暖花开了，您出去说春游啊郊游啊，直接带出去吃，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增加一点这个咸口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这个年前我卖爆了，就是过年期间啊，那个顾客的好评啊，你们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翻一翻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个买回去一定不会后悔的啊。之前我们是有大组合小组合，今天就是一个小组合，给您尝鲜的15分钟福利秒抢，150元两袋醉鸡，四袋醉鱼，全是您特别喜欢的绍兴老风味啊。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订购，80071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献上家家户户可以清凉厨房的好帮手，那就是我们的八宝酱了。那以往啊，在东方购物所出售的八宝酱，包括我们自己家里会做的哈，大家中往年时候我们就怕一个点，就怕辣，而且呢就怕什么，怕到咸但是不腥。那今天给大家来进行啊这个推荐的八宝酱，跟以往的不一样，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就不同。以前我们八宝酱当中有比如说是笋丁啊、鸡肉啊，对不对，猪肉等等，这些已经算是蛮好的了。但今天看看我们的名称，鲍鱼八宝酱，而在整个的配料表排名首位的就是鲍鱼了，那个鲜美的味道是自带的。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您好。
2: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就像燕华说的，现在很多的朋友都是追求什么清凉厨房，
1: 哎，
2: 这两天天气温度已经慢慢升温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八宝酱的话呢，真的就是可以说是大家的心头好，因为你可以什么开罐即食，又可以做什么菜，然后的话呢做佐料都没问题。关键就像燕华说的，今天这个配料不一样啊，我们的名字就叫做鲍鱼八宝酱，不是辣酱啊，八宝酱。所以里面除了传统的八味的食材之外，我们还添加了鲍鱼、鲍螺，所以更鲜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的构成组合非常给力啊！
1: 是的，我们每一罐的净含量呢是180克的一个净含量啊。今天本来是8瓶的，后来我们说因为是东方购物庆生啊，庆生月当中，
2: 对，
1: 再多加2瓶吧，10全10美。那今天带回去是满满当当10整瓶带回家，价格只需要199块钱，每瓶盒算下就是19.9嘛。自动订阅 APP 订购的话，再上算上积分，更加优惠了。
2: 对的，
1: 看看我们这款八宝酱它有哪些特点。
2: 好，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吃这个八宝酱的话呢，一定是什么地道的食材。那我们今天一样是啊，八宝酱的这个成分先给您看一下啊。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看到什么有香干、有杏鲍菇，然后花生、大豆、竹笋这些，对不对？了不起了。但今天我们还什么？还有鲍螺，鲜美啦。还有鲍鱼，是不是也很好吃？还有我们的走地鸡肉。所以你想想看，加入了多几味的这个食材，让我们今天这个口感层次更加的丰富。而且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啊，我们平时自己在家里如果做一些比如说八宝酱等等的，你要把这些食材全部的你看啊搜罗到一起，
1: 是的，
2: 然后还要洗净，还要切配，还要讲究配比就很难了。
1: 是，
2: 但我们今天直接一步到位了，所以它的口感特别的棒。另外就是我们的炒制工艺很讲究啊，优选到地道的这个好食材之外，大火炝锅，然后文火进行炒酱，慢慢慢慢炒制出来，然后蒸煮灌装。每一罐每一罐的话呢，今天扎扎实实，燕华刚刚说了啊，18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味道香的不得了啊。
1: 是的，你平时呢就拌饭呀，包括是拌面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关键是看看180克当中，它是不是可以当做菜来吃？因为很多人啊都会觉得酱嘛，对不对？拌一拌，当中没什么这个干货的，给大家看看，清晰可见。
2: 哎呦，我们这是这样啊，就倒出来以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里面这个八宝酱的话呢，食材很多很扎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这里面的肉啊，包括我们今天的香干啊、走地鸡肉啊等等啊，都是肉眼可见的大块大块的，对吧？以前是小悠悠的，
1: 铺铺满哦。
2: 对，
1: 包括我们用筷子来夹一夹，对不对？都是这种啊，可以当做菜来吃的、品尝的。啊，颜色也是非常的这个娇艳欲滴，对不对？那花生都是整颗的，笋丁呢也是一整块的啊。
2: 对，
1: 给大家稍微尝一尝了，空口它其实就能够吃了，
2: 没问题。
1: 来尝尝它那个味道，会不会很齁咸？有没有辣味？
2: 对的，你看啊，大块大块的，肉眼可见的肉头，还有什么口感？
1: 鲜
2: 鲜，
1: 它鲜中当中有一点点甜滋滋、甜蜜蜜的味道，很多啊江浙沪的朋友们特别喜欢了，而且啊你会发现这个干口吃，包括您拌饭、拌菜、拌粥，这个都是比较好的。
2: 好，
1: 可以当做饭来吃，甚至于我们说这个拌什么馒头啊、面包啊，在当中，对不对？也是比较好的啊。
2: 给大家做几个特色菜啊，就很多的爸爸妈妈说，现在在家里的话呢，想要快手菜，你想看啊，在家里做一个豆腐煲很不错吧？但是你少了一点点点睛之笔，
1: 对，
2: 就是把我们今天这个啊叫八宝酱啊，直接淋在上面。您来看看，市面当中您去吃吃看，这个价格其实也不便宜的。这个灵魂所在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八宝酱啊，今天直接你看啊，入锅以后特别特别的不一般。然后关键是什么？这个味道的话呢，直接侵入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煲里面，特别特别的香啊。除了这样吃之外的话呢，还可以干嘛？家里拌个面，
1: 对，
2: 天气是不是热了，对不对？您平时在家里做个凉面或者汤面都没问题，
1: 对。
2: 但是记住了啊，我们的灵魂是什么？一定要记着把我们整个的这个八宝酱的话呢，你看啊，一定要什么 放上一些些，不管是一瓶的这个四分之一、二分之一也好，都没问题。
1: 对，
2: 这样一份其实市面当中你去买买看啊，也不便宜的啊。
1: 是的呀，
2: 好吃的不得了。或者你做粥的时候啊，等等都没问题。
1: 是的，那如果您在市场当中看到有一些，比如说是八宝酱做的一些食材，这边呢会有一个叫做八宝辣酱炒年糕，这是辣酱，我们这个不辣的，我们是鲍鱼八宝酱，58块钱一份，对吧？
2: 对对。
1: 那这个是腰果八宝酱啊，也是香辣的，78块钱一份。
2: 是，
1: 其实今天核算下来每一瓶只需要19.9块，你无论炒菜呀、拌饭啊，你不用一整罐都用掉的嘛，也就几块钱就可以吃上一顿了。
2: 是，
1: 最后的33分钟时间，再次给您强调一下，今天是8+210罐装的大组合带回去，199元，每罐核算下来才19.9块。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为您立减5元，更加划算，好吧？清凉厨房，有时候尴尬的时候、下雨的时候、不高兴做菜的时候啊，弄点粥、弄点面，真正好拌起来，又鲜美又好吃。而且当中，你看，要蔬菜有蔬菜，要海鲜有海鲜，要肉有肉，对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3: 正宗用料讲究，色面诱人，店里的特色菜品种类繁多，但如果非要排列个一二，有那么一道已经深深的扎根老食客们的心里了。
4: 来，八宝辣酱，八宝辣酱。
5: 你这个菜 啊
4: 哪能讲？
5: 上海滩No.1。哎呦，
4: 呀！
5: 吃了一次以后呢，上瘾了。
6: 八宝辣酱，其实的意思呢和这个八宝鸭里面的意思差不多，
2: 也是很多食材嘛，对，
6: 不像川菜这种辣酱是辣的，它是偏点甜，要鲜。
2: 这个是上海人的味道，吃口会比较有点甜。
7: 最讲究的不啦，也就是讲那个一个配料，一个色，一个这个口味，是相当适应阿拉上海人吃嘛。
2: 这个里面也说尝得出来，大概摆了有多少种食材啊？
7: 大概有最起码8样么子。
2: 可以给我们讲讲哪8样？
7: 八宝辣酱对吧？最起码要8样。
8: 搿只牌子对伐？我老早晓得嘞。老早头我到无锡去出差旅游啊，我侪要买点回来个。老早头有得无锡个排骨啊，还豆腐干，侪吃口蛮好个。就像搿只八宝酱，伊里向颗粒打开来颗粒老大个，侬可以啊。里向有得8样物事。
9: 现在天气热了，我呢也觉着烧老多菜也没意思。伊当时老吃力个，葛末我就买了搿回来哦。阿拉先生现在下班回来，阿拉对伐？老方便的。下只面，现在是嘛吃眼冷面一盘。现在是我想菜也勿少，就烧个饭，拿搿只打开来，伊老方便的。外加又百搭，伊对伐？样样侪好搭上去。我觉着吃客也老适宜的。伊带眼微辣，还有眼甜蜜蜜。
1: 好，观众朋友们，新加坡电话线已经开始非常的繁忙了。提示一下，这款八宝酱呢，之前在我们东风购登录过，因为也是应了很多一些观众朋友们的要求。
2: 对，
1: 上了年纪之后啊，无论是消化道也好啊，气管也好，对于辣味可能有一些朋友比较的抵触，或者说吃不惯，对不对？我们这个没有任何的辣味，它是鲜甜啊，非常的好吃。除此之外呢，它的一个品牌，包括它的制作工艺啊，来自我们这个无锡。
2: 对，
1: 无锡的很多一些啊，这种西方的名菜配方当中，就会有到百年的厨艺精髓的演化而来。鲍鱼作为一个基底当中非常鲜美的调鲜味的一个食材，当中是实实在在有的。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鲍螺、鸡肉、杏鲍菇、香菇、笋、黄豆、花生、植物油、蚝油等等，对吧？
2: 是
1: 甜面酱啊，等等等等。所以你自己想想看，无锡人本来吃东西，无锡小龙它那个甜口蛮浓的，无锡排骨对不对？也很好吃，它那个酱汁啊，真的是调到你的心坎当中。
2: 对对，
1: 所以家中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们说，哎，现在就喜欢吃这种那个新鲜的东西，要调剂它的口感的。今天这个八宝酱可以带回家。
2: 对的，刚刚燕华姐在说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口水都流下来了啊，因为确实的话呢，这个八宝酱市面当中蛮多的，但是要调到就是上海人喜欢吃的这种纯粹的口感是有点难度的，但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另外有一点就是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食材的话呢很讲究，你看哦，精挑细选哦，真的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以前我看到什么香 香干啦，包括我们说黄豆啦、杏鲍菇啦、竹笋啦等等，这是什么屡见不鲜，我都见到过的。但今天我们有鲍螺，还有我们今天的鲍鱼在里面，所以今天什么提鲜调味特别棒，而且我们里面的这个食材是真材实料，大块大块的。所以以前我们说吃到酱的话呢，可能什么黏黏的、沙沙的，只是吃个口感。但今天的话呢，哪怕你做个主食都完全没问题。所以我们说有了它以后，哪怕后面天气再热，你今天要个快手菜没问题。有了我们的八宝酱以后的话呢，哪怕有很多的啊各色的一些佐料，你不用放都没问题了啊。一两勺过去的话呢，这道菜就鲜美无比了。
1: 是的，那今天东方购物是给到大家8+2的组合，您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啊。比如说我们的叶黄素这两天凑单凑得非常好，包括是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康梅，它的麦卢卡蜂蜜15+的，这个呢也是在春季交替的时候呢，大家是说哟，这个当中对于这个毒麦素的成分也是比较高的，2297，包括还有我们司马驼的这个冬虫夏草当季的新草，你也可以来进行凑单。
2: 对，
1: 这凑单是什么？本来这些商品已经是周年庆的福利单品了，
2: 是
1: 价格组合已经是给您打上折扣了，再加上今天这一款的八宝酱199元，正好也是凑单的神器，买满3件满3888元，还能返给大家400元购物积分，等于说两套的八宝酱你都是白送给大家的，
2: 对
1: 不
2: 对？
1: 那看看我们这款八宝酱吧。
2: 好，
1: 为什么那么多人说又一开始觉得又百宴这个品牌，到无锡的朋友们都知道它这个牌子，
2: 对
1: 对
2: 对，
1: 好吃嘛。
2: 是的，西方菜的一个代表。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你看啊，都是这样啊，一罐一罐的，大家放心，我们这个批次很新鲜，像我手中拿到的是3月份的批次啊，12个月的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而且我们今天啊，不是普通的八宝酱哦，大家可以看到有两个字叫做鲍鱼八宝酱，因为什么？里面真的有鲍鱼在啊。然后很多的妈妈都说，这里面到底有哪些食材？来这样看啊，看得不过瘾。我们把这个食材有部分食材，直接你看啊，拿到了直播当中。
1: 对对对。
2: 我们就问问大家，您在家里如果自己来炒酱，要把这些食材搜罗进来。第一花费不少。
1: 我跟你说这个鲍鱼，你以前看到比如说是酱类的有没有鲍鱼？很少，对吧？那还有呢，就是鲍螺，
2: 鲍螺
1: 不够了，还有这个鲍螺，
2: 对，
1: 它呢整个的口感也是不费牙口的，你只要嚼一嚼，非常的好。关键它是自带食材当中自带鲜味，
2: 对，
1: 海鲜味的嘛。还有就吃价格，就如果你在外头说19.9我能买到这个八宝酱或者八宝辣酱，可以吧？可以的。
2: 对，
1: 但是问题是你能买到鲍鱼的八宝酱吗？
2: 难哦。
1: 对不对？非常难。
2: 是，
1: 而且配料表当中大家可以带回去看啊，排了首位的就是鲍鱼，所以它的鲍鱼的添加量非常的多，
2: 是吧？是鲍鱼也好，鲍螺也好，都是给大家什么增加口感的，所以大家放心。然后现场的话呢，还是要给大家倒出来看看，每一瓶180克，爸爸妈妈担心就说，哎呦，这个180克里面是不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粉粉面面的，里面看不到真材实料的这些东西？恰恰相反，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里面的啊，不管是笋丁也好，鸡肉也好，鲍螺也好。也好，都是大块大块大颗大颗的，所以大家是什么，就吃到嘴巴里面你是真的觉得什么，就是大快朵颐，很有口感。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酱的这个颜色，大家看到吗？就是爸爸妈妈一看这个色泽就知道，哎呦，这个工艺真的很讲究，特别棒啊！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有嚼劲，然后吃口也特别好。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真的是开罐即食，你可以做佐料，也可以直接像我这样吃啊。
1: 这哪是这个一个酱啊，这明明就一道菜了，对吧？然后有荤素搭配，还有海鲜都在里头了。
2: 来来来，
1: 而且呢就不咸，就是不是那种像什么酱为了让你下饭咸到齁的那种感觉啊，它不是。你平时早上的时候，包括这两天天气不是热吗？弄点粥过一过，
2: 来
1: 弄点馒头
2: 夹一夹，
1: 夹一夹，
2: 对，不用多啊。你看一两筷子搞定了。我要尝尝中饭，我刚好就是要秉着这顿来吃。
1: 确实，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啊，这两天天气慢慢热了，包括平时说不高兴弄的时候，就算高兴弄了，这个东西翻炒一下，你能省很多很多事情了，对吧？味道帮你调好了，
2: 对，
1: 食材帮你选好了，还有鲍鱼，还有鲍螺，还有我们这个春笋，包括是鸡肉等等等等。所以呢，就一个字鲜，而且呢不花费任何的一些时间啊，包括精力就可以了。
2: 对，
1: 开袋即食，我们嘛保证是新鲜批次啊，
2: 是
1: 保存的这个避光储存，
2: 对，
1: 不需要额外放冰箱。当然了，如果您开罐之后 没有哎，没有那个吃的话呢，可以放在冰箱当中，也是尽快吃完。嗯，每一瓶是180克的一个分量，
2: 对，
1: 所以今天也是难得给到大家啊，10瓶装带回去是199元。你也可以根据我们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啊，比如说是我们的叶黄素啊，可以来进行凑合单，包括冬虫夏草也是比较不错的一种选择，包括我们的麦卢卡蜂蜜。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以及是限时现货的优惠的力度。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10: 这是八宝辣酱，
11: 味道蛮好啊。嗯，是本帮菜，就是它拿起来浓油赤酱啊，个味道啊。
12: 像我是正宗的本地人哦，就讲搿只八宝辣酱，小辰光阿拉爸妈专门烧的，我觉着搿味道真的是烧了是。真的是有小辰光的味道。
13: 八宝辣酱我比较喜欢，这种我肯定是配米饭吃，比较下饭嘛。

0: 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已经开始排队了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这个呢是来自我们的无锡的品牌啊，百宴的鲍鱼八宝酱。
1: 是
0: 啊，所以在上海朋友们的心目当中觉得哟蛮好吃的，很鲜，然后呢它是甜滋滋的哦，鲜鸡鸡的。电话直线忙线199元是8+2十罐装十瓶带回去。
1: 对。所以你想想看啊，今天算下来的话呢，单独一瓶的价格10来块钱，然后10来块钱关键是什么，你在家里你自己不用动手。刚燕华也说了，我们是开罐即食。所以像现在其实天气也蛮好的，有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甚至会想着去外面周末的时候放假的时候去什么赏赏樱花，外面扎扎帐篷。但你想想看啊，把这个八宝酱带出去有的时候也是不错的啊。
0: 对，包括是出去旅的时候啊，可能走南闯北的，包括无论是国内的有些吃辣地方可能有些朋友吃不惯，
1: 吃不习惯，
0: 或者呢还要到这个国外境外去旅游的啊，他们那些西式的餐厅也是吃不惯的。
1: 哎，
0: 您可以把这个酱放在身边，
1: 对，
0: 弄点主食，弄点面包，弄点馒头，你就可以吃一顿非常舒服的一个这个菜肴了。
1: 哎，
0: 还有呢就是像现在啊，比如说做的比较多的是什么，比如说炖蛋，
1: 哎，
0: 对吧，清蒸的蛋，
1: 对，
0: 清蒸的这个炒的那个清炒虾，
1: 对，
0: 包括还有一些蔬菜，
1: 哎，
0: 你就把那个八宝酱淋上去好了，那个味道特别特别好吃，
1: 是
0: 不需要你自己再进行调味调任何的味道了。
1: 对。
0: 而且它跟以往你用到比如说我们厨房间当中那些佐料酱油啊豆瓣酱啊那些佐料不一样，味道它不一样。
1: 对，
0: 就是你可以烧出传统的家常菜，但是不家常的这种味道。
1: 对的，因为我们是什么，是西方菜的一个代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佐料就原料就有这么多，这还是冰山一角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看到的黄豆香菇，然后我们今天的杏鲍菇，还有走地的这个猪肉鸡肉，还有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黄豆花生都有。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吃价格的来了啊！刚刚燕花也给大家看到我们的鲍螺鲜不鲜，我们的对鲍鱼好不好？所以你想看把这些食材你自己去买，你搜罗起来就费劲了。
0: 哎，
1: 我们今天全部都有，每一罐的话呢，开罐就可以吃180克的一个分量。关键是什么？就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啊！有很多的爸爸都说这个酱哦，我一定要看到真材实料。如果这个酱不好的话呢，我一看啊，里面这个比如说肉头大不大，然后每一块每一块炒出来的这个颜色怎么样，我自己就知道的。但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酱真的叫与众不同啊。首先啊，满满登登的一大碗没问题，你在家里做主食可以，就我们就做主菜吧。然后或者很多的爸妈都说，哎，我今天吃什么做一个调味的也没问题。你看啊，大块大块，不管是笋干也好，鸡肉也好，鲍螺也好，肉眼可见的，而且吃口啊，再给大家尝尝。就在家里的话呢，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吃个泡饭的时候，你别光吃泡饭呀，你把这个拿上啊。
0: 对，它是这种鲜，而且关键呢，跟以往那些，比如说是变成了肉糜呀，都已经搅碎的那个酱不一样。它这个酱就像是一道菜一样。
1: 对，
0: 而且这个菜啊，起码是8个比较吃价格的很鲜美的食材混合在一起。那这款的酱跟以往的八宝辣酱的区别就在于，它有鲍鱼，
1: 哎，
0: 它有鲍螺，对吧？所以呢，它吃价格，然后呢更加鲜美了，是海鲜的那种鲜味道啊。
1: 对对对。
0: 那东方购物今天同样也是十整瓶带回去。这款商品啊，我不知道这个言行之行里也接触到过它，对吧？
1: 好长时间没有来了，
0: 很长很长时间。
1: 对对对。
0: 每年到了，比如说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吧，大家说天气热了，
1: 是
0: 要出去走走了，不太高兴进厨房弄了。
1: 对。
0: 这个酱家中备着，保质期呢是12个月，我们都是保证了新鲜批次，避光阴凉处进行储存就可以了。12瓶带回去199元，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那是吃东西煎了，我们背后也是越来越少了。你看现在已经是折3点多了，对吧？这个时候要出去，其实这个孩子啊什么之类的。今天星期五，很多一些爷爷奶奶都会说小孙子、小孙女要过来哦，吃饭了。你平时呢可以烧一点点，其实中老年朋友们特别上了年纪，其实也好巴适也好，想要付出弄点好吃东西，但实在是体力不支，
1: 对，
0: 觉得弄不太不动，
1: 对，
0: 过年过节刚刚啊，2月份、3月份弄的已经是满累的了，
1: 累的不行，
0: 我们要休养息稍微这个休息一下下。
1: 是。
0: 那4、5月份的正好是外头春暖花开的，你可以想办法出去走走，也不要大动干戈，一直泡在厨房当中，对吧？
1: 对，
0: 我们有时候特别是人累的呀，休息的时候，包括天气不好的时候啊，不想出去买

0: 又到14分钟时间了，今天我们是鲍鱼八宝酱。跟以前东方购物其实每年到了6月份啊，这个酱类的产品会比较多一点点。之前我们还推荐过各式各样天南地北的一些酱，对，比如什么青椒酱呀、这个酱那个酱呀。我们今天是鲍鱼八宝酱，那主要的一个配料包括传承工艺是来自我们无锡啊，无锡市。今天你看到吗？很多一些江苏朋友们也在订，浙江朋友们也在订，因为知道这个百燕的品牌，
1: 对，
0: 这个牌子进入到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每次来呢不多的，
1: 是
0: 对不对？就是直播露出的不多，
1: 对，
0: 但他每次口味还蛮好的，很多人一枪头啊买回去10罐，真的有时候吃完了之后说我要再找一找的，哎呀没有了，没有过来了，对吧？
1: 对，它就是每一年出现的频率其实不多的，但是但凡出来的话呢，爸爸妈妈都会囤货，为什么？因为它里面的原料不一样的啊。我们今天的品名叫做鲍鱼八宝酱，好多的爸爸们都说这个食材到底有哪些，我们今天直接就是摆出来了。您平时去菜场里面买买花生、买买鸡肉等等，很简单，黄豆啊、杏鲍菇啦、竹笋啦都可以。但你说在八宝酱里面，我再加上什么提鲜的、好吃的鲍螺，是不是比较难？然后还要再买上这个鲍鱼，你自己洗净弄好也是比较难的。但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而且我跟你讲哦，我们的鲍鱼、鲍螺，还有我们今天整体的这个鸡肉、杏鲍菇都是排在前面的，所以就是好吃的、吃价格的。今天原料非常多，关键是什么？我们的工艺大火炝锅，小火炒酱，所以这个酱的话呢，你来看看，哎呦，我就觉得叫它叫酱有点委屈它了，这真的是倒出来像一盘菜一样的，
0: 是的。你看现在弄个什么饼，你包一包，对吧？包括是跟我们的饭啊、粥啊包一包，馒头、面包都可以来进行包一包，
1: 对，
0: 因为它是真材实料。你看花生都是整颗的，
1: 是。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笋啊，就切成丁的，
1: 对，
0: 它不是和成泥啊，也不是把肉打成了肉泥，它都是一整块一整块的。
1: 对，
0: 这个天弄点粥，
1: 对，
0: 弄点这个凉拌的面，
1: 可以。
0: 要不要去吃一份葱油拌面都要19块多了。
1: 是。
0: 现在我们这个是鲍鱼八宝酱啊，弄份面浇头上去之后啊，那个味道真的是很好，关键是方便省事情。
1: 对呀、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赶紧来下订单。你看我们今天做一碗面，对吧？不管你是到了这个夏天凉面也好，都可以的，没问题。直接是什么？上面放进去我们的酱啊、就非常的简单。然后在旁边的话，你看我妈还做了一个什么，就很特色的，像我们像
0: 包饼
1: 卷，就对卷饼。
0: 人家是北京吃烤鸭的时候这种吃，我们是这个饼可以卷上这个酱。
1: 对，
0: 那酱里头有我们的鲍鱼、鲍螺。鸡肉等等，对吧？
1: 是。然后你在家里的话呢，做个特色的，比如说炒年糕等等的，你也别忘了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八宝叫鲍鱼八宝酱啊放进里面去。所以这个口感很好啊。它这个吃口还是形容一下，鲜甜适中。
0: 确实。那再给大家看看它有哪三，这个哪八个宝贝，好不好？给大家来看看啊，就是在我们这边啊，
1: 来给大家放大看一
0: 下
1: 啊。这是什么？常规的我们看到的竹笋，然后走地鸡肉、香干、杏鲍菇、花生、大豆都有的。今天我们百燕品牌加入了鲍鱼，还加入了我们今天的鲍螺，提鲜增味，然后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你是有那种咀嚼，就真的特别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鲍鱼排名第一，然后鲍螺在原材料里面排名第二，这些都是吃价格好吃的啊，一定要把握住了啊。
0: 对，
1: 现货越来越少了啊。
0: 是，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百燕的品牌吧，它在很多一些超市啊，包括全国的渠道啊，都能看得到的，
1: 对
0: 吧？品牌和品质也是有所保证的。
1: 对，成立在2009年，所以到现在的话呢，真的也算是一个，你看啊，就是特色的经营，就是这个食品的一个老企业了。然后你去很多的无锡当地的一些，比如说特色的景点超市里面，都可以看到我们百燕的一个品牌。然后的话呢，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都说，我现在还是习惯什么，去超市里面买买东西。这些大家可以看到，欧尚啊、华联啊，包括线上线下渠道，我们都可以看到，旅游景点当中也可以看到。说明什么？我们百燕不是市面当中普通的网红品牌，我们是什么？实实在在市面当中能够在线下看得到的大牌子啊。
0: 是，今天呢也是给了大家优惠的价格和力度了，对吧？满满的呢是10整罐带回去，
1: 对，
0: 10整罐，每一瓶的这个克重180克，199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最后10分钟，我们今天的这个备货也是啊，卖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额？
1: 对，组的名额都
0: 没有，
1: 没有，
0: 对不对？
1: 把握住啊，
0: 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每周一给大家带来好东西。那么今天的栏目当中的第一档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材。那么我们说，在地球上啊，有一种食材，它的这个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矿物质的含量、维生素的含量，是我们普通吃的白米哈、当中的含量的2到3倍，甚至2到4倍。而它当中呢，除了含有这些很丰富的营养物质之外呢，它还有两大很特殊的，而且对我们身体来讲很有帮助的营养物质，一个就是它的膳食纤维。它的膳食纤维呢是白米饭的6倍，对我们的身体当中啊的营养的成分的保留也是特别特别好的。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就是黑米。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黑米的营养价值非常非常高，如果你去一些这个店里面去点一碗黑米的价格可能是白米饭的价格的3到5倍。所以今天在这个夏天来临的时候，大家出汗出得多，对吧？ B 族维生素也流失的多。我刚刚讲到维生素嘛， B 族维生素它的含量是普通白米饭的2到4倍，所以呢这个季节里面咱们呢尽量多吃一点营养价值高的黑米杂粮饭，是对咱们身体帮助特别大的。今天带来的不是普通的黑米哦，是有机黑米，在我们的栏目当中大概一年就出现一次，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本档这边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欢迎傅舟。
3: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周大黑的阳线黑米在东方购物来一次就抢光一次、所以我们差不多几个月半年的时间才有一次直播。
2: 哇，今天有人订了。
3: 对，今天有新货，而且是这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新鲜批次，就是为了高丽老师的栏目特别生产的，所以今天赶紧来囤货，价格也特别划算。
2: 据说是这档栏目敲定之后、然后供应商再去紧急备货。
3: 对的，
2: 对对，所以它的生产日期会非常新鲜，就是这两天生产的。
3: 对，
2: 给大家先看一下有机食品认证。
3: 好，
2: 大家吃到的全部都是有机的黑米。
3: 有机
2: 啊，有机的黑米，在食物那个品种上面好像有这种普通食品，
3: 对，
2: 有欧标食品，
3: 绿色，
2: 还有绿色。我们觉得绿色食品已经老高级了。
3: 绿色还分 B 级，然后往上是 A 级、然后再往上金字塔的尖尖就是有机食品。
2: 对、有机食品的要求会特别的高，比方说农残有吗？
3: 不行。
2: 那个什么重金属能有吗？
3: 不能有。
2: 什么生长调节剂、什么催长素能有吗？
3: 那都不允许。
2: 都不允许。
3: 是，
2: 所以它吃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天然的食物的本味会特别特别的浓郁。
3: 没错没错。
2: 我问大家说，我这两天家里面都是在吃这个黑米，太好吃了，
3: 特别好。对，黑色食品入圣经啊，大家就知道黑色食品有多好，而且它的 GI 值比白米那可是低太多太多。周大黑的品牌哈，这是阳线黑米当地一块金字招牌。大家现在就可以掏出手机搜一搜陕西汉中阳县特别有名的黑米品牌跳出来的，你看看是不是周大黑，我一点不骗大家。然后 GI 标，为什么黑米也有 GI 标，跟武昌大米跟阳澄湖大闸蟹一样，你要叫阳县黑米，你没有 GI 标那你就不正宗啊，你不能随便贴的农展会的金奖的标。另外我们还是有机食品，这边写了源自朱桓地千载黑米乡，什么意思？朱桓本来要失传了，但是陕西汉中阳县那块地方太好了，我们耕种黑米啊也是不吃那种什么化肥、没有那些农药，所以朱桓这种珍稀的动物慢慢的恢复了种群，现在有非常多的朱桓在那边幸福的生活。为了保护动物，为了好的环境，那也不能打那个肥料，对不对？也不能打化肥。这样的一包是500克，就是1斤的一个量。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好吃的黑米怎么吃，这下面就告诉到你了。水米比例怎么做都有，
2: 自己大家回去看啊，
3: 自己回去看，
2: 很简单的，
3: 是的。
2: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上面写的很清楚，
3: 就是有机
2: 的。
3: 好，
2: 我要跟大家说的什么，它除了是有机的之外，大家说哎呦有机的我知道，它除了是有机的，它还是全胚芽米。
3: 对，
2: 因为其实这个黑米啊你不要淘得太厉害了，因为它其实是有机的，很干净
3: 很干净。
2: 然后你呢，其实它最有价值的是这个外面的这一层黑色的这个外衣。就是这个米当中啊最有价值是这个黑，哎呦这个有点小啊，
3: 有点
2: 看不清楚了。最有价值的是这个黑色的外衣啊，对对对，就这样，你帮我拿着一下。最有价值是就这个紫黑色的外衣，它是黑中带紫，紫中带黑的。那么整个的这个胚芽啊，包括就是我们说这个外面的糊粉层，这个当中呢就含有我们所讲到的花色苷、花青素，包括胡萝卜素、蛋白质、黄酮类物质，这些都是主要是在胚芽当中哈，胚芽的保留率大于等于99%。
3: 是，
2: 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为什么我觉得吃这么一小碗， 相当于我们说吃那种白米饭的营养物质啊，4到5份，
3: 密度很高，
2: 密度非常高。
3: 但是在外面很容易买到假的黑米，染色的。我们就给大家来做两个实验，你远远看这两个米，你是看不出任何的区别的，
2: 看得出来区别吗？
3: 看不出来，
2: 看不出来啊。
3: 就这个更加油亮一点，对不对？
2: 先别说哪个更油亮，我们然后怎么样？
3: 好的，我们一起抓上两把，然后放在前面这个碗里面，就当你淘洗的那种感觉，好不好？就是淘洗米的感觉。然后我们给大家就是稍微的搅和搅和，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这碗啊，你看，哎呀，看到没有？观众朋友，哎呀呀呀呀，这个颜色不太对劲啊！
2: 很多人还觉得说，哦，它就是表面上的自然的东西脱落了，
3: 不是，这真的不是哈。这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黑米呢，它也会淘出一点颜色，但是是黑米自然的，
2: 这是天然的自己的花色苷，
3: 是的，
2: 花青素，
3: 对
2: 啊，天然的，我就像我们说蓝莓当中的花青素一样的，而旁边的这个是染色后的黑米，所以说黑米一定要买正宗的，今天是有机的，再加上全胚芽100%的，99%以上的这个。全胚芽米，
3: 因为米粒的营养就大部分在胚芽里面。
2: 你煮粥也好，你那个做饭也好，你可以做黑米粑也好，都相当的不错。
3: 好吃，
2: 我们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3: 好，
2: 因为这个时候刚好就是吃饭的饭点了。
3: 是，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黑米做出来的饭，
2: 可好吃了，我跟大家讲，
3: 粒粒晶莹，
2: 我妈可爱吃了，
3: 特别油亮。
2: 因为我妈就特别喜欢吃这种。糯而不粘牙，然后呢又有嚼劲儿的，又有营养物质的，里面满满的花色苷、花青素，蛋白质的含量、膳食纤维是白米饭的6倍啊，
3: 真的太有营养了，而且它的 GI 值不高，所以对于很多老年人它非常非常的友好。
2: 你说到点子上了，
3: 吃口也很棒。
2: 咱们是低 GI，
3: 对对对，
2: 低升糖，
3: 是，
2: 所以它的 GI 值只有42，所以它就属于低 GI 的食物。
3: 好好吃。
2: 所以如果大家如果想要吃点黑米，然后又要补充点营养物质，你吃。白米饭怕升糖的，
3: 对对对，
2: 你就来吃黑米饭，
3: 好糯好糯，
2: 对对对对对，
3: 特别
2: 好吃。
3: 哇，我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黑米啊，
2: 对，
3: 要不要来尝一下？
2: 你吃这个，
3: 好好，
2: 我来另外舀一碗，
3: 舀一碗啊，
2: 因为这两天我天天在家里就吃这个黑米饭。提醒一下大家，有很多人都是平常不太敢吃米饭的，因为就是怕那个血糖的，就是升糖指数太高了。对，我们今天的 GI 值是这样的啊，它有低升糖、中升糖和高升糖，它是以55为界限，55以下叫低升糖，55到70就是中等的，70以上就高升糖，就高 GI 嘛。那么我们今天是42，也就是它是低 GI， 低升糖，所以怕吃甜食的，怕吃蛋糕的，怕吃白米饭的，咱们就来吃这个正宗的有机的，含有99%的。胚芽的，
3: 真的太好吃了，我都不用菜，我已经小半碗快下去了。你知道它这个吃口吗，朋友们？它表皮有点脆脆的，你嚼进去好像有点爆浆的感觉，然后到里面黏黏糯糯，非常软糯，到胃里头也很好消化的感觉，
2: 而且
3: 口感顺滑。
2: 而且它有植物清香，
3: 还有点回甘，好好吃，
2: 好神奇，它有那种植物的那种天然的那种回甘，
3: 太好吃了。
2: 这个黑米在外面真的很难吃得到，我跟大家说一下，好评率非常高。黑米收到，价格合算，然后营养物质好，
3: 对，
2: 质量好，糯，不像其他的黑米煮不烂。
3: 我们正宗的汉中的黑米啊，
2: 可烂了，可酥烂了。
3: 对的，
2: 然后在这边
3: 煮杂粮也可以，直接煮也可以，
2: 一模一样。吃完了还会继续购买。
3: 对的，
2: 这是2023年的。
3: 哦，我们卖了很久了，但是直播很少。
2: 它其实来的很少。
3: 对的，
2: 因为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价格啊。
3: 好，
2: 全部是这种真空的独立包装，所以你不怕潮。
3: 对。
2: 对吧，一包包拆开就可以了，然后跟人分享也是可以的，这一包带给好朋友，带给好姐妹，
3: 也很体面，
2: 很体面的呀，对吧？238块钱是20袋，然后呢这个是12袋的，是150块钱，大家根据需要来啊。如果你说我们这一包是多重啊，
3: 一斤
2: 啊，这个就是1斤啊。哎呦，这个性价比真高，
3: 太高了吧，是不是？
2: 12斤啊。
3: 对，12斤才150，又是有机的，又是黑米，
2: 很划算，很划算，
3: 又有 GI 地标，
2: 很划算，很划算，真的很划算。这个是20斤，238块钱，很划算，很划算。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款产品，也是谈了很久才谈到的，02151119900。
4: 为了保护中华的生态环境，洋县走上了有机产业的发展道路，现在已建成全国首批国家有机认证示范区和全国中华生态保护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5: 我重点向大家介绍其中的代表有机黑米。洋县黑米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认证产品，被称作米中黑珍珠，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和花青素，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我们还以黑米为原料，打造了有机黑虎干虎黑米茶等系列产品。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阳县有机产业发展，把有机产业做大做强。
6: 要健康，多吃点黑米吧。美国的科学家仔细地分析了黑米的麸皮样本，尽管许多暗色的水果和蔬菜都含有花青素，例如蓝莓和红辣椒，但研究者说，黑米不仅所含的花青素要比蓝莓更多，含糖量更少，而且它还有更丰富的纤维和维生素E。

0: 自西汉至今，黑米原种于阳县，名副其实优质奇米，米中之王。
1: 很多朋友是不太敢吃这个碳水，不太敢吃这个米饭的。嗯，但是黑米，哎，因为它是低升糖的，
2: 是，
1: 对吧？它能够给你的大脑、给你的身体细胞提供能量，但是呢，它对你的血糖又特别的友好。
2: 太友好了。其实很多朋友他其实吃那个白米的时候，你知道吗？有些白米它比较沉了嘛，然后他就反复的抛光，为了让它外面好看，嗯，就把那个胚芽抛的就没有
1: 什么了。我们没有抛光。
2: 对，因为我们不用抛光，我们就是这个黑如玛瑙的这个米，它就是值钱就值钱在这儿哈，营养也特别丰富，黑色食品入肾经的，所以我们的胚芽保存率高达99%。大家都知道，一颗米粒它的胚芽位置就是它遗传宝库所在地。
1: 黑宝石，
2: 黑宝石，黑玛瑙一样，
1: 真好吃。
2: 对，所以它营养特别丰富。
1: 它的口感就是非常的软糯。
2: 嗯，
1: 你呢，在平常在吃这个黑米的时候啊，我跟大家来讲，你不用好像说你
2: 淘很多遍，
1: 淘很多，你就直接这样过一个水就可以了。
2: 嗯，
1: 然后我教大家啊，你就放在你们家里那个电饭煲的那个，就是炖那个就是煮那个杂粮饭的那一道、
2: 哦、
1: 就可以了。
2: 嗯，
1: 对，因为黑米煮的时间久，它就煮得透。
2: 啊、
1: 然后水不用多放啊，放一点点水就可以了，就是。我们上面会教大家怎么放水的，
2: 是的，
1: 就是比白米饭呢少放一点水，
2: 嗯，
1: 它不太吸水的，
2: 对
1: 啊。那么煮出来的这个黑米呢，它的整个的口感、嚼劲儿、糯劲儿。非常非常好吃，
2: 真的好吃、啊嗯、我觉得黑米还有一点就是它好吃，就有一些杂粮糙米、
1: 嗯啊、
2: 你会觉得它也挺好，但是你给孩子吃孩子就不吃，他说好拉嗓子，好粗糙，我吃不下去。但是我们这个黑米非常柔顺哈，非常的软糯，特别好吃，淡淡的还有一点回甘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又好吃又美味，价格还便宜。平时你想给孩子吃点粗粮孩子不接受的，咱们今天吃黑米孩子肯定喜欢，我儿子就非常喜欢吃。
1: 那么那个里面是这样的，它有白米饭、
2: 嗯、
1: 然后还有杂粮饭，它的杂粮饭就比白米饭要贵很多，
2: 那肯定。
1: 对，为什么呢？因为当中的营养物质含量高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就是跟大家讲，第一个，我们到了季节了，到了天热的时候，你的出汗会明显出得多 ，B 族维生素流失得多。黑米跟白米比啊，我跟大家来讲，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碳，一个是矿物质，就是当中的铁啊、锌啊。包括钙啊、磷啊、钙、铁、锌、硒嘛，就这些营养物质，它的含量是普通白米的2倍到3倍。包括维生素类的 B 族维生素，一般来讲是在这个表皮儿的，是在这个表皮儿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嗯、哪几粒，对，它主要是在这个表皮儿上的，在 B 族。我们如果你过度抛光，它这个 B 族维生素就流失了，
2: 损失了，
1: 哎，它就流失了。所以你不要过度的去，你不要过度去清洗，因为我们全部都是有机的，
2: 很干净，
1: 看到没有？一粒粒的有机的，干干净净的啊，你就过一道水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里面呢，除了含有我刚刚说的 B 族维生素啊这些营养物质之外，还会含有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2: 花青素。
1: 因为年纪大的人有的时候这块就不通畅，
2: 是的，
1: 你要
2: 坐在马桶上面很痛苦。
1: 对，我们现在给大家做一个粥，
2: 因为
1: 这刚好这个时候是中午了，
2: 对，
1: 中午了，你有的时候吃很多东西，你吃白米饭有点、嗯、吃的不够瘾，你看这个粥多好啊，
2: 看。
1: 那米油都出来了，
2: 对，浓稠浓郁弹滑、嗯、感觉到这感觉
1: 很有营养的，
2: 很有营养，
1: 很有营养的，
2: 太棒了、嗯、你在外面要是单吃你就只能吃杂粮的，还你都要比白米的贵很多、
1: 这个、你看看这个，
2: 纯黑米的得贵成什么样，
1: 给我一点，
2: 来来来来来，
1: 给我一小碗，
2: 哎呀，
1: 有替大家尝一下，
2: 尝一尝，尝一尝，
1: 你每天不用多哈，因为这个季节到了，就到了喝粥的时候，
2: 好黏糯、
1: 到了喝粥的季节了、嗯、然后你就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一碗，你这一碗当中 B 族有了，碳水有了，蛋白质有了、嗯、而且它还是低升糖，
2: 对，
1: 它还有这个膳食纤维，所以它的营养物质就这一碗真的可能就是顶白米饭4到5碗了，
2: 真是，而且我觉得它太好吃了，就是你不会说我完全只是为了营养而吃、
1: 嗯、好好，
2: 我为了口感我都特别想吃，
1: 好享受，
2: 真的很享受，特别好吃，
1: 很享受的，你吃这个你会觉得很享受，很糯啊，
2: 嗯，
1: 而且有天然的花色干的香味，
2: 对，女性朋友应该多吃这个花色干、花青素这种黑色食品，紫色的东西就是花青素含量非常高的一个来源，
1: 而且满满的营养物质，
2: 对，给家人吃你会非常放心。
1: 哎，你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嗯、这个很重要，
2: 是的、嗯、
1: 对，我来到旁边吃一点，
2: 我们平时贴在那个冰箱上的冰箱贴不是发的那个也会写到哈，首先我们合理膳食的金字塔，首先你要吃谷物，然后少量的肉、鱼肉、蛋奶，然后是水果和蔬菜，谷物要最多，对吧，
1: 要最多，
2: 嗯，今天黑米的生长指数非常非常低啊，
1: 好好吃，
2: 很适合我们大家。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其实升糖那些说来说去，我怕的是血糖的波动。如果升糖指数低的话，能让你维持在一个很稳平稳的水平，这个是特别理想的。
1: 对，
2: 然后对我们吃更多的五谷杂粮的话，要换着吃吧。杂粮要吃，其他的糙米、糙米吃不下的话，多吃点黑米。
1: 你呢？以前因为像外面买的这种黑米很贵很贵的嘛，
2: 对。
1: 你今天这个价格其实性价比是很高的。
2: 黑米自由了，
1: 你就黑米自由了，真的黑米自由了。我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是有机的，我们每一罐都是有机的这种独立的包装，
2: 对，
1: 有机的。然后第二个呢，它不光是有机的，它还是胚芽米，99%的胚芽，你把那胚芽的手板拿过来给我，在那个下面，胚芽米就是它这个胚芽米呢，就是保留了胚芽当中的营养物质，来帮我拿着一下，
2: 好，
1: 在这个地方，因为所有的米当中啊，营养物质主要是在胚芽，还有这个糊粉层，还有这个表皮这个地方啊。所以外标的这个营养物质是占比非常高的，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黑色的这个外衣给洗掉了。
2: 对的，是的，
1: 这很重要的，
2: 不要过度淘米啊。
1: 是，一年只有一茬，它产量非常低，所以其实到外面去，我看到过就买这么一包，有机的黑米，你到Olay啊那种超市去买，就这么一包都要100来块钱，
2: 哇、哦，真是
1: 70-80块钱，
2: 真不便宜，
1: 卖的可贵可贵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哎呀，这个价格是真的好划算，
2: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买大组合。就是
1: 我有的时候，对，我有的时候逛那个Olay超市，我就买个一两包回来啊，然后慢慢吃，是跟白米混到一起的，
2: 就不舍得全吃黑米，
1: 那肯定、
2: 太贵了。
1: 对，你哪里舍得说今天这一顿全是黑米啊？不舍得的，都是掺着跟白米一块儿吃。
2: 今天我可以全吃黑米，一点不心疼。
1: 我们今天是可以黑米自由了。
2: 对。
1: 看在这边这个粥，你给大家感觉它的那个黏糯的程度，
2: 哇，真是、
1: 哎、真的黑米自由了啊。每天来上这样的一碗黑米，很多营养素都帮你补到了，你就不用再着急忙慌的去补这个补那个了。
2: 真是，关键是好吃，小朋友会愿意吃啊，真的，老年人吃起来也很好消化，因为它很糯。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包就是一斤，全部是真空包装，所以大家放在家里面，你要送人什么都可以的。一共是12袋，就是12斤，150块钱。这个呢是20斤，238，根据需要来。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果断拿这个。
2: 当然，
1: 哎，因为这个东西，不管是你自己吃，还是说跟小姐妹见面，你拿一个当伴手礼。
2: 对，
1: 这个伴手礼好贵的呢，
2: 还像两个礼盒一样哈，又是有机的，又是有机爱标的阳线黑米，送给好姐妹，这是送到心里去了，
1: 还是
2: 很实在的东西，
1: 还是胚芽米。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啊！真的，在栏目当中，估计一年就只有这一次。
2: 对，真的是
1: 性价比很高很高。02151199900。
3: 长寿米之称啊，因为黑色又入肾，这个肾有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肾是主藏精的，而且吧，中医讲叫做精血同源，如果肾中精气足的话，它可以转化为血，血可以也转化为精，精血同源。那么现在也发现它主要是什么？是那个含铁什么这些吧都比较高，那么应该说是补血是没有问题的。
4: 有点这夸大黑米的作用了呀，这不就是一米吗？不是一稻子吗？
3: 补脾补肾的这个作用，所以它又有药米之称，长寿米之称啊。因为黑色又入肾，这个肾有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肾是主藏精的，精血同源，所以呢，这个黑米呢，应该说补肾养血的作用比较好。那么现在也发现它主要是什么？是那个含铁什么这些吧都比较高，那么应该说是补血是没有问题的。
4: 有点这夸大黑米的作用了呀。
1: 这个黑米的营养成分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其实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很多了。如果大家要是还想再了解更多一点哈，你可以先定下来，然后回头去问豆包。
2: 哎，可以。哎，
1: 对对，豆包会告诉你黑米的营养成分到底是什么。我帮大家总结一下，因为天气热了，咱们特别容易流失营养，比如说你出汗。
2: 对，
1: 出汗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当中很多水溶性的维生素就跟这一块
2: 流失了，
1: 对吧？那水溶性维生素当中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B 族维生素。
2: 是的。
1: 而 B 族维生素一般来讲哈，就是如果我们淘米淘的比较多，这些一直跟大家讲，它其实是很容易随着水流失掉的。
2: 对的，浪费了。
1: 对，流失掉很可惜。那今天这个黑米，因为它是有机的，然后它的 B 族维生素都在这个表皮儿上面汇聚着，所以你简单的淘一下米，然后就放到锅里去煮，
2: 对，
1: 它非常

0: 非常的黏糯。
1: 对，
0: 我跟大家来讲，回头客非常多，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香糯可口，
1: 哎，
0: 非常好吃，很香很糯。而且以前呢，因为黑米贵嘛，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是黑米跟白米会配到一块儿吃。
1: 是的，就是成本低一点，然后吃的时间长一点，因为你可能买普通的黑米都十几二十块钱一斤。
0: 真的，我有的时候真的看到这一包，有的时候那种欧类超市真的就100多。
1: 因为有机的嘛，
0: 啊、
1: 是不是？
0: 老贵老贵了。
1: 有机的就是贵，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我们今天还有地标，而且周大黑这个牌子，我建议大家去问问豆包也好，去上网搜索一下，是不是洋县黑米当地非常厉害的品牌？基本上你一搜，跳出来第一个，就跳出来基本上就是周大黑这个牌子，所以这个牌子在当地也非常有名。
0: 组合还有17组，小组合还有20多组，加到一起还有40-50套。今天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库存的。看一下，每一包是1斤，这一包就是1斤，
1: 对，
0: 1斤独立包装啊，独立包装。这个上面有一些核心的信息，第一个是 GI 标识，
1: 没错，
0: 因为就是我们说这个地标很重要嘛。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这边是获得金奖的，
1: 农展会金奖，
0: 哎，农展会金奖的。然后这边是有机的标识，有机的标识，
1: 你可以去刮开涂层验证的。
0: 对，有机标识。好，转过来也可以看到这边叫这个黑鲜糯米，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黑鲜稻，有机的。
1: 洋县黑米，
0: 有机的洋县黑米，
1: 洋县黑米这几个字不能乱用
0: 哈。这个生产日期不对的啊，这是之前的，
1: 这是我们的样
0: 货源。那个米还是越新鲜越好嘛，
1: 好吃，
0: 对不对？
1: 是。
0: 好，我给大家看几个东西啊，因为第一个是有机的认证，我们现在大组合、小组合都订购速度非常快。第一个是有机认证，第二个它除了有机之外，它还是全胚芽米。全胚芽米，大组合只有14套了，大组合只有14套了，就速度非常快了。胚芽的流利率。大于等于99%，
1: 对，
0: 就整个这个外表皮儿很关键，
1: 是
0: 啊，很关键的，就这里面的营养物质几乎就存在于这个当中。
1: 嗯，
0: 好，我们现在给大家来提供几个这个天气特别适合做的小点心。
1: 好，
0: 第一个，家里如果有孩子的，我会特别特别特别建议大家来做这个黑米糕。
1: 黑米糕，
0: 我自己就超爱吃黑米糕，因为它很糯，然后你把它打压，就打成粉，你知道吧？家里有那种食品研磨器打成粉，然后你就可以做这种黑米糕，它非常糯
1: 哦，真的，
0: 嗯，
1: 特别好吃，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黑色的颜色看起来也特别有食欲啊，
0: 哎、对，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来做，
1: 给孩子当零食，
0: 是做黑米糕，
1: 对
0: 吧？比外面的咱们自己的有机黑米糕，这不要太开心了，
1: 真的
0: 是不是？
1: 是，
0: 你要不要尝一下？
1: 哎，尝一下这个黑米糕
0: 哈。尝一个这个黑米糕，自己在家里就能做，非常非常的好吃，
1: 直接上手，
0: 这是一种，对，上手。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黑米蛋炒饭，
1: 哇，好糯，超级糯，
0: 糯吧？我跟你讲，我吃了所有的，因为我特别爱吃各种糕点，然后所有的糕点当中，我觉得黑米糕是特别糯的，
1: 而且它里面还能夹心儿，你知道吧？这里面还有夹心儿、
0: 啊，你还可以弄夹心儿、对不对？
1: 嗯。
0: 然后这个是黑米蛋炒饭。啊，黑米蛋炒饭也很有营养。
1: 嗯，
0: 然后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哎呦，看上好诱人。
1: 对，
0: 外面哪舍得给你用黑米给你蛋炒饭？
1: 那这个规格太高
0: 了，简直
1: 了，
0: 简直了。
1: 对，而且非常非常黏糯啊，这个黑米蛋炒饭。
0: 嗯，
1: 挑起来一点给大家来看一下，它虽然炒在一起吧，它也不会说变得很，
0: 你看它这个，
1: 嗯，
0: 但是有没有发现就是
1: 粒粒分明的，
0: 看上去很油糯哈，
1: 对，
0: 就是它天然的那种油性的物质是很浓郁的。好，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来看一下旁边的这个
1: 粥，
0: 这个粥，哎呦，夏天我们都希望喝一点粥，我这个粥喝完了，你可以再来
1: 续上点哈，给大家看看这个粥。浓不浓稠、
0: 哎？你看看这个粥啊，我们就用煮粥的那一档来做的是吗？就用煮粥那一档，大概多长时间？
2: 看你家电饭煲啊，有的电饭煲1小时，有的电饭煲1天。
0: 哦，反正根据自己的家里的电饭煲来啊，
1: 好好吃。
0: 他是知道那个时间的。你呢，就是想做粥你就做粥，你要是想做够了
1: 再来点吧。
0: 你要是想，因为他这个东西啊，我发现他这个就是吃下去的时候，你整个的入口的时候的那个味道就跟白米饭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这个回甘真的是有那种甜甜的味道，但是它居然是低升糖低 GI， 所以真的很健康又很、
0: 哎、啥叫低升糖低 GI？
1: 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一些东西它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你的胰岛素会分泌出大量的血糖要把它消化掉，但是不同的东西对于那个胰岛素的刺激以及要升糖的那个要求是不一样的、而我们就是低 GI 低升糖，它不会让你的血糖剧烈波动，所以它对我们来说是相对健康的食物哈，
0: 非常好吃。
1: 嗯，
0: 非常好吃，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喝这么好喝的粥了。
1: 对呀、啊、
0: 哎，真的好多年没喝这么好喝的粥了，我都有点感动了。这个粥的就是咬的那个糯性还有那种香味回甘，
1: 哎，以前都是要吃杂粮，各种 就是米放在一起，因为要减少这个黑米的用量，让它能够成本下来一点。今天我们就是黑米自由，你可以纯喝黑米粥。
0: 我们以前，哎，我跟大家讲一下，在市面上，因为黑米贵嘛，真。

0: 里面加色素，看到没有，观众朋友？但是我们今天正
1: 宗的，他就是为了欺骗你，
0: 欺骗你，让你付出黑米的价格来买。我们今天这个它也会掉色，因为正宗的黑米就会掉色，就像你吃什么蓝莓啊、火龙果那些，它有颜色，但是它的颜色是淡淡的紫色。
1: 对，这个是对的。
0: 对，
1: 这种颜色是对的，是它表面上表皮淡淡的那个花青素的颜色。
0: 没错，
1: 就像你吃那个枸杞啊，
0: 哎，
1: 对吧？有一种那个
0: 黑枸杞，
1: 黑枸杞是不是有一种淡淡的
0: 颜色？黑桑葚，你洗也是掉这个颜色。
1: 是是是，但是不能是那种啊，那种就不对了。
0: 嗯，
1: 好，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个构成，这两个构成。不管是大组合小组合，在我们的栏目当中一年就来这一次，然后他为了我这个栏目专门是现场备货的，
0: 非常新鲜，
1: 就大概就是前几天备好的货，一袋就是一斤，全部都是这种真空包装。
0: 对，
1: 真空包装，这个是十二斤，你自己吃或者说是跟朋友去分享，说哎我到你家里来，我也不空着手，哎我带两包这个
0: 有机
1: 的黑米，
0: 还有这个
1: 外面买买
0: 嘛，
1: 外面买买真的两三百块钱，老贵老贵
0: 了。他要去逛逛精品超市，他就知道你这两包不便宜的，
1: 真的真的。然后像这个是二十斤，
0: 嗯，
1: 二十袋儿，全是独立包装。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它这一包刚好一斤，独立包装，
0: 刚好一斤，
1: 你去送人，你自己吃都特别体面。
0: 嗯，
1: 然后是238块钱，这个也是帮大家谈下来的价格。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拿积分抵扣就可以了，性价比很高。关键是营养啊，关键是营养。我们待会儿下一趴还是跟大家梳理一下它当中的营养成分。
0: 好，
1: 货源也不多了，大家自己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为了保护金环的生态环境，阳羡走上了有机产业的发展道路，现在已建成全国首批国家有机认证示范区和全国珠环生态保护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我重点向大家介绍其中的代表有机黑米。阳羡黑米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认证产品，被称作米中黑珍珠，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和花青素，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我们还以黑米为原料，打造了有机黑虎干红黑米茶等系列产品。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阳羡有机产业发展，把有机产业做大做强。
3: 要健康，多吃点黑米吧。美国的科学家仔细地分析了黑米的麸皮样本。
0: 因为我们今天好不容易是上了高黎老师的栏目，一年也只有一次的机会，所以特地为这批尊贵的顾客朋友专门定制、专门生产包装出来的，所以新鲜度太高了。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今天想买几组都没问题，你肯定吃到的都是特别新鲜的一个批次。关键是夏天来了，有时候又没有胃口，出汗又特别多，小朋友又吃不下饭，老年人又就是好像没开不了胃的感觉，这个时候把主食换成黑米，又能提供比白米要多很多的营养物质，又是低升糖，又有很多的花青素，女性朋友也很喜欢，小朋友还很喜欢这个口感。以前想强迫小孩吃点糙米杂粮，小孩说拉嗓子太粗了，实在吃不下去。您尝尝我们的黑米，真的叫做细腻，叫做柔滑，叫做黏糯，非常非常的好吃。不管是煮粥做饭，做糕啊，做杂粮，怎么做你都方便。以前我们说做杂粮，那是为了降低黑米的用量，能够便宜点。今天您就黑米自由了，因为我们今天一大包有机的阳羡黑米才10块钱左右，放心的吃，敞开来吃都没问题。
1: 今天是这样的，大家账上如果有积分，直接账上积分来买啊，直接用账上的积分来买就可以了。然后呢，它不光是黑米，它还是保留了胚芽99%以上。
0: 对，
1: 这一点可能也是其他的很多的黑米做不到的，就是我们是充分的保留了胚芽当中的营养啊，一个是有机，一个是充分的保留了胚芽，胚芽的保留率是流利率是大于等于99%。
0: 对的，
1: 这一点也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你在市面上有的时候买啊，其实我觉得今天的几个优点跟大家来推荐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有机的，有机的认证在这儿，这是有机的。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胚芽米大于等于99%，
0: 对，
1: 这一点很厉害。
0: 嗯，
1: 你拿到手的就非常新鲜。你要是到市面上去买，有的时候可能是几个月以前的，对吧？或者是甚至是去年的，
0: 对。
1: 那这个营养成分是肯定就是新鲜度肯定是不如就这两天生产的要好啊，对不对？这个夏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黑米粥。
0: 哎呀，
1: 这个黑米粥太适合夏天了。
0: 真是，本来一大锅哈都被我们俩喝掉挺多的了，
1: 喝掉1/3了。
0: 真的非常非常好喝，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黏糯的口感 ，Q Q 弹弹的感觉，因为它真的煮出来就是这么黏。 黏糯，这么绵滑，哎呦，这么稠厚的感觉，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进到你的舌头上、
1: 它很香
0: 牙齿上弹牙，哎，真是这种感觉，
1: 香香糯。

0: 糯的，
1: 对的，
0: 香香糯糯的，就是你咀嚼的时候会觉得、嗯、哇，很独特的那种清香，
1: 没错
0: 啊，这种黑米的清香。因为你这个黑米呢，就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你就不要跟白米混到一起，
1: 是
0: 就直接纯黑米粥啊，纯吃这种黑米粥，这里面的营养物质是真的很丰富啊，
1: 太 Q 弹了、嗯、想象一下吃不下饭的时候咱们来点这个粥，是不是营养也很充足了？
0: 对，每天晚上哈，
1: 嗯，
0: 就是天热的时候白天出了一身的汗，
1: 嗯，
0: 然后到了晚上就没啥胃口的时候，你就来上这么一碗，又有营养又香糯，
1: 对，
0: 又可口，哎，它很可口，你有没有发现
1: 非常好吃
0: 啊、嗯、
1: 还有很强的回甘，但是它升糖指数并不高，所以我觉得它真是很理想的一种夏天的食物啊，老年人孩子
0: 低升糖的，
1: 低升糖，
0: 低升糖的食品、嗯、
1: 对，
0: 就是因为它的 GI 指数只有42，
1: 是，
0: 所以它好健康、
1: 嗯、
0: 就一般来讲家里面，如果说是家里面有一位是或者有两位是不太敢吃米饭的、
1: 嗯、
0: 对吧，不太敢碰大米饭的，咱们就来吃这个
1: 那黑米，
0: 黑米的升糖指数低于55，
1: 嗯，
0: 低于55，那黑米的升糖指数很低的。然后呢，我们一般来讲，膳食金字塔当中，谷类要占到50%以上，
1: 嗯
0: 啊，其次呢就是可能水果蔬菜，再有就是再加一些鱼肉，最后就是我们说吃一些油类的，就是我们说膳食的油类的。所以这个金字塔大家一定要有这么个意识，有五谷杂粮，对不对？
1: 对，
0: 五谷为养，咱们老祖宗一直为什么说五谷为养？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是的，
0: 你
1: 谷物打底的，
0: 对，你这个谷物是给身体打底的，家里面甭管说老人家孩子，如果没有充足的谷物来打底，哦，你光吃一些蛋白质，哦，好嘞，蛋白质都去功能了，
1: 地基不牢，
0: 对，很可惜的。嗯、所以说，其实谷类是很关键、很关键的。
1: 嗯，
0: 咱们这个粥哈，再给大家看一眼，因为确确实实很多朋友说没看够，没看够。你在家里面就用煮粥的那一档，就煮出了这种又香糯又可口、
1: 嗯、
0: 又健康的黑米粥。然后我们在外面吃这么一碗，估计得5-6块钱，
1: 肯定要。
0: 甚至要10块钱，
1: 是啊，外面吃这个太贵了。
0: 哎，今天才花多少钱、啊？
1: 今天我们一斤才10块钱左右，又是有机，又是正宗的有 GI 标的阳线黑米。
0: 这个一锅是大概多少分量？半包还是一包？1/3，才花3块钱。
1: 对啊，
0: 我们今天这么一锅的成本是3块钱啊，
1: 真是，
0: 大家能想象吗？这一锅我们今天就用了1/3，这一包的1/3，这一包的1/3。然后就差不多就是3-4块钱的样子，
1: 真的黑米自由了
0: 啊！然后我们这能装出7-8碗吧，都不止了。
1: 我们俩都已经吃了4-5碗了吧，都已经。
0: 哦，说的不止，能装10碗左右。
1: 应该是，应该是。
0: 啊，平均到每碗3毛钱。
1: 3毛钱，几毛钱？吃到这么有营养，这么有口感，啊、还这么好消化的东西。
0: 3毛钱一碗黑米粥，你能想象吗？真的在家里面吃真的是又性价比又高又有营养。直接扫码打电话，备货快不多了。我们今天没有预约的名额，02-151-199-00。黑米的营养成分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其实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很多了。如果大家要是还想再了解更多一点哈，你可以先定下来，然后回头去问豆包。
1: 哎，可以。
0: 哎，对对，豆包会告诉你黑米的营养成分到底是什么。我帮大家总结一下，因为天气热了，咱们特别容易流失营养，比如说你出汗。
1: 对，
0: 出汗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当中很多水溶性的维生素就跟这一块
1: 流失了，
0: 对吧？
1: 嗯。
0: 那水溶性维生素当中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B 族维生素。
1: 是的。
0: 而 B 族维生素一般来讲哈，就是如果我们淘米淘的比较多，之前一直跟大家讲，
1: 嗯，
0: 它其实是很容易随着水流失掉的，
1: 对的，浪费了，
0: 对，流失掉很可惜。那今天这个黑米，因为它是有机的，然后它的 B 族维生素都在这个表皮儿上面汇聚着，
1: 嗯，
0: 所以你简单的淘一下米，然后就放到锅里去煮，
1: 对，
0: 它非常非常的黏糯，
1: 对，
0: 我跟大家来讲，回头客非常多，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香糯可口，
1: 哎，
0: 非常好吃，很香很糯，而且以前呢，因为黑米贵嘛，
1: 啊，
0: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是黑米跟白米会配到一块儿吃，
1: 是的，就是成本低一点，然后吃的时间长一点，因为你可能买普通的黑米都10-20块钱一斤，
0: 哎，真的，我有的时候真的看到这一包，有的时候那种欧类超市真的就100多，
1: 因为有机的嘛，
0: 啊，
1: 是不是？
0: 老贵老贵了，
1: 有机的就是贵。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我们今天还有地标，而且周大黑这个牌子，我建议大家去问问豆包也好，去上网搜索一下，是不是阳羡黑米当地非常厉害的品牌？基本上你一搜，跳出来第一个，就跳出来，基本上就是周大黑这个牌子，嗯，所以这个牌子在当地也非常有名。
0: 大组合还有17组，小组合还有20多组，加到一起还有40-50套。今天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库存的，看一下每一包是1斤。 这一包就是一斤，
1: 对，
0: 一斤独立包装啊，独立包装。这个上面有一些核心的信息，第一个是 GI 标识，
1: 没错，
0: 因为就是我们说这个地标很重要嘛。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这边是获得金奖的，
1: 农展会金奖，
0: 哎，农展会金奖的。然后这边是有机的标识，有机的标识，
1: 你可以去刮开涂层验证的。
0: 对，有机标识。好，转过来也可以看到这边叫这个黑鲜糯米，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黑鲜稻，有机的。
1: 黑米，
0: 有机的阳线黑米，
1: 阳线黑米这几个字不能乱用
0: 哈。这个生产日期不对的啊，这是之前的，
1: 这是我们的样品。
0: 那个米还是越新鲜越
1: 好
0: 嘛，对不对？
1: 是。
0: 好，我给大家看几个东西啊，因为第一个是有机的认证，我们现在大组和小组合都订购速度非常快。第一个是有机认证，第二个它除了有机之外，它还是全胚芽米。全胚芽米，大组合只有14套了，大组合只有14套了，就速度非常快了。胚芽的流利率。大于等于99%，
1: 对，
0: 就整个这个外表皮儿很关键，
1: 是
0: 啊，很关键的，就这里面的营养物质几乎就存在于这个当中。好，我们现在给大家来提供几个这个天气特别适合做的小点心。
1: 好，
0: 第一个，家里如果有孩子的，我会特别建议大家来做这个黑米糕。我自己就超爱吃黑米糕，因为它很糯，然后你把它打压，就打成粉，你知道吧？家里有那种食品研磨器打成粉，然后你就可以做这种黑米糕，它非常糯
1: 哦，真的，特别好吃，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黑色的颜色看起来也特别有食欲啊，
0: 对，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来做，
1: 给孩子当零食，
0: 是做黑米糕，
1: 对
0: 吧？比外面的咱们自己的有机黑米糕，这不要太开心了，
1: 真的
0: 是不是？
1: 是，
0: 你要不要尝一下？
1: 尝一下这个黑米糕
0: 哈。尝一个这个黑米糕，自己在家里就能做，非常非常的好吃，
1: 直接上手了，
0: 对，上手。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黑米蛋炒饭，
1: 哇，好糯，超级糯，
0: 糯吧？我跟你讲，我吃了所有，因为我特别爱吃各种糕点，然后所有的糕点当中，我觉得黑米糕是特别糯的，
1: 而且它里面还能夹心儿，你知道吧？这里面还有夹心儿，
0: 你还可以弄夹心儿，对不对？然后这个是
1: 好好，
0: 这个是黑米蛋炒饭。啊，黑米蛋炒饭也很有营养，
1: 嗯，
0: 然后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哎呦，看上好诱人，
1: 对，
0: 外面哪舍得给你用黑米给你蛋炒饭？
1: 那这个规格太高
0: 了，简直了，简直了，
1: 对，而且非常非常黏糯啊，这个黑米蛋炒饭，挑起来一点给大家来看一下，它虽然炒在一起吧，它也不会说变得很，
0: 你看它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
1: 粒粒分明的，
0: 看上去很油糯哈，
1: 对，
0: 真的在栏目当中估计一年就只有这一次，
1: 对，真的是
0: 性价比很高很高，021511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贵免香盒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又到了夏天，又到了穿香云纱的季节。那说到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它是用到的是上好的丝绸啊、上好的桑蚕丝，然后用人工的这些技艺，加上古法的传承，让每一件的衣服呢都有那种古风古韵。那今天呢其实是香云纱的首发，而且呢今天的这款香云纱呢在夏天里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行走的空调。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香云纱可能就是不是这种开衫哈，今天我们特意在首发的时候专门给大家带来开衫，它是直接可以打开来当一件小外套的，同时呢也可以把它扣上，就当一件很正式的上衣。那么接下来呢，比如说跟孩子一起出去玩啊，或者是您有这个闺蜜的聚会啊，今天的这件香云纱一定会让您在众人的目光当中啊成为焦点。那今天我们还有男款哈，请到的是大刚老师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7: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天气一天天热起来了，很多人像我一样的容易出汗，一到夏天之后呢，你出了汗之后呢，衣裳啊耷拉桑桑一下，第一它不美观，第二呢你身上也黏糊糊也不舒服。所以香云纱作为我们老祖宗啊千百年来在夏天的行走的空调，那今天又面试了。那个我们说啊，它真的汗湿而不沾身，柔软却有深骨，这就是它响当当的独一号。
6: 对，它非常的挺阔，但是它耗料非常的

0: 足。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有女款和男款，我们在介绍女款和男款之前，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消云纱它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被称为非遗，然后真正能做到非遗的，为什么在全中国也只有屈指可数的那么几家企业，
1: 对，
0: 为什么这么难啊？市面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以次充好以假乱真？今天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其实我们啊穿的面料大家都知道有棉呐、有麻呀，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但是我们都知道公认的一个高档的一个材质叫什么，叫丝绸。所以我们香云纱所有的基础是什么，100%的桑蚕丝，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的底子就非常高了。那么再来是什么呢，我们用到的是广东顺德它当地的我们说一种植物叫黍梁，这种植物呢它这个切开来它是红色黄色的天然的，
0: 这颜色
1: 天然的这个染料，它不是化学染料，它是真正的天然的生物染料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再来是什么呢，再来如果是你黑色的我们的香云纱呢，它还要用到顺德当地的河里面的那个泥，
0: 河泥
1: 这个河泥也是当地的特产，它里面的铁矿的这个物质啊，铁物质啊，它是非常之多的，然后跟这个黍梁的颜色结合在一起，那么这样才能够成就我们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颂的香云纱。
0: 是的，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香云纱。那么既然说到它是历代传承的，
0: 是，
1: 这也是我们第二批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香云纱的染整技艺，是整个的技艺，它列入了非遗的目录。
0: 没错，没错，
1: 这是非常珍贵和难得的。所以我们今天啊，它有一个叫非遗传承的，
0: 是的，
1: 香云纱啊。当然了，我们说到它整个的香云纱，这个香云纱呢，我们是有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哪一家厂呢？是佛山，我们说顺德的啊，这个是
0: 顺
1: 西晒粮厂，顺西晒粮厂。那这个晒粮厂啊，我们也是呢，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唐旗香云纱呢，面料的加工方呢，就是我们说到的顺西晒粮厂，而我们的厂商的名字呢，是杭州唐旗丝绸有限公司。珍贵难得在什么地方啊？第一，唐旗它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
0: 对，
1: 在杭州，
0: 大家可以看到一件旗袍啊，香云纱4000多、5000多、
1: 1万多、
0: 2万多都有，
1: 就是这个身价。第二呢，我们顺西晒粮厂是正宗的面料厂，而且能够拿到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全国仅有6家，而顺西晒粮厂就是其中的一家。
0: 是的，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主讲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女款的有3件，一件绿色，一件红色，一件是这种带着一点淡淡的蓝和淡淡的紫，就是蓝紫色调的。那么男款呢，我们是有一件绿的，一件黑的。
1: 对，
0: 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女款。女款我会非常非常主推我身上的这件红色，为什么，是来源于它整个的色调和它整个的这个设计。好，我们给大家看细节啊，首先我们这个整个的大身上的色调就是那种红棕色调。红棕色调的整个的色彩，大家有没有去看过那种丹霞地貌？
1: 哎呦，真的，
0: 就是那种夕阳西下的丹霞地貌，
1: 是，
0: 就是这种红棕色调的，看上去呢颜色非常的饱满，然后呢很显贵气。再来看到上面的花卉，花卉如果说穿中式的服装，我们就不要是那种非常规整的花卉，
1: 对，
0: 因为中式服装讲究的是灵动，讲究的是留白，
1: 对，
0: 讲究的是晕染。那今天你看到它这个花卉的地方哈，在我的手的这个下方的这个位置，有玉兰花，有红色的花卉，红棕色的花卉，然后呢它并不是很规整的，而是很灵动的分布的。再往下走，看到这一块，对，这一块的位置，你会发现它很有中国古画然后被打湿了的感觉，是不是
1: 很有意蕴在里面，
0: 像不像这两块就是好像被打湿了的古画，然后那个墨迹呢有一点点流淌下来，
1: 对，
0: 又晕染开的感觉。这就是今天他给你营造出来的那种古风古韵的那个味道，
1: 水气淋漓。
0: 对，给大家看背面，背面也是那种云蒸霞蔚的感觉，然后呢也是有那种古画的晕染的那种味道。
1: 对，
0: 其实我们说一件衣服哈，它一定是要人要去品的，
1: 是的，
0: 如果一眼就看到说哦它是红配白，哦它是黑配紫，这个衣服的味道就会少了几分。
1: 对，
0: 好，再来看到它的领子，领子也是点睛之笔，我们的领子的位置啊，它是跟我们的衣服的颜色上形成了撞色，
1: 对，一个对比，
0: 这个是棕色调。然后这个棕色调呢，它其实是来自于我们衣服的里面的花罗的那个面料啊。我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我说这件衣服是大家一定要必买的呢？因为这件衣服，我给大家稍微调整一下我的话筒啊。

0: 为这件衣服你是可以当外套来穿
1: 的。是的，是的，敞开来穿。
0: 看到了没有？嗯，敞开，它就是一件很飘逸的外套，你是可以把它脱了，然后当一件外套的。那么这件衣服呢，它的整个的这个衣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我的这块、就是我的这一块地方。
1: 对，
0: 这个里面你是可以看得到花罗面料的，看到没有？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它是有透气孔的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里面的花卉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啊。
1: 对对对。
0: 哎，对，看到没有？
1: 嗯，
0: 看到没有？
1: 你看里面
0: 这是花罗，
1: 对，
0: 很珍贵的真丝的面料做成的花罗的底料，
1: 提花了。
0: 所以这件衣服，当你走动的时候，比方说哈，有一阵风吹过来，突然就是这个衣服稍微打开了一点点，
1: 对，
0: 人家稍微眼尖一点的懂一下，说哎呦，他穿的是花罗哎。
1: 对。
0: 再包括我们的这个袖口的地方，
1: 对，
0: 你看做的多漂亮，多么的精致啊！这个袖子最大的特点，也是我最推荐大家的，是因为它袖子足够长。
1: 对。
0: 它是把你整个的这个胳膊的
1: 肘部。
0: 对，整个的胳膊的这个上半部分，包括肘部，全部帮你包裹住了。
1: 对，
0: 所以你要是夏天进到空调房里，你是绝对不会觉得冷的。
1: 是的，
0: 你是很舒服的。
1: 嗯，
0: 我现在这样走动，大家能感觉到那种流光溢彩吗？
1: 有
0: 吗？
1: 天然丝绸的这种光泽，
0: 天然丝绸的那种光泽，
1: 对对对对对，
0: 那种流光溢彩是。真的是任何面料都比不上的，
1: 天生的贵气十足。
0: 对，它就是自带贵气，所以这件红色是我非常非常推荐大家的。我穿的就是最小码170，它很显瘦。刚才我们有朋友就跟我说，哎，高丽姐，你是不是最近瘦了？我说其实没有，哦，最近还有点胖，但是是因为这件衣服，它的这种垂顺感，
1: 对对对，
0: 营造出来的你的。前面的小圆圆，后面的小胖胖都是看不见的，
1: 所以而且很显气色。
0: 对，又很抬肤色，
1: 对，
0: 所以这件红色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要出去玩啊，出去旅游啊，在那个绿树成荫的这种亭台楼阁下面，你就穿上这件衣服，绝对好看。好，这件是红色，是我主推的啊。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想要那种低调的奢华，我们可以来一件这个绿色。
1: 对，
0: 这件绿色是我主推的第二件衣服，也是专门帮大家精挑细选的第二件衣服，同样是高端的花罗，然后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这个里面的花罗看得清楚吧？
1: 是，
0: 感受到了花罗吗？
1: 嗯，
0: 感受到了花罗哈。
1: 对，它有隐纹啊，
0: 对，有底纹，非常精致，做工好的不得了。
1: 哎呦，可以，会觉得贵气十足呀，
0: 好的不得了。这种料子都是老料，油光锃亮的，
1: 对对对，
0: 带着亚光的。好，那这件绿丝我就直接套在身上跟大家来说啊，大家稍微那个啥一点，这样我速度可以快一点。
1: 是，
0: 我就直接套在身上跟大家介绍它的特点。
1: 嗯，
0: 这件绿色很容易让你显白。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绿啊，就是很衬咱们
1: 亚
0: 洲人的肤色啊。然后它的这个整件衣服啊，我稍微把这个往里面藏一点啊。它的这个上面的绿色，它不是那种很明的花纹，它是那种帮你把这个花卉的周边，叶子的周边，跟这一块就像青苔的颜色一样，青苔的颜色，
1: 对，
0: 这种黄棕色的青苔的色调和绿色的这种叶子的颜色。交织在一起，所以整件衣服呢，这件衣服呢，就是看上去很有灵动感，
1: 对，
0: 因为它是绿色的嘛，就像中国古画的青绿山水一样，
1: 对，而且在夏天一看就满目清凉的感觉，很舒服，
0: 对，所以这两件衣服是我非常推荐的，但是如果大家想看这件，我待会儿到了第二趴，我来试给大家看，
1: 好的，
0: 我们今天除了女款，还会有男款，给大家迅速看一下，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男士啊，男士呢今天呢是两个颜色啊，第一个呢是墨绿色，那么另外一款呢就是我们经典的它的一个黑色，那我穿的就是穿的就是这个黑色啊，这个黑色它有一特点啊。
0: 男款我们现在还没开始介绍，已经卖掉五件了。
1: 哇，这个我跟你讲，
0: 现在卖的全是男款。
1: 好东西不用多说话，你看啊，像我这个衣服，我就做一个动作，大家一看就知道了。我手一提，你看，我手一提，大家看，垂不垂？这个就是我们说到100%的天然的桑蚕丝啊，它的这种垂顺感。
0: 对，
1: 我任何走动，它这个线条的垂的，
0: 是
1: 对吧？ 能怎么能得得呢？它是垂坠下来的，
0: 而且细节
1: 对，
0: 来给大家看对这个门襟的细节，
1: 我们首先
0: 和里面的暗纹。
1: 对，我们首先这个门襟啊，它是什么呢？暗门襟，它不是说有一些啊，你看纽扣露出来的，这个看上去呢就有点就是太直白了。我们今天把这个门襟啊，把它遮一遮，里面纽扣看不到，给人一种非常文雅的这个感觉，雅致的这个感觉，而且它丝毫没有放过我前门襟的这一小方寸之间的，你看到没有？全部给你做了立体的。提花的这个质感，你看到没有？
0: 看得清楚吗？这上面的立体提花，这
1: 立体提花啊，
0: 很费工的。
1: 这个你手摸上去啊，它不是那种平滑的，它是有凹凸起伏的质感的，而且它给你一种非常鲜明的高级感。
0: 嗯，
1: 因为它这个呢，全部都是很精致的提花的这个织法。
0: 嗯，
1: 所以这个是很显它的质感的。
0: 是的。
1: 所以很多人一看这个，评判一件衣服好不好，你只要看这个做工。一下子这感觉就出来了，而且你看我的花罗这个里面啊，隐隐它都是有花纹的，
0: 对，
1: 而且呢它这个是其实是透光的，它其实是叫什么呢？它叫什么呢？
0: 透光不透肉。
1: 透光不透肉，
0: 是
1: 它，你看它的纹它其实看得到的，
0: 嗯，
1: 这个才是真正的隐隐约约，这个有风量，而且汗湿不沾身，实际上这个天气有点热了，它完全不沾在身上。
0: 没错没错，我们的专柜价格是1980
1: 啊，
0: 1980，在杭州是有门店的。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女款是599，
1: 对，
0: 男款是649，我们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会儿如果大家想要订购的话，我们现在货源还是充沛的。
1: 对，我们来看一下，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女款的话呢，4个码，100斤，110斤选 XL 码，130斤选2XL 码，150斤3XL 码，170斤选择4个 XL 码。男款的话呢，也有4个尺码，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4XL， 根据尺码。来选择就可以了，非常正啊。
0: 是的，目前我们的男款的两个颜色都卖得好，女款是目前红色是在爆卖当中，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镶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镶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镶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镶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镶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在我们是这个红女绿男，红女绿男就是红色的女款。
1: 绿色的男款，墨绿色的男款，
0: 对和这个墨绿色的男款卖得非常好，
1: 很跳眼啊！
0: 大家相信我，我的推荐我不是随便推荐的，这款红色你穿在身上的时候非常雅致，即使你平常的那个衣服哈红色不多，你这件衣服都要买回去，因为它不是那种很俗艳的红，它是很雅致的红。其实高丽衣柜里的红色衣服不多，但是我这衣服穿上去我甚至都不舍得脱下来，
1: 对，
0: 就当时一下觉得说哎呦怎么可以显得我人就是皮肤变好了，人的气色变好了
1: 啊，
0: 这就是这件衣服的魅力。然后我们屏幕当中看到还有这个绿色的，
1: 对，这件绿色呢很特别啊，这件绿色呢因为我们也是这个啊花罗，因为这个呢它确实是镂空网眼，
0: 对，
1: 它是非常的轻薄而且透气的，关键是什么呢，汗湿不沾身，柔软而有深骨，穿在身上啊天然丝绸的这种垂坠的感觉，给你一种轻奢贵气的感觉，
0: 是，
1: 所以男士啊其实不管年龄啊，你穿上这件衣服之后呢自带三分贵气，那尤其这件绿色呢它有很多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它整个的胸口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些时尚的设计，它有一些什么呢，像这个扣子一样的啊，这个皮扣一样，这个感觉让你会觉得呢更加的时尚也有设计感，
0: 是的。我们现在女款是红色卖的最好是吗导演，哦，那绿色呢，绿色，哦，那绿色也是卖得很好的，对吗？那是现在是这样的，对，现在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你先把你要的那个尺码先定回去，因为这个价格，我说个大实话啊，供应商他没有备太多的货，没有备太多的货，因为整个的这个香云纱，真正的有非遗技艺的香云纱，真正用花罗帮你做的香云纱，其实市面上并不多见，
1: 难之又难，少之又少。
0: 对，真正你要看到很多的香云纱，有的要么就是工艺上出了点问题，或者是有的就是以假乱真的，也是有蛮多的，我们有的时候辨识不清楚。
1: 对对对。
0: 所以在一开场我们就跟大家讲到说，今天的香云纱它与众不同，它是有非遗技艺，目前在东方
1: 四股角螺嘛，
0: 对，
1: 它的这个工艺四股角螺，所以它是镂空网眼，很难的，你不要以为这个，所以很多人跟你讲的，你哪怕有些地方看到的不一定，它不是那种正宗的香云纱。这个讲清楚啊，
0: 是的，很耗料又很耗工，红色呢因为接下来是端午佳节，
1: 哎对呀，
0: 是吧，
1: 哎，
0: 你总要跟朋友聚会的，你这件红色你一穿很漂亮很美，你相信我这件红色是一定要穿的，绿色就是我们说男款的这件也一定要带回去的，
1: 很特别很特别，我待会儿也给大家披一披穿一穿啊，这个感觉啊，
0: 它这个绿色上面的这个这个花卉就是那种很中国风的花卉，
1: 对，
0: 现在我们说中国风就是在全世界都闻名，
1: 是
0: 啊，女款现在红色在爆卖当中，然后男款就是我们的绿色，如果大家看中了根据自己的尺码先把你要的那个买下来，
1: 对，
0: 到后面很可能有些货源就要断货了，02151199000。

0: 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那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1: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2: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红色已经噼里啪啦的已经定了好多了。
3: 是，
2: 我们应观众们的这个要求，我们又换成绿色的了。
3: 嗯，感受一下。
2: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的。
3: 对，
2: 绿色是这样的，它的整个的设计呢，首先它的领口的这个地方，它没有说是领口和袖口要单独加个边出来，它是通体都是绿色。
3: 嗯。
2: 领口的部分就是经典的小立领。这个是中式的经典的小立领，然后这边是有一字扣，再加上这种翡翠玉石般的绿色，跟整个衣服是呼应起来的。
3: 嗯，
2: 啊，这个是一个一字扣，但是下面的这几个立就是我们就是这种翡翠玉石般的这种小绿扣子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点睛之笔。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和色调呢，大家有没有发现？那如果说给我一个近景啊，我们请我们的摄像老师给我一个大概到这个地方的镜头，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是非常衬，能不能把我的脸露出来？就它是很衬东方人的皮肤的，因为这个绿啊，它不是那种墨绿啊，墨绿就会暗。
3: 对，
2: 这个绿是台肤色的，
3: 嗯，
2: 所以这个绿就是会衬的你的皮肤，衬的你的皮肤会很白，
3: 嗯，
2: 你知道吗？就这种绿，这种绿色，这种绿色是最衬我们东方人的黄皮肤的。就这种绿色啊，然后呢，它当中的这个颜色上面呢，你可以看到它是这种带有一点晕染的这种叶片，再加上有一些像是那种青苔的那种棕褐色，
3: 嗯，
2: 夹杂在一起，
3: 嗯
2: 啊，夹杂在一起就很小清新的感觉。
3: 对对对，
2: 整件衣服呢，你是可以有两穿的，就这也是今年我们拿到的唐琪的新货啊，
3: 嗯，
2: 就是你看它是可以来。当一件这种小外套的，
3: 对
2: 啊，
3: 你把纽子散开来，哎，当一件外套，哎，这样的话呢，你比如说今天下午看个展呢，
2: 对，
3: 哎，会轻松一点，
2: 对，你就可以直接当一个小外套，
3: 嗯，
2: 就完全
3: 空调房间穿一穿，
2: 对，嗯，完全没有问题，就是这样的，这是绿色，
3: 嗯，
2: 这个我是建议大家绿色和红色各一件拿回去，因为专柜价格是1980嘛，
3: 对，1980，两件将近4000了，嗯，
2: 对，两件就要4000块钱，嗯，我们今天才多少钱？
3: 我
2: 们才
3: 599，两件1000多一点，
2: 对吧？
3: 1100多，
2: 对呀，啊，你想想看，你才花多少钱？
3: 嗯，
2: 这么好的衣服，
3: 对，
2: 然后这个袖子也是一样的，是长袖子，
3: 是
2: 遮到我们的肘部，
3: 嗯，
2: 啊，一直遮到肘部，所以它这种就是在冬天在空调房里，你不太会容易觉得凉，嗯，
3: 对，
2: 这件衣服是绿色，是必拿之款啊，必拿之款，所以。如果说这三件里面你要去选的话，我就觉得说红色和绿色啊，红色和绿色都是要必入的。
3: 嗯，
2: 然后蓝色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把红色再上身给大家看一下，好好看。我跟大家
3: 这个红色一看就是你这种特殊场合啊，稍微就是大家喜气
2: 很压得住，
3: 一穿那就是对吧？气场十足啊，
2: 当家主母，
3: 对，当家主母，贵气十足，富贵逼人的
2: 感觉，他就是很贵气，
3: 是的，是的，
2: 对，他就是真的很贵气，
3: 这件特别适合场合，
2: 对，这件红色它就是很适合很大的一些场合，嗯，都没有问题，还有就是很喜庆的一些活动，
3: 哎，对，
2: 假如今年刚好有，比如说有生日
3: 啊，
2: 或者是跟闺蜜要聚会啊，这件红色是绝对，
3: 哎呀，要是中考高考成绩比较好的，
2: 哎，
3: 哎呀，什么谢师宴，就是大家亲戚朋友庆祝一下，这件衣服，那你穿出来，你自己心情跟这个衣服是交相辉映啊，
2: 是
3: 一定很契合的。
2: 是提前先买起来，
3: 对，
2: 这个红色在送考的时候咱们就穿上去，
3: 对啦，
2: 是不是？
3: 哎，就应该这样。6月份啊，
2: 现在就讲究这个，这个里边是绿色
3: 啊，
2: 绿色就平常穿，
3: 嗯，
2: 重要场合就穿这个红色。
3: 对，
2: 这两件都好。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男款的绿色，也卖得很。
3: 对，男款的这个绿色呢，我其实因为我穿的是这个黑色嘛，那我可以把这个绿色我可以套一套啊，
2: 套一套，
3: 给大家看一下，整个衣服啊，你看外面是绿色的，里面看一下，看到没有？里面呢就是花罗，看到没有？里面都是有这种花纹的，它是镂空网眼的这种花纹，
2: 嗯，
3: 是非常透气的。而且呢，嗯，你看看得到我的手臂，但是你看不到它不露肉。我把它披上去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对，
3: 整个一件衣服上去之后，你感觉得到这种垂坠感，
2: 很高级，
3: 对吧？很高级。它马上呢，再见到，嗯，这个衣服的感觉，你看 很高级，而且
2: 它不易皱，
3: 完全不易皱。它第一汗湿，它不贴在身上；第二个呢，它柔软而有伸骨。你还有一个，你起坐的时候靠在这个椅背上的时候，你起来它还是别挺啊，对吧？再有一个呢，我说句实话，这个衣服啊，它这个它胸口这个口袋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做工，你看它有一种立体的感觉。那这个地方，像这种什么呢，肩章啊，这个地方给你做了这样一个小感觉，所以很洋气，很有时尚的感觉。
2: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花罗啊，花罗它在工艺上面是要求很高的，这个底上是有这种透气的花纹的，
3: 对，
2: 看到了没有，透气的花纹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看，它就是透光透气啊，不透肉。当你在穿的时候，夏天是自带风凉感的。每一件花罗其实都是属于艺术品，都是属于非常高档的这个艺术品。
3: 是。
2: 那这个绿色呢，其实我们就是说，如果家里面夫妻两个都想买这个绿色，也是可以的。
3: 是。
2: 或者是您说有一些重要的场合，您想有红色，待会儿再给大家试穿一下蓝色哈，都是可以的。
3: 好的，我也穿上，
2: 对，
3: 感觉一下。
2: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假如是你们这个跟朋友出去玩啊，这样的一整套的这个绿色的这种香云纱一起配套的出去。这个两个绿的颜色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个就衬皮肤，
3: 对对对，
2: 你有没有发现？
3: 对，我这个是墨绿色，它更压得住一点。对于男士来说嘛，对吧？那这件衣服它这个颜色更适当，而且你看我稍微动一动，你看这个光泽，对不对啊？
2: 哎呦，你看这个光泽真漂亮，
3: 这种隐纹的光泽啊，可懂吗？
2: 人家一定会
3: 问角度不一样，
2: 你穿的是什么衣服？
3: 很高级啊，它叫什么呢？轻奢贵气，特别适合于夏天哦，这种闷热的，往面提马上倒了闷了身了下，打了身了下，它不会的，
2: 对，
3: 不尴尬。
2: 零售价是1980，大家自己到这个杭州的门店里是有售的，唐奇门店是有售的，100%的桑蚕丝啊。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一个是599女款，另外一个男款是649，两个颜色都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3: 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
2: 也很这个穿着也很方便的，
3: 是想好要什么颜色要几件的赶紧选起来啊，根据体重110斤选择 XL， 130斤选择 2XL， 150斤 3XL， 170斤4XL， 这是女款的四个尺码，那么男款的话呢也是四个尺码啊，140斤 XL， 160斤 2XL， 175斤 3XL， 190斤4XL， 季节刚刚开始热起来，是吧？30度左右，这个衣服呢赶紧买起来，天一热起来赶紧穿上。
2: 端午节的时候很可能会断货
3: 啊，
2: 端午节期间很有可能会断货，所以大家就趁现在是有现货的时候，尺码都齐全的时候买是最划算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4: 红云纱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染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纱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我跟大家讲，红色现在所有的尺码女款的备货都不多了，如果大家看中了红色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因为红色现在所有的尺码都是在备货告急。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的170的还有两件，你把尺码给我一下。
1: 好的，
0: 170的还有两件，就是可以穿到120斤左右哈。两 XL 就是175，可以穿到130到140斤的，还有三件儿。三 XL 穿到150的，这个只剩一件了。哎呦，四 XL 的红色的，这个只剩两件了。哎，越是大码卖得越快。
1: 是。
0: 所以大家如果是看中了红色，抓紧时间。今天目前为止啊，我们是没有跟大家说可以去帮大家补货的。没有补货的这个机制。
1: 对，
0: 因为香云纱每次就是它基本上到最热的天气，它其实往往是缺货的状态。
1: 对，
0: 然后外面的香云纱卖的可贵可贵了，就真正的香云纱真的就是都是四位数。我刚从南浔
1: 啊，对，
0: 哎呀，南浔那个地方大家都喜欢穿这个衣服在那儿去拍个照片。
1: 对，
0: 哎呀，那个稍微我看得上一点的香云纱啊，一件上衣啊，2000，
1: 是的，
0: 1580，1880，就是这样的价格，成交价啊，不是什么吊牌价。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简直是太便宜了，我可以告诉大家，买完以后就去南浔古镇，就去乌镇去拍照片。你到乌镇去看看乌镇里那些那个
1: 香云纱的
0: 价格，
1: 这个、价格啊！
0: 你去南浔古镇去看看南浔古镇的那些价格，你就知道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多么的良心。
1: 是，因为说句实话，你首先前提我们要买到正宗的香云纱。
0: 啊，我们有一位顾客是三个颜色一起拿下了。
1: 哇，这个是真的。
0: 刚刚导演告诉我说，有一个顾客三个颜色一起拿下，
1: 不吃亏，
0: 买了三件。
1: 那绝他肯定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杭州汤奇他看过价格的，或者到一些你比如说南浔啊，古镇里面啊，他看过的正宗香云纱，
0: 对呀，
1: 那是什么价格？
0: 是
1: 那么的贵气，对不对啊？所以一看东方购物才500多块钱一件。
0: 对，
1: 说句实话，
0: 红色有些尺码已经快没有了啊。所以大家先不要听我们说，先赶紧把红色拿下来。
1: 对，
0: 因为红色马上要断货了，有些尺码像那个加大号的、加大号的都快断货了。这个码数它就是松松的，穿在身上非常舒服。我刚才穿的就是最小码，
1: 都还有富裕，对吧？
0: 可大的富裕了，
1: 很大一个余量。
0: 是的。
1: 但是呢，它的身形又显得，因为它垂坠呀，所以它不会在那儿显得很臃肿，一点点都不会的啊。很贵气。
0: 抓紧时间，因为确实是好东西不等人。这个价格，我只能告诉大家，真的是太便宜了。就是外面那种小店，还不是东方购物这种我们说大店哈，然后它也没有出示非遗的技艺，
1: 对，
0: 它都要卖到1000-2000、2000-3000，甚至一件香云纱的背心儿，都要卖到2000-3000。我说我都看不懂了，我说我在东方购物卖多了东西，
1: 但实际它就是香云纱的身价呀，
0: 我都下不了手，你知道吗？
1: 哎，
0: 真的下不了手。
1: 确实，香云纱你想想看，在古代的时候那是谁在穿呀？确实不是说
0: 都是朱门大户，
1: 对不对啊？
0: 对吧？
1: 这是很正常，因为它确实它也贵，所以它不。一般正常也穿不起，但现在呢，我们确实不一样，生活条件好了嘛。但是香云纱你要眼睛擦擦亮啊，就是一定要买到正宗的香云纱。
0: 红棕色在热卖当中，红棕色的，我觉得大家还是很有眼光的。
1: 对。
0: 其实我一开始上来就是介绍红棕色，对吧？大家如果一直看就知道，高黎其实也是主推红棕色。红棕色我觉得是一定要买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 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的。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今天的这件红色的细节。因为红色这会儿是卖得非常快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一边听高丽介绍一边来订，否则到后面有些尺码是真的快没有货了。首先是这样的，这件红色大家先，我们现在先不推近景啊，给大家看大身的效果。
1: 对
0: 对，它穿上去是不是有点显瘦啊？
1: 是。
0: 哎，它的这个设计就是自然的让你会显瘦，就是背也显得薄薄的，然后整个人也显得瘦瘦的，这是它的裁剪带来的啊，中式服装的裁剪带来的，正尖正袖。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花卉，红色它是红棕色调，它不是那种一就是很呛的红，也不是那种暗暗的棕色，它是红棕色调。那么领口、袖口和整个的这件就是衣服的这个这些我们说边和这个落的地方，它是带有呼应的。
1: 对，
0: 再看到身上的这个色调，身上的色调就像有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种丹霞地貌的夕阳西下，
1: 对，
0: 照在整个丹霞地貌的
1: 甘肃张掖，
0: 张掖嘛，
1: 对对对，七彩，
0: 对对，张掖那个那种我们说那种七彩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丹霞地貌的色调，是不是？好，然后我们说再在这个整个的衣服的上面晕染的花鸟，这个晕染的花鸟它不同寻常在哪里哈？我们镜头往下走，往下走，
1: 你看，
0: 再往下走，
1: 哎，
0: 它是错落有致的哈，看到这两块了没有？我特别喜欢这两块，
1: 对，
0: 这两块就是好比是那种被打湿的古画，
1: 对，
0: 就是大家想想看，那个古画有的时候画到后面，它就水墨，
1: 墨淡了，
0: 晕染一下，
1: 晕染一下，
0: 就是那种晕染的那种水墨画。对，自带那种故事感，就是它的故事感很强。然后这种红色是跟皮肤一衬的时候，你就露这么一截胳膊就可以。
1: 对，
0: 这截胳膊一露出来，你整个人的这个肤色，对吧？戴一只镯子，戴一只翡翠的镯子，或者说戴一只玛瑙的镯子，都是非常漂亮，
1: 恰到好处。
0: 那我们的这个领子的这个地方呢，它是我刚刚跟大家说它是棕色的撞色。它是因为我们这个整个的衣服是花罗的面料，花罗的面料呢，在这个外面看不怎么出来，但是如果这件衣服啊，你像我一样，你当一件小外套来穿啊，就这样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当一件小外套。这个时候有风吹过来了，有风吹过来的时候，你看到这个里面没有？这个里面的颜色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领口的这个色调，
1: 对，
0: 看到没有？就这个面料，
1: 对，
0: 这个面料是有纹路的，有花卉的，看到吗？看得清楚吗？看得很清楚啊，对不对？
1: 四股绞罗的这个古法啊，
0: 是很清晰的。
1: 对，
0: 这种花罗的技艺，
1: 镂空网眼的这种镂空网眼嘛，
0: 对，包括这个里面的工艺，
1: 对，
0: 那这些里面都是那种手做的工艺，
1: 一看就是高级货，
0: 真的，
1: 一看就是高级的
0: 东西。我跟你讲，就是你看到这种衣服啊，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是不是这样。就是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衣柜里的衣服呢，我们就是说尽量选精品，
1: 那一定是这
0: 样的，因为你买的不多嘛，那么就尽量一件就试一件。这件衣服你看，你可以当一件小外套吧，
1: 尤其啊，
0: 是不是，
1: 你看你稍微走动的时候，
0: 它是有飘逸感的，
1: 它像那种第一飘逸，第二在光线的折射下，它像那种水波流转的感觉，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丝绸呀，这真是中国人
0: 100%的丝绸，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重磅的桑蚕丝做打底，只是它的底子，
1: 对，
0: 所以
1: 才第一步呢，
0: 这件红色是一定要拿下的，
1: 是
0: 很有贵气，自带，但是它不是那种故意营造出来的，而是这件衣服的随意感带来的那种贵气感，
1: 有种松弛感啊。
0: 好，这件红色我们的尺码，大的尺码、中的尺码都卖得很好，
1: 对，
0: 高丽穿的现在就是最小码，我穿的就是这个。其实它是可以穿到120斤的，
1: 对，
0: 它可以穿115、120，
1: 它余量很足啊，
0: 它余量满，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对对对，
0: 我穿的是最小码170啊，
1: 就是110斤穿的那个尺码，
0: 110斤，哎，170，你看看，
1: 你看
0: 这个余量，
1: 足足富裕，
0: 足足富裕吧，
1: 足足富裕，足足富裕，
0: 足足富裕的，哎，
1: 这个完全足足富裕了，
0: 对。这个是女款，男款的我们这个绿色和黑色都卖的超好。
1: 这个绿色因为比较特别啊，它是非常闪亮。那么黑色的话呢，贵气十足啊。这件衣服也是非常不错，尤其它做工啊，它是一个暗门襟的一个做法，它前面呢它是给你做的非常的精致，一点点扣子全部给你遮起来，感觉上呢更加的雅致。
0: 好，
1: 那么同时这里面全部都是刺绣的，那。都是绣花的，你看到没有？这个男士啊，有那么一点点就够了，你不要全部都是绣，那个不要的。但是就在你正前门襟这个地方，哎，全部呢这种质感，哎，一出来之后，
0: 你手拿开让大家看一下，
1: 那就这个，
0: 对吧？就这一块，
1: 就特别漂亮，
0: 包括通体暗纹。
1: 对，这个呢，我们讲啊，它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花罗更高级啊，比香橼纱当中只有极少的一部分用更复杂的。它叫花罗工艺来做成的，
0: 是的，
1: 今天高级的花罗给大家。
0: 是的，黑色和绿色现在我们的男款的尺码也不多了，
1: 你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对，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真的不要，几百块钱。
1: 对，
0: 几百块钱，
1: 而且你基本上可以一直穿下去。
0: 对呀，它是越穿越凉快的。
1: 对的，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4个 XL， 根据自己体重来选择，都有余量的，没关系的，
0: 是的，
1: 垂坠上很好，
0: 是的，
1: 很显身形。
0: 是的，红色买到了没有？买到了红色，赶紧追绿色，绿色也快没有货了，02151119000。

沙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然整记忆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沙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色的男款啊，包括黑色的男款，以及红色的和绿色的女款，现在的有些尺码已经是在就是那个大概就是一件或者是没有货了。
1: 嗯，
0: 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啊。
1: 对。
0: 然后呢，是这样的。每一件的门店价格，大家可以到杭州的唐奇门店去。
1: 对，
0: 他们家做中式服装是很有韵味的。
1: 嗯，
0: 他们家的旗袍都是几千上万的都有，高级货。他们家就是高级货。
1: 嗯，
0: 他的衣服呢，就是在那个门店里面的价格就是1980。
1: 对，将近2000了。
0: 对，今天我们的女款是599，男款是649。
1: 嗯，
0: 男女款就差50块钱。
1: 对。
0: 啊，所以大家呢，我是觉得先生一件，太太一件。
1: 要的，要的，要的。
0: 啊，这个是蓝色啊，蓝色，湖蓝色其实也蛮漂亮的。
1: 嗯，对，这个颜色也很特别，对吧？
0: 嗯，
1: 那关键是呢，我说句实话，如果你真的是，哎呀，我看了这件又放不下那件，看了那件，
0: 全部拿下，
1: 那你先拿回去，先看看，
0: 就刚刚我们
1: 自己上身，你试试看，
0: 对，
1: 对吧？
0: 刚才我们有一位观众不就一个人买了3件吗？
1: 对啊。他可能就是回去要试一下的这个感觉啊，我跟你讲，真的上身的感觉可能比你在镜头里在我们的画面当中看到可能更好，
0: 上身更好看，
1: 对，更好看
0: 啊，上身更好，因为他的所有的设计都是今年的新款，
1: 对，
0: 全部都是新款，男的男士的，如果说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没有这种高级的服装，
1: 嗯，
0: 咱们也要给家里的先生搭配起来，
1: 要那么一两件的啊，
0: 嗯，
1: 对。尤其到了夏天，你说来来回回穿什么呢？T 恤衫吗？啊，包括或者说是 polo 衫，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衣服，总显得没有那种贵气。但这件衣服一上身，那不要讲了，垂坠感，
0: 对
1: 吧？这自然型就完全出来了。
0: 那个绿色你要不要再套一下？
1: 这个绿色也很好看。
0: 嗯，
1: 那你自己看花罗嘛，这里面外面是绿色的，里面花罗，你看
0: 这个里面就是花罗，是有花纹的，
1: 都有纹的啊，
0: 有花纹的，
1: 对不对？
0: 然后它是自带透气孔的，
1: 对，它有罗孔，
0: 自带透气孔，
1: 嗯
0: 啊，自带
1: 透光透气不透肉，
0: 是的，
1: 不露肉，
0: 哎，
1: 这个多高级啊，
0: 看得很明显的，
1: 对对对，
0: 就是那种有那个纹路的，
1: 对，
0: 就是非常的透气的这种面料，
1: 这种垂坠感，你看。
0: 就一看就是摸在手上就觉得料子，
1: 对，
0: 就是
1: 飘逸吧，
0: 油润感很强，
1: 有些感觉就是说轻，哎，一上这个确实它很有贵气的感觉，
0: 那是啊，
1: 这种光泽感稍微动一动哦，它会真的它会说话一样的水波光流转的这个感觉，
0: 嗯，而且它的袖子比以前加长了，你有没有发现？
1: 它其实啊更有气派，嗯，
0: 对，
1: 更有气派。如果说掉在这个地方呢，我跟你讲，可能年纪很轻的穿穿啊，哎，但现在这样一垂下来。气派感出来了，
0: 对
1: 对吧？
0: 它这个袖子加长就加长的好看。
1: 对了，哎，这件衣服绿色的，哎呀，也难以割舍了，我觉得。
0: 两件都拿下，
1: 啊，确实啊，
0: 真是都
1: 男士家里的顶梁柱，
0: 就是，
1: 对不对？主力军，
0: 主力军，
1: 干嘛了？不可以
0: 吗？干嘛不舍得？嗯，有什么不舍得的？我们的女款
1: 拿回去先试试看吧。
0: 对
1: 对。
0: 女款的红色和绿色是卖的最好的，然后蓝色我拿在身上比一下，
1: 嗯，很特别的，
0: 嗯，蓝色，哎呦，蓝色也漂亮，
1: 好看的，
0: 哎呦妈呀，蓝色也好漂亮，我给大家试试穿一下。
1: 这个今年啊，唐琪是在设计上他是花了大功夫的，
0: 我给大家，
1: 这是绿的，哦哦，来来来，
0: 这里边有蓝色，
1: 里面有蓝的，
0: 我给大家穿一下蓝色啊，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有人没有看到高丽穿这个蓝色，
1: 穿的这个感觉哈，
0: 对，
1: 嗯，
0: 试穿一下，
1: 嗯，
0: 蓝色上身是这个感觉，
1: 嗯，
0: 啊。它的蓝色的整个的那个花卉感会更浓郁一些，
1: 嗯，
0: 然后是带着那个紫色的花卉，
1: 嗯，
0: 蓝紫色，
1: 嗯，
0: 就它是冷色调，
1: 对，
0: 啊，冷色调的美啊，很漂亮，
1: 嗯，
0: 就那种云蒸霞蔚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蓝色，如果你发现红色、绿色没货了，你转定这个蓝色也很漂亮，
1: 好看的。
0: 对，它很朦胧，这个，朦胧感。
1: 对，而且它的领子的地方啊，是做了特别的这个绣花的这个装饰的，
0: 嗯，
1: 所以你一看，好像你可能连这个项链你都不一定要戴了，因为它自带了一个项链，
0: 真的
1: 很漂亮，很漂亮，
0: 不用戴首饰。
1: 嗯，
0: 来，帮我拿一下哈。然后红色是我从一开始就推荐的，
1: 嗯，
0: 因为这件红色我一上身我就特别喜欢，我觉得这件红色就是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然后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场合啊，跟闺蜜聚会呀，啊，这个红色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红色，还有绿色，我还需要试吗？反正我看到现在有些朋友，你们就看吧，
1: 要试哪件，
0: 有哪个货源就定哪个啊。
1: 啊
0: 啊， 就是我们现在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
1: 我们男款女款呢都是四个尺码，女款的话呢，我们根据体重来选择，110斤选择 XL， 130选择2XL， 150选择 3XL， 170选择4XL。男款的话呢也是四个尺码啊，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 3XL， 190斤呢4XL。而且呢这件衣服在唐琦的专柜价格吊牌价就是1980块钱。
0: 在这儿给大家看一眼。
1: 对，1980。
0: 这是唐琦的门店的吊牌，在这儿，然后在这儿。1980
1: 是
0: 啊，1980
1: 桑蚕丝，
0: 对，100%的桑蚕丝，
1: 对，
0: 大家放心啊，你要送人，这就是2000块钱的礼物，
1: 对，
0: 哎呦，我真的看到那个南浔古镇呐、包括那个乌镇里面，这个衣服好贵啊，
1: 对吧？这真是，
0: 真的就是一件衣服啊，两三千、三四千，而且有的就是一件背心。我真的下不了手。
1: 你今天转过头，在东方购物500多块钱买一件，
0: 对，
1: 啊，整个款式、档次。整个面料，哦呦，
0: 真的
1: 偷着乐吧，
0: 真的偷着乐，所以真的可以多买两件啊。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江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梁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曙阳染色的丝绸面。

是世纪二十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橼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橼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橼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橼纱100%桑蚕丝材质。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江山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9: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高蛋白质低脂肪啊，红肉当中很多人都很喜欢吃的牛肉，而在牛肉当中的牛排啊，一听这个两个字就觉得价格挺贵的。那东方购物今天让您吃一顿牛排，价格带回去16份西冷牛排。那今天为您所欣赏我们的品牌呢是鼎诺，很多人对它不陌生，而双十二的特惠价格非常的给力，满满当当16块，每块是150克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有16包的黑椒酱啊都为您所配上了。东方购物常规售价呢是298元，本档节目当中为您立减30，变成268。除此之外，再额外加赠一副刀叉套组带回去。所以呢，今天带回去是16份牛排，再加上一份刀叉带回家，只需要268元。除此之外，今天呢送上购物积分，也是高档的购物积分，13.4元。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您立减5元，相当于是249元哈。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惠了，双十二的特惠方案，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妍希您好。
10: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多的朋友都说鼎诺是什么东方购物的明星单品来的，说到这个牛排的话呢，在东方购物就会想到什么鼎诺的大牌子。然后好久没有来直播了啊，这场直播刚燕华说了，价格249元，里外里算下来单独一份我们今天西冷的牛排价格多少，我算了一下15.5元。哇，我还没有算上正品。所以很多的爸爸们都说今天什么性价比非常高。关键来讲，来看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净含量每一块的话呢是150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去一些什么西餐厅啊等等啊，去吃到牛排啊，有可能是100克，有可能120克、未必分量有我们那么足、但是这个价格可能还要贵哦，对不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鼎诺的大牌子所见即所得。我们今天原料的部分的话呢都是什么，都是全部从海外进口的，另外的话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后切、西冷部位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什么整个的牛排